是能够，这个走楼梯是最好的，哎，这个有助于改善人饭后的血糖反应呐，哈。再来嘞，第二个动作就是，你着捏脚背，捏30下，因为捏脚背，让咱这个小腿的肌肉会反复收缩，对当增加着咱这个下心的这个活动量。所以讲这个方法是适合无空间外出，或者是久坐坐久的人吼，会当进行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啦哈。后来第三种方法就是靠墙半蹲30秒，靠在边边半蹲30秒，半蹲会当启动咱大腿甲脚掌配这个臀部群肌啦哈。再来就是肌肉参与越多。的路有机会增加葡萄糖的消化。第，都讲几个去啊？第四个动作，好来，第四个动作啊，哈，坐姿抬膝1分钟，这较适合着老人家，因为老人家你讲叫伊徛久、行久，伊嘛是没办法。你讲10分钟哦，啊，对少年来讲当然是也无啥啦，但是对老人家来讲，无定10分钟对来讲嘛，真正嘛是真大负担的，对不对哈？所以说呢，如果那是老人家，吼，你着真正脚踏有无？无在条行行遐久吼，脚头都慢，无在条行久，那你得坐嘞，坐嘞，把咱的这个诶脚头压好关关，就是咱的脚腿啦，哦，交替抬膝啦，交替抬膝，敢听有？嘛是像打红飞轮安尼同款吼，啊，你得安尼架脚倒脚安尼交替的抬膝，这个动作嘛是诶。会当让咱这个食饭吧，长期都不活动，也是默默要振动的人来讲是真好。尤其是咱老人家食老，有当时啊一寡慢性病会颠倒吼，所以讲你若个无法多行行的时阵，你嘛袂当讲哦，就找这个借口讲唔运动嘛吼，还是可以用这个动作好去替代运动。买当帮助着咱这个餐后的代谢，哦，对咱这个代谢诶这个能力嘛有帮助的着。啊，这四个动作吼，你唔免着一捆拢做甲完。专家咧讲，这四个动作你会当选一种啊两种，就是以咱身体上个舒适，而且你会当逐工去甲做，持续为原则的会使的啦，对着吼。不过这澎湃活动。并未当抵消着大量的甜食，还是含糖饮料，或者是过多的淀粉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讲你有咧做这运，你有咧做这的动作，你嘛唔通迄个饮料啦、手摇饮啦，啊是搁很细命要安尼啉啦，它也没办法抵消掉啦。啊，是拢啊食迄甜的物件啦，饭后甜点啦，迄也是没办法全部给它抵消掉了。所以温顶血糖，除了这些动作，你也是爱搭配着啥？搭配着饮食，足够的蔬菜，就是青菜加加瓜，两杯汁，吼，啊，搁再来是规律的运动，这拢爱配合的啊，那得对哈，得当稳定的你这饭后血糖的问题啦。好，来用今天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哟、哦，迄、那个昨昏的歌播到差不多了哈，有几首还未听到，爱看看的哦。来，迄、那个阿嬷的话哦，什么人点的阿嬷的话？我这卡无，我抄着阿妈的话。你对啊？卡无啊？阿妈离我的啦，不是阿妈的话啦，这刚笑戏啊啦，我奇怪我搞，有点着阿妈的话吼。好啦，安尼手脚啊，你有点一首车站搁心脆，伊讲叫我逐天甲播一首啊，就好啦吼。不过这两首吼，拢无适合的。咱迄个开头嘞吼，无适合开头。饼酒找无嘛？没有饼酒啊！哦，无饼，伊个啥？杨美龙，你首饼酒找无呢？安尼无晓得，这两首歌吼，我心脆甲车站，我煞找时间播。
才不开始无适合播这种歌啦吼。后来安尼，咱要来听哪一首歌呢？人生啥？人生日正当中哦，人生日正当中哦，好，啊，不来听这首歌好了。

好，来，安尼阿公要过来讲到这个出事的健康的话题啦吼。这两天恁有看新闻咧报 N 八点档，吼 N 八点档一个演员叫做王凯无，43岁呢，安尼啊，雄雄雄带起来呢。迄人看好好，啊，用串起来，啊！你想讲新闻，咱就偏出来时阵，啊，这人都要搁来演你，啊，人好好，啊，啥那串起来，你会惊吓对不对？吓啊！所以来，今仔就是要讲到这个雄雄出事的问题啦。为什么这个人，那人都好好，卡总个串起来哈？即马伊家咧怀疑，可能是过劳啦，可能过劳啦。根据新闻的报道，就是讲王凯呢。在说之前，因为伊是演员嘛，啊，恁早当时啊戏吼，来咧加戏的时候，迄无眠无日啊，加戏真的是无眠无日啊。哼，我伫咧想着讲吼，讲到这我都想咧想着讲，曾经吼，跟他戏说台湾吼，有一个制作还是导演吼，该好笑，伊个唔知安怎去查还查到我的电话呢。啊，可能是较早吼，我咧做迄个韩剧啊台巡无吼，啊，我有一支咧报互听众朋友订回即手机啊啦，他就打电话来吼，问看我有兴趣要演戏无啦吼，讲伊即马拄我要筹备一出戏吼，内底有一个角色就是演迄个赤查某的戏，赛琳波啊。为什么就是来一车查某的戏，就是会想到我啦？恁卡差不多啊嘞！伊讲这个角色吼，你上适合的。啊，我真正拢未使演你的楚楚可怜的哦。啊，怎样？啊，怎样？现在是怎样？我不能演斯文一点的哦。啊。伊卡咧，我阿讲，看我有兴趣无啦吼？一声我特个会做啦，一声我特个会做，因为演员诶，生活作息是无正常，看开地面都是有够，但是啊，毋是恁想诶，遐尔那好啦。其实演员做侪拢是散屁屁诶，真诶啦，演员做侪是散屁屁诶啦。有啊，因为这地面多，但是你哪能？知名度可以未来可以为他们带来收入呢？没有，做这拢是三 P P， 有戏拍都有钱通赚，无戏拍你得哈达，就是安尼，无可能的代志嘛！我当时有榴莲啃到个，是不是？我这都做噶好好，是不是？啊，我听众朋友，迄落像我一输的军队同款。无算万嘛，算千哈，成千上万的听众，我即地就是即地，我遮的迄个粉丝，我唔讲，我迄个拍啥物咧，戏说台湾，对不对？我来讲啦，无迄个，遐要谈，遐要谈啦，逐项都要共谈的啦。我心内想讲，老瓜红谈啦，嘿啦，是啦，逐项你都要谈。是不是就不行了？这我老爸讲的啦，有啦，专精一件事情就能够好好的把它做好。啊，无遐要做，遐要做哈，到尾是不是就不行哈？就是什么，人讲竹篮打水也会是一场空，所以一声嘛，甲回转哈。遐恁讲好，赶紧来演，我要做演员啦，我要我为了我的知名度要再往上提一点。迄人有当时啊吼，真正唔通安讲吼。你跟我讲，每个圈是不一样，演艺圈是演艺圈，我们这个广播圈也是一个圈呐、啊，对不对？啊，你是讲报考，虽然我无像阮石档的遐有名，对不对？哈，啊无你讲广播考，阿君嘛小有知名度啊，对不对？哎呀、啊，是无都像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是什么级数，对不对？当然无都像我的老师遐请啊，但是也广播圈我嘛小有知名度啊，我干嘛要去淌那个浑水，对不对？讲的。那你要讲个，我因为我个想着讲吼，因迄种诶无眠无日咧拍，有当啊有戏通拍，都无眠无日咯，无戏通拍，你就是伫遐吐喙齿哦，伫
啊，吐水气就较大，无收入吧，对不对？那个其实是有一餐没一餐呐、啊，你唔能想得遐好康了，对啦。所以这个王凯他其实你讲有什么知名度？你老咧看八点档的人，其实就会认识他。啊，你也要看八点档的人，像我都唔捌伊啊。但是我知伊是会演八点档，好像是在那 FB 他有时候会出现嘛，对不对哈？所以像因种做演员的，就是他们的生活作息是无稳定的，有戏喊拍就无眠无日。加戏的时候，还是赶戏的时候，好啊，无眠无日拍。好，但即马那是拍完了后，还是讲拄啊好这段时间拄啊空档时间，好空档时间。诶、欸，照你讲，你是不是得爱把握这个时间通困？有当先通宵拍戏是没办法睡觉呢。所以啦，歇的时阵，你是不是得爱好好歇，啊，就是爱赶紧的把握时间睡觉。但是因这种的生活作息常常要调来哈，要调等下无遐好调。所以毕竟伊困未起，总要有食迄个安眠药啊，诶，迄个习惯就对啦。安眠药习惯，所以伊这回出事了后，是不是警方去告伊水的所在财政嘛哈？才发现讲伊住的所在有。找到迄个助眠类的一个药物啦，所以可见这人有长期吃安眠药的习惯啦哈。所以说医生也是特别的提醒，现代人常见于吃薰、熬夜、高压、肥胖，吼啊，还有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油的危险因子，所以这嘛吼会更。驾载急速老化，也就是说，年轻人，你唔通动作，你少年就是本钱，靠势你少年呐，啊，少年的本钱，才会病未来催你，啊，死未来催你。那要讲一句较歹听的，叫做观察是得死人，唔是得老人，所以你唔通动作，你少年就无代志，得当挂无事白 ，you know， 好。所以说，这个问题，台安医院的心脏内科的主任叫做林卫文林医师在咧讲，林成兄啊，40岁到50岁，这个中壮年嘛，对不对哈？林成兄啊，40岁到50岁，这个中壮年猝死的案例明显增加。就是一档比一档搁较侪啦，所以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伫这个三高甲血管老化的问题提早来发生啦。就是40岁到50岁，这是中壮年，但是提早发生，也就是讲你的血管就是提早老化。你这40岁、50岁无定，你的血管已经参像70岁、80岁迄一般啦。好，这就是提早老化的对了哈。啊，因为这个少年呢，哦，年轻族群也体力得较好，所以结束是冠状动脉已经有潜在阻塞，初期是未有任何竞争。但是，如果你那是拄到过劳，啊是这个温差，你啊温差。明显的时阵，哦，剧烈的温差就是你啊温差，介明显的时阵，包括你个困眠不足，生活作息个是你也颠倒，一些问题，所以这个都是所谓的强烈诱因，就是拢可能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所以就是很容易引起急性心肌梗塞、心因性休克。甚至就是地面心率不整导致到咱这心脏熊熊定起的这个原因就对了哈。哦，所以秀传医院的心脏内科主治医师呢，温明贤嘛跳出来讲，伊讲哦，这个工作时间啊，伤过长、伤过久，啊，含这个困眠不足者，是心血管疾病年轻化的核心主因呐。所以你长期呢，缺乏着。这个困眠啊，就是讲困眠不足，就会让咱的心脏无法度得到充分的修复，进一步就会加速咱血管的老化，致使着生理年纪
导致生理年龄弯弯高于你实际年纪。这就跟我刚才说过，你就四十岁五十岁，但是你的血管就已经老到不像七八十岁那种的血管了，就对了。所以你出事的风险自然就是大幅提高了哈。所以年轻人猝死常见的四大主因，来，第一就是遗传性的心脏病，比如说是这个肥厚型的心肌病变哈。第二种的就是致命性的心律不整，这个东西啊，这个问题就是常常在半夜啊，或者是你有做剧烈运动了，它就会诱发了哈。再来第三种就是年轻型的心肌梗塞，这个跟你吃荤熬夜高压和肥胖都有关系啊。哦，再来第四种叫做主动脉剥离。主动脉剥离哈，那要谈医生也得医改，因那个是另外一个讲法，叫做心癌呐。心脏你袂，心脏你可能冇听过讲会生癌吼啊，但是那要讲开，它也是心癌啦。心癌就讲一旦那发生，十个有九个救袂得等啊。哦，这个主动脉剥离介恐怖，佮乎你外国医生啦，佮乎你是即个权威啦，你若无一定有在条，甲即种病人救倒来。哦，主动脉剥离是很危险，要死足紧的哦吼。所以说，即马拄只咱讲的即四种哈，即四种诶，即个猝死诶四大原因。那胸腔及重症专科医师黄轩黄医师，伫咱节目底有分享着伊诶即个医学报道哈。黄轩黄医师的形容就是安那。这发生在少年人的身上，但是呢，第一摆发生，也有可能就是最后一摆。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没错，但是伊就是常常的第一摆来催，但是也有可能嘛是最后一摆，也等于讲一摆都不能死啊啦。哦，简单的说就是这样了哈。所以这个黄轩黄医师就特别提醒啦，你常生活当中，你若是有出现的胸闷、心肝头杂杂，好啊，会频繁呛心悸，甚至就是有心脏漏拍，这个 tempo 就对了哈。咱的 tempo 咧行是一个正常，就是砰恰砰恰砰恰，啊，若砰恰恰砰恰恰，还是砰恰恰。啊，漏拍一种的对哈，类似讲嘞，这个你就要小心了，千万唔通动作讲这是单纯的没睡饱哈，困无饱，或者是压力大所引起的，所以惊嘞，吐嘞，过几点钟啊，还是过几工啊，就好啊，还不是你想遐简单，反射袂好，是要爱你的命，你哪叫靠靠？所以都家对跟我家的是黄医师说，可能这个都是心脏发出的最后求救的讯号啦。哦，你千万唔通拖啦，应该爱去病院赶紧做一个检查啦。该看是安怎用调的哦啊啊，还是爱食药啊，还是爱食什么货哦来做一个保养吼，还是爱找时间让自己休息了。好，唔通个熬夜哈，生活习惯呐，包括点你的生活起居不正常。你讲药啊，佮较好，你嘛是爱看咱生活起居来做配合掉，再调倒转来啊。啊，无靠药啊，嘛不是办法啦，嘛好个嘛不一定好啦，所以要赶快去把它调整回来，安尼好唔好？好，所以讲咱即马算上调调咧熬夜哈，其实良心讲，你得有时间通困，但是你就是袂瘾困，安那啊，我要追剧啊，啊，我要拍手游啊，所以追剧节追下去，手游节打下去，莫名其妙就。抬头一看，啊啊，我没两三点嘛，你看你怕到我呗？哦，所以长期是这样子搞的话，你的心脏会受不了了，好不好哈？感恩熊亲呢，比如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是 B B 笑公布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啊，谢过来哦。好，来，咱继续安排的这首咱迄个秀娇所演出，所安排歌曲哈，来心脆。

0: 恁捡到这呢？捡我这啦！妈，胖胖啊，婆婆菜，啊，搁唔知要安惊呢？哎，若讲较歹运的凡事哦，困到半暝半，就去经验拢忘啊啦！这真正唔是咧，甲你吓啦！所以咱哩个郭伟庭郭医师讲吼，四十岁到六十岁吼，这中间啦，就是你正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以上的这个听众朋友，伊咧讲咱人除了运动以外吼，你就是爱补充 Q 弹啦，一定爱吃的啦。郭医师的话，这是专家咧，百大名医咧，吼，你来听看卖哈。
1: 像咱六十岁以上，你若讲无好啊运动，无咧补这个对的保健品哈，其实大家的心中，咱人的心中，甲车引擎同款，无迄个愈晒愈新的嘛哈、嗯。所以呢，要安怎甲顾好，你若会使顾了好势，也许会使延长你的岁数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互你食到百岁、百二岁。但是问题是，你要安怎顾？除了讲平常时爱运动、啊有氧运动哈，爱定定去行行的哈，和身体的细胞哈，我都修复再生以外。其实对的保健保健品，尤其是那心脏这部门，阮所有医生拢会推荐这个 Q10。哎、
0: 欸，做者医生家己买咧吃呢，啊买咧关怀家己的老爸老母吃呢。这真呢，因为我一摆有看一个迄种伊迄个节目吼，就是健康医学节目啦，伊拢邀请着一挂专家吼，啊针对今仔主题，啊然后去分享一挂。话题出来就对，啊，第其中有一个医生，伊家己嘛讲，伊有咧管这个 Q10 的烦恼物质，因为咱有血啊，咱的泡泡无够力啦，无够力就亲像咱的眼睛啊，你无无灵骨，你无甲充电，咱的手机啊，你安尼用到无电，你无充电，你的手机无都发挥着功能啊，是不是？所以一定要充电啊，咱的泡泡就是原来安尼原理啊。尤其愈大啦，你愈需要 Q10 啦、啊。哦，你也听郭医师安怎讲啦、啊？那这个 Q10 哈、哦，其实咱知影讲，哎、欸，年纪愈大，咱这阵能力就愈歹嘛。
1: 是，对。哦、
0: 那是不是咱到一个岁 Q10 的浓度，就这阵诶，这个能力歹浓度，那发生了什么变化啊？对咱心脏影响？
1: 是啊，啊，你都无电啊。哦。啊，就是对讲，伊变做讲，就是咧讲，哎、欸，咱自己讲，你去买上面 iPhone 17、18、19，伊那电池那无电，你都无法度开机啊、嗯。所以咱人吼，就讲咱的生命是甲你心脏。心在跳最后一个，
0: 哦，
1: 他就点名、嗯，所以那心脏讲心脏的点名，都咱就算安心嘛，哈、哦。所以呢，要安怎让咱去充电有两个意义：第一，让你心脏安尼目前会跳；第二，让你将来会跳了愈久。就讲讲，迄有的车哈，咱咧赛。嘿，伊足够过车诶！嘿，一台车过了后，驶三十几年、四十年，啊嘛有人未晓过车，驶十年都已经歹去啊！哈啊！但是车内底通电话就是迄粒啥引擎，你无引擎，咱车未停动嘛！啊，咱人诶心脏都敢车引擎，所以要安怎固心、强心、护心？啊，当然他都讲一点肝毛塞有迄个帮助，就是讲即、這个 Q 天的重要。而且哈，大家最近咧看哈，比如咧讲棒球啦，哈，还是讲咧拍篮球，足侪运动员，因拢是用高效的这个 Q10 去提悬伊这个运动的时阵哈，的表现哦。本来哈，比如讲咧走一百公尺，走十秒，伊然后 Q10 报，或者是走九秒半哈啊。运动完了，伊卖用 Q10 去甲补体力，所以 Q10 伫咧国外运动医学内底，就做职业哈职业的运动员哈，伊拢嘛是以 Q10 来促进伊的新陈代谢，甲提高一些运动的表现、哦、啊，是
0: 哈哈。哎，跳舞啊，我讲咱啦，运动啦，爬山啦，行路啦。那较久点薄啊，你会喘袂啊？哎呦，阿君频频喘哦。个你少年人嘛喘啊！你看运动员，因个运动量遐那大，所以伊个胖脯啊，会耗电的会原来愈悬。所以你看，何你搁较什么？搁何你搁较外少年呐？踢卡球也好啦，拍篮球好，棒球也好啦。嘿，安尼一场比赛落来。你拢看是输赢对不对？哈、哦，但是这运动员是频频喘呢，啊，所以因的胖脯啊，用电是足大，啊，该食加嘛， 所以你若无平常时啊补充这 Q10， 甲伊的电紧甲充倒转来，你阁要应付下一场的比赛，都要替人阁较熬，是不是？啊，所以你若是本身爱运动，还是讲你拢有爱去佚佗的，还是讲你做的工课是迄个八关八铁哦，你的碰扑啊。迄、那个耗电率也是比较凶啦、啊，吼、哦，比较凶啦、啊。你更加爱补充 Q10 啦、啊，那无五十岁当作两摆食哦，迄拢常常就娶伊哦。你像拄只咧讲王凯四十三岁就娶伊啊，对不对？系啊，你的碰波波都用到七十岁，用到八十岁，提早崩去，提早报销，这不是咧甲你哈？所以爱充电，较早无记得蜜糖充，讲到无记含蜜糖充，有记得喝蜜糖充，你阁唔充，啊，甘愿甲身体帮我一排溜溜去，紧食，唔通带个性命，带性命是袂做袂赚的哦。

嘛 OK 啊，对不对？啊，得爱有迄个命啦，所以我讲哦，身体顾好吼，趁钱才有机会啦，好不好哈？咱来 Q&A 爱食哈，你若咧碰波乌白青啦，准头你讲平常时我碰波是袂咧乌白青，但是你已经几岁啊？你着加减啊，加食、加读、加补充，咱来碰波啊，互你用个到八十岁嘛是无问题呢。啊，你啊讲你着是吼，较有劳动的人吼，较有咧。重的人就对，你的碰波啊，核电量较大，你就更加爱食啦。更加爱食意思就是讲，阿君安来要食几粒吼？啊，我就甲恁讲，恁愈侪岁，就是愈欠电嘛吼。唔是电啦，唔是电，唔是讲皮筋的意思啦吼。恁愈侪岁，就是愈欠电。啊，愈侪岁愈欠电，当然咱就是会当加食几来粒。愈侪岁食愈侪粒。啊，比如讲，你若讲三四十岁，你都照三顿食，你一顿加吃一粒就可以啊。啊，如果你若是讲，哎呦，我都七八十岁啊，哈，啊是六七十岁啊，啊，我阿君，这时阵我一天来个吃六粒嘛，敢会使？可以啊，就等于你一顿两粒，好啊，三顿加分配啊，是不是都六粒？可以啊，你若坐伙人吃个六粒是 OK 的啦 ，OK 的啦。哦，所以讲咱来个补充，啊，碰补啊，加顾好有力。啊，要做要谈拢无问题，甚至你讲，我要来佚佗，要来爬山，要游览，做你去哦、喔。你勇敢拉牛的，做你去哦、喔，哟。啊，就讲，哎呦，我搁有咧骗孙的呢。哎，孙哦，像咧肥胖安尼啦，像咧糖安尼无时定啦，就安尼约啦。你更加爱 Q 天，你更加吼爱甲胖婆过用。啊无吼，你顾孙你会顾甲平平喘，我甲你讲坦白，所以 Q 爱食 ，Q 一定爱食。我是惊甲着要死的呢，真的呢，阿哥你惊啥？你袂使咧讲啊，因为我就是有捌迄落碰破乌白酒乌白条的经验嘛。啊，事实良心讲啦，你人吼若讲若装啊，是有压力的时阵，比如讲我较早伫咧做电视台的时阵无吼，高雄甲嘉义两边安尼走安尼冲，迄段时间我真正碰波啊，真正皮皮菜呢，系啊，因为你一直看什么一件代志，啊，甲咱讲安尼装吼，有当时也会产生迄个碰波啊，吼，迄天波又走进去，所以我惊呢，有的人拢讲阿爸紧。欸、我若一个身体对顶打着，我是惊到要死的，你毋知影？嘿啊，好加载哦！阮公司有一罐碰补啊，吼，在食碰补啊的产品的 Q 天，欸，我都食无爱买一罐的，食三分之二的款啦，吼，我印象是食三分之二，都点着点着啊，人就轻松啊，无要碰不了苹果菜吼，有当时会变清肝的，会不会？会哦，好啊，所以讲来，迄、那个 Q 天吼 ，Q 很咪爱食。阿姑，你去也没有送哦，有啦。啊，得爸爸姐要送哦，爸爸，因为恁咧搭档对档，恁一定碰补啊，较食较爱一点补充的啦。迄、那个阿姑也没有哪送啊，啊，得特别做你买两罐送半罐呐，按5600。吼、哦，你啊，讲平时要买单罐的一罐，就是2800嘛，吼，啊，2800就是180粒吧，啊。买两罐就5600，嗯，哦，啊，你这回就去加买一罐了5600，我去送你半罐，够一粒1400给你嘛。安尼是毋是来买来食着足会好诶？啊，你客两组啊，客两组是毋是等于就是赚着一罐啊？哦，等于赚一罐2800啊，足好赚诶哦，是毋是？所以讲健康赞赞加要赚健康，搁要赚钱，着赚这时阵八八节雄霸天下，送互爸爸诶礼物嘛是送互大家诶礼物哈，赶紧诶，顾咱身体，冲一开尔哈，若要甲咱迄个定岗主文诶，赶紧去到药房购买。哦，咱迄个人工精雪利旺啦 ，QMB 活力敏素拢有送哦。来，啊，我阿公，咱我要搁订人工精雪利旺，可以啊。人工精雪利旺家庭喝，就是四罐送一罐啊。啊，咱一箱5罐4000块尔。雪利旺嘛是四罐送一罐啊，啊，一箱5罐嘛是4000块尔。啊，活力敏素嘞，活力敏素一盒150包5600，迄就是2.5盒的量哈，安知无？啊。QMV 就是2罐，我搁送半罐，安尼甲你封做一个，安尼多一封啦吼，安尼5600尔啦，这个叫特别做的啦。啥物今年药房甲厂甲碰啊呢？一年才要互恁蹲一摆，安尼健康尔呢？你若无讲吼，买愈侪送愈侪，上无嘛甲买一3个月，吼上无嘛甲款一啊半冬，
啊，来当经济较好，拢看咧一档诶咧，对不对？嘿啊，买得越多，当然你赚得越多啊。好，来啊，若是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正面客气，要讲定义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那比如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比如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

0: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做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笑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呢。来，玉秀姐你好。哎、欸，嘿。
1: 我要叫
0: 货。哦，你要叫货哈？来，北投这玉秀姐给接。哎。台北市北投的玉秀姐哈，来，咱迄个新北市台北市的乡亲好朋友，咱其实咱有经销药房，那就近有，咱直接去客较近。啊，如果讲哦无哦，迄药房离阮遮阁有一地啊，无要紧，你敲电话给我，啊，我大名电话住址甲你留好详细，我得叫专车专人甲你送到府上，安尼好唔好哈？来，电话记好清楚较要紧哈，08002792790800279279。啊，即卖来吼，要来甲恁讲热闹吼，囡仔热闹咧创啥货？是大人唔通讲，哇，在创啥货？快拢咧背手机啊你！啊，无就直接线上玩游戏啊？安怎吗？安怎？我讲即卖恁啊真足听，恁啊真足听哦哈！诈骗集团的吼，即卖甲脑筋动到吼，放暑假，拢咧背手机啊，即少年人的身上。啊咧，台中有一名十二岁学童。哎呦，迄个偌无代志做，手机背背背吼，伊在背着迄个抖音，抖音你去做 TikTok 哦 ，TikTok 一款的吼。啊，都爱看到什么什么高价收购 SIM 卡的讯息啦。咱的手机无弄一张卡片，嘿，所以讲，伊看到高价收购 SIM 卡的讯息，其实迄嘛是咱的账号呢，嘿啊。啊！以这个讯息从是安怎？高价收购。啊，所以从这个囡仔就是想讲哦。啊，所以我若卖伊，把这个 SIM 卡卖因，哦，安尼我就会当一捆头赚到3000块的诶，些零用钱呐。你想讲哦，安足好赚的啊，一个囡仔屁啊，对不对？我暑假可以当赚到3000块的零用钱。你敢知影？怎啊叫老母去帮伊申请这个SIM 卡？然后申请得了，走去超商，准备要甲寄出去。好，你家在就是这个查埔囡仔，伊个迄个操作吼，伫个迄个迄个啥迄个账号的操作，伊无介熟悉，爱就怎啊甲店员问，好看这边安那操作得着。啊，店员吼敏感度介高，伊讲嗯，这怪怪哦，唔对哦。好、哦，就马上报警啊！即马警方来到现场的时阵，问这个囡仔在创啥？你寄这个 SIM 卡要创啥？伊讲无啊，我就背手机啊来看到，讲这吼、哦、寄出去就可以获得3000元的报酬啊！啊，我暑假我会当趁钱啊，系啊！啊，即马警察听听唔对呢？哎，戆囡仔，你！去寄找你，敢知有啥物效果？囡仔人伊袂想着效果啦，伊就想着有钱通赚就好啊。所以想那要爱这 诈骗集团要爱这个 SIM 卡呢？落尾就加了解才知影讲，因为因摕到这个 SIM 卡，诈骗集团得当去注册不法账号，伊得当狂发诈骗简讯，甚至动作洗钱的联络工具。所以讲，有一挂受害学生不但游戏账号没收到，啊，佫有可能对单纯的被害者，惨被变成警方调查的涉案嫌犯。安尼是毋是真正冤大头冤枉？你想讲安尼寄出3000块的入你的小，但是寄出伊你无看到钱呢？啊，无看到钱，你个沦为那诈骗的迄个帮凶呢？哦，诈骗帮凶呢？所以警方就甲这囡仔讲，你安尼吼，甲这个 SIM 卡寄出，可能去哦，这个诈骗集团起来做诈骗联络，或是人头门号呢？你敢知？你安尼吼，把个人的门号交予一个陌生人，啊，伊若甲你用去骗人，还是洗钱，或者是其他的犯罪，你就会被卷入调查的对象呢？唔是一句讲我唔知， 对，一旦解决了呢，你有可能呢，嘛会面临着相关的法律责任的呢。哦，惊到这个囡仔皮皮出，你敢知影？好，你敢知？伊都阿要嫁出去啦，吼，阿陪伊回去，阿老母看到，靠警察传伊嫁回来，我听一个讲，这个经过了，伊我人家阿姨，你敢知影？系啊，所以来，迄落这家长真足听哦。第四分局表示啦，哈。暑假期间，青少年使用手机啊、甲社群平台的时间是加足多，也休困无代记者嘛，嘛时间就是坐甲穷啥的对了哈，因为无代记者啦，所以诈骗集团常常以轻松赚钱，哈，也是高价收购 SIM 卡，也是出租账户赚外快，等等这些话术诱骗人上当，好，所以警方就呼吁，千万唔通将SIM 卡、金融账户啊、提款卡，或者是验证码，交付他人。那是看到科技的征财，或者是探钱的讯息，咱会当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拨打110查证。好啊，家长你应该嘛是爱留一个心的，然后留个心眼哈。家长这段时间嘛爱留意囡仔伫网络使用的状况。才袂讲贪到一时的 A 啊，贪到一时的小利，再变成诈骗集团犯罪工具。你是搞，伊落囡仔会负相关责任，反正连你大人原来有代志哦。好，你创啥物货吼？那咱大人囡仔咧创啥物货？咱大人唔通讲真正讲啊，我看到买手机啊。好啦，就算买手机啊，囡仔有听到这个消息哦，你应该嘛是爱教囡仔智慧教育一下，安尼知影无哈？好，看咱乡亲都被大家做分享，习惯的关系，第一点精神真高价。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7: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7: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0: 这么严重啊？
11: 嗯，
1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2: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to my earth.
1: 哎，谢谢，感谢好听日本歌曲，尤其闽南语，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好，来啊！阮要来讲到欠车主，你看，这种人吼，真正会当讲，讲我讲这种人吼，就是有他的原则。啊，讲起来，这个原则嘛是善良的一面啦，吼，善良的一面。啊，咱得爱看这种好恶。有人讲因。过来讲，因不要因物小而为之，因善小而不为之。就是讲啊，这可能真的是唔对的代志，但是伊无问题无介大嘛，吼、哦、啊，无要紧啦，吼、哦、啊，这个啊，这小一落善事，做这好事，嘛无嘛是小事尔，啊，无说大不了，咱唔免得去甲做，非得咱嘛袂记得咱啦，咱做这种好代志嘛无人会去在乎我们，是会记得咱的滴。做好事吼，只要凭你的心得好。唔人都说啊，我做什么善事吼，得人会感激我，也是讲吼，人得会记得我，不要抱这种心态。哪里做好事是无意义的，好不好？哈，好。啊，我今嘛要讲吼，老人家欠人一份情，也藏在心肝来藏一世人。哦，我们今天要讲一个73岁哈，73岁的妇女人，为着要补。一抓白给你拉的客厅车钱，真正藏在心肝啦，这件代志记在心肝，记一个月啦。真正好个在，那不是警察个倒吹吼，我看伊只歹食歹困啦。哦，这种代志发生伫咱的生活周遭日常，其实良心讲无算什么大代志啦，只是甲人的善良照甲清清楚楚啦。好、哦、像这种的人，这种人，你得值得深交啦。啊！那迄个专门要嫁人、要骗人、小屁眼的吼，迄种你千万唔通和人家做伙啦。迄种歹习惯，我来画着呢，我那是会呢。好，所以我咧讲吼，未记你拿钱，但是伊无未记你，所以意思，即、這个细了73岁，伊阿妈吼，伊就一个月前无说伊去跋倒嘛，啊，手部骨折，痛到要死，所以医生。伊就叫救护车去到病院，啊，因为病院候诊室，迄人真正有够多，所以伊从啊看到遐侪人，分段排队啊啦吼，所以就从啊佮叫救护车去另外一间病院，啊，因为你要到目的地的时阵吼，哇，落大雨，路人塞车，哇，啊，即要塞到当时啊，车拢袂顶袂当啊咧。所以说，伊就从啊，袂简单啦。车门开的，伊从啊家己干脆提前下车，用行的。伊想讲，我伫只等的时间，我若落车用行去到病院，我人到病院也是这只车反射个，还佫伫只读的。伊是安尼想啦，所以唔只想哦，烦恼讲唔知耽误着治疗的这個时间袂，伊就从家己用行去病院。啊，人啦，伫个身体无爽快的时阵吼，咱读过来吼，只剩一件事，什么事？赶紧看医生。所以伊就赶紧要去看医生，落车煞袂记拿钱啦，袂记付钱就对啦。好，等甲伊手处理好势了后，去想着这件代志啊，惨嘛！我今日坐公车无共拿钱呢，晓？所以，这就是人吼善良的所在。我讲。也无几年啊！啊，警察司机也无甲我通缉吧，也无安怎样啊？算了啦，吼，嘿呀、啊！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没什么大不了，就算了。但是吼，这个阿妈藏在心肝来，藏有够久的久啦。哦，伊讲那个司机可能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咱就想讲，阿卡，这个阿桑吼落车，司机也无甲话休讲，你车钱无付呢？啊，无呢？就将我放伊人离开呢，是啊，啊，所以就有人会想讲，啊，反正只是一撮车主尔嘛，司机找无着人嘛，可能就是偏啊懵的，就算了，对不对哈？可是阿妈嘛无安尼想呢，伊就等甲伊的这伤势较好一撮啦哈，伊就等去现场，伊想要看会当去撞到迄个司机，甲钱补上安尼就对啦。所以这可能看到是不是很有感？也就是说怎样？也就是说，犯错啦，咱做唔对代志，犯错不一定是故意，但愿不愿意
回头处理，这是当看一个人的威严呐哈。所以，落尾像这阿妈找无人的时阵，伊都爱找警察代理呐。叫警察代理个倒三工啦吼。所以，这个勤工派出所的这个警员呢，王伯峰甲林丽玲接到求救了后，因嘛无感觉讲这是小块代志，因竟然背着这个阿妈，好调阅着这个便衣附近的监视器。这个慢慢比对上下车的时间，他哥看，比对他的上下时间，然后接着要确认这个车辆的特征，最后终于查到同一的客停车的车号。所以你也想看嘛，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查无遐紧呢，但是两名警员啊吼，安尼愿意。用时间花时间帮阿妈找计程车，这嘛是真感动的哈。所以讲，代志虽然唔是讲偌轰动，但是就真感动。就是眼前这个人真正是放不下心，好，所以讲这两个警察愿意陪这个阿妈，把心给拍开就对了哈。你若无甲斗三工哦。伊心肝头像一块石头，我低咧呢，迄会真正会袂食袂困的，你敢知影吼？所以司机接到电话，落尾手找到这個司机嘛，司机接到电话了后，嘛真意外呢，嘛惊一跳呢。一个月前，诶，车主竟然还阁有人特别找倒转来，就是特别来找就对了吼。所以当当伊知影讲这左人。伊就急离开，是要去病院房看的时候，这个问讲伊嘛无责怪呢，也没有追问呢。吼，伊理解当时是慌乱啦，吼。所以这个阿桑找到人要甲车主保护伊。你敢知影？问讲嘛唔收啊，问讲讲阿妈，你唔免挂心这件代志，你赶紧好起来就对啊啦，吼。还祝阿妈早日康复呢。所以这份挂心最后是解开了嘛，虽然不是用钱啦，但是用一个人的心意换到另外一个人的体谅，这是不是真正足美好的代志啊？对不对？所以种阿桑无甲司机的损失当作理所当然，司机嘛无甲阿桑的疏忽当作是恶意，这就是最舒服的善良啦，对不对哈？有可能就是找人找无人，可能就是去报警啊，甚至你也得反省，就是讲要甲各位无类似像安尼，对不对哈？所以你看，都是彼此替对方想了一点啦哈。所以来，伊这个故事就是哈，这嘛是真正的呢，真正发生的代志嘛。咱来动作生活，另外故事甲听嘛哈。所以真正放下的是心里那块石头啦。真济代志当下过去啊，别人可能早都袂记哩啊。但是这个阿桑最后哈没能补上车资，却终于把这个歉意啦嘛送到了。司机无收到钱，嘛是收到一份一个月拢无被放袂记哩的尊重啦。所以有当时咱人甲人之间上个珍贵的将来，唔是上欠上较侪，啊是上就是上欠上较侪，啊是较少哦，不是钱谁欠谁多少的这个问题的对了哈。是我无因为你的体谅，就假做家己无唔对，好啊，你嘛无因为我犯错，就把我当作是歹人，类似像安尼的对了。所以说人跟人最珍贵的哈，真的不是谁欠谁的问题啦，好，真的说是互相的体谅啦，好啊，麦噶，一寡就是讲一寡代志发生，就算讲发生的当下是错的，你慢慢该当作歹人啦，比如讲这个阿桑，伊无立车主，阮讲嘛听啊讲爱坐霸王车。对不对？爱是歹人，得去告官，得去报警，对不对？他也没有，就算了。这阿桑真正不是超过伊，伊真正是手痛，就去要病院中放袂起哩。事后人伊为着这个代志嘛，放喺心肝内，硬啊找就是找到这个问题，伊就是要甲钱给予伊就对了，冇这坚持的，我相信话就放袂起哩啦，
对不对哈？哎呀，这个是人跟人之间哈非常珍贵的一份那个，人讲情感也好啦，啊，就是讲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互相尊重啦哈，互相尊重跟体谅，这个很珍贵呢，真的。啊，就我学到前几天我无报捷，讲伫个超商卖，伫个大卖场，哦，伊全脸啊出来看到一支雨伞，哦，看到一支雨伞，啊，小西，这敢那我碰伊一支，伊怎个拎回去？伊怎个客回去？哎，对。啊，即摆来，伊就原来迄个主人出来看到伊去雨伞无去，气喘喘的，怎啊报警？啊，甚至要甲阿桑阿哥，你就会感觉讲，一支雨伞先看代志吼，哎呀，安尼乌龙甲遮大条，对不对？是啊，啊，咱个雨伞条不是嘛？放在外面，恁嘛有嘛吼？就是讲啊，去超商也好，还是讲咱食饭啊，放在外面，在落大雨时，咱放在山脚啊，出来我雨伞无去啊，一般滴啦。咱讲啊，无伊就无去啊，算啦吼，搁顶买尔嘛，一支雨伞尔，对不对？没想到有人小屁眼嘛，有人就在意讲我一支雨伞无去，我就袂爽，我就要找着凶手安尼就对啊。啊，你也是讲啊，我就送伊就好啊，吼啊，就这样也没事了。你看，就把这个事情就搞得很复杂了哈。所以我跟你讲哦，人跟人之间就足歹讲的，你啊嘞哈。好啦，看来永庆那部台这回样，谢谢刚下来。收收台叫我是比比，而且公布完套连刷，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哦，南里本是漂漂的心情，这是单一龙所演唱歌曲来，带到底收听到怎？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版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军的，来阿军要给进广告。
1: 听较无舒服啊！
0: 你较早安怎无舒服？
1: 我讲感觉食杂安尼，啊，人只爱菜菜。
0: 哦，食杂啊，无着平平菜安尼。嘿，啊，食只会食偌久啊？
1: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冬瓜过来，这个情形消失来影。哎呦，别了杂杂啦，别了白精啊！
1: 嗯，
0: 我就够好个啦。
1: 嗯，
0: 啊，你安尼迄个胖脯啊，同安尼穿走袂离的时阵呢，食咱即马诶 ，Q&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胖脯安搭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搭吼？
2: 即马做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0: 嗯，袂安尼穿平平啊吼。
2: 哎呀，我第十
0: 波你。我即马就是要问看，讲你几岁得点？
2: 我八十
0: 五。我听你的声音应该我哪，要我八十五啊。
2: 哦。八十一啦。
0: 嗯，八十一啦吼。
2: 哎。
0: 啊，毋过听声头是了，搁正单电有力的啦。嗯。
2: 啊，过了就
0: 搁真好，也真好。
2: 行呀，做工的无要紧
0: 啦。有啦。叶主席。
3: Q 真好。
0: Q 真好吼，安怎好？
3: 真正真好。啊，我搁八万钱买买做 T G 的哦。
0: 嗯。
3: 爱长颈啊哈。
0: 嗯。
3: 伊带台吧，啊，我来甲讲，今麦的优惠哈，你去买。最好随伊甲来甲我
0: 讲，
3: 我要回来，结果
0: 伊要回
3: 来，我
0: 也
3: 未去买。
0: 对啦，阿姐啊，你安怎食了都未歹，你
3: 唔来
0: 讲者。
3: 我暗时啊，早七点半遐吼，
0: 就
3: 安尼，根本无爱喘气啊。
0: 一拍火就要花伊安尼吼。
3: 伊声音一直低起，一直低
0: 起。
3: 阿姐嘛是好朋友抱我食，食了未歹，搁讨价了搁买啊。
0: 迄种咱的迄碰不完力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较有较咩较有力点无？
3: 真正袂歹，
0: 确实有影，
3: 袂歹吼。我那边个阿姆回来吼，我伫睇下看，伊讲阿当这是有名诶。
0: 哦，柯大哥，啊，有人做侪人甲你讲无？讲你的形，甲你的声也无像要八十岁的人无啦。
2: 钱当性命人诶，啊，我
0: 赚的钱拢够健康啦，吼。啊，你拄则咧问我讲 ，Q 摕一年份的爱摕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可以问一年份的。
2: 有啦，我都健康得死啦，拢都受管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个一个货吼，那你啊做诶，你啊当诶，啊着碰波皮薄菜吼。有感谢你好，你不要做见证哦。好，来进广告。嗯，
4: 电话响就拖起
0: 来啊。那听着电话声，你着拖呢对。
4: 嗯，食你诶 QMB 吼，拖甲里里里。电话
0: 响
4: 就
0: 错开，哦，响电话就错开，哦，过迄落，
4: 那就接无单咧，
0: 过迄落心惊胆怕日子咧吼。啊，你食偌久啊？
4: 哦，我食差不多六冬有啊。
0: 六冬有啊？嘿。啊，你食偌久就无即个现象啊？
4: 然后半冬都差不多啊。
0: 半冬啦吼，半冬过就无即个现象啦
4: 吼。我继
0: 续食啊，一定爱食的啊。
4: 我食你高，食你迄落食高冬啊。
0: 哦，食我的产品食高冬啊。
4: 食高冬了，在我七楼顶内底，搁拢我咧洗，还搁煮饭给囡仔食。
0: 我你是几岁啊咧？
4: 我八十八岁。
0: 啊，娘话你是蛮惊人嘞！你的声够像八十八岁
4: 啊！我八十八岁啊，人拢约我六十几岁啊，我看我食你点心食有好无？
0: 啊，娘话你的声真正无人，无人有在调跟你约八十八岁呢？我唔是咧讲丢面话呢，无管你真啊个会款哦。
4: 我拄则，阮后生佫带我去提前做上来。
0: 喏，啊你看，
5: 我七十三岁啊，
0: 啊，听你声袂出来呢。
5: 我拢咧做太阳啊，两分半钟，我拢改有了会喘。
0: 哦。
5: 我食你的 QMB 精品维他。干食个，改做两分半钟，拢用骨个，啊，家己种家己买。
0: 好，七十三岁，啊，佮家己会去做事，会家己种家己买。所以我要恁听者就是安那，咱嘛袂当无肉无吞，无肉无吞，你也是出即、這个有力出无路。好，啊来准做，互你有肉有吞，好唔好？但是你碰半无力。你碰半也无力，嘛无法度去协助着咱的工课啊，是毋是啊？所以你 Q 个 B 来食，你迄个灵果精和雪梨王，你得爱来泡泡来个对，因为咱话惊讲吼，食老无肉无吐的，哦啊无肉无吐的时阵，咱肌少症容易衰老，提早袂做，爱提早退休啦。哦，啊，碰脯啊嘛，袂使无力啦，无力就无命嘛。啊，你要去做啥？你要创啥？何你准讲你退休你无做工课啊啦？无咱来连厝家计要骗孙啊？你连骗孙的本事你嘛无，对不对？是啊。 迄阿孙安尼拄啊，当咧当咧行落去外口走呢，迄真正是无是定着的呢吼。你阿妈要叫伊啊，你莫恁孙局就好啊咧，我讲坦白咧，是不是？所以你的 Q 一定爱加，咱甲即个回来啊。吼、哦，迄电已经拢用甲差不多啊。啊，你若无正经来充电，你讲会当迄落食到百岁呢了，我也是难。其实拢是我啦，依咱即马也要顾身体吼。咱平均就是平均的寿命吼，早人一定早人爱到八十岁的啦。查甫人数据足足七十九，唔知点偌济，迄有咱一个数据的。哦，你若无食到八十，拢无算长退休啦。咱讲坦白啦，迄或者人话七十多长咧开始，你看这个阿姐，人伊有在了七十三岁，真正搁咧做事的，也搁唔咧做两分地啊三岁咧，对不对？会做就是福啊。咱会做会叮当啊！你也看倒伫眠床倒轻轻的，你也知讲哦，咱真会做会当会叮当，看偌幸福，对不对？啊，过来，咱会做会谈，咱就免甲囡仔穿长袖，咱就有尊严嘛，食老就袂用看衰笑啊。咱毋是安尼讲哦，胖脯啊啦，爱顾爱有力啦，爱食啦 ，Q 的米啦，咱真正坐伙人吼，我拢足鼓励恁食一罐 Q 的米，虽然伊是保健品哦，但是伊袂慢慢哦，真正伊袂慢慢哦。你要紧甲食，我就讲好野山都不强摘啦。你也看话讲爱着足好野的啦，吼、哦，咱甲动作明白甲看好唔好哈？伊着足好野的呀，吼、哦、啊！但是呢，伊着看几日发达，迄种也是该痛苦的代志啦，对不对？系啊，话足好野啊，啊！伊着我若倒去见的时候，你也看伊看侪钱伫遐发达，我感觉人生安尼嘛是足唔得的，你敢知影？吼、哦，对不对？是啊。所以讲，来咱唔通安尼，你啊行咧爬咧，就穿平平。啊，你啊，你啊行咧爬穿平平，足侪人就无爱叮当啊。啊，你愈无爱叮当吼，你踹开几率就愈悬呐。我是甲你讲坦白啦吼。来，迄、那个 QMB， 来甲食一顿的两粒，咱愈侪会食愈侪粒，一顿两粒，三顿食安尼六粒也可以。啊，你讲啊，我得三四十岁啊，像阿君啊，我今日你得像我进一工是三粒啦。我家己本身一工是，因为我是。保养看嘞看嘞尔啦吼，你也很不搭你即马很主席，你即马就是乌白整乌白跳，我看你是也是一顿两粒乖乖食啊，哦啊，叫三顿食一工六粒，调加吼咱天波正常顿来时阵嘞尔，你要甲食这保养一工三粒两粒嘛可以啦，看嘞看嘞卖停就好啊啦，好唔好哈？阿林哥正说了，往日来来泡泡，安尼个配就可以啊，知影无哈？你也是讲啊，我都吸收就较无好，鼓励你来饭饱食就较好吸收啦。啊，你讲我都真正无法度戒的吼，我若食迄项，以后食迄项，食迄项吼，啊，你讲无时间戒，你都找时间食就好啊。我来食，找时间甲食三顿安尼，吼，有食有补数，你唔通拢无食。有食比无食较好，你唔通拢无食，无食就害，吼，安尼知影无吼？来，啊，迄个去米亚棍安怎送？诶，咱的这八八节送吼，迄个。爸爸健康的礼物哈，雄霸天下送我爸爸健康的礼物，咱拢来拼阿爸福气。我拿来给咱送，给咱的 QMB 一罐是2890粒，一罐2880粒，讲唔对，一罐2880粒，啊两罐是不是就5600？啊5600，我搁送你半罐哈，送你半罐90粒1400，安尼拄我好给你封做一个，安尼叫做特别做的，好特别做的就是5600送半罐1400啦。好，啊你若讲买两组。买两组是一万1200的款嘛，哈！你看，你就赚到一罐2800呀，真正足好赚的呢。再来以利息钱来个算，这是几分利益啊？所以无怪咱有钱那边讲，哎，老话等爸爸节时阵买起来，肯买起来炖哦。哎呀，滚滚出息不定要等何时呀？对不？哎，那这个经济较好的人，当然拢定在半当一当的哦。系啊，那定着上就炖啦，真正定着上就炖啦吼。啊！你讲啊无嘛，定一个三个月甲囥诶，定一个三个月，你来甲买三组啊，对不对？买三组嘛，赚哦，嘛赚要5000-6000的就对唔咧哈。哎呀，2800哦，佮加1400，对啊嘛，赚4000-4200啊，4200哦，哇，真正好赚着。啊啊，你话赶紧来相亲了，比如去甲药房甲客哈。啊，听着讲啊，大家小抢哦，药房头家讲爱等哦，啊等就甲等啊，你着大名电话住址甲留诶。 甲何家伟甲老外讲，啊，咱会搞的时阵，打电话给我，我过来呢，还是你甲我客过拢可以，吼，这拢会使参详一嘛，吼。来，迄个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反正呢，一年都过一半，啊，个身体唔能够算算啦。咱有咧正常时阵，就是唔通错失这个机会啦。这种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的这个方法，我一年才做一摆呢。这种方式，我一年才做一摆呢。好，所以咱乡亲呢，不要把握，卖你爱赶紧，吼，大家拢咧小抢诶。你唔能够啊！我得个等到吼，恁迄个活动要刷的时阵，我才来学。你得个等足久，因为大家拢咧排队，你很不搭，你得就食个剩无几粒吧？你还搁伫遐咧倒遐踅，还免赶紧你客啊啦哈！好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日乡亲那边会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8338。福建甲厦门乡亲那边直播来专线66660236660002。三，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林安之说。好，来继续咱来安排着继续呢，这是吴少邦所演唱的歌曲《时间袂当向天借》。

啊，迄个电影店遮久歹势哈，有一多一批资料，我都会叫我去揢伫手里呢，啊卡，怎啊伫遐找无啊？哈，目睭也肿啊！好啦，即摆要讲这个故事哈。咱算上即摆听阮节目的即个兄弟姊妹啊，凡是已经够侪拢做阿公阿妈吼，哈，也是咱只阿公阿妈。你讲，阮孙拢足大汉啊啦，但是阮孙拢看我袂亲呐，谁看你袂亲？因为我唔是变大汉，当然看我袂亲，迄嘛无一定哦。是不是平常时啊，伯伯遮侪孙，你会有这个差别待遇，就是大细汉有这大细汉的差别就对啊。迄话拢会刻印伫心肝内呢，所以看你袂亲嘛是拄啊好尔呢。会安尼哦，会哦，我今摆来讲日本这个啦，吼、哦，这实在是吼、哦，这个故事我听听，我看看，我是感觉真正是。可能这也是咱做阿公阿嬷一项啦，无定你也是安尼啦吼。

0: 啊，应该伊落尾手嘛，家己承认啦，哈。也就是他比较看好两个弟弟啦，因为我两个小弟吼，自细汉册都读了袂歹啊。啊，然后两个左囝呢，伊嘛是较看好阮妹妹啦。啊，我自细汉吼，就是互伊拍大汉的啦。我真正吼，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安就对了。哦，真正，拍起无啥成人，你敢知？迄真正在当作查甫，唔是拍左肩，迄在用啊左肩啊，扛起点咧拍，啊轻轻啊拍两下就好，就惊到要死，唔是？吼、哦、吼，该当作后生仔咧，伫推伫拍迄种啊，你敢知呀？迄真正大部分身躯拢一零一零，啊，咱时阵哦，拢怎样拍死啊嘛？拢头壳穿长裤以后，我惊同学看到笑啊，是啊，我足奇怪，搁一件代志。在厝里不被看好，但是我在另外一个世界叫做笑到。安怎讲？我在学校，我是风云人物。系啊，这是不是足奇怪的一个人生啊？咱也是讲足奇怪的人生，你敢知？我在家是这种的对待，但是我在学校是所有老师无一个无听我的，大家都娱乐的。啊，搁再来，我在学校搁是风云人物。啊，毋过等于到厝，我变超熟了，安尼就对啦。哈、啊！啊，我倒也唔知我老爸到底是，因为人讲啊，伫囡仔伫校读册则优秀，我可能较看重无呢。我老爸伫乐较看重我小妹。我话你讲，这就是算命先的一句话害着我的，晓？因为我们老爸迄时阵也袂晓看命，也袂晓算命，伊是落尾手家己学的。啊，第一听到因一个亲戚，我那是迄个算命公会理事长啦吼。你也讲恁两个祖囝啦吼。我这个讲我个个故事，我家己嘛有故事啊！我来讲给恁听啦吼。恁两个祖囝有一个足出色啦。即你讲伊无准吗？嘛是真准啦。但是伊都无讲啥物人啦。伊就讲哦，你这两个祖囝有一个足出色个啦。啊，阮老爸吼，也无讲是啥，但是阮老爸就认为是阮小妹啦。因为安怎讲？因为阮小妹细汉较听话啊。啊，我靠伊，我去到算讲啦，算讲，就是大人讲啥，我无一定认为因讲的是对的啦。啊，就是阮爸讲，讲平骨身啦，我现在平骨身啦。大人咧讲了，那些我应该会挑衅佮兼反驳啦，我无认为因讲的是对的啊，因就会感觉讲大人讲啥，囡仔就是爱听啥啦。啊，我无认为是安尼啦，甚至因认为讲，做囡仔踮厝就是爱款内底啦，爱煮饭啦，爱打扫屋的，这些都是女孩子该做的事情。不过伫我小小的年纪，我感觉是安那这种代志是爱做囡仔做，查甫囡仔袂使做呢啦。阮小妹就足骨力啦，拢会捡起来做啊。啊，我就是袂瘾做，啊袂瘾做，阮小妹做啊，啊所以，阮老爸感觉小妹较乖啦，啊较听话啦，这以后应该是较有前途啦。哦，我这种的吼，迄白高白目高头的，吼，那都伊就感觉无路用，你知影无？哦，就是安尼。所以我虽然我现在其实我小时候我的童年并不快乐，但是我又可以快乐我自己是怎样。虽然讲来要用讲到这地，我不快乐，但是我会当快乐我自己，就是讲。我也袂记住，然后跟同学个耍到真正足欢喜个，所以我会当过去抓泥鳅啦，吼，去迄个跟一寡囡仔哦乱跳高啦，吼，甚至就是讲去讲头板山呀啦，吼，啊，过来你也讲头板山过哦，有啊，我有讲头板山过咧，嘿。较早，我咧山顶做侪拢进山呀，哎呀，头板山呀，小时候啦吼，我甲祖先无做了就加倍。当然是小时候较过唔知影讲迄是唔对的，啊，当然有读册啊，愈大较读册，同事感觉讲讲头板山唔对，后来我就没做了啦，嘿啦，啊，这是种经验啊，好奇嘛，啊，讲头板刺壳你都唔知影，啊，对对对，你讲头板山这个代志，我小妹绝对唔敢做。伊也无胆，你知影无？好啊，所以阮爸拢感觉我背过，你知无？好啊，所以无妨听是拄啊好尔啦。但是恁这两个想想，无妨听嘛是拄啊好尔啦。到后来吼，出社会了后啊，我老爸吼，才愈来愈怀疑， 当初伊看好的人，敢那毋是安尼，吼、哦、啊，当初咧无看好的人，敢那愈来表现愈来，敢那愈无相像。我拢甲家己讲，等我出社会，恁就知影。真正我阵拢甲家己讲诶，因为我还小，等我出社会，恁就知影。哎、欸，你还看小朋友，看想讲你还小，因为我阵就知影讲我小朋友，我无法度反抗。啊，等我出社会，我是够大诶时阵，恁就知影。真的啊，我都会这样想呢，真的。而且我出社会了，我咧做什么工课哦？这一道人赶快，我嘛做过做些工课呀，哦，非常侪。除了讲这个打赛啦，吼、哦，打瓜茶嘿，也是别好路别欠嘿，我别做的，一路啊嘛是做过做些工课。但是我到哪一个工作场所，我这人就是，但我做代志，我就一直。埋头苦干啦、啊，一直种一直累，一种个性的对啊，所以表现都不错嘛，老板也都是对我很好的，主管都对我很好的，反而是我妹妹也出社会了啊，吼，去想做什么工作都风险嘛，你都对，我爸爸感觉愈来愈唔对，愈来愈唔对，唔过你伤痕伫个心肝内啊，我嘛无感谢伊啊，就算伊后来对我较好，我嘛无感谢伊啊，是啊，真正是安尼啊，唔过到。这个啥，佮到我，伊摆咪咪啊笑了后，哦，到咪咪啊笑了后，我感觉伊对我一部分的照顾，我感觉看得出来，他很用心呐、啊。所以我就渐渐袂记哩，伊细汉对我迄种对待啦。啊，反而怎修补别个囝感情吼，等到伊会开嘴啊讲话啦，啊，看我讲口话啦，啊，所以阮培养迄段时间培养感情。培养起来的对哈，所以我今嘛是啊，搁做思念阮老爸嘛是这个原因啦哈。啊，平时我看阮老爸靠话讲，看阮老母干啦，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啊，阮老母哈是对我嘛是足疼，阮老母是足疼我。啊，唔过就是足奇怪，我看伊话题对不上。啊，看阮老爸就是真侪话当讲，嘿，莫名其妙哈。啊、我就要要讲这个故事哦，我想着讲我小时候好也是这样子被偏心对待了哈，偏心对待。我阿公安尼一只，我咧外公哦，讨海人，啊伊忙一寡钱嘛转来，啊啥的，啊所有的孙拢排队抢领一，拢领一只，啊结果吼、哦，我听到钱嘛人吃，我嘛去排队啊，结果排。我排到我的时候，我阿公迄只钱嘛无客户我啦，我甲跳过人过客户别人啦，你知影无？哎，时阵我真正自尊心很受损呢。我个好强的人吼，我目屎真正准备流了。但是我甲家己讲，练出来你就无骗啦，练出来你就输啊。哎，我小时候就是那种，你话小时候就已经这种表现啦，无怪人讲囡仔遐倔强要创啥，真正就是啊。迄位囡仔就好出来啊，我硬大甲目屎干的，真正的。等于厝变数关也较好。哎，那个很受损呢，这自尊心有够损呢。为什么大家拢有我无？我是较鼓励完咯。嘿呀、啊，就是安尼。啊，时阵我这人，你愈甲激我，愈唔认输啊！啊，我愈你甲激我，袂讲因为安尼，我得自卑啊，我得封闭我家己。我顶多甲家己讲，打起来，会家己讲打起来。我要做甲，互恁真正袂当。就是今天你看不起我，今天你看不起我啦，以后换我看不起你啦。我愈激，我得愈强啊！我就这种个性啊，我袂讲我你搞安尼，我自卑啊，我拄到人袂对啊，我就可怜，我不会自怨自艾种个性啊，啊所以就是安尼，所以我讲啊，我甲恨一世人呢，伊甲伊死我嘛不甲好呢，吼、哦、你就怎讲伤我活动啊吼嘿。来，我们今天整个日本东京有一个80岁的阿公叫做甲培义郎了哈，65岁退休啊，有4800万的一票，对，结合着咱台票大概是948万啦哈。啊，算讲伊看民保真好过啦，包括有即个退休啊，跟年金哦，年金我年金一年当340万入票，差不多咱交完啦，一年有50万左右的收入的呢哈，所以经济是袂歹啦哈。但是伊做唔起一件代志，即个报道就是，一龙啊，伊有三个后生，6个孙。两个吼，两阿老人讲，不啊，较看好着大孙的后生叫祥泰，因为自细汉成绩介好，考上了明星的私立中学，所以伊拢感觉讲，这囡仔上好读册，我所有孙子上牛啊，所以学费啦、补习费啦，吼，拢阿公咧出啦。 三年来资助大概300万的一票，大概是新台票59万。好、哦、啊，所以讲其他的孙呢，其他的孙拢无甲放在眼内啦。家家若讲入学红包大概30000元，5900块，互恁就袂歹啊啦。然后呢，那到这个家族有咧聚餐。遮侪孙哦，那大家做伙咧食饭哦，翘翘做几位食饭，你敢知？伊娱乐游玩也是伊的常态啦，就是伊大孙啦。好、哦，就是安尼。啊，其他的孙呢，那都你也无放在眼内啊。较娱乐的这个孙就对了哈、哦。到伊高中的时阵，这个阿孙吼，佮佮嘛真努力啦哈，佮也考到明星高中啦哈、哦。所以一路，这个阿公。就开伫这个囡仔身上的投资差不多98万去啊啦吼，啊，这个囡仔，逐工在读册读十几点钟，我读个真正吼，心跳怕歹去。啊，伊只读，伊只只只认真读，但是阿公希望伊会当考调医学院啦。但是吼，天不从人愿呐。拄啊，伫高三的迄秋天吼，这个囡仔吼，因这个常态吼，就健康出问题，无法度继续读册，啊，怎啊放弃考大学嘛？怎啊？因为这无法度去读，爱当治疗用啊。即马一龙啊，知影讲哈，啊无蔡工恁爸太开啊侪钱，到尾这个囡仔，这个常态安怎？我了读完啦，啊，但是伊大汉了后，伊就去一间小公司做行政人员啦，迄个做普通的上班族啦。当然，这个阿公就想讲，啊，这看我期待当中，我希望伊会当做医生，会当做律师。哦，这目标差伤远去啊啦。哦，就是安尼。咱即马过来看另外一个孙哦，就是第二后生的大汉囝，叫做约导，约导，约导。阿公完全拢无资助的情况之下，你敢知影伫学，这个学期期间呐，吼，伊开发一个 A P P， 毕业了后，伊入去 I T 公司做工课，结果26岁就出来家己创业做头家啊，成立一个企业资讯系统开发公司，公司第一档营收是2000万的一票，大概接下来代表是395万。那三档后年收突破了8000万日元，大概是咱新台币1580万。所以个人的年收入是1500万的日元，大概是新台币的396万呐、啊。哦，这一龙啊，听到消息了，第一反应啊，有道，迄、那个看起呆呆的孙哦。啊，其实第一高中毕业了，有道就无过去找阿公啊啦，无，伊就无去找阿公啊啦。所以讲。一龙啊，伫个谢祥泰放弃考大学了后，伊就感觉我这个孙都已经无效，其他孙也阁有啥物路用？哦，就对其他的孙拢失去信心，几乎忘了优斗这个人的对啦哈。一直听讲伊事业有成，才享受到优斗是特别的孙，所以一切变化就伫个一龙啊，因某过身了后，即马是毋是伫个葬礼结束？哦，一家人嘛是拢爱食饭嘛哈。这个一龙啊，就对优斗讲啊，听讲你即马真有成就呢，你真成功呢。可能是我的孙无唔对啦，啊！以后你如果若是创业需要资金吼，你来找阿公，阿公绝对在赞助。你敢知有道安那个回？有道甲因讲，较早发生的代志，我没有忘记。啊！你知影讲这无公平的对待，对囡仔是真凶啊！吼，嘿呀！以前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忘记。即句话就是讲阿公的差别待遇，互伊真凶啦！吼，所以。就主要用这句话，就无搁再交谈啊！伊袂跟参人讲啊。啊，其实伊个即个一龙啊，讲因某在生之前嘛，甲讲吼，你唔好安尼，白白拢是孙唔长安尼，迄个大细汉差遐那济，所以有当时啊，因即个某会弥补其他的孙的缺陷，拢会偷偷压钱，还是压岁钱给这些囡仔啦，给即个一龙啊被忽略的孙子啦。所以如今即卖来某往生去，一路要多个因安尼，伊才知影讲，原来这囡仔有当时啊会来阮家，其实唔是来看我这个阿公，是来看阿妈呀。啊，你也知得好，对。所以这无唔对，伊进辛苦比拢有钱，不愁退休生活，但是伊终于知影讲，家己早都已经失去比金钱更加重要的代志，那就是家人的信任了。所以你看，伯伯遐侪孙，你吼安尼大，滴落差别待遇，你讲讲人拢是偏心的，一定加听到一个孙，但是唔通伤明显，咱手落忙伤粗，因为你代你感觉遐是无啥物大不了代志，但是对囡仔来讲真伤哦。希望咱再做阿公阿妈，再做家长，小可注意到这细节嘞，好唔好？好，来时间的关系，第一点钟，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感谢大家收听，再见，拜拜。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德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都来关心
1: 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1: 好来，今天咱节目一开始呢，咱甲听众朋友讲一个吼，登山杖吼。哦，这个、登山杖哦，也有故事哦。
0: 嗯，
1: 登山杖，听众朋友哈、哦，登山杖都会登山呐、啊，哈、哦，走路
0: 背山也乖乖啊，
1: 对对，乖
0: 啊，
1: 乖杖哈、哦嗯。但是如果那是无用过的朋友，可能较唔知的，感觉讲一支棍呐、啊，安尼哦，就啊，所以讲，扑街，我问你。那个登山杖有法度把一个人的身体直接刺穿过安尼，吼，卫星看嘛，插，吼，刺穿到阿卡只片安尼，规支全咧插伫身躯的。
0: 你讲一些，
1: 嘿，登山杖
0: 韧度，
1: 哎，太，有没有这有没有可能、
0: 啊？有啊，怎么没有可能？你是登山杖，你都有办法把你的身体撑起来啦。
1: 嗯。
0: 你只要给登山杖那受力的那个力气够大，你要刺穿没有什么问题啊？嗯、因为因为它登山杖，我其实你哪讲，下面其实是尖尖的、哦，它有一个
1: 一个软胶塞啦，哈、哦。
0: 看状况啦、嗯，如果说你按暖头哈、哦，需要啊个插一边去钻哈，那个软胶塞把它拔掉，就变成一个尖尖，有点像那个锥子一样，其实很尖呐、啊。而且登山杖、嗯、就买登山杖弄、这个弄用这个材质很好啊，很软。很，但是又很有弹性，哎呀，就有钛合，不是钛合金的那叫什么carbon fiber 的碳纤维啦，
1: 碳纤维。我是前几年啊，才有用过吼，第一次使用登山杖，所以我是登山杖吼，我咧使用时我唔知呀，我就不知道，其实我都不知道，我得安尼提安尼得安尼对对人安尼吼，啊得安尼吐嘞吐嘞吐嘞吐嘞。是后来哦，后来我好像是前年呐、啊、吼，前年才第一次使用登山杖嘛吼。啊、到去年我去突尼西亚的时阵，吼，因为突尼西亚伊个沙漠地形有足侪拢安尼沙石啊安尼吼，好，所以走路因为我有去过，我知影，所以讲，我去年要去突尼西亚时阵，我就带登山杖去安尼吼，啊，因为这个旅行社毛讲啊，如果有必要，大家有方便的话，还是带个登山杖吼，对你走路来讲，吼，因为上上下下啊，上坡、沙漠、沙啊、沙石啊、沙沙漠，唔是一定。拢是沙，有当时是土沙兼石啊，安尼吼，那种地形、那种地形走路真的要很小心。啊，无你若有当石啊打嘞，咕咕咕咕咕，也是土啊，土很硬啊，土里面有夹带有沙啊，因为土有当时打起了，你打来打去，突固的变沙啊，沙内底够石啊，吼，那是很危险的吼。所以去年我有搭这登山杖去吼，好在家在吼。扑过来有甲我提醒，伊讲，小君子啊，你迄个登山杖吼，你若去突尼西亚吼，啊，你迄个用的时阵，你迄、那个如果它的地面是比较那个粗糙的吼，怕粗糙，像这突尼西亚这种哦沙漠地形，伊讲吼，你会当把迄个软塞拔掉，啊，有一个尖尖的，迄种安尼你会当插入的，好看，好。我才知影呢，我都无，我本来都好用登山杖的时候，我都唔知讲，伊个迄个下面那个软塞可以拔掉啊，里面就是一个跟他。
0: 其实我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去年去这个健行的时候，我们同团，我都这个登山都很有老经验的功
1: 夫、
0: 因为我去健行呢，每一天的地形都不太一样啊，有几间落雨，迄个土吼，喇叭土就是落个毛也较济嘛，啊，你这个把那个插下去之后，你那个软塞就很脏，而 且比较插不稳
1: 啊。对啦，
0: 啊你，伊就讲啊，你头前当个绑落来，绑落来，你就变做一个，改成一个低安的签嘛，那
1: 个一个签嘛，那
0: 签嘛，你就插插个签嘞，啊，这样较稳嘞。
1: 对对对，所以是你甲讲诶，你甲讲，我才知影吼啊。所以你原来你嘛是因为你啊，你去啊国外践行，
0: 很少在用，
1: 同还掉很少用嘛吼，因为所以我嘛才知影讲，诶，结果哦，在伊个突尼西亚那里走那个沙漠土石路透酒楼的时阵，我就把它拔掉哈，就拔掉哈啊！上趣味的是当地的这个导游哦，底下要解说的时阵，伊要底下地上画画，好画图，好大家看。要解说的时阵，佮佮提歪机去底下喂喂喂，啊，刚好诶，那边哦，那尖尖那边哦，在土地上偷啊，那画画画还蛮方便的哈。好来。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如果说我去年没有经历这样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以下我被供这一个新闻，我干嘛供太扯了、哦、太扯了但是因为去年有这样的经验，我大概知道登山杖原来它还可以软塞拔掉，它有尖尖的一头、哦、尖尖的一边、哦、好了、哦、所以以下这个要讲这个新闻，我就不会觉得、哦、太离谱，但是还是很特别啦，恭喜在哦。好来，这是美国有一个哈、哦，这个他是一个病院急诊室的这个急诊室的护理师。男性32岁哈，伊最近呢去美国啊，攀爬美国的蒙塔纳哈，蒙塔纳州最高峰哦，哎，跟几个朋友去啊，而且啊去攀爬蒙塔纳的最高峰，结果呢哈，走到一段路的时阵，突然滑倒，哎，骨折累了，人在那摔累。啊、因为他当时他有拿登山杖、哦、所以他滑倒的时候呢、哦、整只登山杖转直接刺穿他的身体、哦啊，转来擦鬼，好、哦，我后来，好、哦，后来我改看迄个照片哦，他就从这边左边心脏这个位置，差不多咱的这个心脏，咱的心脏伫左边嘛吼、哦，左边这个心脏啊，靠近这个吼肝边啊，腋窝啊，跪耳边啊，那跪的手一下吼，好、哦，就是左边心脏啊，靠近这个咱的啊，咱的腋下吼，哦，这个所在转来擦鬼。插鬼料，咱咧刺穿，只是直接刺穿他的身体，然后咱咧为脚脚偏这边痛出来。嘿，两边吼，我跟你讲，插到的程度呢，一支登山杖刺穿他的身体，前面一节，后面一节，前后两节几乎是等长。哦，安尼你就知啊、嗯。哦，啊，插个足平均的吼，唔、哦、是讲啊多插过，安尼你也是穿过去之后呢，个通一地出来啊，所以呢前后两节呢，吼、哦，哎、欸，差不多等长啦，吼、哦。嗯。你点讲？那安尼也会哇，吼、哦，怎么得了？嗯、啊是。一个登山杖，第一，我的直觉想到，怎么可能登山杖就一个跌倒，登山杖无法多，好、哦，它必定有一定的长度啊，哈、哦，怎么可能把身体整个刺穿呢？哦，所以我伫咧想讲，迄阵伊应该是就是用迄个尖尖一头，哦，尖尖的那一头，所以哈、哦，不给了我好你看相片，哈、哦，你看照片呢，因为那个照片看起来，因为是有一点不是很清晰，但是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伊是不是迄、那个，那就是用那一头，好、嗯，又、哦、拔起来，哈、哦，尖尖嘛，哈、哦。嗯、也好像也还好，也没有很尖，嗯，就这样子哈，
0: 反正就刺穿了、啊，
1: 就刺穿，
0: 不管它尖不尖，那瞬间的重力加速度，
1: 所以
0: 速度够快也会刺穿、
1: 啊，很奇怪，你就觉得啊，怎么拿的登山杖也会变成哈，变成是你哈，这爬登山跌倒的时候，竟然会造成你自己的身体哦这种情况，哇，真的是在哈、嗯，好，上盖重要的就是安怎呢？这个人呢，哈，这个人。伊拢无感觉安怎，嗯，没有流血，好、哦，就是那个登山杖刺穿身体的时阵， 规矩直接安尼正规辛苦安尼，没有流血。嗯，啊，那因为伊本身就是急诊室的护理师嘛，好、急诊室的护理师、所以依照伊家的专业判断，第一保持冷静。
0: 当然了。
1: 第二。
0: 没有吃到药害了，
1: 因为他已经是落单了哈。其实有跟朋友，朋友可能家里套钱。那因为他跌倒之后呢，可能朋友不大概前前后后也没有人在刚好在旁边，所以一转呢，第一保持冷静，第二呢，活生生的在山路中硬生生的哈、徒步走路16公里。才下山求救，哈，好，差不多经历过六个小时，一支迄落吼啊插伫遐，哎，家己个惊，
0: 还好啊，伊那无老，重点
1: 无老血，
0: 无老血啦，
1: 啊，人嘛轻，人嘛轻，
0: 你老血你得较麻烦，还是讲插掉这个大动脉啊，是啥，还是插掉这脏器，
1: 伊讲吼，真的差一点点就刺到心脏，刺到心脏，但是所以伊讲还算 lucky 啦，吼，都伫心脏的边啊嘛，伊也差不多位咧，迄个咱迄个腋下的时候再插过去，靠近吼，靠近女性啦，女性来讲，只要左边的捏。那的边边唱起呗，安尼的，
0: 这就是肌肉的穿刺伤而已，而且没有大量的出血了。
1: 哎，一时吼，在迄个差不多海拔11800英尺迄个时阵，吼，伊打的九桃，打的九桃砖骨嘞。啊，这个蒙塔纳这个山吼是蒙塔纳的最高峰，而且伊接着山，伊几乎都是花岗石岩，还是花岗石很滑哦，所以讲吼，真的哈。伊讲当下没有出血，也没有头晕，哎，伊家己
0: 没有脑震荡了。
1: 对，他也知道说这个地方还好，不是要害哦。啊，登山杖插伫个身躯是插个温哦。
0: 对啊，这最重要了。对，慢慢去个救啊，救的就抓回来，你就麻烦啦。
1: 哎，对啊，所以他也不敢拔出来嘛。好，后来伊个朋友呢，吼，就讲哎。就是说一直等不到他到山下的时候一直等不到他。后来因朋友呢是透过几种卫星通讯联系说哈，搜寻，后来找到他的定位了呢，朋友呢要去接就是要去跟他会合哈，但是这个时间已经拖很久了，当该伊家己行落山，我那行六点外钟久啊，
0: 你家己行落山，你家己行落山，朋友来嘛无路用啊。
1: 对啊，所以后当然后来他要找那个救护车什么，
0: 对啊，
1: 还是下有一段路还是陪着他走啊，因为关键朋友在咧讲陪着他走的时候，因朋友拢伫伊边啊，前后左右安尼给维护，好，这个保护掉诶，伊讲就是要让其他的人哈，其他底下咧登山走路的人哈，不知道用哪安尼有人照料，转你去给弄掉，万一给弄掉。哎，伊本来就插无安尼，伊就啊，转来弄掉了，佮插愈严重吼。哦，所以后来呢，吼，所以朋友是一路吼，这包围着他吼，佮护卫着他，然后呢，送到医院去吼，送去到病院吼。
0: 对啊，就不管他遇到这些状况意外，就是不要慌张啊。那最怕的就讲哇，你。的没有你没有稍微没有点尝试的话，可能有人就去白目去救啊！哇，物件插伫我要给他救出来，救出来反而比较危险。
1: 而且，像咱常咧看迄个古装片，有没有？哦，以前的打仗射箭对不？啊，射箭哈。啊，射箭你也讲，哎、欸，好、哦，你那救出来会的，一直抓出来，对不对？啊，所以有的人就讲啊，但是你那一支剑通等，一支剑通等等底下，你嘛不方便，好、哦，所以有的人会把它折断，哎，得看伊的哈，给凹断啊，但是你不要拔出来啊，呢。
0: 应该是正常护理师说不要转，因为你怎么知道在折的时候反而会
1: 把伤口那个，
0: 反而是感染、哎呀，所以是最正确的做法。你有没有折断你东西差点的呀？反正你那折断之后，你就是
1: 不是啦？我是在讲那个演戏的伊就是安尼哦，因为阿伯你一身躯一支剑等等，你底下你要烧台，你的迄支底下咧动。
0: 所以 ending
1: 啊，古代唔叫我去削剑嘛，我就啊来吼，后来伊就经过手术啦，哈，经过手术，
0: 冷静的处理啊，包括一个本身的这个专业知识，不忙啊，不慌不乱哦啊，然后马尾公啊呢，哦刚好，然后又没有射到要害，啊，我见到伊哪讲插到伊的这个脏器心中，啊是讲肝脏哦，啊是讲。肺部气胸啊，那个、嗯、那个他就没有办法动了、啊，他、嗯啊、可能就要等待人家来想办法止血，等人家来救、啊。对啊，
1: 所以讲哦啊，他有那个专业嘛，伊怎讲？哎，这个应该还不至于哈伤了，
0: 对对、啊、对、啊、对、啊，所以他才会选择移动啊，
1: 还走了16公里，家己走的、嗯、啊，你来一般的个人，跟他惊都惊死啊，惊到昏昏死死去啊，哦、嗯、受伤其实伤口无安那，但是好因为害怕恐惧啊，那个我都去惊10几公里嘞，
0: 变成主要都推了啦，那、嗯嗯、就是可能就。平常就有在爬山了、嗯、所以十几公里可能对他来说我评、估过自己的伤势跟 体力齁阿克会做那些体力跟环境、其实很冷静的、这个这是一个很棒的这种自我、解救的一个教学的范本齁、
1: 好了，其实我看过哈，一个在这个国外哈，在国外的一宗那个性侵杀人案哦，哇、真正我刚刚讲我够恐怖，那个人哈，那个女生呢，后来她起码也当然她年纪已经大了哈，但是呢，她后来一发生这个性侵，然后她性侵被杀害很严重，我跟她讲，但是她后来已经是成名哈，变成成名，没死不去嘛哈，啊到处演讲。安尼吼，伊是其实他是一个当时他还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很年轻了，大概就二三十岁时阵。有一天晚上，伊回家的时阵哦，啊，就是就被一个陌生人给拦下来哈啊，然后就上他的车，好，反正就是遇到歹徒的丢啦。一个女孩子哦啊，半夜开车啊遇到歹徒，然后呢就把压着他呢哈啊到郊外啊对他性侵。好啊，对他性侵啊，他性侵了后呢，吼，哎，个别杀他灭口哦。这个女孩子吼，其实她这个被性侵的时阵，她是极力的反抗的，对啊，所以极力反抗啊，造成这个性侵她的歹徒呢，更是呢，吼，好，更是的下毒手啊，那的对。所以性侵了后呢，个改抬个什么程度呢？我看那个他的经历的介绍，我感觉讲真正有够恐怖。伊颔棍啊，吼，他脖子已经被划了好几刀，抬几啊刀，抬到人讲安怎呢？迄个头壳槽哦，吼，剩后壁一顶皮尔，好，他的头、脖子因为被砍，哈啊，所以呢，还有肚子也被砍了好几刀，那个脏器啦，吼，腹肚内底吼，脏器骨也拢拔出来，拢造出来啊，结果他这样子，他还可以，后来他还可以在。这样子，安尼白爬，好、哦，听说是爬了一两公里，你敢知？巴肚的肠啊肠都拢剥出来，拢从台个剥出来啊然后脖子个割到已经快断掉了，几乎是断掉，因为还有一个皮连着哈、哦，整个头都几乎都是要落落去，安尼听到，还爬了一两公里，爬到那个公路旁，哈、哦，马路边的公路旁，然后是趴在地上这样子求救，后来有被发现了，送医。竟然命还救倒回来哦，这真正是不简单哦，还救回来呢，吼，好，太恐怖了，也太可怕了。那这个女孩子实在也太强了，哦，你看自己的头都快掉下来，都断要断掉，啊，个不等啊等都能拔出来，这种经验。那个时候他还有那么强的求生意志，真的，所以说他的命是这样子救回来。救回来了，那当然后来有找凶手，有找到，有罪就有，好的，这个也是很久啦，办案办了很久才抓到这个凶手。因为凶手老尾齁，他被抓之后，他知道说这个女的竟然没有死齁。那个凶手齁，两个好像是两个男的，凶手是两个性侵他。他们也觉得很惊讶。哎呦，黑龙一眼个抬个安尼竟然没有死哈，好、哦哦，所以呢后来就被抓了哈。哦 那他的遭遇，这个女孩子的遭遇呢，真的实在是让很多人觉得实在是太恐怖，也太啧啧称奇。所以后来一经过这个长时间的治疗要恢复，他本人还有出来说，现在已经是中年妇人了，这样啊。那但是就是说事后一这件事情他到处他就变成名人了，有接受访问，有人就邀请他去分享这个这些那种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还是啥呢，那个心路历程，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名人的对啊。但是他自己本身那个经历对他来讲真的是一辈子非常恐怖的一段阴影，一段历史啊呢啊。所以嘛讲透过也迄个在也提醒很多女孩子应该要注意家己的这个外出的安全哈，而且讲拄到歹徒的时阵可能要怎么样来尽量降低家己的这个损伤啦哈，伤害哈，伤害。有出书，有接受很多访问演讲哈，所以这个人到现在他还活得好好，五十几岁啊，五十几岁啊。

0: 来哦，咱的德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苏鹏，啊，个有护理元素哈，苏鹏啊，有一个姜先生三哈、哦、三点水哈、哦，水公姜哈、哦，姜先生呢，伊是丰原丰原的人哈、哦，伊讲伊去年要过年进前，就是咱的年那个过年的那个促五一的赠送活动的时阵，他买我们的苏鹏，这是伊第一遍买咱的产品啊，但是伊讲。伊对咱的产品已经伫之前伫进前，阿未开始用的时阵，伊都拢一直加减有了解啊，吼，也有了解，甚至有去药房，吼，吼，伊讲有几次呢，他去药房买东西的时阵，阿就先算问药房讲，吼，大概谈咧谈咧啦，我讲哎，苏鹏是假暖，伊去药房还是会问一下。其实药房伊咧卖物件真济，吼，很多，有时候药房他可能大致上知道讲啊，这个物件大概是哪个方向安尼，有时候哦对想。详细的使用啊，详细的分量啊，是讲详细的使用的迄、那个啊、这个效果，有时候除非是人客去买的时阵反应哈、哦，要不然药房哦，这药房买千千万万种，他也不见得有法度跟你很完整的哈、哦，跟你讲哦，顶多药房就是跟你讲哦，伊嘛是问啊问讲啊，这苏鹏是食哪？伊讲啊，就干呐，都应该是啊，都、就是食十波人迄、那个哈、哦、排尿的问题安尼哈，哦尿。的问题啊，效果啊怎样哈？伊等于问有帮有帮工有帮也是这样哈，很清淡的跟他说，欢迎个袂歹啦，安尼吼，欢迎个袂歹吼，啊，敢若人客有当时啊，有买过拢会过来买安尼吼。啊，咱这个听众吼，江先生哦，伊就定金的，伊个问讲啊，敢个有白白哦，安尼哦，伊问咱的苏鹏以外，问讲啊，敢款食这种的查甫人迄个排尿的这个障碍问题的，敢个有白？种诶，好啊，也有没有说哪一样是比较好的哈，比较出名的哈啊，比较多人较侪人咧用诶，一个问友邦，友邦讲有啊，真侪种啊，系啊，其实同款的是真侪种啊，好啊，伊讲啊，恁咧卖，恁个你感觉对种，所以有当时吼，人家问讲咧友邦嘛，不见得安怎甲你讲，友邦只能从他卖的客人的反应，或是伊的销售。哦，也消息
1: 对啊，因为药房内底卖米是爸爸种，
0: 对啊，
1: 有没有可能大众拢知啊？欢迎，但是人客啦一直回购、其实就是回购率那么高，药房一点好奇去问，哎，想到你特别拢是买这个白术哈、买钙粉、买钙油、买苏鹏、买护理元素，基本上都知嘛、有没有效？其实从客人的反应、客人的口碑、客人家己本身食了好唔好哈，药房其实上清楚。
0: 对，所以咱这个江先生哦，其实伊是我那哦足顶尖的人，伊讲。也未买以前，伊就去拢有，加减有去药房问啊，吼，而且不是问一家哦，伊讲吼，伊问过两三间哦，吼，就是有意无意跟那个老板聊天呐，吼，就讲啊，刚够白白，伊讲有啊，我家哪要食同款的，同这类型的，要食这男性的，吼，这排尿障碍、射物腺问题的，伊讲我家应该上盖无有十。一厘种安尼吼，有十一厘种同样的安尼吼，伊讲啊对种较好，啊对种较怎样咧用吼，较好个较怎样咧用，应该就是吼，他又问药房这样，药房讲啊，逐摆拢嘛有人用啊，但是一般来讲吼，伊讲阮遮卖了较好诶，啊人客反应较侪，就是苏鹏哎，药房安尼甲讲，药房唔是阮开哦，听众朋友，药房不是我们开的哦，好，所以讲哦，啊等下听众朋友有人讲，嗯，药房恁家己开诶，你唔得讲啊，再靠不是哦，吼，好，咱咧指定药房吼，所以你若甲讲我要买对症，你讲你要买白种诶，买对症，伊嘛是得提卖你啊，伊无咧甲你吼，好，这你家己决定，家己指定安尼。所以因为安内兰在江先生他就有信心，然后一直到咱过年，好过年前咧开始有这个啊这个赠送活动的时阵，伊才买来用，所以食到即阵安食几个月，差不多二月份买，伊讲二月份买，啊即嘛咱即嘛七月底吼，都还不到半年的时间，有够好诶，伊讲我已经介绍很多人去购买使用吼，比较男性一般，伊讲伊存伊过去伊未去讲懵，比较查甫人伊未去讲懵，但是他很服气，伊有听咱的节目，伊有听到咱的节目，听不久差不多三年两年吼，哎，今麦伊家己食了未歹时阵，比较查甫人那差不多年纪，大 概会知道哈，刚啊你现在是不是也有这种好频尿排尿困难的问题啊，或者是懒洋洋哈，有气无力哈，男人精气神不佳这种的经验，伊拢都甲报啊，一直加来甲报，我报你加一个，跟他陈情讲啊，我有一点跟他登报登报安尼的丢，我就知道有一种很好的东西，哦，这个啊好好朋友好兄弟，我才介绍给你安尼，苏鹏哈，就是苏鹏，来自加拿大的苏鹏，
1: 苏鹏哈，来自加拿大哈，啊，千百块六十粒指定药房去问去买，啊，就人家个人问讲，哎，啊，刚够大做，哦，问你问苏鹏刚够大做，
0: 永远都有人来问，
1: 结果哦，又去喝啊去药房问，啊，个买掉能做大做，恭喜。哎、哦，恭喜恭喜，我们听众朋友，我开出我们有机会哈。
0: 哎、嗯，没错，哎，
1: 因为爸爸节快到了嘛，你讲讲家里的爸爸如果还要这种猪捧的这个特优组的话，其实哈、问看看药房还有没有。哎、咱药房哈，其实拢在几年了，会拢蹲喝，哈，准备喝，不管是那母亲节、爸爸节、九九重阳哈。嗯，虽然咱时阵咱没活动，但是我们药房伊拢会盛尊讲、哇，这个时阵一定够人，各位需要猪捧，基本快买。哎，来来，苏捧，
0: 不管是苏捧护理元素、酸和钙粉、钙油，你要买的时阵，你都问一下。哎、欸，你也问药房讲，您敢够诶母亲节诶这优惠大做诶，哈、有精赏诶，嘿，内底有给精赏诶，哈、好，问一下，那你就一样还是可以得到我们的优惠，好、优惠组哈、谢谢。好，来电话卡0800 7755 99。

0: 今天熊先的消息哈，今天哈立法院三读通过哈，删除哈民法的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规定。哇，这个特留分哦，兄弟姐妹特留分终于哈从民法中被删除了哈。这里林花妮哈给那给三读通过，删除这些兄弟姐妹特留分的民法哈，以及民法继承篇的修正案哈。那三读通过，删除民法123条，兄弟姐妹特留分哈，其应继承1/3的部分哈，对于这个今天7月28号哈修正之后，在公布6个月后实施，嗯，
1: 他的明年了哈，
0: 对，
1: 明年，嗯。
0: 所以这个这个近期传出很多什么啊，已经过身去啊，这钱吼吼，然后钱给小孩子给老婆，但是哎、欸、兄弟姐妹吼就过了没人联络啊，过来给你特级，他因为那还有特留分嘛，现在已经把它删除掉。
1: 没有，
0: 删除掉的意思是说，不是说兄弟姐妹以后就没有特留分，是说他的遗产人齁，遗产的持有人，伊老公有写遗嘱说，我全部的财产只要给我儿子，给我老婆齁啊，给谁齁，然后没有特别说要给兄弟姐妹的话，那他就没有所谓的特留分的继承权。但是伊老公不下遗嘱都还没有写的话，我没有写任何遗嘱，就照民法的话，兄弟姐妹还是有所谓的特留分的请求权，但是依照遗嘱规定一无下文哈，兄弟姐妹这个特留分就摸密了，就没有了，哎。
1: 这是其实这个是一般人遗产来讲哈，如果你是过世，你有配偶啊，有子女，有父母。哦，这种当然继承，咱有共轨嘛，继承顺位的是，当然就是配偶还有子女啊。如果你有配偶没有子女，那可能就是配偶继承嘛啊。如果还有父母，那当然父母哈、也可以继承。那孩子是当然了哈、哦、啊你，当然你也可以指定兄弟姐妹喜宅，没有父母，也没有配偶，也没有子女继承的情况之下，就会轮到兄弟姐妹啦。哎呀、啊，有的人就感觉讲啊，我兄弟姐妹，吼、哦，我都介感情不好，安怎，我就不给他，吼、哦，纵然我什么人没有人可以继承我的财产了，我也不要给他，安尼这种的情况，哈、嗯
0: 哦，所以但前提还是要写遗嘱啦、啊。如果你没有什么遗嘱都没有写，其实他还是在民法上，他还是有所谓的继承权的部分。啊，你讲本来就特
1: 啊，你那是有家属，你那是有配偶，有子女，
0: 那等介不关，
1: 轮不到兄弟姐妹嘛。
0: 现在很多人都是不婚不生嘛，
1: 哎呀，对呀、啊，
0: 爸爸妈妈一个
1: 也走了嘛，
0: 贵翁体啊，马伯配没有另外一半，也没有子嗣、然后一家也兄弟姐妹关系不好、但是可能必要我觉得哈，有像在照顾的人嘛，好、对不对？就是像黄大炜那个例子嘛，有没有、那个时候为什么特别这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会被拿出来特别讲、就是黄大炜以贵姓的时准，一家人这类女朋友没有婚姻关系嘛、没有婚约关系、啊，所以变成说你这贼就有办法去管理他的。这个哈，所以黄大炜的不管是钱的部分啊，或者著作权的部分，哎呀，所以才跟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这个争议才会出来、
1: 所以讲哦，除非呢，兄弟姐妹之间大家算是感情也不错啦，哦，关系也都还不错啦，要不然的话哈，啊，不要说哦吼，啊，伊无其他，为什么？哦，他要给谁继承？是伊只要有指定，伊的让过世者的代。权利也代志，唔是讲啊，拢无人继承，应该就是我兄弟姐妹来
0: 继承。过去是安尼啦，我们过去讲吼，他即便吼，他这个像黄大，我们拿黄大炜例子，大家较清楚吼。即便吼，伊那讲吼，黄大炜的说，家人姐姐不好，假设不是说真的不好吼，黄大炜家人姐姐不好，啊，伊家人女朋友个要结婚，但是黄大炜变想要个转播的这个财产吼，给他女朋友。哎、也写了遗嘱说啊、我如果万一怎么样、我的财产100%归我的女朋友。但是呢他的姐姐即便在黄大炜过世之后虽然有那个遗嘱来说的话他说不好意思我在民法上还是有所谓的兄弟姐妹的特留分的请求权还是因都别人马西爱嘎灾善齁挂结婚出来齁、给他的姐姐或者是其他的兄弟姐妹但是现在齁给那个修正案通过之后这个例子就不成立了黄大炜100%的 money 就会给他的女朋友齁我是用黄大炜这个例子来举来打给他前程齁但是如果他都没有写的话他都没有写特别写的话 也兄弟姐妹还是有请求权，嘿嘿嘿，
1: 未来是没有了哦，哎，
0: 不，有写的前提下就没有了啦，啊，没有写的话还是有。
1: 你是讲有写要给谁？
0: 对，遗嘱要写哦。他如果没遗嘱，他今天如果突然猝死，或者是说发生意外，那这样子的没有特别说遗嘱上原来的兄弟姐妹的特留分还是在哦。这个是一个小 tips 哦。
1: 啊，就是遗嘱上要写说
0: 我要给谁？
1: 哎，对，虽然他过去来讲有特留分，现在
0: 没有了。
1: 我不给的话，你也
0: 没有了，
1: 你也不能以特留分哈，没有这个特留份的。

好来，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委员会呢，在昨天呢，南韩釜山召开会议，把迄个二战期间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的海滩，还有希腊的奥林帕斯山列入最新这一波的世界遗产名录。啊、来好，根据这个报道，法国哈、哦，法国这边啊，入列世界遗产的哈、哦，诺曼底海滩其实是涵盖五个地方哈、哦。诺曼底海滩虽然能讲是讲诺曼底海滩，但是它又有五处哈、哦，五处分别有奥马哈海滩，还有犹他海滩、宝剑海滩、黄金海滩，还有朱诺海滩这五处哈。好、哦，这种哈归属诺曼底海滩，好、哦，所以。列为世界遗产哦，世界遗产哦。1944年6月6号，一天有超过15万名的盟军士兵的，伫世界大战的时阵的盟军，好，士兵为这个诺曼底海滩，好，跟那个奥克角突袭据点登陆，好，这是解放西欧对抗纳粹占领行动的核心战场，好，嗯。所以这些遗址呢，它现在保留大量的历史遗迹，所以为德军防御的攻势啊，还有去有炮火摧残的地貌、哦、甚至到盟军底下所建造的港口设施，以及沉船的残骸都包括在内、哦、全部列为世界遗产、哦。

0: 但他讲的诺曼底海滩，我们就分几个什么宝剑啊，奥马哈啦，
1: 哎，台哈五个海滩嘛，
0: 对对，
1: 奥马哈、犹他、宝剑、黄金，还有朱诺。
0: 这不是本来在海滩，因为这名这个法国人来家的海滩和这种名、嗯，这其实不是法国人取他们原来这个诺曼底的海滩叫这个名字哦。
1: 嗯，
0: 其实这个写下来是盟军哈，因为盟军还是以英美为主嘛，
1: 嗯，
0: 尤其是他们登陆是英美为主，英美就是在这一些要登陆的海滩里面，把他们划分成五个登陆区，
1: 嗯，
0: 哦，所以才会有什么奥马哈登陆区啦、宝剑嘛 ，sword 嘛，
1: 哎、
0: 啊，宝剑登陆区，还有什么那个
1: 黄金
0: 登陆区、
1: 哎，还有个朱诺，
0: 这是
1: 由他、哎，
0: 这是盟军的作战计划，
1: 作战计划
0: 把奥马哈把这个那诺曼底海滩划成五个哈、
1: 哦、军事行动的名称吧，
0: 对啊，哎、不同的、比如不同的、空降师你要到哪里，要到第几师、你要在哪里登陆、那时候当时候是盟军哈、就是盟军替这个诺曼底海滩划分了五个登陆区的这个名字、啊，这五个登陆区现在变得很有名。你想去看所谓的二战的这个战争片，尤其是他们要登陆的战争片，他们这个登陆图的时候，说啊，101空降师啊，你就要跳到什么奥马哈的这个炮火防舰的后面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
1: 犹他黄金
0: 第几突击师啊，是说英军要在哪边，美军要在哪边啊，第几师在那边哦，这个真的很精彩哈、哦。人生有机会真的要去看一下、二战我对二战的这个历史真的很兴趣、包括这个柏林啊、或者是所谓的这个纳粹的大本营嘛、还有奥兹维辛
1: 啊，奥兹维辛集中营，
0: 波兰的集中营、还有这个像这个奥马哈的那张、这个诺曼底
1: 海滩
0: 在登陆，还可以看到当年哦、其实哇，后来做的纪录片哦，吓死人，就那一个，
1: 其实它就是有遗迹，底下二次世界大战的几块遗迹，
0: 对，包括这边炸沉的船，当年的防御工事，德军的防御工事，还有什么炮塔、
1: 炮火摧残的地貌，
0: 啊，还有这德军他们
1: 港口设施，
0: 建在高处的这个，你老公啊，跨过这个抢救连大便时，你们都要上这海滩的时阵吼，等扫这登陆的英美军就被打了跟马蜂窝一样、他们在这半山腰居高临下，有那个德军的这个防卫炮塔哦，五郎去探索过那个炮塔，哇，那时候真的德军德国人的这种炮塔的工艺技术真的很强，到现在哦。到现在你用现代的军事观点来看，它还是很强的这个所谓的防御工事。
1: 好哈，另外一个哈，好，咱都讲的诺曼底海滩，法国的诺曼底海滩，哦，这个就列为世界遗产。另外，咱都讲还有一个希腊哈，希腊的奥林帕斯山也哈，在这边也被列入世界遗产哈。来，这个哈奥林帕斯山哈列入世界遗产是希腊的政府经过12年的努力哦，哦，经过了12年的努力，终于在境内哈为自己希腊境内最高峰争取到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哈、哦，来这座山呢哈、哦，那为什么会成为这自然文化双重遗产呢、
0: 为什么？
1: 它是海拔2918公尺哈、哦，在神话当中，它被视为奥林帕斯12主神、12诸神的基座，加众神哈、哦，众神之王宙斯的宝座的所在地。就是跟希腊神话有关哦、
0: 对啊，
1: 希腊不是都有很多神话吗？哦，所以说为什么这一座山可以成为一道都有这么特别，会当成为哈啊，这个世界文化跟自然双重遗产管理下呢？这一座山哦，在希腊神话当中是
0: 有历史又有地理啦，
1: 就是奥林帕斯12主神的居所啊，也是众神之王。宙斯的宝座诶所在地，
0: 对、啊，所以你就是不管是漫画啦、动画、电影啦、你如果看到所谓的有宙斯啦、或什么雅典娜啦、阿波罗、太阳神哦、他们的所谓的神殿哦、就是在这个奥林帕斯
1: 号山。
0: 是不是说每一年的这个奥运的圣火的第一个火种、哦、就是在奥林帕斯山上面？好像每一届的奥运被多要被开始要点燃圣火嘛、
1: 都是在这个上面
0: 点燃圣火的心中，我觉得仪式哈，你不是光光吹来给赖大哈，一定因为第一届的奥运的发源地就是在希腊嘛、所以希腊 怎么样才把这个圣火给点起来？我们是讲起来能用赖打点起来没有？好像他会在奥林帕斯山上面哈、用两个这个凸透镜、就算神殿的时候用凸透镜、然后呢把这凸透镜哦对准太阳啊凹透镜 啊反正就是用那镜子、然后汇聚太阳能哈、你就把那个圣火的火把第一个圣火火把哈、就接这个太阳光、然后把它点燃之后就到全世界去传递这个圣火是在奥林帕斯山吗
1: 我不知道哈、可以了解一下哈、而且呢这个奥林帕斯山哦其实人家加马蕴藏有很多丰富的生物哈、而且它的生物是蛮多样性的啦，所以不单单是希腊神话中的众神所在的地方呵呵、当然它丰富的这个、生物、样貌也是因为这座山所以在今年呢被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好来、希腊

0: 日本奈良的飞鸟，还有藤原宫，另外还有南苏丹，南苏丹拥有600万只野生动物迁徙的博马，博马叫巴丁吉洛景观也同步列入世界遗产。
1: 我更正一下，我头先讲的这个 每四年一次的这个奥运圣火点燃的地方，一起在这个希腊的西南部的叫古奥林匹亚的遗址内了。这个古奥林匹亚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初第一哈，然后传说是宙斯哈跟这个赫拉举行体育盛会的地方，但是不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奥林帕斯山哦，都有一个
0: 不是在这个，
1: 不是对对，但是有同样的，就是有点跟宙斯啊，跟希腊跟那个所谓的哈天神是有关的，所以真的还蛮有趣的。其实希腊就有很多这种古代神话里面的这个起源，所以有机会可以去希腊看一下，没办法，又多了一个世界文化跟自然遗产的这个希腊，不来人的观光客的就贼啊。

0: 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说啊，不好意思，我刚刚错过了，我听到说你在讲一个新闻，就有一个女性被性侵被杀害啊，今嘛50岁有出书啊，请问她是谁哈？啊，伊讲她想要上网去查一下，我跟你讲这是外国人哈啊哦，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美国啦哈。但是我不知道啦，因为我有没有记错我不知道齁。那这是伊发生的代志是就少年的时阵啊，但是伊今嘛已经齁大概起码经过一二十年以上已经有了齁，所以就是差一点被性侵之后被砍头都砍到快断掉，等啊等头都拔出来，安尼伊要搁家己爬行，吼一两公里，然后到公路边去求救，后来就是命救回来哦。然后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好，谢谢咱进攻哥啦。
1: 碧雷林香得力公司干红干鱼，未来干苏鹏，阿个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0: 咱的吼古本吼，过四十回以后要吼，咱的读吼纯古本吼，其实是足重要。安怎讲呢吼？其实咱吼咱人过四十回以后吼，这骨质的加速的流失吼，三十到四十岁是咱人体吼，不管男性女性，是咱人体骨质的巅峰时刻。但是一旦过了四十岁之后，每当吼，咱人体以0.5%到1%这个速度吼，来这个流失骨质吼，尤其是女性朋友，女性朋友她在所谓的更年期的时候上多哦，因为更年期这类咱的激素已经开始消退了，女性雌激素开始消退之后，雌激素会锁钙。你没有雌激素帮忙锁钙之后呢，女性朋友在更年期的时候骨质的流失齁最严重的一年会到20%。所以这么又简单有几个这个方式当检测齁，我们是不是有骨质疏松，已经是有骨质疏松齁，它就没有那肝胆而且。肝第一招齁就是说齁，你可以量身高，你的身高齁，你的身管跟你齁年轻的时候上管上管的时候到求水。哦，求水超过3公分，啊，来讲，你若讲求水超过3公分了，90%以上是骨质疏松了。再来，哦，你就靠墙，哦，靠墙站立的时候，你找一个边去靠墙站立的时候，你把
1: 平到边，
0: 平到边，平到边，
1: 背部对，
0: 你要挺直哦，
1: 哎，挺直，
0: 挺直之后，看你的这个后脑勺，哈，你他看哈，后脑勺有没有办法稳
1: 贴。
0: 稳稳的
1: 贴到墙壁，
0: 贴住墙壁。如果不行的话啊，
1: 南宫武三伏贴嘛，一个是头嘛，啊，一个是屁股嘛，好、哦，哦、背部
0: 背
1: 啊屁股啊呢，好、
0: 哦，对 啊，如果哦，这个是一个检测方式，如果没有对没办法紧贴的话，哦，那这个骨质疏松程度的几率很大。再来一个。

0: 这个这类较幼咯，嘛是刚才就没有讲解哈。你检查你哦，人我们不是有肋骨吗？肋骨跟你的骨盆之间哈，跟你的肋骨跟你的骨盆哦，这个骨盆骨之间哈，如果距离啦，你如果也是身体要挺直，距离哈，如果小于哈，我们四只手指，我们慢慢比起来四。打要张开的四哦，如果小于这四只手指头的这个距离的话，哦，你讲你骨盆你暂停，然后比一个四啊，你的骨盆骨跟你这肋骨哦，小于四只手指头的这个距离的话，那这个骨质疏松的几率也很大哦。嗯，所以咱过四十岁以后，尤其是女性朋友、女性朋友有多一个所谓的更转年激素哈，雌激素流失哈，更容易造成所谓的骨质疏松啊。简单的检测方式，甲听众朋友讲一下。嗯，当然，那这个时阵哦，有一个上好上好尝试的，过四十岁以后，不管男性女性，都爱开始补钙。因为会流失嘛，嗯，人体就是会流失，嗯，你就是要补充，
1: 甚至你都不检查，哦，你就是也要补钙，因为不用怀疑啦，嗯，不用怀疑啦，哈，四十几岁了，几乎
0: 走不起啊，
1: 都是会缺钙的哈。啊，你若讲啊，安尼给阿家己安尼家己安尼自我贴壁检查还不够准确的话，上，嗯，简单嘛，起码骨密检查无时无刻，咱，嗯，的卫生署、卫生局、卫生单位，点点嘛拢免费啊，对不？有的社区啊巡回免费检测。啊，不然你去病院检查一下，哦，其实都可以检查，透过仪器检查，哦，所以讲有检查无检查，你拢爱食
0: 钙，
1: 都要吃钙。
0: 那你骨本，哦，每天要做好三件事，嗯，简单的三件事，第一项就是营养的补充，哦，钙的补充，哦，蛋白质的补充，肌肉跟骨头是双生，哦，钙跟蛋白质的补充啊。啊，第二项就是讲吼，进行所谓的负重运动。哦，嗯，快走啦，嗯，还是讲跳绳啦，啊，跳绳哦，可能比较，还是讲排一个物件吼，爱好你身体有一挂抵挡，因为我们负重的话会刺激咱的骨头啦，对，所谓的造骨细胞。你哪讲撸不抵挡？为什么人家瘫痪在床上？骨头就会怕共鸣，就是这样子啊，没有给他压力嘛，你骨头要有压力，你才会所谓的长骨头嘛，这是第二步，要给骨头压力。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晒太阳，哦，你若刚刚出去啊，才晒一个5分10分的太阳，产生维生素 D3 哦，这样就帮助哦钙质的吸收。
1: 对，
0: 简单的哈，每天哈储存我们骨本的三部曲。
1: 好啦，一号补钙吃钙哈，最佳选择，全球第一，来自日本的德利珊瑚钙，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哈，独一无二，来自日本德利酸鹅钙混哈，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德利酸鹅钙混。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1: 好嘞。哦，有一个新的哈，哦，这个好，哦，判啊，这个判刑的哈，哦，这个去年10月份，咱国内是不是有爆发的中部地区开始有爆发那个非洲猪瘟？嗯，哦，大家也要惊死呢，我们都好不容易哈，哦，这个台湾已经从非洲猪瘟的这个啊，这个呀，啊，染啊，这个啊染疫国已经这个好不容易排除哈，哦，所以我们的猪肉啦什么哈，哦，都可以外销啊，结果去年10月份爆发非洲猪瘟哈，哦，那最主要哈，哦，像啊这个爆发的关系，诶，这个啊猪养猪场的是台中无期，好，哦，这个叫恰兴畜牧场。找到这个源头，所以去年呢也因为安尼先转引发的全台湾猪只禁运哈，禁宰禁运15天哈，哈紧哈，后来个在啊，咱政府哈动作资料紧，我该后来又把它守下来哈，不过也造成这个产业的损失跟补助金额哈，包括政府的付出的保啊这个补助金额跟产业的损失达到21亿21亿哈，那么台中地检署调查了，依照伪造文书、诈欺出宅，啊，个废物、废物、哈、废弃物清理法等等，将这个罪嫌，就是咱都要讲台中无期的恰兴畜牧场，好，哎，这个猪啊，这个养猪场的姓陈的这个猪农哦，已经86岁啊，啊个因囝哈，因囝58岁，将这白囝两个人起诉，那么台中地方法院经过审理了，在今天宣判，这个姓陈的 猪农诈欺的部分判一年六个月，并科罚金10万块啊，加安尼啊，其他无罪哈、哦、啊，因囝的部分呢，因囝的部分是合并要执行3年哈、哦，就是3年哦，这3年啊，但是还是可以再上诉哈、哦嗯，好来。

0: 就而且是在今天哦，这个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一部分的修正哈、啊，这个条文草啊，这个修正案哈、啊，特别是哈、啊，增加在毒驾。好、哦，这吸毒，因为最近哈、哦，近年来这种毒驾造成的车祸，严重的死伤非常多，好、哦，所以他特别这边的这个修正特啊，这个条文的修正来对特别指定毒驾，还有拒绝毒测者哈，好、哦，在这一方面的啊、哦，这个刑罚的对，好，今嘛这个通过这个修正案，就是讲以后哈、哦，你那是毒驾，一律绝对是吊销驾照。嗯而且呢，不论你车辆是属于任何人，哈、哦，都将依法没收，哈、哦，依法没收，就是你家的车，还是你就别人车啊？当然，它有一个渐进的程序啦，不是讲解的。第一遍毒驾的话，哈、哦，机车罚120,000，汽车罚150,000，第一遍哈、哦、被查到。第二次毒驾的话，哈、哦，就会以前一次的罚款金额再加90,000哈、哦嗯。第三次以上，但是你有法度可以容忍毒安尼吗？一次的弄死人啊！你个二次，我干嘛还要分呢？直接就毒驾的不掉，吸毒就不行了啊！那为什么哈？那虽然这是修正过的哦哈，啊那三次以上毒驾的话，每一次都再增加90,000，罚款无上限哈，而且呢。当场就把你这个汽车机车等于一致保管啊，吊销你的执照，终身不得再考，而且三次以上啊，对哦，
1: 还给他三次以上，
0: 对啊，我好等一下再说。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咱咱张咱张唔是讲了讲这个吼，这十一月三号这个加州吼被这个公投要绑大选嘛，就是他们要
1: 美国了
0: 其中选举，美国的其中选举吼，他们公投绑大选啊，选举的是也美国其中选举嘛，选州长啊，然后几挂这参众议员等等，然后呢，这个公投的案子的是讲是不是要在加州超过1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哦，到一次性的给他增5%。是总资产的5%哦，好的，所谓的富人税哦，阿卡在水来交这类哈，这个帮助所谓的加州的底层人民的这个所谓的健保费，好，这是一个议案嘛，但是还没有执行。但是在这个美国的东岸，也是美国的民主党执政哦，今嘛大家讲这类民主党的这类起定哈，超级左派，左到要快要成
1: 为共产党。
0: 共产党以最新哦，他我刚才看到最新的消息的是讲哦，现在美国纽约市的这个市长哈 ，Mandani 哈，他推出了5间哈由纽约市政府哈经营的杂货店。那干嘛点像超市啦，这样看他全年赶快5间，啊，这5间来的所有的哈，食衣住行零售的东西，全部都比外面的哈同样的超市定价少30%。伊就讲吼，要来帮助吼买不起物件这一些吼纽约市的贫苦的阶级，所以呢，纽约市政府就开了5间。公营的超市定价比外面低30%啊，但是这30%怎么来？拍谁？纳税人哦，纽约市民纳税人的缴的税金来补贴这30%。听起来是不是很好？哦，政府开一间吼，这个较俗的这个超市，会当可能打个杯米啊，杯较俗。但是大家想想看哦，
1: 但是
0: 你们怎么来？我们
1: 小蛋，我请问。那你可以去这一间买，是任何人都可以买吗？
0: 任何人啊对啊，对啊，对啊，
1: 任何人没有限说是什么低收入上面没有
0: 啦，他就是没有嘛，对不对？如果真的低收入，他就发那个所谓的消费券或者是补贴券给他，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啊，就问题的底下，任何人都可以去。好，这个什么情景听起来很好嘛？苦民所苦哈，啊，起码通货膨胀物件就贵啊，政府开一个间。哦，这类超市好，咱买较俗的物件，好，安尼在上面写，真的，大家都要开始买，接送哦。但是呢，相对的排挤效应嘛，其他同质性的店，大概都不爱去买啊。好啊，不爱买的话，无生意，再本来有开的店安怎？收起来倒去啊。然后那会造成那当然纽约税收税源很多啦，不会有这个哦，因为倒了几家哦民营的超市，纽约税就不够。可是这个就是与民争利嘛，这种点的像中国大陆那阵像这共产党什么叫做什么人民公社，
1: 哎呀。都去啊！食饭，提餐点、餐券去，
0: 对，
1: 啊，政府啊，拢政府给你安排啊，食饭，
0: 足恐怖呢，东西，
1: 所以
0: 美国东西两岸的，
1: 因为这个曼达尼的是走共产路线的，
0: 他几乎都左过头了嘛，你的社会
1: 太离谱了，哎，那这样把美国就往回拉的感觉。
0: 你看，这加州是被改黑亚人吼抢钱，这里吼，这里纽约是改一般人抢钱去补贴，去补贴所谓的这种所谓的低收入，不是说低收入不要照顾，这样子你就是去破坏市场。你得政府开一间吼，开啊间这个店，啊，加这个一般的这市民开的店去竞争，然后你要想想看，一般市民的店不是只有老板赚。如果这老板赚好了，老板倒掉，没有钱倒掉活该，是资本家倒掉活该。可是没有，你要想，那个老板一开这间店，创造了多少的工作机会？这个是第一点，
1: 对啊，
0: 创造了多少的工作机会之外呢？你看他上下游的采购的供应链的这些供应商，间接的又养活了很多的供应商。结果你看，干预市场的手一伸进来。 我是感觉会当吼，即个较善讲去吼，一寡这什么食物券呐、啊，吼、嗯，还是讲因买物件，一个月给他们一些零用钱补贴没有关系、嗯。但是你亏这个根本就与民争利啊！嗯、
1: 本来不是要讲免钱的，吼、哦，本来要讲坐车免钱，租厝免钱，买物件也有免费商店啊，结果怎嘛？吼、哦，一些人
0: 家讲超市啦、杂货店啦、便利店啦、搭车免钱啦、
1: 什么拢免钱的啦。
0: 钱呐、
1: 啊，哦啊，免钱呐、啊，啊，唔知被为对来吼，哦、所以他就是收买一些吼，用他的政策的，跟他刚谈过，用政策收买那些比较就是，
0: 讲歹听啦，哎呀，
1: 中低收，
0: 讲歹听啦，就跟咱台湾同款啦，
1: 同款，
0: 不是当家做主人吼，啊、哦，发钱哦，
1: 哎、欸、对啊，
0: 一万块咧发足爽的哦，哎呀、嗯啊，真的哦，
1: 这个都是吼，
0: 都不知道钱怎么来的，
1: 这是烂的，这烂的方法，
0: 他就就是在制造所谓的。嗯、那个贫富差距本来就有、嗯，但是执政者要想办法去、用社会福利或什么去来调整，
1: 而且政策
0: 啊，不是讲直接发钱，
1: 直接
0: 哦，你免钱，啊，本来好好做生意，人去抢生意。
1: 啊，大家都免冲啊，
0: 对
1: 不？安尼人拢免派平免冲啊，反正哦，这政府都给咱安尼啊，吼哦，俗的免钱的，啊安尼，那这样一个国家会，
0: 大概
1: 会很糟糕呢。
0: 这种最可恶的，
1: 大概唔妥谈啊呢。
0: 这种
1: 最，要认真做的人无法度啊呢。
0: 这种最可恶的，就是挑起所谓的这种阶级
1: 对立
0: 之间的矛盾，劳资之间的。我不是说所有老板都是百分之百没有问题，但是你要选矿嘛，你要开公司，你要请人吼、啊你直接间接创造多少就业机会，养了多少家庭。可是现在好像把它变成说，哇，资本家都是无良的资本家，吸血。我来讲，我打个人这关刚就送了，你如果看到陶哥在创业时阵，你上班下班时间到每个月，老板要发这个五万块、十万块的薪水给你，但是你有看到
1: 他提供多少就业？就业机会养多少人？
0: 老板都把大部分利润给赚走、但是头家咧吼，他在那个加钱的时阵，3:30在银行在卡那个加钱的时候，还是讲下个月要给厂商的货款啊，甚至说员工的钱付不出来，是不是？他刚摸了一些的时阵，你弄么快的？他刚头家底下咧不哦，这为钱在烦恼。你人一般的上班族啊，拍拍屁股啊，同事很讨厌啊，老板很讨厌啊，客人很讨厌，但是下班你就下班了、现在我们台湾其实又有点什么哦，什么职场霸凌法啊？不，没有一起定义，要算职场霸凌法。这个哈、越来越左哈、真的对国家不是太好的事情，
1: 真的很糟糕。
0: 是要平衡呐、但是你也不能说资本家都是万恶的，国家资本家可以倒租哦，阿 K 哈创造生意，然后聘请人。哪有所谓的中产阶级？
1: 我就简单讲嘛，本来就是无法度的、无能力的，还是懒惰的人，他可能就更懒嘛。哦，更不需要什么努力工作啊！这些要努力工作创业的人就变得啊，哎，好、哦，越困难了。
0: 创业其实还是一回事哦。创、业如果要创业好，顶多起牛不喝，我就虚伪。很多我看到很多在台湾很多现在很多中小企业家都虚伪，狼拍讲虚伪，但是人家虚伪起来，狼炸的碳贵民呐。但是要想看嘛，因啊虚伪起来是准吼，
1: 有多少人失业？
0: 减少多少工作机会？
1: 对啊。
0: 多少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有时候都以为说啊，我今天自己能够在公司哈赚钱啊，什么什么哇，是我自己就在讲。但是你如果那么情况嘛，老板跟这个政府替你扛下了多少所谓的风险跟责任，都不会想嘛。有时候站在舞台上是发光发热，都会忘了谁帮你搭这个舞台的。我觉得。真的有时候真的要好好想一下啦。现在美国东西两岸的大城、或大州，
1: 纽约还有加州，总的哈，真正也去有加的吼，左派
0: 哈，左派啊，
1: 真正搞到吼，所以
0: 搞烂了。
1: 好嘞，难怪我们刚刚讲到哈，这立法院三读啊，这个条文啊，明定哈，这医药啊独家好跟拒绝独册哈，哎特别注意，如果被查到哈，那个公开啊详细被查到哈，第一次首次独驾汽车汽车驾驶人罚15万，啊你那是骑机车的哦独驾哦。这个罚12万被查获了哈，啊那 卡达车我那有吸哦，如果骑脚踏车，你也是有吸毒的状况哈，啊，毒驾也是处2400到12000哈，并且当场就禁止驾驶哈，啊，拒绝毒测的话呢哈，好来就再开罚24000块哦，24000块。好来，另外呢，针对这个毒驾的累犯，哈，累犯的是个无限加罚，5年来，哈，5年内第二次毒驾，以前一次的罚款金额再追加90000，罚款总金额无上限，哈，啊，拒绝毒测直接就开罚27万，哈，好，拒绝不爱红啊，噶这毒品检测的哈，直接就开罚27万。第二次个拒绝的话就罚45万45万，第三次以上按前一次的金额每一次加罚18万齁，累加无上限啊呢齁。好，另外呢就是说你那是毒驾齁，依照现行的规定，毒驾齁这个吊扣驾照1年到2年啊，如果毒驾肇事齁，毒驾是吊扣一年，吊驾照1年到2年，但是你那毒驾肇事造成人挡凶还是死亡者，死亡者那吊销驾照，并且终身不得再考驾照，也没收你的车辆哈。好来，这是主队哈，主队规定啊，今嘛修法了，改做安怎呢？改为毒驾，或者是拒绝酒啊，拒绝毒测者，一律一律拢是吊销。缴驾照3年来不得再科缴哈，3年内不得再考照，而且呢哈，而

0: 三年内不得再考照啊，毒驾累犯或者是毒驾造成重伤死亡，吊销驾照，终身不得考照哈、哦。如果被查到又毒驾或拒绝毒测呢，好、哦，这个疑虑哈，吊照期间你哪个开车上路？哦，吊照期间你个开车上路，不管这个车是你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这架车一定一律没收。所以讲吼、哦，你的车没用开，你爱怎？伊那吃毒的，你唔好开，无你的车会用没收。我刚刚讲搞得太麻烦，
1: 不是啦，我觉得这个没有用吼、哦。对，你要想办法去拔油爱了。我觉得这些钱对来说，说实在，有时候这个不痛不痒。
0: 对呀、啊，
1: 我觉得其实有个方法啦，
0: 直接的
1: 接、哦，不是鞭刑啊，我叫那鞭刑本来就。我觉得我们台湾可以怎么样、啊？强制乐见，强制乐见。而且我来讲，在你就说，而且不是在本岛，你的熊来咔嚓，熊来绿岛都在关政治犯嘛。现在绿岛的监狱把它整治一下，然后你只要发现毒驾，不好意思，直接强制乐见一年。哦，这个就好，不用扣他，不扣驾照、吊销驾照、罚钱，
0: 多少分几次、几次、
1: 多少抽这一些，把这把油啊两起就结。你讲啊，我不要跟他直接堵，他就直接拒测，咋不会把咋规板头里嘛？你哪里跟啊？而且没有驾照，他照开嘛、A B 牌啊 ，A B 照啊，你讲上面你讲谁喊的车、啊？不要他的那个亚迪爱的车跟他借来车啊？
0: 我觉得
1: 强制都借一年呐、啊。
0: 我觉得不要再一次、两次、三次呢。
1: 没有，他
0: 一次定案呢，
1: 罚钱或吊销驾照，我干嘛对这种人哈？那假也来跟假干，
0: 不好啦，
1: 不好，
0: 哎，不好，
1: 强制乐戒。
0: 你卖公毒驾，你酒驾嘛，赶快
1: 强制乐戒啦！
0: 哎呀，
1: 你的是全部哈集中到绿岛强制乐戒一年。
0: 嗯，
1: 我讲大家吼，哎呦，你得刚去这边呢，这边来惊，把你给他罚钱呐、啊，吊销驾照，不痛不痒啦。对这群人来说，他们真的是。不痛不痒、哦、好像
0: 哎，所以说、哦、而且、哦、你有感觉这种毒驾、哦、出车祸造成的那个车祸的死伤、哦、都很严重的、哦哦、真的都很严重的，绝对都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这种毒驾我感觉这样好像没什么、啊、没什么，好像不够，
1: 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
0: 够，
1: 也不是吊销驾照，也不是扣车的问题啦。
0: 好像没有办法产生
1: 那种，你要让吸那个哈吸毒那个人哈，让他知道说会失去自由，这个才是痛苦的。

0: 他来加拿大有一个在 TikTok 的这个网红叫做卢贝卡哈，卢贝卡 Luna 哈，因为以罹发一种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哈，他很年轻哈，他现在才49岁啊，49岁。那其实伊伫3年前46岁时阵就被证实，竟是讲他罹患了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啊，所以伊40几岁诶时阵就已经发病了哈。哦，伊发病的情形伊捌安怎呢？伊讲有当时啊咧甲人讲话吼，讲话讲讲诶，突然就昏去，吼，就突然晕倒。啊，无就是经常忘记东西放在哪里，吼，好啊。46岁时阵做检查时阵就确诊，确定他是得了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医生改评估，吼，评估讲他大概可以再活5年，吼。到7年，安尼5年到7年，哈、哦、啊、但是没有想到，伊讲伊的病情恶化的很快，哦、很快，速度恶化的速度非常快，哈、哦，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快，哈、哦。所以46岁时阵，医生改确诊嘛，阿兹海默症嘛，哦、早发性啊，然后改讲伊剩5年到7年。好，大概能活5年到7年，结果他在今年啊49岁，等于确诊啊了3年，他选择一个安乐死哈、哦，安乐死。上个礼拜六哦，他的上个礼拜六哈、哦，7月29号一天，好、哦，他在加拿大哈、哦，这个进行安乐死。因为他是那个 TikTok 拍在 TikTok 拍片的网红嘛，所以他在决定哈的这个上个7月25号被进行安乐死的时阵，前一个礼拜他有拍片哈，好，他有拍片，他在这个拍片当中，一共要跟大家道别哈，好，他的啊，他将跟大家say goodbye 哈，然后就是下个礼拜，但是他上礼拜拍的嘛，他说。下个礼拜7月25号哦，那一天哦，周末星期六的周末，好、哦，他将就是 goodbye 了哈、哦，就跟大家说 goodbye 哈、哦。卢贝卡哈，这个网红一共哈，用平静、坚定，看起来还很年轻哈。啊，他以平静又坚定的语气说：“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哈，因为我活在一个感受不到舒适、安全与美好的身体里。”好，意思说我的身体哈，我现在是活在一个感受不到舒适、安全还有美好的身体里面啊，这种感觉很痛苦哈啊，伊就讲我现在应该为我自己着想啊的时候了哈，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当然是从来没有啊，谁会有这种经验哈？好，所以啊，他就宣告公。他将要进行安乐死哈，好啊，就在上个礼拜六，他已经进行了安乐死，在加拿大哈啊，他们是可以的哈，就但是你也看他其实都还可以讲话，看他拍片，你会觉得他是正常的啊，你嘛干嘛讲哎啊清清澈澈啊哈啊这样子为什么要安乐死哈啊？
1: 但对啊，欧盟回来，我查一下欧盟哦，对这个毒驾酒驾怎么处罚哈？都很重嘞、欸，你看哦，
0: 欧盟
1: 刚开始初犯的时候，当然就是也是扣牌哈、嗯，然后或还有罚重罚，其实第一次就扣牌跟重罚，扣牌时间也蛮长的，而且你扣牌之后取消驾照，你要再拿到驾照，那个程序很复杂。如果是哦严重的话哈，这一个哈。图形哦，单纯的毒驾初犯哦，第一次而已哦，单纯的 独驾初犯可能面临到的刑责就是一年到三年的监禁，这是初犯你就会给你，你十度开车被抓到，不好意思，一档记三档，这是第一个。如果是独驾混造混着酒驾又肇事的话，如果独驾同时伴随着酒驾者行人员的伤亡，会被欧盟视为加重危险驾驶以及道路过失致死罪。以法国为例，独驾肇事致人重伤或致死，刑期最高可以到七到十年的监禁，罚金是十万到十五万欧元。好，那南桃我们就公的说，如果拒测呢，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如果拒测这样，
0: 拒绝督测，
1: 我们刚才说我们的拒测讲罚钱嘛，对不对？
0: 哎，啊，没收车辆啊，
1: 哇，罚钱没收，
0: 嘛嘛是罚钱。
1: 你在澳元啊，那那啊，怎么对付拒测吗？他在欧盟各国接受道路的唾液或血液的毒品测试的时候，如果你拒测的话，他就直接把你当作你有吸毒，直接拿抓去办。你不测可以啊，判死一年至三年。
0: 嗯嗯，
1: 人是安内咧对付毒驾，那个一次两次三次罚钱扣牌。这吃毒的人，伊无咧管钱，也是讲
0: 啊，吃毒的人嘛，袂讲这边改，安尼伊下一次就袂阁吃毒啊。
1: 罚钱靠车，
0: 他还是会吸毒啊，
1: 靠白，不痛不痒啊。这我都讲爱了爱乖啦，你吃了就了爱乖就对
0: 了。吃毒的爱个吃毒的唔对啊，第一都唔对啊，你管伊毒驾。
1: 上惊乖啦，伊无咧罚钱哦，也是靠白哦，也是靠车。
0: 对了，哎呀哎呀啊，所以讲，
1: 台湾都真的，
0: 但是哦。这个吸毒的，人讲啊，乐界啦，哈，乐界，
1: 你要看乐界说，不是乐界，乐界所，你可以把，你以为乐界只是好像要去啊，心理互助治疗啊，旁边温柔的小护士说不要吸了。哎，我在乐界所就 combo， 那是军事化管理的乐界呢。你要光乐界所来对，你那搞得比这个当兵还要硬的话，更没人。哦，
0: 啊，是讲吼，你毒瘾发作的时阵，底啊，很痛苦的
1: 吼。你不要插不掉，掉那个，掉
0: 掉。做你去 IOC，
1: 对啊，乐界所哈，
0: 来，
1: 他也可以搞得很硬啊，对。
0: 来，你好，嘿 ，Hello。
2: 哎，你来小姑娘扑街啦，
0: 哎，
2: 你好，真扑街啦，你讲什么毒驾啊？毒驾，你有车有啥人好考啊？你上咱的网路啦，我看我未记讲你对的。你看伊安尼无已经去用靠驾照啊，车阁开出来，还共弄一个迄种十七岁少年，阁共拖两百几公尺，还怎拖死啊？啊，你个想呢？啊，这种要用什么方法来个治疗这种迄种？
1: 免治疗啊！
2: 所以
1: 就无
2: 驾照啊，无迄种个，伊阁硬个开车，
1: 强制乐戒嘛，强制乐戒一年嘛，初犯就强制乐戒
2: 了。
0: 他又造成死亡了啊！你毒驾，你的。你这是毒驾，就是安尼啊！你不是讲你家己吃毒的，搁开车的问题呢？你若造成车祸，造成人的死伤嘞，哎呀、
1: 啊，对啊，就加重惩罚嘛。
0: 这真正哦，
2: 真的哈，这个应该都要以那个死刑论的，
0: 对啊，
2: 是无期徒刑啊。
0: 哦，所以讲哦，今嘛有当下咱伫路咧开车，我们都会担心呢。哦，咱足守规矩的，唔知当时咧一个吃毒的，怎么凶凶都蹦出来安尼呢？真恐怖呢！吼，来你好，嘿，嘿、，Hello，
3: 你好，我姐，你好，
1: 你好，
3: 我感觉恁头拄仔咧讲这毒驾甲酒驾吼，真正像扑克咧讲的讲，那毒驾吼直接甲
1: 乐界啦，
3: 关系重啊，
1: 乐界啦，
3: 啊，那像这个你讲苏金咧讲的吼，苏金姐咧讲的讲，靠，伊就搁算你酒驾搁一届、两届、三届的。伊较有差
0: 啊！毒驾啦，即马咧讲毒驾啦，你卖阁砍为酒驾。
3: 对啊，对啊，啊个毒驾这個啊个酒驾嘛是同款啦。你看偌济人安尼弄死人。嘿啊，拢做冤枉的啊。好，
0: 谢谢啦。

这个时阵连我都吼忍不住想要讲，好啦，哦，这较早拢听众咧讲啊，安尼听，知影我要讲第一句哦，哦，真的是用来鞭刑，来用鞭刑啊，真正哦，哦，真正，这无法度哩，啊你一出来你就造成人家的死亡嘛，哦，重伤嘛。

0: 对，
1: 谢坤立赫哈，你刚才讲的我很赞成，就是说哈，独驾哈，就直接我是认为直接抓去关啦、啊，这样不是比较好吗？就隔绝了嘛，但是有个问题，现在立法院是谁多数哎？他可以立法，礼拜六还要游行呢、啊，好奇怪哦、你们自己做的事情可以做，你不做，然后又发动人民游行，那是不是这个事情好奇怪？最近人民也很奇怪嘞、是不是拿了什么好处啊？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Hello，
2: 嘿，乖哈，内底嘛咧食毒，因为阮囝去往关两届，你知无？
0: 内底嘛咧食毒，
2: 嘿，伊甲管理员就是讨好啊，钱就是钱哦，管理员，伊就已经嘿，阮囝嘛是食毒，去多这两遍，内底嘛是咧食，
0: 哇，
2: 嘿，讲实在啦，
0: 糟糕，
2: 我是感觉变成上盖好尔啦，啊，怕哦，安尼哦，回去听听听哦，啊，唔好用电报来。
0: 有影，那听你安尼讲，啊，关伫内底啊，嘛是同款，搁食哦。
2: 对啊，对啊，就是伊透过管理员都钱都
0: 有，有钱都有，我都个迄落啊，使贵个下晡都是安尼啊，系啊。
2: 对啊，对啊。
0: 哎呦，哦，这是真实的，咱听众个囝哦，入面两遍，啊，恁囝即马嘞。
2: 我囝，等来就解毒啦吼，
0: 等来解哦，有解哦，
2: 有解毒啦吼，啊，唔过解毒解了，换食酒啦。
0: 哇，
2: 结果一直好啦吼，好啦，啊，佫去做迄新竹好运做啊，好个啦，就是一年前一年了啦，就是走了
0: ，
2: 还51岁了。
0: 哦，
2: 对啊，
0: 好啦，好。啊，哈、啊，这伊家己的迄落吼，人生的迄落啊，所以
2: 就是哎呀，阿姨就是可能酒过熬夜啊，啊，过前过食毒，嘛是拢会怪怪，有阵时嘛是会遐笑，会遐下吵架起嘛。
0: 精神病家吼，食都食个爬起啊啦，爬起啊，好来，咱进功德啊吼。
3: 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刚刚由我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广告。
0: 酸乳钙粉爱食吼，那个脚有力，筋有力吼，即个脚筋筋灵骨钉吼，哎，筋灵骨一钉吼，这样对吧？哦，阿囡仔发育抽筋，啊，咱的喙齿吼，酸软油巩固咱的牙齿吼，会当让咱的喙齿在袂酸袂软袂油哦，这哦牙齿不会这样子哦，七少年八少年，哦牙齿都在掉落。伊刚我看迄个讲什么人啊？迄个西藏的那个叫
3: 达赖喇嘛，
0: 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几岁啊？讲八九十岁啊，哟，伊讲伊的喙齿吼。拢全部阿个好好
3: 哦，好厉害，
0: 真的好厉害、所以钙质一定爱食吼，这钙质爱补吼，要顾喙齿、顾骨头、顾咱的体质，咱的体质伫咧衰败吼，啊，这那骨那个骨盘啊，筋个硬的，迄拢唔对吼。好，除了咱的生活饮食，加咱的日常生活的活动运动以外，你一定爱食钙啦，身体保健你们食啥物补啦。钙第一爱补啦，无补钙你食一堆补吼，迄种啊个差一开咧，一顿个差高笑咧吼。食钙上重要，补钙最重要吼。来自日本德力珊瑚钙，
3: 对啊，就关吼
0: 100%，
3: 一百趴，一百趴最重要吼。好吸收，咱的德力酸浓钙粉就是好吸收，袂结冻结塞吼。真的，100%的纯钙的好处就在这里啦。来自日本德力酸浓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来，咱的call in电话
3: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家里哦。
1: 这婚我讲，真有分六界数甲界字数啊。你若深入去，六界会一个心理师甲你平衡啦、啊。六界是六十天啊。心理师平衡过讲，你这未界的程度就对啦。就界字呀。盖几几年啊？
0: 好，不过谢谢来的哦，好来。
2: 哥，哥呢？
0: 哎，加工嘿。
2: 我请你演播 AI 唱的歌无？
0: 好，谢谢。好，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喂。
0: 哎，小姑，哎，对对，嘿。
3: 我请问你，迄个小朋友五六年级呀？哈。要食迄个钙粉呐？你钙食偌济哈？
0: 你讲五年级呀？
4: 钙粉
0: 哦，五年级来，我跟你讲哦，因为五年级是已经要开始哈、哦，这个发育成长的黄金期，啊个牙齿哈换牙哦，置换恒牙哈、哦，这一定爱食钙，这是医保钙黄金期啊，一天你上少会当好食两匙啊，哈、哦、最少哈。哦
3: 是啊，
0: 是平平啊，尖尖。较尖的啦，一边一时啊，你就较尖的啦，嘿，好不好？吼，这个尖。
3: 大人一时啊，尖尖啊，囡仔嘛一时啊，尖。
0: 对啊，伊发育期啊，这伊的身体，伊的骨骼发育期，嘴齿嘛是啊，牙齿也是啊，这个都是发育成长期，所以需要钙啊。发育的时阵就是钙，一定爱补会够，伊就会好啊，伊就会发育了好啊。不管是吼，做在骨骼发育啊，人的钙管啊，哦，体质的发育，还有牙齿、嘴齿，这拢有关系到。所以这个时阵，这你可以一时尖尖，一钙一时一缸两钙哈，就这样子，好不好哈？好，加油，好，谢谢。以上功德美丽人生 Hello， 谢谢来断线的朋友重打，好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啊，来，咱其实咱前几工啊，咱有讲到讲有足侪人去好事多吼、去买水果的时阵，尤其是最近吼、水蜜桃的季节吼、有足侪人啊，你知好事多伊咧啊水蜜桃，它都是这样一盒一盒的吼，一盒一盒吼、啊，有足侪人弄个用手去个切一个，切一个，切一个，啊，无得个掂一掂一吼、要看讲啊有色无吼、是要较嫩的，啊是要较硬的，像我拢不管吼、我顶多爱拣较硬的。好、有人就爱食个嫩的，讲哦，迄较甜吼、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我拄只爱讲迄个卤食的吼，上好食的啦。迄个车现在烤开。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3: 嘿。无啊，刚你们在讲那毒品有没啊？妈的，真的王八蛋，现在不知道什么社会。我小孩子已经管得很那个，已经注意得很那个了。他也是碰那个东西，碰电子烟呢、
0: 你哦，您儿子哦，往那里夹电子烟哦。
3: 女儿哦。
0: 哎
3: 呀，
0: 是女儿哦。
3: 女儿啊，今年才要升高二啊。
0: 哇，安尼哎，你爱处理哦，这唔好落去落去，一条嘞真麻烦哦。
3: 抓到了啊！
0: 抓到，被抓到，嘿。
3: 我们已经把它就是我们知道了啦。
0: 哦。
3: 那现在我就是有个问题想要请教 Pocket 就是那么快就挂、刚刚挂掉，我想现在是不是在线下？
0: 没有，线上，你说，哎，你说。
3: 麻烦在线下，这个东西不好意思在楼上面讲，我想。
0: 没有关系吼，等下这位大家这。集思广益嘛，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嘛，哎呀、啊，
3: 哦，像这种东西，比如是说我们要把它那药头弄出来，
0: 哦，
3: 我是说我是怕是说会不会联络到我
0: 们？会什么会不会联络到你们哦？
3: 对，
0: 连累哦，
4: 像现在这样那么频尿，
0: 那你要让他一直那吗？
4: 啊，不你就麻烦了，
0: 对啊，啊你查药头是谁的丢？
3: 因为我现在我就是在查。我就是啊，因为我大概知道一些了，我就是在查
0: 配合啊，你要配合啊，
3: 我真的很可恶，
0: 很可恶，对啊。就是安尼啊，拢是有人咧卖啊，他们在赚钱啊，毒害年轻人。你看，你女儿呢，高二竟然伊妈染上了这种电子烟，这是电子烟的是一托米子啊，这就是毒品啊，哎呀，
3: 四颗到六颗，而且有没有？
0: 嗯，到
4: 六颗都可以，
3: 失效很多。
0: 那啊，什么很多？
3: 私校、
0: 私立学校哦，
3: 对，很多
0: 很多都在吸这个哦，
3: 对。
0: 啊、
3: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说，这个政府这些教育到底在干什么东西？看没有啊？真的有够可恶的，可恶！正经事不干
0: 啊！这个立法院呐、立法院要赶快的去啊！这不是政府讲的，是立法院呐、政策要出来呀、要去讨论呐，议题拿出来讨论呐，好
3: 啊，
0: 透过立法，哎呀。
3: 当初讲说要鞭刑了、
0: 我
3: 支持那个谁黄月水老师，黄月水老师加油、黄月水老师他也支持鞭刑，
0: 另外
3: 拜托他、麻烦他、能够加油、
0: 所以好，谢谢、所以听众、你看你跟他说政府很多政策就是爱在立法院嘛，立法院一天到晚都在冲啥，冲自己的那个嘛，对吼，为什么对社会危害社会很紧迫的事情，为什么不去立法院拿出来讨论、制定法律、制定政策、制定法条，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这么多人，你看那这个，刚才咱听众里面就你看高二的女儿都已经、吸毒啊、这个还跟我们说私校里面很多。私校私立学校里面很多在一起。

0: 好了，咱都讲讲好事多，就这人像啊，这个水果季节，起码诶，水蜜桃哦，其实不是跟他水蜜桃啦，反正有时候像有人去买奇异果什么，反正就买水果的时候，很多人会习惯哦，啊，手去甲掂一下吼，啊，去甲切一下安尼。那因为像水蜜桃这种水果，你若甲伊按压过、甲掂过、捏过吼，好之后呢，它很容易会造成腐烂吼，会烂去，所以就是。大家人懵懵的甜甜，啊，无要买，啊，然后就胃下底个一直削，一压一压，一直削起来，从下面啊，上面的上面一想，哎，上面还有人懵鬼啊，伊就不爱啊，就一直翻翻翻，吼，好，一直削，那真的是我那边看的，我都看了看了就很生气，吼，好，那所以讲哦，针对这个好事多有讲一个名称，讲这个是搓搓乐，吼，哦，那就这人去好事多买水果的时候，喜欢这样搓搓乐，吼，个七。一个七节七节的、哦、来等一下再说，来你好，哎
1: 哎，叔哥你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 哎哎，这个袂当意啦，伊也怕、
0: 嗯、啊，是啦，对啦，知啦，吼、哦，都、就是知，个大家拢要安尼做啦，啊，大家拢惊去买去摕到人试过的啦，啊，你较会知影对一粒有咧，对一粒无用试过的，吼、哦，啊，你家己卖做就好啊。啊！那看到别人咧做这种代志的时阵、嗯，你就甲提醒讲，啊，你莫安尼试啦，莫安尼掂啦，对不？吼、哦。啊，然后有的人讲袂啊，我拢袂去试，但是我都一定顶头的遐拢不爱提，我一定甲胃下底里挑出来挑出来，那也是糟糕的行为啊，也是很糟糕啊。答案安尼胃想我底安尼一直挑一直挑，啊哎呦啊顶头要互你冰来冰去嘛，冰甲暖去。讲实在，你无伊啊试，你干那多哦安尼啊，靠冰来冰去啊，顶头的甲伊提来嘟来嘟去，嘟来嘟去，吼 啊这样也一样是很糟糕吼、哦。来了，嗯。
2: 水蜜桃哦，我用去摘，啊，咱哦，因为啊，水蜜桃有迄个绒毛，也惊咱的手的温度，也破迄个绒毛。啊，而且咱咧种水蜜桃，就是规颗啊，刻起来偏上该香的迄粒，迄粒就是上好食啊。
0: 上成熟的，嗯。
2: 嗯、所以呢，
0: 要
2: 有人
0: 比较
2: 管理啊。
0: 好，谢谢。所以咱讲吼，这好事多买水果的时候，这种搓搓乐哈，这种行为很糟糕，好事多也很头痛。你死搞这个甜，那个甜，一个我忘记的尔，你忘记的，迄、那个黏滴，迄、那个佫忘记，迄、那个佫忘记，啊，迄压都烂去啊，都无好啊。吼、哦，人看到有一粒烂，迄压都无人买啊。吼、哦，来，所以讲吼，今嘛好事多推出一种叫做，他不要让人家这样子。今嘛哈推出美国空运水蜜桃待客检查的服务，好，有工作人员你不要去摸哦，你今嘛去好事多买那个水蜜桃，你不要再用手摸用手按哈，因今嘛现场那种工作人员也戴手套哈，啊一粒一粒给你确认品质哈。啊！结账之前不准再碰触，我给你检查过啊，确认讲哦，这啊啊，你同意安尼哦，一颗一颗哦，好、哦，工作人员戴手套，一粒一粒检查给你看哦啊 ，OK， 你确认好 ，OK， 那这样你去结账。结账之前你不要自己再摸哦，你洗稿你家里要结账之前你家里可以懵懵懵的个提到灯来换哈、哦，那一样啊，哦，所以讲哦啊，我就这样的讲哇，这样子哈、哦，这样子的哦，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购买哈、哦，不会去买到那个被人家按过的哈、哦，捏过的哈、哦，好来啊，自己不要这个行为哦，好不好？今嘛有工作人员底下代替你检查哈、哦，来你好，
3: 来你好，
4: 来你好。不过水果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伊个其实伊个水蜜桃，你唔免摸，伊个较甜多，就是较辣，啊，伊个较大个，
0: 好啦，
4: 较乌噜，
0: 好啦，
4: 谢谢谢谢，
0: 大家拢知啦，吼，哎，知啦，啊，知就是要买的人拢要去摸啦。哦，恁讲的拢是，恁讲的啥唔知，大家嘛知，你嘛知，你嘛知，别人嘛知，吼、哦，啊，就是歹习惯啦。拢会习惯要用手去甲摸一个、掂一个啊，吼、哦、吼、哦，来了，嘿，
3: 你好，
5: 你好，我叫你好，
0: 嘿，
5: 我一个朋友吼，伊在新加坡，伊就是迄落企业移民就对啦，因个囝吼，就是用捌用变形拜鬼咧讲我听，我企业去在咧讲，讲因囝就是当我骑卡踏车，啊，人家讲你袂使骑喺人行道，袂使啊共拍，伊嘛判十下。你别个讲无啥个，就尻川就好
0: 啊。你去啊？
5: 无伊讲无啥个，就伊家来多吵，一礼拜对了。我感觉吼，这 一定爱是死的。你这国民党卖风卖风，人就提起这个意图通过啊，是希望咱特别台湾的人一定爱支持啊。民进党哦，可能伊拢假死，唔带共产党去管他的，那个人你起码能支持的，拜你用讲的人，我那个嘴你我顶回。

0: 不要随便这个乱摆摊哦，那骑楼不要摆摊，骑楼摆摊鞭刑，
1: 嗯，
0: 要不要？我们要不要这样子？
1: 嗯，
0: 还是觉得打说大罪才是罪，小罪就不是罪。哎，这这台湾的法，台湾的法治观念其实就是很很薄弱啦。哎呀哎呀，当然说当然酒驾毒驾很可恶，但是这些小罪小恶就不要嘛，就不是恶人嘛。
1: 嗯，
0: 哎，很多人都哦，一刚，我看然后很多人讨厌检举达人，哇，检举达人干嘛这样子啊？但是你不要违停，就不会被检举啦。
1: 嗯，
0: 对不对？那你都那对自己都有一个那个所谓的阿索比的这个宽容度，
1: 嗯，
0: 这个其实还蛮伪善的这一点。
1: 嗯。

0: 昨天哦，在那个新北综合发生一种公公杀死媳妇。
1: 哦，为什么哇？公公杀死媳妇，
0: 而且是为四五楼一直抬一路，抬落来个楼卡，总共砍了100多刀。
1: 哦，什么玩球大婚啊？
0: 哦，就这样把媳妇砍死了、
1: 啊，没有理由吗？
0: 理由，我跟你讲哦，这个杀死之后呢，这有这个死者也和朋友出来讲讲哦，真的是哈、哦，替这一位被杀死的媳妇哦，真的实在哦，一共一定要替公公道话哈、哦哦。其实这个媳妇哈、哦、也才34岁哈、哦，她昨天被她的公公砍了100多刀哈、哦，就死掉。第一时间哦，警方古伯来到现场的时阵，公公哈、哦、还不承认，而且能够也包包里面还放那个刀子哦，哈、嗯。哦啊！但是的公公，哎、欸，你啊无你，哎、欸，唔是你做的，你哪有得啊？伊就讲，哎、欸，得啊，迄是因为有人咧咧，有人咧抬我家己，我家己抢，我家己抢起来，抢起来还要把刀子放在你的包包里面，而且还洗干净了。嗯、所以讲哦，这个公公哦，真正是哦，唔免编啦，哦，一直不承认的对啦，一直讲迄是别人抬，别人抬啦，吼、哦。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
2: 小姑娘破开了，你好，嗯我咧嫌弃吼，你讲你爱入法院遐入即个法即独家者啊，我咧惊讲看遐咧入法的遐都拢有份啦，伊唔当唔敢发表声，伊落去啦。我
0: 好了，
2: 就安尼啦。
0: 好，嗯，好了。好来哈，咱刚能讲哦，这个新北综合这个公公杀死媳妇，这个媳妇才34岁。听讲吼，这个查某人伊嫁这个翁，那是真正是无效的啦吼。你看，因这翁是外遇啊，外口有小三，吼，而且那个小三是在台中。伊讲啊，爹爹吼，开钱吼啊，可以买物件，小三啊，带小三出去佚佗啥，啊，家里都不管，啊，家里不管，连他女儿，他们有一个女儿，连女儿吼，哦，要什么，要上学，要什么的钱吼，都拢无被插得掉啊啦。全家出去玩的时候，老公还带着小三吼，啊，老婆不高兴的时阵吼，就好，他还这样，他就打老婆哦，真正是足严重的啊，所以讲几乎就是这个翁无咧顾家，都没在顾家。那后来呢，这个媳妇都赚钱都去娶小三就对了，所以呢，这个媳妇呢，为了养家，她只好呢，兼两项工作，两份工作。啊，有当时啊，伊的工作做了吼，对，下班啊，囡仔就会送到公公这边来吼，就是拜托吼这个公公啊帮忙照顾的掉。那他暗下班的时阵，哦，而且啊，所以昨天这种情况就是讲，伊要去接囡仔。啊，这个公公就不爽，哦，就说啊，说艺术公，那个钱呐、啊，哦，大概我那有钱吼，公公啊，好像一个月几千块这样，哦，拜托公公倒三工，因为是恁囝，拢无要饲家，拢要饲小三，我才得来兼两份工课，哦，啊，未拄好囡仔，较晚下班的时阵，囡仔才寄伫你阿公遐，结果呢，吼，还每个月给你钱，结果这个阿公呢，吼，竟然就不爽，好像是为了钱嘛，哦，都要搁摕较侪钱嘛，哦，都干。讲就是安尼，吼，阿哥来就是个安怎又不爽嘛？这个媳妇兼两份差，伊就讲，哦，你大家拢无事，伊拢无上班，无个接话，啊，就讲伊是伫外口有查甫人安尼，哦，其实他是兼两份工作养家，伊就讲，啊，你伫外口就是有查甫人啦，吼，啊，安怎吼，安尼，啊，你一个月吼，安尼，吼，给意思讲提下钱都无够，安怎就这样子？可能因为这样子，吼，就产生了口角，吼，公。公跟这新妇的，因为安尼冤家，就是这样，公公就杀媳妇、哦、
1: 好可怕的家庭。
0: 有人讲哦，因这对爸仔几乎都是恶霸啦、哦

还有就是儿子外面养小三哦，啊不闻不问呐、啊，哎呀，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啊，啊媳妇来赚钱养家，还要被嫌这个嫌钱拿的不够啦，啊嫌什么啊？阿伯的挑工啊，他是不是每天上班这么晚是就是外面有男人哦，安尼改吼。哦，这个罗织罪名啊，真的很恶劣，非常恶劣。哎、啊，因儿子嘛，怎样，因爸爸是对因某安尼啊，但是他不管啊，他也不管啊，任由爸爸这样子哦，好、哦，嗲的霸凌欺凌哈、哦、这个媳妇，到最后你看产生这样子啊，抓去关啊，真的很糟糕的，非常糟糕、嗯、哦。

0: 为昨天的这个美国股市大跌的关系，咱台股、
1: 日股、韩股、台股，
0: 就是
1: 一片
0: 正央啦，当然是在所谓的费城半导体跟台湾的，因为半导体的跟咱台湾、日本、韩国有关，尤其是台湾跟韩国都是半导体的这个大国嘛。新闻是这样子啦，台湾没有啦，台湾没有光光啊。现在哈，这个所谓的中国，它有发明的所谓的光啊，不是光刻啦，叫自制的 DUV 哈，就是所谓的这个光刻机、光雕机。这个咱宅咱台积电的这个所谓的哈，这个刻二奈米哈，甚至一点几奈米的这个光刻机，是所谓爱斯摩尔这间公司，荷兰这间公司发明的嘛，就是做的嘛。但是然后现在传出中国有自制的这个 DUV 哈量产的，然后今年的目标是10台哈，啊明年上看100台，所以哈，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之后，爱斯摩尔就是荷兰这些爱斯摩尔公司造就是重股价重挫，而、也相对的影响到所有的半导体的这个、这个族群啊。哇，那比较可怕的是哈，我有一次台湾有一个股票，我是没有买啦，因为我朋友他是有持有，国巨打杂工哦，这个国巨陈泰明嘛，之前的台湾一度股价很高的时候，陈泰明一度成为南台
1: 首富啊，去年
0: 一度
1: 首富，
0: 一度
1: 啊，对了，
0: 然后上个月，今天是7月18号嘛，我有看到差不多6月26号，差不多一个月前的贴文，还很多人在喊说。国巨是不是有机会上看到1500块钱？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哦，今天早上国巨又跌停了嘛，大概他今天国巨只剩下500多块
1: 啊，
0: 一个月哈高给涨一半，真的是好可怕哦，真的567块，国巨今天也跌停，
1: 所以意思是安怎？这个
0: 是安怎？我讲投资，你得家己去做研究啊！哈，哪讲那没？我就是讲，你要去看是不是事情是不是真的影响到那么重？中国这个 DUV， 这光刻机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爱斯摩？因为影响到前面啊，古宁差不多去年年初的时候，1、2、3月的时候，你说他们是讲中国所谓一个软体公司叫 DeepSeek， 它透过蒸馏的方式可以做到像 ChatGPT 啊，或者是跟 Google 一样，但是没有那么好，但是它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做出7、8成的东西。你说他们倒一片嘛，倒一片嘛，完蛋了啦，美国要倒了啦，然后中国要遥遥领先的啊，但最后出来被他解释出来说，哇 ，DeepSeek 这个公司，的物件嘛是超人的物件嘛，
1: 对啊，后来也就没有了，
0: 所以
1: 就没有。
0: 我的意思是说，股价这种东西，那卖 K 也准哦，就欢喜也干嘛？到底是股神啊？跌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我们刚才第一个小时讲的嘛，你身体现在中了一支箭，刚刚插刀一支。登山杖怎么办？很危急，不要慌，慢慢去了解说反正市场在大跌的时候，我们了解说为什么跌，是涨太多跌呢，还是真的整个市场的状况已经改变了，新的竞争者出来，还是公布新的这个 AI 的循环已经到了一个顶点了，大公司不再买 AI 的这个东西，这我们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投嘛，所以我也不会特别去研究，但是我也说真的反而是大跌的时候可以静下心来去好好去研究手上的这个投资。我那看网络来就叫人抛文，哇，这国巨1100多块时候还在问说国巨有没有机会到1500啊，有啦，有到5啦，但是没有那个1000啦，高危系概念。一个月的时间而已，
1: 对啊，
0: 投资就是长期的。那你讲公司的时阵，你也唔惊讲我研究台积电的未来订单还是很 OK 的话，五郎今嘛都反正他希望多跌一点，他才能够捡便宜嘛，对啊。
1: 好，所以讲
0: 金价跌了30%哦，我讲台湾没有金价哈，从今年最高的跌了30%，要不要买黄金？我说不是，现在要不要买黄金？你要了解说，接下来金价会怎么走啊？为什么金价会跌？理解这个原因之后，说那只是短期的资金的流动啊，再去买黄金也不错。而且公那边做长期投资，我不阿里的背我有人就喜欢买黄金嘛，中东人就是金光闪闪，我相信跌下来的时候，印度人跟中东人就爱买黄金的。

0: 众朋友讲哦，这个哦，洛桑哦，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哦，公布了这全球的竞争力排名啊，嗯，哦，然后呢，我们台湾哦，去年哦是全球第六。哦啊、到2026年呢的上半年结束之后，诶，咱台湾是进步还是退步齁，明仔确实刚刚卡卡听众朋友讲齁，在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嗯嗯、啊，今年的第一名又是谁呢？诶，明天找机会跟听众朋友报告。
1: 好，谢谢，来多谢美丽人生，
0: 连续来这么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油，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耳带，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小坤，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庙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在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在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在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法源药局在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今晚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啊，搁有哦，礼拜日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有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较赞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价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咱今天的节目是由快乐屋极尽居家蟑螂蚂蚁进化液，还有华奇堂 K1 珍珠粉胶囊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朋友，这个电话24点钟能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咱个抄起来，也是输入手机啊内底要卡着有0800663377。

来，先来讲一下相关的新闻呐，哈啊，这天气方面呢，大家拢真关心啊。今年第13号的风台，或者白海豚吼，啊，这风台预计吼，伫个拜五吼，伊会增强变作强台哟，强烈风台。向日本那边去啦吼，目前看起来对咱台湾影响无介大。另外就是讲，这个预计是伫后礼拜四至拜六吼，就是8月6号至8号的时阵吼，咱若是去日本要佚佗的人吼，都爱注意这风台的这影响吼。红台的最新动态安尼吼，另外白海豚后边阁有机会吼，另外一个红台叫做金鱼啦吼，时间差不多8月4号至5号哦，前后啊这当中吼，可能会阁有新的红台叫做金鱼吼。另外呢，今仔日甲明仔吼，这两天咱台湾东南部。南部吼，有当时啊有局部短暂落雨，那是这个中岛山区呢有局部雷雨的情形，那是无落雨时阵的天气有较烧热吼，北部23度至36度，中部地区23度至36度，南部地区24度至36度，那东部地区23度至35度吼。啊，那是中岛吼，要出去食物件吼，一定爱防晒哟吼。这热，气象署吼，伫个11点24分来发布高温吼的资讯哦，讲天气的最高的热噶哦，即28号哈，今仔日呢，就是即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彰化县、南投县、台南市、高雄市。冰冻关哈，这黄色灯号哈，这热哟哈，呼吁咱大家哈，那这几个管区的哈，你出门最好是减少哈户外活动甲劳动啦，尽量卖出去外口就对啊哈，避免剧烈的运动啦哈，阿哥哈一定爱防晒哈，水分爱补充哈，防止这个热伤害，唔通掉山去安尼哈。啊，那是室内爱保持通风，也是凉爽吼。适当呢，人体也是环境都爱降温啦吼。电风啦吼，冰袋啦吼，你拢会当来使用。另外就是讲，厝内边有老大人、有囡仔、有慢性病，也是较大块的人，也是讲有滴食药的人吼。甚至呢，弱势族群啦吼，也是讲伫外口滴做工课、运动的人吼。哎，一定爱，咱小甲注意者吼，减少长时间伫个高温的环境哦。过来吼，唔知大家还阁会记无吼？台中市5七这个所在，去年10月吼，爆发一个非洲猪瘟的疫情哦，全国的猪啊安尼吼禁运禁宰吼，损失差不多21亿啦吼。啊，这个陈福伟吼，恰新畜牧场的这个负责人啊，这个陈先生啦吼，啊这个。因后生陈瑞堂哦，是负责场内的作业的哈。依照这法律哦，大家都爱穿因这个煮这低级的物件哈，这相片还是影片去环境部的相关的系统，两个人长期间用旧的相片哈啊，甲传出去就好啊啦哈，嘿，无讲当天哈。这些真主的这记录安尼啦，不时申报资料哈，新进的爆发了这个非洲猪瘟的疫情安尼啦哈。那这个陈福伟呢，伊片面这个通报了影响哈，伊卖啊，甲伊拍卖猪啊，就对，惊伊影响家己的生意安尼哈。竟然伫个写这个委托画质3年单的时阵哈，挑低吼减薪保这死亡的。底下的这数字就对啊哈，啊台中地方法院一审呢，今仔日早起9点30分已经宣判哈，依照这诈欺处罪的这罪判，
这个陈福哈是一年六个月哈啊发十万块的罚金，啊那陈瑞堂这座好生意哈都爱执行三年安尼哈，啊有一部分是无罪，用上诉安尼啦哈，啊这个陈福伊表示讲吼。我无接受这个判决啦，我都已经87岁，强要死啊！这进前都甲我关真久啊，吼，其实是羁押啦，唔是关，迄无算关，迄算羁押哈。即摆敢要甲我判一年半，啊，你是安怎啊？要叫我死个家家来地晓啦，吼！伊讲吼，无你归去甲我加关两年啦，吼我。就死个家家内底啦，哈！哦，无依无属啊，我87岁啊，搁甲我关起来呢。即个陈福哈，伊讲吼，即个87岁啊啦，啊伊搁讲吼，哇，即摆是安怎？我家己有杀死几啊百个人哟，卖安尼乌白判啦，我是有几个死刑啦，哈！啊，即摆世界奈安尼啊啦，即摆我财产也无啊啦，破产啊啦，搁爱借钱啦，哈！爱分三年入台中市政府100万的罚单啦，吼！啊，那阮后生去用判三年啦，吼！啊，政府在滴讲，伊讲啊，阮后生出来啊，都是讲伊羁押了后出来啦，伊就。紧真打拼咧找头路啊吼，啊即马才找着头路啊尔吼，要饲规家伙仔的生活，啊即马听到这讲，阮后生着爱阁比我关较久啦，嘿，爱关得要10个月啦，伊讲吼，我叫人关着有够冤枉啊。哎呦，我跟你讲啦，啊，犯法的人拢感觉家己冤枉啦，嘿，伊拢感觉伊已经破产啦，但是伊害咱台湾吼，害咱台湾即个因为非洲低温吼。整个那个猪只禁运哈，这个行业损失21亿，伊拢无感觉是大代志，因为黑料料别人无料伊嘛哈。好啦，伤脑筋了嘞哈。其实伊这遐侪岁啊，要甲你关哦，政府嘛真头疼。好，来啊，我是新会护理师哈，现场电话0800663377哦，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开，当做利用。新会护理师的讲话，还是伫报挂的期间呢？啊，咱要找新会护理师，赶快电话拢会当开，0800633377，来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来听这首叫做《有你有我》哦，来听歌。

0: 好，来，现场电话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新会护理师的讲话也是伫曝光期间呢，这个电话咱两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进攻格。
2: 快乐屋的环境净化液嘞，其实真好用哦。它里面加了一个雪中的精油在内底，加了尤加利的精油，搁加柠檬的精油哦，所以可以针对即马吼，散播一些害虫啦、啊，居家常常咧看啊，就什么蚊啊啦、狗虾啦、白蚁啦、蚂蚁啦、蜈蚣啦、蜘蛛啦，这些物件咧拢无加一只精油，它会不喜欢味道而把它赶出去。尤其搁加了 APG 的这个叫小苏打的清洁液，所以你用不只讲你摕来用喷呢，甚至你用摕来做清洁，这拢是真好用哦。所以爸爸妈妈讲哦，这款给你炸等于公斤呢，不管是防虫，还是讲你们做清洁，通通能会使。尤其它叫做宠物友善，还拿到了国家的环卫药防虫的字号，所以它对人体的是完全没有伤害的。那是讲拎到来对的有幼尼亚啦、小朋友啦，还是讲拎到来对的有养猫养狗，它通通都没有关系。它总共呢有拿到99%安全的认证。所以这爸爸妈妈提等于哦，公斤呢，这是真正是将加方便的代志。所以你还可以把它喷在你的马桶啦、啊，喷在你的垃圾桶的旁边啦、啊，尤其啦，像咱到下水沟、下水道，常常讲会蚊虫会飞飞出来，你都可以把它喷在这个上面。安怎用？加简单哦，一个瓶盖呢，妈妈你用兑水，你看你甲倒咧拎到水桶内底，摕来流裤脚，还是讲呢，咱的你拎到内底的有喷瓶呢，你甲倒咧喷瓶内底用喷呢。伊嘛是通通拢会使，加简单加方便。尤其我即个爸爸妈妈讲，他对人体会不会有伤害？精油的物件，爸爸妈妈免烦恼。伊唔是化工诶，对人体会有一些什么慢性的中毒啦、会酒啦、会尿啦、会头壳疼啦。天然的精油对人体是没有害的，所以爸爸妈妈，你甲用一开的口卡面顶咧，用冻两礼拜到三礼拜，免逐工流，免两三工流一盖，你有超一两礼拜啊，你甲流一盖的话。形成一个保护层，所以呢，拎到的蟑螂、蚂蚁、小强，还是讲拎到内底咧，拎到的边啊咧，有什么菜市啊啦，有餐厅的啦，现在蚊虫特别高的啦，用这些快乐屋的净化液是绝对拢有效，而且够方便使用。那外靠一罐哦，就是差800块，五罐等于就是4000块，但咱今仔日快闪专案等于五罐，给你1000块，给你直接打上去。
0: 好朋友啊，赶紧哦，这罐哦一瓶搞定啊！直接取代恁家的漂白水、地板清洁剂、地板光亮剂、跟杀虫剂，伊会当会甲你清洁、甲你驱虫、甲你抑菌、甲你除臭味，而且好你会透亮，佮会清香。
2: 诶、连除尘螨拢会使。
0: 对，真有效，赶走即个蟑螂、蚂蚁，来甲99%哦。这罐真哩好用着，每一桶拢600毛诶。外口卖就爱800块啦，五趟就是4000块。今仔日咱开1000块，摕五趟登记，佮送你一个500cc 的喷瓶。赶紧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后来朱小姐，请讲来。
3: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哈，迄个奥利修会当哈，朱小姐。好嘞，咱拢乌鸟散货到付款，安尼哈。好好，谢谢你哦，好，给好，拜拜。好来，好朋友吼，趁优惠咱来个提吼，这组真好用吼。啊，最主要就是讲吼，咱吼用一个较天然的物件吼，啊，这你拿来个使用啊，这胶纸啦吼，胶衣啊吼，敢唔敢换来？吼，敢唔敢换来？我感觉这是真方便的，这物件。这成分吼，这成分吼，你看嘛，六底啦吼。伊就是有3-4种的精油，啊，就是用挂的方式就对哇，用挂的方式吼，或者害虫啦吼，即个什么蚊虫啦吼，歪来啊呢吼，伊无介意歪来，啊，除了这精油吼，啊，小苏打 APG 吼，哦，伊用喷的，啊，嘛会使摕来流涂跤七道顶吼，啊，拢会使啦。Hello 嘿，阿金小姐。
3: 嗯，
0: 嘿，阿、啊、你
3: 一组，
0: 一组，赶快奥利来你收哈， 好，谢谢你哈 ，OK， 好，拜拜。然后比如咱今仔交代哈，啊，到后日头你收安尼哈，今仔交代后日头你收哈，啊，咱趁优惠啦，因为无常常滴优惠啊，哈，啊，趁优惠咱来甲提起来哈。去做哈，讲实在哈，我们不喜欢跟害虫做伙嘛，对不对哈？帮你赶走这个害虫哈，这做是真好用哈。这款伊拢有提到这个嘉南哈药理大学的认证，啊，佮有 SGS 无毒的认证。哦吼，宠物友善标章吼，上重要又摕到国家哦诶防卫药，摕到国家诶防卫药，听清楚哈，防虫字号哦，防蟑螂、防虫、防蚂蚁哈啊，小强不要再来安尼哈。诶，尤其讲咱厝内面，你若讲啊，我倒是生理场啦，尤其若做餐厅做食诶，即个吼，诶，即组你已经爱加摕几组回去啊。伊这有国家防卫药诶认证啦，有认证诶哦，毋是讲咱家己凊彩讲讲我有效诶哦吼，这有国家防卫药诶认证哦吼。诶，要国家甲你出认证，迄就真困难啦，对毋对？哈啊，就是有效。而且吼，即马天气热热吼，迄家庄吼大量出现，你知无？倾盆大雨哦，吼！啊，咱即组你紧甲提转去，吼！家庄啦，哈，啊，蚂蚁啦，蚊啊啦，蜘蛛啦，跳蚤啦，尘螨伊都唔敢来。好、哦，啊，这是这中原大学生物科技哈、哦，这副教授哈、哦，这本身嘛是毒物专家哈，赵明威有滴讲，伊讲不管多几种杀虫剂，对人体的影响主要三个部分：呼吸道、皮肤甲目睭哈。那呼吸道哈、哦，你喘气的时阵入去咱的呼吸道气，造成累积过量，所以你就变作真够过敏、真够肺炎。Hello， 来嘿，赖大哥嘿。
4: 喂，
0: 你还几组？
4: 我是组长。
0: 好，啊，后日收嘿。
4: 好，你好。
0: 好，谢谢你哦，好，给好，拜拜哈。啊，所以你看嘛呀哈，那是这种这个对人体的影响有无哈？这种杀虫剂对人体的影响哦，讲实在，有当下真的很大啦哈。你若讲对呼吸道哈，累积过量就是过敏哈，就是肺炎。Hello， 来咱高阳家啊，啊几组？
4: 我要一组。
0: 啊好，后日哪里收嘿？
4: 好，
0: 谢谢你哦。好，啊所以吼、哦，你看嘛，第二个吼、哦、对皮肤啦，吼、哦、你若接触伤济种杀虫剂，可能让你皮肤会过敏、会红、会肿、会皮肤炎，吼、哦。另外就是目睭，长期间你若讲哦，厝内面有喷迄种大量的杀虫剂的时阵，可能。目睭吼真容易过敏、刺激性，啊，拢会伤害安尼吼。所以讲，咱也莫用伤侪杀虫剂啦，吼。像这，咱是用赶的方式，让伊唔敢来啦。Hello， 来嘿，咱来几组？
3: 第几组？
0: 啊好哈，啊这个，
3: 谢谢，
0: 好谢谢，阿宝你收哈，谢谢你哈。啊，唔免稀释啊哈，唔免稀释，直接你甲喷咧迄个窗啊门啦、门啦、窗啦吼，啊啊是排水管啦吼，啊是厨余桶啦吼，安尼会当防止这家蛇啦、蚂蚁吼来靠近安尼吼。啊，另外就是讲吼，你讲啊，阮兜迄皮啦、塑胶啦、擦的家具，敢会当清洁？会当，拢会当吼。而且切过唔免阁用清水来冲洗。真方便就对啦。啊，你讲我若提来讲，啊要去涂骹的吼，无论是瓷砖啦吼、石头的啦、塑胶的吼、贴皮的，还是什么耐磨地板，你拢会当使用啊吼。啊，你嘛会使直接甲喷的啦，排水孔，嘿，壁角，安尼哦，蟑螂吼、蚊子吼，较袂咪在遐，较袂对遐走出来。吼、哦，这组真好用吼，啊，咱来甲摕，趁囝优惠哦吼，因为无定定有啦，咱就趁优惠你来甲摕啦吼，无定定有最主要吼，啊，所以讲吼，好比如咱趁优惠甲摕吼，你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啊，咱这有含租数哟吼，抢完就无哦吼，你唔好吼，等你想较好啊，要来还交代时阵讲，哇，啊拢无啊。哦，爱对心肝，哦，趁今仔优惠，你想看卖啊嘞哈？啊，这吼一般来讲吼，一趟外口伫卖啦，800块啦，五趟应该是4000块。你今仔电话卡来，1000块尔尔呢？咱搁送你500毛的喷瓶一个，安尼平均一趟才偌济？200块尔尔吼。所以讲吼，你爱趁即马交代。来，阿姊，咱爱几组？
5: 我爱2组。
0: 哦，2组，你电话摕着哦，谢谢。 后来吼，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伊这吼有迄个尤加利精油啦、雪松精油啦、柠檬精油啦吼，啊，就是或者派糖唔敢来的对哇，咱是用罐的啦吼。Hello， 来嘿，啊，你来几组？哇，啊，歹势，啊，搬落再搁卡来好不好？吼，来，咱来几组来？
3: 喂，一组
0: ，哈 ，OK， 好，谢谢你，拜，哎，奥利修啦，哈，哈，谢谢，
3: 1000块哈，
0: 嘿，1000块，哈，谢谢你，哈，
3: 谢谢，
0: 好啦，咱尾数哈，尾数哈，这个，他拄啊吼，有一个落去的，你这个卡嘞，卡电话无匹波啦，搁卡就对啊啦，哈，哎，搁卡抢着你的，哈，都来嘿，啊，咱来几组？
5: 哎，一组
0: 哈，来，我给你下载哈，你0939这支嘛哈 ，OK， 好，谢谢你啊哈，好来，啊来，咱来几组？
6: 哎，要借问吼，我今麦收到迄太空
0: 杯
6: 啊，
0: 嘿，
6: 啊，借问。
0: 一拍开呀！你卡空吧，空六八七七七，那边有法度给你处理哈，因为我今麦在做别行，做现场的哈。空八空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哈，谢谢你哈。OK， 好来啊，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好不好哈？赶紧哦哈，这组你紧甲提，你紧甲提。Hello， 来嘿，你阿大哥哦。
7: 等会。
0: 嘿，啊，你阿几组？
7: 一组
0: 了。啊，一组哈，好，安尼，哎，奥利娜哈，赶快奥利娜来收哈，谢谢你哦，哈 ，OK， 好，拜拜哈。好啦，1000块就好啊，哈，一趟是800的哦，哈，快闪五趟应该话在4000啦，你今仔摕1000块那尔，哈，我甲你讲吼，无定有这抢完就无啊，哈，一罐净化液等于30罐的哈，扩张区一亿，好，你赶。诶、欸，你消灭你个家抓蚂蚁，咱一罐等于伊30罐呐。哈喽，来嘿，啊，你啊几组？
8: 喂，一组。
0: 啊，一组，好，啊，这个奥利修哈，谢谢你。
8: 好，谢谢。
0: 好，来嘿，阿秋阿姊，哇，阿搬落去吼，你这个卡来啦，阿秋阿姊，歹势吼，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你家己搬落去的吼，阿秋阿姊吼，咱这个兰州香蕉吼，嘿，你个个卡吼，0800663377吼，优惠只有今仔一天吼，抢完就无吼，啊，咱做数无济啦吼，啊，你一定爱赶紧，你一罐吼，用个提登机吼，用个稀释500毫升的这个喷瓶吼，差不多6罐啦。等于一趟就是都等于是60罐啦，啊，咱一罐阁等于别人的30罐啦，你看这有好用啊，无好用啦。来嘿，阿秋阿姊，你爱几组？
9: 一组
0: 哈，啊，后天说可以哈，
9: 可以，
0: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赶紧哦哈，伊会当清洁，会当驱虫哈，啊，个人的抑菌哈，除臭味哈，啊。透亮清香，一罐拢甲你搞定就对了哈。来嘿啊，咱来几种啊？
10: 一种
0: 哈，奥利修嘿哈，谢谢你哦，好，谢谢你哈。啊，我甲你讲哦，你喷咱这哈，或者家族啊、蚂蚁啊、蚊啊拢唔敢来安尼哈。白水坑你甲喷的哈，家族啊、蚊啊唔敢爬来啦。吼、哦，这组这件有够好啊！因为咱这无含迄种化工的药啊，只是天然的吼、哦。你常常看到迄种害虫吼，伊、哦、拢有效吼、哦。一讲你就有感觉啊哦吼、哦。咱这拢台湾制造的啦吼、哦。出来你讲我有幼婴啊，我有宠物，拢你放心用吼、哦。啊，咱这拢有摕到这环境用药哦，对人体拢无伤害就对啊吼、哦。啊，所以讲你厝内面有小宝贝有宠物，你做你家用，你做你放心吼。哦研究知识吼，来好朋友，这個、你也详细听。Hello， 来嘿，啊，你啊几组？
11: 喂，我一组。
0: 一组哈，好，安尼迄个后日头你收哈。
11: 好，
0: 谢谢你哈 ，OK。好来，好啊，赶紧哦，你电话甲卡吼。啊，即摆我要讲这個，你也详细听。研究哈，来表示讲哦，常常你使用杀虫剂，会好。帕金森氏症的几率增加47%哦。啊，你啊常常使用含有有机磷的这种产品哦，帕金森氏症的几率增加71%。咱用这种用惯的就好啦，好不好？对身体较好个啦。Hello， 来嘿，啊，你啊几组？
12: 喂，我一组
0: 哈，啊，迄个奥利罗你收嘿哈，谢谢你。
12: 奥利，差不多几点？
0: 乌鸟送唔知影哈 ，OK 嘿，伊送恁哩抓送两个，甲送三十个绝对无同哈 ，OK 谢谢你。后来宋先生呐、啊，嘿嘿，啊你几只？
5: 我请问你，
0: 嘿，你讲，
5: 哎、啊，你一罐拢有咧喷头呢？
0: 唔是啦，我有送你一个喷瓶，你要用会使，把迄罐摕出来灌在迄个喷瓶内底，嘿。
5: 啊，喷瓶啊，喷多唔免用。
0: 未啦，喷。喷瓶嘛很便宜啊，对嘛？外口你卖喷，
5: 哎、哦，
0: 喷瓶
5: 也，
0: 嘿啦，喷瓶拜托个，也、啊、有较简单未用个，用个几啊年嘛无代志哈。
5: 这还算下我久啦。
0: 哦，这拢啊，这种环境用药拢肯几啊年个啦，嘿。
5: 哎
0: 呀，啊，你爱几种啦？
5: 一种二。
0: 好啦哈，啊，后日收哈，好好好，谢谢你哈。这款提上去，这款提上去哈，除了帮你驱虫、驱蚊、驱蟑。吼、哦，伊这个水管先算，甲安怎？甲你的排水管做清洁、做保养，恁家排水管嘛较袂臭吼。Hello， 来嘿，周小姐，嘿，你爱贵州？
9: 哎，我要一
0: 组哈。一组哈，啊，迄、那个奥利娜，好不好？哈、
9: 哦，礼拜五嘛哈。
0: 哎、哦欸，后天收哈，后不是礼拜五哦。今天是28
9: 呢，今天礼拜二啊。
0: 嘿呀、啊，啊，你后天说就是礼拜四呢。
9: 啊，对对对对对。
0: OK， 好，差一点嘛，你别急啊，你哈。谢谢。好来啊，针对恁家的地毯呐、啊，哈，地垫呐、啊，有养宠物的哈，还是讲恁家要做家事，要留涂卡，你就一个干那罐安尼哈，甲倒下来底，倒下水来底，安尼摕去做家事，安尼就会使。啊，涂骹甲溜溜的吼，迄蟑螂、蚂蚁、蚊啊，拢唔敢来吼、哦。所以讲，即种哦，真的你爱甲摕吼。咱今仔是予你五桶哦吼，啊，佮送你一个喷瓶500ml的，安尼只要1000块呢，外口买你爱4000呢吼。啊，迄、那个喷瓶嘛爱100块呢，4100的物件，你今仔卡来甲1000块啦，你啊，抢完就无啊。来，你遐几组来嘿？喂，嘿，阿你贵总，
13: 嘿，
0: 一总，哈哈，阿你收哈，谢谢你哈，
13: 阿弟，
0: 嘿，我讲先抄电话啊，你啊，那无主持阮小姐看好你哈，谢谢你，来，阿咱高阳家哈，阿潘石，你这个卡落来哈，咱这个717717哈32啊，后边这两年我卖念哈，你这个卡来，你这个卡来，安尼好不好哈？安尼哈，我今日别做新会护理师先来统计一下哈，看到底啊，搁剩几组通啊卖？吼，因为唔然我一个咧接电话，阮客服吼，几啊十个小姐伫遐接，啊，所以讲吼，嘿，我先通过者，因为咱即间传的组数无济。来啊，你遐几组啊？
13: 喂，
0: 嘿，你讲。
13: 我一
0: 组。啊好，后日收哈，好，谢谢你
13: 哈。
0: 嘿，我咧讲，阮拢先抄电话安尼啊哈 ，OK 哈。啊，那没无资料，阮小姐看好你哈，谢谢你。好来，安尼咱哪听歌，安尼好不好？好来听一个阿吉拉唱的哈，《千年万年》甲戴美君演唱的哦，听歌。

0: 喂，嘿，请讲来。喂，
1: 喂，我要一组那个，
0: 拜三，嘛，讲唔对，后日头你收啦，后日头你收，拜四，后日头你收。
1: 不可以，我还没领钱呢，可以。
0: 你要什么时候？
1: 8月10、11号吗？
0: 哦，太久了，没办法，因为我这个我后手即马剩12组啊呢，那咪水无啊，我无法度扛遐尼久嘿。
1: 哦，好啊，那你就后天帮我送过来。
0: 对啊，1000块而已啦，后天送哈。OK， 好，谢谢你哈。OK 哈，
1: 拜拜。
0: 好，拜拜哈。啊，来好朋友哈，哎，啊，赶紧哈，哎，剩无几组，啊，你电话紧卡做利用安尼哈。好啦，嘿，廖大哥，你讲来嘿。
2: 我
0: 卡几组？嘿，卡
2: 一组。
0: 你卡多少卡呀？
2: 对啊，我卡一组。
0: 嘿，我你卡多少？你稍等，你卡多少卡来就对啊啦哈。
2: 对啊，对啊。
0: 我看卖啊，啊对，啊你两组就对啊哈 ，OK， 好，安尼，赶快弄奥利啦哈，好，谢谢你哈，好来，赶紧哈，啊，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安尼哈，后手剩无几组啊，吼，抢完就无啊，抢完就无啊，吼，你看卖啊，这起价4000块哦，吼，啊，迄个送你迄个喷瓶，搁100，安尼就4100啦哦，你今仔电话卡了只要1000块啦，尔吼，啊，足好用诶，足好用诶，哈，所以讲咱好比你紧甲把握哈，最主要的是讲吼，研究拢有这知识啦哈，咱厝内边真诶，迄化工诶化杀虫剂吼，你卖常常用，吼，这个。帕金森氏症几率哈增加47%，啊，你若常常用迄个含有有机磷的产品哈，帕金森诶几率哈增加到71%，啊，咱这种用惯的就好，可以卖来安尼啦哈。后来嘿，杨大哥嘿，你讲。
3: 诶，请问有事啊？我
0: 来，
3: 我
0: 来做。啊，好，安尼哈 ，OK。
3: 拜五上来哦，拜五再去。
0: 你要拜五再去哟，好，我给你写好啊哈 ，OK， 好。
3: 好，
0: 来，美兰小姐，你要几张？
4: 你要几张？
0: 啊，好，啊，后日给你收啦哈。好 ，OK 哈，好来，0800-66-3377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啊，无定定有哈，啊，你电话甲卡做利用哈，最主要就是讲，咱一罐的净化液哈，等于是30罐的哈，即个蟑螂蚂蚁药啦，哈，啊，咱500ml的喷瓶哈，一罐稀释成500ml的喷瓶。安尼差不多用稀释个60罐出来，你知无吼？所以较好用的吼，来 ，Hello 嘿，林大哥来嘿，你讲来。
5: 小姐买一组。
0: 啊、好，买一组吼 ，OK， 好，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喂。
6: 我要一组。
0: 你要一组哈？我先给你下一个，你是李龙华这边吗？
6: 哈。对。
0: 哦，好啊，后天收啦哈。OK， 好，谢谢你。后来嘿，啊，咱来贵州。喂。
6: 几州？
0: 几州哈？啊，后日收啦哈。OK， 好。好来，0800-66-3377的哈。我咧讲吼，赶紧咯吼。Hello， 江小姐，
6: 嘿，江小姐，对，我们要几桌？
0: 几桌哈？好，啊，我给你登记后日收哈。
6: 好，啊，我做主计
0: 诶。我跟你讲，即摆拢先抄电话，啊，你嘛有主计，拢有人在对有哈。OK， 你后龙家嘛哈。
6: 对。
0: OK， 好，来嘿，陈大哥。
7: 喂。
0: 嘿，你讲。
7: 我几桌？
0: 我跟你讲哈，我给你抄起来，我那咪再搞，因为我今日别桌，我还小统计者，那个有只给你。啊，那无都无法度，好不好？我是甲你登记，我那咪叫阮小姐卡电话给你，好不好？好，有手着无手着，我那咪叫阮小姐卡给你，因为我即马我今日别租，阮太太小姐伫接，我今日别租，因为剩无济哈。好，那咪叫小姐回电话给你哈，谢谢你哈。好，丽梅啊，
8: 嘿，
0: 啊你嘛要来对吧？嘿，好，啊我你讲，我先甲你登记，我无确定你有手着哦，因为我今日别租，爱小通过者哈。好，啊，南面也给你回电，好不好？谢谢哈 ，OK 哈，好来，薛小姐来，啊，你高阳家嘛哈，啊，你买一组对不对？啊，我你讲，我先给你登记，我先给你登记，无确定你有登记着哦。我南面叫小姐统计看有登记着，无卡电话给你哈 ，OK， 好，因为太侪人了哈，谢谢你哈。好来，啊，你爱，你嘛爱一组遐。
8: 嘿，
6: 对。
0: 好，安尼我甲你讲，我哪咪叫小姐打电话？你是迄个高阳家嘛？哈。
6: 对。
0: 好，哪咪叫小姐甲你回看你有唱到无？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啦，好，比如咱暂时先卖个卡，暂时先卖个卡，因为应该是超过啊。好，暂时先卖个卡哈。嘿，哪咪那阿哥有剩，我再算定再个花钱安尼，好不好？好，来，空八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喽。

0: 杨记是咱好朋友啊，古早的美女，历史上的美女，保养的秘方，拢会去用着珍珠粉。比如讲，杨贵妃啦、武则天啦、慈禧太后，都敢那珍珠同款，水个珍贵，因为因常常所使用的就是珍珠粉。珍珠粉到底是好在哪里呢？今天我们很荣幸邀请到珍珠粉的专业达人陈玉梅总监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陈总监你好。
1: 你好，新冠护理师你好。我们两个也算半个同业哦。
0: 为什么？
1: 因为我在做这个研发总监之前哦，其实我以前也是临床护士护理师、我走临床我也走十几年，
0: 是，
1: 然后后来呢才转型出来的。
0: 不错不错，他都有讲到珍珠粉、我相信只要是女人，自细汉阿嬷啦、妈妈拢会甲咱讲到珍珠粉嘛，像讲有个人讲，你有困好无？你的骨质有流失无？你有欠钙无？还是讲有个人皮肤容易生斑啊、生条啊，这种困扰，珍珠粉敢会使麻烦咱陈总监甲咱介绍者？
1: 讲吼，其实珍珠粉对这些听众朋友来讲，伊是个这熟悉的物件，一并无陌生。为什么？因为咱今嘛吼，现代咱有做者保健食品嘛，有可能最近有听过胶原蛋白啦，有听过一寡什么橄榄酸，可能都是这一二十年在流行的。但是呢，珍珠粉伊甲燕窝同款，一直流传超过千年以上。为什么珍珠粉呢？伊这几千年内底哦，以前你听到的，比方讲咱你看古代宫廷剧的时阵嘛，迄皇帝哦送予伊的妃子，予伊哦会当青春美丽。上衣就是珍珠粉，可以来做保养。所以咱看到古装剧内底吼，咱看到迄妃子无，皮肤拢是安尼白泡泡、幼咪咪、吹弹可破，皇帝才会介意伊嘛。就是讲皇帝啊，伊毋是有迄太后嘛，就是伊的妈妈嘛，对不对？啊，甲讲吼啊，老身伊暗困无，昨暗困无好，然后呢，皇帝呢紧叫御医啊，这珍珠粉紧送去予太后吼来服用。甚至咱中国的查某人来底，有一个最典型的吃珍珠粉，刚刚流传到甲国外，就是慈禧太

0: 比较会较较惊吓，人讲着惊骂骂吼。咱讲八宝粉啊，就是说镇定的这成分里面来的，一毛珍珠粉，因为伊也是氨基酸来的，有吼也镇定的部分，刚好镇心定魂魄。这种物件呢，伊本身会当好你较安定，所以你感觉你较好困。而且呢，伊的氨基酸来的啊，个一个上特别的非常适合，然后年纪有较大一点来的听众朋友，就是有一个叫做甘氨酸的成分。伊本身来讲，伊会当吼保持咱的皮肤，又互你的保湿的功能。但是话，咱年纪大的时阵啊，皮肤是不是一打？打了你都会痒，你都会去撩伊。甚至讲吼，你皮肤打的时阵吼，有些个女生都较会产生皱纹的对啊，
1: 是
0: 都较会撩嘛。
1: 对。
0: 所以讲吼，伊内底甘氨酸伊互咱保湿，伊也刚好互你的面皮无，都会当保持迄种有水嫩的情形。啊，过来就是讲有一个甲硫氨酸的成分无吼。这个甲硫氨酸呢，伊本身来讲，也得让咱的皮肤较有弹性诶，像像迄种少年囡啊，是不是较会生一挂青春痘啦？
1: 哎，烂条啊，生鬼面呢？
0: 对，啊，伊本身有这个甲硫氨酸来的时阵，也当让咱的皮肤会较较稳定诶。啊，甚至就讲吼，你也是甲用食，伊伫暗时食的时阵，也当甲你排你所谓的肝火，然后呢，你也是日时的时阵，你夹起来抹的时阵呢，一个修复的作用。再来就是牛磺酸嘛，就是妈妈讲啊，暗时困无好啦，爸爸无好，感觉伊暗时有搞眠吗？较会操烦的人，伊这個牛磺酸伊都一个最好的镇定安神的功能。这个时阵你甲食落去，尤其是暗时的静静甲食。珍珠粉嘛，镇定安神了，你会发现就是讲你特别好困。我常常讲珍珠粉，伊伫个你特别好困了吼，有一个足大作用。你就好感觉吼，你第二天的吼精神吼，会感觉神采奕奕较好。然后呢，这个牛磺酸常常你暗时食的时阵，你甲第二天的时阵，你会发现一个意外的惊喜，人会感觉你精神特别的好。还是讲吼，会感觉讲你的气色特别好，所以讲困人啊，困的好的时阵呢，第二天也当吼，让人感觉你吼，就是特别的有精神，
1: 神清气爽
0: 哈、啊就是哦。对哦，过来就是讲，伊内底吼，够一个精氨酸哦。像像咱伫个外口吼，即摆天气渐渐变热嘛，
1: 哦、
0: 啊，就是开始晒到有乌斑呐、啊，还是讲吼皮肤会变乌啊。
1: 是，
0: 其实精氨酸也促进新陈代谢。也当把咱身躯即挂黑的因子给你带掉。你看历史记载的时阵，慈禧太后啦，或是甚至杨贵妃啊，他们有吃这个珍珠粉，在历史记载来底拢供应皮肤足白，
1: 对，
0: 晒如白雪。所以讲，就是因为精氨酸也上大的作用。当然啦、啊，珍珠来底有一个别个食物的成分拢无的，就是珍珠角蛋白。
1: 珍珠角蛋白。
0: 对，珍珠角蛋白，伊这个物件等于是一个内服加外用的神器。内服呢，伊当然珍珠角蛋白会坦诚讲会白嘛。后来就是讲，参像哦，有一寡妈妈小姐，如果临时要出门辛苦啊，什么没有蜜粉啊，没有碰粉啊，你也在直接拿来薄薄的涂在你的脸上。如果它的细目数不高的时阵哈，它其实是可以让你在皮肤的表面成为一个防护膜。甚至哦，也当为外靠，和你水甲内底去。我个人，我就介意讲，伫个吼，我咧涂保养品的时候，像是化妆水无
1: 哈，
0: 我会加一点点珍珠粉。
1: 化妆水里面加珍珠粉？
0: 对，加进去之后呢，保养的时候有没有？比方说，咱即马阳光紫外线来照射啊，开搭啊，开欧诶，因为伊安尼直接当作是一个保养品来用。刚好观众朋友在选的时候，真的哈、哦、要细目数够。它才能够有达到这个内服跟外用的作用，这样子。
1: 对，啊，就是爱人家呢幼咪咪的那种啦。
0: 对，分享一下，以前呢、啊，那你记载里面常常都会说，珍珠粉是查甫人的家，因为就是要让你睡嘛，要让你好困嘛。
1: 对。
0: 其实珍珠粉以本身来讲，嘛就是好，那你年纪比较有的这个大哥是这样子。我们年纪比较大的时候，年纪较大的时阵嘛，有一些男性朋友可能也出现就是下经啊、白浊啊这块问题。
1: 下经白楼，
0: 对，下经白楼这种问题。那好、哦，其实珍珠粉因为一进来带有18种的氨基酸，
1: 是，
0: 然后够有牛磺酸，够有那珍珠角蛋白。其实你在吃的时阵呢，它也是直接帮你在补充，因为年纪大。 身体流失掉这个营养成分不够的时阵呢，伊甲你补充入来，补充入来的时阵，你有甲吸收了，就明显的感觉这块的镜头渐渐的就会改善，做到调理的作用。
1: 对，尤其查甫人呐、啊，下经北漏，
0: 嗯，
1: 大部分的原因就是钙质较无稳定。半暝上下就开始排精水，这叫做下精嘛。
0: 嗯、
1: 白萝就是内底因两白质造出来变白萝嘛，这甲钙质嘛就有关系。上钙好的钙质就是伫珍珠粉内底嘛，因为上钙纯，即马高科技做出来的珍珠粉，拢纳米级的嘛，真侪人拢唔知讲珍珠粉查甫人来食足好的。
0: 是啊，最好珍珠粉。基本上我常常讲也当照顾咱全家伙啊，讲吼，那有囡仔无吼，你可以食珍珠粉，可以哈袂半暝困到一半的时阵惊吓。啊，过来囡仔吼，你成长期的时阵，伊需要钙质，珍珠粉内底有足丰富的钙质诶，也当甲咱做补充。那种少年的早囡仔要皮肤面白，啊幼丽诶，较白，
1: 幼咪咪。
0: 过来就是那好进入了这种所谓的熟女嘛。这实习的时阵，那有可能爱怀孕嘛？怀孕其实过五个月的时候呢，就开始吃珍珠粉，能够生出来囡仔较无胎斑，
1: 嘿，
0: 啊也可以就是让囡仔生出来白泡泡又咪咪，还有就是妈妈分析嘛，较不会有一些胎毒反映在脸上的时阵呐，啊，还有的人妈妈生了就讲啊我黑斑呐，啊是讲我有一些斑点哦，拢是因为怀孕的时阵才有来到隔袂去啊，啊过来是男性朋友。以本身来讲吼，有的人有食薰呐，过来就是讲应酬啊，较疲劳的人，咱、就是爱食珍珠粉来替咱照顾，让咱的这个肝火较袂较悬。
1: 对、
0: 啊，老大人的时阵，咱加减拢有食一挂慢性病的药啊嘛。
1: 嘿，
0: 啊，其实伫咱身躯内底拢有累积一挂主要排掉的这个垃圾物啊。
1: 是，
0: 啊，其实食珍珠粉，伊就会上甲你清
1: 清的解毒。
0: 对，伊就是会上甲你清。讲会当互你较好困诶，所以几乎就是男女老少，伊全部拢会非常适合咱规家伙啊来做保养。
1: 对，尤其珍珠粉，伊是碱性的物件，咱身体呐酸质的体质的时阵就较无好，所以食珍珠粉调整体质嘛非常的好。
0: 其实咱全台湾无，其实恁家隔壁可能无几包，拢有看到中药房。
1: 对。
0: 可是中药房里面的珍珠粉，那么就容易取得的呀。这些中药房的珍珠粉，当下你买来做保养的时阵，发现过后也效果没有那么好。
1: 是
0: 为什么？因为珍珠粉有被选购的这个药件的对啊。
1: 嘿，要安怎拣一个好的珍珠粉？
0: 第一就是你尽量爱酸顶珍珠粉是来源是可靠的。为什么？因为市面上有一些珍珠粉。它不是选用珍珠做研磨，而是选择蚌壳。珍珠粉起来，你的面头前甲拼的时阵嘛，你会闻到一个很明显的腥味，
1: 臭臭味。
0: 那个有可能就已经不是纯的珍珠去磨的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它的研磨出来的细木数爱管。一般你去中药店内底，你看伊就是用一个研磨器，
1: 像
0: 咱家厝用的调理机有没有？像嘛加迄种珍珠粉有没有？伊本身来讲吼，伊的细木差不多是五千啊尔。五千左右的时候吼，其实吼咱人不容易吸收的，可能你要食足济，伊吸收掉讲你的需求量。那我们最好都要选择，至少就是目前市面上最高啦，是21万细木。
1: 对，这个是
0: 21万细木的时候，伊就接近纳米化，几乎刚好你吃进去的珍珠粉，你唔免食济，因为你食入去啊，
1: 一点点嘛都有哈，
0: 高十倍，伊拢会当吸收。
1: 是，
0: 不是说像那种广告，你食一大米，但是它效果就只有一点点，因为细木数越高，它就会影响到我们的吸收的程度。
1: 所以这个爱高科技的研磨技术。
0: 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市面上有很多的珍珠粉呢，它可能会标榜它有很多的地方的品种就对了。其实目前比较下来，日本种的珍珠呢，是我们目前就是市面上的珍珠粉的对啊，一种是上管的，
1: 最顶级的。
0: 就这姐姐妹妹拢知影，那去日本的时候，大概就两样东西嘛。我珍珠粉、珍珠奶多嘛，
1: 所以
0: 就
1: 讲
0: 日本种的珍珠一定在咱的台湾的珍珠的世界内底无吼，
1: 是
0: 有也刚好地位的。但系当算是算日本种的珍珠， 以本身来讲，会效果会较好。过来就是手上啊，伊有去水质下去评鉴呢，选择就是它天然的水域啊，
1: 是，
0: 然后就是它才会没有验出重金属、啊，
1: 无污染的珍珠啦。
0: 对哦，过来就是伊的氨基酸的含量才会足够，钙质呢再有够管，再当好咱符合咱的需求的对啊。在珍珠粉上面，除了你吃的很好，但是你嘛爱酸掉，品质有够高的。这样子，那你好够再当加强。
1: 对，爱有品牌，有检验合格，无西药，无重金属，无毒物，安尼食到才安心啦。
0: 对，
1: 陈总监，珍珠粉这么好，建议咱什么人来使用上佳好？
0: 我第一个推荐就是，那本身来讲，暗时也是困较歹的姐姐妹妹嘛，还是讲咱的大哥大姐哦，你今日在食珍珠粉，因为也当互你养心安神。较好困的嘛。第二就是你感觉天气在变化的时阵，你就会感觉皮肤会较敏感、会痒啊、会撩的人啊，尤其是糖尿病的患者，你的皮肤的保湿能力较歹。我就建议你会当食珍珠粉来做补充。过来就是妈妈会开始讲，我来感觉讲我面啊还撩啊，还有黑斑啊，就是会在食珍珠粉。还有一个重点，前面我有提到，但我觉得这是最关键的，你啊，本身已经长期在吃慢性病药的人，我们真的可以每天补充几粒珍珠粉来帮忙你做到清热，排这些不好的物质。过来是，你开始觉得哇，喙齿啊，那刚刚他喊烧啊，而且我行路的时阵啊，上下楼梯的时阵开始感觉咳咳的啊。现在弄到的时阵嘛，有的人就很容易就是会有一些骨折，那东西因为年纪大，钙质流失啊，
1: 骨质受伤，
0: 本身有足侪钙的成分，也当甲咱补充，哈，咱骨头会当较硬化的，好，你会当较健壮，较有力的，这样子的状况，咱都非常适合吃珍珠粉来做补充。有一些孕妇，不管你自己是孕妇，还是你的新妇，或是你的女儿，在怀孕的期间。其实珍珠粉它是非常适合怀孕五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消费。
10: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耶、yeah, ，不用煮，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位感谢咱好朋友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两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啊，阁有哦，礼拜二是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同款新会护理师现场直接服务哦。咱的服务专线：0800663377哦。这个电话二十四点钟拢会当卡，会当来做。利用0800663377，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佮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盖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加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而且呢，逐天拢有好康的，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哦。来，这个电话咱佮抄起来哈，啊，这随时要用着有啊，佮输入手机也嘛会使。另外，咱好朋友吼，有当下出门啦，无法度讲来你个边啊。你听吼，咱手机啊，若有网络的吼，咱同款哦，会当吼用这个 Google 搜寻“咪咪啊笑广播网 A P P” 吼，安尼吼，你伫全世界各地拢会当收听到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节目哦。0800663377哈，咱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新闻护理师你讲话也是伫曝光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0800663377，来做解三遍好不？
1: 华西洋 K1 珍珠粉胶囊，我们用的是日本种的珍珠的母贝，而且我们保证全部都是用珍珠下去研磨的，我们绝对不会用蚌壳。所以观众朋友，你收到我们珍珠粉胶囊的时候，你把它打开来闻，它都有一个那种珍珠粉啊，它特有的那种清香的味道。而且我们是严选4到6年生的珍珠来做研磨。为什么？因为金曼安内珍珠有没有？它自己本身的18种氨基酸是非常的丰富的，而且我们经由检验的部分呢，华西洋珍珠粉它的水解氨基酸呢，每100公克、哦、有高达2248 mg，钙质的含量高达389000 ppm 的含量。还有部分是我们用的市场最顶级的研磨的技术，它可以做到21万纳米的细目，21万细目就是等于是纳米的细目了。像我们一般到永友坊啊，去买这些珍珠粉，它的细目数最多就是5000到10000而已。所以丁宇华西堂的锦竹混也当口令几乎98%的吸收率。为什么咱要吃锦竹混呢？因为锦竹混你长期去吃的时候，它也当增强咱人体的所谓的防护的能力，还有本身有排毒清热的功能。像像啊，有等你伫食慢性病药啊的人啊，都会当选择吃珍珠粉来帮忙你家你身体即寡热气啊、麦咪啊，家你冲掉。过来就是因为伊内底有丰富的钙质，伊几乎为囡仔人，甚至啊有孕妇在怀孕的期间的时候，过5个月，囡仔拢一直伫吸收咱的营养成分。有人讲哦，啊，伊生一个囡仔，啊，拉两条喙齿的啊，因为那个就是钙质的流失。所以妈妈，你从怀孕的5个月，你就会使开始吃珍珠粉，你也当补，囡仔嘛也当补。过来就是讲，也可以帮忙那些成长的小孩补充钙质。咱年纪有大的人啊，骨头较会含烧的，凊彩一个跌倒啊，还是吼弄着骨头都会断的人，这时候咱过来吃珍珠粉，让咱的骨头会当勇健。过来珍珠粉内底有足高含量的牛磺酸，啊，佮一寡氨基酸，伊会当让咱较好困。所以你会发现讲哦，我吃到珍珠粉的时阵啊，暗时吼会当一暝到天光，袂讲吼足搞超烦的啊，一直那个冰鱼啊感觉暗时起来几落遍，第二天精神都足歹。你要吃珍珠粉，应该你会感觉第二天你起来的时阵精神特别好，神采奕奕。针对吼咱爱睡的姐姐妹妹们，咱吼吃珍珠粉呢，伊会当互咱补充咱的皮肤的防护的能力，你会感觉保水，所以讲吼较袂有撩粉。过来珍珠粉也当吼帮忙咱代谢，因为咱天气啊，上过热的时候，晒的时阵呐，产生的这个黑色素沉着的讲乌的情形，还是斑点。有年纪有的时候，咱是不是较有容易产生一些老人斑有没有？
0: 有。
1: 然后呢，少年囡仔 可能也产生的就是那种青春痘啦、黑斑啦、条啊，伊本身食金属粉呢，伊会当帮忙咱甲即寡造成皮肤的问题无？会甲咱甲咱代谢掉。过来就是讲，有一寡男性朋友食薰的时阵，是不是你感觉吼口干舌燥啊？那甚至讲，有一些爸爸年纪呀、啊、较大的时阵啊，你就会发现讲，你吼啊困起来的时阵啊，还是半眠的时阵，为什么咱的内裤无吼？因为安尼淡淡吼，迄就是吼下精甲白露伊的症状出来。咱食这珍珠粉呢，也珍珠角蛋白，甲伊的这个营养素，伊会当甲你做补充，补充料料，你也感觉吼明显这块症状就会越来越缓解，越来越改善。我华奇堂的这 K1 珍珠粉胶囊，是阮转信五十间的百货公司哦。你去星光三月去搜购汉神，伊的专柜款吼，罐有三十粒。一罐就是要1980元，因为咱第一遍来这档吼，甲大家交流分享咱的珍珠粉，我们公司给我一个介绍，就是讲我们两瓶做一组，我们伫阮百货公司原价是要3960元呢，咱今日直接下杀，两瓶加起来呢是2980元，等于减价要到1000元哦。
0: 但是陈总监，我这个节目专门在做快闪的。一定要破盘价，
1: 所以啦、我们今天本来是两瓶嘛，2980元嘛，我们再加两瓶，价格还是2980元。
0: 拜托的，红国卡优惠耶！
1: 快护理师立了一顶公公哈，我们要做快闪价的，对不对？
0: 对，一定要破盘价。
1: 我私人再加买一瓶，那总共和观众朋友砸登去的五罐，直接做2980元。定义好，你一罐不到600元。
0: 哇，五罐2980元，
1: 对，
0: 有影真优惠。但是你是不是用的嘛？给我一个面子，我这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没有，咱的好朋友开上少买上好，你搁加送一罐会使无？给我一个面子。
1: 百货公司一罐的价小时要2980元呢，
0: 搁加送一罐，等于广告嘛。咱今仔日卖谈。等于广告，让大家吃好到手不？
1: 安尼啦，我们就是今天，因为我买第一本嘛，
0: 是，
1: 那我们就是限时限量啦，好不好？那就是本来是买二加二加加一的嘛，我们给你直接买两瓶，加两瓶，再送两瓶，好，你几家大单去六罐呢？我们华奇堂 K1 珍珠粉胶囊，哎，我来跟我切切吼吼，新会员是一打你这个一凹下去之后，我们一瓶不到500元的珍珠粉呢。而且我们是21万细目的哦，过来的是跟我们的钙质的含量有高达389000 ppm 的钙的含量，非常适合转给黑亚来补充。
0: 所以讲，咱华奇堂 K1 的珍珠粉胶囊，这罐30粒的，本来原价是1980元，今仔日好朋友，你摕6罐，一组6罐，安尼只要2980元。来，以上广告哦，哈，现场电话0800663377哦，好朋友优惠就今仔一天，咱一定爱赶紧做吧，啊，无定定有吼，唔通像他拄话迄吼，安尼抢无着啊，对心肝安尼吼，即组真诶真值得咱大家来食，尤其讲吼，咱暗时困较无好诶人，拜托个即组你一定爱食吼，啊，过来天气吼，哪滴变化吼，啊，你较会起痒吼，啊，像讲有迄痛风诶人有无？带痛风诶人真容易起痒吼，我甲你讲即组。你来个食真好哦，吼！啊，像哦，有诶，哎呦，阿姊吼，哎呦，我面拢了了呢，我拢有痘点呢，我有黑斑呢，我跟你讲，你爱养保养，即组来个食就好诶哈。嘿，来玉莲阿姊，嘿，你阿几组？
2: 一组。
0: 一组，吼吼，安尼我跟你讲，阿莲阿你收下吧。好，阿莲阿你收哈，咱欧鸟上货到付款，谢谢你哦。好，来嘿秋香。爱珍珠粉哦，
3: 你好，
0: 嘿，你爱珍珠粉哦， 好，你电话提着，你电话提着哈。好，来0800-00-3377哦哈。啊，就讲吼，咱若长期间有伫食慢性病药的人吼，我拢建议即组你爱来甲食哦哈。哎，来啊，咱来几组嘿，高阳姐嘿。
3: 嗯，一组。
0: 啊，一组，啊，你好，你收嘿哈、啊，谢谢你哦，好嘅，好好。好，来0800-00-3377哦哈，电话卡、电话做利用哈。啊，咱若是讲吼，喙齿较无好的人，我嘛建议你食。啊，你若讲骨头想要较好的人吼，啊，你嘛会当食，为什么？因为这吼足好吸收的钙质，钙质足多的吼，你会使食呢吼。尤其吼，咱产前补胎、产后补肾吼，大腹肚的啦，还是讲你你饲奶的只的吼，咱只这做人新妇的吼，去做你爱样食哈。来秋霞，之前多唔少看过。
3: 哎、欸，我早班的嘿，
0: 好、哦、早，啊、哦、早班的哈，好啊，给你写好啊，给你写好啊，好、哦哦，谢谢你哈、哦、，OK， 好好，拜拜哈、哦。啊，过来，真侪人一般拢想讲，哇，大姊小妹查甫来吃吃吃好，对不对？查甫的同款，查甫的同款来个吃少好诶哈、哦。尤其咱即组，我跟你讲，你要内敷，要外用哈，外敷内敷哈，效果加倍哦哈。啊，来啊，咱来几组。
3: 我
0: 珍珠买一组，一组好好，安尼你个人吃哈，阿玲让你收嘿，哈 ，OK 嘿，谢谢你哦 ，OK 好，拜拜哦，哈 ，OK 哈，好来啊，赶紧吼，无定定有吼，暗时困无好，一定爱吃啦，你困前加吃两粒吼，吼，你会感觉讲吼，几足好困的，啊，过来吼，咱做人生生喙齿爱顾好嘛，对不对？你喙齿顾好，你有在调节啊，吼，咱身体才会健康啊。头嘛要顾好啊，你较袂一感觉唔伫啊，你腰酸背痛对不对？去做来食足好诶哈！等我甲卡做利用，0800-00-3377哦，无定定有，无定定有吼，电话一定要紧卡。咱去做吼，真诶，你看卖啊，冰箱吼。冰箱吼，这一罐是1980块啦，吼啊！咱今仔日咧快餐是，互你五罐当场，咱阁加一罐六罐，安尼才2980咧。等于讲你加1000块尔尔，对唔对？加1000块尔尔，我阁加五罐，互你的意思就对啊哈！来，胡小姐，好，来拍水掉线了哈，安尼阁啊接一个哈，来0800-00-3377哈，桃园的哈，明真小姐。不是我给你挂断的哦，你电话搁个卡机，电话继续个做利用吼。最主要我咧讲，即内底有18种氨基酸吼，无定定有啦吼。啊，咱趁优惠你来甲摕吼，市场上个顶级的哦吼，咱即个21万奈米系数的哦，中药房的嘛无通啊这么悬吼。啊，即个奈米系数这么悬，意思是表示啥？你食落是会吸收的，咱只开落一定爱吸收嘛，对不对？去做你来甲摕哦吼，来，明真小姐。
4: 给我一组，
0: 给你一组哈，啊，那个后天收嘿，可以，
4: 你，哎，拜拜，你知道吧？
0: 啊，下礼拜二哈，下礼拜二收哈，好，安尼我给你写好啊哈，啊，我要闪货单付款嘿，好，谢谢你哦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0800-00-3377，年纪大哈，骨头惊怕怕去的哈，去做你爱养家哈，丰富的钙质哈，大腹肚5个月哈，你就会当吃哈，咱大腹肚的哈。产前补胎、产后补肾，你一定爱吃哈。那底哈有牛磺酸、氨基酸，所以哈，为什么你吃这個，你暗时会较好困？你有在吃，第二天你困起，你精神是好的，你知无哈？所以讲，这组你爱来个提。那既然来几组？
5: 我几组？
0: 谢谢你几组，你电话接到。好来，好啊来，咱来几组？嗨 ，Hello， 你来几组？
6: 你是啊？
0: 你来几组？
6: 耶啦。
0: 提一张呀，提一张哈，啊，阿弟和你收哈，阿弟和你收好嘛，阿弟和你收好嘛，好，谢谢你哦，哈 ，OK， 安尼就会使哈。
6: 早班哦，要早班。
0: 啊，早班哦，跟你写早班哦，谢谢你 ，OK， 好，拜拜哟，哈。好来，好朋友，赶紧哦，啊，你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啦，吼，这组真诶。咱会当讲哦，吸收率来到98%，吼，市面上无人敢甲你讲有法度吸收到98%，意思表示啥？你食落去，伊是会吸收的哦。因为咱上顶级的吼，21万奈米系数吼，无定定有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喂，
1: 两
0: 组好啊，电话唔好挂断哦。好，来好朋友吼，啊，丰富的钙质啦，丰富的钙质吼，啊，最主要我跟你讲，咱那是用，咱用的是日本种的珍珠，你知啊？出五年至六年的，外口伊那个你用迄种无到五年的珍珠，迄氨基酸拢无够侪，啊，那超过六年的，迄种钙化啊，你吃嘛无效，对不对？所以讲吼，你要吃就爱吃咱这上顶级的吼，这百货公司拢有滴卖，百货公司拢有滴卖，一罐1980元，今仔日你加1000元。2980，搁加5罐好你嘞，好你摕6罐呐、啊。所以我跟你讲，你一定要先手先赢哦，手无着品无后悔哈。妈妈，我跟你讲，你若讲哦，我钙质无够，啊，咱年纪拢有啊嘛，对不对吼？哎、欸，你姑姑，你去检查，已经拍麻去啊，对不对？我跟你讲，这组你爱啷食，紧甲食，紧甲食，紧甲食吼。伊像讲厝内面有囡仔要成长啊，囡仔嘛是要成长啊，要大汉啊，你互伊食这個，好、哦，真赞的哦。囡仔大了好，你知无 ？Hello， 哎、欸，来，那几组？嘿，
2: 几组？
0: 几组哈？啊，我跟你讲哦，迄、那个阿丽让你收嘿。
2: 我主持有你无？
0: 啊，我跟你讲，你阮即马拢先抄电话哈。嘿，今麦拢先抄电话啊！落这部了，那无资料，再给你回电哈。好，谢谢你哦，哈，可以好，拜拜哦，好好好，来，赶紧哈，电话卡做利用哈，专线50几间的专柜，啊，够真侪旗舰店呐，哈，拢有滴卖，一罐就是1980元。好，我跟你讲，你今仔日无抢到哈，你一定对心肝，为什么？你加1000元，我搁加5罐给你啦，要去单位要找无底车啊呐。哎，阿姊，咱来几组？
1: 嘿嘿，我
0: 买一组，谢谢你电话提来哦。好，来赶紧哦，每一粒的珍珠，每一粒的珍珠，那是五年至六年，安尼去甲做啦。营养无够吼，迄、那个袂使啦吼，成分吼，迄、那个活性走袂出来。所以咱家己用的拢上个顶级的，对不对吼？啊，我你讲啦，内底这钙质遐尼济吼，你喙齿啦，你骨头拢需要这营养啊，对不对？内底这精氨酸、缬氨酸，这会当帮助咱睏眠吼，丰富氨基酸甲微量元素，这养颜美容上重要的元素嘛，对不对？所以讲，为什么大腹肚的人产前补养好物件哈？产前补胎，产后补身哈？你看嘛呀，大腹肚的人就最需要吃啊！啊，咱普通人来吃是不是更加好？男女老幼拢会当吃啊，安尼哈？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哦，来，
2: 对两个，
0: 好，给谢谢你。好来，嘿，学子啊，
5: 哎、
0: 欸、嘿嘿，啊，咱爱几组？
5: 我一
0: 组啦，一组哈，好来刷卡给你接接哦哈，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哦哈，电话卡电话做利用哈，我跟你讲哈，这样有够好的啦，嘿，我跟你讲，你若讲压力真大的人，睡眠品质无好的人，这组你一定爱当吃，养颜美容哦，更加爱吃啊，对不对？男女老幼拢会当吃，产前产后拢会当吃哈，来林太太。林太太，爱金珠粉哦，电话提来哦，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3377哦。我咧讲，除了吃啊，吼，咱阁会当安怎？较一寡吼，甲迄个如意吼，甲调和吼，啊是迄个2000啊牛奶调和吼，啊不爱皮肤的，吼、哦，我甲你讲，你会感觉讲，哦，较袂生条子哦，哦，规个皮肤加黄啊水的，你知无？而且你嘛会使甲这個珍珠粉吼，摕来这脸部按摩，还是做护肤粉吼，哦，你会发现讲，哦，规个拢幼咪咪白泡泡啦。Hello， 来，咱来几招。来，来电话给你提的，电话提的啊，好 ，OK 啊，好来，啊，咱来金珠粉啊，嘿，嘿，安尼的，一组是不是？
5: 嘿，我拜五才
0: 要试试。啊，你讲当时？
5: 拜五。
0: 拜五呀，啊，拜五是31号哦。好，31号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哦 ，OK 好，谢谢你。好来，好朋友哈，赶紧赶紧优惠哈，优惠哈。今仔日一天而已，吼，你一定爱紧抢，一定爱紧抢，吼，内服啊好啦，外用啊好啦，吼，啊这名媛贵妇吼，我你讲百货公司遐好雅人吼，好雅人太太、贵妇太太拢用这组啦，吼，人一罐买1980元啦，你今仔加1000元，我加5罐给你，2980元，给你摕6罐回去吼，紧抢哦，抢完了并无后悔哈，来，古小姐还是古先生？
7: 古先生家，
0: 古先生家吼，安尼
7: 几组？
0: 一组。哦，一组吼，安尼我甲你讲吼，后日互你收嘿。好，谢谢你啊哈 ，OK 哈。好，来赶紧哦吼，因为咱吼足侪客服小姐伫接吼，抢完了无？抢完了无吼？我你讲吸收率来到98%，意思讲你食就会吸收吼。你食别人的吼，咱唔敢安尼甲你保证吼，咱敢安尼甲你保证吼。所以你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吼，安尼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吼，啊，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0800-6633-77，我听较慢嘞，0800-6633-77。

啊，我咧讲暗时困袂去的哈，即种爱样食，天气变化较会上诶，即种你爱样食吼。哦，啊，你讲家己烦恼讲吼，面会凉啦，面有乌斑啦吼，还是讲我长期拢有咧食慢性病诶药啊，即种你爱样食，喙齿无好诶，骨头无好诶，今日拍拍去吼，即种你爱样食，产前补胎、产后补肾吼，即种你爱样食，男女老幼拢会当食，你知无吼？最主要，最主要吼，内服外用，通通都好吼。食珍珠粉吼，会当安神吼，啊，会用诶，安神定金吼，像因摆咱诶囡仔有无惊着妈妈吼啊？食八宝粉，八宝粉底最主要诶成分就是珍珠粉啦。吼，好囡仔食吼，暗时较袂起来安尼骂骂吼，即八宝粉吼，吼啊袂起来安尼哀哀叫吼，较袂安尼乌白做面盲吼，所以讲有安神定金的即个效果吼。啊，咱电话甲卡0800663377哦，新闻护理师你讲话啊，你报挂期间电话一定要紧卡做利用吼。啊，这优惠组存无济啊哈，优惠组存无济啊哈，后手存30组安尼，我甲你讲吼，因为咱遮侪客服人员伫接的哈，嘿啊，所以讲吼后手。剩30组哦，抢完都无哦。你莫甲顶一点钟，赶快无抢到哈。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大家好，我的阿爸爱讲笑，爱拍牌，佫真爱翕影片呢，更加爱钱啦。是讲爱钱这件代志，什么人无爱呢？这嘛正正常啦。但是上界重要的，阮阿爸爱我，非常非常的爱我。因爸的我唔捌，唔知影阮爸爸这么爱我。等到我大汉啦，我就知影阮爸爸最爱最爱我的。我的爸爸是一个正成功的人。但是不管安怎成功，也挡不住的阿兹海默症的糟蹋。我阿爸自从得到阿兹海默症了后，就退化很紧的哦，他是退化到老年痴呆。去年我跟他视讯的时候，他就无啥物应话啊呢，所以我就爱变各种的方式想办法甲伊讲话，有当时啊，讲甲无话讲啊，就摕报纸顶头的新闻，甲阮阿爸分享。会记得捌讲到一个关于农奴的新闻，迄是我挑地拣出来甲阮阿爸讲的，因为阮阿爸因摆是记者，伊的办公桌啊，桌面有放一片玻璃。迄、那个玻璃下面啊，夹足侪无穿衫的查某的相片呢。老人问讲，阮阿爸是坐倒位？迄工友就会甲应讲，就是迄个桌顶下看到真侪无穿衫的图，甲分壳啊，迄、那个桌顶啦。阮阿爸是伫个我结婚了后的过当年，伊搁再结婚呢。阮阿爸要搁结婚之前，就答应伊的未婚妻讲要改婚啦。讲阮阿爸嘛真有决心呢，一天食两包粉的人，讲改就改呢。阮阿爸常常嘛真骄傲的顶讲，伊甲工友讲，把伊的婚裤啊提早当硬改，改婚就足简单啊。迄当时啊，伊办公桌啊顶头遐无穿衫的图。嘛拢无去啊呢，但是我知影阮阿爸其实对迄个冷朴幼素尻川顶酷酷的兴趣，一直拢是真有兴趣的。实在讲，我嘛无认为阮阿爸这种兴趣有啥物唔对，唔是因为伊是阮阿爸，是因为咱人类的进化的观点，资本就是有灵就是阿母啊。在人类求生存，在进化的过程里面，当然先看那个较大比较小较好啊。我想很多男人爱那个先看较大的男人，这实在说也很正常啊。所以啊，那一天我就跟我爸说报纸看到的故事哦，说啊，全世界
第一波吧，就是美国有一个脱衣舞娘啊，伊嘛兼 AV 女优，号做雀儿喜查姆斯，伊的胸前的球啊，大大大，胸坎安尼扭起来有164公分呢，罩杯就更加免讲啊。英国有一间电视台啊，都邀请这个查姆斯去节目里底。观众看到电视里底的雀儿使查姆斯胸前一对大大大的球，目睭拢睁大，嘴拢开开啊，国语叫做目瞪口呆啦，甚至还有囡仔叫惊到半边呢。连这个节目网络上脸书的网页叫抗议的留言呐、啊，看拢看不完。这个查姆斯在节目上，伊就讲，伊先看这两粒是安怎对小小的滴变作大西瓜。伊讲啊，是10年前去做隆乳的手术啊。这种隆乳的手术前前后后一做3次呢，放入去的东西是现在已经禁止使用的聚丙烯，这种物质会刺激胸坎这个乳房组织的增长，它胸坎这两粒球就是这样一直碰大、啊、最怕人的是现在还没停止发育，每个月都大一寸呢。这个查姆斯他只有160公分那么高，但是他胸坎这两粒啊，加一粒就有25公斤呢。你想看吗，胸坎这样排50公斤，哎哟，当然日常生活有很多困扰啊，但是没法度，这也是他赚钱的工具啦。我跟我阿爸说这个新闻边啊，我迄个后母头一个反应就讲：凭什么安尼样个创造个金氏世界纪录？那要比当然爱比真呢，哪有人比假？我阿爸只是伫边啊笑。其实我阿爸嘛，捌甲我讲过一段有关隆乳个故事哦。但是我相信伊已经袂记哩啊。到底是安怎个故事？好，这回再跟大家做分享，谢谢。

0: 我即阵要来分家规，你就唔通甲我闹开。阮爸因舅啊是乌张飞，阮舅啊因爸是赵平奎，阮母啊因姨啊是杨贵妃，阮姨啊因母啊是乌玫瑰。阮表兄的小弟是谢雷，阮表姊的小妹是凤飞飞。我饲一只狗公的大肚龟，也饲一只鸡母有两个尾嘴。我做的田唔免压肥，地我的生番未碎。我种的花哦，逐工开哦，开甲亲像卡桶遐大蕊。也若我买烧酒啉袂醉，啉着会开鼻咸个胃。我走运动会唔免穿大裤，用行听我行互用走的堆。我的老阿厝是规大堆汽车排规堆，支票乌白开。也若阮某世界上介水，温柔体贴又古锥，事事我若讲出嘴啊，伊拢唔敢甲我喘气，唔敢作对，惊我敢若咧惊鬼。
1: 哈？你讲啥物？
0: 嘿，无啦，太太，我是讲。
1: 又搁在分家规，等下要和你斗开啊，斗开！
0: 我斗开。

0: 好，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新闻护理师的公文啊，报告机关，等会都会当家会当这里哟。来，周姐三遍好不？
1: 华旗堂的 K1 珍珠粉胶囊，也但恭喜咱吼本身吼有困无好的人，还是你感觉你开始钙质流失的，还是讲吼你开始皮肤啊，会开始生一挂斑啊、黑点的人，伊拢就适合来食珍珠粉来做补充的。尤其是啊，咱年纪有诶时阵，那有可能啊，开始食一挂慢性病的药啊，伊本身来讲吼，拢伫咱身体内底吼产生一挂所谓体热。咱本身食珍珠粉呢，伊会当有甲咱清热解毒，互咱会当解。啊，过来就是讲珍珠粉伊长期食的时阵，伊会本身互你养心安神，伊就是会当互咱较好困呢。所以暗时也是困无好诶，即挂族群啊，建议吼咱伫要困进前，咱就食两粒华旗堂 K1 珍珠粉胶囊，伊会当互你暗时的时阵
0: 较稳定诶，
1: 较袂搞超烦，一暝到天光较好困呢。过来针对就是天气开始变化的时阵啊，因为咱的皮肤保湿程度较无好的人，伊可能会开始白啊、尿啊，尤其吼是一挂糖尿病的患者啊，咱保湿较歹，咱就会使食珍珠粉，因为珍珠粉本身有足强的保湿的能力，那会使互你较袂讲吼有一挂尿的情形。过来就是珍珠粉长期食的时阵啊，你就会当参像历史上面啊，迄个杨贵妃啊、慈禧太后，赶快永葆青春美丽，好，你的皮肤白泡泡又咪咪。你呐，起码等你青春期的时候呢，开始要抽管啊嘛，咱都爱好食珍珠粉来帮助伊吼补充钙质，和伊伫个成长的这个过程内底呢，钙质是有补充到的。我们自己呢，年纪越大，尤其是更年期的妈妈，那钙质开始流失，开始老袂掉，喙齿吼，对，开始含烧诶，咬无力咧。那我们就要自己用珍珠粉来宠爱自己，把咱的骨头顾会好，咱的喙齿顾会好，安尼你才有法度吼，有力去行全世界，爬山过海，还是讲吼，咱要食物件，食到美食再食会落去。今日咱华旗堂 K1 珍珠粉，伫阮发货公司。30粒一罐，要1980块。今日因为新会护理师的关系哦，本来公司刚要给我买两瓶送两瓶，特惠价是2980块钱。我们今天现场再加码，等于是护理师加一罐，我个玉梅个加一罐，总共给你炸登去啊6罐。我们6瓶才做2980块钱，等于一罐是平均这一罐是497块，不到500块钱的价格。但是你带回去的是国际级的等级，一打罐的珍珠粉都有21万细目，接近就是纳米化，而且每一颗里面它的钙质的含量都非常的足够，还有18种氨基酸。
0: 好朋友啊，因为贵妃不接天，慈禧太后拢在用的珍珠粉哦，咱今仔日华旗堂的珍珠粉，100%纯的珍珠粉哦。伊粉安尼幼咪咪、耐米质的，容易吸收，绝对无任何的添加物，是上界顶级的圣品哦。嘛是互你会当有上满意的享受。当然呢，你用个食啊，你嘛用个抹天然的珍珠的营养，会当补充你的钙质，互你好困，互你养颜美容，互你保持青春美丽。连阿嬷都有交代哦，有新开始，咱就开始食珍珠粉。帮助钙质补充，对大人也好，对腹肚内的囡仔拢足有帮助的啦。咱磨粉的方式是现代化高科技的哦，用生物纳米化的技术低温研磨而成的哦，就是为着要保留伊原本所有的氨基酸，所有完整的营养成分，有认证的食了才会安心哦。无含重金属，无任何西药毒物的成分。研究证明会用的延缓老化，还有抗氧化的功效。在这慎重跟咱介绍，会用的吃，还可以用的外用哦。100%纯天然的珍珠粉，花泽堂 K1 珍珠粉，今仔日这么好的优惠，提六罐哦，只要2980块，0800663377。 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赶紧哈啊，咱这优惠组的哈，优惠组的你一定要跟着。为什么？百货公司拢有滴卖嘛，专线五十几间的哈，专柜啊，够真侪旗舰店，一罐就是1980。今仔日等于讲你加1000块，我加5罐给你呢。安尼听有吼，嘿，一定要紧抢，抢完就无啊吼。来廖大哥，嘿，你爱珍珠粉吼。
2: 哎，
0: 好，电话摕咧，哈，电话摕咧，这真巧，查甫人更加爱食，查甫人更加爱食，这种吼，咱卤卤卤油拢会当食啦，吼。我甲你讲，暗时困无好，尤其爱食，暗时吼要困之前，你甲食两粒，吼，吼啊。另外呢，咱我甲你讲，这内底吼，咱这是算讲哦，市场内底吼，上顶级的哦，咱来讲21万奈米系数，吼，就是你去中药房摕，吼。黑马无哈多讲有这么多纳米系数啦，这代表啥？21万纳米系数意思就是啥？你食咱的吼，98

0: 你来个地吼，有滴食慢性病药诶吼，即组我拢建议你来个食吼。诶、欸，你暗时困无好爱食哈，啊天气变化哦，较会安尼起痒诶有无？嘿，即组你爱食吼，像咱若较有糖分诶人，我嘛其实嘛建议你食，因为拢较会起痒，敢毋是？吼啊，那较侪岁吼，哦，即惊了去诶啊，啊即惊断电啊，乌斑啊，对毋对？即拢爱靠平常用诶保养，拢爱靠平常诶保养。为虾米武则天？为虾米慈禧太后拢要食这個？嘿，有伊诶效果，你嘛知影这吼、個？就是拢有只靠安尼的保养吼，嘿，才有通啊，遮尔水对不对吼？你嘛会使遮尔水呀，就看你要保养无吼？你来个食，你来个食吼。啊，像讲有个人吼，喙齿无好啦，惊骨头拍拍去，然后去做来食拢食好，你知无 ？Hello，
1: 啊，结婚啦！
0: 结婚好，你电话提来哦，谢谢你。好来，阿丹吼，尤其是大腹肚的产前补胎吼，产后补肾哈。哎、欸，咱这新妇啊，早囝吼，有滴大腹肚的吼，会记的。咱这大家，咱这妈妈，紧买来好食吼。咱卤肉油拢会当食的啦吼。啊，我哩讲哦，最主要吼，咱年纪大，拢只惊骨头拍拍去对唔对吼？啊，拢只惊困袂去对唔对？一早一定爱食啦，一早一定爱食，食你就感觉讲吼，哦，我哩讲，你又免惊讲骨头拍拍去。啦啊，免惊讲吼，哇，暗时困无好啊，透早洗身洗身，较无这个代志吼。即组你爱会晓食呢 ？Hello，
2: 啊，我今日甲你叫这
0: 個，你电话听得到，谢谢。好来吼，啊，咱若是讲吼，平常压力较大的人有无？有人压力较大无？困眠品质较歹吼，甚至讲吼，大只小妹你爱水，咱讲要养颜美容啊，咱即组都一定爱食嘛吼。咱卤肉油拢会当食吼，三前三后你拢会当食。哥。
3: 我结婚
0: 哦，哥哥结婚，你电话摕到，好来赶紧吼啊，趁优惠咱来甲提吼啊。最主要我甲你讲吼，即组吼咱吸收率来个98%吼，市面上吼咱纳米系数相关21万的纳米细目吼，所以讲吼即组来甲食，咱为虾米吼？别人食你可能食落去无吸收，但是咱食落。甲你保证吸收98%吼，98%安尼吼，啊，所以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啊，较好起上诶，你爱会晓食哈，啊，囡仔你成长你嘛爱互伊食，敢毋是吼？即种吼，全省50几间诶专柜，啊，搁旗舰店拢有伫卖，一罐就是1980块。喂，即组谢谢你电话听了哦，好来啊，赶紧吼，啊。这吼、哦，有当时咱啊伫食的时阵吼，你会当吼，直接呢食买晒吼，或者讲有个人讲吼，你甲添拍贵啊，添加你牛奶果，还是果汁内底做伙食，安尼买晒会晒吼。啊，就讲你买晒加迄种无糖豆浆有无？吼，啊，甲这拍贵加内底吼，安尼拉拉个食吼。咱若较有迄个更年期症状的有无？安尼烧火火啦，变性寒即种吼，你发现哦，你人较困惑啦，较袂安尼吼，啊，过来吼，较袂拍拍气啦吼，啊，过来吼，人吼，规个头脑加食成功吼，这胆固醇嘛较袂遐悬安尼吼，啊，再丰富的蛋白质，这已经真好，你知无吼？啊，这吼咱除了讲古法的制成。以及外界还有独家发明的专利，吼，经过各大医学大学研究，拢证实伊的功效，吼，啊，这种检验单位，吼，有迄个证书的啦，吼，所以讲，吼，好朋友，吼，你趁优惠，你来甲提，你来甲提，吼，百货公司一罐1980，吼，啊，咱今仔日咯，你搁加1000块，我搁加5罐给你哦，你2980是提6罐回去，提6罐回去哦。
3: 哥，
0: 哥哥一组，你电话找到。好，来最后吼，剩16组啊，了，优惠组剩16组啊，了，吼，赶紧哦。啊，这你要几组？
3: 两组，
0: 好，你电话找到。好，剩14组，剩14组哈，较紧哦。喂，
4: 我一组，
0: 谢谢你电话找到。剩13组而已，剩13组而已，卡手暧昧，卡手暧昧， 好，来郑小姐爱情之吻哦。
5: 是啊，请问吼，要保存时间甲当时。
0: 哦，咱这几支付拢会使保存很久的啦，哦、都是好几年。你电话听咧，你电话听咧，嘿。无需要放冰箱哈 ，OK， 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哈，谢谢你哈。后来阿兰来几张？
6: 小姐一组。
0: 啊，你要一组哈？
6: 刚才我有订那个那喷的那个没有？
0: 没有关系，那个归那个这个不同厂商哈。
6: 啊，不，那个那喷的那个要稀释吗？
0: 你要喷可以不稀释啊，如果要拖地板就拿来稀释，要擦桌子就稀释，嘿，
6: 哦
0: ，OK， 好，谢谢你哈 ，OK 哈，好来哈，啊，赶紧哦，空白空空的了，三三七七哦哈，安尼后手哈，剩五组，哦，后手最后五组哦哈，卡手暧昧抢完都无啊，你莫甲顶一点钟眼看无抢到哦哈，最后五组，来嘿，啊来你的金如粉哦。
4: 好，
0: 来电话听咧哈，电话听咧哈哈。最后四周，后手春四周，春四周娘娘哈，春四周娘娘哦哈。百货公司一罐哈，1980。今仔日你加1000块，我加5罐给你，摕6罐回去，只要2980哈。最后四周，最后四周，我跟你讲哦，咱会当来到98%的吸收率哦哈。有伫食长期慢性病药的人，建议你来个食。建议你来吃，嘴齿不好的建议你来吃，暗时睡不好的吼，一定爱来个吃。来嘿，谢小姐，
4: 喂，
0: 嘿，啊你爱金子粉吼，电话听咧哈，电话听咧哈，
4: 一组，
0: 好好，最后剩3组，优惠组只有3组，哈喽，来，咱来几组？
6: 一组
0: 吼，啊，后日落你收哦吼，哦 ，OK， 最后吼，剩2组娘娘，剩2组。最后的2组吼，最后的2组来，咱哪听歌电话你继续甲卡，最后两组吼，抢无到的吼，拜托的吼，你卖后悔哈，最后两组 ，Hello 嘿，李玉小姐，你爱金珠粉呐，哈，爱金珠粉吼，一组吼，等电话提咧，最后一组，福气的。百货公司1980块，一罐。今仔日加1000块，阁加5罐予你，6罐只要2980块。最后一组哈，来哪听歌哈，哪听歌，最后哈，最后一组哦哈，来听歌，来甲咱好朋友安排哈，这个梦中的情话哈，最后一组哦，优惠组最后一组。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0: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4: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你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忙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你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0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录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蔡其迪所带来心醉哈，那啉落去心就醉啊啦，啊那无啉呢吼是足艰苦啦，所以讲到底是要啉还是唔啉啦？今仔日可能真侪人讲爱啉啦，无啉袂使啦。竟然呢吼，这个台湾股票吼，安尼呢吼，竟然落2000点左右啊，2030点，呵呵，所以讲有伫咧投资股票的朋友讲，这无啉无法度啊，爱啉啦，自我麻醉一下啦，吼，自我麻醉一下，哦，到底呢吼，是为什么啦吼？这个最近吼，这个起起落落拢这么大，真正吼，心脏啦无够大粒吼，真的会。很可怕，这个历史当中第三惨的哦，今仔日吼，这个台股收盘吼重挫2030点，历史当中第三惨的日子哦，应该今仔日真侪人讲爱啉，无啉就会哭。来，用钱好不要啦吼，这呢股票本来就是安尼啦，投资就是爱有风险嘛吼，这起起落落，有人赚钱，有人了钱嘛，本来就是安尼，所以讲呢，投资爱小心啦。啊，你哪家己投资呢？吼了钱，啊，这都偏啊崩的啊，无变呐吼。啊，如果你哪在网络当中哦，钱摕去有别人家己投资，结果是去用骗去，迄就真正当心肝啊，艰苦吼。所以讲呢，用钱好不要吼，尽量那是真正被投资吼，都爱亲力亲为，家己吼去做处理，袂晓都爱去。啊，这个银行吼，安尼开户问一寡呢吼，这个啊理财专员伊就甲你讲安怎买吼。啊，这呢当然爱观察，唔通甲人戆戆啊追高，戆戆啊买，安尼袂使吼，追高杀低啦吼，安尼一个月呢来来去去，骨就败啦。结果呢，以为家己有赚钱，结果呢吼，呵呵算算拢无赚钱，佫等到了钱。所以讲呢吼，特别要小心吼。啊，这呢即卖就是伫咱台湾吼，真侪人真爱买股票。啊，这呢股票前一阵嘛是起价啦吼，所以讲。讲呢吼，都有人利用这种的心态呢吼，骗人投资讲拐钱哈，这个诈骗集团一概。拐骗拢是几百万、几千万的呢，足恐怖。所以讲，咱人吼卖贪，想要的投资吼，就是爱靠家己吼，啊爱做功课吼。来，乡亲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春直播的现场。有滴滴肯直接为你主持服务，所以讲我滴滴讲讲投资，啥物拢赔了钱，投资咱的健康赔了钱。投资什么都会了钱啦，只有投资咱家己身体健康就赔了钱啦。所以讲呢吼，一定爱安怎，一定爱特别注意哈。平常时爱欠钱刷得起，钱爱安怎，钱呢爱开伫家己的身躯顶哈。啊，尤其是健康这一块，一定爱照顾。来，非常感谢咱乡亲时代啊！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哦，会记住节目当中的电话哦，哈！你咧随时拢会当靠通，今仔今日吼是这个现场的电话时间来到这2:09，啊，那今仔日是拜二，所以讲小等一下要先邀请到男士朋友来点歌，女性朋友呢，吼，咱就是呢这个3点的时阵来开放，3点的时阵来开放，非常感谢，谢谢大家，所以今日后来听一首好听的日语歌曲。哈，男士朋友做好准备，稍等你这首歌播完了，就当来点歌《白兰地酒杯》，做会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白兰地酒杯哈、哦，这个白兰地酒杯应该就是一个高脚杯啦哈、哦。来，乡亲朋友，欢迎大家做伙来点歌，今麦这个时间要来开放的点歌哈、哦。男士朋友先来点哈，男士朋友先来点，来电话2265-2233，2265-2233，挂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谢谢。来，你好，
1: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1: 我点吴俊怀唱的《一生只为你》。
0: 一生只为你哦，
1: 嗯，
0: 吴俊怀啊，
1: 嘿嘿，
0: 哦，安尼我来吹哈、哦，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2: 哦，李先生啊，你好，我来点一首单婚人唱的《孤女的愿望》，
0: 单婚人孤女的愿望啦，哈、哦，好，好，谢谢，再见，单婚人啦，哈、哦，来，你好，
3: 所有线路满线，
0: 来，你好，
4: 李先生好，
0: 嘿，
4: 吻合类，
0: 吻合类啦，哈、哦。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好，来你好。
5: 喂，你好，我点单小魂的舞路。
0: 单小魂的舞路，好。
5: 谢谢。
0: 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拜拜。来你好。
5: 好，麻烦你播一首《我头看家己》。
0: 我头看家己。
5: 哎。
0: 好，再来做安排哈。好，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6: 李庆，你好。
0: 嘿，你好。
6: 我点一条男性本是漂泊的心情，
0: 男性本是漂泊的心情哈、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6: 谢谢你。
0: 好，谢谢，谢谢，拜拜。来，你好。
7: 啊，哎，大哥你好。
0: 嘿，你好。
7: 啊，过金花唱的《春梦本是空》。
0: 过金花《春梦本是空》哦。
7: 哎哎哎。
0: 春梦本是空哦。
7: 哎，可以
0: 的。安尼，我来找看麦哈。好，谢谢你，来非常感谢。啊，恁点歌点满哦，阁有一通电话咧，杨在幺边，你好。
8: 喂，李庆友。
0: 嘿，你好。
8: 点首乔佑的《情海无路》。
0: 乔佑。
8: 对。
0: 什么歌？
8: 情海无路。
0: 情海。
8: 无路。
0: 情海无路。
8: 无路啦，
0: 情海无路，
8: 无路啦。
0: 哦，情海无路，
8: 好啦。
0: 好、哦，安尼好，我来吹哈，好好好。我讲为无路去，无路敢是咧骂人诶？讲做某诶路仔哈，有当下呢哈，老母看到呢哈，后生有无哈？安尼呢哈，大行都听新妇诶有无？啊，都会生气啊，哈，都会生气讲啊，你即个无路。所以讲，咱来庆祝者，竟然来讲情海无路，我会笑死我哈！哎呢，真正听到拢感觉好笑。啊，真呢吼，讲骂安尼是无好听啦吼。这个做老母的骂家己的后生安尼无好听。真呢吼，新妇那是好新妇吼，恁后生听某的话是袂歹啦吼，甲袂讲呢，安尼呢放荡啦吼，听某嘴大富贵，你算捌听过哈？来，啊，咱点歌点满吼，甲听众朋友报告。来，你好。
9: 你好，
0: 嘿，
9: 我点着问你。
0: 啊，迄个大哥，我讲点歌点袂落去啊，哦，
9: 点袂落。
0: 好，拍摄哈，好，拍摄，明仔载再过来。啊啊，三点到，咱过来点嘛，哈，谢谢你哈，真正真拍摄，因为这点歌已经点满哈，啊，电话一直响哦，那个我一直响，我就拍摄啦，甲你接起来，啊，甲你报告一下，讲点歌点满，稍等你三点哈，三点再过来，谢谢你。来，稍等去，安尼听歌哈，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就是《一生只为你》。吴俊怀所带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一生之为你，好，这是吴静怀所带来好听的歌曲，底下呢为听众朋友来播送，来乡亲好朋友呢关心天气哦，今仔日明仔载，一个28号、29号两天水气流啊减少啊。东南部加着南部，有当时有一挂局部的雨，啊那过道的山区咯，局部的这种雷雨，那是呢吼，爱爬山的好朋友爱注意着安全哈。啊，天气依然是偏热，一定爱多喝水，防中暑哈。再讲直接甲听众朋友提醒，那是拜四30号、31号两天，太平洋高压小跨增强，大气渐渐稳定。过道山区甲着少部分附近平地，依然有局部雷雨的几率哈，依然真热哈，很容易中暑，要特别的小心哈。而且呢，为听众朋友呢来报告，这是天气啦哈。啊，这有一个风台要来啊，但是甲看这个办事应该袂击败咱台湾哈。但是咱嘛是游玩爱注意哈，爱注意哈。这个白海豚未来五天伊的转向哈，咱拢伫节目当中来替听众朋友了解一下。所以去咱来听歌，听众朋友收点白歌，其实这首歌是陈芬兰所带来《孤女的愿望》，做伙欣赏。

这首歌是单婚男做出来哈，单婚男，好，我拢会讲单婚男啊。单婚男所带来这首歌是高露的原版，听起来那亲像要搁笑露的时阵吼，伫咧唱的声音吼，足流的啊，足轻柔的，非常的好听。来，乡亲和朋友呢，吼，哇，这个新闻大家爱来关心一下，什么新闻呢？哈，伫遮呢，甲听众朋友会关心一下。乡亲和朋友呢，兄弟姊妹吼，以前农业社会感情拢较好。你甲看以前农业社会吼，拢住迄种三合院、四合院，啊，大家拢住做伙，啊，囡仔嘛七多做伙，啊，那伫咧做事嘞吼，就是规家伙啊啦吼，查甫人就是去做事啦，啊，女性朋友就是底下吼，安尼煮食煮呢吼，即个规家伙啊，几十口人吼，为迄个真正十几口人呢，安尼呢吼，要倒当来食饭啊，所以讲以前人吼，你也看感情继续好吼，感情继续好，但是即卖兄弟姊妹呢，一旦吼，虽然嫁娶吼，有伫咧联络的嘛，介少啦，真正啊，尤其那是爸母吼，即个有遗产啊、财产啊，佮分袂平啊，哇，兄弟姊妹变面啦，吼，变冤仇人的一堆啦。所以讲吼，伫咱台湾是毋是人啊，造遗产吼，如果阿伯并无人继承，那么就是兄弟姊妹都有即个呢吼，特留份有无？真侪人都感觉讲不公平啦！我甲阮小弟吼，两个人冤仇介足重的啊！我吼绝对无要予伊有呢，摕到特留份的这个机会啦！真侪人安尼呢，甘愿吼自家蛋蛋水里咚一声，伊嘛不爱予伊，而这个呢兄弟姊妹哦吼，所以讲呢，这个话题已经大家探讨真久啊！来向前边的法院呢吼，已经三读通过有关着三毒兄弟姊妹特留份，而这个民法第1223条条文修正的草案，这个民法继承这个呢的实施法呢吼，增订第12条条文的草案，对着这律师伫咧表示，以后吼，你的财产只有什么人会当来继承，只有配偶、甲着子女、爸母啊，还是讲呢吼，阿公阿妈。哦，这都有特留份，并且提起这个修法，都要等到公告六个月了才会生效，又得今天开始算六个月了才有生效。哈，手足之情真珍贵啦，哈，唔通为着钱牺牲掉这个手足之情呐，哈。民法呢第1223条规定，继承人诶这种特留份呢，哈，这个依照呢各款诶规定，第一就是直系血亲，哈啊亲属诶特留份，哈。啊，甲着即个爸母啦，吼，配偶啦，吼，啊，即个以前阁有兄弟姊妹，即卖兄弟姊妹已经删除了，吼，已经删除了。所以讲即卖呢，吼，诶，即个民法修正了后，兄弟姊妹特留份得比正式修法来删掉啊。啊，你得爱知影哦，吼，就是讲以后若有即个呢，吼，配偶、子女，吼，其实就是直系血亲辈亲属，吼，啊，即个配偶、子女、父母甲着祖父母有特留份，其他的无哈。啊，如果你若真正无想要互兄弟姊妹继承话哦，唔是讲即卖即个法律过了后，吼你拢无讲无答，你的兄弟姊妹就无特留份哦。我咧讲，你一定爱去立遗嘱，爱写遗嘱，吼安尼才有成立。啊，那无伊又还有特留份哦，哈。第三就是即届。这个修法得要等公告六个月了才有生效，而且法律呢不溯及既往，所以说这个修法生效进行如果办不灵过星期，那么得要用古法哦，吼，所以讲六个月了后才有成立。哦，第四点就是讲诶，这个手足之情嘛，真珍贵啦，唔通为着钱牺牲着手足之情啦，吼。所以讲咧，吼，这是要讲互啥物人听，要讲互一寡贪财手足听啊，唔通咧，吼，安尼咧看恁这个兄弟姊妹有钱，啊，你得安怎贪嘛，吼？来，我咧讲。感情好，伊也留予你啦。感情不好，吼，即卖就会当安怎删除你的特留份。但是呢，吼，这个部分就是一定爱写遗嘱，吼，才有成立，吼。你若无写遗嘱，那么有关教会的顺序，吼，兄弟姊妹有关有特留份啦。啊，你若总讲兄弟姊妹感情都袂歹，吼，你就不用特别去注明啦。但是如果若感情做歹的话，你就爱写遗嘱才有法度，吼，安尼来将这个兄弟姊妹特留份甲删除，吼，甲删除。
来听众朋友，等我一下，我来接电话。你好，啊，电话挂断去啊。来，咱这位听众朋友呢，吼，电话去继续卡哈。我伫咧讲话，无去注意到啊，所以讲呢，电话当继续卡，吼，一当继续卡。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哈，谢谢大家。所以，其他来听歌哈，这首歌是吻合类，这个形象。

0: 来哇，这首这个国语的老歌《温和泪》哈，这是听众朋友呢所点播歌曲，直接呢送给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来，这算广告。来，你是这个丁太太哈，你讲你吃我什么产品啊？
1: 我古老用，
0: 好吃古老用。
1: 我讲我还没读册，还没。你家里的那个，
0: 不要进来，张太太，我给你问一下，你古老用吃多久啊？
1: 我听你的节目是听这句
0: 话，嘿嘿，啊古老用，
1: 唔敢录你听无？
0: 对，
1: 我唔敢你，情况，甲阮为啥讲我阿弟，我这个人唔话定个多啊，多十个啊吼，啊就讲，你吼去田里底下家里一。一盒炖来给我吃看看啊，
0: 嘿，
1: 啊，吃还有差，
0: 吃了还有差，这就对了，
1: 有差我就叫说，你又去给他拿一盒炖来，
0: 啊，等于说现在已经吃两盒了，
1: 吃两盒，啊，你现在拿来这里，我就开始这个吃，你要吃一个有差，
0: 吃一个有差，
1: 苦味的，苦味的，苦味就变过了。
0: 哎呦，你以前骨白类，啊那骨类吼，骨类都变过啊，都空卡翘都掉啊啦。
1: 我去种菜嘛，去什么呀？哎呦，去耍地呀。啊，骨类就变过，
0: 就变呀。哇！
1: 啊，骨类吼，啊是骨，啊然后个猪头骨袂拔倒。你爱出去就是爱野乖呀。啊，你这里吼，
0: 骨肉用。
1: 你个虾，你背着我，背我背只骨啊。
0: 听我这部听足久啊！啊，你即卖咧多食块骨肉，用食两压得掉啊！结果即卖咧骨肉感觉会倒向遐。
1: 即卖骨肉是较袂遐艰苦，
0: 骨肉袂艰苦嘛，袂倒向遐啦吼。哇，安尼足恭喜呢！嘿，
1: 啊，我这就是安尼吼。我今仔则甲你，无我是听你这话听足久啊。
0: 吼，
1: 啊，我是真方便。
0: 对，安尼即卖你安尼吼，啊！你即摆咧食我骨肉用，感觉有差无？
1: 嘿，食着咧差足济，
0: 差足济吼。
1: 我拢唔敢按卡电话，我甲电话热吼。哎，提出勇气呀！
0: 提出勇气
1: ，我来甲你讲一下安尼。
0: 对，啊！这样咧，你咧做工程咧，你安尼讲吼，足济人听着吼。
1: 我一个吊挂小弟啊吼，伊同款，同款，唔过讲伊个字的。同款几个因为伊几罐嘞，我今麦我那食迄个吼，我会甲讲，我讲我提个迄个好看，我会提一摆我食啦。
0: 好，安尼好。
1: 伊讲你讲去阳台呀，我一过来我讲去阳台。哟，啊，我讲安尼，甲阮一个迄个店来，阮就想要店来食吼。啊，我系讲你提去我食看。那会使你这个吼，你莫过去用台呀，台一盖过去的啊，我看你真艰苦。
0: 对，啊，你家己本身就吃了袂歹啊，吼，你就加补
1: 哈。我当年都吃饭，
0: 吃两暗，两暗呢，两暗呢。
1: 啊，你本来拢阿母讲我说吃偌济呀啦。
0: 哦，就是。
1: 我遐拢听无啊。
0: 早暗饭前吃两粒吗？
1: 爱吃三盖呀，吃三。一天爱食三盖，
0: 吼！你一天食三摆就对啊啦，吼！吼，安尼，
1: 嘿，
0: 我跟你讲吼，你安尼真是有较强，哈，较强，所以讲你喝了较紧。啊，你呢吼，即个呢要食三摆爱塞，要食两摆爱塞，吼！
1: 我咧食较
0: 重，食较紧对，吼！啊，不怪讲你食两盒就好食多
1: 啊。啊，干你再食三粒。
0: 唔免食较三粒，你若一天食三摆，你食两粒就好，吼！安尼就好足济啊。
1: 我今天是安尼吼，去湖啊安尼吼。我是种菜不能吃啦，我太吃偌济。我
0: 啊，你安尼去去湖啊？
1: 有啊。
0: 哇，安尼真。
1: 种迄个菜啊，种大生菜啊，种迄。
0: 哦，你拄只讲你几岁啊？
1: 八十三。
0: 八十三呢？即卖食咱古老用食食的吼，啊会久啊会去湖啊种菜啊呢吼。
1: 我这个镜头，什么油啊嘛食的？
0: 好，你这个镜头，你这个镜头足久啊，拢食什么拢食袂好啊？结果食着咱的古老用真正咧好起吼。
1: 即卖会开胃，正经讲的，你汤啊较多咧开胃放尿哦。
0: 吼，
1: 你开胃落啊？
0: 吼，正经开胃咧，啊，即卖开胃落呗。
1: 对啊，
0: 哎，恭喜恭喜，真正给你做恭喜，
1: 嘿，再给你讲的，无我唔要去讲卡电话，
0: 谢谢呢，感谢咱的张太太呢，吼，我真正给你做感恩，你感谢你安尼讲偌济人，
1: 嘿，我今晚安尼唔惊人知啊，
0: 对对，啊，都食好去，咱就报人知，吼，对，谢谢你呢，
1: 我今晚过，今晚要过唔敢直讲出来，
0: 好，不要紧，
1: 食较好的吼，
0: 好，
1: 我再直直。
0: 个弟弟甲咱讲，
1: 嘿，
0: 好，来非常感谢咱的这位哇八十三岁吼，真值得咱尊重。这讲话真有条理吼，比少年人较厉害吼，啊，佫会报人食。进前呢吼，食足侪物件，食拢袂好，食咱的骨肉用吼，食两盒，滴要到三盒吼。即卖呢，竟然八十三岁，骨会累啊！以早讲呢吼，骨累的。空卡桥，更苦累的空卡桥。即卖旧下来个背下起来，会当去远啊做石头啊，你也看。所以讲，乡亲朋友，年岁真正唔是上介大的问题，当然有吼，安尼关系着，但是唔是上介大的问题。上介大的问题就是你唔愿意开钱来顾身体，无要食骨肉用。乡亲时代，你若总讲进前吼，啊，都感觉讲啊，想要较欠的无食咱骨肉用，你就趁即卖来背。为什么？因为即卖在咧经商啊，真系送好你的吼。等于呢吼，咱即届真呢无啥谈，咱拢是用奖金提拔出来吼，安尼呢，互听众朋友即个呢福利，啊是咱公司的大回馈。所以讲，用亲好朋友，不管你有伫咧食咱骨肉用啊，无伫食咱骨肉用，你拢爱趁即卖来买吼，有食过无食过，拢趁即卖来买吼。真呢有食过，你着一等份的拢甲款起来吼，买呢吼，即个三千送半罐，买六千送一。压吼，买六千送一压，你一单分的拢甲看起来。我甲你讲哦，赚有够济，赚有够济。啊，你若总讲来饭前食骨肉，用饭后佮配合着鱼油来食，甲咱骨轮哦。我咧讲哈，迄真正当晚食甲吼，非常的溜利啦，足骨溜的啦，吼当晚食甲非常的溜利，足骨溜的啦，吼啊，这卖讲八十三岁啦，九十岁你都有关同款啦，吼当晚食甲足厉害，行动足自如的啦，来乡亲朋友。真正行动咱吼，就是咱吼，即个呢，互人看到第一外表啦。所以讲呢，有人讲，哎呦，迄某咪人七十岁啊，看起来那五十几岁，最主要就是，唔是迄个皮肤啦，唔是啥，就是个行动力啦。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咱人一定爱注重吼，咱的骨头，哎，即个呢吼，算讲照顾吼，用咱的骨肉用，内底佫是即个动物性的钙吼，即食咧到底足好吸收的吼，佮甲咱的骨头安安钙伊安怎紧密结合在一起，你特别用。疏散去，特别那里里落落啊，吼！乡亲时代足结实的，吼，足结实的，吼！安尼呢，吼，不管呢追赶跑跳碰，用走的，用骨的，用白的，用行的拢总呢，吼！啊，这个来就无无问题啦。乡亲时代，不管你几岁，趁即卖来食，吼！咱的饭前食咱的骨肉用，吼，骨肉用；饭后食咱的鱼油，骨肉用你就是饭前一点钟食，吼，早暗一盖食两粒，鱼油就是饭后。吼，随食食饭饱，咱随食吼，你所食的油脂拢袂掉白。所以讲咧，鱼油你就是食饭饱随食吼，早暗饭后食两粒吼，安尼来个配合的搞定，这两项你家己。来照顾了家吼，我咧讲真正吼，规身躯当阮世界足溜利的啦，吼足溜利、足溜嫩的啦。所以讲乡亲朋友啊，下个真哈，赶紧趁即卖伫咧大金山八八节才有，啊无呢吼，即、這个那上完都无啊，到时准备个对家嘛，无办法啦。赶紧卡去询问到位买，

0: 好，你即卖要爱迄个鱼油一组两罐嘛吼，啊，古罗用的是四罐嘛吼，啊，大白水也要一罐嘛吼。
1: 对对对，
0: 好，安尼好，安尼熬起够吼。啊，你等一下，我刷卡来听唱片，听歌，回头看家己。

这首歌曲是《我头看家己》，乡亲好朋友回到节目当中哦，吼！你所收听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那是要甲咱的庆各位产品被把握这个好康的爸爸节吼，你得赶紧卡电话，现在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哈，你听的手机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
1: 太阳联播网
0: 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9: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中华银行正对面，竹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竹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竹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2: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3: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两点钟，即摆来到第二阶段，咱第二阶段嘛开放点歌哦哈，咱的乡亲好朋友想要听歌点歌，拢会当卡电话起来，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卡，来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卡。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非常感谢。来，你好。喂，啊，恁到电话派去啊？喂，你好。
14: 哎，我请那个七龙的下酒。
13: 下酒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谢谢，拜拜。来，你好。
15: 我的店离小区的女人嘛有帮啊。
13: 女人嘛有帮哦。林秀琪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
15: 女人嘛有帮。
13: 好，安尼再安排哈、
15: 哦。
13: 好，
15: 谢谢。
13: 来你好，
16: 雷经理好，
13: 嘿你好，
16: 港口情歌，
13: 要听港口情歌，
16: 哎，
13: 再来做安排，谢谢，
16: 多谢你。
13: 拜拜，来你好，
17: 哎，雷经理，我点歌好吧？
13: 好，
17: 我点小黄旗，爱最棒的人。
13: 爱最棒的人哦，萧煌奇，好，再来做安排，谢谢。来你好，
14: 你好，点点文的是车站小别，
13: 车站小别了，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好，好，谢谢。来，这首歌优别哦，已经点满，你好。
18: 哎，你好，我要点六个挂彩给我先。
13: 这优别哈，哈，无一定报会到哦，哈。
18: 好，
13: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尽量啦，哈，尽量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所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其实《春梦本是空》。

来，这首歌是《春梦本是空》，桂金花所带来好听的歌曲，直接送给乡亲好朋友，谢谢你。来，这个新北市中和区，真的发生到非常恐怖的命案，这真正为人的命吼，实在有够可怜的啦吼。人咧讲运命，真正创地人。啊，为人的命吼，一生都拢是有够可怜的吼。啊，为人的命运，就伫个呢选择着唔对，而这个婚姻了后开始起变化。这个新北市中和区呢吼，前天暗时发生着一个社长的大官，因为教养的方式甲着金钱的观念有差异，惹到呢吼，害死着社长的这个新妇的命案。啊！那县长的这个呢，大官经过以上新北地检署这个检察官加以复审了后，已经依着杀人、毁损尸体等等的罪嫌来给申请着羁押政见。经过着了解呢，这个死者是一名34岁县长的新妇，一个做少年呢。涉嫌行凶者都是以66岁县长的大官。案件发生之前，因大官下到接因查某孙倒当个厝内底，新妇了后前往要接囡仔，双方面伫公寓一楼个楼梯间来见面，并且发生着冤家。这个大官呢，一时情绪失去控制，分别以着拐子刀啊，甲着鱼刀攻击着因新妇阿妈棍上百刀，恐怖滴输着伊个头壳啊！这个阿妈棍啊，差不多要分离啊！这个头甲着阿妈棍呢吼，甲着身躯啦，干那阿妈棍的骨头有黏做伙，其他的拢已经安怎？已经碎岩样去啊！这个案件发生的时阵呢，因大家甲着查某孙人伫二楼的厝内底，厝边听着怪怪的，后赶紧报案。死者的翁婿伫台中做工课，翁阿婆最近听讲已经传出合意要离婚。家庭的成员过去曾经呢吼，安尼做伙住伫中和，而这个中孝街了后搬到着秀朗路吼，这个三段。啊，那是这个月20号，大家大官搁再呢搬到着案情发生的所在基大，因新妇都已经带查某囝搬离开去。初步了解啦吼，这个大官甲着新妇之间，进前曾经因为大官伫厝内底结婚，查某孙的管教方式，也佮有照顾的费用等等吼，以及因大官怀疑因新妇外遇等等问题，作一摆冤家，详细的案件发生呢吼，拢需要检警调查。所以讲呢吼，外界就伫咧讲讲啊，有可能是这个新妇外口有查甫人，所以讲该遭受着因大官该落这个动手。啦，啊，敢是安呢？这就是因为命案发生了后，外界一直不断地在传闻呐，哈。所以讲哦，这个女性34岁死者呢，伊有一个闺蜜，就是好朋友就对了啦，哈，就是好朋友就对了哈。出面哈来替伊安怎来讲出着呢？哈，真实的这种呢处境。听起来是非常的可怜，听起来非常的可怜呐，哈！啊，这到底呢是这个呢女性外靠呢，哈，有查甫人，或者是亲像伊的闺蜜所讲的，伊的命运这么坎坷，这么可怜，发生这件代志，替伊出面来讲，来向亲好朋友哈，咱先来听一首歌，稍等下来了解伊的闺蜜安怎来讲，哈，安怎来讲，因为这件代志啦，哈，这个到到尾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互相泼脏水，哈，啊，咱稍等下嘛爱听闺蜜安怎讲，今麦因大官那边，哦，就是伫咧怀疑讲呢，这个女性伊外靠有查甫人，啊，伊的闺蜜呢，哈，要来讲出。对呢，吼，伊所了解真心话，来，咱来听歌，乔佑《情海无花》，做个欣赏。

那这首歌曲是《金海波花》，这是乔佑呢吼所带来好听的歌曲。那乡亲好朋友呢吼，这个新北市中和区日前发生着这个大官杀害着新妇的命案吼、哦。这个讲实在话啦吼，因大官足残忍的，六十多岁一查甫人也阁足有力的啦。听讲呢吼，安尼抬百几刀，抬家呢吼人死也阁无放手，人已经好抬死，伊也阁一直斩，一直剁，一直抬啦吼，抬百几刀。阿妈骨的所在吼，敢若剩骨头的所在，吼连做伙村的呢吼拢已经烂糊糊啊，真的很恐怖。所以讲到尾安尼吼，伊阁犯着毁损吼，而即个罪啦吼。安来讲到呢吼，即、这个达官台西新妇即个命案吼，外界吼众说纷纭呐、啊。因为因达官迄边就是讲有怀疑因新妇外口有查甫人啦、啊，啊，伊甲因后生是阿伯离婚呐、啊，所以讲呢吼，即、这个达官本来就对即个新妇有所怀疑，才会出手吼，安尼来杀人。安尼吼，但是哦，死者熟悉将近十栋的闺蜜吼。好的朋友吼，这个女性朋友的对，伊真正看袂落去啊，所以讲伊就来发文揭露死者在生进程啊，所发生长期吼足可怜的事件啦。伊伫咧讲讲哦，死者在生进程长期吼遭受因翁外遇啊，甲着剥削，就是讲家当作无即个人安尼啦，吼，这号做啥？这号做关系霸凌啦，吼。啊，这呢吼，唔但翁婿无要插伊哦，外口有查某哦，伊要搁来承受因大官经济压榨，甲着言语的霸凌。意思就是讲，因大官搁要伸手甲讨钱就对啊啦，吼。因闺蜜伫咧表示，死者原本已经搬离开着，吼，这个婆家，吼，就是因大家大官遐，准备要来收集着证据，要来提起告诉啊，吼。所以讲咧，已经申请着离婚，要行完着离婚的程序，重新咧吼，带着家己这个四岁查甫囝好好的生活啦。但是你甲看，吼，天不将伊个官呐，吼，就是伫倒当个接应来时阵，遭受因大官家都甲杀害，而且抬家呢面目全非啦。伊这个好朋友呢，吼，女性好朋友伫咧表示，死者是伊相处十当个好朋友，而且佫是同事啦，吼，伊啊，吼，安尼一路看来，认为讲这位死者是一位坚强佮勇敢的老母。伊看到外界对着命案出现着真侪揣测啦，吼，无管伊讲呢。这个好朋友安尼往事啊，一个呢吼，被人家扭曲，因此决定要公开吼死者在生的这种的遭遇。真正讲吼，亲像咱的听拄只讲的查甫人吼，伫结婚了后，那是嫁唔对人吼，又阁是一段非常可怜的日子啦。伊的这个呢吼，闺蜜伫咧讲讲呢吼，死者翁婿长期拢住伫台中。啊，为什么呢？可能是工作上啦，吼，但是啦，最主要伫台中阁有外遇啦，吼。所以讲呢，吼，这个外口查某伫因翁的心目中最重要，因翁连囡仔都不闻不问呐，连每一个月5000块，而这个呢，吼，育儿费用伊都不愿意来支付，啊，他这种诶，干那要照顾家己下半身，家己的这个查某囝，吼，拢不被顾的这够资格做人老爸。如果那是真正安尼，真正这啊。伊甘愿咧将钱开伫啥？带一个20多岁的外遇对象去食大餐，啊去食大餐，阁会安怎伫面册当中炫耀呢？吼、哦，无愿意讲一个月5000块来照顾家己的骨力啦。你甲看这敢是老爸？囡仔破病大病院的时阵呢，死者通知因翁才变强哦，又着台中等来一工啊，一工了后呢，着安怎着阁倒转去台北啊？吼、哦，啊再讲有一摆呢，吼、哦，厝内底人伫咧聚餐呐、啊，因翁也阁将这个外遇对象呢带倒转来，吼、哦。抓倒转来啦，吼、哦！和对方呢，吼、哦，坐伫车顶等待啦。死者呢，当场来安怎？甲因翁对峙，质问因翁为虾米变来做？因翁要阁安怎？可能见笑当受气，吼、哦！一度故意开车要甲弄，同时外遇的对象嘛伫车顶呢，所以讲你啊看，这小三吼、哦，无定感觉讲自己赢了，你甲看，吼、哦，恁翁吼为着我要开车甲你弄，有的女生吼、哦，就是安尼，家己吼、哦，心内都会足欢喜的啦，吼、哦。会感觉讲咧吼，这个做这个查甫人为着伊吼，要去伤害伊，而这个某
吼，也感觉讲自己很有魅力。这种的女性足多呢，这种女性很多。咱台湾就曾经发生过一个查甫有无，抬家己的某，佮抬家己两个查甫囝，佮直播和外遇的对象看，你看有恐怖无？哈、哦，安尼吼，这个死者的好朋友呢，伫咧公共死者登记哦，一个人吼、哦，安尼来探钱饲家伙，确实不断遭受着骚扰。只干那因为工作甲晚倒登记的，或者是讲有当时都甲着朋友呢，吼，你出外口食一个饭胖轻松一个，吼、哦，放松时间，因大哥因大哥都会冷言冷语的，甲讲你是不是外口吼、哦，这个有查甫人啊。明明哦，因翁伫外口有外遇，大家拢知，确实安怎刁故意呢？吼，嘛要家泼脏水啦！刁故意讲伊外口冇查甫人啦，吼！啊，因翁哦，对着这件代志吼，就是大家大官家的心背问题吼，长期拢安怎？有看到动作无看到，视而不见呐、啊，视而不见的对啊！啊，那是因这个连好朋友伫咧指控讲吼，说定位这个大官吼，66岁呢，长期嘛拢不被做工课呢，唔是讲65岁甲退休呢，进前都不被做工课啊，所以讲不断向着死者来讨钱，啊，这呢大官甲心不讨钱，甲袂感觉见笑。哦，有一天啊，这个死者就跟大官讲讲无啊，已经无钱，无都负担恁的生活啊啦吼。希望讲因大官卖去甲讨钱，因大官就开始安怎登记对伊用言语来霸凌啊。安尼吼，伊这个好朋友伫咧讲死者吼，下定决心嘛，好不容易搬离苦地原本住的所在，准备要开始家己新的生活啦。哦，但是这大官大哥呢吼，咱要搬走，甲开始吼，唔忙讲也当甲因做伙住。哦，最主要的是当来分担着啥，厝水连厝都拢共。讲租的就对了啦，但是这个死者拒绝啊，吼死者拒绝，因大官的吼安怎无欢喜啊啦，但是吼、哦。虽然讲伊要做头食头路啊有趁钱，但是呢吼，伊要食头路有趁钱，囡仔无人顾，所以讲呢嘛是带当好大家打官顾吼。啊，这呢就是你当时有大家打官顾，有无接去呢？上课了后，就甲接倒转来，然后呢，妈妈等下班了再来接囡仔嘛，只能这样啊，啊无咧，要安怎吼？一个月赚无偌济钱，阁要请一个。这个外佣嘛，无啥可能啊，吼、哦！所以讲呢，吼，死者呢，真正吼，都必须盖因呢，理不剪不断，理还乱呐、啊。啊，那是死者呢，吼，听讲已经伫咧收集着因翁外遇相关的证据，吼、哦，就是希望讲离开了后正式提起告诉，要来争取着囡仔啊，甲着这个离婚呐、啊，吼、哦！无结果讲了新的生活呢，吼、哦！啊，大家展开第一步呢，才刚搬出去而已的。去因大官安尼台戏，说讲因大官啦，因翁啦，因大家这边的啦吼，我都觉得，咱唔敢讲不是好东西啦，但是真的是很恐怖啦，吼，足恐怖的啦。嘿，你刚出来做某一个左囝生4岁啊，无要插人外口，过去交迄个20多岁，这种代志做会出来，拢无要倒当来厝内底住，一个人住伫吼台中伫咧欢喜吼，啊，这呢吼，因某啊，得过来安怎，趁钱饲家伙。欸，就去安尼帮助伊吼，安尼提钱互因即个大家大官开呢，吼、哦，啊囡仔吼，就搁家己照顾，所以讲吼、哦，真正听讲是足歹命啦，吼、哦，嫁了后足歹命，啊未嫁正经是咪歹命，咱毋知啦，但是嫁了后足歹命，上个歹命就是搁再碰到即种大官，吼、哦，安尼一寡观念无同款，价值观无同款，俩倒啊家己就讲抬杠迷迷冒冒，迄、那个咧阿妈棍强要登去，跟他存吼，即个咧骨头黏黏的尔，你看有恐怖无？迄真正无法想象啦，迄连想都感觉讲好恐怖吼，足、哦、恐怖。所以讲，像起码即个世间当中吼，有当下就是安尼啦吼，即、這个所嫁非人呐、啊，嫁着歹翁啊，娶着歹某啦吼，人生就是一个转折点呐、啊、吼、哦。所以讲，不怪即卖少年人讲，揣无适当的啦，揣无好的，甘愿不爱嫁，甘愿不爱娶安尼啦。哦，来哦，转换一下心情，听一首那个轻快歌，七龙所带来下酒，这会欣赏。

0: 我本来唔是甲你讲我卡，
1: 这算工伤哈，广告哈。
0: 我本来唔是甲你讲我卡系，哦，
1: 嗯，
0: 食了吼，十罐食了吼，有效呢。
1: 你食骨头用食十罐吼，啊，这个安怎改善啊？
0: 安怎改善啊？本来唔是，本来就安尼啊。我讲我的那个
1: 行动无啥离边就对啊啦。
0: 系啊。
1: 哦，啊，行袂远啦。
0: 行袂远啊，卡系疼啊，即马拢袂疼
1: 啊。啊！你即摆食十罐了后，食到第几罐你就感受到啊？
0: 哦，差不多第八罐。
1: 你食到差不多第八罐，等于讲四个月啦，吼。
0: 嗯，然后第六罐啦，然后第六罐。
1: 第六罐，安尼等于讲三个月啦，吼。
0: 嗯。
1: 啊，就感受啊，
0: 嘿，
1: 就较轻松啊。
0: 我拢照你安，你讲安尼食。
1: 早暗饭前食两粒。
0: 嘿。
1: 哇！啊，你之前捌食过其他产品无？
0: 有啦。
1: 哦，啊，就是无感无感安尼吼。
0: 嘿啊！
1: 哦，啊，即个呢，食咱的清钙小骨头用真的很棒哦，恭喜呢！
0: 真正真有效呢！
1: 嘿，真正你人工哦，要行外远就甲行外远，啊，而且最近风台天来，敢有影响着？
0: 无咧，
1: 无影响哦。
0: 嗯，
1: 拢无干无加白艰苦哦。
0: 嗯，
1: 卖讲你呢，
0: 我跟你食多些产品啊，唔
1: 是啊，
0: 你这边是推准的，我就。我是讲你的物件拢有效啊！
1: 嗯，我的物件拢足赞的，啊，当然有专业，
0: 嗯，你个是专业的啊，
1: 对，有专业。
0: 啊，你是春节我着进去甲你买来食好物啊，
1: 是，嘿，
0: 佫真正真有效，
1: 恭喜你，真正恭喜你，啊，即摆来安尼吼，
0: 爱一定爱讲互你听，
1: 对，啊，即摆来安尼行动吼，比较自由，我咧讲，愈行你着愈健康，咱人上惊就是讲啊，因为会艰苦，唔敢行，吼，啊，唔敢振动，啊，即摆你安尼轻松起来，愈行就是愈健康。
0: 哦，
1: 恭喜你！
0: 啊，今麦继续个食。
1: 哎啦，
0: 哎呦，
1: 啊，一直补充啊，因为咱的钙质一直不断伫咧流失嘛，吼，啊，咱的身体当中吼，机能嘛不断伫咧咧退步啊，所以讲你得一直该补充，一直该食，吼，咱唔是亲像少年人，吼，迄种的机能，咱即卖机能甲无同款啦，一直伫咧流失，你得一直该补充，才变咧退步去。
0: 啊，我拢讲有。
1: 很棒，很好，嘿，是哈，来，谢谢你哈，谢谢你，非常的感谢，谢谢来，
0: 哦，
1: 这算功德，所以讲呢，饭前哈，一点钟食骨碌，用早暗食两粒哈，啊，再呢，饭后哈，食饭饱随食稀油，你这双管齐下哈，真正。甲咱的补充到这营养素的高低啊，加到呢吼，这里甲咱骨轮的高低啊吼，来就不，等我先甲盖主人。吼，以早未见朋友，你来个食，食一段时间过了，你会发现讲，哎呦，真正哦，亲像咱听众朋友所讲的哦，会惊哦，吼，而且袂艰苦啊，风台来注意的来，袂变成气象台啊哦，真正，所以讲呢，吼，咱会肯直接甲你推荐介绍咱的骨碌用来底上盖珍贵的，吼，就是呢，吼，这个骨瓣碌甲，吼，以早呢，咱都有听人伫咧讲讲的食。骨碌离身家族好，啊，事实上吼，真正好，迄个物件真正好，啊，不离个高发人者吼，真侪人被砍一想得想说被砍一只，咱呢吼用上新的接近着纳米的科技来甲提炼，卖得白色吼，啊，足好吸收吼。所以讲骨碌用来底足珍贵的成分，就是骨瓣甲碌甲吼，这个骨瓣甲碌甲含有大量的钙质啊吼，所以讲呢，一个拥有着这个丰富的蛋白质，会当将咱的钙质甲骨头安该结合做伙。你拢袂去受伤去，拢袂去受伤去。佮再来就是安怎摕到吼？这个美国专利，这毋是一般人摕到的。所以讲必须爱有这个美国专利，才有法度提炼出第二型的胶原蛋白。这个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真好哦，吼！这个 UC2， 我相信足侪好朋友啦，总共骨头不好的开始伫咧艰苦的，拢有听过。大家拢叫你食 UC2 哈，来乡亲，比如 UC2 足好的、足赞的，但是你唔好跟他单一哈啊食。UC2 呢，你内底上好个爱安怎有掺着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也个有猫爪糖。那安尼话，吼，这个呢，吼，这个产品就是啥，真正完美，真的完美。咱呢，这个呢，吼，骨碌用内底就是有，吼，骨瓣甲碌甲，个有这个呢，吼，美国制定专利 UC2， 也个有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猫爪糖，唔但安尼尔，搁变来增强着你的机能，甲着促进着你的循环，所以讲内底搁该添加着啥，磷酸、吼、哦、补元气、黄芪、杜仲、吼、哦，这当中搁再甲你掺落去，所以讲你甲看这粒有偌完美，看这粒有偌厉害，吼、哦，莫怪，足侪好朋友食咧到底，吼、哦，拢学了解得知，啊，唔是讲呢。 每一个人食的情形拢同款，有的人食两三盒、四五盒，啊，都拢总安怎有感觉，啊，煞来去改善。啊，但是呢，亲像拄食咱这位姊妹伴，伊伫咧讲讲，食到第八、第六盒、第八盒吼，才有感觉。啊，而且伊嘛配合鱼油伫咧食，所以讲就必须看咱的病情是毋是严重。啊，搁再来就是吸收能力好加歹，你唔通食到第吼，安尼一两盒你就比较放弃啊。这拢必须爱时间吼，好伊时间啊，搁俗啊，免开介济钱，刷入去。即卖搁伫咧安怎大轻松，乡亲好朋友，趁即卖来买，你省有够侪钱，一单分你拢甲看起，啊你放心，吼，咱的产品鱼油甲着呢，吼，咱的骨头用拢伫咧大轻松，伊会保存期限三冬，你当放三冬卖拍起来吼，卖拍起来吼，会当放三冬拢袂歹，所以讲你即卖一单分的拢甲看起来，一单分的拢甲看起来，吼，安尼话俗有够侪，我咧讲，尤其是。咱会肯定介绍鱼油，介绍足久啊嘛。我所有的产品哦，拢伫咧等八八节啦，吼。啊，这个听众朋友吼，拢伫等八八节。八八节鱼油，大部分的人拢是安怎？一年份的拢买起来，一年份的拢买起来，因为已经食到即卖来，拢有感受到啊，吼。真的真正身体。有够用，白白呢吼，五十岁白白六十岁，那去参加同学会吼，弄我感觉讲自己呢吼，安尼比别人年轻健康，弄有感受到吼，啊，所以讲用心好朋友哈，有食绝对有感觉的啦，尤其是咱的这个鱼油甲骨肉用做伙食，我哩讲哈，当阮世界做主人，身体机能非常的赞吼，所以去出去，人拢会学到你吼，比啊比呢吼，别人也阁看起来较少年，这是属实吼，啊，最主要就是健康相由心生，来用。千万不要赶紧把握机会，爸爸姐叫你大精神的哦吼。咱奶奶吼，这个呢，骨碌用吼，骨碌用，你若买三千送半克啊，买六千吼，大组的，就是送一盒哦，买六千送一盒。鱼油呢吼，买两罐送半罐吼，买呢吼，这个呢八千吼，买八千，咱就要加送你一罐，等于你开八千，冒一万倒转来，真正有够会好诶。用这时段赶紧把握机会，打电话，要来询问到位买也可以，要来直接甲咱立庆定岗主文吼，拢会使吼。啊，咱呢这个呢，我叫定期专人送到厝，运回咱公司户以上广告。

来，谢谢，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哈，来乡亲和朋友哈，你一个月薪水偌济啊？咱也敢问安尼足无礼貌的呢，吼！但是我即卖伫空中甲你问，你嘛免甲我讲啦，你甲我讲，我嘛听，我嘛听袂得吼。咱来肯要来讲的，就是你哪总讲呢？吼，即卖拢是领迄、那个啊，即、這个最低底薪呢，吼。那么明年有可能突破30,000块。一般来讲啊，吼。除非吼、哦，你就是做业绩的，啊无足侪人拢唔是领基本底薪呐、啊，吼、哦，大多数拢无领基本底薪，拢是领基本底薪更加侪寡安尼啦。啊，所以讲咧，如果你那是吼、哦、薪水啊是基本底薪来计算，搁再加上着你的业绩，还是加上着你的奖金的侪，那么呢，每年都会当享受着啥？即、這个呢？可再加薪，有可能啦。我是讲有可能吼，即卖呢正伫咧呢啊，即、這个言语当中啦吼。每年都最低工资呢，有可能突破到30,000块。我感觉讲早就爱突破30,000啦吼，因为你甲看咱台湾吼，即卖呢吼，你爱薪水呢比啊，即、這个日本啦、啊、新加坡啦、啊、韩国啊，要搁较少。哦、基本底薪要更加少、哦、所以说呢这基本底薪应该早就要突破30,000了，现在大家都在关心、哦、啊，如果是劳动部呢也有召开到最低工资审议会的这种咨询、哦、这种会议，劳资双方都认为应该合理适度来做调整，但是并不来讨论着具体诶即种调整诶幅度，劳方主张啦，近年来劳方就是咱啦，咱就是劳工嘛吼啊，伫咧主张讲近年来台湾经济成长非常诶好，应该互咱劳工咧会当咧共享经济诶成果。啊，那是资方就是头家即一边伫咧表示，那是经济经济稳定也支持合理来调整啊，难得吼，双方面拢讲吼会当调整。劳动部伫咧强调，真正决定明年上届加。工资的审议会将会伫呢，吼，即个九月份就来召开啊。依照现行的制度，今年上届加工资是即个呢29,500块，啊，其实佫加500有无吼，就30,000啦，吼，时薪呐、啊，吼，算点钟的呢，吼，即个时薪是196块，那是每年月薪要突破30,000，至少需要吼，佫再加薪500块。即个呢，调薪的幅度就是呢，吼，即个1.7%。不过劳工呢团体主张上届加工资应该调升11%，意思就是讲呢，一个月。

稳定啦，支持上届加工资是合理，吼调整，吼这个适度调整，但是嘛提醒着呢，需要兼顾着中小企业的人事成本，甲着国际经济的变数，避免着幅度过大冲击着企业的营运，甲着就业的市场啊。劳方呢，吼就是劳工这方面呢，认为讲今年来企业呢，吼赚有够侪钱，经济成长表现嘛真好，调高最低工资呢有一必要性，吼尤其是电子业的这一关的 AI 题材，吼啊不离个吼，有涨也有跌啦，所以讲呢吼，这个嘛是爱呢吼，双方面吼拢有这个算讲调整啦吼，心态拢爱了解，袂使讲咱啊做劳工的人，就一定讲头家你都爱偌济钱给我，啊这头家哪办不离安尼做个倒要安怎，咱就无钱通领，所以讲呢吼，可能就是讲伫一个平均的范围啦，啊头家嘛袂使想小气，讲啊三万呢，啊今麦得2900。哦，这个29500块啊，无阁互恁一人500块啦，安尼嘛是伤过小气啦。所以讲这个部分吼，双方面应该爱呢好好的协调吼，和大家拢皆大欢喜呀、啊。来听歌，萧煌奇的吼、哦，爱最棒的人。

0: 来，非常感谢乡亲好朋友时间的过足紧，连咪来到咱这部的尾声。两点钟的节目呢，全部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02，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咧背起来咕噜用，万用节能快锅。这个呢，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到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谢谢大家，再会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耶、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锦行，德利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德利锦行卫署药资号10807007号，德利维他干卫署药资号10807008。

好，来大家好，新历七月二八，过了到六月十五哈，今仔拜日，天气不稳定呢，有的所在阁有落雨，但是无大啦哈，雨无大哈，不落雨就较歹开车桥倒来吼，啊莫撞哈，较安全，安全第一啦，好不好哈？啊，天气有若热个？茶水加啉挂吼，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新北东啊，哇，又搁发生严重家庭悲剧吼。那十六岁，这是做大官啦，大官吼，哦，我那少年大官呢，那就咱吼，长期甲新妇相当袂合，这新妇的吼，就个因出因去。大官咧讲啥安怎吼？我阿这新妇吼讲，袂使啦吼。安怎样伫厝内食薰嘛吼？有人讲，大官你较唔对呢？迄新妇甲你讲，阿都生囡仔生孙啊咧？啊囡仔伫遐，阿这大官吼，拢伫厝吼，安尼食薰啦吼。包括日常生活有诶无诶，即寡生活习惯一定是安尼啦。若要带做伙吼？老一辈甲少年辈吼，哇，真系定定为着孙啊，一个祖孙啊，生一个祖囡仔吼，我要安怎教啦，伊要安怎教啦哈，啊，定定冤家啦吼，张暗新妇的新妇的已经后来无甲伊带做伙啊啦，啊带袂落去呢，都无带做伙吼，准到大家看这个所在要带囡仔上班时间日时头，可能囡仔。就大家管你顾啦，你带啦吼。下班回来吼，新妇另外大咧，伫外口吼，要来带孙啊吼。大官、新妇两个人伫楼梯，伊在带公务啦，共岁数。大家官这边，共岁数，拢共岁数啦，共岁数吼。新妇出去另外睡咧，带外口吼，伫楼梯就撞着，两个伫楼梯，也未看到囡仔。这个大官就发力了啦，哦，一直叫，一直吵吼，新妇都对唔对吼？唔知影讲这个大官，会去下刀啦，下刀来吼，准备新妇颔棍头壳啦，上无几十刀啦，抬一个火柴在当场死呢。这新妇当场叫大官抬死吼，当然无走，那警察个现场当场抓着，你讲。就这个新妇啦，对你唔对做新妇的人，话，做大家官吼，就是安尼。而且这个大官佫想讲，这个新妇的有厝人大唔大吼？出去外口讲比家己岁数，家己大啦吼，就是绝对外口讨见啦。最近因为干囝讲要离婚啦，这个新妇要离婚啦，要离婚吼，两个咧讲啦吼，伊在咧回讲，新妇吼，家己唔对啦，家己外口讨见我啦吼，所以我做爸爸做大官的人吼，伊会足生气啦，太大人啦，有影是安尼嘛，当然是无影啦，都代志拢家己想家己对啦，真咯吼，经过跟我咧讲，凶手就是个大官，就查甫这边个爸爸，甲新妇吼，相当配合，结婚差不多五年啦，结婚五年好好。四年前有生一个祖孙，安尼这祖孙能顶四岁嘛？四岁嘛，够足细汉嘞，哦，四岁吼。原本规家伙全部带做伙，伫对呢新北中学中校街岁数嘛吼，都大家官甲这个囡仔吼，迄个两个阿公阿婆嘛吼，安尼带五个人吼，拢伫岁数新北中学啦，中校街吼，后来。搬出去啦，后来搬出去。好，那么这个后生因为长期拢伫台中咧食头路，所以伊就固定住台中啦。到囡仔爸爸，这个大官后生吼，就住伫台中吼，好，因翁就对啦吼。这新妇吼，剩伊一个人呢。有诶讲，毋是大家官对啦，大家官迄是大家官，嫁人迄个新妇吼，那因翁无伫新妇边，等于就伊一个人啦。你叫我一个人，甲大家官吼，安尼带做伙吼，伊嘛无爱啊。这个因翁伫台中做工过，伫台中固定除了拜六礼拜有可能吼。这个新妇有若想讲我若要搬出来啦，而且感情后壁并来无介好个咧吼。这个大官甲这个新妇吼，常常为着厝内生活条件啦、问题啦、有诶无啦、袂合啦，奇怪有人讲。这应该拢大家啦，就是妈妈吼，较搞安尼吼，都大家新妇嘛吼，大官较少安尼咧，大官吼做查甫人吼，就是讲神经较大条嘛，较袂安尼。但是这家伙就是大官啦，
大官吼，都囡仔爸爸吼，啊，加这个新妇哦，相当袂哈，常常为着囡仔咧想袂啦吼，啊，钱要哪开啦吼，包括生活一寡习惯啦，冤家相报啦吼，啊，这个做大官的吼，不嘛讲这个新妇，真正个性无得人主导啦，都个性也无得小少问啦吼，看到因像成婚人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啊，这一定是安尼啊。啊！你就对我安尼，我就对你安尼啊。人就是安尼啊。你就看我夫妇，我就看你免哪讲。啊，真系吼，两边吼，到这个大官的新妇，早到真介绍对方吼，足久啊吼。啊，这个新妇就定定一句话啦，就是讲这个大官吼，你该伫厝内咧结婚啦。伊这公务都是偷听的，所以讲真正走无所在。我讲啊，你家己想办法丢啦。你要结婚的人，我你家己想办法去外口，袂去用钓人啊，是哪好？伊准伫厝内结婚，啊！这新妇当然唔敢嘛。我囡仔这囡仔幼咪咪，打出世，你马上伊就结婚啦。到即马囡仔四岁嘛，四外地啊啦。啊！这个新妇安那个口讲，都袂听讲，爸爸你无伫厝内面结婚啦吼。你要结婚，对对，当外口平地，你厝内结婚，这有囡仔咧，有囡仔大人嘛，佫较要紧啊，有囡仔。经过今日讲。这个会在顶礼拜，迄个一礼拜前嘛吼，这有搬厝啦，啊搬厝同款是新北中学，是另外一条路一条街，啊这个新妇就是一礼拜前尔啦，这个新妇伫一礼拜前就顺这个势，既然要搬厝啊，无住这个所在吼，伊就要出去另外住啦，本来拢住做伙啊，但这新妇早都咧袂下咧吼，啊既然已经要刷住吼，都拢讲岁数嘛。伊讲啊，既然要搬住吼，伊就要电话出去带，家己睡，不要紧啦吼。准无带做，嘛才一礼拜尔咧。即四五年来，差不多拢带做伙吼，是因翁啦，因后生，因为台中即个食头路的关系吼，啊，即个新妇顺这势伫顶礼拜准要搬出来吼，啊，准伊准另外口岁数啦，啊，即个。后生甲新妇吼，听讲因当然知影，即马咧讲要离婚啊啦，着感情无解，我咧想这吼绝对有问题啦。翁仔某若结婚吼，你第一期间两个分开，一个伫台北食头路，一个伫台中嘛，啊，佮有生囡仔，你逐工都无带做伙，反正嘛，甲两礼拜，一个月佮见一次面啦吼。你讲这会分开，这绝对会分开啦。你茫讲。感情也好，感情好吼，袂当无三个波头经。人讲事实，你翁仔某结婚到即嘛吼，因翁拢伫台中，食头路住伫台中啦，啊，绝对有许个较长个。不过这太太新妇就甲大家官不是大做，啊，厝内面都上安尼吼，就是安尼，要离婚，无讲一寡理由，都讲感情无吼，啊，这个大官就家己想，你伫讨要离婚。你外口到底讨见影啦？这个新妇哇，无想到讲家己想家己怨恨吼，昨这个暗头啊嘛下班等后在做新妇的吼，等下要带囡仔，因为伊出外口大咧，一礼拜前就家己外口租住啊吼，等下要带囡仔吼，啊这大官家公啊要带囡仔去，好啊，我落去开门吼，一个拍开公寓的大门吼，两个人伫楼梯。靠这个所在都收命啦！大官当然收命啊！哇，你是外哪样啦？吼，啊，这个外少年啦，差不多一大堆讲甲新妇的啊，你外口是不是哪样吼？啊，该定要离婚啦！好，讲甲愈想去，新妇绝对有人甲应啦！我咧想啦，新妇哪无咧弄啊？自以前嫁入来到即马都无咧弄个吼，定定嘛应出应进吼，这大官都信无一个部署吼，准身躯一支刀啊，杀出来就刣啊啦！颔棍头壳刣要几十刀，这新妇当场晕倒啊！规身躯大概飞着刣，到厝边隔壁听到了，哇！赶紧报案，警察到位，这个大官当场抓到嘛，也无走嘞吼。炸两支刀嘞，一支刣牙刀，啊，一支水果刀啊吼，当场给新妇刣死。食到六十几岁，做大官做阿公啊啦，结果你甲官在废物上哦，唔知要哪讲啦。安尼有较好吗？啊，恁后生要甲新妇离婚就离婚啦，啊，离婚就离婚，
家里嘛无大地带啦，对不对？你两个老的过好啦，啊，两个大家新妇，两个老公公婆啊，吼，都有那到这个六十几岁要七走啊，吼，啊，那孙啊会当看来看来就好啦，吼。离婚，恁囝唔得过来娶一个你的下呀？啊，你是咧，你是咧拍啥？你既然甲这个新妇真白下，五年来差不多逐工烧麦，人是无人讲。你既然是安尼，你是咧。你是咧批评啥啦？哇，真正吼咧做大官啦吼！当然做对，虽然唔对所在，我咧想啦，一家伙生活吼，也发生这个冤家，真咧袂多吼，做对互相都唔对啦。亲人中间我来讲，干那为着讲这个洗手啦、开冰箱啦吼，啊开家锁啥吼，都做对有问题啦。啊，恁新妇的生活习惯，伊遐大汉较嫁恁后生吼，因新妇三十四岁嘛。安尼等于伊伫恁兜生活三十年嘛，较过来恁兜嘛到五年，人伫因厝诶生活习惯，甲恁兜上完全无。你爱怎讲新妇是啥呢？就是两个人阿无结婚吼，是两个陌生人啦。两个人成长完全不同诶环境、生活习惯，两个陌生人的结合，即卖两个后盖要生活做伙，你开水安怎开，我开水安怎开，绝对无共款，这个都磨合啊。阿个无磨合，电管老师大嘛，大家人磨合呢。你一定爱想讲，如果那你伫这个家庭生活六十年啦，你是六十六岁嘛？你的生活习惯吼，六十几年，你常常去别人的厝，固定要待的所在，你就爱甲人对方生活习惯讲，你敢会吓？人就是安尼，人就是唔知讲吼，拢想家己对的啦。讲话拢讲家己爱听的啦，吼啊！食物件，甲拢无咧考虑讲，这是甲我做伙生活的呢。咱两个，咱规家伙生活做伙，真系吼，这个都家庭问题啦，家庭问题吼，唔忙不搞，会变做小太隆冬啦，真系啦。啊，昨暗你看，这种家庭悲剧吼，这根本无必要发生啦。现代人吼，像这种阿婆白哈。好啊，离婚吼，实在有够拄好啦。阿婆想袂隆冬，阿婆啥物，阿婆讲要烧过，两个是协议离婚嘛。都两个讲好了吼，啊，都两个既然袂下吼，啊，都看囡仔要对啥物人，迄叫做协议离婚吼。两个是点点啊，正年和平离婚吼。啊，出你这大官是甲你有关系呀？真正真路，真正有影哦。这大官话咧，来乱的啦，结果连客都准抬死新妇啦。啊，即马母甲舅舅，我讲后盖免见面啦。连即个孙啊，伊都知影讲是阿公台死妈妈嘛，阿变哪办？真系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拢安尼吼，戆戆西安尼。
1: 去便秘哦。
0: 戆戆西拢倒咧眠床的吼，迄张眠床就随家烟较夹，无我困咧。
1: 安尼，好好好。
0: 对，啊，厝顶拢坐咧三角形的咧。
1: 哦，心脏咧轻啦，心脏咧轻啦，咧动啦。
0: 对，啊，心脏吼，伊拢摇错边哦，唔是安尼碰来碰上咧上下来哦。
1: 哦，安尼哦。
0: 拢摇错边啊，咱摇紧安尼哦。
1: 哦，啊，即马咧，即马较好啊，吼。
0: 好啊，食三工就好啊。
1: 哎呦，好加在去便秘
0: 吼。食三工。出去外口行吼，那安尼那行，目尾那看那看，啊，就戆去就偏卡。
1: 哦，安尼。
0: 十三天我就搁出去甲试行。
1: 哦，安尼哈。
0: 哦，就好呀，即卖咧试过去，啊，三分继续咧食啦。
1: 哦，那你去便秘啦。
0: 是啦，辛苦就搁甲你讲一下啦，吼。哦。暗时啊，我开便所电脑，我按按倒装备安尼。
1: 哦，安尼吼，吼吼。
0: 够痛苦，几年，拢那辛苦，拢坐咧蚊床卡，坐咧啊卡咧蚊床咧，安尼害呢。
1: 好加载，好加载，吼吼。
0: 无啦，高雄才听到你呀。
1: 哦，安尼哈。
0: 你安尼讲济，好好好，三工尔，三工啊！我即马介绍台北小卖的家吼，伊讲啊，我阿姐几日带去的，今日要搁寄。
1: 好安尼，好好好，谢谢。美国进口这款个的救援笔，别安尼薄薄清吼，啊清来到底吼，人吼哦戆啦、闲啦吼，还是开始着惊吼，徛袂呆啦吼，啊软搞搞啦吼，等咱的美国进口救援笔，这个所在在龟山区的总树林个的树头啦，新会更吼。不是干那新会更咧，新会更是龟仙姑诶总管啦。这个所在好了，龟仙姑好。以前讲诶，唔是我讲诶。这个所在来好了，龟仙姑好。啊，这个所在歹了，龟仙姑歹呢，足奇怪吼。伊着龟仙姑诶，别墅带头同款哦。美国进口 QMB，QMB 这是人这个啥新会更遗书吼，上外国咧啦。人若只要小可误会啊，你话紧讲诶，这个较早无啥地方吼，较早呢。运动场用走的吼，即马呢用行的吼，都来转吼。在咱的美国进口 QMB 停在遮，到这个澎湖啊，先啊过在，伊就龟仙姑的总司令啦。遮若在就龟仙姑好啦，上无八成啦，八成袂够怪吼。美国进口 QMB， 咱即马有迄个特别做的，要食就爱食长期，食愈长期，伊咧照顾吼，就愈有感觉吼。在咱的美国进口 QMB 变咧平平喘吼，啊。穿到旁边，买去你拜香也无法度啦吼。啊，若穿来到地人，好着软搞搞吼。啊，看到物件无爱食，无当紧，定定咧嘿嘿白白，安尼杂杂杂吼。啊，像我石头底底，着咱个美国进口个是 QMB，QMB， 甲买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即嘛吼，拄啊当咧清爽，着你出两罐钱，五千人嘛吼。咱内面诶第三罐，一个千四块诶，到十日要送互你，毋免钱要送互你吼。特别组吼，剩两罐钱会加到三罐啦。另外一罐清洗过，到材料公司，就特别组赠送的时间要送给你的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有特别组的买二送半。咱的活力民宿咧食咧排便排排便呛呛呛的吼，到咱的活力民宿有若同款有买二送半，特别组的赠送。得力人高精，得力雪地方有若特别组的赠送，一定要把赠送唔是达工有吼，有时有准，那赠送结束都无啊。一年多一边正常，特别做诶。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钓没有钓，甲送我钓。好，谢谢，以上功课。

本人阿个大高中十七岁圣诞教练家吼，伫做起礼拜暗嘛，好尾骑脚踏车，去有一个车就会弄一个吼，人会报咱新闻快报，结果人即马掉监视器，哇！这详细甲看监视器吼，真正你会惊死啦！靠你弄人弄安尼，阿个唔停车吼，搁安尼搞怪吼，到这个食酒醉的，其实已经无牌啦，因为食酒开车过那边，去用吊牌咧吼，去用开车，圣诞得分脱裤的人，开车会被人弄来呢，绝对食酒食到醉蒙蒙，阿个暗时啊吼，视线不好，去到后边弄来，等头前去驾车，弄一个，这个小人家头壳跑过去，伊个头壳安那破呢，弄掉，去后边弄来，头前这个骑脚踏车，小人家绝对唔知嘛。后壁弄来速度够紧吼，这个小人家准碰悬，叫弄掉，准栽伫地呢，栽伫迄个头前大底玻璃吼，弄破玻璃，但是人无插入去，佫吊起来，因为车继续驶啊，伊车继续驶无停啊，绝对有一个动力。伊即马准插伫地呢，人飞起了吼，车佫继续准插伫后壁大底玻璃啦，规身人准插入去，你甲看。真正惊死吼，人家吊个监视器，甲看是安尼，结果。伊知影讲发生代志，绝对昏死个啦！这个少年家吼，伊即马开头前差不多要到两三百公尺了吼，停车，甲这个少年家像咧挽菜头硬挽甲挽出来啦，为迄个大底盘呢甲挽出来了吼，甲钉伫路边啦，过来开始北车牌啦，有诶无讲伊车碰去啦哈、啊，警察调监视器，明明就是你，啊开车嘛是你，什么你你诶车碰去别人驶诶吼，你搁。无牌阁食酒开车吼，哇！这有人讲死刑啦，这哈侪代志拖到这位，唔是干一件了吼，规是甲判死刑的，甲免底下咧诶，刘律师吼，咱当作讲弄掉，弄掉了做伊走吼，反正当然我人唔对啦，大唔对吼，弄掉人做伊走，唔是一当场弄人是弄安尼，迄、那个人叫你弄掉，迄、那个小人机已经插伫你诶大底玻璃迄个车，这个所在吼，你嘛继续杀你行咧。到礼拜暗头都不要十点啦，这个时间，十七岁圣诞的少年家读高中这个吼，家己骑脚踏车，这个所在叫做文科路啦，唔知恁知唔知？当地朋友吼，文科路吼，伊这个所在吼有一条路吼，有可能较暗，叫做山野大道吼，芒果大道可能双边拢种山野吼，到这个所在去哦，食酒这个吼。开车后壁准下弄来，伊即说讲后壁吼，就只是少年家车已经过，伊即一个差不多小十字路口啦，十字路口吼，完全无停好嘛。啊，即双个卡车已经过啊，伊到位边仔路出来，有够紧，迄、那个速度准为迄个边仔后壁，边仔后壁准弄落去啦。啊，弄落以后当然大难啦。啊，即、这个囡仔骑卡拉车俩弄一下吼，哦，人拢碰惯啦，飞起来，佮栽倒来，先栽伫。头前大块玻璃弄破一空，但是无掉底下，伊车阁继续驶，唔只人阁会喷嘛。伊即马阁第二遍阁喷关键吼，人阁有一个重量，我来阁载落来，准载伫后边大块玻璃，准插伫遐呢。规个小人机插伫后边大块玻璃吼，伊安尼继续开车，开差不多两三百公尺吼，看惯袂使。啊，我的车开在吊一个人啦，伊准停伫路边，甲迄个小人机用慢的慢出来啦。为后壁玻璃挽出来，挽出来要顶路边啦。那圣诞呢，开离去现场吼，赶紧把车的车牌两地全部拔掉，甲来顶路边啦。过来车吼，准我来顶伫附近这所在用行的，等伊厝啦。啊，伫路边这个少年家，一直到差不多二十分钟后吼，才去用看到嘛，勉强过路。哎呦，这唔对，阮报案处理，这少年家头破骨骨啦，上病死啊！这一定死啦！哇，你弄安尼，你看连续弄头壳弄要滚那边哦，大底玻璃后壁玻璃擦裂吼。警察到现场，奇怪啊，个无车吼，这到底车甲弄掉咧哈？我那无任何这个车辆经过吼，准赶紧落去调监视器，一个调监视器，回吹到差不多这个时间，大家都惊一跳啦。要我再一点嘛吧？已经经过差不多要点外钟，要两点钟啊！好好，这个食酒弄死人，这个吼，已经等于做三个外好啊呢。
警察人调监视器看到的这台，而且为车牌号码有摄到嘛，所以讲得看外公就好啦。你车弄到人的第一时间，你个要维护北车牌的吼，就车弄到人，人绝对路口监视器，伊个里头前咧北车牌，你咧北，呵呵，真当人来戆哦，人已经摄到啊，人调监视器围着车牌去找人头，地处三个外好啊啦。人家问讲，少年的你的，你弄到人讲，较有我伫厝呢，我也无处理啦吼。甲讲吼，我的车都碰伊啊，那安尼，我的车弄到人，可能是别人甲我偷驶啦吼。伊的车，伊甲车牌拔掉无，代志车我来放掉嘛。伊台车我垫伫路边吼，甲放掉吼。警察查甲明明啦，你真正有够搞怪啦！你不但食酒开车，弄到人，人个。唔报警察吼，佮安尼，反正佮有救呢。第一时间嘛，第一时间随龙随动，反正佮有救吼。你唔是，你是硬要走啦，唔则即个小人佮安尼连续两遍大地玻璃，第二遍佮插入去玻璃内面啦。你佮硬讲扳出来，即村旁边有死人款呢，硬讲扳出来了，顶路边准做你走。即若第一时间弄到随动，反正佮有救嘞。厝内人就是讲安尼，真唔甘啦。老爸老母挂阿妈急拢伫咧嘛。安尼靠噶吼，你太唔第一时间弄掉啊吼，无你嘛管报一下，报警我车报警，才能反正去救会到啊。伊硬要走，啊这少年家等于硬伫啊撞一遍，了佫碰撞，佫撞两遍吼，啊阵差地玻璃，佫硬讲慢出来吼，去顶路边啦。啊，真系，所以你佮看这种较劲吼，即马当然收啊掉咧啦，这个昨抓到嘛，吼、哦，当暗啦，做起啦，算做起啦，暗下十点外就抓到吼、哦，已经收啊，啊，可能吼、哦，这绝对判重罪啦，食酒规则去弄死人，而且你弄死人吼、哦，后壁所做迄、那个步数吼，佫、是安遮尔啊，互人看袂过啦，分林吼，分林好卖啦，啊，你佮看吼、哦，真嗨，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你讲你阿、啊、你本来是安那？
1: 啊，我拢会串啊。
0: 哦，串卡吼。
1: 串串啊，那对我敢那像咧，无代无声无代，一调一调，我唔调啦，系啊，啊，然后我就我吼，你又代时阵，我就关啊，拢即食甲真差不多，拢无叫我浪费啊，所以拢唔捌咧食的，唔捌咧串。
0: 啊，不咧串，无咧串啊，你啦吼。
1: 嘿嘿，啊，我小弟啊讲。哎呀，这你现在起码落兴你啊，你往了在出来，起码袂讲，我都食酒啊。
0: 九元币，哎，九元币，
1: 三百，我讲九元币。
0: 哎呀，你好，好好。啊，你讲，
1: 啊，你嘛要食我买啊嘞。
0: 啊，当然好啊。
1: 啊，你到底嘛讲真啊？跟讲假，我唔知，我不管，我系想你食，我一罐罐拢无食，我就袂想无你食。
0: 啊，好啊。
1: 所以讲你食三公假，讲伊拢袂赚啦。
0: 哦，安尼哦，哦，林小弟啊，哦哦。
1: 我你是对
0: 唔
1: 对？
0: 你今次开
1: 很紧，我
0: 食
1: 三罐外
0: 贵，
1: 才感觉
0: 到
1: 的呢。
0: 我轻重啦，我
1: 轻
0: 重，
1: 较无
0: 同款嘿。
1: 哦，安尼哦，我是食三罐外贵，感觉到哦，安尼真正袂歹。这个串哦，你也是我叮当的哦，哇，串个真正动都动袂掉。
0: 起源边吼，起源边吼，
1: 这个暗时啊，
0: 安尼吼，钓暗时啊，对，嘿，
1: 这个暗时啊吼，
0: 对，
1: 无想无在困啊，嗯，那安尼啊，无在困。我就起来啉茶，小茶啉啉啊，阿妈再起起来。
0: 安尼吼。
1: 我来赶紧食啦，啊，食结束食，三罐外贵呢，我给你买四罐，还真大个啦。
0: 好嘞，好。
1: 啊，嘿，啊，我过来，我讲人啊，讲你半罐无食，讲好客，我讲这只，我讲这只食，我讲，安尼一杯，我讲嘿，一杯。
0: 美国进口。叫做 QMB， 虽然写英语吼，应该大家拢看有吼 ，Q 就是咱讲物件足球足球迄个球迄个英语吼，诶 QMB 啦 ，A B C 的 B 吼，伊你甲看咱个 QMB 吼，伊个迄个英语名吼，会写两个较大叫做 Q， 啊甲 B 吼，Q and B 吼，好物件，食后袂安尼白白杂杂吼，啊人安尼足平顺吼，穿开袂安尼杂杂杂吼，你着做加，但人食到即个会上惊济啦。食个年尾入回来吼，你讲小块对身定一个对吼，反正过会过吼。干那一半呢哦，形下开始清起来吼，开始白白杂杂人就惊着了。啊，愈惊就上病院呢。那愈惊哦，人通温柔吼，就爱很好啦。唔茫改变安尼吼，下当顾个顾起来。咱个美国进口个对 QMB 加登记，一定爱登记加加一阵嘛吼。愈食愈轻松，免你平平喘，免你流鼻头啊吼。啊，走路安尼喘甲滑变啦吼。到美国进口个对 QMB 嘛，袂定定恁等等等，像这个大姐讲，暗时啊真正上侪安尼，变啊倒变成落去吼，就像我石头个第二形感吼。美国进口个对 QMB 个要特别做诶，一年多一遍尔，特别做买二送半，你出两罐钱五千人吼，会当买一个特别做，内面有个第三罐，千四块。交材料公司唔免钱要送你，即都一年一遍，咱咧特别做个奖赏哈。到即阵才有，结束都无啊吼。买二个送半，买三遍送三遍吼。美国进口 QMB 有特别做个，咱咧火力民宿嘛特别做个奖赏，买二送半。咱咧得力人工精、得力雪亮，我来看看有加上一千块吼。咱咧特别做个吼，即四种产品，咱咧特别做吼。那无上提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德。

顶礼拜是伫新竹叫做竹联街德联街吼，有一件车无弄着人啦。一个食酒醉的偌济呢？伊啦，伊点零吼。那医生讲，这差不多人得快快，行路都无法度啊吼。伊个咧开车，准开到发生事故这个所在，都讲弄伊嘛。规头个戆戆哦，弄六台啦，三台轿车，三台拖把人停路边啦，好个都拢无人吼。好，佮挂第七台吼，都去讲弄啊，这台车啊，啊人大家看讲，乒乒乓乓哦，上个地动啊。过来看吼，山甲规头甲三台轿车，三台奥托拜，佮挂一台工农的吼，内面无人啦，惊死！啊靠，一台车内面无人，好准弄来吼，好，大家都报警察啦，啊，真侪人围伫遐看啊，啊，侪人看吼，都好无啥啥吼，结果众人当中，到这个食酒醉工弄掉吼，伊弄掉第一时间赶紧用笔的笔留下呢。唔，只大家过看，讲奇怪，这个价格无人使啦，无价数吼。原来伊烧出来啊，烧出来位置众人吼咧看吼，看热闹啦，当作家己有那过路人啦，看热闹吼。好佳哉，碰到其中一个警察有那太有经验，伊知影讲犯罪人吼，做唔着代志的人，伊犯罪过留伫现场咧看热闹，看警察到尾是变哪处理啦哈。总去看就去看吼，一看起来型无啥共款啦。无大劲，我过身躯边调工，我过身躯边甲边，哦，过身躯臭酒味啦！到规阵人内面多一颗，过身躯臭酒味吼，总甲脏咧。伊讲啊，警察你要创啥？伊讲，你就是这个开驾驶吼。讲无啦无啦，我是直接咧看伊个咧，讲伊咧看伊个吼，唔是我使。人警察随了一条监视器，其中一支有翕到伊嘛。就是迄个驾驶摄到，你也未弄到进前弄来吼，都摄到吼。就是你开车，你去过做过路人看伊吼，安尼点点啊选出来了吼，当作车顶无人吼，赶紧要甲你啊，好伊阵规辆开啦，辆起伫巷仔路内面选吼，我来团团围住啦。甲你啊，啊这未当互你无承认啦。虽然你发生代志时，警察到位，你已经无伫车顶吼，硬钱钱讲唔是我开啦，人个。摄影机其中一支翕甲明明啦，当时要弄来的时阵，你坐伫车顶啊，你是驾驶啊，铁证如山哇，互你袂当小心吼。人随落去测验环节，你若第一时间测吼，环节比这较济，环节一点多啦。啊，随你着随测酒精落去测验吼，一点零啦，一点零吼，

人家医生讲，医生讲，这已经人倒来倒啊呢。人个酒精里面来一点零吼，反正人都开袂掉，搁开车就是安尼。伊奈有在条位车顶酸来，啊个有在条伫人群当中啦。你看老人吼，我讲食酒醉的人吼，你茫看足侪人心头定啦。你茫讲我食酒醉呢，我都唔知呢，我拢啥都唔知，无了代志啦。你唔知你安尼假鬼假怪，你还搁调工酸落车吼，啊调工比当比赛，搁比入去人群当中吼，啊底下咧当作看落咧啦，吼当作无代志吼啊。就坦率咱讲迄个好买的东西，少年家迄个啊，迄个嘛是安尼啊。你唔知我都唔相信，你虽然食酒开车吼，什么咧安怎，你绝对足清楚。你哪呢？好好啊，处理就无代志啦啊！唔是讲无代志，未发生到尾吼，歹收煞啦。种人吼，唔通安尼，家己想家己丢啦吼。到新德第顶礼拜啦，几贵几贵，你个看，正咯。即食酒开车，甲迄个食毒开车，其实同款意思啦。那照人医生咧讲吼，食酒开车、食毒开车，包括疲劳驾驶咧开车、度过目睭拢客吼，迄种同款意思，迄件真正拢爱。同款罪样来同款啦吼！现场电话0800-8688-999，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然后一寡产品有房，啊，即马公司拄到年度咧成长吼，无详细所在多多使用，0800-868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6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3: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来等下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产品药房啊，即马公司多年多一年一遍吼，咱咧佫都特别做买产品送产品的情商吼，那无上车多多使用吼，报关啦，我报关时间你卡，我会甲你听电话较好听哈，报关时间吼，好来谢谢，感谢收听，咱过来看这个新北中学吼，伫昨日暗时今仔日。这个长啦，长几工的调查吼，有较详细一寡问题走出来啦。咱谈到报道嘛，新北中学吼，昨个暗时啊，发生大瓜台死新妇啊。啊，即马虽然讲虽然话啦，都伊讲啊，咱又伊讲啊，就是安尼讲啊，都发生代志吼，就是安尼。唔只人讲哇，这吼真正家庭悲剧吼，讲这个。大官个新妇吼，无好啦吼，问题多多啦，生活问题啦，包括囡仔啦，那样啦吼，包括要离婚啦，有诶无一大堆，就安尼。即马先讲啥呢？即已经先决定，就是昨日暗时啊，台死人嘛吼，昨已经决定吼，就即个囡仔，即个四岁囡仔嘛，伊甲因当。有生一个四岁囡仔吼，好，这个四岁查囡吼，即马目前是外公外妈，就是妈妈去用台式这妈妈这边的外公外妈来照顾啦。这边台式人的大家看这边吼，目前还佫无资格人照顾这个囡仔。你凶手是阿公嘛？凶手是阿公吼，是安尼说。讲即马目前先确定的吼，就是迄个囡仔是外公外妈带倒去照顾啦吼。如果到时阵囡仔爸爸，我意思要把囡仔接到顿去，安怎讲？这个囡仔亲生爸爸还佫伫咧啦，吼、哦！伊亲生爸爸若有意思要接到顿去吼，都要经过社会局的评估啦，才会使。那经过调查，这个做大官的这囡仔阿公啦吼，甲这个新妇长期讲感情无好，啊，为着生活有诶无一大堆啦，包括囡仔问题吼，包括钱业啦。钱也嘛有啦吼，定定冤家。因按讲伫台中有头路，所以讲长期拢住台中，因是住新北中学吼。即马人咧讲，因按吼，就是伊看到家己的老爸老母，就是新埔大家官，甲这个新埔太太感情不吼，伊准那边来讲咧，迄个陕西风咧，我人若无住做伙吼，都插插连就对啦。所以讲。这个翁吼，我讲安尼鸵鸟啊，都对啊。都以前规矩，我头路伫台中啦，我准伫台中住啦吼。啊，姑姑也回来啦，就是安尼。有人讲，因大官咧讲这个新妇讨过遐，其实唔是颠倒病啦，都、就是因囝，这个翁啦，囡仔爸爸啦，伊伫住台中长期嘛，伊伫外口吼，有一个小三，而且是正确的。人即马在甲看吼，是真正。唔是外口边咧传，是健康吼。那么这个姓丁的这个新妇这个妈妈这个吼，伊伫新北中学一间西门咧做店长，除了这个店长的工作，伊个另外个兼电商，就是人迄、那个伫电脑手机啊咧买物件迄个电商的工作吼，兼两个头路就对啦吼。当暗就做紧嘛，做紧就礼拜啦，礼拜暗六点外下班回来。就甲大家讲个所在，本来大家住做伙啊，过来都无甲因住做伙，伊家己搬出去睡厝，准要来接囡仔吼。但是你时头都下班，阿爸下班进前吼，都大家管你顾嘛吼。因为囡仔咧无法度吼，大官到这个杀人凶手早到伫遐咧等伊啊啦，伊绝对来带囡仔咧，逐工都照时间下班，都来带囡仔吼。开门以后，是这个大官来讲，这大官即马抓到嘛，收啊。杀人凶手吼，这个大官吼，伊讲，我有甲问啦，伊讲，你若要离婚，就赶紧离离啦。意思讲，赶紧离离，我囝较能够娶别人啦。你两个一个婚姻牵伫遐吼，无离吼，这歹办啦吼。结果因新妇甲伊呛讲吼，是有你的代志啦吼，安尼啦。到底是咪讲这句话，咱唔知，人死也袂认啦。因新妇都有代志啊。即马都伊咧讲，我跟你讲啊，即马吼代志发生了，虽然讲虽然话啦，伊讲阮新妇甲我应讲吼，啊是有你的代志啦吼，你甲点伊啦，安尼啦吼，当然真歹听。到底因新妇是唔是话因安尼唔知吼？啊，
无想讲大哥听到安尼种野讲啦，为头毛长来弄病啦、弄毛啦，甚至事先准备好一支刀啊，大家抬到一支，诶，这个四月刀还是抬下刀吼，暗棍啊，对啦，抬三十几刀嘛。厝边看到安尼，哦，总管报案。那经过了解，这个大官抬人以后，本来要回去厝吼，想讲哇惨啊，这代志别讲啊，人厝边个报警察啦吼，准无回去吼。那厝内就这个囡仔阿妈，加这个囡仔嘛，四岁这个孙啊吼，其实并无看到因妈妈叫用抬死啦，并无看到，因为当时这公务因伫顶管厝内面吼，并无看到诶妈妈叫阿公抬死啦吼，是伫内面，一直到警察到现场。这个大官，佮无承认呢，我也无杀人啦，吼、哦。啊，伊讲，嗯啊，刀啊，倒伫你身躯边，伊讲刀啊，偷较起个啦，其实拢是早就准备好啦，吼、哦。啊，这已经收啊，我讲给大家听。这个贪图啊，这个大官安尼小官，有讲这个问题的，昨日暗时啊，吼来接囡仔的信，伊甲因讲，哦，我那无啥啥吼好。但是因这个新妇吼，有一个真好的朋友，因这个新妇有一个真好个闺蜜啦吼，平平做因啊嘛吼，一个真好的朋友吼好。伊讲这个新妇都这闺蜜在讲啦，伊真好的朋友在讲吼，伊讲这场家庭悲剧，伊吼实在艰苦噶。伊讲这个新妇吼，都这个太太啦，伊是一直忍受因人外口小三呢。其实外口有查某是因囝啦，都台死人的凶手，因囝吼，外口有小三啦吼、哦，而且因新妇都兼两个工过嘛，做爱赚钱都为着囡仔款，我咧想吼，啊厝内有若保好过吼，这个囡仔爸爸佫无路用啦，薪水完全无咧顾厝内，弄这个新妇呢，啊，我讲啊，这做翁的唔是有头路有啊，伫台中啊，啊当住伫台中，啊外口饲查某啊。一钱吼，无咧应付厝内咧应付外口咧查某啦，是安尼。伊长期拢是咧因人伫外口小三娶查某无单件吼，薪水嘛咧长啊吼，所有家庭吼钱要用，有诶无拢是伊啦。当然囡仔啦，吼囡仔吼，当然会大家官济少，有啦因阿后生会互伊啦吼，但是都无够，绝对无够用嘛。当然家只新妇会客，啊只新妇客家会配面啦。恁囝你唔客，恁囝你钱留伫身躯边，互伊外口娶查某。你搞我这新妇客，就是安尼。伊讲，这个新妇是相当善良啦。伊得搁家己顾这个囡仔，得搁家己甲这大家官生活做位吼，啊，互因人安尼欺负吼，有一边，迄边吼，就是因人调工，改成过年过节，为台中直接甲迄个小三外口查某载伫车顶啦，载顿来食饭，但是无伊去来食饭吼，因人去来食饭。可能老爸老母个讲，啊，今日是大节庆吼，爱等下食饭，伊不得去等下食饭，等下食饭，伊顶管载小三，伊叫迄个外口个查某吼，讲伫车顶等啦。我食饭，念伊好吼，倒落去，因某在即个新妇用台子咧嘛，拢堆落去嘛，堆落，毋则看到，因翁车顶载即个小三，当面徛伫车头前，讲你甲我讲个清楚，因翁拢开车甲弄呢，因翁。车顶带小三甲弄呢，是弄无掉啦，弄无掉吼。因这个闺蜜好朋友在讲诶，但是发现原因就是因这个案吼，上可恶啦。人调工出去台中讲咧上班啦，食头路啦吼，啊种规矩在台中啦，拢无等来台北嘛，新北、永和这些所在吼。而且因人长期伫外口拢娶查某吼，啊对囡仔不闻不问。逐个月本来讲好，你若卖等啊嘛袂要紧。你上无五千块，何完无阿囝？就是五千块咧饲囡仔，即囡仔咱两个公家下嘛。你上无一个月五千块，囡仔费用你讲好，结果连一遍嘛无给，连一遍嘛无给，一个月五千块吼，伊吼交一个二十通回迄、那个邮寄啦，抖音人啦吼，伊拢讲个清楚楚，伊上知啊。伊讲伊甲这个闺蜜这个新妇上知，伊外口交一个二十几岁迄、那个少年做囡仔吼，食大餐啦、看电影啦、佚佗啦吼，拢无过家庭啦吼。那么伊在讲，伊讲囡仔有一边破病啦，实在无法度，需要住院，都比较严重啊嘛，
就这个四位囡仔，这个查囡仔，这个吼，当时有一边破病相当严重，需要住院吼，该人通知这恁囝哈，这个爸爸则勉强为台中等下一工啦吼。有一边就是单谈我来讲一边，就是大姐去，那么因老爸老母这个大家官准叫伊等下食饭，叫这个后生。等下可以勉强，等下食一个饭吼。伊准家咧外口的小三组囡仔载伫车顶咧，再等下台北为台中载倒来，但是无去咧食饭。伊家迄个组囡仔讲，讲你伫车顶等我，我食一个饭念咪就好啊吼。因某可能小可婆婆知影，唔则准倒落去，食饭食了要转去，要走嘛吼。伊准倒咧，倒咧吼，看到车顶吼，就是载迄个组囡仔，伊准载伫车头，甲讲。你甲我讲个清楚，这是虾米代志？因人总开车甲弄嘛，都、就是走开弄无着，因人拢走嘛，过来后壁都唔知安怎样啊。啊，这个朋友咧讲啊，这个妈妈、这个媳妇个家己，甲查囡看甲真好势吼，而且吼，家庭嘛拢伊咧，伊咧烦恼啦吼，所以烦恼就讲坐少钱呀，啊都唔正翁啊，唔正后生啊，钱也无咧计代，外口干呐饲查某就好啊，好，啊这个。大官到这个太郎的乡长吼，都是拢家己揢钱的啦，当然揢有啊。啊，你家己的大官啊，到一半边啊，都啊，我都无够，无够无够揢伊，揢甲伊无代调啊。我得去国外查囝呢，我家己嘛爱生活，我即么外口家己岁数吼，所以因大官来咧甲提钱吼，拢用借的啦。你有三千无，你有五千无吼，不是在咧甲用借钱吼，全部爱借伊嘛，爱借伊，因大官总开始对伊批评啦。外交啊，客气，像说我都叫做言语霸凌啦，吼，讲口舌话无一大堆啦，吼，好啊，连咪那工过加班较无用的吼，当下就讲吼，外交阁有查甫人啊啦，吼，爽未爽啊？安尼哇，讲甲足歹听吼。因这個朋友讲吼，因这个新妇啦是绝对无迄个代志，什么讨客兄啦吼，加班趁钱，就是安尼，都、就是客无钱，这大官啦，啊，较会甲讲安尼。那其他的朋友来讲啦，唔是干阿这个尔，伊讲省长去用台式的新妇吼，实在有够善良单纯啦。达刚在做认真上班，伊是西门的店长嘛，暗时啊下班照顾查囡无大劲吼，伊就爱去做迄个电商的迄、那个都秘书间共叫会收会迄种兼两个工作就对啦吼。会当讲单亲妈妈，我讲爱老爸个弟咧，因这朋友大家嘛知，伊讲这个查囡就无老爸啊。因老爸搁爹无唔对啊，但是这查囡都未输敢单亲妈妈，你都根本都无老爸，这老爸都伫外口饲查某啊，连一角银都无饲某囝，无大钱你家讲啥当来看，搁无啥爱看，除非囡仔大医啦，囡仔大医伫病，伊免讲当来一边吼，大姐去当来一边，顶悬搁再做囡仔，因某唔只打准捉落去嘛，捉落去伫车头顶悬搁开只甲落啊，到尾讲死一个啦，死一个。这样子善良吼，为家庭为囡仔拍拼，这个新妇，这个妈妈，哇，我讲啊，都没人讲，唔只后头做吼，包括伊只身躯边的朋友，大家怨叹个吼，都、就是做起这种台戏嘛，做起暗下来电话去学打看台戏吼，人咧讲我你个看，这世间我话无公平吼，歹人吼拢无代志啦，你大概到底甲你新妇客钱的这个凶手呢？有恁后生你都。无动用啊！你要甲恁后生嫁客无，你唔敢干呐？你甲这新妇嫁新妇唔敢无理呢？一半边的都好你，你拢招的，招了关系，到尾新妇算算也袂使，我真正袂当去招你。讲招较好听，其实就是客钱或者达官啦吼。即马一个客无吼，伊唔去骂后生，伊来骂这个新妇啦，啊家己来甲靠啦吼，佮加班咯，还是赚偌济？反正嘛，甲查甫啰啰讲甲一大堆，因后生家己外口娶查某，伊绝对知啦。即、這个做爸母绝对知啦。结果你讲我娶查某娶到因兜大门口来，去你食饭食者饭都无三分钟，讲伊要走啊，顶管载查某啦，大家嘛知。因某准约来吼，讲开车甲某弄来，佫弄无着啦。啊，真系吼，这吼，那真正唔知要哪讲啦吼。结果你甲看呢，所以吼。其实讲甲你讲来吼，这家庭问题大家拢有啦。啊，人的妇幼队都是警察部分有一个妇幼队的专家嘛，甲你讲，你知影讲家庭
我那未少这个问题啦，唔是讲这个会啊，你啦，咱讲首先吼，家庭吼，这个新妇大姐啦、大哥啦、啥物人啦，有诶无出去吼，好，你怎讲？发生这种已经相当袂当做伙这个关系啊吼，还有当只嘴较麻咧，唔忙应，你先甲你知影要甲囡仔带走，安怎样诶？先甲用个好势了吼，你都离开啦吼，你忙底下当面甲伊呛起来啦。就是做一个妇幼队，就是妇幼队，就专门对囡仔啊、甲妇人人嘛，女性，你较弱势啊，你真个要小怕有诶无？第一时间，你知影讲人吼，人嘛要问个医生啊，迄、那个法医啊吼，啊伊讲吼，迄就是胎甲头壳起戆啊啦，人若一个想起都无理智啦，若无伊若小寡沉一下吼，人若小寡理智走走动，伊绝对无可能会太新新妇啦，伊嘛知影讲代志大条啊，啊迄人就是无理智。反正你是客刀，是要共吓惊，还是要安怎？结果就是胎教人吼，已经无理智吼，就变做安尼。所以有当只这妇幼队咧讲吼，你知影讲这种人，反正这种个性，你莫甲插，你莫甲刺激。好好好，你安那讲拢不要紧啦，但你莫甲应接啦吼，啊，你就囡仔带走就好吼。就是现场多面对面迄个现场的时吼，上无你先顾家己的命嘛，家己先。顾命先顾好吼，后盖变啊处理拢较好处理啦，事实就是安尼。这条命该死啦，真正有影这个新妇吼，不管身躯边的朋友，大家唔尴尬，包括后头厝只一寡呢大家艰苦噶吼啊，免啦，啊都当然凶手就是去用手啊关掉了吼。反正后盖免见面啦，我咧想这后盖免见面啦吼。啊，囡仔即马已经决定嘛。长太嘛，今仔日人已经决定啊，到囡仔吼交因太太后头厝这边啦，就是外公外妈这边来带啦吼。做爸爸这边好看，这都要处理一段时间啦吼。当然胎死人嘛，就是做个暗时啊，这件中个吼，大官太家大胎死新妇来个看，这个新妇吼。安尼做，安尼顾家庭吼，啊安尼揢钱啦吼，啊得个应付大家官啦吼，无够钱啦吼，啊囡仔有诶无吼，即、這个做后生吼，安尼无良甲外口家己娶查某饲查某吼，薪水无咧给大家做吼，拢家己放外挂啦，啊未去对付家己后生啦，啊对付即个新妇啦，你个看世间啦，目油干啦上世间啦，真正有影。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等下现场来拍摄拍摄，这一寡拢较这个较新的听众咧问一寡这个电产品吼、哦、操作机吼，那恁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接不完我知，稍等一下我报关再去甲你接啦哈。电话先停一下，我先讲一下吼，咱的正常吼，迄、那个特别做一对买产品、送产品，咱嘛一年一遍尔咧。到这个时间吼，咱拢我伫迄个八八节煎熬啦吼，因后个月吼，到一个八八节啊吼，啊咱我伫迄个八八节煎熬吼，就是咱的一年一遍迄、那个特别做的正常吼，咱有四种产品，有特别做的买产品、送产品，美国进口 QMV。买二送半吼，有一个千四块的分量，唔免钱要送给你，拢甲你家己内面。咱的 QMB 吼，火力民宿食排便食甲非常好，袂安尼抢抢抢哦。摊到一个妈妈讲，哦，阮查囝安尼，好食长期吼，真正差好够济，安尼抢抢抢，安尼抢要几百块钱左右吼。到咱的火力民宿马屋，马屋迄个特别组吼，嘛是买二送半吼，有一个千四块的分。伫内面，唔免钱要送互你吼，那买迄个特别组，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王，有哪拢有迄个特别组？咱的凝固精、雪梨王吼，买二送半会加上1000块分伫内面，拢甲你包做伙，唔免惊摕袂着。贵州的特别组内面挂精神啊，拢甲你放伫内面吼，都一年一遍啦。咱的特别组吼，得力凝固精、得力雪梨王、美国进口的 QMV， 甲咱的活力民宿拢总有迄个特别组的精神啊，唔当无彩，到指定的房那。拄到有咧正常个产品，尽量加买咧正常个吼，真正加足会好啦。有上是假啦，这是咱一年带一遍买产品、送产品的正常吼。那无上济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今天再去台北哦，一个姓邢啦，男主啊，去银行，土地银行，这嘛算大银行哦，土地银行哦，伊要解除伊个定存哦，1300万的呢，我那袂少哦，而且解除定存，伊甲行员讲，讲伊要装领啦，解除定存了哦，我1300万现金要装领出来哦，哇，惊到！绝对惊到，1300万，130万那就惊到个吼。你要解除定存吼，个1300万咯。哇，银行行员这边都问东，一定问的嘛吼。无大件，报警察啦，这台警察到三更啊啦哈。那无1300万吼，好，那警察都能挂位啊。那警察我那问差不多100句啦，问100遍吼，任何问题都问个对啦吼。爱嘛就有耐心啦。伊这真正毋是诈骗，啊无恁遐这钱要送啥？伊讲医药费了，惊死人呢！医药费用吼，伊就是为着因兜个人吼，可能要做一寡即个较重点的医疗费用吼，还是安那吼，这需要遐侪钱啦吼。啊，到尾所有调查清楚，包括厝内人有诶无吼，包括病医嘛，因为这伊讲是医疗费用啊吼，病医这边我来讲真正有影啦吼。有迄钱哦，钱要较大点淡薄吼，警察村户钞啊，保护啊，哦，1300万们领到去厝啊，吼，哇，你甲看，还是啥物医疗，台湾的医疗，即马够需要，1300几万吼，惊到人吼，好，是台北市警方今仔日接到土地银行行员通知啦，有一名男子伊拍算要解除定存吼。讲到钱呀，警察就准备啊啦！哦，赶紧赶紧过来吼，1300万啦，而且无大件，伊要解除定存1300万了吼，伊是即个要装领啦，装领出来吼，需要警察来斗三讲一下，问看卖咧。阮行员甲问足济也无唔对吼，但是嘛得警察合作吼。那么警察到位，两个警察有着惊讲，这又个是诈骗啦，啊，唔只问差不多100个问题。你要是要种菜，有诶无诶吼？啊，你讲对，我打电话问看卖医生管咯吼，也是对啦吼，也是啥物人即、這个生活病痛吼，即、這个需要啥物遐大诶即个钱嘛？1300万，你若讲即马目前台湾诶健保啦，你讲医疗诶代志要用到1300万，这是大条代志啊呢？有够大条，台湾诶健保，你讲需要住诶部分嘛无遮侪啊，就是安尼。啊，即、這个。男主吼，甲警方讲，伊讲厝内人吼有长期的病人啦，就是需要长期照顾，车看路啦，什么话啦，专足侪专人照顾吼。那其他人虽然有头路啦，为着讲要有家己的亲人会当接受这样完整的照顾治疗吼，所以讲甲引导人参详了吼，将这条1300万全部领出来吼，那么都要用到医疗部分的钱的为则去。就是为这条1300万吼，落去用迄、那个，因为伊是无讲遐清楚，就是我咧讲这个记者啦，伊唔敢写解清楚吼，这个个人隐私嘛吼，是到底是爸爸妈妈还是什么对一个是大人啦吼，还是家己的亲人对太太啥吼，无写解清楚啦吼，但是伊需要登记，一定要人个体身躯边专人啊，大家有头路，你无可能把头路放咧全部照顾病人，无可能啦吼，所以。唔知讲，伊决定吼，大家讲好了吼，就甲这条1300万啦，就是伊个名嘛。但是是唔是全部拢伊钱，咱唔知啦，唔知会做这个处理吼，就是当时用伊个名落去定存嘛。那么伊需要甲这1300万领出来，准甲这条钱放伫大家领下底个所在，还是厝内放下底，大家放下底个所在吼，现金随客付人吼。放伫厝内面啦吼，安尼后盖呐，医疗的部分咯，全部为遮去啦，全部为这个1300万去吼，好，当然警察就加问个呀啦，唔知有影无啦吼，啊，打电话病院啦，是毋是人啦吼，啊，对，真正所有代志全部拢正确，警察讲啊无啊多，这真正爱红脸吼，这是医疗的钱啦吼，我准备做保护嘛，护钞嘛吼，准备土地银行安尼一路。1300万吼，甲过到到厝啦吼，哇，怎样？我那呢，一辈功夫，开袂少时间呢，因为甲人问的时间，包括办手续、迄、那个定存啦吼，要甲解掉，而且算钱，算1300万的现金吼，包括警察一路围队甲送到甲队吼，伊是台北市的土地银行，因倒是住伫新北嘛，这个一段路嘛，真无简单，哇，你甲看吼，
1300万，就是为着要应付厝内迄个身体无好人的医疗费用，这嘛算大条钱啦。人讲属性吼，台北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好，那咱来听一个广告。咱的产品哈，一年有一遍哈，就像即马叫做特别组啦，特别组哈，就买产品送产品哦。有阿公阿妈食长期哦，讲上海这哦，买产品送产品哈。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买二送半，然后有一个清洗锅的九十粒的哈，等于半罐轮，公司免钱，要送给你。拢无另外咧客钱，你只要出两罐钱啦吼，两罐钱就5000人嘛，会当买一个特别组。咱的美国进口的 QMV 内面有一个第三罐，九十粒的清洗，果是公司要送给你的包装费啊。恁的特别组吼，活力民宿一个换2800，内面那单客啊是60包吼，特别组的吼就2客啊，2客啊5000人吼，本来是120包，咱会加送一个30包给你吼，就是清洗果。但是无甲你加钱吼，嘛是甲你加2罐钱尔吼。另外，这个30包清洗锅吼，拢甲你家己内面，那特别做个活力民宿是一大个啊，内面总共是150包啦吼。做个好，得力人工精、得力雪梨王，那是另外上1000块来互你。你若要特别做，共款2组钱，一组2000块嘛。咱个人工精、雪梨王吼，一组就2000块吼，2组钱就4000块吼。你也给了5000块的物件，就是台边有加7000块，不管是随身包还是咱的水的液体的水的吼，同款拢加上7000块啦吼。对了，一年一遍尔，咱的这个特别组啦，特别组吼，正常组吼，唔当无在啊，我那麻烦这个。阿伯阿姆吼，赶到宣传一下，足侪人介绍产品，亲戚朋友、厝边隔壁，食了真好，拢食长期嘛，长期拢咧食吼。但是有个人无时间听节目啦，到你甲我介绍哇，后盖产品，伊拢介绍安尼买吼，啊，拜托你买吼，赶到介绍一下吼，甲讲人一年一遍买产品、送产品吼，特别注意吼，买唔买拢无多强，但是爱讲讲一下，你无讲讲一下吼，对人失礼啊吼，甲咱。到传单一个，咱即马是一年一遍的特别做买二送半啊，买二送半吼，买三遍送三遍。那不想坐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吼，问我对不对啊？唔当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这个地震的消息应该真多人知影哈。就日本的熊本Kumamoto哈，哇，这个台湾人不吃这个所在，尤其哦，你看台积电嘛，台积电哈，这家设厂哈，我那台湾干部啦哈，包括规家伙啊，拢已经过地啊嘛哈，熊本哈，大地震，相当大的地震，而且是轻点，7.1惊倒人嘞。差不多地10公里尔咧，即有够浅的浅咧。即马当然受伤有无足济啦吼，新干线啦吼，迄个高铁啦吼，完全拢袂走嘛吼。包括有诶所在跋倒，即真正咧摇甲海甲徛袂住啦。毋是伫顶悬楼，干那徛伫土甲徛袂住。你看摇偌大力，7.1是不得大力，搁遐浅啊吼。迄、那个地10公里尔吼，哇！你甲看吼，人即马打来处理。就谈到日本时间是4:30，台湾是3:30嘛。日本时间4:30吼，啊，咱台湾谈到3:30的时间，7.1的大地震吼，当然即马人开始咧了解到底对是毋是有任何即个灾害所在吼，啊，当然啦，咱台湾吼第一时间就通知啊啦，通知日本吼有任何需要，咱的迄、那个就是要到三江的救人啦、物资啦、什么物件拢传好啊啦，吼、哦，咱拢传好啊吼，包括高雄上近，高雄讲一个要飞过啊，吼、哦，高雄即个所在我那拢什么物件全部准备好啊，包括救人队啦、搜救队啦吼，啊，加一寡需要到三江的有诶无，包括物资钱也啦吼，到三江7.1的地震吼、哦，是相当大呢。蛮开玩笑呢，7.1吼是好加在日本的建筑，因为日本的地震是全世界上最啦。日本的地震吼，但讲差不多人是无人讲啦，大家都咧地震啦，吼、哦，啊，地震了到底吼，总日本的厝啦、建筑物吼，因为家己本身一套的做法相当厉害。这那第一个较无进步的国家一种厝吼，差不多倒了了，7.1呢。7.1的地震是相当大，咱的921是7.2，嘛人讲7.3啦吼，你甲看当时偌大力啦，惊倒人吼。啊，咱个比较深呢，伊这是第10公里尔咧，是相当浅嘛，唔知即马阿个咧了解到底是毋是真正有一寡即、這个需要协助，包括吼有伤害所在，但即马目前还无传出来啦，但是无遐紧啦，即个1点钟尔咧。这咱台湾时间的3:30嘛，因的4:30吼，差1点钟嘛吼，啊即马阿哥也咧处理啦吼，希望都无代志啦，希望无代志吼，因为日本的地震的迄、那个即、这个设备建筑物吼，我那拢人早都有一套啦，真正有影。你若真正个了解，日本每一个家庭拢有训练过。地震时阵，你身躯边有一包迄个急救包，吼、哦，就是急难包啦，吼、哦，啥嘞，吼啥吼。我本来当作讲这是咧讲笑，因为咱拢讲作咧小算啊。咱台湾的地震嘛有，但是无遐吃力啦。啊，日本的每一个为国小开始的囡仔，就甲你训练噶吼，包括家庭吼，大家都厝内面甲你规定，绝对有一个小难包啦。那真正撞到地震，迄包啥嘞就走啊啦，吼、哦。啊，安怎样吼？啊，要避对啥？哇，相当厉害。包括因的建筑物，都是因为因的厝。有诶无诶，诶地震伤济关系，因咧起厝诶方式吼，日本是全世界家己本身有一套对付地震诶起厝法吼，这样吼我那算真厉害吼。啊，7.2地震是真正相当大力啦吼，尤其是真浅嘛，地差不多10公里深尔吼，哇，这样吼，即马要跟你处理啦，哦，要跟你处理，讲到底是不是对有一寡这个灾害啦，什么吼，哪拢总无吼，我跟你讲，这个真正有够惊人啦。你看人日本迄个对付地震的迄、那个厝的起法，包括因的有诶无诶吼，7.1的地震去浅点10公里尔吼，那真正无任何大伤害，这个真正惊人啊啦。不过人讲，实在是真厉害吼、哦！日本人的建筑啦，吼啊，交通啦，什么话啦，吼啊，一寡人早在咧应付，有可能做天灾地变嘛，吼啊，好不到这，那有要个还我电话，下当继续加0800-8689999，0800-8689999，听下7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杨先生，
10: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哈，来咱来听第一首歌，熊本城大地震7.1呢，哦，咱就来听地震海啸啊。

嗯，地动海啸哈，不管地动海啸，又个密密麻麻，两个感情啊，最好一组就对了哈。后来熊本哦，大地动，熊本我是去年，我是去年啊，去年哈，去年九月吧哈。对对，我去年买的九月六月，我就去熊本，去九州啊，去九州哈，去熊本，而且熊本城才起好尔嘞。我有一冬哦，只要十冬前，十冬前我就去熊本城，跟熊本城大地动，吼，地动啊，足严重诶。啊、所以我去的时阵，熊本城因为大电灯，所以封起来。啊，我伫旧年我搁去熊本城，熊本城搁开放，啊，我而且搁去遐上顶馆呢，哦，爬去遐熊本城上顶馆咧看落来吼，嘿，啊，即马搁地动啊，啊，咱台湾人一个在伫遐咧翕相吼，在游个七点一个呢吼，在熊本城伊个边啊吼，迄、那个护城呢吼，迄鬼人搁崩落安尼，伊在伫遐落，我现都落着吼，安尼话，明海甲八代海吼。这个发布的海啸的警报哦，哦，因为7.1呢，啊，咱台湾人就直直去投吼，哦，伫咧超商摇杆咧，紧来抱咧，紧走出来呢，嗯，今日下晡发生这个强震吼，根据这个日本气象厅的资料，当地时间下晡4:07，嘿，因咧4:07，小咱咧5:30呢，嗯，啊，唔只多少年吼，或者因为咱就一家人1点钟，所以去日本就做忝啊。你若6:30要食饭，顶先咱到5:30尔，吼、哦，安尼，啊无安尼算4:30，3:30，吼、哦，伊只4:07应该是咱的在3:07安尼，吼、哦，啊，熊本的地方发生的规模7.1呢，而且深度干10公里尔，吼、哦，啊，这个宇城市吼，甲这个冰川町啊吼，测得最大的震度是7。日本的震度分级吼，上界观看的就7吼。熊本市吼，足济市八代市吼，啊，等等一切都6.6强加6弱安尼。强震的波及范围吼，甚至远及福冈、佐贺、长崎，吼，啊，加这鹿儿岛吼，等等在出边隔壁管区安尼，包括韩国嘛对嘞，韩国一个球吼，昨昏咧拍电影的球伫海迄个球啊，等于啊。就有这个啊，我等于安尼吼，如果做咧啊，有明海个八代海吼，已经发布海啸警报啊，所以这浮游民众啊，紧马上离开岸边安尼。哎，啊，这地震发生了，日本的气象厅了，马上针对着明海个八代海吼，诶，沿海地区发布的这个海啸警报。哎，啊，长崎县吼，迄个我礼拜七就是长崎吼，伊原子弹怎？但来长崎，伊本来唔是要牵长崎，伊本来要牵佐贺的。嘿，你若去啊吼，嘿，伊就哎，但迄间拄啊要进去，要甲牵，要牵一台嘛，要牵啊佐贺啊吼，因为是佐贺福冈，我做袂记哩。啊，但伊敢那云足高的，云足高啊，拄啊讲啦，长崎这所在哦，云有开开，会牵，怎啊牵长崎？啊，无本来唔是要牵长崎的，嗯，安尼哦，啊，这个。这个因在惊海啸吼，海啸这个满潮，因为今仔十五满潮嘛吼，系啊，这个熊本港吼，而这个海啸已经抵达呢。这个满潮时间是暗时九点满潮，哦，啊那熊本的八代港吼，海啸嘛已经抵达，满潮时间是8:53，啊那这熊本三偶啊吼，这个海啸已经抵达，满潮时间是暗时8:53。哦，伊足大呀！哦，日本那个地震带呀，日本的哦，迄种摇到较大啊，但是因的修复足紧的哦。嗯，因那像迄路吼，像我拜就是，迄拜就是去，就是去就讲，迄拜唔是去对吼，去过又讲袂记哩。迄拜是，但迄拜是跟查某囝啊，安尼应该是去到，跟他唔是北海道的，北海道是去看樱花。迄拜嘛是跟查某囝。啊，拄啊地动，啊，我就问迄、那个，问个轮船讲，哎，敢地动啊，敢嘛卖去啊吼？吓，个个无用正常，一切正常。吼，啊，但咱即摆吼，好朋友，恁即摆吼，你着爱注意吼，恁即摆若要去佚佗的吼，因为熊本7.1嘛，今日代志念吼，啊，即观光署讲啊，旅行社嘛回应啊吼，向啊，我嘛在要说要安怎吼？即、这个熊本就是今仔日下晡4:07到，咱是3:07到了，因近咱1点钟啊，所以你起啊加足忝的。哦，6点要食饭，其实先到咱5点呢，我爱提早起来吼，安尼，所以发生规模7.1吼地动，
啊，这上海大是高达七嘛吼，所以交通部观光署的说明吼，目前是无接到旅行社通报，有团体受到影响啊吼，是无。那么观光署的咧讲吼，那经过问这台办吼驻大阪经济文化办事处吼，诶福冈分处，佮主要旅行社一些工协会，目前拢无接到吼旅行团受影响相关的讯息哦，无咧说明啊，明仔当去佚佗哇，明仔要来了咧吼安尼。有恁阿妈在走这船，因为这船生五天嘛。哦，咱多讲，恁若如果去九州佚佗的话吼，你就会生五天，就是左贺嘛。你像左贺上出名啥物？武勇啊，武勇啊，有迄个武勇的图书馆啊，有看足水哦，足水啊。武勇的图书馆啊，哦，甲我即摆去了荷兰，唔对，去瑞士，哦，去瑞士，迄个叫做啥物图书馆？很讲未？天堂图书馆。天堂图书馆，哦，迄嘛足水，迄嘛足大个，哦，迄足大个。但是你若水是左贺这个较水，嘿，因左贺大嘛拢武勇啊，武勇啊眼科，武勇啊牙科，武勇啊诊所，武勇啊妇产科，哦啊武勇个啥物店吼，食个店啥物店，我拢好武勇。哦，啊伊个迄间是武勇图书馆，哦，迄间足水，迄间规个像扇形、扇形吼，安尼开个半圆安尼哦，跩规个半圆，哦啊足大，足大。我伫遐嘛买两本册。买两本诶囡仔吼，迄个童话诶册安尼，啊日语，迄简单我会念，简单日语，迄我会念，啊着念互孙仔听，念念嘛袂爱看，迄较看，伊都遮轻轻爱看，两个孙仔坐，我着念互因听，念互因听，啊即卖无啊，迄两本我收起来，迄价值人纪念啦吼，莫讲价值是纪念吼，哦，着去落福冈去迄做好呀，你拢遐贵，拢是迄落武勇啊吼，武勇啊，有啊个武勇银行咧。哎呀，个武勇银行，我讲遐武勇上介好个，哎呀，哦啊，如何当？那你若有去九州，差不多会去吃嘛，会去吃佚佗吃嘛，吼。啊，第一个你就是会去熊本城啊，你就是去熊本城吃吼。啊，就是因为今麦个啊，不过无迄条旅行社有讲啥物代志嘞呢？你有雄狮旅游讲哦，已经甲九州地区哦，各地联络吼，每一团联络啊。目前拢总400名的旅客吼，啊，到这领队啊拢是平安，因即马第一平嘛。我讲咱有人客多，唔，咱有即个台湾人第一平，我拄好在地东安甲协界喎吼，安尼。落尾会持续密切吼关注吼当地情形啊，甲团体动态吼，以即个旅客安全吼为上界关的关键安尼。吼，啊，那可乐旅游吧，讲目前旅游当地有18团的吼，有476个旅客安尼。吼，经过确认拢平安无代志吼。诶，即摆一地啊，佚佗是平安。即个想，我台湾要过，你就有，你就想本身你袂当去啊吧？啊，毋过是后壁壁栋尔，伊内底应该是无安那。吼、哦，即咱嘛毋知，因为因即今日甲下晡三点外甲发生诶，吼，即个大家平安上介好啦，对无？福冈哦，有四个所在，万发布海啸，咱多少都是有讲啊，对毋对？啊，那日本熊本你想哦 ，JR 九州全线停驶，嘿。哦啊，台积电的疏散呐，吼，甲机场跑道关闭，吼、哦，迄影响足大吼。哎、欸，熊本呐、啊，台积电都伫遐有吧，有无？嘿、欸，啊，拢平安得啊，吼、哦。哎、欸，好啦，啊，恁老妈就买佚佗，恁就甲恁的旅行社联络看是安怎样吼。因为伊无报啥物山崩地裂，无啦，吼、哦。哦，好啦，希望是虚惊一场，吼、哦。伊日本定了地震，又毋是第一摆，吼、哦。咱来甲听歌，用性命做伴。

0: 爸爸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莉旺，还有八兆元 QMB， 跟咱碰碰充电充我爸爸爸，你是电脑充我爸，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还有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的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的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呢，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呢，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会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食。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也有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有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食。谢谢大家诶。
1: 伊也是较无听的安尼啦，去台大检查是甲我讲我健康中风，
0: 对，健康中风的哦、喔，
1: 诶、欸，
0: 啊，所以讲变变会记记这条声的哦，
1: 对，记啊个吐，
0: 哦，啊，即马食咱的精，食到即马好也未记啊，
1: 未记，啊，健康是无啥物听的，
0: 好、哦，健康无啥，一直中风啦吼，
1: 我见啦都未记，读较卖艰苦就好，
0: 好，有影有影，安尼你讲进行安尼爬过就有差吼。
1: 嘿嘿嘿，即马卡有卡无啦啦，哎，阵啊有我有食迄个雪莉旺，我就食几下组，啊，尾啊我即马都无食，因体力好较好，我都无。
0: 体力个，啊，你即马敢有出门目睭无看，啊，敢会出去行行咧？
1: 加减啦。
0: 啊，爱行爱行爱运动吼，咱的身体较会带动，啊，你即马心脏较袂艰苦啊呢？
1: 较早是拿背老对象会较喘，即马是。
0: 哦，因食八站 QMB 啊，你啊看吼，
1: 对，
0: 啊，这样会期待啊，吼，对咱三边有信任，期待吼，
1: 嘿，对对对，啊，我真正食好起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开安尼哦，
1: 系啊系啊，
0: 啊，食哪样好，
1: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不？嘿，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鼻就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要个阿龙阿去学医生看咧，哦，啊，我足感恩你诶，你知哦，吼，啊，佮你有咧介绍迄个真香啦，
0: 是，
1: 啊，真香吼，哎，爱报人食，哇吼，迄卡筋你知无？哎，小气呢，
0: 是啊，卡筋小气哦，
1: 系啊，迄拢又紧啊，阿龙结龟球，你知无？
0: 卡多人结龟球诶喏，
1: 哎呀，龟我龟诶，因为我是做美发啦，
0: 我拢徛咧啦，
1: 啊，徛徛甲拢龟诶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0: 在你
1: 嘛吼，爱讲报，
0: 爱感谢你俩，你佮要讲咩啦？
1: 我去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潺潺头啊是买一罐，
0: 买一罐是提出勇气的呢，气话买来呢吼。
1: 对对对对，你有咧精神，我就是讲啊，你骗嘛无，我今日即个年我食看满意啊咧，阿哥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1: 我皮肤拢变，你嘛拢唔免去看医生，
0: 佮
1: 好医生讲，佮检查爱啥也袂食，啥也袂食哩。那有影今嘛拢好啊，家己那有影今嘛袂佮摇啊。
0: 有够哦。哎，真好困呢，就简单呢。
1: 我们的恩人，
0: 没有没有，我的三片姜就很好。
1: 爱不能加，
0: 火
1: 力民族啦，今天我今天吼，下到时食饱食两粒，啊，夜暗那要困吼，搁食两粒。
0: 哦，安尼暗时做困的呢？
1: 嘿嘿，
0: 嘿啦，食
1: 不拢药呢？
0: 唔呀吼，
1: 哦，痛苦哦，很感恩，很感恩。
0: 谢谢你，
1: 我今仔是纯粹一直甲你感谢，感恩嘿呀。啊，真正真好戏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开安尼哦。
1: 系啊系啊。
2: 啊，我有听你的节目都听头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2: 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感觉食了感觉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2: 迄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电吼，啊，今麦退休啊，都因这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2: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经用看安尼啦。
0: 嗯嗯嗯。
2: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2: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2: 啊，都注射很快，注射很快安尼哈。啊嘛，少少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几天，我拢冻未掉安尼。
0: 爱食几天戆，爱食几天啊？
2: 系啊，阿无只都未晒哩，安尼啊，阿无都讲价拢会吐安尼。
0: 哦，晕眩较严重哦。
2: 对啊，啊，后尾我转从胃管开始食你的，今年食了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六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过。
0: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钱。
2: 啊，介绍我的同事把四五个，我拢带去关。
0: 你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啊，安尼啦，
0: 安尼啦吼。
2: 啊，等阁继续，等耐心阁个食，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迄个月来风十外冬的，安尼你就相信吼。诶，月来风讲听十外冬的，这啊像你听三四十冬，哦，侬拢听三四十冬哦。
2: 啊，所以你的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民国增加雪里万，我把拢
0: 关。哦，迄做好物件，迄做好物件，迄做好。
2: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哎，个做好啉啊，足简单咧，听身体。
2: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吼，我听先吼，我有改善。
0: 安尼，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幸福，谢谢你哟嘿。
2: 好，谢谢你。
0: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好，拜拜拜拜。

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吉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得力雪莉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灵果精特别做诶。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组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组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个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R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你办活动做会好，你安那算都会好。你啊，规年份的规家伙啊，要食是你家己的规年份，甲捡起来吼。咱的林国精、雪莉旺、八兆元 QMB 个活力民宿，啊，咱林国粉哦，买产品送产品啊，会谢谢。唔知要对关的灿烂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的电话加卡号通，服务足周至的乌鸟宅急便送到咱家，啊，无就经销药房送到咱家吼，服务里边哦嘿。好来，谢谢，听歌听好书香香。

好啊，谢谢你哦，嘿，哦，拜拜拜拜吼，阿妈做好呀，阿妈拢听孙啊，阿妈烦恼孙啊，卡夫手拎机机，烦恼十波孙，安尼跳发个规大堆吼，嘿呀，阿妈就是做猪食喷做妈娶孙嘛吼，嘿哦，好啦，谢谢，啊，这个啊这个吼，哦，这咱台湾狗哦，哦，愈来愈侪，真正哦，扑狗，真正扑狗。抓不到啦，啊狗啊逛大街啦，啊现在都给人开门入面呢，所以你如果回到家吼，开门就带，出门就看，欸，出门就要关门带吼，啊无现在狗会给他开门入面，开窗啊门，开门拢入面呢，伊无咧惊人呢，啊走去庙吼，食贡品呢，哦，今日六月十五啊呢，啊无过半个月，六七月初就开始咧普渡啊，好，愈食有他食。安尼，伊就唔处理啊，伊唔走啊，对哇？嘿啊，伊就等你一块了，倒啊！再人庙师弄人来咧拜贡品，佮有通食，有食佮兼有掠，有哦，有食佮有掠，佮炸点心等伊咧，你啊咧吼！啊，若看肉最清吼，水酸呢，迄目睭金呢，迄狗的眼角膜唔知用个人无吼？哎呀，你啊，那用个人你啊看吼，啊狗啊讲是色盲啊吼，狗啊吼，狗啊是色盲。啊，这狗狗吼做小白呢，迄惊我三个六斤的，迄只破狗吼，啊，走去寺庙食贡品啊，啊，甲迄农民农诶农民吼吼农民，诶，过年当做因家自助餐呢，爱食就食，食食无爱食个平调安尼呢。台南啦，台南即阵啊，嘛做济只高山啊出没，像我礼拜去三那溪要等下下路。目一顿狗吼，啊，咱狗母拢生囝，拢约伫个行程啊，约袂安尼咧行，一二十只，嗯，啊，遐无水果园啊，遐因阿弟啊活吼嘿，一只哪像吼，人饲了走个狗哦，即人狗，人饲个狗较巧，目色较，即十年来吼，伫台南个神话，吼啊，关庙啊，码头即地区吼，走鱼人岛呢。嘿啦，敲门打呼呢，啊，走去厝尾顶啊，走个乒乓球、蹦蹦球呢，啊，佫走去寺庙偷食贡品呢。即、这个农业局派人要去解抓吼，但是即只扑狗伊警觉性足悬，迄人饲过，无真拢抓袂着。嗯，人你无狗会咬啦，迄狗扑狗会竖电条，你竖会起哩呢？伊佫会惊电线，你发抖伊呢？对毋对？伊会即位跳过迄位呢？即张树跳过张树，你有法度抓伊？对喎，伊若一抄手，一掌拍一掌拍歹，都要走入去树篮内底，你抓着伊，是毋是？嘿啦，安尼走十天啊，抓袂着啦。即只狗吼，沿着电线啦吼，啊爬去你人人家厝的楼尾顶吼，即脚手做咩咧？一万年都无看影只。啊，即只狗吼，哪像捌互饲过？嘿，啊走去了后，就伫台南遮吼。哦安尼十天啊！啊，神佛甲关帝拢有看过伊个影只，吼、哦、啊，嘛曾经走去寺庙食贡品，民众咧讲吼，即个狗走去庙内底摕贡品出来咧食啦。啊，即几工民众佫看即只狗吼，走去码头，佫两个月着中秋节着伊我哪食，对毋对？吼，走去码头，走去码头吼，啊，人头啊也伊袂惊人呢。嗯，人会惊，伊爱袂惊人吼。恁若可能看伊会惊，伊看你目睭起大哩吼，还佫青面獠牙，互你看呢。伊甲你吓，甲你惊，甲你恐吓安尼吼，变你会惊伊哩安尼吼，完全无惊人。巴肚枵吼，伊也在汤尾板巴拉食吼，啊食火龙果吼，啊个水果黄当做食甲饱吃到饱。吼，啊面上讲只狗吼，会挽火龙果甲挽巴拉呢，介狗呢吼。啊，即码头的晋江里里长吼，林长咧讲。长哦，原本想要甲掠煞掠袂着，敢简单安尼也就叫做扑狗吼，啊都无办法啦吼、哦，想袂到今日伊阁走出来，阁走出来吼，啊你又掠袂着咩？这个台南市农业局人报案，马上派医生去处理，但是咧围捕失败，目前已经有用这红外线哦诱捕笼，伊来以为我输你啦。已经提醒民众，若发现这只扑狗，唔通主动接近，吼，啊，慢慢甲吓，啊，慢慢甲惊，马上报专员吼，啊，来甲抓呢。嗯，
你要加哈，你要加，你要加哦。哎，你吹起啊大气，我咪惊死咯。你敢你敢话哦？唔敢。哎，所以讲这是足恐怖的。伊只只加一只尔呢。哎，像我礼拜看迄规堆的呢，规棚的呢。迄拿来迄无啊有，拿来迄无，迄无啊是有迄条狗伫遐呢，规堆伫遐撞伫遐咧走，是不是？嘿啊，吼，迄无对。啊，那这个实在吼，生命较珍贵。我听从咱的身躯吼，拢报呢，无价之宝，你爱干哪听嘞？爱干哪笑嘞？这二十三岁查甫囡仔少年无？做少年，这种比阮囡仔较少年，较少岁吼。这二十三岁查甫囡仔吼，安尼苦苦等，还要换一个官呢？换安尼等偌久？等四冬呢？好在命较长呢，无休呢。等人换官吼，等四冬。啊，恁大人难何哩？因规家伙啊，家族啊，拢美型肝炎，未关节啦。吼、哦，阿、啊、姨就出来个好友，爱正式而上哦，脂肪肝的问题啦，嘿啦，吼、哦。即马都卖讲油，咱平常时啊，拢油菜，咱拢食介济啊，你啊咧，你嘛，咱即马咧油。咱平常时啊，三顿食外口人，你看敢讲你食无？你食拢足清气哦，对不对？只要钱贵物件，伊个油啊，搁钱搁钱钱搁钱，是不是？嘿啊，这个有这个胆道闭锁吼，搁有米干啦，搁有脂肪肝啦，吼、哦，三项啦。这囡仔二十三岁呢，你来看咧，二十三岁，一日单单大癌吼，个肝已经单四单啊。哦，伊伫个二十五号挺身出来，伊个好有这小爱正式而上脂肪肝，啊，而且支持哦，即个器官捐赠安尼啦吼，系啊，你即个囡啊，二十三岁呢，所以咱哪个勇敢敢的人吼，上好第一当安尼保护你家己的身体啦，系啦，你家己的身体吼，爱安尼保第第啦，哦，啊，唔好你。过来，这个电吼，你若唔捌甲你食甲一百年纪啊，你拢唔捌甲这个电充过电的话吼，好无吼？你爱充电啦，嘿啦，对你的身体，你无去帮骗啦。投资啥物？投资健康上会好啦。投资健康吼，咱食了才有尊严啦。你要选啥物？选啥物吼？选择权伫你家啦，有无？嘿呀，啊，你若无选择权哦，倒伫遐。严严的未消减，从 N 起 N 到有诶无诶，啊，啥物啊？你都懵，你拢无主导权啦，对不对？嘿啦，所以人你都爱健康啦。啊，这二十三岁本来是做少年的囡仔，对不对？啊不，啊那日常生活煞去有医生啊吼，拢伫病院咧过啦，做抗生素啦吼，啊一条引流管，哦所填满，一出事吼，都胆道闭锁啊，佮加上因为母婴哦。垂直感染造成吼微型肝炎，老母胃炎吼，就出现到母婴垂直的感染无多。啊，来经过这个婴儿时间吼，伊就接受过这个胆道的手术啦。哎，赶快佫行到这个吼病啊，肝病长期抗战吼，这个道路拢唔捌休过啦。伊回忆吼，伊的求学路二三回念吼，伊甲媒体讲哦，国小的以前吼。生活是够顺遂吼，但入去初中的时阵，因为课业压力大，啊饮食无正常吼，佮加上作息失调，伊的体重哦一度飙升哦破百。迄个时阵，伊并无意识到啥，因为少年少岁啊，少年少岁，你是安囡仔，我做大课买甲要减肥，伊买是因为我感觉大课无看哈，迄昨天都唔看我，我爱来减肥，拍球拍散呢。我爱着瘦尔，对不对？嘿，都瘦尔。爱讲以前一百公斤破百，伊无感觉有啥物问题啊？吼，但是对已经受损的肝脏是偌尔沉重的负担嘛啦。严重的脂肪肝已经悄悄加重吼，即、这个肝脏纤维吼纤维化的即个进程，现在脂肪肝的即个肝纤维，其实肝纤维叫做肝硬化。我讲脂肪肝表示你的肝在发炎吗？脂肪肝。哦，你的肝细胞拢叫油包掉的呀，迄是在咧发炎啊，啊，所以来着肝发炎，啊，肝佫一直发炎，你拢无用个过，你是想食一西里马丁嘛？西里马丁来个过你嘛无，啊，无医生看你继续酗酒，不能熬夜哦，啊，糟蹋你暗时佫唔困，哦，啊，佫甜的啦、咸的啦、油汤汤的，一直吃甜的啥物款化学物件，一直吃一直啉，哦，全糖的饮料一直吃，伊在咧患病，你佫就加速着伊纤维化的进程，因为你拢无甲补啊。
无甲修补，不用是你妈恁互伊修补健康肝细胞啊！你一拔流入去，你内面就变肝硬化，啊，肝硬就变肝癌嘛。啊，伊就是安尼啊，食来啊，哦啊，所以如今这查甫囡仔伊挖可能金皮川哦，金皮川的肝胆哦，肝胆肝胆的这导引导引会流流出来哦，导引流速啊，维持生命呢。伊每一个月拢爱等于呆呆病，至少断伊一礼拜。啊！伊进前因为吼、哦、开刀了，感染发烧，开刀了，你就抵抗力下降，所以你做下感冒，你着啊着去跪着，你着着艰苦着。你们咱的身体抵抗力吼，跟免疫力，你免疫功能爱好嘛，你嘛较袂定啊搞错的，肠爱顾好，肠啊咧主宰吼、哦，咱的免疫力70%，嘿，70%吼，安尼。所以怎样开刀了，感染着，怎发烧？恁那洗手间嘛是讲啦，洗手间等下空气用了不好，买针用了不好吼，楼管做了不好，你若感染着就发烧啊，嘿，因为你抵抗力无够啊，无够遐吼，啊伫伊伫病房吼，住要规半个月，吼吼，实在足忝。四上手机吼，病院互伊吼，不得不选择伫咧休学啊，吼，伊怎断开了原本精彩大学生活，伊讲伊即摆已经排要换肝吼，四单啊。啊！你讲到这单胎哦，这个叶三位囡仔哦，眼神足落寞吼，因为家族啊有美肝的相关的疾病，所以亲人拢全无得捐肝给伊啦。所以伊唯一的希望就是当寄托伫大爱，以及器官捐赠。伫个这单胎奇迹吼，的日子内底吼，伊的焦虑始终如影随形。因为我唔知道我当时个等会着，但我的肝即马会一帮摆去，一帮摆，一直帮摆去啊。啊，一直无赶来，我要安怎吼？嘿啊！你这是哪里烦恼心？你就是你妈哪只医生药来食？你是你妈恁爱哪只？因为是你妈恁家的细胞合作也生健康的肝细胞，对不对？因为你这样担保啊，啊，但你想会当安尼做啊？吼！就算讲身处逆境吼，这个查甫囡仔决定吼要站出来吼，伊就伫这儿童肝胆疾病防治基金会公益活动吼，用伊家己自身的案例。呼吁家长哦，唔通疏忽了囡仔肥胖的问题，啊，这脂肪肝可能渐渐发展变肝脏发炎、肝纤维化，落尾演变变成不可逆的伤害，不可逆，有听的吼？哎，恁捌去看迄图无？迄个肝脑硬化、肝癌的时阵，迄粒肝啥物型？好，甲枯骨一模一样，真正顶完扑像安尼呢，一模一样，色无同俩，枯骨色较水，枯骨若是白就青，对不对？啊！你迄个乌淡乌化乌淡乌化，哦，足恐怖，足恐怖吼！嗯，啊，所以讲你甲看这符合着标准，符合着这肥胖的标准的人吼，这个基金会协助转介去台大儿科吼，诶，儿童的病院，啊，无着台中荣总的吼，来进行这专业的筛检，啊，来填这资料申请安尼。啊，伊即款，因为伊是要等待单肝的人啦。胆肝就无遮简单啊啦，是毋是吼？所以你有家己有一粒肝，爱好啊保守，爱你家己心肝啊宝贝，心了嘛恁哪食咧？因为你若是家庭的栋梁，厝里的经济大条，你的肝爱保底底，你袂当受伤，你嘛袂当失差错啊，是毋是吼？啊，但是你都爱轮夜班的，啊，你工课压力有足大，你着心了嘛恁爱食，家己的肝够勇敢，啊，你精神嘛较好，较袂定，拄久较袂，安那困都困袂饱吼。健康勇敢，好不好？好来听下到真歌。

今日有一个医生讲吼，伊讲癌细胞是清袂足清气啊，伊讲迄无可能清啊足清气啦。啊，所以如果你若开刀啊化疗了后，你的免疫力一定爱有关，那无咧，你的黏面伊就阁压起来哦，也阁又复发。所以有人讲抗癌成功又再罹癌。你这癌细胞是安那？迄听到癌你就惊啊！我都已经抗癌成功啊，哪个来？医生讲叫你免疫力下降，伊就阁压起来。为什么啊？这个癌症复发吼，拢差不多伫咧两三年只，因为你只化疗了，你身体足虚弱，你拢无营养素啊，无个复发上要复发。哦，这医生伊就咧讲吼，伊讲这癌症复发吼，拢伫咧两年只三年，伊阁压起来，原因是啥啊？因为这肿瘤吼，诶细胞的特性，对咱身体免疫系统足重要，所以等下爱讲，你等下一定爱互咱免疫系统会关起来，就是毋通拢遐歹困。有生癌的人，吼、哦、有癌的人，这身体免疫系统70%等下咧关的吼、哦，这治疗无彻底，来你生活方式，佮有你心理的因素底咧，这个肿瘤吼，诶癌细胞的特性啊。癌症这个细胞伊具有很强的这侵袭，够转移的能力。有诶吼，大肠癌，囝仔变胃癌，变骨癌，足侪啊，伊拖出啊，因为啊，咱个血对咱血咧走啊，安尼啊。啊，若伫治疗了啊，可能有少量癌细胞潜伏伫身体每一个所在，因为无可能穿甲拢无，惊迄个医生，迄癌细胞无可能穿甲拢无啦，哪有可能？伊规身骨咧走，变讲穿甲拢无，所以潜伏伫咱的身体每一个器官，处于啊呐，伊秘伫遐咧创啊，就是小面头像咧皮蛇同款啊，皮蛇若无牙，你抵抗力若好，伊袂牙，但你若一破病，身体热切就牙起来啊，伊软土侵骨，癌细胞嘛是一个软土侵骨的细胞。因为伊处于休眠的状态，我眯咧啊，我拢无叮当。但两三当过啊，即休眠底下休困的癌细胞有可能重新个醒起来，开始个活泼啦，形在渐渐形成吼新的肿瘤的病灶，所以个痰水走出来吼，所以抵住癌的复发啦。来咧，身体免疫系统在治疗癌的过程当中啊，做即个放射还是化疗等等即个手段来抬死癌细胞的同时。伊咪对咱的免疫系统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你治疗结束了后，这两档、这三档嘞，你的免疫系统可能还未完全恢复到这正常。你平时正常的时阵啊，伊的免疫系统还未起来了，伊无法度有效来辨识清除残留癌的细胞，所以专乎癌的细胞的复发提供可乘之机呀。安尼啊，治疗无彻底啊。你手术在切掉肿瘤的时阵，可能我都完全清除清气，我都把所有癌细胞清清去啊。所以今日癌细胞那个医生今日嘛是安讲啊，有一寡小小的这个癌的病灶吼，可能遗漏、头无掉、胎无掉、电无掉安尼。啊，这放疗、化疗嘛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啦。伊无法度讲保证所有癌细胞全部清啊清气清气，无可能。咱身躯对血咧走那可能。你讲胃，啊！你讲肝，啊！你讲腰子，你讲骨，对不对？那可能讲甲骨清清。

规身躯骨拢，拢都无哦。所以残留的癌细胞，伊会经过两三冬的这发展，都可能引起哦癌的复发。所以你这先等下前面一边也来啊救我起来。趁你这化疗做死个，化疗做艰苦呢，有人未堪要化疗呢，吐啊要死，按人都规个嘴拢无，所有黏膜拢破。所以你好不容易行到家乡，你营养素是不是一定爱吃？过来的，你的免疫功能一定爱救我起来。免疫功能是肠啊，肠啊一定爱甲顾起来。因为吼，你若如果你搁定，你都健康啊了后，你的生活方式，你治疗了后，你若这患者，你无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赶快熬夜啦，过度疲劳啦，饮食拢无规律啦，食薰啦，食酒啦。这种会影响到你身体正常代谢甲免疫功能啊，这就是你为着癌细胞吼复发，佮压起来创造了吼上个特种的时间，就是你家己做得来吼、哦。心理的因素，长期的焦虑，还有哎呀，我呢，就是这胖袂好啊，按郁卒的心态，会影响到你内分泌甲免疫力系统的平衡，所以降低咱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好在原本就潜伏的癌细胞就容易佮压起来。这样咧落车啊，这样心情咧落车啊，这心情落车，就抵抗力阿边也咱无好啊，伊就阁夹起来。所以伫咧癌症治疗后的两三冬内底，你一定爱更加注意，保持吼、哦、正常的运动，吼、哦、正常的这作息的规律，啊均衡的饮食，啊适当的运动，戒烟吼，啊限制酒莫食啊侪，同时爱学样调节你情绪，吼、哦，哎波动莫啊大，吼、哦、啊保持着积极的心态。哦，而且严格按照医生要求吼，定期复查，定期等于追踪安尼，会当吼随时发现着问题出伫对安尼，降低癌症复发这个风险，对唔咯？抗癌这点是足艰苦的呢，是唔是吼？好不容易一个疗程做完了啊，我那两三单几个夹起，伊就讲啊，两三单内底上界搞起来，所以你只要回来了，你一定爱保护能力，哦。系统恢复身体健康，你一定爱有啦吼。等下高勇行，后来要到电台进广告，搞完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场廿四小时是0800 33 55 99，到电台进广告。

0: 点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这首歌《飘香梦》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帮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一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咱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哈，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可能的手机啊，吼，啊，叫这阿伯啊发现到，安尼啊，屈伫个吼，迄神明桌卡，吼，喊救命，救命，救人哦，救人哦，安尼吼，船长啊，警察啦，吼，啊，医护人员拢紧赶来，但是手机的身躯哦，已经冷机机啊，拢定呀，哦，差不多今日透早，差不多三点外、五点外一段时间啦，一个妇女女人看到手机的面就认出来，哦，哎、欸，这都阿成啊，因迄个某啊。这个手机啦，啥手机哦？啊，哪会伫遮啦？哎呦，你看，你看，伊的手内底哦，佫有摕一个物件呢。有人对这个手机的手甲变好开哦，内底摕一个平安符啦。平安符这红色的袋啊吼，啊有褪色去，但是内底符啊哦，感觉是来清清楚楚。迄个时阵，阿成哦，大家困霸起来。听人讲，手机啊死伫个土地公庙，伊干呐吼，目头夹夹一个安尼尔，讲一句哦，安尼哦，含去看嘛无看呢。啊啦，这个阿星姐嘛吼，吼、哦，更加离谱啦。伊甲警察讲吼，迄、那个人吼，歹命人啦，哎呦，死死较快活啦，煞生咧拖磨啦。安尼喏，恁帮阮处理好啊吼，这个船长啊。伊也看袂落去啊！伊就讲哦，阿成，手机虽然是恁家的这个新妇啊啦，啊嘛甲恁哦，安尼做伙遮久啊呢，起码恁嘛共同哦，做伊甲办一个后事咧，啊送伊最后一程咧。阿成硬讲哦，要办啥后事啦？啊，善食人都臭脚啊，光光的呆呆就好啊！哦，安尼啊会。迄天下晡，阿成叫庄来吼，两个粗工啦，啊，就去土地公庙，把手机的尸体哦，甲卷起来吼，啊，用一领草绳啊，真正甲卷卷的呢，甲卷去庄外吼，下乱葬岗哦，甲挖一个窟啦，啊，啊土甲砍砍的，含甲放一块蒙牌都无呢，啊，迄个乱葬岗哦，伫山卡。好、哦、啊，四界拢杂草啊，暗暗暗啦，风吹过来吼，安尼就诶，就诶草啊，咻咻叫，就诶哭声啦。两个粗工就安尼夹手机啊吼，呆呆诶，啊一个讲吼，哎呦，这个查某人哦，嘛真可怜呢，啊一生做人哦，啊做牛做马啦，啊死了吼，含一个棺材板都无啦。另外一个讲哦，哎呦，卖讲卖讲啦，看面咱紧转来去啦，这所在怪怪呢。就伫两个人要离开的时阵哦，一阵风怎扫过，将迄那草席的角啊吼掀开，掀开了吼，哇，怎看到手机啊一只手啦？哎，手内底吼，感觉阁是迄个平安符，也阁定安安呐。手机啊死了无偌久吼。阿成啊，当然都顺理成章啊，甲这李千金结婚啊啦。啊，迄场婚礼吼、哦，办伫台北个饭店，哦，请足济人诶，真济人。哦，啊，排场足大，啊，都娶好几人无。庄仔来诶人哦，拢无接到喜帖啊。敢若听人讲阿成娶一个哦，台北有钱人哦，诶，千金小姐安尼尔啦。迄年的春天，阿成啊吼，过着这李千金的老爸的这个势力吼，啊，伊就把这个手机死去的迄间土地公庙啊吼，连同四周的山坡地啊吼，规片拢甲买起来，哦，准备要起一栋哦三层楼啊吼，豪华的别庄啦，哦，要请伢登来故乡啊啦，还向庄啊来的人来展示着伊的这个吼，伊的财势安尼啦吼。啊，迄片山坡地本来就是一个林地啊啦，哦啊，有哪几丛啊，哦老青啊，哦做做大丛的青啊树啊，特地公庙就伫咧青啊卡遐，将来吼、哦，甲老会拢嘛知影，吼、哦，甲坐会者拢嘛知道啊，迄、那个哦，迄个所在哦，风水真好哦，迄是风水宝地了。特地公哦，啊底下哦，几啊百年啊。保庇庄仔头的人的平安啦！啊，当土迄一天哦，啊，成功叫怪手来拆庙啦。人讲哦，饭会当乌白食，庙是袂当乌白拆呢。庄仔来较侪会，这是大人吼、哦，听到这消息，
好，规个庄仔头吼，大家拢起来，震动起来。安那讲，迄五六十个吼，即较侪位，即时段，行去庙埕，来挡伫个吼，即怪兽的头前啦。啊，其中一个叫阿土伯啊吼，八十外外啦。啊，伊伫庄仔内顶完算吼，我老辈啦，啊，讲话我有分量的人啊啦。即、這个阿土伯啊，对阿成讲，阿成啊。啊，这是百年土地公庙呢。啊，土地公伯啊，吼，伫咱家保庇庄仔头吼，啊，嘛足久呀呢。啊，你安尼就着讲话听，着甲跳。哦，啊，你对土地公伯足不敬的呢。你会好对土地公伯甲你处罚咯。这个阿成啊，就应一声：阿土伯啊，啊，这是我的土地呢。啊，我要安怎去？那是我的代志呢。我钱我开的呢，你莫管啊啦。另外一个坐会人又话讲阿成啊，啊你细汉的时阵吼，你嘛罔捌来遮拜拜呢，你嘛来遮求土地公伯保庇你平安呢。啊你哪即马还要甲拆呢？啊哪变安尼啦？阿成安尼唔好啦，阿成就冷笑。哎呦，恁讲的过去代，迄拢过去的代志啊啦！啊，今仔日我赚大钱呢，我是靠我家己的气力赚的呢。吼、哦，迄那是啥物咧？土地公伯甲保庇的啦。这个怪兽吼、哦，使怪兽的，伊看了迄间庙，伊的心内嘛是寒寒淡淡惊惊呢，唔敢讲要甲恶呢。迄、那个使怪兽的老师傅是老经验的呢。伊听过足侪拆庙的代志哦，哎呦，拢无好代啦！啊，伊嘛对阿成讲吼，林生啊，歹势，你这个工程拆庙吼，这我无多接啦，你去找别人啦。吼、哦，阿成啊，骂一声，废物啦！伊规家吼，啊，已经恁规气拢咧开怪手的呢，啊，你亲手对迄间破庙甲挖落去就好啊啦，你都规气安尼啦。啊不不，来落来，我家开，我家开，我家恶吼。伊、哦、就要对这个土地公要恶嘞，伊讲伊规气要家己用啦，轰一声吼、哦。啊，这厝顶的厝下不能烂烂嘛，哦，就来放落来哦，就怪兽一个卡落来，啊，搁对这个壁度卡落来，哇！这间百年的老土地公庙啊，连咪变成一堆啊吼，安尼厝下尔啦，一堆这个盘。飞去无路去，拢只石头啊呀啦！哇，迄几啊丛老青啊吼，无拢去哦，怪手卡起来呢。好，迄挂树根做伊卡起来的迄个时阵呐、啊，这个涂骹的蛇哦、喔，狗爷啊，好，规片拢烧起来。天顶的乌手啊，一直咻一直咻呢，乌手呢，亲像咧哭呢。阿成啊，落这個怪手落来吼，伊惊啊吼。去会卡病去吼，而且土地公庙，而且神像的头前，含神像都无请走落来卡落呀。哎，神像哦，这是百年的古物呢，迄个插头刻的啦。虽然是古蒙古啊吼，啊，但是这个形足庄严的。啊，神像这卡哦，啊，怎啊个安尼个拉拉的吼，怎啊将神明哦？甲塔耳边啊吼，而且水沟啊啦。哼一声，啥物土地公插曲个尔啦？吼、哦，真正吼、哦，你咧乱搞，你若乱搞，你若袂晓保护你家己啊，佮想要保庇人咧？迄、那个深水沟是山边个白水沟啦，有两尺深个啦。啊，内底拢是吼烂土、烂土啊，无杂草啊啦。啊，这个身上规身躯啊吼，土沙粉啊，都伫个水沟啊底吼，烂土内底啦。一对目睭金金吼，甲我来眯眯啊，向天看。迄个时阵天气渐渐变暗落来啦。啊，一阵雷公吼，对天哦，卡了砰，足大声。亲像吼、哦，天公伯啊吼，咧发圣地安尼啦。阿成啊，看到天，
啊，大嚷一声，哼，啥物碗糕啦？哦，伊就甲怪兽塞边啊！啊，我要去白庄，那白庄的条啊吼，都啊起好，迄一年吼，都啊白庄都啊起好，迄一年啊，秋天，啊，先就搬入去住。啊，这栋白庄足豪华，足气派，意大利进口的地砖，哦，啊，水晶的吊顶，啊，进口的家具，迄伫砖啊来是从来吼，人唔捌看过这种物件，才轻盈的呢。啊，先伫大门吼入口吼，甲刻一个吼林公馆吼，迄感觉互家己吼，真正是一个吼人上人呐、啊，嘿，轻盈的人呐、啊，林公馆呐、啊，但是吼。这个怪事吧，对咧入来啊呢。这个怪事对伊正搬入来吼，第一天就开始啊。头一项怪事就是哦，暗时的声。这个阿成啊，伫门窗顶啊咧困哦，那个三更暝半三点，拢会听到门窗卡吼，有传来一阵一阵的声音呢，足亲像吼，查某人咧扫的声。扫干吼，要徛凌空卡翘，扫啊就要剥来啊，要飞出来同款呢。吼、哦，啊，搁掺着微微啊吼，而且哭声，吼、哦，迄哭声足凄惨的声，哭甲互人足恐怖的加仑顺呢。哭甲吼，那像人真足痛苦迄种感觉，迄亲像人对喉咙吼，风吹掉扫袂出来的声呢。吼、哦，足可怜呢。足悲惨的，但是伊若冰落心甲看，门窗卡都空空啊，啥物嘛拢无啊。阿成想讲可能是风的声，阿那无就水讲的声音，无特别甲注意啦。第二项怪事的是脚印，有一枚哦，这个李千金啊要去变数啦。啊！拍灯点火的时阵啊，看到这意大利的进口哦，而这个白瓷砖啊哦，白瓷砖的这顶管啊涂骹面啊规排淡绿绿哦，而这个涂骹印，啊，这个骹印哦，安尼细香啊细香，亲像是查某人的脚，啊，对门口行到门窗边，啊，搁对门窗边。我刚好对门口去，啊，这个脚底印足清楚的清楚，伫这个地砖足清楚。但是吼、哦，门窗顶是阿成吼、哦，困啊亲像猪呢，伊拢唔知呀。李千金规个人惊到吼，安皮皮出，倒退两步，哦，阿怎靠伫迄个壁度啊？喊一声讲阿成，阿成，阿成困到吼半暝，啊去互人家吵起来。走袂爽快，哎呦！你是咧创啥话啦？你看，你看，阿成，你看涂骹涂骹印啦、啊，吼、哦，伊就比涂骹印。阿成爱过去看吼、哦，看迄涂骹吼，会确实有几啊排的骹印呢。安尼淡淡淡淡淡，安尼规排吼对门口入来呢。但是门都关啊足好势啊，窗啊门冇关咧啊，啊这骹印是对对来啊吼。哦啊！伊就甲电话拍互倒，规间房间啊，拢无看到半个人影只。啊，但是这涂骹印吼，骹印一清二楚呢，哪像人带行入来呢？迄一暝吼，这个李千金啊，唔敢搁困伫个房间啦，哦，又行去客厅吼客房困。但是客房的门口吼，嘛是同款有出这涂骹印呢。隔天讲个透早。这个李千金就甲阿成阿讲，成啊，这间厝我看有问题啦，我要等去台北啦。阿成阿讲哦，吼，你是咧搬啥物笑话啦？迄条卡印都卡印，可能是工人入来先提物件，安尼尔啦，啊无来我锁啊换倒啦。有换锁无？有换锁啊？锁甲电啊换电子锁啊，脚印同款淡霉拢出现啦，而且愈来愈济啦。第三个怪事诶，就是气味。有当时啊，暗顿啊，食饱吼，
你千金就会闻到一阵一阵哦，臭瓜酸味，迄种的味哪像哦，淡茶咧烧火，诶，即个味，啊，搁掺着哦，即个土的味，迄规间厝哦，拢是迄种味啦。但是都找无源头啊，有当时伫楼尾顶，有当时伫楼卡，有当时伫门窗边。亲像一个人哦，徛伫那像徛伫门窗边咧看你啦。这个李千金哦，个偏咧，但是伊家己偏，嘛是有偏着呢。伊本来就是家己偏有问题咧，落尾吼，这个李千金哦，唔敢去住家啦，归去哦，等下台北哦，住外家啦。伊要走进前对阿雄讲吼，你呐吼。无甲这间厝处理哦好势吼，我是袂转来的啦，我永远都袂等甲你做一段。阿成一个人就留伫个遮尔大间别庄内底，阿李千金诶，等于台北啊。阿成一个人哦，搁住伫别庄嘛，真感觉哦，足自由诶，无人管，爱创啥就创啥，有够赞诶赞哦，但是无几工啊哦。伊就家己开始感觉孤单，尤其是暗时的时阵啦。迄栋别庄哦，虽然豪华，但是因为伫个山边啦，啊，这暗时四界拢无吼厝边隔壁，暗时四周围乌灰暗暝蒙灰，敢若一趴路顶徛伫远远伫个闪时安尼，阿成开始失眠袂困，每一暗吼。因啊，困到这半暝啊，伊就会去有扫一声哦，安尼扫醒起来，安尼扫醒起来，伊拢规暝无再来困嘞。迄个扫声比之前搁较大声，吼，搁掺着吼，安尼微微啊吼，而且哭声啦，安尼扫，安尼哭，迄听起来。这是一个查某人吼，伫咧艰苦啦。有一暝，阿成决心要甲掠这个哨声的来源，到底是对对来啦。伊就甲规间厝的电话啊，甲拍好倒，对楼尾顶找个楼卡，对门窗卡找个便所。好啦，啥物拢无啦，咱妈再来听，看伊找着啥物物件啦。好来，咱先来甲伊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是詹雅文所唱的《无你卡快活》。

0: 好来，谢谢，咱来改进节功德哦。
1: 对，要过分，阿哥食 Q。啊，食迄落金鹰，我食五行的啦。
0: 真好哦、喔。
1: 阿哥食迄落维他干啦，三好的啦。
0: 哦，维他干后咧顾呢吼。
1: 对啦。
0: 谢谢你，阿家家己顾我才勇敢哦、喔。
1: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理想，逐项拢有食啦。
0: 阿你顾到最勇敢呢？开到了你敢像爱去输血啥物货？敢讲血无够安尼个？
1: 哦，迄阵啊唔知影好食，啊唔过我做别人的货做七档的咧。
0: 好安尼个哦。
1: 几年啊，才食两金星大星食，迄个水利旺，啊是李旺食了，较食三号的，三号即摆较食迄个 Q 啦，
0: 就 Q 啦，巴掌 Q 啊，过心中个呀，
1: 嘿嘿，
0: 全一项一项来吼，
1: 嘿嘿，
0: 啊一项一项爱着旺啦吼，
1: 嘿，
0: 还有家再开多蛋羊羹食水利旺啊，
1: 即摆都大行食啦，
0: 哎呦谢谢你，好了啊，叫你继续用行嘿，好谢谢，拜拜谢谢。大姐，啊，即马产品也食到安尼嘞哦。
2: 哦，我规厝内拢嘛恁的产品。
0: 有影，啊，你讲你讲即阵去甲雕银挂啥？
2: 两罐金龙加迄个水利旺。
0: 好、哦，啊，水利旺还过着无啦？
2: 哦，迄脚骨哦，你行拢会酸软痛。哦，啊，迄个金龙加食三粒，啊，甲配配迄个水利旺。哦，精神偌好，你行路拢袂酸软痛嘞。
0: 有影，啊，恁都脚都硬软软，你行路酸软啊。嘿，啊，你若营养若有够的话，你行快活
2: 啊。啊，哥，阮咧去早囡仔搬去，甲恁摕偌济，你敢知？
0: 摕偌济？
2: 十罐的金龙，因讲因拢食长期的，会去甲伊摕关十罐的，就敢应我讲好，这你食偌好
0: 的。哦，安尼吼，伊若有正入酸酸痛过，就知影讲好啦。
2: 哦，我讲你也知影人。来灌水，甲讲拜咯，爱一届灌十罐嘞。
0: 哦，安尼嘞吼，是哦，爱灌各用家，搁咱营养素咧咧听一下。
2: 我甲你上山顶嘞啊！
0: 嘿咩？
2: 规个厝内拢嘛恁嘞产品。
0: 有影，你顾拢嘛有差，咱哪有咧顾身体，甲无咧顾差足侪呢？
2: 我那都要两顿三顿，我来进去灌嘞。
0: 安尼嘞吼，顾顾有起，你讲这步行哦，差足侪，无人算那惊我拍落切落都无偏
2: 啊
0: 呢。
2: 系啊，唔通惊开迄落钱，通惊开迄落钱。
0: 有影，哎呀，因为顾咱家己身体爱敢开啦，其他家己的身体家己唔顾，要谁人顾？哎，翁婿疼某啦，阿某也疼翁安尼啦。用咩花？用咩花？吼！哎，讲无元气的心，若要辛苦病痛，未补、未食、未吞、用啉的，就好。你看有影无？
3: 啊，我慢慢食习惯咧。
0: 哦，安尼，真正够认真咧，甲啉的咧。
3: 嘿，
0: 安尼有甲听，较有元气吼。
3: 啊，面白、嘴皮都拢蓬起。
0: 甲你讲吼，迄未补、未食、未吞，这营养素，咱的血量是你啉偌济，补充偌济，吸收偌济，生偌济血，生血、生肉、生骨髓咧，有影咧。
3: 真正
0: 有影，人做加做元气的呢。
3: 啊，无行路行无啥会行嘞。
0: 啊，即马嘞？
3: 即马袂啦。
0: 即马较袂读到戆戆啊啦。
3: 有。
0: 嘿，有血吼，读到袂戆戆，啊行路袂平平啦。啊，若无血吼，脚都硬，拢能行行到等，不是无切到无平呀。
3: 敢若讲话就差足多呀。
0: 哦，迄丹田较有难吼。
3: 人来阮家坐讲好。差足多。
0: 差足多。
3: 光食血的
0: 红啦。哎呀，雪莉旺安尼啉俩，看偌方便。啊，雪莉旺尔啦。
3: 嘿啦，
0: 拢唔免沾啦，唔免沾油头，我拢免啦，
3: 拢唔免。
0: 好啉，敢做二遍的啦。
3: 哎呀，真啊，足算是嘛啉啦。
0: 啊，就甲啉啊，听起来有机会听起来，台湾听起来。
3: 嘴皮拢膨起来。
0: 有生肉啦，迄只生花、生肉、生骨是有影啦，吼。
3: 有影啦。
0: 有影有影。就啊，甲老公问好个嘿。好啊，好，拜拜，好，拜拜。听讲你食甲遮好啊，你本来戆啊。
4: 系啊。
0: 戆安那戆安那行啊。
4: 哎，啊，我食三罐类就拢未戆，无拢压类头壳扣物件开就乌暗面啊。
0: 血无够你话，
4: 系啊，
0: 血无够，啊，拢食咱的雪利旺差遮济，三罐都拢即马卖
4: 啊。系啊，我即间食保养，逐间拢泡一壶安尼做地
0: 啉啊。哦，若无甜，咱就像我规壶安尼啉就好啊。
4: 哦，
0: 做二杯呢。安尼麻嘞，你讲你手麻嘞？
4: 手甲脚拢麻甲拢会疼啊！啊，我就食迄金香嘿，我甲阮阿公计食四罐啊，即马。寒天来，较无当免惊。
0: 哦，较免惊，无安尼麻麻会擦啊吼。
4: 嘿，我感觉足疼。
0: 啊，恁按我下哦。
4: 嘿啊！
0: 恁是咧做工课是安那吗？
4: 我人在上班啊，我是无啦。我有去开到这腰脊骨啦，
0: 吼，
4: 做骨神经直接有伤到神经啦。
0: 吼吼吼！
4: 啊，伊神经未通，血路就未通。
0: 对，经在咧通这啊，最好用的好用。
4: 嘿啊，啊，最好的咩？
0: 我无你这像这麻擦，这食做这药食袂行呢。
4: 嘿啊！
0: 这用去用推拿，叫针嘛无效呢。
4: 对啊。
0: 对，目睭泡开就好啊，吼。
4: 好，谢谢。
0: 哎呦，谢谢哈！啊，健康好嘿。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得力的优良产品，得力人果精送人果精，得力人果粉送人果粉，得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己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产品送产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好来，谢谢哈！以上广告哦，好啦，咱今日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咱来要顾咱身体吼，啊，规家伙啊要食，即马上届会好吼，即马过，即马听话，祝大家勇敢。老朋友，谢谢你吼，乌龙彩饼开始咧约会啊！咱只安尼卖一礼拜呢，九工尔吼，九工办，即马才九工尔。啊，就又帮你约会啊！谢谢大家。啊，若身边欢迎你，爱学人顾，学人听，吼、哦，你就自然，你愈来愈勇敢。有足侪物件食，西药食袂惊，中药嘛食袂惊，有无？吼、哦，即种诶，即欠营养素，啊，充电诶，吼、哦，啊，真好困诶。哦，即拢毋是食药啊，做会到诶，啊，选好着，那健康就是你，家家己顾啦。今仔6月17啦，要今仔6月15，过两个月就咱诶中秋节啊，吼、哦，那中秋节先过2个月来个听听健康起来。甲听起吼，大家哦，中秋节算大节，囡仔是实拢等下看，哇、哦，看一个无同款的时段，你若变只勇敢，那变会食吼，啊、哦、无不然唔敢食，唔敢行，唔敢食，对不对？啊，不是人哩外口咧喜欢，我足欢喜，啊，你不是就孤立房间尔，勇敢勇敢，行出来，好吧？祝福你哦，哎，啊，期许你家己，哦，还有2个月来个听起来，啊，过一个无同款的身体，嗯。60、70、70、80唔要甲充过电的，伊婆婆算这算正常呀，唔要甲充过电啊吼，甲充看嘛，你讲怎呐，遮好用吼，而且是足简单的嘿。咱那电话24小时，0800-33-55-99，0800-33-55-99，内行的拢加提挂，拢提一年份的，好，差几啊万好，来个听听内容有答。

0: 头公公卖好呢。
1: 啊，伊在咧食白芍血咯，循环的啊。
0: 哎，我前面两块，我搁有两，我搁有两块。
1: 啊，都两块，慢车买咧啦，都搁有诶，食完甲讲。
0: 对。
1: 啊，吓着，啊，你阿公某食一年，食了安那好？
0: 啊，阿公啊，就是他。头较袂戆，
1: 哦，这
0: 较袂吧？
1: 这部袂戆，有做快活无？
0: 有哦。
1: 哦，做快活啊，无爱戆车车。
0: 无爱
1: 做咩？嘿，啊，拢食食迄感冒药水尔吼。
0: 诶，对啊。
1: 啊，搁两罐啊，免买，将食完甲买哈。
0: 我。
1: 嘿，好，啊，甲老婆问好哦，嘿。
0: 好，
1: 拜拜哈，好，拜拜，嘿。诶，无正常啦，嘿，无正常。啊，好哦。阿阿婆婆伫边仔咧听咧，嘿，讲卡麻麻足好用诶，头壳戆也足好用诶，迄条血路循环无过，哦，咱听众朋友恁做好吼，恁做恁爱幸运得力公司，得力公司53年啊，哦，但在即个内场伊做迄门话有办活动无？有几好吼，政府讲袂当办活动，哦，咱诶钱甲话摊甲袂当办活动，哦，办活动是咱诶林国金、雪梨旺。活力民宿甲八站去咪啊啊！那经营甲维他干了弄一个过年哦，过年先满12000块送什么嘿，嘿都有参加安尼吼，两个食甲做，啊个两罐的啦，两罐两个咧食个食几个月嘞吼，嘿啊吼，谢谢大家哈，啊都爱国爱勇敢的红阿婆两个出头天啊，啊无爱戆爱麻足艰苦，咩过日子啊，是不是哦？嘿，谢谢大家信任嘛吼，甲格力得力公司手啊牵的吼，咱会愈来愈勇敢吼。

好，这拜熊本这个游泳池足济个呢，因为气爆啊，嘿，因为气爆吼。好啊，这个本来想讲无啥，结果无好，这个有气爆哦，因为大家坐咧大卖场啦，嘿啊，啊有气爆吼，听讲有足济人过用去哦，吼，啊也含壁道拢炸开，规个壁道拢砰起，像迄战争砰起安尼吼。哦，这个因为这姐姐诶，永旺啊，永旺梦乐哦，诶，这个永旺梦乐城哦，熊本哦，伊这是算熊本县哦，这家岛顶的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哦，诶，这个梦乐城哦，诶，熊本家啊，因为地震哦发生气爆啊，迄个时阵哦，有民众目睭现都看到，有看到讲哦，这个、建筑物哦呛白烟，你只要听到砰一声。啊，路尾就传出哦，足侪人死亡哦，哦，啊，目前当局还在确认吼，详细这个死伤的这个情形，哦，啊，未因为大多一个四点外发生了吼，安尼，嗯，因这个讲差不多，这个冰川顶啊吼，测到上界大吼，的这个七级的吼，七级的。这是2016年来吼，熊本地震以来上界观看的，诶，这个震度哦，不然足地方会受到猛烈的摇晃啊。哦，等恁南马仔有多马仔多，往恁要去熊本的，恁着看卖啊。迄有的土卡，有的路无过呢。当地消防单位证实吼，当阿妈像达多六点的时阵吼，台湾时间多要阿妈五点外遐。陆续接到民众报案，吼，伊讲事发同个地点，唱白音来听，变作大声的声。哦，另外，即个熊本县的即个警方哦，的消息人士嘛，传出讲有足侪人死亡哦，所以有关单位即马正确哦，确切伤亡的时间，应该有待厘清。嘿，啊，即个新闻即得爱讲甲马仔看卖啊，甲确实讲是安尼啦吼，嗯。这个人讲，这个，罚单，哦，欠罚单，啊，你欠罚单会用拍袂，还拍袂吼？这个啊，欠罚单，含水果拿，做生意拿无，做塑胶做大卡无吼？哎，要贴起货运的迄无吼？拿的，吼，哎，做生意做大卡拿，含要都被法拍吼，哎呀，啊，有民众哇，含要都咧拍袂哦，嗯，这个法务部。行政吼啊，执行署台中分署长宣布，预计吼八月初时下载要举行吼本年度第八摆车辆，佮有其他的动产吼会拍卖。即、這个要拍卖一批因为交通违规罚款吼的案件，啊，去予即个强制执行的即个物品，哦，而且呢，脸书专属的公布吼，诶，即个拍卖诶清单内底。啊，想不到其中有几项啊，吼，去予查标的吼，查库的标的物实在是很特别。除了有纳古塔以外，查库纳古塔哦，吼，哦啊，因为拍袂人会要爱啊，吼，迄落那迄落啊，那做迄落殡葬业会要爱啊，吼，甚至含水果拿都会当被拍卖吼。哦，这个贴文一出来了，迅速引起大批的网友吼来朝圣。哎呀、啊，因为这个法务部伊这个执行署哦，台中分署伊昨日官方的脸书发布着公布拍卖清单嘛。那这摆拍卖的品项吼、哦，除了有修旅车啊吼，啊自用小客车吼、哦，啊个大型的游览车以外，我迄台南啊北部一间做大间的迄个物流业，伊有两间，一间是。因老爸放落来，互两个囝，一个是走常温的，一个走冷冻。啊，常温这台倒呀，几百台车拢砍伊呢，几百台，伊拢砍新的哦。迄拖车你看一台千几万呢，那无输辆车呢。嘿吼，嘿，安尼，迄回迄几拢砍伊，我迄几百台你看几亿吼，嘿，啊，迄有迄嘛是拍卖，啊，迄种无拍卖，种就迄个贷款公司就拖呀。安怎个存一间？一间是走冷冻的吼，冷冻车，会走车再辛苦呢，会爱搬呢，会用手工搬呢吼，会用低高机啊吐，但是你要低高机啊吐在上方，
长板顶完的灰有当是用搬的呢，迄是足辛苦，足热，像这天热到要海去，安尼搬吼。讲内底有灵骨塔，吼、哦，永久使用权啦吼、哦。啊，吸引民众的诶是即款吼，水果拿来底金蕉啦吼、哦。啊，金蕉哦，啊，唔能干就乌也讲，啊，即、这个网友就纷纷歪楼了，吼、哦，哼，标错重点哈、啊。永嘉哦。我唯一标的起的吼，只有香蕉哦。兄弟，台中的分数特别大，这个吼大部分来进行澄清，讲哦，买拍卖标的纯属这个塑胶水果哪系的，跟金蕉无关系。嗯，无因为用金蕉，我还有诶抢较旧啊吼。现在有当时啊，生意啦做袂过，啊无当你欠政府税金哦。无遐简单啦，嘿，你倒袂过啦。你若爱情，你就是爱情伊吼。无他讲哦，啊你两家卖到袂对，卖到无可能。你若定足济无啦，你就无得出国啊。吼、哦，伊就限制你出国啊，限制你出境，你袂当出门去啊，是不是？嗯，好啦，各位用行来，我要阁改进一个广告诶。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 and 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送三品。咱若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叫我问神啊，中药西药拢咧食。做认真食，但是身体同款虚心，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原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等下食。

大西西哦，咱这雪莉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感拢搞大西西，特别做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登去，啊，咱那八兆元 QMV 的哈，摕两罐，然后咱不然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做位，咱加上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即阵个性在高用行，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无停诶，暗时要困唱无停诶，迄个毋是安尼尔。如果你个囡仔吼，拢关系嘴开开。哦，啊，无用鼻啊咧喘气吼，因过敏嘛吼，鼻水倒啦，啊，鼻啊扎条，伊无都用鼻啊做用嘴，用嘴咧喘气，即落囡仔牙齿要矫正哦。即马你啊看小儿科吼，毋是牙科的，牙科的囡仔矫正足侪，因为用嘴咧喘气，用嘴喘气，嘴会较臭，啊个伊嘴去参差不齐，啊，即种囡仔开120万咧矫正牙齿哦。哦，你若是如果囡仔伊是用嘴咧喘气，即唔对哦，啊用的鼻水倒啦啊。伊鼻塞塞的呀，伊鼻水塞出一样用嘴啊。活力民宿挺爱食，活力民宿挺爱食，因为伊调整吼咱的体质，而且伊加强咱的免疫功能。咱的肠啊70%是一肠啊，咱的70%肠啊吼，而且免疫力是肠啊咧高哟。吼、哦，你也知吼。而且咱的活力民宿吼，即四只困伊袂走去关，唔免走去关过日，再关解冻，唔免伊袂走去，伊直接落去带伫大肠甲小肠。嘿，伊直接落去大肠、小肠，甲你啊，即摆做化疗，我即摆在西药治疗，怎创拢无关系，无牵碍着吼。因为伊袂对花走，你直接食药走落去大肠啊、小肠去固定遐尔，吼，伊袂去包伊，所以说伊是足安全，含大多人拢会当食。吼、哦，囡仔过敏足严重的鼻水呛呛叫的，袂当吹冷气，无吹冷气热要出鼻水塞无停的即种的这吼，来食活力民宿，啊，过来胃肠吼较伤过敏感的，咱甲即个中秋节过2个月尔，甲停好起来，人食东食西，你对人食。安尼刚好，做你用件诶，等下等下调用件活力民宿，应用到你诶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民宿。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用件，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诶雪莉旺八兆元 QMV， 够活力民宿，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嘿，谢谢以上广告吼，爱甲卡，因为咱即马咧办活动，足会好。咱若规家伙咧食哦，哎，规年份咧甲捡起来哦，安尼上盖赞哦。你也看，买4000送1000啦，哦，买4000咧送1000啊吼。好，谢谢大家吼，啊，电话都拨吼，谢谢。咱的电话是24小时都当卡，你包括咱的电话，咱即马咱的经销有办卡，咱的客服咧叫回，变变叫吼。嘿，因为咱太侪人吼，正开始咧食，哦，我改善那遮侪嘿，尤其即个过敏拢食药啊。对，扩张剂边啊，爱用抹一张，用抹抹类固醇，爱用食抗组织胺，迄种无效，迄种低的尔，迄无效。你爱试看卖，你的人生会变无同款哦，人生诶会变彩色诶，好，彩色用起来骑卡车。

0: 问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嘛到啊，嘿，二十四小时诶，电话拢甲下好起来，侬你来记，恁哪个记账房，你把它记起来吼，咱来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药、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 D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 D 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Yeah， 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你的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哎、欸，我秀山、啊、你好嘿！
2: 啊，你秀山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2: 关掉我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呢？
2: 我是隔离病呢。
0: 哎呦，你先外人呢？谢谢你
2: 的。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节目《大准你讲》，谢谢你。来，继续来个各位分享一个咱这个其他在心外相惜。嗯，这时候哈，哦，咱做侪人哈，哎呀，我也是讲哦，这个、健康这重要，我早知影来保养。嗯，这个、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早点来健康检查，早点保养会不会更好？为什么要讲呢？因为啊，有时阵你卡扎保养，其实上已经有信号哦。这是一个这个、医生哦啊，伊统计资料，伊去观察，也各位这个也经验啦哈。伊、哦、发现到湿地这件代志是介严重哦，尤其伫台湾这这部分哦啊，统计数据个贵分享，65岁以上长辈湿地。哦，差不多8%到五样，通给是高趴哇，咱差不多先讲8%好了。啊，五分年龄哈，当然是愈有年岁，这个趴数愈悬。比如讲吼，咱这个65到69岁，这个全部的男性女性差不多有2%哇。啊，若是讲到80到84岁这阶段的人，差不多是超过16%。到85岁以上诶，有超过23%的人，是伫一定会咱脑波咧退化，所以讲即个一定有讯号通知，可不可以提早知道？咱拢有定咧讲吼，比如讲骹手吼较无遮流利，动作上没有那么的敏捷，当然这个啊，咱的手机吼，老啊有关系。除了咱的反应、惊咯、恭维。这种是一个信号，对不对？哦，很明显，其实就是在走路上面在走路这点哈。所以用奇迹兄哦，但我做这手机有看的，咱湿地人早十当就看到一个信号，早五当就更加知影讲一定开始在湿地啊，哦，对不对？其实有家里有失智的长辈哈，你其实在前两三年上班两三当进前，你已经有感受到奇怪，甲进前无同。大家拢咧找物件，啊，家己藏的物件，大家拢藏无去，拢讲别人偷去，是不是？啊，佮有惊路无方便啊，啊，不时吼，拢会发脾气，情绪开始无稳定，啊，明明脚好好啊，为虾米拜咧拜咧安尼啦吼？反应神经这部分，所以讲啊，甲各位提醒，咱是不是伫咱有年岁的老啊，湿地进行真几冬？来提早来保养身体，多运动，给补充营养，这都是很需要的哦。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3: 哦，找大富。
1: 哎，我是大富，你好。
3: 哦，不可以跳歌。哎，
1: 是。
3: 酒醉过情人。
1: 啊，什么人？
3: 酒醉。嘿，酒醉过情人。去龙唱的啊。
1: 酒醉过情人。不要笑，不要紧，七龙的啦哈。我等尽量吹，安那称呼？
3: 张太太。
1: 到底？
3: 万林，
1: 好，大姐安排吹姐好，谢谢，拜拜。
3: 拜拜。
1: 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4: 喂，大富你好。
1: 你好，
4: 我是潘小姐，要点歌。
1: 潘小姐要听什么歌？
4: 点《熬过人生》。
1: 熬过人生。有没有特别哪一位歌手唱？
4: 没有。
1: 好，那等一下帮你安排。
4: 谢谢你，
1: 拜拜。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5: 喂，
1: 你好。
5: 喂，你好，大富。
1: 大准你讲你好。
5: 啊，你好，我跟你说。
1: 哦，肖小姐你好。
5: 我点一条一卡手机。
1: 肖小姐要听歌，叫一卡
5: 手指，
1: 一指戒指，唔知有无？我再吹一下哦。一个有一条右边的花，好不？
5: 啊啊无，迄个那无一条迄个钱啥路用？
1: 钱啥路用？
5: 哎、欸，
1: 好，我等你安排哈。
5: 啊 ，OK， 好，
1: 谢谢，拜拜，
5: 拜拜。
1: 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6: 大富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6: 哦，我等哥。
1: 怎么称呼您好？
6: 范先生。
1: 费先生。
6: 范先生。
1: 哦，抱歉，范先生。你好，要听什么歌？
6: 梦母之卵。
1: 梦母之卵。
6: 对对。
1: 我等你随时安排哈。
6: 谢谢你啊。
1: 谢谢。谢谢拜拜。感谢各位的支持，哎，感谢各位的支持哈，咱这今天点歌排满，今天点歌排满喽。喂，你好，我是大福，你好。哎呀，点歌排满了呢，哎，这二线应该也是点歌，跟你们抱歉一下，今天点歌排满喽。

0: 啉水真重要，但是袂使啉伤少啊！这个伫天气冷的时阵，做个人爱啉少，包括啉小咖啡啦、啊姜茶、啊可可呀、啊都是可以。但是呢，真的不要喝太多，尤其偏方啊，佫是偏方啊，甲佮伊提醒偏方啊。网络咧讲，这个胃有问题的人，定咧胃疼的人，加啉烧水就好。哎呦喂啊！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二十几岁女性，伊想讲伊胃较无好，逐工就啉鸡，哎呦，网络安尼写，安尼我加啉烧水，啉水本身嘛是好代志嘛。结果呢，伊就无去看医生，伊讲哦，啉这烧水吼，哦，啉了了后吼，巴肚小小感觉袂歹呢。结果呢，长时间拢无去看医生，两冬了后吼，两冬，结果去和医生检查时，胃癌。啊，怎么会这样子？这不是讲吼，啉烧水就造成胃癌，但是伊本身已经胃有问题，伊错过治疗的黄金时间哦，因为天性偏方，爱甲各位提醒的是这点吼，因为天性偏方所造成错过治疗黄金时间，一个天性偏方，食这来路不明的这个物件，造成咱来失业机啊，成功个开最侪钱破财，对不对？这个是时有耳闻，所以讲要赶快提醒哦，偏方真的不能相信哦。那一来是讲我们这边呢，今我们在那播用新特别给咱买，别给咱更正的朋友，赶紧看咱现场的转刷。0800-469-469。
1: Hello， 你好。
0: 你好。
1: 是大姐。
0: 大姐，今天点歌百万了。
1: 百万了哈。
0: 不给你拍摄，今天点歌有点满啊。谢谢张大姐。
1: 张水哥的。
0: 哎呀，谢谢姐姐，我能给你出国考察。
1: 好。
0: 谢谢张大姐支持，拜拜。
1: 拜拜。
0: 来来来来来来，猫熊胖的，这个猫熊熊猫傻傻分不清楚啊！哈，咱那是讲哦，咱看是早期的这个社会哈，较唔知影讲，怎么分类，安尼分类啦哈？你看这猫熊哦，是中国有名的这个保育类动物哦，在台湾也名叫做猫熊哦，像猫的熊叫猫熊，但是在中国。哦，香港啊，还是澳门遐，拢是叫做熊猫。伊甲咱定义无同，但是拢是讲同一只，哦，叫做猫熊。哦，那较型安尼哦，遐遐足古锥，迄个叫做猫熊。为什么？实际上伊猫吼像猫的熊嘛，所以讲呢，伊猫伫咱咧台湾定义叫做形容词，哦，名词的形容词，哦，叫形容像熊，这个熊哦像猫，叫猫猫熊，这个台语不知道怎么翻哈，猫熊啊，所以伊是分伫倒一科界门纲目科属种哦，伫动物内底伊是分伫熊啊，在熊这一科的。所以不能叫做熊猫，它不是分在猫科的哦。所以讲，各位朋友，在中国那边叫做熊猫，在台湾叫做猫熊，那是其实是讲同一只哦。

0: 酒醉固定人，酒醉固定人，哈、啊，这条歌曲是七龙神仙的歌啊，这条歌是咱这文里面的江太太唱的，感谢分享，谢谢你哦。
1: 你好，
2: 谢爽
1: 呀！
2: 哎，你好，
1: 你好，我给你做见证好不好？
2: 好来，请讲，请讲来，请讲来，谢谢。
1: 哎，伊个诺诺止痒的
2: 哦，产品都不济。
1: 我先去诺诺止痒呀。
2: 好好，诺诺皮痒好，阿伯两个无，阿伯两个
1: 好。好，我见哦，买来抹哦，都好用，抹阿伯一罐抹阿伯完就好起啊。
2: 啊，好棒哦！
1: 伊穿个大线哦，大线阿伯啥物药拢无效哦，阿伯。买糯糯纸样的哈，
2: 阿伯抹了就好呀，
1: 好起啊，
2: 哇，好棒好棒，感谢感谢，
1: 因为看你个作用的了，
2: 哦，感谢大姐起来过来哈。
1: 嘿，
3: 喂，秋爽啊，
2: 嘿，你好你好，
3: 啊，来做见证，
2: 哎好，谢谢，欢迎回来。
3: 我给你买糯糯皮羊啊，买五十八罐啦。
2: 哦，
3: 啊，我有送啦，我家己还阁有啊。
2: 啊，你讲了安那好，
3: 啊，我都可以用。
2: 安那好，我了安那好，嘿。
3: 阮先生伊个脚哦，
2: 嗯，
3: 放假，
2: 放假，哦，
3: 跑了二十几年啊，拢袂好，脚都袂好。
2: 嘿，
3: 我安尼给你买嘛，我一罐的吼。
2: 嗯，
3: 哦，都好溜溜啊。
2: 哎呦，哦。
3: 嗯，啊，就是人咧问啊，我都该买起维护因安尼啦。
2: 哦，你啊，真好，买好人好。
3: 啊，侬老买多，我就别管啦。
2: 哦，哎呦，够好诶。喂，你好，你好。
4: 喂，姓啥呀？
2: 哎，你好。
4: 哎，你好，我东埔迄个张丽玲啦。
2: 哦，你好，你好。
4: 哎，我跟你讲哦，我跟你分享一下迄个诺诺皮呀。
2: 三天五夜，哦，你也要分享来，请讲下来，嘿，你讲。
4: 我阿尿不准哦，两个屁股安尼红加拢，大概
2: 尿尿珠啊
4: 高血。
2: 到第一叫尿珠啊高了吼。
4: 对啊，啊拢。
2: 啊，有遐尼严重哦。
4: 他去住院啊，他打针剂啊，无法度洗吼，啊拢用起的。哎呦，两个屁屁拢流血咧！
2: 哎呦，好可怜哦！
4: 够可怜，不然我伊在你爸那那边养。哦，好家仔，好家仔，好运
2: 好
4: 好哦，
2: 好家仔呢，好好哈。
4: 哦，哎，真的很好，
2: 谢谢谢谢谢谢。
0: 感谢各位跟我们过来支持我们的糯糯皮羊、哦、你应该有多好，这针对我们皮肤的问题、哦、这香港卡啦湿疹流汗到像肾的问题，关心我们这个糯糯皮羊、哎、有很多人觉得说以前也不够烂不够烂、哦、有人这哟好客户出来呢，是不是？哎、欸，那有做这种香港开的人问题啦，哦，这个气象症啦、啊、会痒啦、啊，啊，还有这肾的问题，今天哦，让你生活很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办。赶紧用咱的这糯糯皮羊试看卖，嗯，一点咱给你帮助点哈、哦。咱内底有一组是两条两色哈、哦，那些先抹抹了水哒，粉红色的抹不不掉好个哦，抹好爱给咱倒下吧。以上广告等咱这部现场，大准一讲，谢谢你哦。来，咱的新闻这边，咱今在咱播用新闻这边，给咱妹妹给咱见证，比如关心看咱现场的转刷，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哎，来个贵分享，咱今天新闻消息。啊，咱这台湾民众朋友爱补，喜欢补啦，对不对哈？哎，滚在这煲汤鱼，是秋冬的时阵，秋冬的时候最喜欢补一下。哎呀，这个什么，南宫平民的人生叫做北菜桃啊，对不对？啊啦，这个、中药有在来对吼，我觉得看比较名贵的叫什么啊？这个人参啊，你敢不知？哦，有这亚洲产的，有像大陆啦，哦，日本啦、啊，啊呀，到这韩国啊，我最有所在拢有这什么哈，都有这种人参，啊，所以按照伊加工方式无同，有水参、白参、红参，哎呦，这什么名？不了解哦，简单介绍一下，这水参是五当一海人什么哈？采收来了后呢，洗洗，无加工哈，啊，安尼诶，洗洗又清气，安尼就叫做水参哦，最清贵安尼啦。啊，那白参呢？哦，差不多是四当到六当左右，洗了以后哈，可以泡茶 哦，这有小可有好大这的状况哈。红杉无同，哦，红杉是六档哦，正档六档的这种哦。哎，过来这个吹过，个个水分哎用掉，安尼伊内面的这营养素高度会较悬哦，所以讲这水分这时候它应该是低于14%以下哦，所以讲伊小可无同哦，所以一个红杉，哎呦，你敢不知道？这内面有这足侪营养素，其中有一个哦是。是近两三单，我做研究报告来的，有的写这了哈。中药材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对这 herbal 哈这种草药类非常感兴趣。为什么？就是他说很神奇，哎，因为那伊的外国拢是发明的东西啊，弄西医嘛，哦，弄加什么油啊，等等哈。哎，这中国中药材这物件哈，按中国哦，韩国、日本、台湾安尼，哎呦，发明无同的物件，哎，比如讲近前，哎呦。这新冠肺炎竟然可以用中药来治疗，他们也觉得很神奇。所以说这有宅这部分又开始崛起一阵子哦，个哈多起来哈。哎呦，你敢知在这个什么哈？在美国的销量，当差不多有3亿美金呐。嗯，占这超一二这市场内，差不多占将近没有两成。所以说算是这量介多。使用量嘛介多，啊，其中是内面有一个新闻叫做人参皂苷，哈、哦，当然啊，有做滴专家拢咧研究，为什么什么是好的？为什么人参好？那么多人喜欢用，为什么用这么久？原来啊，这人参皂苷其中一个哈，有当然应用所介多，啊，人参皂苷伊这个当对咱的心血管的问题、免疫系统的问题、新陈代谢的问题有帮助，哦，神经嘛有了哈，所以讲这一般啦是讲已经慢性病，比如吃也麻紧，糖尿病啊，心脏病的这比如，哎呦，吃起来都有不错的那个正向的反应哦。噶不，因为这是皂苷哦，噶咱这个辛苦无好一种反应，会让对较低的哦。原来是这样，难怪啊。哦，这个人生是越来越哈多咯。恁点来讲哦，一旦咱的这个沸腾，就咱食就得种崩啦。这水果啦、米啦、胖啦，哦，你爱食种物件，这种碳水化合物，啊，若种这血糖无得去捡倒来捡起来，还是讲呢？啊，你这功能无得去回收血糖，这个代志无得做的时阵，咱肝糖伤多，还是讲无得回收的时阵，这个时阵就变成以三酸甘油的方式在咱的身躯内底。啊，三酸甘油是啊，啊，在咱的血内底啊，哦，你看那抽起来哦，拢一层油在顶管，那就是三酸甘油了哈。啊，所以讲我这样子，这个状况是拢已经有脂肪肝。嗯，啊，有的人讲水果嘛，哎哦，是台湾水果真甜，千万不要开玩笑，这个一吃那么多水果，你以为会瘦是不是？会越吃越胖？再看有的人亲戚讲，唔是食水果，啉果汁，啉到有糖尿病，案例嘛是有啦哈。今天嘛也让各位提醒，所以讲少油、少盐、多纤维。我听安尼讲的，这糖你也给注意呢，这糖包括啥？卖假想的水果，油，有时阵油吼，你爱看哦，那品质较无好的油，通常拢较俗啦，吼、哦，也不是便宜的油就不好啊、哦，但是咱较高级的油，通常介绍小块高一块，比较高一点哈、哦，咱来选择无同温度所使用无同品种的油啊、哦，要这观念，所以讲脂肪肝其实啊、它是可以逆转。但是你要吃对啊，一个加运动啊，个卖吃伤济，无适合你诶物件，一个身体超过身体负担的这水果啦、饭啊、米哦，这时候控制你的嘴，那就有机会能够逆转脂肪肝。番麦做侪人爱食哦，最近不是针对这个番薯来攻击它，不是啦，是真的，因为哎呦，减肥的朋友啊，我一直跟你提起啊，这个番麦伊唔是青菜啦，伊是五谷杂粮哈。啊，有人搞问我来找一个资料，哎呦，这有啥物？一般咱食这个番麦是小块甜袂歹啦哈。啊，为什么这罐头的这个番麦吼，粒啊拍粒啊这种？哦，佫更加入甜呢，好食嘞！为什么比新鲜的番麦佫更加好食？哦，就不想去买那种新鲜的了。啊，咱这个加工品哈，这种加工罐头，这番麦这种罐头，是好你方便 哦，就是加工是为了方便哈，想要嘛是爱食天然的上好，所以讲健康吗？健康，营养健康啊、哦，这些罐头这些环保是健康，但是咱嘛是卖点价，因为有的这个牌子哈、哦，我不知道哪一个牌子，但是一确定的啦，因为伊咧收这环保时阵，伊要对介绍。伊介绍袂当伤悬，有可能即个时阵呢，即个产量无讲介多哦，还是讲品质无讲介好，所以讲伊会小可加一点点哦，风味的物件哦，好咱即规罐内面呢，环保的品质感觉口感会较好些款。哎、欸，它也是符合法规哦，伊无做歹代志，只是想哦，伊想要伊卖商品吼，即环保罐头会较更加入甜。哦，所以讲家己买小看者，是不是有加一些特别的？哎、欸，你口感好的这种人工调味素，嗯，额外添加是当然是合法的。但是所以讲啊，贵铁器为什么较低？有客人小看加，哎、欸，这人工调味剂它是合法的，没有欢乐加了去是安全的哦。来，咱的新闻这边了，今仔咱不用新特别给咱买，给咱见证，朋友赶紧看咱现场的专线，0800469469。

0: 盐酸之乱啊，这关注一下是方顺吉先生的歌曲，多喜欢大富社区各位分享，谢谢你哦。来，咱的新闻这边呢，今仔日播新特别给咱买朋友关心，看咱现电话转线，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哦。来，来各位分享其他咱健康爱怎样消息？咱特别死亡原因啊，全台湾的这个全台湾造成咱台湾人死亡的主要的原因，第一名当然是癌症、癌症哈。癌症有统计数据，差不多一档有53000人因为癌症死亡。哎呀，太多了吧？是的。哎哟，咱这个每一个月哦，拢会去算，每一个月生偌济囡仔，啊，佮有偌济台湾人因为虾米病，还是虾米事故往生，近吼、哦、全台湾平均的这出生囡仔的量，人人数啦哈，咱人数出生囡仔人数，佮死亡的人数，竟然啊，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生出来囡仔的人数，迄叫啥？死亡交叉。所以讲，那以后台湾人已经在愈来愈少。哦哟，阿哥，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做最拢是因为破病死亡，什么病？做最啦。哦，有人敢讲哦，这个病就是老的是有嘛，吼、哦、啊，这时间搞的是爱照，这样讲好像也没有错哈，也无虾米唔对，但是讲对只有一半。哦，你看，咱今目前平均的寿命是80岁，对不对？80岁。所以讲，若是讲到80岁的人呢，一定会走吗？唔是啊，有人等，有人跌啊。啊，尤其咱上场是，即想要传达意义是啥？有足侪人，尤其咱有年岁了后吼，咱到上尾啊，迄段人生的时阵，足侪人拢是因为破病亡生。有些病也破病，没有人想要那个得病嘛，对？包括因为抵抗力无好，有外来的病毒。也是讲你本身呢，哈，咱这个有发生癌症啦，也是讲某一部位的器官萎缩，哦，所造成咱全身躯新陈代谢、血流循环开始出问题，然后慢慢有病，等等，很多都是这样子。所以讲，咱来提早来，保养身体要提早，好，咱这个到咱老的时阵，到咱人生最后一段路时，会当较健康诶，哦，咱的病痛迄种无爽快，会当较少。哎，这能做的事情就不多齁，因为咱人一定会老齁，器官一定萎缩。哎，那不是说这个机械对不对齁，进厂维修出来的东西呢，没有办法齁。所以说要给贵铁建的是保养很重要，40岁以后的人要多注意。哎，你刚才说辛苦信合，比如说常常说齁，那个他刚讲过嘛，就会先看闻闻啊，这是基本的哈、哦，心血管的一些讯号。但是有些有贵这些信号，只是像伊卡，嘛是严重呢。比如讲铺青筋，比如讲你两只脚开始冰冷，两只脚这個循环不好，脚循环不好，那就是血流循环慢的人哈、哦，两只脚循环不好，我会让给你挂保票，你全身躯的这血流循环也不讲盖一盖好。一定的，为什么？这有一个地方不好，全身怎么会好嘞？哦，就用这种观念来看哈。所以说你的脚，你的脚的先是不是有毒菌啊？好像那种蚯蚓，对不对？哈，在你的脚那噗噗，有的人较明显，有的人是安尼血块乌了哈。咱人身形拢加减了哈，但是有的人足明显。哎呦，哇，好恐怖哦，规只脚，对不对？这时候爱先去找什么科？咱若是讲这個，因为静脉曲张哦，这咱你俩跟问一下这个皮肤科医生哦，因为心脏科医生无法度跟你斗啥讲哦，咱皮肤科医生有法度吼、哦，他看他怎么样来帮助你两只脚这部分。所以讲这个时阵，你知咱这两只脚血流循环不好，有毒菌啊，这静脉曲张哈，静脉诶血管脱掉的机会。通有的人是这较深层的，比较深层的，不是外靠看有的哦。这有可能是啥？第二，骨卡的机会比正常人高两倍以上，致命的，非常致命啊！这看不会上恐怖哈、哦。所以讲，咱这个时阵是不是需要先来健康检查？有刚有信号，你讲了看无这个步车囡啊，要安怎看信号？有，你来看你是不是不时卡开声？ 哎，你是不是两只脚冰冷？你的脚的尖头的尖盖血色不是粉红色，不是拢是青青泛紫的，赶紧！你要加强运动哦，血路循环加强哈。当然啦，血路有可能较袂通的人，爱清清通通的，爱定期和医生检查。来扭只血压，早一些、暗时啊，拢爱扭，连续扭七天，一手扭两盖，开始要做一些记录。分酒槟榔无代志，就甲它盖起来。你有一定要喝吗？一定要抽吗？无食无啉，袂死。但是你一直吃的，一直啉的，绝对会死啦齁。所以说这个改坏习惯对你有帮助，对你家里的人也有帮助，因为免去闻那臭味，好，你就免开这酒钱，这酒钱可以买营养的来吃以外，甚至可以买一张大乐透啊，好，对不对？那个又一张希望无穷。所以说你卖啉酒啊，分一张盖的给它盖起来。呀，你敢不知道，现在说血管齁无健康，内面有斑块，那是放落来叫做塌掉，叫做中风。你敢知？全球因为中风所造成死亡的人数，全球哈，每一当差不多有偌济人，660万人因为中风死亡。所以讲，10月底、10月29号是世界中风的日，呼吁全球的人都要去多注意什么？心血管的重要性，尤其是中风。好，所以讲，中风下面叫做中风，血流袂过叫做中风，脑会脑中风，脚嘛会，肠啊嘛会，耳啊嘛会，目睭嘛会，因为血管遭转型区。好，所以讲咱上惊的是啥？脑中风。国健署就提醒了，脑中风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因子。血压高、糖尿病、心理代谢不好，血油高、胆固醇过高、心房震动、运动量不够、睡眠不饱、分酒槟榔、体重太重，哎呀，全中，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家族遗传，所以说咱一定要开始来排一下时间来健康检查，因为你营养不够，因为你运动量、睡眠、精神不够好、不够长，还有你无来排健康检查，你根本不知道身体的状况，所以说赶快提醒，要多关心自己的身体哦。
1: 来，弟兄你好，
2: 秀山呀，我做梦了，我去卡电吼，跟你们讲，卡会挤的，会搭的吼。
1: 哎，注意有气啊！你跟我隔线吗？
2: 拢有嘞。
1: 哦，安尼也不怪，稍等一下。
0: 哎，咱是唔知边个只，唔知咱不用身体边个人买票，赶紧卡咱现场转刷，空八空空，四六九。

0: 傲给人生啊，选择的版本是一个李翊君小姐哈，没有固定哪个歌手，就找比较不一样的歌手来唱哈。所以讲这条歌其实咱歌手潘小姐设定的，感谢分享，谢谢你哦。
1: 好的，我秀爽，你好，你好，
2: 秀爽，你好，
1: 啊，你好
2: ，Hello， 做感情。
1: 哎，三遍都不接嘞，谢谢你来
2: 敲工。哇，吃你的三遍金宝哈，吃两当，到今拢唔捌过再高血压。哦，啊不，我哈时常在头壳戆高血压。
1: 哎呦，哦，
2: 啊吼，吃一盖过钱吼，吃来到地卡头我嘛作战。
1: 哎呦，好棒！
2: 拢行路吼，哎呀，唔知吹行拢袂嘿。啊，搁有啦，跟老老皮一样哈。我一支脚头，我一支迄脚掌大头尾吼，迄个顶挂断一个吼，十五年拢发开拢未生吧？啊，我买两罐吼，来抹抹一半，就随生吧开。到今已经好四五年啊，我拢唔捌甲你，我想讲吼，要看下个，来看下个，真正正式好，真正正式好。
1: 哎呦，感谢感谢哇！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健康，
2: 就可以。
1: 好，感恩你哦，感恩你，
2: 真正赞的。
1: 真的哈，
2: 拢袂过位啊！我两单啊，拢唔捌过位过。
1: 所以我讲到爱看嘞，看嘞啦哈。
3: 哎呀，
1: 好，感谢你好，谢谢你，
3: 谢谢。我今日生病之后嘞，
1: 好，连刚啊，是今麦要讲嘛？不要紧，你今麦要讲吗？
3: 哦，我用嘞三成钱，不用十外罐啊嘞。
1: 哦，阿英你安那好。
3: 哦，啊，今麦拢袂喘啊啦。
1: 哦，没穿了吼，
3: 啊，那个代表有较顺啦。
1: 哦，好好好，
3: 安尼我就做好啊。
1: 好，阿伯中，
3: 嗨。
1: 秀爽，你好，你好，嗨。
4: 哎，你也秀爽。
1: 嘿，是你好，嘿。哎，
4: 啊，你呢？是助理有来问候？
1: 哦，给你问候你啊，潘姐，给你叫了掉，嘿。
4: 别啦，
1: 谢谢谢谢，给你问候啦哈。
4: 嗯，感谢。有食恁的药品啊，有那食足的罐，食十罐的
1: 啊。食了好无呢？
4: 但是
1: 食了，你食了哪好呢？
4: 啊，我心中有肠梗啊，肠气啦，拢会喘啦。啊，什么食恁的哦？
1: 嘿。
4: 有加足好啦，我是
1: 唔捌卡去你。哦，啊，即马加卡好袂喘啦，对啦吼。
4: 我卡闲啊去。
1: 哦，安尼介好。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
5: 哎，刚才做见证哦。
1: 我来三片了不接，加工回来谢谢。
5: 我有食三片姜包，食到第六罐嘞。
1: 好，阿姐啦，那好，
5: 因为我这辈当中有小中风，中风就麻筋。
1: 哦
5: 我本来爬手啊拢拧一支，啊身躯半身拢会麻麻。啊，拢改善啊！
1: 哎呦，这双眼睛不改善哦。
5: 哎，过咱这里，胸部只有当时会足疼足疼。
1: 哦，胸口咩？
5: 哎哎，拢都还好些啊。
1: 安尼哦，哇，好棒哦！
5: 忙啊，行。
1: 哦，忙。
5: 哦，我感觉对我安尼足好诶。
1: 哇，好好，希望你健康。来，你好，你好。
6: 喂，那些秀爽也好。
1: 哎，我秀爽你好呢，什么贵族嘿？
6: 哦，你有够高，秀爽小姐有够高诶。
1: 有够高是啥物？有够高啊！
6: 你拢分析一挂社会代志，啥物袂当？
1: 社会代志啊！我不要啦，你个娱乐啦。
6: 哎呀，
1: 不敢当，不敢当嘿。
6: 啊，我头有咧食你个三鲜蒸煎包啊！
1: 哦吼，三片好食，啊，食了好无？
6: 好啊，袂歹啊！
1: 啊，食了那好。
6: 算讲迄个火药罐哦，会变较低啦。
1: 哦，较正常就对啦吼。哦，安尼好啊。你好，你好。
7: 喂，秀爽。
1: 哎，好。
7: 我要跟你感谢一下。
1: 好，安那讲。
7: 伊个我食迄三层三宝
1: 吼。三片好食，嘿，啊，食
7: 啦。我本来穿开拢穿袂上去啊。
1: 哎呦。好，阿姐嘛嘞？
7: 啊，有些吼，无电话费用一点存未起。
1: 好，
7: 啊，各位我从家里的三零三八这些吼，拢未啊？
1: 哦，拢未啊？
7: 嘿，
1: 哦，好，好，好，好，
7: 我再继续接。
1: 好，继续看嘞，看嘞哈。
0: 感 谢各位跟咱各位支持，咱的善信金宝，你食个有感觉如来如好，你感谢你。哎呀，就是咱这个善信金宝，跟咱全身骨髓营养代谢吸收素，能够个通通通顺顺顺。哎呀，尤其啊，咱内面的这营养素哦，包罗万象。哎，咱这环这心灵代谢和消化机能和加热棒，再个雕精贴肌肉。哎，这不是神奇，是因为咱身体需要做的营养，你拢都欠的。所以讲，你更加爱赶紧来报。喂，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要跟恁见证呢？
8: 跟你做见证，
0: 感谢你，要跟恁见证三千金宝安那好。
8: 吓，
0: 请讲。
8: 我糖尿病到即阵已经30年了。
0: 30年糖尿病。
8: 吓，
0: 真的。
8: 60岁，检查着安那，今年90岁啊。
0: 90岁。
8: 吓，我。北京不食加金属唔好去呀！
0: 哦，
8: 出国无甲通知啊，我怎去找无人，我就唔好去。
0: 糖尿病最严重。
8: 啊，完了北京吃食了吼，食你煮食恁的以后，
0: 三千斤不以后，
8: 检查吼，
0: 嘿，
8: 哎，医师甲讲，哦，我你呢有血啊，我控制个遮好，啊，我甲讲医师搞，唔是我搞控制，
0: 哦，
8: 你就呛干呢。
0: 啊，你血糖进我这啊个糖化血色素啊。
8: 血糖现在吼，糖化血色素是6.3啦。
0: 哦，赞！
8: 啊，听哦，
0: 棒！啊，血糖本前本后改改成个安怎？
8: 啊，血糖是八十八的款啦。
0: 哦，安尼真好，哦，愈来愈好就好，哦，给你帮助着，谢谢肖先生，给恁见证，
8: 鼓励。是。啊，恁主持嘛真好哦。
0: 谢谢，咱的物件有给你帮助。
8: 讲话大拢足。都下人听呢，
0: 是是是，谢谢感恩支持哦。啊，你继续感恩看你看你哈。
8: 我今嘛吼，
0: 系系，啊，恁咱优爽卡姐好不哈，小先生。
8: 都没麻烦你哈。
0: 来一哎。哦，来一爽来好不？哎呀，感谢小先生哎，一雄公哥，等等咱这部现场大准的讲，感谢你哦。
1: 来，你好，你好，我是爽，你好。
9: 就啥呀？
1: 你好，
9: 我请教你哈。
1: 好呗。
9: 还食诶三酸甘油脂诶呀？
1: 哦，
9: 还叫什么名？哦，
1: 这股爱刷卡来。你好，你好。
10: 喂，请问。
1: 喂。
10: 喂，阿文呢？87挂。
1: 上关呢？
10: 上关咩咯？
1: 你干嘛？你食药啊？
10: 药啊，都
1: 有
10: 咧。
1: 有啊，阿三，你是最近有困眠无饱，还是有生气无？困眠了，那无办。困眠无办，会袂惊，管你
0: 稍等来。来，咱是唔这边，咱只唔知啦。保养身体的朋友，赶紧看咱现场的专刷。0800-469-469，感谢各位给咱支持哦。所以讲，噶这个肖先生哈，肖大哥给你拍摄一下，因为多广告时间稍微等，所以不得已哈，赶紧又刷卡一下啊。噶这个肖先生，给你感谢，给咱鼓励，咱的产品对你有外好，希望哈，大家都能让健康哦，谢谢。

0: 来英你好，
1: 国主耶，秀山，
0: 什么贵叔哎？你好，
1: 吃公园来。哎呦，都久无跟你开
0: 讲啦。我今麦在广告，袂当开讲嘞。什么贵叔吗？嘿。
1: 好，阿都贝，我勒个老祖国啊，十四五年啊。
0: 阿贝讲公安
1: 来。对，家己嘿。都干净啊！
0: 来讲重点来，请讲你讲
1: 啦。阿德，
0: 产品都不济。
1: 食这个阿雅德啦。
0: 好，阿姐啦。
1: 人家叫有效诶。
0: 哎呦，较好困嘛。
1: 哦，有我一边有咯。
0: 哦，安尼好。
1: 阿无那有可能食阿久。
0: 哎呦，好啦，安尼好
1: 呢。我来顺五年话咧。
0: 哦，安尼好啦。
1: 阿哥骨头诶啊。
0: 哦，盖过去啦吼。
1: 诶，我食这两项啊。
0: 哦，阿姐都盖过去，食了好
1: 无？哦，赞啦赞啦。
0: 哦，好啦，有骨头，观察看看你。
1: 诶，有我咯。喂，是哪里
0: 哦？啊，你刚刚过年你来，恰公来。
1: 那个阿里德那哦，脑痛出的很好，
0: 脑胀
1: 会连电。嘿，
0: 你讲你来，你讲你讲，哎呀，德那你也跳哪看好的对了哈，头脑看好。
1: 脑痛很好，我听到是怎么样？脑痛一定都会点那就好了。
0: 你讲是头痛吗？头痛的对了哈。
1: 头痛，哎，
0: 头痛，
1: 听到是怎么样？
0: 是怎么样？
2: 感谢各位给咱鼓励支持，是哎，咱有这个诺诺皮羊，帮助你咱的皮肤问题，从刚开始进脑瓜到上肾的问题，搞咱这诺诺皮羊，补充咱全身骨的营养哦，给咱心情代谢好，哎，消化机能好，加嘞乐气搁放出来，就是利用咱这个三省金宝，比如咱的脚好。筋络好，有行动力，好爬梯。啊，今天啊，就是来补充咱的骨头水啊，钙质跟咱骨头水的胶原蛋白，搞好咱这个钙骨质。暗时无好困的朋友，爱食阿雅德纳。啊，来平好你好困的新婚松果腺粉末。啊，也搞西洋参粉末啦，天然的葫芦蹦蜂王乳啦，软磷脂，哎，这些东西你需要应用。啊，不是无可能，朋友一定要选择这款阿雅德纳，尤其天经要女性一定爱食，男女拢是通用。一个四拢是先食饭前两粒，之后三顿食，但是较好较来改两顿，食好爱给咱倒小杯哦。以上广告，等咱这部现场大准日讲，谢谢你。所以继续来，各位要点有秀刷机啊，支持大准日讲哦。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
7: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8: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耶，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好来，四岁静薇，这是蔡信坚说起有那么喜欢的徐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您。来，丁鹤你好。
1: 哎，你是谁呀？
0: 哎，徐丁鹤。
1: 哦，你观念真好呢，我每天拢听你的节目呢。
0: 安尼哦，我观念有认同无？
1: 欣赏你的观念好，很健康，很好，很好。
0: 很健康，我很健康。好，安尼哦，谢谢你的鼓励哈。好，感恩。
1: 我写你爱呀，得啦，我
0: 三遍了不姐。
1: 进老家哈。
0: 好好好。
1: 各公路口，我拢去各公路吃。
0: 哦哦哦，啊好无嘿。
1: 嘿呀、啊，我都拢特工吃。
0: 好安尼吼。
1: 好。
0: 好。很好吼。
1: 稳定，嘿，困较稳定安尼。
0: 哦，较好困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咧。好，大嫂好，感谢你哈，该干两桶不要紧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是吧？你好。
0: 来，你好，嗨。
2: 我讨厌。
0: 啊，你好，你好，嘿，三贵叔，嘿。
2: 我真好困啊。
0: 哦，你想外音呢？
2: 没有，我原
0: 来你想外音呢。
2: 然后也想造出来。
0: 不是不是，你想外音呢？你以前那种困眠不也大姐对不？
2: 哎，我真真好啊。
0: 哎，生病好些，阿姐我看好困呢。
2: 哦。
0: 阿姨，阿弥陀佛，
2: 差不多困到十点。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困了吧，困了吧。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嫂你好。
0: 你好嘿，什么贵叔吗嘿？
3: 哎，因为阿雅得嘛哈。我那暗时啊，食一个胃鬼拢干啦，你要困觉呢，未歹。阿食了路。心情足好困，啊，够好心地。
0: 好困哦，哦，安尼好啊，
3: 够好心地。
0: 哦，够好心地哦。啊，
3: 心心心心不如去食。
0: 好，安尼够
3: 好。啊，我拢干那要暗时，今嘛拢干那，家己咧食保养，干暗时就含一粒尔。
0: 安尼上紧呐，上紧呐，系爱食两粒吧哈。
3: 安尼都未闹上紧，拢唔爱去找医生做事安尼。
0: 安尼哦，我安尼好呢，好，安尼大哥，谢谢你，谢谢。没有，如果是那派困眠派了，眠浅眠精啊，忙啊，忙天忙地，到规晡拢困未起，咱的好朋友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咱来钓真真正正困眠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等于健康困眠的成分呢哦。那么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有天然的荷尔蒙、个银杏果、个几十种成分呢，男女通用哦。天经的路线你更加爱吃，所以好人好困是吃。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咖，三线节目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哈？那么咱困眠呢，真正介麻烦，为人较慢呢。所以你无啊，我试只一罐来看卖啊，安尼袂准哦哈。头先个只饭前两粒，叫三等，咱来靠这个介两等安尼哦。会记得呢，食好的看的看的，唔是放掉。那么咱登记拢我咧，刚买牛台北三片有上的点数。啊，咱买一罐送一点，一盖罐十罐，送一罐的产品到你哦。送你罐的点数也是你个留起来哈。嘉禾，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播现场的大春的讲，来，你好，你好。
4: 喂，我接播的大雾到你啊。
0: 来，我们再来一线接接来一线哦。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5: 你好，你秀怎样呀？
0: 嘿，是你好，嘿。
5: 嘿，秀怎样子哈？
0: 嘿，安娜。
5: 我吃你的三鲜经
0: 过。哇，来，我先接一下，对不起，今麦我的功课哈，谢谢你。来，我是传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嘿。
6: 我请问哈。
0: 好呗。
6: 你没看来吃的，爱呀。
0: 哎，接接来，谢谢一线嘿。来，我是传你好，你好。
7: 好嘛。
0: 啊，该接接来，我靠，接接来三线。我那接接来三线哦，嘿。你好，你好。
6: 你是谁呀、
0: 啊？是你好，什么贵叔嘿？
6: 我啦，恁这个助理吼有卡电话来。
0: 哦，给你问好啦，给你问好哈，潘先生。
6: 啊，真高呀你啊！啊，我讲有时啊，给你买，啊，有时啊，在阮家附近。
0: 不要紧啦，啊，上你方便就好哈，不要紧哈。
6: 谢谢啦，
0: 感谢哦，祝你健康啊。
6: 好，
0: 谢谢，好，拜拜，
6: 拜拜。
0: 哪有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人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哈。那么如果是咱要收听这波呢，咱的台南市今麦无将收听。台广会不会当转下波四点到五点收听？无将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工山桥啊头落地。阿联呢？这个拢会当转100.5 102.5收听，谢谢你。 来，即马咱的姑娘因大个耽误电，电话接起来。讲过去有一个书生，跟未婚妻呢约好哦，某年某月某日要结婚。哎，可是等啊要结婚的时候，迄天呢，我伊的未婚妻呢煞嫁了别人。这个书生呢，煞成冤冤哦，真变成呢，这个心情无好，爬不起来，啊，真变成哦，因岛的人哦，四处找医生啦，拢无法度甲医好的对啦吼。一个好好的少年人啊，真变成一个吼，剩一口气的人安尼尔啦。啊，有一天呢，一个师傅呢，都经过这个所在，那么暂时呢。诶，等到个突破的时阵呢，圣公哦都改结缘呢。嘿，这叔公决定要个躲这个书生，然后啊，这个师傅开一个镜呢，和这书生和伊家己看。这书生呢，看到这个镜内底面那茫茫的大海啊，海滩哦，遐有一个有一窟吼，女性死亡啊，都无穿衫倒伫遐。啊，远远呢，行过来一个路人个看一个。看一眼，摇头就走啊！无外久，过来一个过路人，把身躯穿的衫裤脱来，看着这女主的身躯呢，啊，就走啊！然后又又是一个过路人呢，行到这女主的身躯边呢，甲挖一个坑，然后把这尸体甲埋，甲埋葬了。最后，书生看到家己的未婚妻伫洞房花烛夜，平安哦。伊个这个先头盖的对吧？啊，这书生感觉无了解，这书的甲讲啊，迄、那个海滩上的迄、那个女性呢，就是你未婚妻正室人。那么呢，第二个行过迄个人呢，就是有客衫裤和披的人呢，就是你。那么你就是该有正室人的缘呢，所以你今晚要改报答，好算讲哦，上无最后一个甲。啊，甲大迄个人呢，就是即卖翁婿吼。那么这书生了吼，就感觉讲较释怀，伊感觉讲啊，师傅就甲讲，伊讲哦，缘分啊，从一个故事，这个女性呢，这女主呢，倒伫遐时阵呢，三个路人，第一个路过人呢，拢总无甲看，干呐，安尼看一个就过啊吼，这是无缘的人。第二个人甲看衫裤呢，惊讲这个。这小姐呢，在这个无人的所在呢，算家具有不好看，所以呢，算进一个道业嘛是有意的人哦，吼、哦、啊！第三个人呢，把这个姑娘给安葬起来呢，也是用心良苦，叫做帮人帮到底，上福上到天呢，上到天了吼、哦。所以呢，这都是孝缘的人，吼、哦。所以呢，书的安尼个讲了呢，哇，这个书生就想较开啊，伊干嘛讲啊？这个就是讲哦。书嘛，甲讲呢，伊讲哦，人生在世都要追求的幸福甲快乐。严格呢，有时你想要追求的，你不一定追求得到。啊，你愈甲追求呢，愈得袂到。啊，人吼活咧，就爱顺其自然，一切随缘，来嘛自然，啊去嘛自然。所以呢，咱追求伤过侪呢，伤过执着，不如意呢，无顺利，你颠倒会痛苦。所以呢，所以一切拢随缘。然后，像我听讲的吼。咱认真做人，认真做事，一切拢随缘的，由天去安排的好啊。所以呢，书生啊，这书生讲完了呢，正离开，啊，这书生哦，正慢慢的一个给想开，伊讲哦，啊，这嘛是算一种的缘呐吼。那么过去有也前世人的缘呢，这世人无缘，那么伊嘛祝福伊，因为伊未婚妻跟个嫁别人，所以呢，如果是因为想未开。啊，结果把家己身体打坏了不好呢，当然啦，安尼变得唔好是伊，好许多人烦恼为着伊呢，世界求名伊，安尼嘛是伊不好，吼、哦，所以一种想开、乐观，然后看待家己人生呢，面对家己生活，所以这是一个故事啦，吼，当然啦，来小丹，我是说你好，你好，
7: 喂，派生哈，
0: 派兵，
7: 记得，要该请教一下，迄款呢？开刀迄个脊椎，啊，敢会当食三？
0: 小蛋姐来。

个故事呢，我拢感觉讲吼，有时我要讲的就是讲，咱听这个故事完了，你有感觉无？人生一切虽然都好啊，不过咱的认真做人做事，免讲哦啊，那是该有缘，咱就好好珍惜。起码有跟你做朋友，还是做阿公阿婆，你都是爱珍惜、爱好啊、爱惜，然后无你啊，到时无的时阵，才学会的维护啊。所以人哦，有缘的时阵爱惜吼，无缘的一切随缘，安尼就好咯。啊，我现在刚买了，关起来心头吧，我该唱哈，咱无请歌星哦，柯小姐拍摄哈，我该你唱哦，心头吧，来谢谢。

0: 心头吧。那么这主持人是蔡依德，是咱这里里面柯小姐说点名拍摄，我跟你唱，无请歌星哈，谢谢你。来多少只大姐呢？讲话敢那是二十几公斤的，然后去跋倒呢？个弄起来，干嘛讲哦？伊是认为讲，伊边门外应该是讲啊，腰子唔知弄起来有问题无？啊不，为什么呢？腰开始酸。那么咱这撞击呢，弄掉呢？你要看，咱的皮肤也等于那种微血管，所以你弄掉都是为人都是乌青嘛，对不对？啊就是迄肉挤压，咱都会酸痛。所以呢，如果是讲已经伤到腰子呢，哇，噶不，但那是伤到腰子，无叫你好食困啦，没有这么轻松啦，吼。啊，来，一旦讲弄掉了呢，意外弄掉，地疏咱的器官的破裂呢，就我这人的拍球啊，吼，都是有问题的吼。所以咱的腰子有能量，质量有100万的腰子单位呢，肾丝球，所以呢，当然啦，咱能量就是有200万。咱的腰子功能就是把你所里面水分呢，99%给你藏起来。我们人体再次使用，第二个功能就是跟我们过滤的功能，第三个功能就是跟荷尔蒙有关系，也跟来跟血液也有关系。那么像今天呢，这个张姐，张我做这部是有一个阿嬷阿上来卡来跟我讲哦，秀爽啊，我的孙啊哦，才19岁呢，读大学呢，阿奶放油开白了哦，个气泡哦，我管你孙啊搞有生物呢，就讲未听来食吧，囡仔人伫外口哦，拢食。拢食爱食安尼啦，像什么食饮料嘛，拢咧啉啦。啊，邓来人甲讲哦，诶，囡仔人拢听袂落。那么这种肉类呢，伤过侪，因为我讲过，咱人是细胞组织的蛋，咱需要的蛋白质。啊，蛋白质呢，细胞就是蛋白质组成的嘛。可是蛋白质呐，过多呢，就是要靠咱的肝代谢，靠咱的油脂给咱过滤。啊，那过滤未出去，也产生一个副产品，叫做普林。这个普林的地数和你半个起泡，半个白了，半个草莓膜，那么这就是叫做尿酸。尿酸那管呢？哇，就是表示你食伤好啦，食伤过一肉类的物件，你得爱开始呛嘴。那么如果是半个起泡，你那是30分钟会消，安尼不要紧。免过度紧张，免，但是无消哦，佮放药，伫只药的店面佮卡一点油油呢，安尼就是标准的啥尿蛋白。那么从这种经营，食素的人敢一定会吗？食素的人嘛会哦吼。所以呢，咱若放药白了尿蛋白，你得爱注意啊，伊就是咧放的药剂营养单位，就是表示讲你已经食物件食了过量过头，地疏药剂工作伤济，伊负担袂起呢，怎变成呢？火力，这尤其受伤、会损伤掉，而且反应得出来，就变成半个白了。像安尼人啊，是尿蛋白人呢，你得来注意的尤其哦，哈。咱即马开始呢，肉类、红肉、猪肉、牛肉、甲豆啊类，以及是尿酸高的人，海产、芝麻、蛤蟆、鹅啊，甲包括的菇类、菇和菇的物件，拢袂当食。甚至呢，咱定讲火锅汤啊、拉面的汤好。那拉面的汤上好吃呢，但是你就是不能吃，因为它的普林钙高。上钙不能吃是啥？酒、哦、所以呢，咱一定爱控制哈。虽然油脂那不好的人呢，当然腰酸高的人爱控制。油脂那不好的人，你嘛爱控制。从这里一早就大姐看来好我哈。那么这个大姐在问什么人？问因老公哈？你老公谁呐？尹先生呢已经慢性腰脂病哦，第几级？四级。啊，安尼都爱注意食食啦，物件做侪拢袂当食，伊咧问我啦吼。我讲甲恁先生讲，头一个就是药啊袂当乱食，唔通去食饮料，嘛袂用去啉酒，一定爱啉白茶。然后八皮物件，感冒含感冒芝这种芝麻类的海参嘛拢袂当食，感冒类啊葡萄柚拢袂当食。迄加温所较悬的物件袂使，譬如讲。今朝呢，食较少的哈，加着加，反正有八皮物件拢是加元素较悬。啊，那青色的青菜呢，会磷元素较悬，所以当然你袂用食青菜啊，爱食啥煮过。所以呢，咱人慢性腰椎病有五级无，到第四级的时候爱注意啊，有可能到进入第五级的时阵，可能都是爱食腰椎，所以咱食食咯，介重要呢。咱讲可能无代无是腰子出问题，袂啦，拢是你讲食啥个糟蹋掉，才会造成腰子的负担。到时你腰子爱洗腰子的有哦吼，所以感恩提醒好朋友。等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呀，哎。
0: 啊？
1: 哎。
0: 来，我先生你好呢。
1: 对啊，
0: 哎，
1: 我放油泼杯杯给他。
0: 哦，公主弟，你来，一千就接哦，好，谢谢。

0: 今日直播奥法多，这是单面龙说起来，那么是咱优雅白收店的，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1: 是老师，你好，
0: 好，你好，
1: 我今嘛，
0: 好，你好，
1: 我今嘛我拢去练习，
0: 马健马健，
1: 我练过一个。骨甲关两关
0: 哦，我生病了，不是感谢感谢谢谢哦，啊你食了好无？
1: 我那个食是有食了未吧？
0: 哎呦，老公食哦，啊你家己无保养咯，老公食。
1: 伊个腰子哦，无啥好啊，这个白日检查拢进步。
0: 哦，有进步哦，安尼好哦。
1: 伊个我不要讲，难得讲。
0: 肾丝球过滤力的，嘿啦嘿。
1: 好，我不要讲。
0: 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就算哈，
0: 嘿是，
2: 嘿，
0: 嘿，
2: 你今天讲吃你的三十斤包啊，
0: 好，
2: 他超过四十斤啦。
0: 哦，啊你吃了好不？
2: 目睭，
0: 目睭，好，
2: 目睭足金。
0: 哦，好好好，
2: 目睭袂歹，
0: 好啊，好啊，
2: 有生啊，看不。
0: 哦，好好好，好，安尼好啦，安尼好，继续看你看你，阿姆谢谢呢，谢谢。喂，你好。
3: 哎，你好。
0: 还是嘿。
3: 咱只菜油啊，吼。
0: 哦哦哦。
3: 三十斤布，足好用啊。
0: 哦，谢谢。
3: 肉只落去也未使讲。
0: 系啦，对对对。
3: 烂掉啊。
0: 好喝。
3: 布足是好个呢。
0: 好啊，你好。
3: 迄招啊，拢放药，拢像迄地啊，咧青青。
0: 好啊，你好，好。
3: 心脏几做烂的。
0: 好啊，你好。好，感谢蒋大哥。
3: 我一天拢三摆，食三摆。
0: 安尼吼，好，感谢你的鼓励。
3: 到时也未困哩吼，你食了佫困哩。
0: 好，好，安尼蒋大哥，谢谢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你哈。马健哥，改两顿就好啊。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喂。
4: 喂，你好。
0: 好，你好。哈，加工喂。
4: 秀傻兄。
0: 嘿，我秀傻，你好呢嘿。
4: 我要甲你娱乐一下啊！
0: 哦，甲我娱乐哦，好，谢谢你哦。阿伯娱乐
4: 啊！我顶刚挂一罐咧三斤金宝啊！
0: 哦，三斤，谢谢你哦。
4: 哦，我的脚是咧跳风啊，顶刚医生讲要顾脚。
0: 什么跳风还顾脚？有遐尼严重哦？跳风还顾脚哦？
4: 我跳风啊，脚顶刚个骨诶不冷啊，骨诶空脆安尼啊。
0: 啊，遐尼严重哦！啊，怎么呢？
4: 啊！今嘛我食两罐了，对不？
0: 嘿嘿，
4: 胃拢消瘀啊！
0: 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我哩食了该喝哈，好，安尼个该两顿不要紧哈。好，谢谢你哦，谢谢。你好，你好，来车工啊，你好。
5: 计算。
0: 哟，阿三你好。
5: 真好啊！我吼，我去迄度去检查，讲个有子宫，共三十。三十六年
0: 哈，
5: 啊，
0: 骨
5: 筋嘛增起来。
0: 啊，你
5: 怎啊？我食你这三片针。
0: 三片。
5: 食你三十罐，我拢直硬硬关。
0: 啊，所以你讲食什么慢性病药啊？你讲，你讲食其他药啊，慢性病药啊？
5: 无，干那食降血压的尔。
0: 哦。
5: 自底有食别人的，我唔敢。听你的，
0: 各些拢食。哎呦，阿桑，你今麦来，莫去乌白食哈。
5: 阿桑拢食你的啊。
0: 好好，阿你会记第一个第一点嘛有够啊哈。好好吧，
5: 那去就讲，讲叫医生开药啊，才唔话只啊，讲你都好去啊，讲
0: 诶，好去啊，
5: 你嘛正啊，啊个有志工，啊你一食啥我都唔敢讲咧
0: 啊，啊即马即马检查拢无问题啊，
5: 诶，啊我讲啊你如果开药话只，啊你都好你，
0: 啊你阿三你继续看你阿伯个莫个乱食，嘿，食咱那个嚼嚼稳得好，莫个乱嚼哈，好，感谢阿嬷，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哎，
6: 我是你好，
0: 嘿，是你好嘿。
6: 我请问你的，
0: 好没有？
6: 因为我那肾丝球66.2啦，
0: 标准啊，安尼好啊，
6: 安尼好啊，
0: 嘿，
6: 啊那个再吃那个，
0: 嘿，你的60以上都 OK 啊，嘿，啊个该两顿不要紧，好，谢谢。来，我你个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大家吃好拢靠起来，甲咱鼓励的，就咱这款三省金宝。因为咱这款三省金宝就是规身躯拢有甲你照顾着，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哟。心电代谢最重要呢，一定要心电代谢好哦，吼，咱这款吃了就是心电代谢好哦，消化好，哎， 吃饭个吃了，啊，过来放个出来呢。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那多呢，个朝鲜剂哦。所以你啊，嘟嘟搞油，一面去放过来盖啦，还是咱走路安尼穿安尼讲，弄去吃咱这款三省煎包。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盖两顿。那么咱登记拢咧，刚买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这开挂哦，啊，这盖你那个。一个罐一罐，咱就送一罐给你哦。送你罐的点数嘛，是你要给留起来哈。假好，再给咱倒小杯一箱。公哥，等下这边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秀爽吗？
0: 哎，是你好。你电风扇一边啊，卡袂是有声嘿啦。
7: 喂，
0: 嘿，你好，你好。
7: 哎，小姐哦，
0: 我秀爽，你好呢。啊，上你电风扇边啊，嘿，呼呼叫嘿，啊那。
7: 安尼哦，嘿，
0: 上面贵叔嘿。
7: 我要甲你请教讲，问一下讲吼，
0: 嘿，
7: 放尿的气泡啊。
0: 安尼，等下我叫人听，我来接起来，一线小姐。好，谢谢。好，喂喂。哦，打住耳机，打住耳机。喂，你好，你好。
8: 哎，一楼啥？我给你问一楼加油剂的。
0: 油剂哦，二线小姐哦。好，谢谢。来哟，曾先生呢？我跟你唱哈，跟是曾小姐哈，是曾先生，这个应该是曾小姐哈。香港恋情，我无请歌星，我跟你唱哈。香港恋情，听我唱歌，来，谢谢你哦。

是不是蒙蒙的业务，也是得到蒙蒙的雨水，也不能令到咱两个人像过一半的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是离开着香港，你随后就要来。谁知影？谁知影？我伫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迄一半，已经空等你三年了。痴情的我。

0: 情啦，我伫东港，你走去香港啦，开始差遮济啦。哎呦，咱台湾有足济港，你毋着讲个清楚。咱台湾啊，北港哦、啊，新港哦、啊，东港个有啥物港？红港，啥物港拢有啊？哎，毋着讲个清楚，是伫香港呢啦。哎呦，去香港买香了，真香哩。香港买的香很香，哎，香港买的香很香，一种港款香，对不对？诶，国语拢香咧，啊那台语咧，香港麦香真香，哎呦，诶不一样咧，无腔用哦，好了话无腔用，台语咧有八音哦，八音哦吼，国语才四音俩，所以呢，上届无好学的就是台语，就是好了话吼，诶，甲咱报告，这首歌是香港恋情，诶，唔是东港恋情，谢谢。来，跟恁客气。咱人龟仙窟呢，上盖大鸡的骨头里的，免客啦吼，大家拢知啦。这仙囡仔嘛拢知，大腿，啊个来小腿，上盖大鸡的大腿，个来小腿。那仙窟内底150个关节，上盖大粒的关节里的，哎，脚头啦，用脚头想嘛知。虽然有些咧跟人讲话，拢会讲爱用脚头想嘛知，可见大家拢知道脚头重要，对不对？可是。今天一个医学的数字，在咱台湾哦，平均10个内底面有3将近4个人有退化性的关节炎，一个是平均一年哦，要到30,000人以上的人呢，哇，人工的关节在哪里？脚头啦，哈，这么多人哦，哦，当然有啦。那么咱台湾只有65以上的长辈呢，差不多3个人都有2个人为了这个关节退化伤脑筋，为什么？含惊肉麻疼啦。啊，这边伤脑筋呢啦，爬楼梯边讲啊，敢那惊边路都疼呢啦，吼。所以呢，咱人的脚就是乘一台车一练啦，一练啦用久会磨损嘛，对不对？啊，当然就是按我新的练啦。啊，咱人呢，咱人吼，讲了这我才想了这橘色恶魔，日本的迄个橘色高橘高中话来咱台湾表演迄个乐队，对不对？您到最近看其中有一个。学生哦，伊个卡是用假，伊是假卡呢，哈！啊，我看伊行动拢看袂出来，行动足紧的呢，伊嘛拢对调呢，而且伊个跳到介好呢，用伊个倒卡是假卡，伊竟然感官呢安尼表演，哇，真的不简单哦！但是敌人台湾边境3个人为了一个啥，这个卡的关节，卖讲65岁，65岁是边境3个人都有2个人嘛吼，所以你讲这种是干，咱的生活有连带关系。一个是哦，咱人规身躯当然拢靠啥，靠脚头的关节，啊个靠几位髋关节啊，对咱的髋关节就是伫咱这个大腿，咱的脚掌背来这边大腿加咱的。巴肚小接的迄个所在，迄个髋关节。所以呢，如果是讲安尼讲起来呢，咱像45岁以下的人呢，讲起码我那是将近呢，10个要甲一个人，100个要甲10个人呢，我那有这关节疼问题出问题呢。那为着这问题关节疼，体这迄个伤脑筋呢。那么咱女性的发生率，就是脚头乌啊，甲髋关节呢，女性比男性呢5:1，哈，可这关外。女性呢有退化性的关节，查甫人差一个，唔是讲查甫人的没有，有那诶，只是女性较悬的机会，就是因为咱女性朋友是经济呀，啊，佮有生计问题。但是呢，反倒等下讲到这个髋关骨换人工的髋关节呢，什么叫男性较侪啊？女性歹势，男性较侪。那么而且呢，因为髋关骨呢，因为跋倒的关系，地处死亡的男性。在咱台湾哦，男性占No.1第一名，哈，安尼刚好无好。那么我念这数据，就是要让咱的好朋友了解，怎样讲哦？咱若有150个关节，那么屈啦，靠咱这脚嘛，对不对？那么压落去，拢靠咱这两骨。这问题拢是靠，拢是靠啥关节？所以你关节一旦有问题啦，比如讲哦，哎呦，天气咧变天啊，你得安尼生安尼听啦。啊，无就是讲哦，常常哦，生骨刺的关系哦，哦，听个有生。酸抽疼个肩麻呢，身骨起人都是安尼哦吼，不只是安尼哦，你有发觉，即摆人愈来愈少年的腱肌肉的萎缩，平均30岁以上的一个人萎缩一趴，30岁以上哦，啊那到50岁嘞，歹势， 30% 呢。所以咱人的腱子肉嘛，介重要，虽然骨头介重要，也唔过咱的腱子肉有哪介重要？你的腱子肉若软去呢，你变成你走路的容易跌倒，所以恁绝对唔要跌倒啦。这那老大人跌倒个都麻烦呢，骨啦骨肉断去啦，啊骨脆去啦，粉碎性的骨折，弄啊真麻烦吼。那如果是讲起来呢，咱人有206块骨头，啊变那骨24支，啊两骨24万。关节呢啊，当然哪个位呢？咱的喙齿啦吼，这些部位拢需要的什么钙质？过来腱子嘛需要哦吼，腱子嘛不是干那需要200斤呢，伊嘛需要的什么呢？需要的这个钙质哦。其中的1%在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当着咱的血管内底无够钙质，也给你克。为咱的骨头安尼克安尼克，慢慢你得减少，你叫做骨质疏松。啊，那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就是长期拢会对着你的身躯，啊，你达刚啊补偌济，1200毫米，到1500，所以呢，爱保养无，爱啊靠虾米人，靠你家己啊，吃家啦，吃家食啦吼，家己食啦，无靠人叫，唔是安尼，所以你有感觉无？啊，哭嘛哭袂落啦，爬也爬袂起来，哎呦，哭嘛稀呢，输了。哄起来呢，用个啥叫磨力呢？啊，关节磨力、关节痛啦、骨头痛啦，弄完的骨头啊疼啊，关节嘛疼呢。你有这问题无？安尼你得好补充钙质，啊，加补充咱的关节里底弄过来胶原蛋白，可能建议好朋友。喂，你好。喂
1: 喂，你叫啥呀？
0: 有啥贵事吗？
1: 哦，叫问你嘞，你给你问我。我开腰骨的吼，
0: 等阵我听听开腰骨咯，来这。

0: 好来，说说一个红蛋，这是啊，凤飞飞收请现在的黄小姐说店名哈。一对翁仔某呢未生，那么呢是先生的问题，结果大家来起来翁两个时阵呢，太太的怨叹啊，一个红蛋，别人拢和咱食，两个就生囝，啊，咱拢生无安尼。啊，这首歌的意思是安尼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秀爽，
0: 嗨，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是锦莲哈，
0: 嘿，你好，嘿，
1: 啊，你好，
0: 嗯，
1: 哎哟，过盖子哈，
0: 三片萝卜节，嘿，
1: 过盖子是食了未歹啦，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哦，
1: 我是
0: 啊，食了，食了安那好，
1: 食了多安尼哈，
0: 嘿，
1: 卡面冷卡，
0: 哦，安尼好，
1: 真的啦，
0: 好好，
1: 食了卡面冷卡都好
0: 啊
1: 咩，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好，阿姆谢谢你哈，好，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爽。
0: 嘿，徐你好。
2: 秀爽小姐，我跟你，我拢食你三行拢食了。
0: 哦，谢谢谢谢。
2: 啊，食足多哦。
0: 好，谢谢。
2: 啊，我跟你讲，那是讲暂时要扛不起来。
0: 嘿，
2: 不要紧哦。
0: 三片。

0: 我去针灸，我去针灸，中医针灸，我是五六档啊，结果都无效。
1: 啊，
0: 我含咧倒开脚腿麻，拢好呀。
1: 安尼哦，哦，好棒哦。
0: 所以我讲人客啊，就别来吃。我本来要放弃啊呢，
1: 哎呦，唔通，
0: 佮别来吃，食看卖。是，你经常别来。
1: 所以大姐，你讲感觉我拢讲，大爱有耐心啦。
0: 嘿，
1: 爱看嘞，看嘞啦。
0: 啊，你有讲讲爱耐心，
1: 爱有耐心对啦。
0: 我真正好，这健康头哦，敢若中医都够照顾个。啊，即马拢好呀，完全即马痛苦，痛苦，痛了还是上下好痛苦，拢听个。
1: 较早拢会听呢哦，哎呦呀！
0: 啊，要困哦，手揪，还有头壳顶了，揪袂起哩。
1: 哎呦呀！我爱用抱呀，
0: 做手啊，抱下手抱。
1: 今麦袂啊，然后
0: 起来，今麦好呀。
1: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
0: 谢谢啦。
1: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感恩哦，谢谢你哈。好，感谢，该弄点把劲哈。好，谢谢。一哥你好。
2: 喂，你就耍嘿啊？
1: 哎，是你好嘿。
2: 啊，你好。
1: 嗨，啥贵叔？
2: 啊，我哦，家己在食卡乌的吼，
1: 哦哦哦，
2: 啊，买了食了未歹啦。
1: 哦，安尼哦，身体好不一点。
2: 我在讲，我朋友讲要高兴，我家己叫一罐。
1: 安尼哦，好好，感谢啊，你食了安那好。
2: 啊，做安尼，较快活，
1: 较快活，
2: 听啦。
1: 好安尼，好安尼，医生哥姐姐，阿妈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含，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过去咯，食了这罐钙过去就好哦。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软骨咱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钙软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食钙两种，免食钙两含哈。那么咱内底有咱钙质吸收好，有咱钙质吸收好的 D 三哦，啊，够有咱健肌吧吸收好，咱的酶。所以补充钙质，食了这罐钙过去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啥等？咱来靠这个钙两等安尼哦哈。那么咱长期呢，弄个咧感恩的犹太，买商品有上了点数，敌人这开啊挂哈，一盖挂十罐，上一罐的商品到底啊，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而且哦，假好得给咱倒小杯，啊假好再给咱看嘞看嘞哦。以上广告，谢谢。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拢感觉讲人那是有孤单的，有一个人，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处，冇孤单时阵。啊，两个人呢，好的时阵嘛，该好；啊，那无好的时阵呢，冤家时阵嘛，会啦。哦，这就是讲哦，你那是，比如讲有一个伴，还是翁阿婆，这拢爱有一个笑颜，像咱对下讲这颜安尼啦吼。那么讲起来呢，那日本人讲迄句话吼，真有道理。一道理啥物事？福大理九道义，三年也看嘛是。一个人无伴孤单，两个人拄拄好，啊，三个人差个要死。你也看，伫咱台湾哦，有钱有名声的。有名的人呢，大部不是全部啦吼，大部分弄啥，娶两个某，娶三个某，吼、哦，结果人呢照料呢，你也看，像王彦庆就好啊，哈，小哥呢，啊，过来啥，长荣诶，张荣花，嘛不是拢，拢嘛同款呢，吼、哦，那人个台语有一句话讲哦，坐囝饿死爸，吼、哦，啊那是坐，坐人坐福气吼，嗯诶，迄是查甫人咧讲的啦，迄坐人坐福气咧，啊，到时啊冤家咧。我也是过年要去带对一个，唔知影要带对一个咧。所以人讲，什么代志拢是安尼，有一刀两面，然后有一好，就是无能好。啊，那无结婚一个人嘛，该好啊。啊，那无伴，没啦，我就找人讲话，找朋友开讲就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咧，这叫做随缘啦，吼。那么咱忙家己的生活，啊，有些妈妈爸爸干嘛讲阿囡啊，无结婚，无结婚哦。跟他阿伯哦，别放心，别啦，这人嘛过了好嘛，不要紧啦。啊，你啊，万一了娶了无好的嘞，迄娶了哦，成个哑婆，那四个背，四个去倒啊，那边乱，你们漏死对不？啊，是嫁了无好翁嘞，你嘛烦恼，所以一切随缘。什么叫个缘？咱就是拄着什么叫缘，咱就结缘就好啊，一切随缘啦哈。阿妈，赶快的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我元气了哦，双哥等你，谢谢。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D2，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D2，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在咱闽南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波周末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肝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080700008，进行卫福部公告药剂盒1100003 QMB。活力民宿哇，立民宿，老的老家喝酱，做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好，安尼，咱节目就开始了。阿君要来跟咱乡亲好朋友分享的，就是这个吃饭饱的时阵哈。来吃饭饱的时阵，唔通讲哦，随着这一塌倒一粒哈，不要急着坐下，动一动，动一动，对咱稳定血糖真好诶一个方法咯哈。好的，来，咱先来讲吃饭饱了后哈，淀粉会被消化。分解成葡萄糖，然后呢进入到咱的血液当中。所以咱来食饭饱，一点钟或者是两点钟，这个时间也就是咱血糖比较容易升高的一个时间啦哈。啊，这时阵如果你来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不是激烈的活动啦哈，因为食饭饱咱嘛是唔通运动啦哈。但是咱会当进行一寡较温和的活动，比如讲，吼咱的这个。腿部的肌肉会当开始收缩，吼，增加葡萄糖的利用，同时佫会当提升胰岛素作用的效率，帮助咱减缓即个食饭饱了血糖上升的一个方法，就是啥？走路。拄则阮讲运动啊，但是嘛唔是一种激烈的运动，吼啊，爱动，动甲运动嘛无啥相像，吼，就是咱爱动。啊，所以，有几个方法拢袂歹哈。第一个方法就是安那食饭饱，咱就是行差不多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因为行路会动用到咱的大腿啊、甲脚掌背、哦、臀部、脚掌背、甲这个小腿等等的大群肌。肌肉活动，肌肉活动的时阵，会对咱的血液当中去取的葡萄糖作为能量。所以研究嘛，有发现哦，食饭饱，咱啊分段步行啦，就是讲行嘞行嘞啦，哈啊，就是咱有一个即个上班族，然后啊食饱，咱就坐坐，就去坐嘞，哈，就去坐嘞，要中断久坐，就是起来个行行诶，行一行几分钟啊，比如讲啊，伫即个十分钟、十五分钟哦，比如像阮公司好啊，或者四十几啊，恁就会当用卖坐电梯啊哈，用爬楼梯诶，行楼梯诶。吼、哦，啊，行咧楼骹，嗨嗨，行行，找人迄个画画咧，吼，啊，还个个嗨等啊，安尼就对了吼。啊，尽量迈坐电梯，就是能够，这个走楼梯是最好的。哎，这个有助于改善咱饭后的血糖反应呐、啊，哈。再来咧，第二个动作就是，你着逆脚背，逆三十下。因为逆脚背，吼，咱这个小腿的肌肉会反复收缩，对当增加着咱这个下心的这个活动量，所以讲这个方法是适合无空间外出或者是久坐坐久的人吼，会当进行的一个简单的动作啦哈。后来第三种方法就是靠墙半蹲三十秒，靠在边哩，半蹲三十秒，半蹲会当启动咱大腿甲脚掌背这个臀部群肌啦哈，再来就是肌肉参与越多，就愈有机会增加葡萄糖的消化。第，拄讲几个去啊？第四个动作，好来，第四个动作啊，哈，坐姿抬膝一分钟，这较适合的老人家，因为老人家你讲叫伊徛久、行久，伊嘛是没办法。你讲十分钟哦，啊，对少年来讲当然是也无啥啦，但是对老人家来讲，无定十分钟对来讲嘛，真正嘛是真大负担滴，对不对哈？所以说呢，如果那是老人家吼，你都真正脚头乌无在条行行遐久吼，脚头乌都慢无在条行久，那你就坐嘞，坐嘞，把咱的这个诶脚头乌压好关关，就是。咱的脚腿啦，哦，交替抬膝啦，交替抬膝，敢听有？嘛是像打红飞轮那样款吼，啊，你得安尼架脚倒脚安尼交替的抬膝，这个动作嘛是会当好咱这个食饭饱，长期都不活动，还是？某某要振动的人来讲是真好，尤其是咱老人家哦，食老有当时一寡慢性病会颠倒吼，所以讲你若个无法多行行的时阵，你嘛袂当讲哦，就找这借口讲唔运动嘛吼，还是可以用这个动作 吼、哦、去替代运动，买当帮助着咱这个餐后的代谢，哦，对咱这个代谢诶这个能力嘛有帮助的着。啊，这四个动作吼、哦，你唔免得一捆拢做甲完。专家咧讲，这四个动作你会当选一种啊两种，就是以咱身体上个舒适，而且你会当逐天去甲做，持续为原则的会使的啦，对吼。不过这澎湃活动并未当抵消着大量的甜食，还是含糖饮料，或者是过多的淀粉啊，这什么意思？就是讲你有咧做这运，你有咧做这的动作，你嘛唔通迄个饮料啦、手摇饮啦，啊是搁很细面要安尼啉啦，他也没办法抵消掉啦。啊，是拢啊，食迄甜的物件啦，饭后甜点啦，迄也是没办法全部给它抵消掉啦。所以温庭会堂除了这动作，你也是爱搭配着啥？搭配着饮食，足够的蔬菜，就是青菜加食瓜，两杯汁，吼，啊，搁再来是规律的运动，这拢爱配合的啊，那得着哈，得当稳定的你这饭后血糖的问题啦。好，来用今天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BS 七公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来哟、哦，迄、那个昨昏的歌播到差不多了哈，有几首还未听到，爱看看的哦。好，来，迄、那个阿嬷的话哦，什么人点的阿嬷的话？啊！我这卡无抄着阿嬷的话。
2: 有吧？有一张
1: 呢。你对啊。卡无啊？阿嬷离我的啦，不是阿嬷的话啦，这刚笑戏啊啦！我奇怪，我靠，有点着阿嬷的话吼。好啦，安尼手脚啊，你有点一首车站，搁心脆。伊讲叫我逐天甲播一首啊，就好啦吼。不过这两首吼，拢无适合伫咱迄个开头咧吼，无适合开头。变酒找无吗？没有变酒啊！哦，无变，伊个啥？杨美龙，你首变酒找无呢？嗯，安尼无适合，但是这两首歌吼，我心脆甲车站，我煞找时间播。节目开始无适合播这种歌啦吼。好来，安尼，咱要来听哪一首歌呢？人生啥？人生日正当中哦，人生日正当中哦，好，啊，不来听这首歌好啊。

来，安尼阿君要过来讲到这个出事的健康的话题啦吼。这两天恁有看新闻咧报 N8 点档，吼 N8 点档一个演员叫做王凯无，43岁呢，安尼啊，雄喘起来呢。迄人看好好，啊，雄喘起来，啊，你想讲新闻安尼飘出来时阵，当啊。这人都要跟你爱你啊，人好好啊，谁那错开？你会惊吓对不对？吓啊！所以来，今仔就是要讲到这个形容出事的问题啦。为什么这个人，哎，那人都好好看，总个错开哈？即马伊家咧怀疑，可能是过劳啦，可能过劳啦。根据新闻的报道，就是讲王凯呢，在说之前，因为伊是演员嘛。啊，恁早当时啊戏吼，来咧加戏的时候，迄无眉无日啊，加戏真的是无眉无日啊。我伫咧想着讲吼，讲着遮，我咧想咧想着讲，曾经吼，跟他戏说台湾吼，有一个制作也是导演吼，该好笑。一个唔知安怎去查配查，还查到我的电话呢。啊，可能是较早吼，我咧做迄个韩剧啊台巡无吼，啊，我有一支咧报互听众朋友订回的这手机啊啦，他就打电话来吼，问看我有兴趣要演戏无啦吼，讲伊即马拄啊要筹备一出戏吼，内底有一个角色就是演迄个赤查某的戏，赛琳波啊。为什么就是来一车查某的戏，就是会想到我啦？恁卡差不多啊嘞！伊讲这个角色吼，你上适合的。啊，我真正拢未使演你的楚楚可怜的哦。啊，怎样？啊，怎样？现在是怎样？我不能演斯文一点的哦。啊。伊卡咧，我甲讲，看我有兴趣无啦吼？一声我特个会做啦，一声我特个会做，因为演员诶，生活是生活作息是无正常，看开地面都是有够，但是啊，毋是恁想诶，遐尔啊好啦。其实演员做侪拢是三 P P 诶，真诶啦，演员做侪是三 P P 诶啦。有啊，因为这地面多，但是你哪能？知名度可以未来可以为他们带来收入呢？没有，做这东西三 P P， 有戏拍都有钱通赚，无戏拍你得瞎打，就是安尼。无可能的代志嘛，我都唔晓得流连牵着个是不是？我这都做噶好好，是不是？啊，我听众朋友，迄落像我一输的军队同款。无算万嘛算千哈，成千上万的听众，我即地就是即地，我遮的迄个粉丝我唔讲，我迄个怕啥物咧戏说台湾，对不对？我来讲啦，无迄个遐要谈，遐要谈啦，逐项都要共谈的啦。我心内想讲老瓜红谈啦，嘿啦是啦，逐项你都要谈。是不是就不行了？这我老辈讲的啦，有啦，专精一件事情就能够好好的把它做好。啊，无遐要做，遐要做哈，到尾是不是就不行哈？就是什么，然后竹篮打水也会是一场空，所以一下嘛个回转哈。遐恁讲好，赶紧来演，我要做演员啦，我要为了我的知名度要再往上提一点。迄人有当时啊吼，真正唔通安讲吼。你跟我讲，每个圈是不一样，演艺圈是演艺圈，我们这个广播圈也是一个圈呐、啊，对不对？啊，你是广播科，虽然我无像阮少当个晓名，对不对？哈，啊无你讲广播科，阿君嘛小有知名度啊，对不对？嘿啊，是无我都像我的老师啊，我的老师是什么级数，对不对？当然无都像我的老师遐请啊，但是也广播圈我嘛小有知名度啊，我干嘛要去淌那个浑水，对不对？讲的。你要讲个，因为我个想着讲吼，因迄种诶无眠无日咧拍，有当啊有戏通拍，都无眠无日咯，无戏通拍，你就是伫遐吐喙齿哦，伫
啊，吐出去就较大，无收入吧，对不对？那个其实是有一餐没一餐呐、啊，你唔能想遐好康了，对啦。所以这个王凯他其实你讲伊有啥物知名度？你老咧看八点档的人，其实就会认识他。啊，你若要看八点档的人，像我都唔捌伊啊。但是我知伊是会演八点档，好像是在那 FB 他有时候会出现嘛，对不对哈？所以像因种做演员的，就是他们的生活作息是无稳定的，有戏喊拍就无眠无日。加戏的时候，还是赶戏的时候，好啊，无眠无日拍。好，但即马那是拍完了，还是讲拄啊好这段时间拄啊空档时间，好空档时间，诶、欸，照你讲，你是不是得爱把握这个时间很困？有当阵通宵拍戏是没办法睡觉呢。所以啦，歇的时阵，你是不是得爱喝喝歇，啊，就是爱赶紧的把握时间睡觉。但是因这种的生活作息，常常要调来哈，要调等下无遐好调。所以毕竟伊困未起，总啊有食迄个安眠药啊，诶，迄个习惯就对啦。安眠药习惯，所以伊这回出事了后，是不是警方去到伊睡的所在采证嘛？哈，才发现讲伊住的所在有。找到迄个助眠类的一个药物啦，所以可见这个人有长期吃安眠药的习惯啦哈。所以说医生也是特别的提醒，现代人常见于吃薰、熬夜、高压、肥胖，吼啊，还有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油的危险因子。所以这嘛吼会更加载急速老化。也就是说，年轻人，你唔通动作，你少年就是本钱，靠势你少年呐，好啊，少年的本钱，才会病未来催你，啊死未来催你。那要讲一句较歹听的，叫做刮擦是对死人，唔是对老人。所以你唔通动作，你少年就无代志，得等刮无事败，有 no？ 好，所以说，这个问题，台安医院的心脏内科的主任叫做林卫文林医师的在讲，林成兄啊，40岁到50岁，这个中壮年嘛，对不对哈？林成兄啊，40岁到50岁，这个中壮年猝死的案例明显增加。就是一档比一档搁较侪啦，所以最主要的原因也是伫这个三高甲血管老化的问题提早来发生啦。就是40岁到50岁，这是中壮年，但是提早发生，也就是讲你的血管就是提早老化。你这40岁、50岁无定，你的血管已经参像70岁、80岁迄一般啦。哦，就是提早老化的对了哈。啊，因为这个少年呢，哦，年轻族群也体力得较好，所以即使是冠状动脉已经有潜在阻塞，初期是未有任何竞争。但是如果你那是拄去拄着过劳，啊是这个温差，日夜温差。明显的时阵，哦，剧烈的温差，就是你啊温差，介明显的时阵，包括你个困眠不足，生活作息个是你也颠倒，而且问题，所以这个都是所谓的强烈诱因，就是拢可能是这个原因引起的，所以就是很容易引起急性心肌梗塞、心因性休克。甚至就是地面心率不整导致着咱这心脏熊熊定起的这个原因就对了哈。哦，所以秀传医院的心脏内科主治医师呢，温明贤嘛跳出来讲，伊讲哦，这个工作时间呐，伤过长、伤过久，啊，含这个困眠不足者，是心血管疾病年轻化的核心主因呐。所以你长期呐，缺乏着。这个困眠啊，就是讲困眠不足，就会乎咱的心脏无法度得到充分的修复，进一步就会加速咱血管的老化，抵输着生理年纪，
导致生理年龄弯弯高于你实际年纪。这个含啊，拄只讲讲，你都四十岁、五十岁，但是你的血管都已经老甲袂像七八十岁迄种的血管啊，对。所以你出事的风险自然就是大幅提高了哈。所以年轻人猝死常见的四大主因，来第一就是遗传性的心脏病，比如讲是这个肥厚型的心肌病变哈。第二种的就是致命性的心律不整。这个物件啊，这个问题就是常常在半暝啊，啊或者是你有做剧烈运动了，伊就会诱发啦，哈。再来第三种就是年轻型的心肌梗塞，这个跟你食薰、熬夜、高压甲肥胖都有关系啊，哦。再来第四种叫做主动脉剥离。主动脉剥离吼，那要谈医生也得医界，因那个是另外一个讲法，叫做心癌啦。心脏你袂，心脏你可能冇听过讲会生癌吼啊，但是那要讲开，它也是心癌啦。心癌就讲一旦那发生，十个有九个救袂得的啊。哦，这个、主动脉剥离介恐怖，搁乎你外国医生啦，搁乎你是这个权威啦，你那无。不一定有在场，把这种病人救回来。哦，主动脉剥离是很危险，要死足紧的哦，哈。所以说，即马拄只咱讲的这四种，哈，这四种的这个猝死的四大原因。那胸腔及重症专科医师黄轩黄医师，伫咱这部底有分享着伊的这个医学报道，哈。黄轩黄医师的形容就是哪？这发生伫少年人的身上，但是呢？第一摆发生，冇可能就是最后一摆。好，发生在年轻人身上没错，但是伊就是常常的第一摆来吹，但是冇可能嘛是最后一摆，也等于讲一摆都不能死啊啦。哦，简单的说就是这样了哈。所以这个黄轩黄医师就特别提醒啦，你常生活当中，你若是有出现的胸闷、心肝头杂杂，好啊，会频频颤、频频颤心悸。甚至就是有心脏漏拍，这个 tempo 就对了哈。咱的 tempo 咧行是一个正常，就是蹦恰蹦恰蹦恰，啊，若蹦恰恰蹦恰恰，还是蹦恰恰啊，漏拍一种的对哈，类似讲咧。这个你就要小心了，千万唔通动作讲这是单纯的没睡饱哈，困无饱，或者是压力大所引起的，所以惊咧。吐的过几点钟啊，还是过几天啊，就好啊。那不是你想那么简单，凡事不好，是要爱你的命，你们叫他哭哭。所以刚才在说的，就是黄医师说，可能这个都是心脏发出的最后求救的讯号啦。哦，你千万不能拖啦，应该要去病院赶紧做一个检查啦，该看是怎么用调的哦啊。啊，是爱食药啊，啊是爱食什么货吼，来做一个保养吼，啊是爱找时间让自己休息了，吼唔通个熬夜吼，生活习惯呐，包括点你的生活起居不正常。你讲药啊，佮较好，你嘛是爱看咱生活起居来做配合掉，再调倒转来呀。啊无靠药啊，嘛唔是办法啦，嘛好个嘛不一定好啦。所以要赶快去把它调整回来，安尼好唔好？好，所以讲，咱即马算上常常咧熬夜哈。其实良心讲，你得有时间通困，但是你就是袂瘾困。安那啊，我要追剧啊，啊，我要拍手游啊。所以追剧节追下去，手游节打下去，莫名其妙就抬头一看，啊啊，半暝两三点嘛，你看你拍到我袂？哦，所以长期是这样子搞的话，你的心脏会受不了了，好不好哈？感恩乡亲呢，比如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是 BBS 的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好，来，咱继续安排的这首咱迄个首歌所演出，所安排歌曲哈，来，心碎。

0: 好啦，阿姑来个进阶广告哦。
1: 恁捡到这呢？捡来这啦，嘛碰碰啊泡泡菜，阿哥唔知要安惊呢。哎，若讲较歹运的凡事哦，困到半暝半落去经验拢忘啊啦。这真正唔是咧甲你吓啦。所以咱你个郭伟庭郭医师讲吼，四十岁到六十岁吼，这中间啦，就是你正是四十岁还是六十岁以上的这个听众朋友，伊咧讲。咱人除了运动以外吼，你就是爱补充 Q 10啦，一定爱食的啦。郭医师的话，这是专家咧，百大名医咧，吼，你来听看卖下哈。
2: 像咱六十岁以上，你若讲无好啊运动，无咧补这个就会保健品吼，其实大家的心中，咱人的心中甲车引擎同款，无迄个愈晒愈新的嘛吼、嗯。所以呢，要安怎甲顾好，你若会使顾了好势，也许会使延长你的退休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互你食到百岁、百二岁。但是问题是，你要安怎顾？除了讲平常时爱运动啊，有氧运动吼，爱定定去行行的吼，让身体的细胞吼，我都修复再生以外，其实对的保健保健品，尤其是那心脏这部门，阮所有医生拢会推荐这个 Q10。
1: 哎，做者医生家己嘛咧食呢，啊嘛咧关怀家己的老爸老母食呢。这真呢，因为我一摆有看一个迄种伊迄个节目吼，就是。健康医学节目啦，伊拢邀请着一挂专家吼，啊，针对今仔主题，啊，然后去分享一挂话题出来得着。啊，伫其中有一个医生，伊家己嘛讲，伊有咧管即个 Q 10的粉老母食，因为咱会啊，咱的碰泡无够力啦，无够力就亲像咱的眼睛啊，你无无灵骨，你无甲充电，咱的手机啊，你安尼用用用啊无电，你无充电，你的手机无都发挥着功能啊，是毋是？所以一定要充电啊，咱的碰波就是原来安尼原理啊。尤其愈大啦，你愈需要 Q10 啊。哦，你也听郭医师安怎讲啦、啊。
3: 那这个 Q10 吼，其实咱知影讲，年纪愈大，咱制作能力就愈歹嘛。
2: 是，对。哦、
3: 那是不是咱到一个会 Q10 的浓度，就制作诶，这个能力歹浓度，那发生了什么变化啊？对咱心脏影响？
2: 是啊，啊你都无电啊。啊，就是就是讲，伊变做讲，就是咧讲，咱自己讲，你去买上面 iPhone 17、18、19，伊那电池那无电，你都无法度开机啊。所以咱人吼，就讲咱的生命是甲你心脏咧跳最后一个，
3: 吼、
2: 哦，啊就点伊啊。所以那心脏讲心脏来点伊，都咱就算安心嘛吼、哦。所以呢，要安怎好咱去充电有两个意义，第一个，好你心脏安尼目前会跳；第二个，好你将来会跳了愈久。就讲讲，迄有的车吼。那你塞，嘿，伊就搞过车，嘿，一台车过了后，塞三十几年、四十年，啊嘛有人未晓过车，塞十年都已经歹去啊，哈，啊，但是车内底通电啊，就是迄粒啥引擎，你无引擎，咱车未停动嘛，啊，咱人的心脏就跟车的引擎，所以要那固心、强心、护心，啊，当然他都讲一点肝毛塞有迄个帮助，就是讲。这个 Q10 的重要，而且哈、哦，大家最近在看哈，比如咧讲棒球啦，哈，还是讲咧拍篮球，足侪运动员，因拢是用高效的这个 Q10 去提关于这个运动的时阵哈，的表现、嗯、哦，本来哈、哦，比如讲诶走一百公尺走十秒，然后 Q10 报或者是走九秒半哈、哦啊运动完了，伊卖用 Q10 去甲补体力，所以 Q10 伫咧国外运动医学内底，就做职业哈职业的运动员哈，以拢嘛是以 Q10 来促进伊的新陈代谢，甲提高一些运动的表现、哦、啊，是哈哈。
1: 哎，跳舞。啊，我讲咱啦，运动啦，爬山啦，行路啦。那较久点薄啊，你会喘袂啊？哎呦，阿君频频喘哦。个你少年人嘛喘啊？你看运动员，因的运动量遐那大，所以伊的碰波啊，会耗电的会原来愈悬。所以你看，何你搁较什么？何你搁较外少年呐？踢卡球也好啦，拍篮球也好，棍棒球也好啦。嘿，安尼一场比赛落来。你拢看是输赢对不对？哈、哦，但是这运动员是频频喘呢，啊，所以因的碰波啊，用电是足大的，啊，该食加嘛。所以你若无平常时啊，补充这 Q10， 把伊的电紧甲充倒转来， 你阁要应付下一场的比赛，都要替人阁较熬，是毋是？啊，所以你若是本身爱运动，还是讲你拢有爱去佚佗的，还是讲你做的工课是迄个八关八铁哦，你的碰扑啊，迄个耗电率也是比较凶啦、啊，哦，比较凶啦、啊，你更加爱补充 Q 天啦、啊。那无五十岁当作两摆只哦，迄拢常常着喘气哦，嘿啊！你的碰波波都用到七十岁，用到八十岁，提早崩去，提早报销，这不是个你哈？所以爱充电，较早无记得蜜糖充，讲到无记得蜜糖充，有记得好蜜糖充，你阁唔充？啊，甘愿把身体帮我一排溜溜去。今只唔通带个性命，带性命是袂做的哦，带性命是袂做的哦，带性命是袂赚的哦。你也要赚较久的，做较久的哈。你就是碰补啊，一定要够用。QMB， 你得逐工爱加食加补充，唔通定不是讲迄个心有余力不足的代志。你若够好用哦，七十岁你还搁咧做。头家老婆讲叫你一定要退休，我要搁啊做个七十岁袂使呢？当然，我做个七十岁使袂？反正我当讲，该我哩，你啊身体够好，你要搁做我八十岁，冇你做，只要听少比我伊要接受你对不对？我搁做个八十岁，冇 OK 啊对不对？啊，就爱有迄个命啦，所以我讲哦，身体顾好吼，趁钱才有机会啦，好不好哈？咱来 QMB 爱食哈，你若咧碰波乌白青啦，准头你讲平常时我碰波是袂咧乌白青，但是你已经几岁啊？你着加减啊，加食、加摊、加补充，咱来碰波啊，互你用个到八十岁嘛是无问题呢。啊，你啊讲你着是吼，较劳动的人吼，较咧。重的人就对，你的碰补啊，核电量较大，你就更加爱食啦。更加爱食的意思就是讲，阿君安来要食几粒吼？啊，我就甲恁讲，恁愈侪岁，就是愈欠电嘛吼。唔是电啦，唔是讲皮上的意思啦吼。恁愈侪岁，就是愈欠电。啊，愈侪岁愈欠电，当然咱就是会当加食几来粒。愈侪岁食愈侪粒。啊，比如讲，你若讲三四十岁，你都照三顿食，你一顿加吃一粒就可以啊。啊，如果你若是讲，哎呦，我都七八十岁啊，哈，啊是六七十岁啊，啊，我阿君，这时阵我一天来个吃六粒嘛，该使可以啊，就等于你一顿两粒，好啊，三顿加分配啊，是不是都六粒？可以啊，你若坐伙人吃个六粒是 OK 的啦 ，OK 的啦。哦，所以讲咱来个补充，啊，碰补啊，加够好有力。啊，要做要赚，拢无问题。甚至你讲，我要来佚佗，要来爬山，要游览，做你去哦、喔。你用干那牛的啊，做你去哦、喔，哟。啊，就讲，哎呦，我搁有咧骗孙的呢。哎，孙哦，像咧肥胖安尼啦，像咧糖安尼无时定啦，就安尼约啦。你更加爱 Q 天，你更加吼爱甲胖婆过用。啊无吼，你顾孙你会顾甲平平喘，我甲你讲坦白，所以 Q 爱食 ，Q 一定爱食，我是惊甲着要死的呢，真诶呢，阿哥你惊啥？你袂使咧讲啊，因为我就是有捌迄落碰破后背症、后背条诶经验啊。啊，事实良心讲啦，你人吼若讲若壮啊，是有压力诶时阵，比如讲我较早着即、這个咧做电视台诶时阵无吼，高雄甲嘉义两边安尼走安尼冲，迄段时间我真正碰碰啊，真正碰碰菜呢，嘿啊，因为你一直看心一件代志，啊，甲咱讲安尼壮吼，有当时也会产生迄个碰碰啊，吼，迄天波又走进去，所以我惊呢，有诶人拢讲啊，无要紧。欸、我若一个身体对顶打着，我是惊到要死的，你毋知影？嘿啊，好佳哉哦！阮公司有一罐碰补啊，吼，在食碰补啊的产品的 Q 天，欸，我都食无爱袂一罐的，食三分之二的款啦，吼，我印象是食三分之二，都点着点着啊，人就轻松啊，无要碰不了苹果菜吼，有当时会变清肝的，会袂？会哦，好啊，所以讲来，迄、那个 Q 天吼 ，QMB 爱食。 阿姑，你去没有送啊？有啦，啊，得爸爸姐要送哦。爸爸，因为恁咧搭档对档，恁恁两碰补啊，较食较爱一点补充的啦。迄、那个阿舅没有那送啊，啊，得特别做你买两罐送半罐啦，按5600。好、哦，你啊，讲平时要买单罐的一罐，就是2800嘛，哈，啊，2800就是180粒吧，啊。买两罐就5600，嗯，哦，啊，你这回就去加买一罐了5600，我去送你半罐，搞一粒1400给你嘛。安尼是不是来买来吃就足会好诶？啊，你客两组啊，客两组是不是等于就是赚到一罐啦？哦，等于赚一罐2800啊，足好赚的哦，是不是？所以讲健康赚赚加要赚健康，搁要赚钱，就赚这时阵八八节雄霸天下，送给爸爸的礼物嘛是送给大家的礼物哈，赶紧的顾咱身体。冲即开尔哈，那要甲咱迄个顶岗主文的，赶紧去到药房购买哦。咱迄个林高精、雪莉旺啦、QMB 活力敏素拢有送哦。来，啊，我阿公，咱我要购订林高精、雪莉旺可以啊。林高精、雪莉旺家庭喝的，就是四罐送一罐啊。啊，咱一箱5罐4000块尔，雪莉旺嘛是四罐送一罐啊。啊，一箱5罐嘛是4000块尔。啊，活力敏素嘞，活力敏素一盒。150包5600，迄就是2.5盒的量哈，安知无？啊 ，QMB 就是2罐，我搁送半罐，安尼甲你封做一个，安尼多一封啦哈，安尼5600尔啦，这个叫特别做的啦。哈咪今日药房甲厂甲碰啊呢，一年才要互恁囤一摆安尼健康尔呢，你若无讲吼，买愈侪送愈侪，上无嘛甲买一3个月，哦，上无嘛甲款一个半冬。啊，人当经济较好，拢款咧一档个咧，对不对？嘿啊，买得越多，当然你赚得越多啊。好，来，啊，若是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上面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免客气，我讲定义嘛，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金门乡亲代表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代表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样子说？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即个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啊笑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嘞。来，玉秀姐你好，嘿。哦，你叫货哈，来北投这玉秀姐个个接，哎。台北市北投的玉秀姐哈，来咱迄个新北市台北市的乡亲好朋友，咱其实咱有经销药房，那就近有，咱直接去客较近。啊，如果讲哦无哦，迄药房离阮家阁有一地啊，无要紧，你敲电话给我，啊，我大名电话住址甲伊留互详细，我得叫专车专人甲伊送到户上，安尼好唔好哈？来电话记号清楚较要紧哈，08002792790800279279。啊，即卖来吼，要来甲恁讲休落啊吼，囡仔休落啊，你创啥货？是大人唔通讲，哇，在创啥货？快拢咧背手机啊你！啊，无就直接线上玩游戏啊？安怎吗？安怎？我讲即卖恁啊真足听，恁啊真足听哦哈！诈骗集团的吼，即卖甲脑筋动到吼，放暑假，拢咧背手机啊，即少年人的心上。啊，咧台中有一名十二岁学童。哎呦，休落无代志做，手机背背背吼，伊在背着迄抖音，抖音你去做 TikTok 哦 TikTok 一款的吼。啊，都爱看到什么什么高价收购 SIM 卡的讯息啦。咱的手机无弄一张卡片，嘿，所以讲，去看到高价收购 SIM 卡的讯息，其实迄嘛是咱账号呢，嘿啊。啊！以这个讯息从是安怎？高价收购。啊，所以从这个囡仔就是想讲哦。啊，所以我若卖，甲这个 S S I。

即马警方来到现场时阵，问这囡仔要从啥？你寄这个 SIM 卡要从啥？伊讲无啊，我着得买手机啊啦，看到讲这吼、哦、寄出去就可以获得3000元的报酬啊！啊，我暑假我会当趁钱啊，系啊！啊，即马警察听听唔对呢？哎，戆囡仔，你去寄找你，敢知有啥物效果？囡仔人伊袂想着效果啦，伊就想着有钱通赚就好啊。所以谁那要爱这 S I 诈骗集团要爱这个 S I M 卡呢？落尾就加了解才怎讲，因为因摕到这个 S I M 卡，诈骗集团得当去注册不法账号，伊得当狂发诈骗简讯，甚至动作洗钱的联络工具。所以讲，有一挂受害学生，不但游戏账号没收到，啊，阁有可能对单纯的被害者，惨被变成警方调查的涉案嫌犯。安尼是毋是真正冤大头冤枉？你想讲安尼夹出3000块的入你的小，有当时夹出伊，你无看到钱呢？啊，无看到钱，你阁沦为那诈骗的迄个帮凶呢？哦，诈骗帮凶嘞，所以警方就甲这个囡仔讲：“你安尼吼，甲这个 SIM 卡寄出，可能去哦，这个诈骗集团起来做诈骗联络，或是人头门号呢？你敢知？你安尼吼，甲个人的门号交予一个陌生人，啊，伊若甲你用去骗人，还是洗钱，或者是其他的犯罪，你就会被。”卷入调查的对象呢，不是一句讲我唔知，就会当解决的呢？你有可能呢，嘛会面临着相关的法律责任的呢？哦，惊到这个囡仔皮皮出，你敢知影？好，你敢知？伊都阿要寄出去啦，吼！阿陪伊回去，阿老母看到，卡警察传寄回来，我听一个讲，这个经过了，因为我人家阿姨，你敢知影？系啊，所以来，迄个这家长真足听哦。第四分局表示啦，哈，暑假期间青少年使用手机啊、甲社群平台的时间是也足多，休困无代记者嘛，嘛时间就是坐甲像啥的对了哈，因为无代记者啦，所以诈骗集团常常以轻松赚钱，哈，也是高价收购 SIM 卡，也是出租账户赚外快，等等这些话术诱骗人上当。好，所以警方就呼吁，千万唔通将 SIM 卡、金融账户啊、提款卡或者是验证码交付他人。那是看到可疑的征财或者是探钱的讯息，咱会当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拨打110查证。好，啊，家长你应该嘛是爱留一个心的，然后留个心眼哈。家长这段时间嘛爱留意囡仔伫网络使用的状况，才袂讲贪到一时的啊，贪到一时的小利，再变成诈骗集团犯罪工具。你是搞伊个囡仔会负相关责任，反正连你大人我有代志哦。好，你创啥物会哈？那咱老人囡仔咧创啥物货？咱大人唔通讲真正讲啊！我看到买手机啊，好啦，就算买手机啊，囡仔有听到这个消息吼，你应该嘛是爱甲囡仔机会教育一下，安尼知影无哈？好，看咱乡亲都俾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来时间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讲笑，无谢谢大家。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2: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0: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0: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动，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你来笑谁？
1: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哎，谢谢，感谢好听日本歌曲，尤其闽南语，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络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您哦。

好，来阿君要来讲到欠车主，你看这种人吼，真正会当讲，我讲这种人吼，就是有他的原则。啊，讲起来，这个原则嘛是善良的一面啦，吼，善良的一面。啊，咱得爱看这种好的恶。我来讲因。我过来讲，因不要因物小而为之，因善小而不为之。就是讲啊，这可能真的是唔对的代志，但是伊无问题无介大嘛，吼、哦、啊无要紧啦，吼、哦、啊这个啊这小一路善事，做这好事，嘛无嘛是小事尔，啊无说大不了，咱唔免得去甲做，非得咱嘛袂记得咱啦，咱做这种好代志嘛无人会去在乎我们，是会记得咱的对。做好事吼，只要凭你的心得好。唔人都说啊，我做什么善事吼，得人会感激我，还是讲吼，人得会记得我，不要抱这种心态。哪里做好事是无意义的，好不好？哈，好。啊，我今嘛要讲吼，老人家欠人一份情，也藏在心肝来藏一世人。哦，我们今天要讲一个73岁哈，73岁的妇女人，为着要补一撮白给你纳的客厅车钱，真正藏在心肝来这件代志，记在心肝记一个月啦。真正好个在，那不是警察个倒吹吼，我看伊只歹食歹困啦。哦，这种代志发生伫咱的生活周遭日常，其实良心讲无算什么大代志啦，只是甲人的善良照甲清清楚楚啦。好、哦、像这种的人，这种人。你得值得深交啦！啊，那迄个专门要嫁人、要骗人、小屁眼的吼，迄种你千万唔通和人家做伙啦。迄种歹习惯，我来画着呢，我那是会呢。好，所以我咧讲吼，未记你纳钱，但是伊无未记你，所以意思，即、這个细了73岁，伊阿妈吼，伊就一个月前无说伊去跋倒嘛，啊，手部骨折，痛到要死。所以医生伊就叫救护车去到病院，啊，因为病院的候诊室，迄人真正有够多，所以伊总啊看到遐侪人，分段排队啊啦吼，所以就总啊佮叫救护车去另外一间病院，啊，因为你要到目的地的时阵吼，哇，落大雨，路人塞车，哇，啊，即要塞到当时啊！车拢袂顶袂动啊咧，所以说，伊就怎啊，袂简单啊。车门开的，伊怎啊家己干脆提前下车，用行的。伊想讲，我伫只等的时间，我若落车用行去到病院，我人到病院也是，这只车反射个，还佫伫只塞嘞。伊是安尼想啦，所以唔只想吼，烦恼讲唔知耽误着治疗的这個时间袂，伊就总家己用行去病院。啊，人啦，伫个身体无爽快的时阵吼，咱头壳来吼，只剩一件事，什么事？赶紧看医生。所以伊就赶紧要去看医生，落车煞袂记纳钱啦，袂记付钱就对啦。好，等甲伊手处理好势了后，去想着这件代志啊，惨啊！我今日坐轻车无共纳钱呢，晓？所以，这就是人吼善良的所在。话讲。也无几年啊！啊，警察司机也无甲我通缉吧，也无安怎样啊？算了啦，吼，嘿呀、啊！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个没什么大不了，就算了。但是吼、哦，这个阿妈藏在心肝来，藏有够久的久啦。我、哦、讲那个司机可能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咱就想讲，哎、欸、啊，这个阿桑吼落车，司机也无甲话休讲，你车钱无付呢？啊，无呢？就将我放伊人离开呢，是啊，啊所以，就有人会想讲，啊反正只是一撮车主尔嘛，司机找无着人嘛，可能就是偏啊懵的就算了，对不对哈？可是阿妈嘛无安尼想呢，伊就等甲伊的这伤势较好一撮啦哈，伊就等于现场，伊想要看会当去撞到迄个司机，甲钱补上安尼就对啦。所以这可能看到是不是很有感？也就是说怎样？也就是说，犯错啦，咱做唔对代志，犯错不一定是故意，但愿不愿意回头处理，
这是当看一个人的威严呐哈。所以老尾像这阿妈找无人的时阵，伊都爱找警察大人呐。叫警察大人甲斗三工啦，吼。所以这个勤工派出所的这个警员呢，王伯峰甲林丽玲接到求救了后，因嘛无感觉讲这是小可代志，因竟然背着这个阿妈，吼调阅着这个便衣附近的监视器，再个慢慢比对上下车的时间，比对迄个上下时间，然后接着要确认这个车辆的特征。最后终于查到同一的客停车车号，所以你也想看嘛？在这个过程当中，要查无遐紧呢？但是两名警员啊吼，安尼愿意用时间花时间帮阿妈找客停车，这嘛是真感动的吼。所以讲，代志虽然唔是讲偌轰动，但是就真感动，就是眼前这个人真正是放不下心。好，所以讲这两个警察愿意陪这个阿妈，甲心甲拍开就对了哈。你若无甲斗三工哦，伊心肝头像一块石头，我跌嘞呢，因为真正会袂食袂困的，你敢知影哈？所以司机接到电话，老尾手找到这司机嘛，司机接到电话了后，嘛真意外呢，嘛惊一跳呢。一个月前，一车主。竟然还有人特别找倒回来，就是特别来找就对了吼。所以当当伊知影讲这个主人，伊着急离开，是要去病院房看时，这个问讲伊嘛无责怪呢，也没有追问呢。吼，伊理解当时是慌乱啦吼。所以这个阿桑找到人要甲车主保护伊。你敢知影？问讲嘛唔收啊嘞。阮讲讲阿妈，你唔免挂心这件代志，你赶紧好起来就对啊啦吼，还祝阿妈早日康复呢。所以这份挂心最后是解开啊嘛，虽然唔是用钱啦，但是用一个人的心意换到另外一个人的体谅，这是唔是真正足美好的代志啊？对不对？所以种阿桑无甲司机的损失当作理所当然，司机嘛无甲阿桑的疏忽当作是恶意。这就是最舒服的善良啦，对不对哈？为可能就是找人找无人，可能就是去报警啊，甚至你也得反省，就是讲要甲各位无类似像安尼，对不对哈？所以你看，都是彼此替对方想了一点啦哈。所以来，伊这个故事就是哈，这嘛是真正的呢，真正发生的代志嘛。咱来动作生活，另外故事甲听嘛哈。所以真正放下的是心里那块石头啦。真济代志当下过去啊，别人可能早都袂记哩啊。但是这个阿桑最后哈，没能补上车资，却终于甲这个歉意啦嘛送到了。司机无收到钱，嘛是收到一份一个月拢无被放袂记哩的尊重啦。所以有当时咱人甲人之间上个珍贵的将来，唔是谁欠谁较济，啊是谁就是谁欠谁较济，啊是较少哦，不是钱谁欠谁多少的这个问题的对了哈。是我无因为你的体谅，就假做家己无唔对，好啊，你嘛无因为我犯错。就把我当作是歹人，类似像安尼就对啦。所以讲，人跟人最珍贵的哈，真的不是谁欠谁的问题啦，真的说是互相的体谅啦，麦噶一寡，就是讲一寡代志发生，就算讲发生的当下是错的，你慢慢该当作歹人啦，比如讲，这个阿桑，伊无立车主，阮讲嘛，听阿讲爱坐霸王车，对不对？爱是歹人，得去告官，得去报警，对不对？他也没有，就算了。这阿桑真正唔是超过，伊真正是手痛，得去要病中放袂起咧。事后人伊为着这个代志嘛，放喺心肝内，硬啊找就是找到这阮讲，伊就是要甲钱客户伊就对啦，冇再坚持个，我相信我都放袂起咧啦。对不对哈？哎呀，这个是人跟人之间哈非常珍贵的一份那个，人讲情感也好啦，啊，就是讲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互相尊重啦哈，互相尊重跟体谅，这个很珍贵呢，真的。啊，就我学到前几天我无报一个，讲在超商，在大卖场，去全联，
出来看到一支雨伞，哦，看到一支雨伞，啊，小心小心，这敢那我碰伊一支，伊怎个拎转去？伊怎个客转去？哎对，啊，即摆来，伊就原来迄个主人出来看到一支雨伞无去，气喘喘的怎个报警？啊，甚至要甲阿桑阿哥。你就会感觉讲，一支雨伞小看代志吼，哎呀，安尼乌龙甲遮大条，对不对？是啊，啊，咱个雨伞条不是嘛，放喺外面。哎、欸，恁嘛有嘛吼？就是讲啊，去超商也好，还是讲咱食饭啊，放伫外面，待落大雨时，咱放伫山脚，啊，出来我雨伞无去啊，一般滴啦。咱讲啊，无伊就无去啊，算啦吼，搁顶买尔尔嘛，一支雨伞尔，对不对？没想到有人小屁眼嘛，有人就在意讲，我一支雨伞无去，我就袂爽。我就要找到凶手，安尼就对了。啊，你也也想讲，啊，我就杀伊就好啊，哈，啊，就这样也没事了。你看，就把这事情就搞得很复杂了，哈。所以我甲你讲哦，人甲人之间就足歹讲的，你啊咧，哈。好啦，看来永庆那部台词分享，谢谢感谢来收收听，叫我是皮皮姐公布馒头连锁，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哦，南里本是飘飘的心情，这是单一龙所演唱歌曲来，带到就收听到这。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版《汉人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阿公麦给进广告。
1: 心卡无舒服啊！
0: 你卡在安怎无舒服？
1: 对哦，感觉杂杂的呢，啊，人家很菜菜。
0: 哦，杂杂啊，无就平平菜安尼。哎，啊，食食的食偌久啊？
1: 我食冬瓜。
0: 好，安尼你进总调节冬瓜过来，这个情形消息来影。
1: 嗯。
0: 哎呦，别了杂杂啦，别了有白精啊！
1: 嗯。
0: 我想够好个啦。
1: 嗯。
0: 啊，你安尼迄个胖脯啊，同安尼穿走袂离的时阵啊，尔，食咱即马诶 QMB 食食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胖脯安搭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搭吼？
2: 即马做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0: 嗯，袂安尼穿平平啊吼。
2: 哎呀，我八十外哩。
0: 我即马就是要问看，讲你几岁多点？
2: 我八十外。
0: 我听你，我听你的声音应该我啦，要我八十有啊。
2: 八十一啦，
0: 嗯，八十一啦吼，
2: 哎，
0: 不过听声头是了，搁正单电话来啦，嗯，那过了真，搁真好，也真好诶，
2: 有啦，
0: 叶主席
3: ，Q 真好
0: ，Q 真好吼，安怎好？
3: 真正真好，啊，我搁八万钱买买做 T G 诶哦，
0: 嗯，
3: 爱长颈啊哈，
0: 嗯，
3: 伊大台吧，啊，我来甲讲，今麦滴优惠吼，你去买。买好，随伊讲来啊，讲我要回来，结果
0: 伊
3: 要回我，我
0: 袂
3: 去
0: 买。对啦，啊姐啊，你安怎食了那袂歹，你唔来讲者。
3: 我暗时啊，早七点半遐
0: 吼，
3: 安尼根本袂喘气啊。
0: 一拍火就要花去安尼吼。
3: 伊声音一直过去，一直过去。啊，这嘛是好朋友报我食，食了袂歹，搁讨价了，搁买
0: 啊。迄种咱的迄碰不完力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较咩较有力点无？
3: 真正袂歹，
0: 开始有影，
3: 袂歹吼。我那边过来阿姆回来吼，我伫睇看，伊讲阿当这是有名诶。
0: 哦，柯大哥，啊，有人做一个人甲你讲无？讲你的形，甲你的声也无像要八十岁的人无啦。
2: 钱当细命人诶，啊，我
0: 赚的钱拢够健康啦，吼。啊，你拄则咧问我讲 Q 摕一年份诶，爱摕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可以问一年份诶。
2: 有啦，我都正当得起啦，拢都算管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到一个会吼，那你啊做诶，你啊当诶，啊着碰波皮薄菜吼。有感觉你好，你不要做见证哦。好，来进广告。嗯，
4: 电话响就拖起来
0: 啊。那听着电话声就你着拖呢，对。嗯，食
4: 你
0: 诶
4: QMB 吼，拖到里里里，电话响就拖起
0: 来。哦，响电话就拖起来。哦，过迄落，
4: 那就接无单呢。
0: 过迄落心惊胆怕日子哦。啊，你食偌久啊？
4: 哦，我食差不多六冬有啊。
0: 六冬有啊？嘿。啊，你食偌久就无即个现象啊？
4: 然后半冬都差不多啊。
0: 半冬啦吼，半冬过就无即个现象啦
4: 吼。我继
0: 续爱食，一定爱食呀。
4: 我食你高，食你迄落食高冬啊。
0: 哦，食我诶产品食高冬啊。
4: 食高冬了，知我七楼顶内底个拢我咧洗，还个。哥煮饭给囡仔食。
0: 我你是几岁啊咧？
4: 我八十八岁。
0: 啊，娘话你是蛮惊人嘞！你的声够像八十八岁哈。
4: 有啊，我八十八岁啊，人拢约我六十几岁啊，我看我食你点心食有好无？
0: 啊，娘话你的声真正无人，无人有在调跟你约八十八岁呢？我唔是咧讲丢面话呢，无怪你真啊个会款哦。
4: 我拄则，阮后生佫拜我去提两组上来。
0: 喏，啊你看，
5: 我七十三岁啊。
0: 啊，听你的声袂出来呢。
5: 我拢咧做太阳啊，两分半钟，我拢改有了会喘。
0: 哦。
5: 我食你的 QMB 精灵维他。他干食个，改做两分半钟，拢用骨个，啊家己种家己买。
0: 好，七十三岁，啊去家己会去做事，会家己种家己买。所以我要恁听者就是安那，咱嘛袂当无肉无吞，无肉无吞，你也是出即、這个有力出无路。好，啊来准做，互你有肉有吞，好唔好？但是你碰半无力。你碰碰也无力，嘛无法度去协助着咱的工课啊，是毋是啊？所以你 Q 的 B I 食，你迄个灵果精和雪梨王，你得爱来来泡泡来个对，因为咱话惊讲吼，食老无肉无吐的，哦啊无肉无吐的时阵，咱肌少症容易衰老，提早袂做，爱提早退休啦。哦，啊，碰脯啊嘛，袂使无力啦，无力就无命嘛。啊，你要去做啥？你要创啥？好，你准讲你退休，你无做工课啊啦，无咱来连厝家计要骗孙啊，你连骗孙的本事你嘛无，对不对？对啊， 迄阿孙安尼拄啊，当咧行落去外口走呢，迄真正是无是定着的呢吼。你阿妈要叫伊啊，你无恁孙局就好啊咧，我讲坦白咧，是不是？所以你的 Q 一定爱加，咱甲即个回来啊。吼、哦，迄电已经拢用甲差不多啊。啊，你若无正经来充电，你讲会当迄落食到百岁年老，我也是难。其实用心讲啦，以咱即马也要顾身体吼、哦。咱平均就是平均的寿命吼、哦，早人一定早人爱到八十岁的啦。查甫人数据最主要七十九，唔知点偌济，迄有咱一个数据的。哦，你若无食到八十，拢无算长退休啦。咱讲坦白啦，迄或者人为七十，拄啊等咧开始，你看这个阿姐，人伊有在了七十三岁，真正搁咧做事的，也搁毋知做两分地啊三岁咧，对不对？会做都是，会做都是福啊。咱会做会叮当啊！你啊看倒伫眠床倒轻轻的，你就知讲哦，咱真会做会当会叮当，看偌幸福，对不对？啊，过来。咱会做会谈，咱就免甲囡仔穿长袖，咱就有尊严嘛。食老就袂用看衰笑啊。咁是安尼讲哦，胖脯啊啦，爱顾爱有力啦，爱食啦 ，Q M V 啦，咱真正侪岁人吼、哦，我拢足鼓励恁食一罐 Q M V。虽然伊是保健品哦，但是伊袂慢慢咯，真正伊袂慢慢咯。你要紧甲食，我就讲好野山都不强摘啦。你也看，话讲爱着足好个个啦，吼、哦，咱个动作明白个看，好唔好哈？伊着足好个个呀，吼啊！但是呢，伊着看资料发达，迄种也是该痛苦的代志啦，对不对？系啊，话足好个个啊，啊！伊着我那倒去见的时候，你也看，伊看侪钱伫遐发达，我感觉人生安尼嘛是足唔得的，你敢知呀？吼、哦，对不对？是啊，所以讲，来咱唔通安尼了，行嘞、爬嘞，着穿平平。啊你啊！你啊，行白穿平平，足侪人都无爱叮当啊！啊，你愈无爱叮当吼，你穿开肌肉就愈悬啦。我是跟你讲坦白啦吼，来，迄、那个 Q M B， 来甲食一顿顿两粒，咱愈侪会食愈侪粒，一顿两粒三顿食，那六粒也可以。啊，你讲啊，我得三四十岁啊，像阿君啊，我今日你得像我进一工是三粒啦。我家己本身一工是，因为我是保养看嘞看嘞尔啦吼。你啊很不搭你即马很主席，你即马就是。我白蒸我白跳，我看你是一顿两粒乖乖食啦，哦，啊，叫三顿食一天六粒，调价吼，咱天铺正常顿来时阵的量，你要甲食这保养一天三粒两粒嘛可以啦，看嘞看嘞，卖停就好啊啦，好唔好哈？啊，林哥正说了，往你来来泡泡，安尼个配就可以啊，知影无哈？你也是讲啊，我都吸收得较无好，过来你来饭巴食得较好吸收啦。啊，你讲我都真正无法度戒哦，我若食迄项，以后食迄项食迄项吼，啊，你讲无时间戒你。都找时间食就好啊！我来食，找时间个食三顿安尼，好有食有补数，你唔通拢无食，有食比无食较好，你唔通拢无食，无食就害，吼、哦，安尼知影无吼？来啊，迄、那个 Q 的米啊棍安怎送？诶，咱的这八八节送哦，迄个八八健康的礼物哈，雄霸天下送哦，八八健康的礼物，咱拢来拼阿爸福气，我拿来互咱送，互咱的 Q 的米一罐是2890粒。一罐2800粒，讲唔对，一罐2800粒，啊，两罐是唔是得5600？啊，5600我阁送你半罐哈，送你半罐90粒1400，安尼拄我好，甲你封做一个，安尼叫做特别做诶，好、哦，特别做诶，就是5600送半罐1400啦。好、哦，啊，你若讲买两组，买两组是11200款嘛，哈，你看你得赚着一罐2800啊，真正足好赚诶呢。即来以利息钱来甲算，这是几分利益啊？所以无怪咱有钱那边讲，迄个话等爸爸节时阵买起来，肯买起来炖哦。哎呀，讲讲出事不定要等何时呀？对不？那这个经济较好的人，当然拢定在半当一当的哦。系啊，那定着上着炖啦，直接定着上着炖啦吼。啊，你讲啊无嘛，定一个三个月甲囥诶。三个，停车三个月，你来个买三座啊，对不对？买三座嘛，赚哦，嘛赚要5000块的点嘞，哈，哎呀，2800哦，搁加清洗，对啊，嘛赚4000几块啊，4200啊，哇，真正好赚着。啊，你看，赶紧来用钱了，比如，去个药房甲客哈，啊，等着讲啊，大家小抢哦，药房头去讲爱等哦，啊等着个等啊，你着大名电话住址甲留诶。 甲何家伟甲老外讲，啊，咱会搞的时阵，卡电话给我，我过来呢，还是你甲我客过拢可以，吼，这拢会使参详一嘛，吼。来，迄个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反正呢，一年都过一半，啊，个身体唔能够算算啦。咱有咧正常时阵，就是唔通测试这个机会啦。这种买产品送产品，买健康送健康，诶，这个方法我一年才做一摆呢。这种方式我一年才做一摆呢。好，所以咱乡亲呢，不要把握，买你爱赶紧，吼，大家拢咧小抢诶。你唔能够啊！我得个等到吼，恁迄个活动要刷的时阵，我才来学。你得个等足久，因为大家拢咧排队，你很不搭，你得就食个剩无几粒吧？你还搁伫遐咧倒遐踅，还没赶紧你起啦哈！好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今日相亲那边会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购买，电话三三二三六八三三二三六八。福建甲厦门相亲那边直播来转线六六六六空二三六六六六零二。三，以上广告说的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好，来继续咱安排的继续呢，这是吴兆邦所演唱的歌曲《时间袂当向天借》。

啊，迄个订阅店遮久歹势哈，因为拄啊一批资料，我得叫我去揢伫手里呢，啊卡总啊伫遐找无啦，哈，目睭也肿啊。好啦，即摆要讲这个故事哈。咱线上即摆听阮节目的即个兄弟姊妹啊，凡是已经够侪拢做阿公阿妈吼，哈，也是咱只阿公阿妈，你讲。阮孙拢足大汉啊啦，但是阮孙拢看我袂亲呐。谁看你袂亲？因为我唔是我偏大汉，当然看我袂亲，迄嘛无一定哦、喔。是不是平常时啊？伯伯遮侪孙，你会有这个差别待遇，就是大细汉有这大细汉的差别就对啦。迄话拢会刻印伫心肝内呢。所以看你袂亲嘛是拄啊好呢。哎呀你哦，哎呦。我现在来讲日本这个啦，哈、哦，这实在是哈、哦，这个故事我听听，我看看，我是感觉真正是，可能这也是咱做阿公阿嬷一常啦，无定你也是安尼啦，哈、哦。其实用心讲哈，我老爸嘛安尼啦，我老爸哈、哦。生两个族，我老爸老母都生我跟小妹妹两男嘛，啊，嘛两女嘛，啊，做囡仔拢排伫个头前，好啊，两男嘛，两女又两男嘛，啊，小弟、短小弟、三小弟拢排伫后边，所以是头先生两个族，囝还佫生两个后生安尼啦。啊，其实小时候的时阵吼，小时候的时阵，我老爸。下祖，算讲，若要讲起来吼，算讲，我家己感觉啦，啊，应该，伊落尾就嘛家己承认啦吼，也就是他比较看好两个弟弟啦，因为阮两个小弟吼，自细汉册拢读了袂歹啊，啊，然后两个祖囝呢，伊嘛是较看好阮妹妹啦，啊，我自细汉吼。就是会怕大汉的啦，我真正吼、哦、三天一小打，五天一大打，就对了。我真正拍开无啥成人，你敢知？迄真正在动作杂波，唔是拍左肩，你就用啊左肩啊，扛起点咧拍啊，轻轻啊拍两下就好，就惊到要死，唔是？吼、哦、吼，该动作好生在伫推伫拍迄种啊，你敢知影？迄真正大部是辛苦，拢一零一零。啊，咱时阵哦，拢怎样拍死啊嘛？拢头壳穿长裤以后。我给同学看到笑啊，是啊，我足奇怪，搁一件代志。伫厝里不被看好吼，但是我伫另外一个世界搁足笑着。安怎讲？我伫好，我是风云人物。系啊，这是不是足奇怪的一个人生啊？我也是讲足奇怪的人生，你敢知？我在家是这种的对待，但是我伫学校是所有老师无一个无听我的，大家都娱乐的。啊，搁再来，我伫学校搁是风云人物。啊，毋过等于到厝，我变超熟啦，安尼就对啦。哈，啊，我倒也毋知阮老爸到底是，因为人讲啊，伫囡仔伫学校读册才优秀，阮要可能较看重无呢。阮老爸顶多较看重阮小妹。我话你讲，这就是算命先的一句话害着我的。晓？因为阮老爸迄时阵也袂晓看命，也袂晓算命，伊是落尾就家己学的。啊！第一听到因，听到因一个亲戚，我那是迄个算命公会理事长啦，吼。你也讲恁两个祖囝啦，吼。我即个讲我家己故事，我家己嘛有故事啊。我来当讲恁听啦，吼。恁两个祖囝有一个足出色啦。即你讲伊无准吗？嘛是真准啦。但是伊都无讲啥物人啦。伊就讲哦，你即两个祖囝有一个足出色个啦。啊，阮老爸吼，也无讲是啥。但是阮老爸就认为是阮小妹啊，因为安怎讲？因为阮小妹细汉较听话啊，啊我靠伊，我去到算讲啦，算讲，就是大人讲啥，我无一定认为因讲的是对的啦。啊，就是阮爸讲讲平骨身呐，我细汉就平骨身呐。大人咧讲话，但是我应该会挑衅佮兼反驳啦。我无认为因讲的是对的啊，因就感觉讲大人讲啥，囡仔就是爱听啥啦。
啊，我无认为是安尼啦，甚至因认为讲，做囡仔淡厝，就是爱款内底啦，爱煮饭啦，爱打扫屋，不，这些都是女孩子该做的事情。我伫我小小的年纪，我感觉是安那这种代志是爱做囡仔做，查甫囡仔袂使做呢啦。阮小妹就足骨力啦，拢会捡起来做啊。啊，我就是袂瘾做，啊袂瘾做，阮小妹做啊。啊，所以阮老爸感觉小妹较乖啦，啊较听话啦，这以后应该是较有前途啦。哦，我这种的吼，迄白高白目高头的，吼，那都伊咧感觉无路用，你知影无？哦，就是安尼。所以我细汉，其实我小时候我的童年并不快乐，但是我又可以快乐我自己是怎样。虽然讲来要用讲的这块我不快乐，但是我也当快乐我自己，就是讲我也袂记起，然后跟同学个生个真正足欢喜的。所以我也当过迄个去抓泥鳅啦，吼，去迄个看一寡囡仔哦，乱跳高啦，吼，甚至就是讲迄个去讲头板山呀啦，吼，啊，古来你也讲头板山呀过哦，有啊，我有讲头板山呀过嘞，哎，干啥？我咧山顶总坐拢进山呀，哎呀，头板山呀，小时候啦，吼，我甲祖先无坐了就加倍。当然是小时候，较个唔知影讲迄是唔对的。啊，当然有读册啊，愈大，较读册啊，同事感觉讲讲头班算唔对。后来我就没做了啦，嘿啦。啊，这是种经验啊，好奇嘛，啊讲头班刺激你都唔知影。啊，对对对，你讲头班算啊，这个代志，我小妹绝对唔敢做，伊也无胆，你知影无？好啊，所以阮爸拢感觉我背过，你知无？好啊，所以无妨听是拄啊好尔啦。但是你这两个想想，无妨听嘛是拄啊好尔啦。到后来吼，出社会了后啊，我老爸吼，才愈来愈怀疑，当初伊看好的人，敢那不是安尼哦？啊，当初的无看好的人，敢那愈来表现愈来，敢那愈无相像。我拢甲家己讲，等我出社会，恁就知影。今天我就拢甲家己讲的，因为我还小，等我出社会，恁就知影。哎、欸，你看，看小朋友，看想讲你还小，因为我阵就怎讲，我小朋友，我不我都反恐，啊，但我出社会，我是够大的时候，你就知影。真的啊，我都会这样想呢，真的。而且我出社会了，我咧做什么工课哦？这一道人赶快，我嘛做过做些工课呀，哦，非常济，除了讲这个打赛啦，吼、哦，打瓜茶嘿，啊是别好路别勤嘿，我也别做的，一路啊嘛是做会做些工课，但是我。到哪一个工作场所，我这人就是，来我做代志，我就一直埋头苦干呐，一直种，一直累，迄种的个性的对啊，所以表现都不错嘛，老板也都是对我很好的，主管都对我很好的，反正是我妹妹也出社会了啊，吼，去想做什么工作都风险嘛，那个对，我爸爸感觉愈来愈唔对，愈来愈唔对，唔过你伤痕伫个心肝内啊，我嘛无感谢伊啊。就算后来对我较好，我嘛不感谢伊啊。是啊，真正是安尼啊。不过到这个啥，佮到我入来比比笑了后，哦，到比比笑了后，我感觉伊对我一部分的照顾，我感觉看得出来，他很用心呐、啊。所以我就渐渐袂记哩伊细汉对我迄种对待啦。啊，反而怎修补别个感情吼，等到伊会开出我讲话啦。啊，看我讲靠话啦，啊，所以阮培养那段时间培养感情，培养起来的对哈，所以我今嘛是啊，搁做思念阮老爸嘛是这个原因啦吼，啊，毕竟我看阮老爸靠话讲，看阮老母干啦，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啊，阮老母吼是对我嘛是足疼，阮老母是足疼我，啊，唔过就是足奇怪，我看伊话题对不上，啊，看阮老爸就是真侪话当讲，嘿，莫名其妙哈。啊、我就要讲这个故事哦，我想着讲我小时候好也是这样子被偏心对待了哈，偏心对待。我老公安尼一只，我咧外公哦，讨海人，啊伊忙一寡钱嘛转来，啊啥的，啊所有的孙拢排队抢领一只，啊结果吼、哦，我听到钱嘛人叫我嘛去排队啊，结果排，当我排到我的时候，我老公迄只钱嘛无客户我啦，当我甲跳过人过客户别人啦，你知影无？哎，其实我真正自尊心很受损呢。
我个好强的人吼，我目屎真正准备流了。但是我家己讲练出来，你就无品啊，练出来你就输啊。欸，我小时候就是那种，你看小时候都已经这种表现啦，无怪人讲囡仔遐倔强要创啥，真正就是啊，迄位囡仔就好出来啊。我硬大甲目屎干的，真正的，等于厝变数关会较好。欸，那个很受损的，这自尊心有够损的。为什么大家拢有我无？我是较孤立完咯，嘿呀，就是安尼。啊，时阵我这人，你愈甲我激，我愈唔认输啊！啊，我愈你甲我激，我也袂讲，因为安尼我得自卑啊，我得封闭我家己，我顶多甲家己讲打起来，嗯，家己讲打起来，我要做甲好恁真正袂当，就是今天你看不起我，欸，今天你看不起我啦，以后换我看不起你啦，我愈激我得愈强啊，我得这种个性啊。我袂讲，我你搞安尼，我自卑啊，我拄对人袂对啊，我就可怜，我不会自怨自艾种个性啊，啊，所以就是安尼，所以我讲啊，我甲恨一世人呢，伊甲伊死我嘛不甲好呢，吼，你着早讲想我活动啊吼嘿。来，我们今天要整个日本东京有一个80岁的阿公，叫做甲培义郎了哈，65岁退休啊，有4800万的一票，对，结合着咱代票大概是948万啦哈，啊。算讲伊看因某真好过啦，包括有即个退休啊，个年金吼，哦，年金我年金一年当340万入票，差不多咱遮完啦，一年有50万左右的收入的呢吼，所以经济是袂歹啦吼。但是伊做毋到一件代志，即个报道就是，一龙啊，伊有3个后生，6个孙，两个吼，两个老人公婆啊，较看好着大孙的后生叫祥太，因为自细汉成绩介好。考上了明星的私立中学，所以一龙干嘛讲这囡仔上学读册？我所有孙子上熬啊，所以学费啦、补习费啦，哈，拢阿公咧出啦。3年来资助大概300万的一票，大概是新台币59万。啊，所以讲其他的孙呢，其他的孙拢无甲放在眼内啦。家家若讲入学红包大概3万日元，5900块，互恁就袂歹啊啦。然后呢，若到这个家族咧聚餐。遮侪孙哦，那大家做伙咧食饭哦，翘翘做几位食饭，你敢知？伊娱乐游玩也是伊的常态啦，就是伊大孙啦。好，就是安尼。啊，其他的孙呢，那到底也无放在眼内啊。较娱乐的这个孙就对了哈。到伊高中的时阵，这个阿孙吼，佫加嘛真努力啦哈，佫也考到明星高中啦哈。所以一路，这个阿公，都开伫这个囡仔身上的投资超过98万去啊啦哈。啊，这个囡仔，逐工在读册，读十几点钟，我读到真正吼，心跳怕歹去。啊，伊才读，伊才认真读，但是阿公希望伊会当考调医学院啦。但是吼，天不从人愿呐。拄啊，伫高三的迄秋天吼，这个囡仔吼，因这个状态吼，都健康出问题，无法度继续读册，啊，怎啊放弃考大学嘛？因为这无法度去读爱谈治疗用啦。即马还开啊侪钱。

是395万。那三当凹年收突破了8000万日元，大概是咱新台币1580万。所以个人的年收入是1500万的日元，大概是新台币的396万呐、啊。哦，这一龙啊，听到消息了，第一反应啊，有道，迄、那个看开呆呆的孙哦，啊，其实第一高中毕业了，有道，都无过去找阿公啊啦，无，伊就无去找阿公啊啦，所以讲。一龙啊，伫个即祥泰凤汽科大学了后，伊就感觉我即个孙德已经无效，其他孙也够有啥物路用哦，就对其他的孙拢失去信心，几乎忘了优斗这个人的对啊哈。一直听讲伊事业有成，才享受到优斗是特别的孙，所以一切变化就伫个一龙啊，莫过身了。即马是毋是伫个葬礼结束？哦，一个人嘛是拢爱食饭嘛哈。即、這个一龙啊，就对优斗讲啊，听讲你即马真有成就呢，你真成功呢。个人是我的孙无唔对啦，啊！以后你如果若是创业需要资金吼，你来找阿公，阿公绝对在赞助。你敢知有道安那个回？有道甲因讲，较早发生的代志，我没有忘记。啊！你怎讲这无公平的对待，对囡仔是真凶啊！吼，嘿啊！以前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忘记。即句话就是讲阿公的差别待遇，互伊真凶啦！吼，所以。就主要用这句话，就无搁再交谈嘛，伊袂跟参人讲啊。啊，其实伊个，即个伊龙阿公，因某在生之前嘛，有甲讲吼，你唔好安尼，白白拢是孙唔长安尼，迄个大细汉差遐那济，所以有当时啊，因即个某会弥补其他的孙的缺陷，拢会偷偷压钱，还是压岁钱给这个囡仔啦，给即个伊龙啊被忽略的孙子啦。所以如今即卖来某往生去，一路要到甲因安尼，伊才知影讲，原来这囡仔有当时啊会来阮家，其实唔是来看我这个阿公，是来看阿嬷呀。啊，你也知得好，吼。所以这无唔对，伊进辛苦边拢有钱，不愁退休生活，但是伊终于知影讲，家己早都已经失去比金钱更加重要的代志，那就是家人的信任了。所以你看，伯伯遐侪孙，你吼安尼大，这个差别待遇，你讲人拢是偏心的，一定加听到一个孙，但是唔通伤明显，咱手落忙伤粗，因为你代你感觉遐是无啥物大不了代志，但是对囡仔来讲真伤哦。希望咱在做阿公阿妈，在做家长，小可注意到这细节嘞，好唔好？好，来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由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龙。关于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大老家和这样子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就咱雄起的表达心提供满足如意大探及咱明天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I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得力生医关心咱所有听众好朋友，日常心情体力身体爱用劲，好，咱来听歌，听林慧萍所唱的《三山路》。

有盘啊，无盘你看有无？有盘时阵啊，两个坐咧啊，灯光灭灯啊，看天星吼，啊月亮圆啊，今日六月十五，哦，咱们月亮足水个啊，徛伫个玻璃啊，看出来吼，啊，伊啊雾雾金金色、金黄色个啊，挂伫个天边吼，月亮也足水吼。啊，今日咱个六月十五啊吼，整六月十四啦，哦，今日是开始十五吼，今日甲明仔月亮拢圆，哦，月亮拢水哦。你这是应该的歌，好来啊！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嗯，你今日应该拢听这个新闻哦，打官啊，扑死百外刀，甲新妇扑死吼。其实这个袂合，啊，因无带做伙啊，因为因翁有娶查某啦，啊，因无带做伙啊，啊，只是伊在要去娶囡仔。啊，因为大官咧气讲，因新妇咧甲因后生讲要来讲要离婚的代志，嘿啊，嗯，啊，因翁公本来要甲小三娶当来做伙困咧，是啊，讲安尼先出租啦，哎呦，惊死人！这个家庭吼，啊，这个新妇出去食头路嘛吼，还，啊，是讲囡仔若食上班啥，囡仔会伫大官遐爱带要娶囡仔，啊，伊要等娶，啊，佫拄啊有都口讲嘛吼，囡仔诶，这个代志，哦，迄做夭寿诶。那面啊，扑甲扑八几刀呢，面目全非，够恐怖！迄要卖下哦，爱一两斤粉块，卖去做，迄到尾也拢无好个下场啊，到尾也拢无。嗯，这啊，伊今日解判嘛，张台伊今日解判吼，即，這个新北市中和，哦，即正经的正经社会吼，即个大官吼啊，扑死新北案件，66岁，即个查甫人叫张。宝天呐，啊，吼，张宝天呐，啊，吼，啊，疑似用登记吼霸凌这新妇啦，吼，张雅婷，江西的吼，江西娶江西吼，应该古早人啊讲近亲哦，无结亲啦，吼，无结婚啦，结婚害子孙啦，吼，应该人是讲安，啊，你江家族个话，啊，无大概安尼讲吼，讲近亲不结婚啦，吼，啊，那结婚害子孙啦，吼，惊囡仔生出来基因的问题啦。啊，这个大官吼，登记吼，拢糟蹋这个新妇，嘿，霸凌这个新妇，吼，啊，进前搁摕水果刀啊，吼，嗯，甲台死哇，嘿，啊，今仔日下仔啊，这个法医吼，啊，去伫板桥殡仪馆来解剖吼，解剖伊的这个遗体吼，哦，啊，这个新妇的足侪亲朋好友来甲现场，伫解剖时外口大众唔敢要哭，讲哦，唔免惊，我拢伫遮陪你，吼吼吼。哦，唔免惊，我拢伫遮陪你安尼。啊，哭声呢，做唔甘的吼，迄形容甲台死的啊。啊，用这个查，这个新妇甲这个翁哦，因两个生一个4岁囡仔。啊，因为因的翁在伫外县市咧做工课，哦，啊，进前就伊进前是甲大家大官做伙住。啊，但因为这个新妇哦，长期因为生活习惯甲教养的问题吼，定着甲因大官吼都。门市办不晓得倒卖肉啦，那诶，一句来一句去啦，系安尼。哦，啊，所以进前已经带囡仔搬出去啊，这倒卖肉爱搬出去，唔得呀。但只是有当时哦，会麻烦大家大官帮伊看囡仔啦，哦，爱叫甲囡仔甲照顾安尼啦吼。啊，就伫咧昨日暗6点外，啊，这个新妇就前往吼，这个兴南路两段大家大官住的所在要接囡仔转来。哦，啊，伊搁甲大官吼，迄个时阵两个说门市办啊咧斗卖肉吼，吼，都见面都冤家啦。伊就是甲大官吼，搁激烈冤家啦。啊，大官一时情绪失控吼，我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啦，迄就是年久月清嘛俩。竟然倒啊硬小扑的呢，硬小扑，主要地主着即个做新妇的吼，当场就倒伫一楼的，重伤不治。啊！警察来到现场，将这大官给逮捕、给移送。啊！这检方搁给复讯了后，法院给审押嘛吼。啊！这法院一定伫今仔日哦，依照杀人哦，甲这毁损尸体的，诶，毁损尸体话恐怖。哦，伊个扑街面拢灰晒晒呀吼，安尼毁损尸体吼，会做给裁定这大官张宝天啊，收押禁见。那这就是悲剧啊吼。啊！因这个新妇台词，这新妇吼，好比讲哦，因的翁无担当啦，嘿，因的翁啦吼，无担当渣男啦，外口娶查某啦，今日新闻无报伊甲迄查某翕相无吼，娶查某啦，
因为伊就不要查甫就搬出去哦，结果因这新妇当下讲要离婚，因大官哦，好想你碰我讨钱呀，无他要离婚啦。你也唔想是恁后生先娶查甫的呢？真的哦，好，这实在规家伙拢问题，这种这所以你啊，那未含人硬要带做伙，迄带做伙吼，到尾拢无好结局，吼、哦、嘿，好来，啊那这讲台湾吼、哦，但恁那规家伙安尼家囡仔去行行，这是做好代志吼。这台湾上界强的起杠是伊，对王晶。诶，我讲多个红头讲哦，不然搁带婴仔，无带两个囡仔来，吼，甲来都规家伙爬拢来。咱搁来王晶坐迄船啊，吼，囡仔要坐过公共桥啊、龙龙桥啊，咧坐了吼气垫桥迄哦，啊，第一徛伫水啊、行鹅啊，无咱来带囡仔来，我想足远的啦，吼。王晶对对着哥要去我，我就带下落去对不对？安尼，哎，啊，伊冠军第一名呢。伊五个月吼，有385,000人去遐佚佗呢，吼！啊，用去遐当食三斤，伊送你食三斤新鲜的鹅啊，只要250块。嘿，这个漫长的暑假吼，转眼就已经过一半吼，到八月底，到八月30嘛，嘿，佮过一半都对吼。啊，足侪家长已经开始吼，找景点吼，要带囡仔去佚佗的。好不定，这个是2026哦，上界强的西港的景点排行榜，会当哦变成你最佳的救星哦，好你怎买就佚佗安尼。所以根据这個观光署上界新的这個统计调查显示哦，在2026年哦，这个台湾啊西港人气冠军呢，搞完是彰化王晶西港，伊所摕落来，遐都有食，够有料安尼哦。啊，五个月就吸引哦，385,000人去王晶西港佚佗。啊，八月份的王晶一个渔火节哦，更加有千人考科，诶，几千人的行鹅啊，只要250块。迄个南马溪就有啊，南马溪行鹅啊，一人250块食到饱。哦，我之前唔知走啊，好走去到七股呢，啊，七股啊，无过走啊，对东石去呢，该东石。南马溪就有啊，南马溪嘛是250块，哦安尼，哦，讲只要一人吼250块，哦，就当食足济足济吼，即个鹅啊，哦，三斤的鹅啊，啊，搁有即海洋音乐吼，邀请哦，即大量的明星哦，预定即北回吼，会再度涌入人潮，安尼就好啊，会当行，会当算是做番个代志吼，啊，第一名是彰化王晶西港。因为一个含这个海空步道哦吼，才一人385,000人哦。啊，那第二名高雄鹅啊寮，高雄鹅啊寮哦，啊，你嘛是赞哦，诶，其他就是拢会当遐买做者海产啦吼，做者海产，而且高雄的鹅啊寮诶海产吼，听讲比屏东搁较俗哦，人是安尼讲啊，有人安尼讲哦。啊，第三名就新北市渔人码头，这个高雄鹅啊寮吼有251,000人。好、哦，啊那这个新北的淡水渔人码头172,000人，第四名对南寮渔港，新竹的南寮渔港，我感觉囡仔带起来佚佗好吼，会做坐海产呀，加食寡海产好啊，哦安尼，哦哎呀，人帮你煮啊，哦，啊无就买袂单厝哦，大家规顿杂杂的炒炒食食安尼吼，其实我昨去订鹅啊，订个青鹅，一条规粒的喎，规粒挂贝壳遐，挂壳个10斤。啊，因咱到咱过年送迄个聪明果实足好用的哦，迄、那个哦，那看咧果实足欢喜。我迄鹅啊，伊挂壳甲洗好清气哦，啊，退冰因为是冷冻甲退冰倒，用迄水甲脏脏的退冰哦，啊，甲洗好清气。啊，咱的下底我就甲用吼，咱的果啊，哇，咱的聪明果啊，啊，就用我用烧水较紧，过用烧水。啊，咱的迄个咱的人参啊，藏起哩。好，我怎摆的，摆无济啊，摆超28粒、30粒，超30粒，因为迄足一十斤的，我剩那个冰冷冻吼，因为暗嘛，啊，就甲吹吹就好，吹吹，啊，咧滚起吼，我录影咧，我录影起，因为伊洗啊足清洁的鹅啊，啊，你家吹啊，咱咧吹成有够赞的赞，挂个啊看的，咱咧聪明果然后摕到吼，煮饭变是足享受的吼，嘿啊，而且咱咧聪明果挂吼，你若咧物件要摕进去挂，咱徛咧有无？迄、那个病就是徛咧，伊个脚安尼徛咧安尼，吼、哦、好势个。哦，啊，这第四名就是新店吼，诶、哦，南寮渔港117,000人吼、哦。第五名桃园哦，永安的渔港，诶，永安甲高雄迄、那个永安，高雄加顶嘛一个永安，伊嘛是合作永安渔港吼。啊，这桃园诶，111,000人吼、哦。
啊，这第六名桃园哦，桃园的那种吼，德惠渔港92万人。第七名五车，五车观光渔港，哦，包括台中的海洋馆，哦，74万人安尼。第八名吼，苗栗龙凤渔港56万人。啊，第九名家人的嘉宾渔港，哦，36万。哦，嘛是拢好啦，反正吼，即个啊过年过节吼，年节时啊像即个啊热天吼。啊，规顿带出去行行佚佗，都是好代志。啊，若要耍水，都爱较注意、较细意，有无？嘿，耍水咱就真正较无多安大个啊吼。迄咱要耍水，有当咱也无水，咱也无熟啊。吼，水咱较无，因为做外围来佚佗耍水，拍碰手个介济啊，是毋是？哟，拢祝大家平安啦哈！啊，快快乐乐放暑假啦！啊，把平平安安放暑假，安上街站吼。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吼。达多啊是三线路，即嘛中山北路甲行七摆。

0: 谢谢哈。来问到那首歌是林慧萍一翻唱是三线路啊吼，好我电话拍十外通，我叫伊什么代志那足危险，我今日叫他转线卡，叫他接伊袂着，这个线卡又我来看伊接伊个挂掉，哦我也听叫伊是要问歌名呢，三线路啊哈。好来啊，我要来给伊进一个广告哦嘿。用火力米素来过啊呐，啊迄阵食是食哪要食呀？
1: 啊，落呢病个拢乌啊面呢。
0: 我你也病个乌啊面的呀？
1: 嗯，我嘛卖为着这部戏病个乌啊面呢。
0: 哦，这部你也有哦。
1: 嗯，二十岁的中年病一个什么妇女，就要病倒来家己。
0: 啊，你即马食一克的有感觉有改善？食一克啊吗？
1: 哦，我食四五克
0: 呀。食四五克，即马感觉是安那样？
1: 哎，即马感觉。会放有啦，我拢有食诶，灵芝啦，啊是迄个 QMB 啦 ，QMB 啦，无食会点呢。
0: 哦，啊你，啊我捌弄啊变变叫咧你啦。
1: 嘿。
0: 哦，弄啊变变叫。
1: 啊，我拢伫遮，你甲文书做联络啊，到六文书师啊。
0: 哦，你真好真好，即阵心脏是安那咧？
1: 心脏都，吼、哦，喘甲拢未喘咧呢，用未开喘未。
0: 啊，无叫医生看卖是安那、哦？
1: 叫医生看，伊讲都无安怎诶。
0: 我讲无安那呢哦。
1: 嗯。
0: 啊，都久啊，弄一届起着安尼啦。
1: 嗯嘛、
0: 啊。啊，即卖八站去，咪咧食有较定着安尼。
1: 有啦。
0: 哦，安尼够有着好较在。
1: 嘿
0: 啊。啊，足简单诶吼。
1: 嘿啊。
0: 好啦，啊我改写。
1: 你呢？真听啊。
0: 嗯。
1: 迄头壳痛甲头壳皮都会痛。
0: 哦，对啊。迄长期咧痛着安尼，啊，你循环无过啊。
1: 嘿啊。
0: 伊伫遐拖拖拖拖拖，你都伫遐痛痛痛痛痛安尼。
1: 食个换电锅、换电风、换啥安尼直直换
0: 咯。安尼知影好啦，知影好就安尼啦。
1: 啊，做电费拢保养身体呢。
0: 安尼好啦，好啊，就用行话。
1: 好啦，
0: 好，谢谢，
1: 好，谢谢。
0: 那边用的藤椅大师黄大姐。
2: 啊，迄、那个灵菇粉呐、啊，当粉的啦。啊，迄、那个雪莉旺啦，归当粉的啦。我一当吼、哦，上博爱喝恁二十万。
0: 啊，那豆饼讲用二十万来顾你归当健康啦。
2: 我七十几岁，七十三，啊，都爱食较用的啊。
0: 对啊，对啊。
2: 无食较用的，他有法度做工课，都爱有体力啦。安尼讲较紧啦，讲真紧的，我赚的钱我拢投资伫我家己身躯顶
0: 啊。健康啦。健康啦，
3: 我拢闺蜜有咧，感觉
0: 啊，你咧开早就高调无啦？
3: 有啦，咱那无高调，佮要食咧，时间到就较紧去退啊。哎啊，我是拢泡水里往加人工精做位咧配咧配
0: 啦。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3: 我做偏工的担啊啦。
0: 系啊，做偏工担。
3: 我只会佮佮买三组的人工精啦。
0: 哦，安尼就咧食咧高有够好吼。
3: 系哦。
2: 啊！伫讲话哦，安尼千言千语来讲话，我变等下食拢好个较真。啊，我安尼算做食十几年啊，都拢变变哦，我拢食两粒安尼啊。
0: 安尼哦。
2: 啊啦，连果精啊，咩雪梨旺哦，我那较欠费啦。我三餐来了，我肌少症啦。
0: 啊，人你做熬粥，肌少症要顾身体呢。
2: 系啦，啊，连果粉安尼，我拢规日汤片拢堆堆食啦，配八兆元安尼啦。
0: 好好，安尼哦。
2: 安尼，
0: 我咧连果精啊，雪梨旺吼。咱六大天条，人工精髓量要甲维他干，要甲精英，要甲八珍去来做一下拢冇紧。
1: 像敏感症啦，啊，迄平常时爱保养啦。我热天吼，食恁奶拢一早出个热掉白掉啊，拢免烤，拢免用刮痧，
0: 有够好，
1: 做好诶嘿，恁奶。你的雪莉旺跟苹果真真的做好诶，你那人讲，迄平常时啊爱搞免疫力较强，免疫力敢能唱迄什么什么迄都免唱啦，你平常就。保养吼，免疫力足强
0: 诶。呀，你有自信，你真有自信。你
1: 三四五年咧，我来食四五年啊。
0: 三面食个真有自信。
1: 以前吼，足够感冒啊，热天足够憋着，拢起码拢无
0: 去。哦，憋着足艰苦，拢头昏脑顿顿咧。
1: 对，啊，都做好诶。
0: 啊，都用口无口未使呢。
1: 哎，恁这两支做好诶，做好。
0: 大条气啦，通血啦，往身内健康诶啦。
1: 热天吼。别掉在家做不好的啦，
0: 最好用的，
1: 哎、哦啊，可能平常做些饮料来吃、啊，寒天安尼，安尼吼，安尼温暖些，安尼温暖下，哦，真有效，啊，免疫力足强的，我一早做搞感冒，弄什么弄未嘿，
0: 听这四五单过了，咱用件足简单嘞吼。
1: 对，哦，恁就看做设计的
0: 产品拢做好。
1: 产品哦，我食你五条了，我三日因食三条啦。
0: 哎呦，谢谢你。
1: 瓜油啊，啊个雪梨旺个苹果精。
0: 哦，赞，大条拢够着吼。
1: 哎呀，
0: 啊，谢谢你，祝福你呢。哎
1: 呀，谢谢啦。
0: 哎呀，大家情不自禁呐，食个这么好吼，安尼情不自禁要做分享啊。

爸爸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莉旺，还有八兆元 QMV， 甲咱碰破充电充我爸爸爸，你是电啊充我爸，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还有咱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的，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的、胃肠膀胱兼巴掌的、下食未通透的，哦，啊，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在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莉旺送雪莉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

好来谢谢啊，以上广告哈，啊，继续收听咱 BBS 球公文网太阳连线。恁呐，恁到囡仔吼，迄个拢暗时可能偏用嘴咧喘气，迄喙齿会歹。爱囡仔做个破病，因为伊无对鼻啊，伊拢对嘴。哦，爱喙齿歹，爱矫正，拢二三十万咧矫正，有无？嘿，啊来，啊来，伊鼻水倒流诶，暗时可能干，因为你鼻水倒流啊，你规面底啊咳咳咳啊，迄那是过敏所引起的。你无对调整体质，你食啥无效？今仔日医生咧讲，拢得啊，啉酒会生癌。咧美国人已经研究着先，过来就是讲，咱啊，如果你体内免疫功能也无好，你嘛搞生癌。尤其你做生癌咧化疗的人，你的免疫力爱救起，你拢知影吼，咱知影免疫力伫底，等下咧控制啊。所以许天博士等下困醒袂甲遮尼好，愈来愈侪观念啊。啊！伊摕足侪奖呀！啊！你着摕专利，是安尼当请专利？你着是吃物件真正会好，毋该当请专利。你食这袂好，你我要来要专利哦！你足简单吼，伊有申请咱台湾佮中国的专利呢。专利是要食好，所以讲百分之99.9%会好。吼、哦，伊家己来上咱节目，伊着是安尼讲，是毋是对啊？所以你是因为你的保护力呢无强起来，你的免疫力无强起来话，等下困一定爱症，你才会勇敢。好吧吼，有啊，咱就今麦咧办活动，爸爸节快乐！啊，这礼拜就爸爸节呢，后礼拜爸爸节吼，后礼拜吼，今日这礼拜六是八月初一啦吼，后礼拜六就是爸爸节啊吼，好啊，嘛是足紧。好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一摆个调起来，那囡仔今后一个月，啊，一个月样层层叫，安尼唔知要安怎，一直食药啊，走病院，走病院，人拢去走来佚佗，来佚佗，来游山玩水，你唔想走病院，走病院，安尼唔对吼。调整体质，定下调理个怎样正好。那唔捌许天元博士，你个酷狗吼，许天元，言无许家庭的庭，水源的源，哦，言无许啊吼，家庭的庭吼，啊，水源的源，你个拍你个，咱依规医疗贡献全部拢出来，就是氨基酸、抗氧化剂、贵面的物件，副干酪乳酸杆菌、比菲德氏龙根菌、嗜酸乳杆菌各处理糖，即四只困难坑这位，咱的许天元博士讲，一个经过几啊年的临床发现，即四只困坑这位是加成的，所以讲哦，你食贵面半就99.9%会好，安尼就对吼。啊，那唔知要对关机拨电话听着嘿。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哦，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咱来分享宝德旺，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妙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做方便兼利便吼，啊，那咱这款店面吧，更加利便吼。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双红后壁九。

这上方后壁搞吧，一个小小的故事有无？哎，着真卡哦，啊，互相小意爱，唔敢互人知，应该拢嘛是闷人吼。哎、哦，昨日啊生个水果灾情，哎，闷人打破户顶，三头两歪的，哎呦，恁笑啊，要我做一个无啦，吼、哦、安尼。但因啊，咱笑啊去家里头捞片的，啊，两个着烧酒吼。哦小姐在后边搞，啊，但是贵也搞，哟，田园啊，安尼贵也搞，啊，所以个讲哦，甲君哦，约伫个甘蔗搞，吼，啊，蔗诶，蔗叶啊，甘蔗诶，蔗叶，啊，蔗叶啊，拍甲做核桃，啊，拍一个甲着，咱恁去爬山无，用个红绳啊、黄绳啊，做一个核桃，有无吼？啊，你会记哦，你啊看甘蔗叶有做一个核桃，拍一个甲，就做一个核桃伫遐，你就知影我伫遮咧等你，我就是已经来啊，安尼。哦，夭寿人哦，哦有啊，啊甲阮偷哦，甲阮偷起来，夭寿人哦，啥物人啊，甲阮偷啦吼，害阮一人抡一狗啦，啊，着爱有只狗拍核桃，我唔敢知影撮后来伫遮，对不对？啊，老平啊找着伊，啊叫夭寿们啥物人甲阮偷开，甲迄个做核桃的这只虾哦，甲偷开，哇啊老平来来怎找无人？嗯、啊！只狗甲过只狗，到底你是对只狗？啊，每只狗拢无看到你做核桃。啊，你们讲要甲讲要，你有做核桃，我就知你有来，甲阮拍开。要是哦，啥人啊，甲甲阮偷吼，害阮一人抡一狗吼、哦，应该就是拢偷偷在甘蔗咧约会嘛。应该约会较无光明正大嘛，较歹势啦，有无吼？嘿，安尼嘛是心事。迄只有一句话讲吼，我来讲看嘛。既然要讲做台语是较无合，啊，若讲伊这是中文的吼。伊讲哦，即老人言啦吼，用桌顶唔通存清饭啦吼，啊世上哦，各有鸡腰的人啦哦，桌上啊勿剩饭哦，世上有鸡人呐吼，鸡腰鸡寒的鸡安尼吼，唔当食个剩啦，唔当食个偷济啦，世上哦艰苦人啊足济安尼吼，啊不到他人短哦，不要己之长哦。卖去讲讲长讲短啊，讲人歹安尼啦，啊，卖顶家己咧乱搞代乱乱嚣摆吼，讲别人短啊，讲你长安尼啦吼，哦，不到他人短呐，哦，不要己之长啊，无免去夸耀吼，去顶顶你家己乱搞安尼啦吼嘿，啊嘴吼就是咱的福加孝安尼啦，嘴啊，哦嘴为祸福内啊，开口先三思啊，哦，你哪样人讲哦，好嘴吼。你爱讲哦，大家安尼听也好，有无吼？啊，那歹嘴哦，好啊，硬钱你拢去。嘴是咱福加好是内底嘛，吼嘴啦，吼。啊，啊那嘴开哦，爱行善事。哎，我敢要讲骗术，哎，我敢要讲累，哎，我敢要讲讲五四三，哎，我敢要讲讲来卡成价位，哦对不对？嘿，啊，你唔头前讲，那嘛在卡成后咧美红地上，刚头前面叫抬头哥，好对吧？好对，哈哈，对吧？哦，哎呀。啊！若看到失意的人啊，吼，唔通讲得意的话。哈！你今年生意真歹哦，哎，夭寿哦，哎呦，我今年吼，我生意有够好，哎呦，哎，我做袂哩呢，哎，我亲像我只兵，别只拢甲斗三工咧，斗脚斗手呢，安尼敢得？伊都在失意啊，对不对？嘿呀、啊！哦，啊，伊都在失恋啊，哎呦，你失恋哦，啊，唔爱食甘，啊，食迄、那個。食金蕉叶啊，吼！啊，食金蕉皮啊！哎呦，人阮吼，人阮的甜蜜蜜、小蜜蜜，阮阿十八撮啊，对我偌好，你敢知影？哦，七早要早吼，你来宽早顿呢，啊，中昼的嘘寒兼温暖的，哎呦，讲的要创啊！看人咧失意的人，你唔通去吼讲你得意的话，迄叫做目睭无上暗，哦，有人安尼话白目吼，见失意之人啊，吼，不说得意话，吼。啊！那遇到疾患之人啊，不嫌己身壮。哎呦，你这里破病假啊呢？啊！那我顶礼拜来，你在咧扫扫啊，徛凌空啊叫。哎呦，啊！今麦挂桥底啊！哎呦，你是安怎啦？哎呦，那阮昨天后生啊，阮昨下过爬山尔。哦，我爬山今天过过一日，要爬百岳了。你是咧丢狗哦？是安怎哦？所以哦，拄着身体无好的人，唔通咧等你家己偌勇啊哪牛嘞哦。遇疾患之人啊，即个疾病的疾吼，啊，你唔要讲你家偌用都偌用啦、啊。哎呦，你规工都蹲伫遐咧坐，哎呦，啊，你规工都坐伫遐咧喘，哎呦，人阮哦，啊，记者啊，咧红车行行哦，阮连再跳舞蹲来尔，哦，阮刚去对摇脚前尾去唱歌蹲来尔，唔免讲蹲咧啦吼。啊，多少你的朋友多少一早啊身体无介用，今日免蹲啊，阮就多去对，唔免啦，免吼。
遇到疾患之人啊，不嫌己身壮哈，免讲是等你家己咧活用惊哈。啊，若看老大人哈，哦，不言目衰语啊，讲哎呦，啊你这坐会啊，啊你咪观察弄一半呀，我的靠腰嘞，你是会断呢啦。哎呦，爸啊，我看你又搁食无偌久啊，我做甚么精话你敢知影？讲这话，好、哦，就是安尼，见年老之人啊，不言目衰语啊，吼，讲不会话啊，吼，就啊就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哦，免讲解。哎呦，爸啊，我看你搁食无偌久啊啦。哎呦，阮这猫咪人吼，迄阮整个头的猫咪人，咪像你安尼。哎呦，跟你差不多呢。哎呦，我出院等两个月就等你啊。你呸！哦，对不对？嘿，破鸡哦，卖讲这衰话代志哈。啊来。你若甲这样讲，清高不言深，唔免讲啊做亲密代志，家己私人代志去讲有听无？好，交浅不言深啦，分手不恶语啦，都啦，好感情好，感情好，互相娱乐嘛吼。啊，若感情怕歹去冤家，我咧塞恁老爸王，讲歹话啦。哎、啊，这就是讲安尼啦。你若甲你是清高的朋友俩，喏，不言深，我讲话免讲加安尼，伊都那个。好歹心肝底啦，嘴唇皮啊，罔交皮啦，安尼会晓袂？一句讲都袂晓话，哎，这实在无两工尔，甲恁兜恁哥做工作嘛，十八代，拢讲讲听，就是讲卖安尼啦吼。啊，若分手嘞，卖讲哎，迄人足歹斗阵的，足歹剃头的，足嚣掰的，迄讲话足翘头的，我改袂下，别个改做位啊，吼卖，万卖安尼吼，系啊，哎，这有当时啊，老人咧讲的这话吼，有当咱日常生活会向袂记哩。好、哦，阿英的提醒吧，别拜。伊讲人生哦，不谈满分哦，但求满足哦。啊，生活不谈富贵，但求平安哦。啊，放下过往的遗憾，不困于如果当初。哎，我咋知哦？底下不要签名哦。我今嘛老阿祖哦，交车面路拢咧晒呀了哈，你哈。生活不谈富贵哦，啊，放下过往的遗憾。吼、哦，我咋哪知？我要咋哪知？吼、哦，安尼吼，啊，不困于如此吼、哦。如果当初、哦、我当初哪安怎？目睭又老阿狗，啊，见一个红啦吼、哦。我当初哪吼，啊，投资唔对啦，这投资对我才吃香喝辣吼。安、哦、尼，不困于如果当初，安尼都贵都贵啊吼。安尼啦，而、啊、且看淡得失啊，啊，珍惜当下，感恩拥有啦。把心放宽，把事看淡，把日子过暖暖的，嘿，安尼嘛是有影的对。一生之宝啦，就是健康甲老。哦，原来所听讲边每一工拢好哦，一生之宝就是健康到老。愿你每天都好，收起来哦，好个收起来。爱过健康过勇敢，咱教育伊，这是观念的问题。我讲这个观念吼。不然恁是感觉啊，要开健康，恁开袂落去。哎、欸，有人就是安尼，吼、哦，啊，若开健康，我足敢开；啊，若佚佗，我足敢佚佗。吼、哦，像咱食一逝，澳洲迄只上贵，应该是德国去吧？迄个要到20万，吼、哦，迄个较贵。吼、哦，啊，你若都出国，拢超10万通去的吼。像即卖若如果即个啊，即、這个澳捷、吼、哦，奥地利、甲捷克，吼、哦，迄13万，迄个还好，因为澳洲算还好吼，迄我敢开。但是你若讲叫我买像迄落啊包包，我开袂落。你像我的耳机，我这一个吼，我只要10单钱，我就买一个，我挂10单啊，这个耳机挂10单再单，这个迄阵买就买10万块啊。嘿，我这耳机伊的音色足好，因为我投资我家己去、那個、啊。但买这样买包包鞋啊，我搁感慨哦，鞋啊那正皮的我搁感慨，但是包包我足奇怪，包包你一卡包包吼。其实去讲迄个一个王凯那样雄雄登去无，啊傅子纯那样登去啊，啊张个指挥家无，迄指挥诶，迄、欸那个心脏怎样？我心脏怎样砍下来无？迄、那个指挥家伊就是胃慢慢啊，伊都身体作用简单，他胃慢慢，啊胃慢慢吼，伊去挂急诊嘞呢，但是啊无讲伊是安那，结果嘞，伊心脏怎主动脉剥离裂呢？是呢，56岁尔，我迄、那个这个指挥家。所以心中吼、哦，就是咱古早讲，目睭疼大耳海，喙齿疼大啊，目睭疼塌白白吼，喙齿疼大耳海吼，腹肚疼大肚脐有无？迄个放射线呐、啊，因为心中的疼是放射呢，放射因，所以医生有当你喙齿疼、耳海咧疼，可能是心脏引起。吼、哦，啊，那较明就是倒手，因为咱倒手一条筋哦，烫心脏筋，而且上面呢，心脏一根筋哦，烫心脏筋。
那安尼，好啊啊啊！咱你若落开吼，查甫囡仔百七八吼，啊三比八为咧拍球，红砖红砖人上了有啊吼。迄心脏，迄还有爱气切呢，迄心脏爱跟插管的，是塌了啊。迄种，迄是因的，迄是因的迄、那个，迄个因的典型的啦。人落个散哦，拍球迄足够安尼，规个气拢崩落，插管疼要死，因为伊管是钉的。你一定会插后边啊，骨力疼死你，安那顶人都疼。哦，迄也足艰苦，迄是用气切插管。哦，迄种，所以心脏会牵核啦。有当你下海咧疼，有当你喙齿咧疼。但吹气有几个吼，吹都无哪里吹听，迄就是已经放下，迄就心脏咧干秃头啊，伊咧艰苦啊，伊就是咧艰苦，心脏咧秃头安尼。所以我看了，我想啊好啊，迄就本来迄个包包无啥敢买，够足贵，无呢，千九尔。包包就是，我都所有物件都包包，我唔敢买。我感觉讲，啊是买包包要创啊会吼，啊但迄间看迄个佫袂歹，1900几。啊，不敢2000哦，我就搁咧想安尼啊吼，啊，但我如果想我家己，搁想咱听众吼，哎呦，有个人唔敢开身体，有个人吼，啊，我你爱上爱观念，你爱勇敢，你来享受所有啊，你爱勇敢，你互你选择，这个买，这个我唔，这个我买，买这个我买，你若无勇敢，你无哪选呢？你爸无勇敢，你请爱看物，你都袂合，你嘛是爱这看物，无你免啊，对不对？嘿啊，所以你爱勇敢，你才有选择，而且权利，你若无勇敢，倒底啊，演去演倒哦。对哦，是不是？你无选择权利呢？你也勇敢。哎，我问我家己，啥物我拢感慨，就是看这个包包我开袂了，一个穿1900几我开袂了。你想咧想，哎呀，啊，就所以每一个人对伊所重要的所需要无同款，但是我希望恁吼，虽然我讲啊，足侪物件，但是我想恁上爱就这个健康，恁一定爱唔敢，袂当唔敢开。有健康，你才有自尊啦。无健康，你啥物拢无啦，安尼对唔对？嘿啦吼，甲大家做分享，因为咱即摆吼，咱嘛咧办活动吼，啊，所以我希望即办即活动，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勇敢过起来。因为讲今日咱的6月15啊嘛，对不？过两礼拜就7月半呢，7月半过一个月就是啥物？就中秋节啊呢，对不？我希望讲咱在这段时间，甲身体调起来，甲过起来，爱健康，爱勇敢。你伫这时阵甲过起来，勇敢起来，过来就要过年啊！咧亲戚50、80、90，啊！那你也变作勇敢，啊！旧年看你咧，咱是人像要坏蛋呢，有咧听风看，吼、哦，风筝哇！我真有咧听，这身体勇敢，人爱勇敢才有价值啦。你做嘢到底啊，现赚无路用啦，啥有用来甲你看？无大白要看青眼的你，健康勇敢的你，是不是？祝福大家哈！好来，谢谢，我改短短进广告哦。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莉旺，咱的八爪鱼 Q&B， 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三品上三品，咱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食，但是身体同款虚心，咱得听袂起来。所以咱要听原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灵高精甲雪梨旺，更加寒冬爱食，气纳通，血纳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袂爱食，食袂落去。啊，那无咧，歹吞，吞袂落去，甘蔗片无啦，芳草片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莉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的灵果精，吼，就咱原本的吼，咱的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2000，吼，等于买两组，吼，就是4罐，4罐就4000，啊，这叫特别组的，加送一罐，加送1000，5罐底做伙，特别组的，特别包装，得力雪莉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5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2罐，哦，900cc， 哦，咱这雪莉旺，啊，摕4罐4000，加上1000，哦，这就一罐病毒个拢900cc 的。特别组特别包装，5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4000块，摕5罐转去。啊，咱那八兆元 QMB 的吼，摕2罐，哦，咱本来1罐180粒，2800。咱即卖若摕2组，吼，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2克5600，咱加上30包，1400块。
咱这优待优惠哦，他恁即阵个性的高勇健，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会去，啊无因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早个唱唱唱唱无停诶，暗时要困唱唱唱唱唱无停诶，伊用着你的日常生活啦，爱顾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速。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力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民宿，庆祝爸爸姐父亲节快乐。谢谢大家哦！啊，以上广告，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甲金年粉啊看落起来，你做会好诶，你加做会好吼，你赚足侪健康，赚足侪勇敢，规家伙啊做来过，谢谢大家，卡电话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诶安吉拨电话，吼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这足古的歌，这红地七老师唱的哦，离别的月台票，这种还佫古早调乐器哦。

0: 有勾着就对啦。
1: 我去哦，我去哦，用那个吼，用盐吼。
0: 嘿，
1: 讲什么一个火鸡啊，烫的啦。
0: 喏，安尼哦。
1: 哎，西药都卖，叫我来吃药，今年我都卖吃西药。
0: 嘿，安尼哦。
1: 啊，怎么讲？一拜盐讲好，我药都好，都个保养的。
0: 真的哦。
1: 药来药，我靠，吃好。那么讲，我吃西药咁久啊，我。
0: 西药
1: 多了，我讲你吃啥？我讲早起赶那去药看。
0: 好，安尼哦。
1: 有，你客人
0: 啊！啊，检查就知啦，啊，别人继续快活啦，这心脏这就未过节啦。
1: 哎呀，心脏啊，但你买啥？不去个大楼。
0: 安尼真搞，你看迄手哦，迄心脏冲哦，百卡未只喘啦。
1: 对哇。
0: 嗯，差多济。
1: 只有几样
0: 咧？安尼只有几样咧哦？
1: 哎。
0: 妈妈，你几样？你几岁啊？
1: 我七十五啊。
0: 哎呀，少年嘞吼！啊，少年嘞，啊，做少年来啦，做少年这么来个搞好。
1: 我做人做过头啊！我两个细胞拢开，我都开眼，我都开眼呢。
0: 哦，安尼哦，我以前咧细胞足疼呢。
1: 哦，
0: 细胞那咧疼时足疼，迄个有诶是有空灌出去无吼？啊，有诶破空出去足疼呢。
1: 还肿都未疼。
0: 哦，未疼哦。
1: 你肿，伊都伊唔甲你刮，已经等大粒无去对咧。
0: 我啊，细粒唔甲伊刮，大粒甲刮起来处理安尼哦。
1: 伊讲说了，讲什么用钱？说了无人去刮，我讲，哎呦，怕人跟他刮了。喂，我没，我讲没，以前我讲没。
0: 安尼哦。
1: 以前我，三四年前都直接都刮起来，那个就平，都发现地方咧，安尼伊唔刮，
0: 现
1: 在刮个三四个月前啊，都刮起来呀。
0: 我你即卖讲咧，做力就够好。
1: 啊，我起来拢无食，拢跟那我食你个，食伊个拢无。
0: 五大条拢在讲吼。
1: 也都一种一代一种都无细胞都无药啊！
0: 哦，安尼啦。
1: 啊，有几个有啊？有几个有食几粒啦？
0: 好，是一羹食一顿啦，吼。
1: 嗯，食几粒
0: 好啦，啊少两件嘿。
1: 哦，
0: 好，谢谢，好，拜拜，谢谢吼。嘿啊，啊有咧购物差你看吼，嘿，迄来心脏无来做明显嘞，心脏无来做好用诶，嘿爱食爱购，嘿无药啊哈。好来，再订正我。

0: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加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这首歌是陈英杰哈，伊把翻唱啊哈，看破 AI 哈。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B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秋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琪哈，谢谢你。你那是营养不够，爱补充营养啊？什么叫营养不够？未食，咱未补未食未吞的是用啉的，啉营养素，营养素里面直接生活生肉生骨伤。好，因为咱若病中病后，爱好好啊食。爱食会落去嘛，咱靠营养素来对抗。但是问题是，你病后食袂落去，无大劲吼，无胃口啊，无想要食。哦，病中病后吼，无胃口，你无想要食。啊，你愈无想要食，你愈无营养素。后头硬要食，会要搁呾吐出来。哦，啊，吞袂落去啊。哦，啊，足无想要食。嘿，之前我去一个妈妈去做化疗吼。伊讲，当然新妇拢爱吼煮足济，伊拢吐喙下头底下看，无想要食。啊，开始伊食，按记咧讲营养素食了了，讲好，我拢食足济，我饭食饱，想我食水果，好，我肥起来安尼吼吼，会足欢喜哦。我讲进前拢吐喙下头，即马会食，你看偌好有无？所以伫你未补未食未吞足恐怖，啥啦？因为你病中病后啊。为者开大倒去的东西，你阁袂食，安尼你元气袂转来哦。元气袂转，你会愈袂食，会变拄骨架，骨人倒入门层，倒倒倒，啊倒躺着躺着就回去了呢。回去哪里？回去老家了呢。那开倒倒就正都成功啊！看呢，哎，你无营养啊，你无营养来弥补着你开倒流失去只营养素啊，对吧？啊，你吸收阁无好啊。哦，啊，你食米哦，无像应该要芳啦吼，啊好好食米，芳味无同款啊。啊，所以年久月深，营养就无够，食袂落啊，佮歹吞啊，啊，佮无想要食啊，安尼你哪有营养？你无营养啊，所以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哦，啊，你第一要听的，就是营养素一定爱食。哦，佮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啊，你就愈来愈勇行吼。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 B B S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若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有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接番，是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599吼，0800335599。

这个可能的手机啊，哈，啊叫这阿伯啊发现到，安尼啊，哭地哦，迄神明倒卡，吼，喊救命，救命，救人哦，救人哦，安尼吼，船长啊，警察啦，吼，啊，医护人员拢紧赶来，但是手机的身躯哦，已经冷机机啊，拢定呀，哦，差不多今日透早，差不多三点外、五点外一段时间啦，一个妇女人看到手机的面就认出来。哦，哎，这都阿成啊，因迄个某啊，这个手机啦，啥手机哦，啊，哪会伫遮啦？哎呦，你看，你看，伊的手内底哦，佮摕一个物件呢。有人对这个手机的手甲变开哦，内底摕一个平安符啦。平安符这红色的袋啊吼，啊有褪色去，但是内底符啊吼，感觉是来清清楚楚。迄个时阵，阿成吼，大家困饱起来。听人讲，手机啊死伫土地公庙，伊干呐吼，目头夹夹一个安尼尔，讲一句哦，安尼哦，含去看嘛无看呢。啊啦，这个阿星姐嘛吼，吼、哦、吼，更加离谱啦。伊甲警察讲吼，迄、那个人吼、哦，歹命人啦，哎呦，死死较快活啦，煞生咧拖磨啦。安尼喏，恁帮阮处理好啊吼，这个船长啊。伊也看袂落去啊！伊就讲哦，阿成，手机虽然是恁家的这个新妇啊啦，啊嘛甲恁吼，安尼做伙遮久啊呢，起码恁嘛共同吼、哦，做伊甲办一个后事咧，啊送伊最后一程咧。阿成硬讲啊，要办啥后事啦？啊，善食人都臭椒啊，光光的呆呆就好啊。哦，安尼啊喂。迄天下晡，阿成叫前来吼，两个初工啦，啊，就去土地公庙，把手机的尸体哦，甲卷起来吼，啊，用一领草绳啊，真正甲卷卷的呢，甲卷去砖外吼，下乱葬岗哦，甲挖一个窟啦，啊，啊土甲砍开呢，含甲放一块墓牌都无呢，啊，迄、那个乱葬岗哦，伫山脚。好啊，四界拢杂草啊，暗暗暗啦，风吹过来吼，安尼就像个草啊，咻咻叫，像个哭声啦。两个初工就安尼夹手机啊吼，呆呆的。啊，一个讲吼，哎呦，这个查某人哦，嘛真可怜呢。啊，一生做人哦，啊，做牛做马啦，啊，死了吼，含一个棺材板都无啦。另外一个讲哦，哎呦，卖讲卖讲啦，卡免咱紧转来去啦，这所在怪怪呢。就伫两个人要离开的时阵哦，一阵风怎扫过，将迄个草球的夹啊吼掀开，掀开了吼，哇，怎看到手机啊一支手啦？哎，手内底吼，刚刚阁是迄个平安符，还阁戴安安啊。手机啊死了无偌久哦。阿成啊，当然都顺理成章啊，甲这李千金结婚啊啦。啊，迄场婚礼吼、哦，办伫台北的饭店，哦，请足济人诶，真济人。哦，啊，排场足大，啊，都娶好几人无。庄仔来的人哦，拢无接到喜帖啊。敢若听人讲，阿成娶一个哦，台北有钱人哦，诶，千金小姐安尼尔啦。迄年的春天，阿成啊吼，过着这李千金的老爸的这个世代吼，啊，伊就把这个手机死去的迄间土地公庙啊吼，连同四周的山坡地啊吼，规片拢甲买起来，哦，准备要起一栋哦三层楼啊吼，豪华的别庄啦，哦，要请伊回来故乡啊啦，啊，向庄啊来的人来展示着伊的这个吼，伊的财势安尼啦吼。啊，迄片山坡地本来就是一个林地啊啦，哦啊，有那几丛啊，哦老青啊，哦做做大丛的青啊树啊，特地公庙就伫咧青啊脚遐，将来哦，甲老会拢嘛知影，吼、哦，甲坐会者拢嘛知啊，迄、那个哦，迄个所在哦，风水真好哦，迄是风水宝地了。特地公哦，啊底下哦，几啊百年啊。保庇庄仔头的人的平安啦！啊，当土迄一天哦，啊，神公叫怪兽来拆庙啦。人讲哦，饭会当乌白食，庙是袂当乌白拆呢。
怎啊来较侪岁，这是大人吼，听到这個消息，吼，规个怎啊头吼，大家拢起来，震动起来，安那讲？迄五六十个吼，这较侪岁，这时段，惊伊庙埕，来挡伫吼这怪兽的头前啦。啊，其中一个叫阿土伯啊吼，八十外外啦，啊，伊伫怎啊来顶完算吼，我老辈啦，啊，讲话我有分量的人啊啦。这个阿土伯啊，对阿成讲阿成啊。啊，这是百年土地公庙呢。啊，土地公伯啊，吼，在咱家保庇庄阿头吼，阿爸足久呀呢。啊，你安尼就土公话听，就甲听。哦，啊，你对土地公伯足不敬的呢。你也好，对土地公伯甲你处罚咯。这个阿成啊，就应一声阿土伯啊，啊，这是我的土地呢。啊，我要安怎去？那是我的代志呢。我钱我开呢，你卖管啊啦！另外一个坐会人又话讲阿成啊，啊你细汉的时阵吼，你嘛懵捌来遮拜拜呢，你嘛来遮求土地公伯保庇你平安呢。啊你哪即马还要甲拆呢？啊哪变安尼啦？阿成安尼唔好啦，阿成就冷笑。哎哟，恁讲的过去代，迄拢过去的代志啊啦！啊，今仔日咧，我赚大钱呢，我是靠我家己的气力赚的呢。哦，迄那是啥物咧？土地公伯甲保庇的啦。这个怪兽吼，使怪兽的，伊看了迄金庙，伊的心内嘛是寒寒淡淡惊惊呢，唔敢讲要甲恶呢。迄、那个使怪兽的老师傅是老经验的呢。伊听过足侪拆庙的代志哦，哎呦，拢无好代啦。啊，伊嘛对阿成讲吼，林生啊，歹势，你这个工程拆庙吼，这個、我无多接啦，你去找别人啦。吼、哦，阿成啊，骂一声，废物啦！伊规家吼，啊，已经恁规气拢咧开怪手的呢，啊，你亲手对迄间破庙甲挖落去就好啊啦，你都规气安尼啦。啊不不，来落来，我家开，我家开，我家恶吼！伊、哦、就要对这个土地公伯要恶嘞，伊讲伊规气要家己用啦，轰一声吼、哦！啊，这厝顶嘞厝下不能烂烂嘛，吼、哦，就来崩落来吼，就怪兽就卡落来，啊，佮对这个壁度卡落来，哇！这间百年的老土地公庙啊，连咪变成一堆啊吼，安尼厝下尔啦，一堆这个棚。飞去无路去，拢在石头下呀啦！哇，迄几啊张老墙啊吼，无拢去哦怪兽卡起来呢。好，迄挂树根做伊卡起来的迄个时阵呐、啊，这个涂骹的蛇哦、喔，狗爷啊，好，规片拢烧起来。天顶的乌手啊，一直咻一直咻呢，乌手呢，亲像在哭呢。阿成啊，落这個怪兽落来吼，伊惊啊吼。去会较平去吼，而且土地公庙，而且神像的头前，含神像都无请走落来卡落呀。哎，神像哦，这是百年的古物呢，迄个插头刻的啦。虽然是古蒙古啊吼，啊，但是这个形作专业的。啊，神像这脚哦，啊，怎啊个安尼个拉拉的吼，怎啊将神明哦？甲塔耳边啊，哦，这水沟啊啦。哼一声，啥物土地公插曲个尔啦？哦，真正吼、哦，你咧落敖，你若落敖，你若袂晓保护你家己啊，佮想要保庇人咧？迄、那个深水沟是山边个白水沟啦，有两尺深个啦。啊，内底拢是吼烂土、烂土啊，无杂草啊啦。啊，这个身上规身躯啊吼，土沙粉啊，都伫个水沟啊底吼，烂土内底啦。一对目睭金金哦，甲我那咪咪啊向天看。迄个时阵天气渐渐变暗落来啦。啊，一阵雷公哦，对天哦卡了砰，足大声。亲像哦，天公伯啊吼，咧发圣地安尼啦。
阿神啊，看到天，啊大嚷一声，哼，啥物碗糕啦？哦，伊就甲怪兽塞边啊。啊，我要去白庄，那白庄的条啊吼，都我起好，迄一年吼，都我白庄都我起好迄一年啦，秋天。阿神就搬入去住。啊，这栋白庄足豪华，足气派。意大利进口的地砖，哦啊，水晶的吊顶，啊，进口的家具，迄伫砖啊来是从来吼，人唔捌看过这种物件，才轻易的呢。啊，先伫大门吼入口吼，甲刻一个吼林公馆吼，迄感觉互家己吼，真正是一个吼人上人呐、啊，嘿，轻易的人呐、啊，林公馆呐、啊。但是吼，这个怪事嘛，对咧入来啊呢。这个怪事对以前搬入来吼，诶，第一天诶就开始呀。头一项怪事就是吼，暗时诶声。这个阿成啊，伫门窗顶啊咧困哦，哪个三更暝半三点，拢会听到门窗卡吼有传来一阵一阵诶声音呢，足亲像吼查某人咧扫诶声，扫甲吼要徛凌空卡翘。扫我像北来啊，要飞出来同款呢。吼、哦，啊，搁掺着微微啊吼，而且哭声，吼、哦，迄哭声足凄惨的声，哭甲互人足恐怖的加仑顺呢。哭甲吼，那像人真足痛苦迄种感觉，迄亲像人对喉咙吼，风吹掉扫袂出来的声呢。吼、哦，足可怜呢，足悲惨的。但是伊若冰落心甲看，门窗卡都空空啊，啥物嘛拢无啊。阿成想讲可能是风的声，阿那无就水管的声音，无特别甲注意啦。第二项怪事的是脚印，有一枚哦，这个李千金啊要去变数啦，啊拍定电话的时阵啊。看到这意大利的进口吼，诶，这个白瓷砖呐、啊，哦，白瓷砖的这顶管呐，涂骹面呐、啊，规排淡绿绿吼，诶，这个涂骹印，啊，这个骹印吼、哦，安尼细香啊细香，亲像是查某人的脚，啊，对门口行到门窗边，啊，搁对门窗边，我刚好对门口去。这个脚底印足清楚的清楚，伫这个地砖足清楚，但是吼、哦、门窗顶是阿成吼、哦，困啊亲像猪呢，伊拢唔知呀。李千金规个人惊到吼安皮皮喘，倒退两步，哦阿怎靠伫迄个壁度啊，喊一声讲阿成阿成，阿成困到吼半暝，啊去互人家吵起来。都袂爽快，哎呦！你这创啥话啦？你看，你看，阿成，你看涂骹涂骹印啊！哦，伊就比涂骹印。阿成爱过去看吼，看迄涂骹吼，会确实有几啊排的脚印呢。安尼淡淡淡淡淡，安尼规排吼对门口入来呢。但是门都关啊，足好势啊，窗啊门嘛关咧啊，啊这脚印是对对来啊吼。爱就甲电话拍好倒，规间房间啊，拢无看到半个人影只。啊，但是这涂骹印吼，骹印一清二楚呢，哪像人拄行入来呢？迄一暝吼，这个李千金啊，唔敢搁困伫个房间啦，哦，又行去客厅哦，客房困。但是客房个门口吼，嘛是同款有出这涂骹印呢。隔顿工个透早。这个李千金就甲阿成啊讲，成啊，这间厝我看有问题啦，我要回去台北啦。阿成啊讲哦，吼，你是咧搬啥物笑话啦？迄条卡印都卡印，可能是工人入来先提物件，安尼尔啦，啊无啦，我锁啊换换倒啦。有换锁无？有换锁啊？锁甲电啊换电阻锁啊，脚印同款淡霉拢出现啦，而且愈来愈济啦。第三个怪事诶，就是气味。有当时啊，暗顿啊，食饱吼，
你千金就会闻到一阵一阵哦，臭瓜酸味，迄种的味那像哦，淡茶咧烧火，诶，这个味，啊，搁掺着哦，这个土的味，迄规间厝哦，拢是迄种味啦。但是都找无源头啊，有当时伫楼尾顶，有当时伫楼卡，有当时伫门窗边，亲像一个人哦，徛伫那像徛伫门窗边咧看你啦。这个李千金哦，该骗嘞，哎，但是伊家己骗，嘛是有骗到呢。伊本来就是家己骗的问题嘞，落尾吼，这个李千金哦，唔敢去大家啦，归去哦，等下台北哦，住外家啦。哎，啊，伊要照进前对阿雄讲吼，你呐吼，无甲这间厝处理哦好势吼，我是袂等来啦。我永远都袂等甲你做一段，阿雄一个人就留伫个遮尔啊大间别庄内底。阿李千金呢，等于台北啊。阿雄一个人哦，搁住伫别庄嘛。真感觉哦，哦，足自由个，无人管，爱创啥就创啥，有够赞个赞哦。但是无几工啊哦，伊就家己开始感觉孤单，尤其是暗时个时阵啊。迄栋别庄哦，虽然豪华，但是因为伫个山边啊，啊，这暗时四界拢无吼厝边隔壁，暗时四周围乌灰暗暝蒙灰，敢那一趴路顶徛伫远远伫个闪视安尼。阿贤开始失眠未困，每一暗吼，伊若困到这半暝啊，伊就会去互伊扫个声哦，安尼扫醒起来。安尼扫醒起来，伊拢规暝无再来困呢。迄、那个扫声比进前搁较大声，吼、哦，搁掺着吼，安尼微微啊吼，而且哭声啦，安尼扫，安尼哭，迄听起来，就像一个查某人吼，伫咧艰苦啦。有一暝，阿雄决心。要甲掠这哨声的来源，到底是对对来啦？伊就甲规间厝的电话啊，甲拍好倒，对楼尾顶找个楼卡，对门窗卡找个便所，好啦，啥咪拢无啦，咱妈再个听，看伊找着啥咪物件啦。好来，咱先来甲伊。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是詹雅文所唱的《无你卡快活》。

0: 这个手机啊，也可怜啦吼，系啦，人会当来偷啊，刚糟蹋到这样个，对不对？应该讲哦，迄个嫁人顺红色，无义无煞加加嫁啦。应该古早人讲，早起那人吼，菜鸡命，吼嫁甲对了，也甲对吼，像菜鸡也甲对，你就生甲对安尼吼。应该做媳妇还阁足济吼，咱即卖话咧听种朋友吧，应该为囡仔做媳妇啊。哦，做媳妇啊，差不多即卖八九十岁人啊。应该做新妇啊，有本人，哦，本人有应该人个奇怪福禄福禄寿吼，二九啦，啊要家财万贯，哦，啊要囡仔是生高生大，啊要食个百三四五六点的福禄寿啊，福禄寿二九啦，啊平安两日达千金啦，哦所以安尼讲，啊应该人无多，应该不像即马那食头路啊，应该较有，应该农业社会。你若无种吼，无厝啦，无一个地来种作物去做那佃农啊，有无？佃农就是讲做白地来做啊，白园啊来做安尼啊，啊都要收成啊，像迄天空白定都收了了去，拢提早收，再要对收啊，对无？应该人就是安尼哦，啊脚下落啊都有神啊，嗯，啊下过啊都有神啊，我哩那话对吼。好来，我要甲你进一个广告啊。
1: 哎呀，那边做拢爱吃卡盘呀，啊个背袂起哦。啊，今阵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咱食罐盘就，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加两罐，
0: 我加两罐，
1: 因为我买大桌的呀，买大桌了还袂食，还袂食完呢。
0: 都体力吼，
1: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就讲生火生肉生骨想啊。
1: 哎呀，我问老公啊，我不是上班，那赚两个钱是没错。人老公的，因为吼，我拢有疫情中开始安尼。我缩起安尼，安尼无，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听到你咧讲的时候，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即摆已经食五罐啦，不过我是食三两粒尔。
0: 哦，安尼就好啊。
1: 就顾叫钙安尼，哎呀，教育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叫补充。
1: 哎呀，我刚才去介绍，真好用安尼。
0: 啊，把谢谢你俾我服务啦。
1: 真好，我食四五罐安尼。
0: 食血都循环啦。
1: 啊，就手有当时感觉安尼安难了无？还是我上嘛是咧中风啊？这个我昨天买来食，因平常时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了。
0: 哦，真的，而且
1: 因为我搁咧工厂做工课啊。
0: 哦，搁咧做工课。
1: 我即摆也没去做啊，可是我即摆的体力手，虽然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然后手的话，起码他比较硬啊。我以为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我再来泡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啉。
1: 啊，你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都用的。
1: 你们就看免啉个这么多。
0: 唔免啉啊，这水啦。
1: 我感觉这个好够臭味呢。哦，真是，我起趴盘吼，搁起个小腿啊，搁出夹啦的背袂起呢。哦，啊我上班第二天我都有感应的。
0: 哎呦，谢你
1: 还有加两罐，今麦啷好啊？我买大桌的啊，今麦存一罐啊，过来买。
0: 哎，今麦有使用着，咱我咧讲拢是真尼好啊，吼。
1: 哎呀，阿妹甲你问讲吼，啊，像阮早间未出来就拢会听个安尼吼，啊，干话好。
0: 一定爱食着，像阮早间呢啊，哎，有只骨酸啊，要熬断伊呢。哎，哎，食个早会好，包括伊有些的是忙食头癌病，病啊最严重的啊。哎，
1: 哦。
0: 早用的，早用的嘿。食久啊？
2: 我食久啊，听啊，一阵仔无甲食哦。嗯。啊，阮老的去运动。嗯，啊，那拢对伊对袂对，唔吼、
0: 哦？
2: 啊，迄个去灌一罐大组的，因为拢灌大组。
0: 嘿，啊，就咧啉嘛吼。
2: 哎，对啉嘛。啊，
0: 你即马有咧啉嘛？走路对人会着
2: 啊
0: 袂？
2: 会啊。
0: 较袂爱酸软啊疼啦。
2: 会啦，一直行一直无啦。
0: 嘿啦，一行一无啦，迄个足好讲，迄就是一行，迄个食足好用的无啦。
2: 有啊，
0: 啊免甜免酸，啊那个。
2: 哎，我食粉的。
0: 粉的啊，胖胖做食的。哎
2: 啦。
0: 啉一杯啊，好，较唔目镜。哎
2: 呀。
0: 迄只头侪吼。
2: 嗯。
0: 好，爱用镜啊。
3: 检查吼，拢讲要赶检查费啊，对，欠费欠费发炎安尼啦。
0: 哦，安尼哦。
3: 我即下直直甲啉啦。
0: 嘿哦，啊，即马咧。
3: 紧啉一罐，啉一组五罐食了啊。
0: 哦，啊，你一工啉两杯就对啊啦。
3: 无，我啉三杯哦。
0: 哦，要啊，叫较紧了就对啊，疼家己身体啦吼。
3: 诶，啊，唔知遐紧，就做了，
0: 哎呦，
3: 不过挂一组来啊。
0: 哎呦，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好，你路用行好不好？
3: 好，谢谢。
0: 啊，祝福你哦，嘿。
3: 好，谢
0: 谢大家，谢谢。好，拜拜。
4: 无，我顶回拢输血，啊，去进假血，伊讲拢冇输血啊
0: 咧。你看看偌好用，足简单嘞。
4: 啊，
0: 一工一杯就好啊，吼。
4: 对啊。
0: 足简单，因为咱咧洗三温暖，洗一三五，洗二四六的哦。有当只一个月算来洗十二届呢。
4: 对啊。
0: 啊，你个翘，你个之前怎样吃雪梨王？
4: 我容易输，容易输血输到哦，规身躯个摇
0: 啊。摇，嘿摇，嘿。
4: 袂呢？
0: 啊，人你袂用你，啊、你生了个生个滴血。
4: 吃
0: 迄肝嘛，吃好。退肝血解好用，个无像应该你食起来，分享讲规身骨酸啊，比海人吼。
4: 诶，
0: 啊，即摆感觉安酸。
4: 感觉食了较精神较好
0: 啊。有影有精神有差，吼、嗯，也啉少量解好物件吼。
4: 感谢恁的商，将恁的商品。
0: 我的产品真足好好啦。
4: 对啊。
0: 我五十二年啊吼。
4: 嗯。
0: 啊，白谢谢你还服务呢。
4: 没啦。
0: 啊，祝你愈来愈勇健。
4: 好啦。
0: 好，啊，祝我你呢。
4: 好，
0: 拜拜啊。啊，你有开两骨啊？
5: 嘿，
0: 啊，开两骨，你若讲有咧啉雪梨旺，你咧血压跟比起来，有感觉安那样？
5: 感觉未歹哩。
0: 有咧血压足紧吼。
5: 嘿，
0: 妈妈，我来请问你几岁啊？
5: 我八十挂。
0: 哦，八十几岁啊？讲话足足好诶。
5: 嘿，
0: 啊，你搞？
5: 真型敢通食？
0: 真型爱食，你咧开两骨咧爱食真型啦，无怪你会麻。卖动啊！你空嘴，你用你咧啉雪梨旺，空嘴拢加足水诶。
5: 安尼哦。
0: 嗯。
5: 哦，真型会使食
0: 啊。会咯，啊，你有来咧行吧吼？有咧行，哎，
5: 有也好。我拢有伫运动。
0: 哦，有啊，哎呦，三礼拜呢，就出来运动啊呢。
5: 哦，我三工就落来行呢。
0: 哎呦，走牛的牛。啊，你当时开始啉雪梨旺诶，后壁开到尽头啉雪梨旺啊啦。
5: 开到尽前有甲啉一挂啦吼。
0: 哦嘿嘿。有啊，你头下那等下随甲啉个更加好。
5: 安尼好。
0: 嘿，有啊，你食真会动哦哈。
5: 会
0: 使哦，可以哦，阿辉，
5: 好，
0: 阿叫你勇敢啊，
5: 感谢你，
0: 谢谢哦，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利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电影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元素代言德利的优良商品，德利零果精送零果精，德利零果粉送零果粉，德利的雪利旺送雪利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秘密笑公布办，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利公司手啊牵咧，咱愈拼。

感谢大家嘿，我来以上讲过，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开始在观念学人听，咱就对你勇敢，健康一生啦吼，一生咱一生人健康勇敢看偌好。哦，囡仔是谁，莫糟蹋着。你像今麦啥物要解讲，啊，毋是开钱嘛，讲你爱勇敢啦。你有主导权啦，你若无勇敢哦，在人恩去恩倒啦，是不是？那老勇敢，我养儿防老唔免啦。我若勇敢，我先有地钱，我就去带囝遐，我就该带我就较轻盈咧，对哇？无唔对哇？是不是？勇敢啦，当初你用钱去买着先，你就爱紧添本添健康的本吼，做大家勇敢，再用少钱顾健康。你们细坑无报大坑就叫苦，迄善尽家财命救袂得啊，太济吼。所以讲你也看，今仔医生就讲吼，多侪咧做癌症化疗的人，你上个尾啊，规种崩盘嘞，因为你免疫力无起来，免疫力是70%是长啊，所以长啊爱顾无，长啊爱顾吼。来，那达叔叔，你有打听过？

这老爸老母吼，做人是大人，会行法好，做好是做好啦吼。我讲你若好命，唔达得着，你也勇敢。像我礼拜我就是去三潭溪，去三潭溪松茸瀑布吼，做大江做水，因为落雨，哎瀑布做大好啊，双车道双车道安尼。啊，就有一家伙因是塞这老爸，啊，但是外头咧塞，啊，但因囝咧倒塞，因为迄山嘛，哦起起落落嘛吼，迄你若干啦安尼要塞足忝啊。啊，但是你也想讲。嘿，伊做好命，伊脚不方便，因囝出门，阁未嫌伊顶下要带伊出来，安尼好命无？今即个爸爸呐，好命会当行，是毋愈好命？对无？咱古早讲，啊，食老脚都先未行，因为伊离心脏上介远，脚离心脏上介远啊！啊，你脚都目向软，你身体愈害哦，是安那？因为这脚都硬是咱第二粒心脏，咱的肠啊是咱第二个大脑。所以你也卖设地静，你等下先高勇行，逐天放草皮，你讲你身体勇行，我拢无爱是无啥爱整吼。放皮白个卖草得吼，啊你即卖那即个安尼即个肠啊，就是甲大脑，啊即、這个小腿就是咱的心脏，啊要创啥货？心脏甲血泡甲咱的末梢，就咱脚尾精彩上尾啊，伊爱个回流，回流个等下心脏一连，伊就规间咧一无不停的循环啊。但伊靠这脚多吧，腱子吧，吼。一收缩，甲颠颠颠，甲倒颠倒来，甲倒塞倒来，甲你血哦倒血流倒来，这腱子肉、脚头筋甲倒，啊你脚头筋软了咩倒来？所以你练久的，像你心脏就无啊，伊袂倒塞倒来，只有你心脏爱用。你脚头筋准软个，但你心脏用，伊敢搁拍倒倒来。但你若心脏无来个脚头筋无，你哪会用行？所以你当然就袂行。所以我逐摆人去佚佗，我看到囡仔是谁带大人带，我足欢喜呢。哦，够欢喜，我看伊出来呢。为着啊，有诶，或者是咧新妇啊，甲后生囝婿吼，啊出哎大官改一个，哎，伊拢对新妇啊、后生孙啊后壁，伊拢安尼行，改哎是十步诶，哎对安行，哎嘛欢喜啊，囝无出来出来，咱新妇在问讲啊，要食凉无？阿爸你要食凉诶无？要食凉？啊，迄个毋是咱台湾人，迄新妇阁未歹，阁加叫阿爸你要食凉诶无吼？那嘛是未歹，啊用行，哎我足久无讲嘢起啦吼，系足久啊讲。人唔系是白，唔是咪班单吼，因即地我应该我最爱讲，啊你讲过会神啊，啊其实咱台湾嘅客话讲未完，你讲万地深坑，迄只你讲未完，哦太济太济，而且嘅客话咧找老人讲，足好听，信手拈来，你若讲迄八十外岁开讲哦，我想要甲老人开讲，足新鲜，足济话他讲，哦足欢喜，应该人全足乐趣嘅呢，足欢喜吼。对哦，啊，这嘛是古早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对不对？吼，啊，那手啊大长，本位啊，囡仔大细大就结婚配婿，对不对？吼，啊，这嘛是一句讲哦，一丛好花哦，安尼黄瓜头啦，啊，一身好福啦，妈祖伯啦，啊，妈祖大兴哦，啊，姑娘啊拜啦，啊，要拜姻缘呢，较紧来。这查甫讲，我查甫讲，咱阿哥实在真厉害，小妹仔心思你也知。阿哥，你若有意爱，决定嫁哥做太太。嘿嘿嘿哦，一张红花哦，啊黄瓜头哦，啊一身的好福妈祖婆，妈祖大兴姑娘拜，啊要拜姻缘较紧来。昨天我讲阿哥，你实在真厉害，小妹心思你也知啊。阿哥，你若有意爱，决定嫁哥做太太哦，应该人做心事的吼、哦。咱台湾哦，你台湾话一定莫去袂记哩。吼、哦，阮兜个，阮的阿爷，阮的阿爷即马哦会甲矫正呢，你毋知影矫正呢，伊就做爱车，做爱恐龙的。国家看一台是哦，吼、哦，一只大货车拖车。我讲伊在拖火车，拖车，伊望伊是拖车，因为后壁个挂只链架来讲，挨着大货车就对啊，拖车，伊就是硬要安尼。我阿公哦，哦，啊你今晚我骑只台哦，伊就厝里几台车咧撸来撸过去啊吼，我叫你走开，就对天呢，你撸撸撸撸撸撸撸撸撸，撸我冲我入来对吧台，入来走开吼，出来我就跌咧嘛，好冲我入来呢。我讲啊你今晚我撸只台哦，车车，我讲你今晚我撸只台咩，车车。因阿母啊，都话来，母啊讲，伊明讲撸只台，讲只台是车，唔是车车。伊讲，啊你阿妈讲撸只台，我爱爱学第样讲台语啦，对无？系啊，我讲啊，落雨澹澹哦，伊讲澹澹。今日下校哦，
学校该带伊耍，伫个学校门口定耍水。然后母也甲准备游泳，我都因为天顶诶甲暗将因，阮左囝吼，迄足热无，啊用一个游泳池无吼，啊个甲用水落两个，当耍水拍棒球啊，耍遐要去耍沙吼，要弄遐塑胶工具无，白啦、空诶啦、啊签啊啦，啥物换一大堆，啊无着球，我有一两百粒要球。因搭耍吼，我咧门口拍棒球安尼，啊门口开开，我安就坐台啊，我食大人食我的物件咧开讲，啊因搭咧耍，哎我就讲哇，啊你穿腰足啊买啊落，啊你穿个裤，安尼袂使我怎起来买只游泳裤，偌古锥呢？嘿伊肉白白啊，底下游泳裤哦，蓝色的，蓝色的底啊，底下拢是恐龙，我一看咧足欢喜，那个穿个咧，哦，足新鲜哦，啊即下大下甲你因啊，你讲唔对，伊个伊该矫正哦，我讲个消防车。伊讲消防车，我讲你爱讲哦，迄个拍火和迄火灵车、水灵车，伊讲不是，我讲水灵车，伊不是，伊个伊讲消防车，大汉啊哦，会甲你整，伊个认知甲你讲的无同款，又甲你讲，啊，大家讲迄台游览车，不是，迄巴士，哦，因为公车、巴士啊吼，啊那大台游览车吼，我迄游览车不是吼，饲个白大汉哦，开心心哦。哎，后日哎八月初三都要读小班的呀，啊，阮按正要读中班的呀。我你看咧，目一个年吼，那一旧年八月，伊拄啊生日，拄啊满两岁才当读，我就旧年就去读啊。甲今年读一单，你啊看吼，啊会去考，啊就是爱考。我讲你实在，你唔咧考啥会？今日是拜二吼，顶礼拜六吼，因学校甲即个文藻大学吼就咧等。啊，都要毕业典礼，啊，这小年纪算小小班的，算小班的嘛，吼，幼班的，幼班的，啊，去你表演，自头哭到尾，我、哦、你想着硬还硬呢啊？哎，人个囡仔在底下，人头前迄、那个吼，搁哪哭，搁哪会哪叮当，哎、啊，不是，自头看在你看，也取得叫妈妈。啊，阮新妇讲，我袂当好看我的味咧，我看也是从来台卡伊不爱跳啊，安尼啦，伊都咧哭，啊，伊咧叫你找妈妈，你看台卡吼，你找妈妈，哎。我想啊，只样哎呀呢吼，这是我生日读这呢，哎呀呢，啊，不是要三岁啊，目一个囡仔，不是大汉吼。好啦，来，谢谢啊，这个时阵我来个进一个，好来，我来进一个广告哦。

0: 祝台南港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得力公司爸爸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喽！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也个安吉所代言得力优良的产品，买零果精送零果精，买零果粉送零果粉，买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B 当然送八兆元 QMB， 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送活力敏素。咱即摆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即马正式开始咯。咱全台湾300外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也够。咱的秘密小广播网，阮家己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哦。好朋友，爱把握机会，规年份啊快乐起来，健康啊强活起来。谢谢大家，父亲节快乐！
1: 哦，40吨
0: 啊！
1: 哦，阿袂上黄金的时阵呢，你是恁上金嘛嘛？几点？两点啦，几点啊？
0: 好啦，
1: 刚上恁黄金哦，黄金的白条的那块金嘛，还有那个手机呀，上偌济对啊？
0: 拢赚着，拢赚着哦！哎呦，谢谢你，食个真欢喜哈！啊，祝我你啊，我下个两那个雪莉旺哦，两组啊，零果精水的一组，
1: 好，
0: 啊，谢谢你啊！
1: 哦，
0: 谢谢，拜拜，甲你讲真嘛哦。那咧办活动哦，拢老会员回娘家，拜过去甲款啊啦。
2: 系啊，
0: 啊你逐当款几年份的啦？
2: 系，我款几年份的，一 QMB 我都款五组啊。
0: QMB 款五组，
2: 我一个人只都够啊。
0: 哦，一年份的啦吼。
2: 系系。
0: 啊，你应该是装金啊的啦。
2: 系啊系啊。
0: 应该是装金啊的啦。
2: 系
0: 啊。啊，即马有过掉，开始拢足感慨啊吼。
2: 我
0: 你咧开早就过掉无啦？
2: 有啦，那无过掉，佫要食咧，佫要佫时间搞到较紧去退啊。
0: 嘿，啊，较袂安喘，啊，较自由自在啦。
2: 我是拢泡水里往加零果精做位咧配
0: 啦。你食几啊十担啊啦？
2: 我做潘工的担啊啦。
0: 系啊。
2: 啊，我估计会搁个买三组的零果精啦，我水里往加买两组啦。
0: 大伯呐，这个爸爸节啊，甲过年用去大碰的啦。
2: 哎呦，我过年搁碰较济。
0: 嘿，过年。
3: 好哩，民宿四组，零果精六组。Q 六组
0: 哦，安尼拢一年分的呢，
3: 就好啊。
0: 啊，我甲你顾着，安那甲你分用者啦。
3: 那个 Q 哦，我本来无啥啦，我即卖一个食六粒，一顿两粒。
0: 啊，你咧食八蛋 Q 没有改善你安怎样？
3: 较袂无力啦，食 Q 较袂无力。
0: 有差多济吼。
3: 哎，啊，食好哩元素哦，有较好放。
0: 啊，无本来我从常常歹放安尼哦。
3: 哎呀，为着这。那边都上脑筋嘞，
0: 哦，有影。
3: 上班所我就烦恼，要上班所就烦恼，大家这个，我难讲，啊，这个烦恼不晒，
0: 哦，规天烦恼就不晒个掉咩？
3: 都啊，就烦恼，没烦恼，
0: 没烦恼啊，哈，这尊重的啊，
3: 嗯，林国金，林国文，我前78年，79年没有我妈妈家高金嘛，
0: 听妈妈的音，天时一直是听我当属电话接报的，
3: 对，当的接报，
0: 嘿，去给，哎，买产品过。

唔捌咧顾身体过爱学啊，这是学习的啊，学习学来也好啊。哟，啊顾身体搁只快活呢吼，唔免三头两岸，而且食感冒药水哦，食止痛药啊，食消炎的哦，迄拢无好物件。爱找个源头，先让它引起的痛，是咪循环无好引起的痛？吼，一个一啵啵塞啵啵塞啵啵塞，是因为无电还是无营养素？哦，这足重要啊吼。嘿啊，咱叫咱听啊，简单说，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甲阿伯阿母，健康勇敢对你行吼。谢谢啊，咱时间到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

0: 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

0: 好来，今天咱节目一开始呢，咱甲听众朋友讲一个吼，登山杖吼。哦，这登山杖哦，也有故事哦。嗯，登山杖，听众朋友哈、哦，登山杖都会登山呐、啊，哈、哦，走路
1: 背山走啊，背山
0: 哎，对对，拐杖哈。但是如果那是无用过的朋友，可能较唔知的，感觉讲一支棍呐、啊，呢吼、哦、就啊，所以讲扑街，我问你。那个登山杖有法度把一个人的身体直接刺穿过安尼，吼，卫生看嘛，插吼刺穿到阿卡只片安尼，规支全咧插伫身躯诶。
1: 你讲迄，
0: 嘿，登山杖
1: 韧度，
0: 哎，太，有没有这有没有可能、
1: 啊？有啊，怎么没有可能？你是登山杖，你都有办法把你的身体撑起来啦。嗯，你只要给登山杖那个受力的那个力气够大，你要刺穿没什么问题啊。嗯、因为耶来，它登山杖我其实你哪讲，下面其实是尖尖的、哦，它有一个
0: 一个软胶塞啦，哈、
1: 哦。看状况啦、嗯，如果说你按暖头哈，需要按个插里边去钻哈，那个软胶塞把它拔掉，就是变成一个尖尖，有点像那个锥子一样。就是很尖呐、啊，而且登山杖、就买登山杖弄，这个弄用这个材质很好啊，很软，很但是又很有弹性。哎呀，就是钛合不是钛合金的那个那叫什么 carbon fiber 的碳纤维啦，
0: 碳纤维。我是前几年啊，才有用过哈，第一次使用登山杖，所以我是登山杖哈，我那使用时我唔知呀，我就不知道，其实我都不知道，我得安尼提安尼得安尼对对人安尼吼，啊得安尼吐嘞吐嘞吐嘞吐嘞，是后来哦，后来我好像是前年呐、啊、哈，前年才第一次使用登山杖嘛哈。啊、到去年我去突尼西亚的时阵，吼，因为突尼西亚伊沙漠地形有足侪拢安尼沙石啊安尼吼，好，所以走路因为我有去过，我知影，所以讲，我去年要去突尼西亚时阵，我就带登山杖去安尼吼，啊，因为这个旅行社毛讲啊，如果有必要，大家有方便的话，还是带个登山杖吼，对你走路来讲，吼，因为上上下下啊，上坡沙漠刷啊沙石啊刷沙漠，唔是一定。拢是沙，有当时是土沙兼石啊，安尼吼那种地形、嗯，那种地形走路真的要很小心。啊，无你若有当石啊打嘞，咕咕咕咕咕，伊是土啊，土很硬啊，土里面有夹带有沙啊，因为土有当时打起了，你打来打去，突固的变沙啊，沙内底够石啊，吼，那是很危险的哈、哦。所以去年我有带这登山杖去哦，好你家在哦。扑过来有甲我提醒，伊讲，小君子啊，你迄个登山杖吼，你若去突尼西亚吼，啊，你迄、那个，嘿，你咧用的时阵，你迄、那个，如果它的地面是比较那个粗糙的吼，怕粗糙，像这这突尼西亚这种哦沙漠地形，伊讲吼，你会当把迄个软塞拔掉，啊，有一个尖尖的，迄种安尼你会当插入的，好卡好。我才知影呢，我本来都好用登山杖的时候，我都唔知讲伊个迄个下面那个软塞可以拔掉啊，里面就是一个跟他。
1: 其实我也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
1: 去年去这个健行的时候，我们同团我都这个登山都很有老经验的
0: 功、哦，
1: 因为我去健行呢，每一天的地形都不太一样、啊，我规工落雨，迄、个土吼，喇叭土就落个毛也较济嘛，啊，你这个把那个插下去之后，你那个软塞就很脏，而且。比较插不稳
0: 啊，对啦，
1: 啊你，伊就讲啊，你头前的当个拔落来，你就变做一个，改成一个低安尼签嘛咧，
0: 一个签嘛咧，
1: 签嘛你得插个签咧，啊，行较稳咧，
0: 对，所以是你甲讲诶，你甲讲我才知影吼啊，所以你原来你嘛是因为你 你去国外健行，
1: 很少在用、
0: 啊，同还掉很少用嘛吼、因为所以我嘛才知影讲，结果哦，的伫迄个突尼西亚那咧走那个沙漠土石路，透久了。我的时阵，我就把它拔掉哈，就拔掉哈啊！上趣味的是当地的这个导游，吼，底下要解说的时阵，伊要底下地上画画，好画图，好大家看。要解说的时阵，佮佮他摕歪机去底下画，刚好哎，那边吼，那尖尖那边吼，在土地上拖啊，那画画画还蛮方便的哈。好来。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如果说我去年没有经历这样的话，我可能会觉得以下我被讲这一个新闻，我也干嘛讲？ 太扯了，哦，太扯了。但是因为去年有这样的经验，我大概知道登山杖原来它还可以软塞拔掉，它有尖尖的一头，哦，尖尖的一边，哦，好嘞，哦，所以以下这个要讲这个新闻，我就不会觉得，哦，太离谱，但是还是很特别啦，恭喜在哈。好来，这是美国有一个哈，这个他是一个病院急诊室的这个急诊室的护理师。男性32岁哈，伊最近呢去美国啊，攀爬美国的蒙塔纳哈，蒙塔纳州最高峰哦，欸，跟几个朋友去啊，而且啊去攀爬蒙塔纳的最高峰，结果呢哈，走到一段路的时阵，突然滑倒，哎，骨头落了，人在那摔落啊！因为他当时他有拿登山杖哈，所以一滑倒的时阵呢，好，整只登山杖转呢直接刺穿他的身体哈，啊，转呢擦过，好，我后来，好，后来我改看那个照片哦，他就从这边左边心脏这个位置，差不多咱的这个心脏，咱的心脏在左边嘛，哈，左边这个心脏啊，靠近这个哈肝边，然后腋窝啊，跪耳边啊，那跪的手一下哈，好，就是左边心脏啊，靠近这个咱的啊，咱的腋下哈，哦，这个所在转呢擦过。插鬼料，咱咧刺穿，只是直接刺穿他的身体，然后咱咧为卡只偏这边捅出来。嘿，啊，两边吼，我跟你讲，插到的程度呢，一支登山杖刺穿他的身体，前面一节，后面一节，前后两节几乎是等长。哦，安尼你就知啊，嗯，哦，啊，插个足边棍呢，吼，哦，唔是讲啊多插过，安尼你也是刺穿过去之后呢，个通一地出来啊，所以呢前后两节呢，吼，哦，哎，差不多等长啦，吼，哦，嗯。你点讲？那你也会哇，吼，哦，怎么得了？嗯，啊是。一个登山杖，第一，我的直觉想到，我怎么可能登山杖就一个跌倒，登山杖五花多，好，哦，它必定有一定的长度啊，哦，怎么可能把身体整个刺穿呢？哦，所以我伫咧想讲，迄阵伊应该是就是用迄个尖尖一头，哦，尖尖的那一头，所以哈，哦，不给了我好你看相片，哦，你看照片呢，因为那个照片看起来，因为是有一点不是很清晰，但是应该还是可以看得出来，他对一是不是迄，那个，那就是用那一头，好，嗯，又拔起来哈，尖尖嘛哈，也好像也还好，也没有很尖，嗯，就这样子哈，
1: 反正就刺穿了，
0: 就刺穿，
1: 不管它尖不尖，那瞬间的重力加速度，所以速度够快也会刺穿，
0: 很奇怪，你就觉得啊，怎么拿着登山杖也会变成哈，变成是你哈，在爬登山跌倒的时候，竟然会造成你自己的身体哦这种情况，哇，真的是在哈，好，上盖重要的就是安怎呢？这个人呢，哈，这个人。伊拢无感觉安怎，
1: 嗯，
0: 没有流血，好，哦，就是那个登山杖刺穿身体的时阵，规支直接安尼正规先哭安尼，没有流血，
1: 嗯，
0: 啊，那因为伊本身就是急诊室的护理师嘛，好，嗯嗯，急诊室的护理师，嗯，所以依照伊家的专业判断，第一保持冷静，
1: 嗯，当然了，
0: 第二。
1: 没有吃到药害了，
0: 因为他已经是落单了哈，其实有跟朋友可能家里套钱，那因为他跌倒之后呢，可能朋友不大概前前后后不也没有人在刚好在旁边，所以以前呢，第一保持冷静，第二呢，活生生的在山路中硬生生的哈，徒步走路16公里，
1: 嗯。
0: 才下山求救，哦，
1: 嗯，
0: 差不多经历过6个小时， 一支迄落吼啊插伫遐，啊伊家己个行。
1: 还好啦，伊若无老，重点
0: 无老火，
1: 无老火啦。
0: 啊人嘛清，人嘛清醒。
1: 老火你得较麻烦，还是讲插掉即个大动脉啊，还是插掉即个脏器。
0: 伊讲吼，真的差一点点就刺到心脏。
1: 哎，那便宜啊，
0: 刺到心脏，但是所以伊讲还算 lucky 啦吼，都伫心脏的边啊嘛，伊也差不多位迄个迄个咱迄个腋下腋下的所在插过去，靠近吼，靠近女性啦，女性来讲，从左边的呢。那的边边唱起呗，安尼的，
1: 这就是肌肉的穿刺伤而已，而且没有大量的出血了。
0: 哎，一时吼，第一嘞，差不多海拔11800英尺，迄个时阵，吼，伊打的九桃，打的九桃砖骨嘞。啊，这个蒙塔纳这个山吼，是蒙塔纳的最高峰，而且伊接着山，伊几乎的是花岗石岩，
1: 嗯，
0: 那花岗石很滑，所以讲吼，真的吼。伊讲当下没有出血，也没有头晕，啊，伊家己
1: 没有脑震荡了。
0: 对，他也知道说这个地方还好，不是要害哦。啊，登山杖插伫个身躯是插个稳稳稳哦。
1: 对啊，这最重要了。对，慢慢去个救啊，救的这个转回来，你很麻烦呐。
0: 哎，对啊，所以他也不敢拔出来嘛。嗯，好，后来呢？后来伊个朋友呢？吼，就讲哎，找就是说一直等不到他，到山下的时候一直等不到他。后来因朋友呢是透过一种卫星通讯联系说哈，这个搜寻，后来这個找到他的定位了后呢，哈，朋友呢，好就这个要去接就是要去跟他会合哈，但是这个时间已经拖很久了，当家伊家己惊落山，我那惊六点外钟。
1: 你家己行落山，一边来嘛无路用啊！
0: 啊，所以后当然后来他要找那个救护车什么，还是下有一段路还是陪着他走啊。因为关键朋友在咧讲陪着他走的时候，因朋友拢伫伊边啊，哦，前后左右安尼给维护，哦，这个保护掉诶。伊讲就是要让其他的人哈，其他底下咧登山走路的人哈，不要不知道用哪安尼有人照料。转你去给它弄掉，万一给弄掉，哎，伊本来就插无爱你迄落，啊，转咧弄掉了，佫插愈严重吼，哦，所以后来呢，吼，这所以朋友是一路吼，这包围着他吼，该护卫着他，然后呢送到医院去吼，上去告病医吼。
1: 对啊，就不管他遇到这些状况意外，就是不要慌张啊，那最怕的就讲哇，你。的没有你没有稍微没有点尝试的话，可能有人就去白白个去救啊！哇，物件插地哇，我咪给他救出来，救出来反而比较危险。
0: 哎，而且像咱嗲咧看迄个古装片，有没有？哦，以前那打仗射箭对哇，射箭哈，啊射箭你也讲，哎，好，你那救出来会的，一直抓出来对不对？啊，所以有的人就讲啊，但是你那一支剑通断，一支剑通断断底啊，你嘛不方便。好，所以有的人会把它折断，哎，得看伊的哈，给凹断啊，但是你不要拔出来啊！
1: 应该是正常护理师说不要拔，因为你怎么知道在折的时候反而会
0: 把伤口那个，
1: 反而是感染哎呀，所以是最正确的做法。你有没有折断你东西差点的呀？反正你那折断之后，你就是
0: 不是啦？我是在讲那个演戏的，伊就是安尼哦。因为阿伯你一身躯一支剑等等，你底下你要烧台，你就去基底下咧动。
1: 所以哎，等一下。
0: 啊，古代唔叫我去射箭嘛，我就好来吼。后来伊就经过手术啦，哈，经过手术，
1: 冷静的处理啊，包括一个本身的这个专业知识，不忙啊，不慌不乱哦啊，然后马北公安呢，哦，刚好，然后又没有射到要害，啊，我听到伊呐讲插到伊的这个脏器心中，啊，是讲肝脏哦，还是讲。肺部气胸啊，那个他就没有办法动了，他可能就要等待人家来想办法止血，等人家来救。对啊，
0: 所以讲哦，啊，他有那个专业嘛，伊查讲，哎，这个应该还不至于哈伤了，
1: 对
0: 的，
1: 所以他才会选择移动啊，
0: 还走了16公里，家己走了。啊，你来一般的人，跟他惊都惊死啊，惊个昏昏死死去啊，哦，受伤其实伤口无安了，但是好，因为害怕恐惧，啊，那个我都去惊十几公里嘞，
1: 变成就要都推了啦，那就是可能。 就平常就有在爬山了，嗯、所以十几公里可能对他来说，我评估过自己的伤势跟体力哈，阿克尔迄阵那天气加环境，其实很冷静的，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这种自我，解救的一个教学的范本哈。
0: 好了，其实我看过哈，一个在这个国外哈，在国外的一宗那个性侵杀人案哦，哇，真正我刚刚讲，我够恐怖。那个人哈，那个女生呢，后来她起码也当然她年纪已经大了哈，但是呢，她后来一发生这个性侵，然后她性侵被杀害很严重，我跟她讲，但是她后来已经是成名哈，变成成名，无死无去嘛哈，啊，到处演讲。其实他是一个当时他还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很年轻了，大概就二三十岁时尊。有一天晚上一回家的时尊就被一个陌生人给拦下来哈，然后就上他的车，好，反正就是遇到歹徒的丢啦，一个女孩子半夜开车遇到歹徒，然后呢就把压着他呢到郊外对他性侵。好啊，对他性侵啊，他性侵了后呢，吼，哎，个别杀他灭口哦。这个女孩子吼，其实她这个被性侵的时阵，她是极力的反抗的，对吧？啊，所以极力反抗啊，造成这个性侵她的歹徒呢，更是呢，吼，好，更是的下毒手啊，那的对。所以性侵了后呢，个改抬个什么程度呢？我看那个他的经历的介绍，我感觉讲真正有够恐怖。伊颔棍啊，他脖子已经被划了好几刀，太贵啊！都太家人讲安怎呢？迄个头壳槽哦，吼，剩后壁一顶皮尔，好，他的头、脖子因为被砍哈啊，所以呢，还有肚子也被砍了好几刀，那个脏器啦，吼，腹肚内底吼，脏器骨也拢拔出来，拢造出来啊，结果他这样子，他还可以，后来他还可以在这样子，安尼白爬，好，听说是爬了一两公里，你敢知？腹肚的肠啊肠都拢剥出来，拢从台个剥出来啊，然后脖子个割到已经快断掉了，几乎是断掉，因为还有一个皮连着哈，整个头都几乎都是要落落去，安尼听到，还爬了一两公里，爬到那个公路旁，好，马路边的公路旁，然后是趴在地上这样子求救，后来有被发现了，送医。竟然命还救倒回来哦，这真正是不简单哦，还救回来呢，吼，好，太恐怖了，也太可怕了。那这个女孩子实在也太强了，吼，哦，你看自己的头都快掉下来，都断掉，啊，个不等啊等都能拔出来，这种经验。那个时候他还有那么强的求生意志，真的，所以说他的命是这样子救回来。救回来了，那当然后来有找凶手，有找到，有罪就有，好的，这个也是很久了，办案办了很久才抓到这个凶手。因为凶手老魏，他被抓之后，他知道说这个女的竟然没有死，那个凶手两个好像是两个男的，凶手是两个性侵他，他们也觉得很惊讶，哎呦，黑龙一眼个抬个呢，竟然没有死哈，好，所以呢，后来就被抓了哈。那他的遭遇，这个女孩子的遭遇呢，真的实在是让很多人觉得实在是太恐怖，也太啧啧称奇。所以后来经过这个长时间的治疗要恢复，他本人还有出来说，现在已经是中年妇人了，那但是就是说事后他这件事他到处他就变成名人了，有接受访问，有人就邀请他去分享这一些那种女性的自我保护意识还是啥呢，好，那个心路历程，所以他就变成一个名人的丢啊。但是他自己本身那个经历对他来讲真的是一辈子非常恐怖的一段阴影，一段历史啊呢啊，所以嘛讲透过也一人在也提醒很多女孩子应该要注意家己的这个外出的安全啊，而且讲拄到歹徒的时阵可能要怎么样来尽量降低家己的这个损伤啦哈啊伤害哈，兄弟。有出书，有接受很多访问演讲哈。 所以这个人到现在他还活得好好，五十几岁啊，够十几岁啊。

0: 咱进攻个，
1: 有当时吼，人家问讲呢，药房嘛不见得安怎跟你讲，药房只能从他卖的客人的反应，或是伊的销售哦，伊的销售。
2: 对啊，因为药房内底卖米八百种，
1: 对啊，
2: 有没有可能大大众拢知啊？欢迎，但是人家来一直回购、其实就是回购，回购率那么高，药房一点好奇去问
1: 啊，
2: 哎，像那啲特别拢是买这个白术吼，买钙粉、买钙油、买舒缓、买护理元素，基本都知嘛。有没有效？其实从客人的反应、客人的口碑。啊，客人家己本身食了好唔好哈？药房其实上清楚。
1: 对，所以咱这个江先生哦，其实伊是我那哦足顶尖的人。伊讲也未买以前，伊就去拢有加减有去药房问啊。好，而且不是问你家哦，伊讲吼，伊问过两三间哦，就是有意无意跟那个老板聊天呐，吼，而且讲啊，刚够白白，伊讲有啊，我家哪要食同款的，同这类型的，要食这男性的，吼，这排尿障碍、射物线问题的，伊讲我家应该上盖无有十一二种安尼，吼，有十一二种同样的安尼，吼，伊讲啊，对种较好。啊，对，这种较怎样咧用？吼，较好个较怎样咧用？应该就是吼，他又问药房这样，药房讲啊，大白拢冇有人用啊，但是一般来讲吼，伊讲阮家卖了较好诶，啊，人可以反应较侪，就是舒鹏，哎，药房药房安尼甲讲，药房唔是阮开哦，听众朋友，药房不是我们开的哦，好，所以讲哦，啊，等下听众朋友有人讲，嗯，药房恁家己开诶，你唔得讲啊，也再靠，不是哦，吼，好，咱来指定药房吼，所以你若甲讲我要买对症，你。讲你要买八种的买对种，伊嘛是得提买你呀，伊无咧家己吼，好，这你家己决定，家己指定安尼吼。所以因为安尼，咱这江先生他就有信心，然后一直到咱过年，好过年前咧开始有这个啊这个赠送活动的时阵，伊才买来用。所以食到即阵安食几个月，差不多二月份买，伊讲二月份买，啊即嘛咱即嘛七月底吼的。都还不到半年的时间，有够好。伊讲我已经介绍很多人去购买使用哈，比较男性一般，伊讲伊存伊过去伊袂去讲问，比较查甫人伊袂去讲问。但是他很服气，伊有听咱的节目，伊有听到咱的节目，听无久差不多三年两年哈。哎，今麦伊家己食了袂歹时阵，比较查甫人那差不多年纪，大概会知道哈。讲啊，你现在是不是也有这种哦频尿排尿困难的问题啊？或者是懒洋洋？有气无力，男人精气神不佳，这种的经验，伊拢都甲报啊，一直加了甲报，我报你加一个，跟他陈情讲啊，我有一点跟他登报登报安尼的丢，我就知道有一种很好的东西，哦，这个啊，好朋友好兄弟，我才介绍给你安尼，苏鹏，就是苏鹏，来自加拿大的苏鹏，
2: 苏鹏，来自加拿大哈，一千八块六十粒指定药房去问去买，然后听人家个人问讲，哎，阿刚够大做诶，好问你问。苏鹏刚够大灾，
1: 永远都有人在问。
2: 结果吼，又去喝啊，去药房问，啊，后个买掉两组大灾，恭喜！恭喜！我们听众朋友，我开出我们有机会哈。
1: 哎，没错。
2: 因为爸爸节快到了嘛，你讲家里的爸爸如果还要这种苏鹏的这个特优组的话，其实哈，问看看药房还有没有？咱药房哈，其实拢在几年了，会拢蹲喝，好准备喝，不管是那母亲节、爸爸节、九九重阳哈，虽然咱其实那。那么活动，但是我们药房伊拢会盛尊讲，哇，这个时阵一点够人，各位需要苏鹏，听门话买哦，来来苏鹏，
1: 不管是苏鹏护理元素、酸乳钙粉、钙油，你要买的时阵，你都问一下，你也问药房讲，您敢够诶母亲节诶这优惠大做诶，吼、有精赏诶，嘿，内底有给精赏诶，吼、好，问一下，那你就一样还是可以得到我们的优惠，好、优惠组，哈、谢谢，啊，来电话卡空白空空
2: 七七。99以上。

0: 熊现在消息哈，这里哈立法院三读通过哈，删除哈民法的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规定。哇，这个特留分哦，兄弟姐妹特留分终于哈从民法中被删除了哈。这里林焕英哈给那给三读通过，删除这些兄弟姐妹特留分的民法哈，以及民法继承篇的修正案哈。那三读通过，删除民法123条，兄弟姐妹特留分齁，其应继承1/3的部分齁，对于这个今天7月28号齁修正之后，在公布6个月后实施。嗯，
1: 他的明年啦齁。
0: 对对对对 对, 對、
1: 嗯。明年，嗯。
0: 所以这个这个近景传出很多什么啊，一根贵星期啊啊啊，这钱哈，然后钱给小孩子给老婆，但是哎、欸、兄弟姐妹哈就顾拢没人联络啊，过来给你特级，他因为那还有特留分嘛，现在已经把它删除掉。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不删除掉的意思是说，不是说兄弟姐妹以后就没有特留分，是说他的遗产人哈，遗产的持有人，伊老公有写遗嘱说，我全部的财产只要给我儿子，给我老婆哈，啊给谁哈，然后没有特别说要给兄弟姐妹的话，那他就没有所谓的特留分的继承权。但是伊老公不下，遗嘱都还没有写的话，我没有写任何遗嘱，就照民法的话，兄弟姐妹还是有所谓的特留分的请求权。但是依照遗嘱规定，以无下为哈，兄弟姐妹这个特留分就接摸咪了，就没有了，哎。
1: 这是其实这个是一般咱遗产来讲哈，如果你是过世，你有配偶啊，有子女，有父母。好，这种当然继承，咱有共轨嘛，继承顺位的是当然就是配偶还有子女啊。如果你有配偶没有子女，那可能就是配偶继承嘛啊。如果还有父母，那当然父母哈也可以继承。那孩子是当然的哈啊，你当然你也可以指定兄弟姐妹喜在没有父母也没有配偶也没有子女继承的情况之下，就会轮到兄弟姐妹啦。哎呀，啊，有的人就感觉讲啊，我兄弟姐妹，吼，我都介感情不好，安怎安怎，我就不给他，吼，纵然我什么人没有人可以继承我的财产的，我也不要给他，安呢，这种的情况，吼，
0: 所以但前提还是要写遗嘱啦，啊，如果你没有什么遗嘱都没有写，其实他还是在民法上，他还是有所谓的继承权的部分，啊，你讲本来就特
1: 别，啊，你那是有家属，你那是有配偶，有子女，轮不到兄弟姐妹嘛。
0: 现在很多人都是不婚不生嘛，
1: 哎呀，对呀，
0: 爸爸妈妈一个
1: 也走了嘛，
0: 贵翁体啊，妈配没有另外一半也没有子嗣啊，然后一家也兄弟姐妹关系不好，但是可能必要我觉得哈，哎，有像在照顾的人嘛，好，对不对？就是像黄大炜那个例子嘛，有没有？那个时候为什么特别这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会拿出来特别讲？就是黄大炜以贵姓的时准，一家人这个女朋友没有婚姻关系嘛，没有婚约关系啊，所以变成说，你这贼就有办法去管理他的。这个哈，所以黄大炜的不管是钱的部分啊，或者著作权的部分，哎呀，所以才个兄弟姐妹特留分的这种争议才会出来，哎，
1: 所以讲哦，除非呢兄弟姐妹之间大家算是感情也不错啦，哦，关系也都还不错啦，要不然的话哈，啊，不要说哦吼，啊，伊无其他，为什么？哦，他要给谁继承？是伊只要有指定，伊的让过世者的代。权利也代志，唔是讲啊，拢无人继承，应该就是我兄弟姐妹来
0: 继承。过去是安尼啦吼，我们过去讲吼，他即便吼，他这个像黄大，我们拿黄大炜例子，大家较清楚吼。即便吼，伊那讲吼，黄大炜的说，家人姐姐不好，假设不是说真的不好吼，黄大炜家人姐姐不好，啊，伊家人女朋友个要结婚，但是黄大炜要想要甲转播的这个财产吼，给他女朋友，哎，啊，也写了遗嘱说，我如果万一怎么样我的财产100%归我的女朋友，但是呢，他的姐姐即便在黄大炜过世之后，虽然有那个遗嘱来说的话，他说不好意思，我在民法上还是有所谓的兄弟姐妹的特留分的请求权，还是因路边马西爱嘎灾善哈挂结婚出来哈，给他的姐姐或者是其他的兄弟姐妹，但是现在哈给那个修正案通过之后，这个例子就不成立了，黄大炜100%的 money 就会给他的女朋友哈，我是用黄大炜这个例子来举，来打给他。他签证，但是如果他都没有写的话，他都没有写特别写的话， 也兄弟姐妹还是有请求权，嘿嘿嘿，
1: 未来是没有了，
0: 有写的前提下就没有了啦，没有写的话还是有。
1: 你是讲有写要给谁？
0: 对，遗嘱要写哦。他如果没遗嘱，他今天如果突然猝死，或者是说发生意外，那这样子的没有特别说遗嘱上原来的兄弟姐妹的特留分还是在哦。这个是一个小 tips 哦。
1: 就是遗嘱上要写说
2: 我要给谁？
1: 哎，对，虽然他过去来跟我特留份，现在
2: 没有了。
1: 我不给的话，你也
2: 就没有了，
1: 你也不能以特留份哈，没有这个特留份的

好来，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委员会呢，在昨天呢，南韩釜山召开会议，把迄个二战期间法国北部的诺曼底登陆的海滩，还有希腊的奥林帕斯山列入最新这一波的世界遗产名录啊。好，根据这个报道，法国哈，法国这边啊，入列世界遗产的哈，诺曼底海滩其实是涵盖五个地方哈。诺曼底海滩虽然咱讲是讲诺曼底海滩，但是它又有五处哈，五处分别有奥马哈海滩，还有犹他海滩、宝剑海滩、黄金海滩，还有朱诺海滩这五处哈。好，这种哈归属诺曼底海滩，好，所以列为世界遗产哦，世界遗产哦。1944年6月6号，一天有超过150,000名诶盟军士兵的，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的盟军，好诶士兵为这个诺曼底海滩，好跟那个奥克角突袭据点登陆，好这是解放西欧对抗纳粹占领行动的核心战场，好嗯。所以这些遗址呢，它现在保留大量的历史这个遗迹，所以为德军防御的攻势啊，还有去有炮火摧残的地貌，甚至到盟军底下所建造的港口设施，以及沉船的残骸都包括在内，全部列为世界遗产。

0: 但他讲了诺曼底海滩，我们就分几个什么宝剑啊，奥马哈啦，
1: 哎，台哈五个海滩嘛，哎，
0: 对对，
1: 奥马哈、犹他、宝剑、黄金，还有朱诺。
0: 这不是本来在海滩，因为这名这个法国人来改的海滩和这种名，这其实不是法国人取他们原来这个诺曼底的海滩叫这个名字哈。其实这个写下来是盟军哈，因为盟军还是以英美为主嘛，尤其是他们登陆是英美为主，英美就是在这一些要登陆的海滩里面，把他们划分成五个登陆区，所以才会有什么奥马哈登陆区啦，宝剑嘛 ，sword 嘛，宝剑登陆区，还有什么那个
1: 黄金
0: 登陆区，
1: 还有个朱诺，
0: 这是盟军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把奥马哈把这个那个诺曼底海滩划成五个哈，
1: 军事行动的名称吧，
0: 对啊，不同的，比如不同的空降师，你要到哪里，要到第几师，你要在哪里登陆？那时候当时哈是盟军哈，这盟军替这个诺曼底海滩划分了。五个登陆区的这个名字啊，这五个登陆区现在变得很有名。你想去看所谓的二战的这个战争片，尤其是他们要登陆的战争片，他们这个登陆图的时候，说啊，101空降师啊，你就要跳到什么奥马哈的这个炮火防舰的后面啊，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对，
1: 犹他黄金
0: 第几突击师啊，是讲英军要在哪边，美军要在哪边啊，第几师在那边哦，这个真的很精彩哈。人生有机会真的要去看一下，二战，我对二战的这个历史真的很兴趣，包括这柏林呐、或者是所谓的这个纳粹的大本营嘛，还有奥兹维辛哦，
1: 奥兹维辛集中营，
0: 波兰的集中营哦、还有这个像这个奥马哈的那张这个诺曼底
1: 海滩，
0: 在登陆还可以看到当年哦，其实我后来做的纪录片哦，吓死人，做那一
1: 其实它就是有遗迹底下二次世界大战的几块遗迹，
0: 对，包括这边。炸沉的船，当年的防御工事，德军的防御工事，还有什么炮塔、
1: 炮火摧残的地貌，
0: 还有这德军他们
1: 港口设施，
0: 建在高处的这个，你老公啊，跨过这个抢救连大便时，因为都要走这海滩的时阵吼，等扫这登陆的英美军就被打得跟马蜂窝一样，他们在这半山腰居高临下，有那个德军的这防卫炮塔哦，五郎去探索过那个炮塔，哦，那时候真的德军德国人的这种炮塔的工艺技术真的很强，到现在哦。到现在你用现在的军事观点来看，它还是很强的这个所谓的防御工事。
1: 好，另外一个齁，好，咱都讲的诺曼底海滩，法国的诺曼底海滩，这个就列为世界遗产。另外咱都讲还有一个希腊齁，希腊的奥林帕斯山也齁，在这边也被列入世界遗产齁。来，这个齁奥林帕斯山齁列入世界遗产，是希腊的政府经过12年的努力齁，齁经过了12年的努力，终于在境内齁为自己希腊境内最高峰争取到自然与文化双重遗产哈，来这座山呢哈，那为什么会成为这自然文化双重遗产哈？
0: 为什么？
1: 以它是海拔2918公尺哈，在神话当中，它被视为奥林帕斯12主神、12诸神的基数，跟众神之王宙斯的宝座的所在地。就是跟希腊神话有关哦，
0: 对啊，
1: 希腊不是都有很多神话吗？哦，所以为什么这一座山可以成为一道带有这么特别，一旦成为哈啊，这个世界文化跟自然双重遗产管理下呢？这一座山哦，在希腊神话当中是
0: 有历史又有地理啦，
1: 就是奥林帕斯12主神的居所啊，也是众神之王宙斯的宝座诶所在地，
0: 对，所以你就不管是漫画啦、动画、电影啦，你如果看到所谓的有宙斯啦或什么雅典娜啦、阿波罗、太阳神哦，他们的所谓的神殿哦，就是在这个奥林帕斯
1: 山。
0: 是不是讲每一年的这个奥运的圣火的第一个火种哦，就是在奥林帕斯山上面。好像每一届的奥运被多阿被凯西要点燃圣火嘛，
1: 都是在这个上
0: 点燃圣火，其中我觉得仪式哈，因为是公要锤来给赖大哈，一定因为第一届的奥运的发源地就是在希腊嘛，所以希腊 怎么样才把这个圣火给点起来？我们是讲七人能用赖达给点起来没有？好像他会在奥林帕斯山上面哈，用两个这个凸透镜哦，就算神殿的时候用凸透镜，然后呢，把这凸透镜哦对准太阳凹透镜啊，反正就是用那镜子，然后汇聚太阳能哈，啊，你就把那个圣火的火把，第一个圣火火把哈，就接这个太阳光，然后把它点燃之后，就到全世界去传递这个圣火。哎，是在奥林帕斯山吗？
1: 我不知道哈，可以了解一下哈。而且呢，这个奥林帕斯山哦，其实人讲加马蕴藏有很多丰富的生物哈，而且它的生物是蛮多样的。性的啦，所以不单单是希腊神话中的众神所在的地方哦。当然，它丰富的这个生物样貌，也是因为安内这一座山，所以在今年呢被列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哈。好来啊，所以讲啊，希腊因讲哦，因讲我们将重生，坚定不移，致力守护奥林帕斯山哈。来造福与未来世世代代哈，这个就是未来世世代代一直被传承造福下去哈，就好像希腊神话一直提醒我们的，要跟众神保持良好的关系，永远是明智之举。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哈，就是日本奈良县的飞鸟还有藤原宫哈，对啊，这个地方也是列为哈这类啊世界遗址哈，遗址哈。另外哈，对日本奈良的飞鸟还有藤原宫哈，另外还有南苏丹哈，南苏丹拥有600万只野生动物迁徙的博马叫巴丁吉洛景观，也同步列入世界遗产哈。
0: 我更正一下，我头先讲的哈，这个每四年一次的这个哈奥运圣火点燃的地方哈，一起在这个希腊的西南部的叫古奥林匹亚的遗址内了哈。这个古奥林匹亚的这个地方就是当初第一哈，然后传说是宙斯哈跟这个赫拉举行体育盛会的地方，但是不是我们刚刚在讲的这个奥林帕斯山哦，都有一个
1: 不是在这个，
0: 不是对对，但是有同样的就是有点跟宙斯啊，跟希腊跟那个所谓的天神是有关的，所以真的还蛮有趣的。其实希腊就有很多这种古代神话里面的这个起源，所以有机会也是可以去希腊看一下，没办法没办法，又多了一个世界文化跟自然遗产的这个希腊，本来人的观光客也就多啊。

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说啊，不好意思，我刚刚错过了，我听到说你在讲一个新闻，就有一个女性被性侵被杀害啊，今嘛50岁有出书啊，请问她是谁哈？啊，伊讲她想要上网去查一下，我跟你讲这是外国人哈啊哦，我记得没错的话应该是美国啦哈。但是我不知道啦，因为我有没有记错我不知道齁。那这是伊发生的代志是就少年的时阵啊，但是伊今嘛已经齁大概起码经过一二十年以上已经有了齁。所以就是差一点被性侵之后被砍头都砍到快断掉，等啊等头都拔出来，安尼伊要搁家己爬行齁一两公里啊，到公路边去求救，后来就是命救回来齁。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

0: 咱进攻个，
1: 因为更年期这类咱的激素已经开始消退了，女性雌激素开始消退之后，雌激素会锁钙，你没有雌激素帮忙锁钙之后呢，女性朋友在更年期的时候骨质的流失哦最严重的，一年会到20%。20%，所以这边又简单有几个这个方式当检测哈，我们是不是有骨质疏松？已经是有骨质疏松哦，它就没有那肝胆而且肝第一招就是讲哈，你可以量身高，你的身高哈，你的身管跟你哈年轻的时候胸管的时阵到腰椎哦，腰椎超过3公分。来讲，你若讲骨质超过3公分了，90%吼，90%以上是骨质疏松了。再来，哦，你就靠墙吼，靠墙站立的时阵，你找一个边去靠墙站立的时阵，你把
2: 平到边，
1: 平到边，平到边，
2: 背部对，
1: 你要挺直哦，
2: 哎，挺直，
1: 挺直之后，看你的这个后脑勺吼，你他看吼后脑勺有没有办法。稳稳的
2: 贴到墙壁，
1: 贴住墙壁。如果不行的话啊，
2: 南宫有三伏贴嘛，一个是头嘛，啊，一个是屁股嘛，好、哦，好、哦、背部
1: 啊，
2: 屁股啊，呢、
1: 对啊，如果这个是一个检测方式，如果没有没办法紧贴的话哈、那可这个骨质疏松程度的几率很大。再来一个哈，这个这类看幼了哦，马西卡天就没有逛街哈。你检查你哦，人我们不是有肋骨吗？肋骨跟你的骨盆之间哈，跟你的肋骨跟你的骨盆哦，这个骨盆骨之间哈，如果距离啦，你如果也是身体要挺直，距离哈，如果小于哈，我们四只手指，我们慢慢比起来四打要张开的四哦，如果小于这四只手指头的这个距离的话，哦，练功练骨盆，你暂停，然后比一个四啊，你的骨盆骨跟你这肋骨哦，小于四只手指头的这个距离的话，那这个骨质疏松的几率也很大哈、所以咱过40岁以后，尤其是女性朋友，女性朋友有多一个所谓的更转年激素哈，雌激素流失哈、更容易造成所谓的骨质疏松啊。简单的检测方式，改条用别人。共结啊，当然，那这个时阵哦，有一个上好上好尝试的，过40岁以后，不管男性女性，都爱开始补钙，因为会流失嘛，人体就是会流失，你就是要补充，
2: 甚至你都不检查哈，你就是也要补钙，因为不用怀疑啦，不用怀疑啦，哈，40几岁了，几乎
1: 走未起啊，
2: 都是会缺钙啊，
1: 哈，
2: 啊，你若讲啊，安尼给阿家己安尼家己安尼自我贴壁检查还不够准确的话，上简单嘛，起码骨密检查无时无刻，咱的卫生署、卫生局、卫生单位，点点嘛拢免费啊，对不？有诶社区啊巡回免费检测。啊，不然你去病院检查一下、其实都可以检查，透过仪器检查、所以讲有检查无检查，你都爱吃
1: 钙，
2: 都要吃钙。
1: 那骨本、每天要做好三件事，简单的三件事，第一项就是营养的补充，钙的补充，蛋白质的补充，肌肉跟骨头是双生，钙跟蛋白质的补充啊。啊，第二项就是讲吼，进行所谓的负重运动。快走啦，是讲跳绳啦、跳绳吼、可能比较是讲排一个物件吼，哎，好你身体有一挂抵挡，因为我们负重的话会刺激咱的骨头啦，所谓的造骨细胞。你若讲撸无抵挡，为什么人家瘫痪在床上？骨头就会怕共鸣，就是这样子啊，没有给他压力嘛。你骨头要有压力，你才会所谓的长骨头嘛。这是第二步哦，要给骨头压力。第三个就是所谓的晒太阳哦，你若是刚刚出去啊，差不多晒一个5分10分的这个太阳，产生维生素 D3 哦，这样就帮助哦钙质的吸收。
2: 对，
1: 简单的哈，每天哈储存我们骨本的三部曲。
2: 好啦，补钙吃钙哈，最佳选择，全球第一，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100%的纯天然珊瑚钙，独一无二，来自日本得力酸鹅钙混，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鹅钙混，以上广告。

0: 好判啊，这个判刑了哈。这个去年十月份，咱国内是不是有爆发？伫中部地区开始有爆发那个非洲猪瘟。
1: 嗯
0: 哦，大家也要惊死呢。我们都好不容易哈、哦，这个台湾已经从非洲猪瘟的这个啊、这个呀、染啊、这个啊、染疫国已经这个好不容易排除哈、哦，所以我们的猪肉啦、什么哈、哦、都可以外销啊。结果去年十月份爆发非洲猪瘟哈、哦，那最主要哈、哦，像啊这个爆发的关系，诶这个啊猪养猪场的是台中无期，好、哦、这个叫恰兴畜牧场。找到这个源头，所以去年呢也因为安内新专的引发的专台湾猪只禁运哈，禁宰禁运15天哈，哈紧哈，后来噶在啊，咱政府动作做了紧，我该后来又把它守下来哈，不过也造成这个产业的损失跟补助金额哈，包括政府的付出的保啊这个补助金额跟产业的损失达到21亿21亿哈，那么台中地检署调查了，依照伪造文书、诈欺出宅、啊个废物、废物哈、废弃物清理法等等，将这个罪嫌，就是咱都讲台中无期的恰兴畜牧场，好、哦，这个猪啊，这个养猪场的姓陈的这个猪农哦，已经86岁啊，啊个因囝哈，因囝58岁，将这白囝两个人起诉。那么台中地方法院已经会审理了，在今天宣判这个姓陈的猪农诈欺的部分判1年6个月，并科罚金100,000元啊，就安尼尔啊，其他无罪哈啊，因囝的部分呢，因囝的部分是合并要执行3年哈、哦，就是3年哦，这3年啊，但是还是可以再上诉哈、哦。好来。

0: 就而且是在今天哦，这个礼拜你今天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一部分的修正哈、啊，这个条文草啊，这个修正案哈、啊，特别是哈、啊，增加在毒驾。好、哦，这吸毒，因为最近哈、哦，近年来这种毒驾造成的车祸，严重的死伤非常多，好、哦，所以他特别这边的这个修正特啊，这个条文的修正来对特别指定毒驾，还有拒绝毒测者哈，好、哦，这、嗯嗯哦、在这一方面的啊、哦，这个刑罚的对，好，今嘛这个通过这个修正案，就是讲以后哈、哦，你那是毒驾，一律绝对是吊销驾照。
1: 嗯
0: 而且呢，不论你车辆是属于任何人，哈，都将依法没收，哈，依法没收，就是你家的车，还是你就别人车啊？当然，它有一个渐进的程序啦，不是讲解的。第一遍毒驾的话，哈，机车罚120,000，汽车罚150,000，第一遍哈被查到。第二次毒驾的话，哈，就会以前一次的罚款金额再加90,000哈。第三次以上，我都可以容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咱张咱张唔是讲了讲这个吼，这十一月三号这个加州吼被这个公投要绑大选嘛，就是他们要
1: 美国啦，
0: 其中选举美国的其中选举吼，他们公投绑大选啊，选举的是也美国的其中选举嘛，选州长啊，然后几挂这参众议员等等，然后呢，这个公投的案子的是讲是不是要在加州超过1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哦，到一次性的给他增5%，是总资产的5%哦，好的所谓的富人税哦，阿卡在水来被交这类哈，这个帮助所谓的加州的底层人民的这个所谓的健保费啊，这是一个议案嘛，啊，但是还没有执行。但是在这个美国的东岸，也是美国的民主党执政哦，起码大家讲这类民主党哦，这类起定哈，超级左派，左到要快要成为
1: 差不多共产党。
0: 共产党，以最新哦，我刚才看到最新的消息的是，讲哦，现在美国纽约市的这个市长哈 ，Mandani 哈，他推出了5间哈由纽约市政府哈经营的杂货店。那干嘛点像超市啦，这样看他全年赶快5间，啊，这5间来的所有的哈，食衣住行零售的东西，全部都比外面的哈同样的超市定价少30%。伊就讲吼，要来帮助吼买袂起物件这一些吼纽约市的贫苦的阶级，所以呢，纽约市政府就开了5间。公营的超市定价比外面低30%啊，但是这30%怎么来？拍谁？纳税人哦，纽约市民纳税人的缴的税金来补贴这30%。听起来是很好哦，政府开一间吼，这个较俗的这个超市，一旦好咱打个买米啊，买较俗。但是大家想想看哦。
1: 但是
0: 你们怎么来我们
1: 小蛋，我请问，那你可以去这一间买，是任何人都可以买吗？
0: 任何人呐、啊啊，对啊，对啊。哎呀，
1: 任何人没有限说哦，是什么低收入上面
0: 没
1: 有？没
0: 有啦，他就是没有嘛，对不对？如果真的低收入，他就发那个所谓的消费券或者是补贴券给他，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去啊，都稳定的底价，任何人都可以去。好，这个什么情景听起来很好嘛？哦，那苦民所苦哈，起码通货膨胀物件就贵啊，政府开一个间哦，这个超市好咱买较俗的物件。按那纸上面写真的，大家都要开始买，接送哦。但是呢，相对的排挤效应嘛。其他同质性的店，大概都不爱去买啊。好啊，不爱买的话，无生意，再本来有开的店安怎？收起来倒去啊。然后那会造成那当然纽约税收税源很多啦，不会有这个哦，因为倒了几家哦民营的超市，纽约税就不够。可是这个就是与民争利嘛，这种点的像中国大陆迄阵那啊不像这共产党什么，叫做什么人民公社，
1: 哎呀。都去啊！食饭，提餐券去，
0: 哎、欸，对，
1: 啊，政府啊，拢政府给你安排啊，食饭，哎呀，哎，
0: 足恐怖呢，东西，
1: 所以
0: 美国东西两岸的，
1: 因为这个曼达尼的是走共产路线的、啊，
0: 他几乎都走过头了嘛，你的社会
1: 太离谱了，哈、哦。哎，这样把美国就往回拉的感觉。
0: 你看，这加州是要给好亚人吼抢钱，这个纽约是给一般人抢钱去补贴、去补贴所谓的这种所谓的低收入，不是说低收入不要照顾，这样子你就是去破坏市场。你得政府开一间吼，开一间这个店，啊，加这个一般的这市民开的店竞争。然后你要想想看，一般市民的店不是只有老板赚的。如果只有老板赚好了，老板倒掉哦，没有钱倒掉活该哦，是资本家倒掉活该。可是没有，你要想，那个老板一开这间店，创造了多少的工作机会？这个是第一点，
1: 对啊，
0: 创造了多少的工作机会之外呢？你看，他上下游的采购的供应链的这些供应商，间接的又养活了很多的供应商。结果你看，嘿，干预市场的手一伸进来， 我是感觉会当吼，即个较善讲去吼，一寡这什么食物券呐、啊，吼、嗯、还是讲因买物件，一个月给他们一些零用钱补贴没有关系、嗯。但是你亏这个根本就与民争利呀、啊嗯！
1: 本来不是要讲免钱的吼，本来要讲坐车免钱，租厝免钱，买物件也免费商店啊，结果怎嘛？吼，伊这人
0: 是讲超市啦、杂货店啦、便利店啦、搭车免钱啦、
1: 什么拢免钱的啦。
0: 免钱啊
1: ，唔知被为对来哈、所以他就是收买一些哈，用他的政策的，刚刚讲用政策收买那些比较就是，
0: 讲话歹听啦，
1: 哎呀，中低收，
0: 讲话歹听啦，就跟咱台湾同款啦，
1: 同款，
0: 不是当家做主人哦，啊，发钱哦，
1: 哎，对啊，
0: 一万块咧发足爽的哦，哎呀，真的哦，
1: 这个都是哈，
0: 都不知道钱怎么来的，
1: 这是烂的，这烂的方法，
0: 他就就是在制造所谓的。贫富差距本来就有、但是执政者要想办法去、用社会福利或什么去来调整，
1: 而且政策
0: 啊，不是讲直接发钱，
1: 直接
0: 哦，你免钱，啊，本来好好做生意，人去抢生意。
1: 啊大家都免冲
0: 啊，
1: 对不？安尼人拢免派兵，免冲啊，反正哦，这政府都给咱安尼啊，吼哦，俗的免钱的，啊安尼，那这样一个国家会，
0: 大概
1: 会很糟糕呢。
0: 这种最可恶的，
1: 大概唔偷谈啊呢。
0: 这种
1: 最，被认真做的人无法度啊呢。
0: 这种最可恶，他就是挑起所谓的这种阶级
1: 对立
0: 之间的矛盾，劳资之间的。我不是说所有老板都是百分之百没有问题，但是你要选矿嘛，你要开公司，你要请人吼、啊你直接间接创造多少就业机会，养了多少家庭，可是现在好像把它变成说哇，资本家都是无良的资本家吸血，我还讲我打个人这关刚刚就送了，你怎么看着陶哥在创业时阵，你上班下班时间到每个月老板要发这个五万块十万块的薪水给你，但是你有看到
1: 他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养多少人？
0: 两个哦，老板都把大部分利润给赚走。但是头家吼，他在那个加钱的时阵，3:30在银行在卡那个加钱的时候，还是讲下个月要给厂商的货款啊，甚至说员工的钱付不出来，是不是？哎，他刚摸了一些的时阵，你弄不坏的，他刚头家底下的不哦，这为钱在烦恼。你人一般的上班族啊，拍拍屁股啊，同事很讨厌啊，老板很讨厌啊，客人很讨厌。但是下班你就下班了、现在我们。台湾其实又有点什么哦，什么职场霸凌法啊，不，没有一起定义，要算职场霸凌法，这个哈、越来越左哈、真的对国家不是太好的事情，
1: 真的很糟糕，
0: 是要平衡呐、但是你也不能说资本家都是万恶的，不在资本家去倒租哦，阿 K 哈创造生意，然后聘请人。哪有所谓的中产阶级？
1: 我就简单讲嘛，本来就是无法度的、无能力的，还是懒惰的人，他可能就更懒嘛。哦，更不需要什么努力工作啊！这些要努力工作创业的人就变得啊，哎，好、哦，越困难了。
0: 创业其实还是一回事哦。创、业如果要创业好，顶多起牛不喝，我修哎。哦、很多我看到很多在台湾很多现代很多中小企业家都修的，狼拍讲修修的，但是人家修修起来，狼炸的碳贵宾呐。但现在情况嘛，因那修修起来是准吼，
1: 有多少人失业？
0: 减少多少工作机会？
1: 对啊，
0: 多少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有时候都以为说啊，我今天自己能够在公司吼赚钱啊，什么什么哇，是我自己就在讲。但是你如果弄不情况嘛，老板跟这个政府替你扛下了多少所谓的风险跟责任？都不会想嘛。有时候站在舞台上是发光发热，都会忘了谁帮你搭这个舞台的。我觉得。真的有时候真的要好好想一下啦。
1: 对啊，
0: 现在美国东西两岸的大城哦，或大州，
1: 纽约还有加州，整个哈，真正也去有加的哦，哦，左派
0: 啊，左派啊，
1: 真正搞到哦，所以
0: 搞烂了。
1: 好嘞，难度啊！我们刚刚讲到哈，这立法院三读啊，这个条文啊，明定哈，这医药啊毒价好跟拒绝毒测哈，哎特别注意，如果被查到哈，咱个公开啊详细被查到哈，第一次首次毒驾汽车驾驶人罚15万，啊你那是骑机车的哈毒驾哦。 这个罚120,000哈、哦，被查获了哈、哦。啊，那卡达车往那吸哦，如果骑脚踏车，你也是有吸毒的状况哈。啊、哦，毒驾也是处2400到12,000哈、哦，并且当场就禁止驾驶哈。啊，拒绝毒测的话呢哈、哦，好来就再开罚24,000块哦，24,000块。好来，另外呢，针对这个毒驾的累犯，哈，累犯的是个无限加罚，5年来，哈，5年内第二次毒驾，以前一次的罚款金额再追加90,000，罚款总金额无上限，哈，啊，拒绝毒测直接就开罚27,000，哈，好，拒绝不爱红啊，噶这毒品检测的哈，直接就开罚27,000。第二次个拒绝的话就罚45,000-45,000，第三次以上按前一次的金额每一次加罚18,000齁，累加无上限安尼齁。好，另外呢就是说你那是毒驾齁，依照现行的规定，毒驾齁这个吊扣驾照1年到2年。啊，如果毒驾肇事齁，毒驾是吊扣一年，吊驾照1年到2年，但是你那毒驾肇事造成人挡凶还是死亡者，死亡者那吊销驾照，并且终身不得再考驾照，也没收你的车辆哈、哦。好来，这是主队哈，主队规定啊，今嘛修法了，改做安怎呢？改为毒驾或者是拒绝酒啊，拒绝毒测者，一律一律拢是吊销。要驾照，3年来不得再科教，3年内不得再考照，而且呢，

0: 三年内不得再考照啊！毒驾累犯或者是毒驾造成重伤死亡，吊销驾照，终身不得考照哈、哦。如果被查到又毒驾或拒绝毒测呢？好、哦，这个疑虑哈，吊照期间你哪个开车上路？哦，吊照期间你个开车上路，不管这个车是你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的，这架车一定一律没收。所以讲吼，你的车没用开，你爱怎伊那吃毒的，你唔好开，无你的车会用没收。我刚刚讲搞得太麻烦，
1: 不是啦，我觉得这个没有用吼、欸。对，另外情况还是把油爱了。我这些钱对来说，说实在有时候真的不痛不痒。
0: 对啊，
1: 我觉得其实有个方法啦，
0: 直接的
1: 接、哦，不是鞭刑啊，我就那鞭刑本来就。我觉得我们台湾可以怎么样？强制乐见，强制乐见、嗯。而且我来讲，这你就说，而且不是在本岛，你的熊来咔嚓，熊来绿岛都在关政治犯嘛。现在绿岛的监狱把它整治一下，然后你只要发现毒驾，不好意思，直接强制乐见一年。哦，这个就好了，不用扣他，不扣驾照、吊销驾照、罚钱，
0: 多少分几次、几次、
1: 多少抽这一些，把这把油啊两起就结。你讲啊，我不要跟他直接赌，他就直接拒测，十几万毫厘嘛，伊那我咧惊啊，而且没有驾照，他照开嘛、A B 牌啊 ，A B 照啊，用什么？你讲细汉的车、啊，不要他的那个兄弟爱的车跟他借来车啊，
0: 我觉得
1: 强制都借一年呐、啊。
0: 我觉得不要再一次、两次、三次呢。
1: 没有没有，他
0: 一次定案呢，
1: 罚钱或吊销驾照，我干嘛对这种人哈？那假也来跟假
0: 干，不好啦，
1: 不好，
0: 哎，不好，
1: 强制乐戒。
0: 你卖公毒驾，你酒驾嘛，赶快
1: 强制乐戒啦！
0: 哎呀，
1: 你的是全部哈集中到绿岛强制乐戒一年。
0: 嗯，
1: 我讲大家哈，哎呦，你得刚去这边呢，这边来来惊，那你给他罚钱呐、啊，吊销驾照，不痛不痒啦。对这群人来说，他们真的是。不痛不痒哈，好像
0: 哎，所以说哦，而且哦，你有感觉哦，这种毒驾哦，出车祸造成的那个车祸的死伤哦，拢足严重诶哦。哦，真正拢足严重诶，绝对都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讲这种毒驾，我感觉这安尼敢那无啥嘿啊，无啥，好像不够。
1: 不是钱的问题，也不是
0: 够，
1: 也不是吊销驾照、哎，也不是扣车的问题、哎、
0: 好像没有办法
1: 产生那
0: 种。
1: 你要让吸那个哈、哦、吸毒那个人哈、哦，让他知道说是会失去自由、
0: 嗯
1: 哦，这个才是痛苦的。
0: 嗯

后来加拿大有一个在 TikTok 的这个网红叫做卢贝卡哈，卢贝卡 Luna 哈，因为以罹发一种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哈，他很年轻哈，他现在才49岁啊，49岁。那其实伊伫3年前46岁时阵就被证实，竟是讲他罹患了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啊，所以伊40几岁的时阵就已经发病了哈。哦，伊发病的情形伊捌安怎呢？伊讲有当时啊，咧甲人讲话吼，讲话，突然就昏去，吼，就突然晕倒。啊，无就是经常忘记东西放在哪里，吼。好啊，46岁时阵做检查时阵就确定他是得了早发性的阿兹海默症。医生改评估，吼，评估讲他大概可以再活5年，吼。到7年，安尼5年到7年哈，但是没有想到，伊讲伊的病情恶化的很快，哦，很快，速度恶化的速度非常快哈，哦，比他想象中的还要快哈，所以46岁时阵，医生改确诊嘛，阿兹海默症嘛，哦，早发现啊，然后改讲伊剩5年到7年。好，大概能活5年到7年，结果他在今年啊49岁，等于确诊啊了3年，他选择一个安乐死哈，安乐死。上个礼拜六哈，他的上个�7月29号一天。

0: 为他是那个哈 TikTok 哈拍在 TikTok 拍片的网红嘛，所以他在决定哈的诶，这个上个7月25号被进行安乐死的时阵，前一个礼拜他有拍片哈，好，他有拍片，他在这个拍片当中，一共要跟大家道别哈，好，他的他将跟大家say goodbye 哈，然后就是下个礼拜，然后但是上礼拜拍的嘛，他说下个礼拜7月25号哦，那一天哦，周末星期六的周末，好、哦，他将就是 goodbye 了哈、哦，就跟大家说 goodbye 哈、哦。卢贝卡哈，这个网红一共哈，用平静、坚定，看起来还很年轻哈。啊，他以平静又坚定的语气说：“这是一个很难的决定，哈，因为我活在一个感受不到舒适、安全与美好的身体里。”好，意思公，我的身体哈，我现在是活在一个感受不到舒适、安全还有美好的身体里面啊，这种感觉很痛苦哈啊，伊的公，我现在应该为我自己着想啊的时候了哈，这一辈子我从来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当然是从来没有啊，谁会有都有这种经验哈，好，所以啊，他就宣告公。他将要进行安乐死哈，好啊，就在上个礼拜六，他已经进行了安乐死，在加拿大哈啊，他们是可以的哈，就但是你也看他其实都还可以讲话，看他拍片，你会觉得他是正常的啊，你嘛干嘛讲哎啊清清澈澈啊哈啊这样子为什么要安乐死哈啊？
1: 但对啊，就欧盟回来，我查一下欧盟哦，对这个毒驾酒驾怎么处罚哈，都很重嘞、欸。你看哦，
0: 欧盟
1: 刚开始触犯的时候，当然就是也是扣牌哈，然后或还有罚重罚，就是第一次就扣牌跟重罚，扣牌时间也蛮长的，而且你扣牌之后取消驾照，你要再拿到驾照，那个程序很复杂。如果是哦严重的话哈，这一个哈。图形哦，单纯的毒驾初犯哦，我第一次有单纯的毒驾初犯，可能面临到的刑责就是1年到3年的监禁，这是初犯，你就会跟你只毒开车红抓掉，拍谁几当记三当哦，这是第一个。如果是哈毒驾混着酒驾又肇事的话哈，若毒驾同时伴随着酒驾，者嫌人员的伤亡哈，会被欧盟视为加重危险驾驶以及道路过失致死罪哈。以法国为例哈，毒驾肇事哦致人重伤或致死哈，刑期最高可以到7到10年的监禁哦，罚金是10万到15万欧元。好，那南桃我们就公的说，如果拒测呢，对不对？
0: 嗯，
1: 我们如果拒测这样，
0: 拒绝督测，
1: 我们刚才说我们的拒测罚钱嘛，对不对？
0: 哎，啊，没收车辆啊，
1: 哇，罚钱没收，
0: 嘛是罚钱。
1: 你在澳元啊，乱乱啊，怎么对付拒测吗？他在欧盟各国哈接受道路哈的唾液或血液的毒品测试的时候，如果你拒测的话，他就直接把你当作你有吸毒，直接拿抓去办。你不测可以啊，判死1年至3年。
0: 嗯嗯，
1: 狼侠安内勒，狼侠安内勒对付毒驾，那个一次、两次、三次罚钱扣牌。
0: 嗯、哦、
1: 嗯，这吃毒的人伊无咧管钱，还是讲
0: 啊吃毒的人嘛，袂讲这边个安内，伊下一次都袂个吃毒啊，
1: 罚钱靠车，
0: 他还是会吸毒啊，
1: 靠白，哎呀，不痛不痒啊，这我都讲爱聊。乖啦，你食了就了，乖就对
0: 啦。食毒的就爱个食毒的唔对啊，第一都唔对啊，你管伊毒驾。
1: 上惊乖啦，伊无咧罚钱哦，还是靠牌哦，还是靠车。
0: 对了，哎呀，哎呀，啊，所以讲，
1: 台湾都真的。
0: 但是哦，这个吸毒的，人讲啊，乐界啦，哈，乐界，乐界。
1: 乐界，你要看乐界所，不是乐界，乐界所，你可以把，你以为乐界只是好像要去啊，心理互助治疗啊，旁边温柔的小护士说不要吸了， 欸，我在乐界的时候就 combo， 那是军事化管理的乐界呢。你要光在乐界的时候来对，你那搞得比这个当兵还要硬的话，我讲没人哦。
0: 也比啊是讲吼，你毒瘾发作的时阵，底下啊啊啊啊，很痛苦的哈。
1: 你不要差不多啊，你个底下
0: 做你去 IOC，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乐界所哈，
0: 来
1: 他也可以搞得很硬啊，对。
0: 来你好，嘿 ，Hello，
2: 你来小姑娘扑街啦，哎，你好，真扑街啦，你讲的讲什么毒驾啦？啊，毒驾。你有车有啥人好考啊？你像咱的网路啦，我看我未记讲你对答。你看伊安尼无已经去用靠驾照啊，车阁开出来，刚弄一个种十七岁少年，阁刚拖两百几公尺啊，怎拖拖死啊？啊，你个想呢？啊，这种要用什么方法来个治疗这种那种？
1: 没治疗啊，
2: 已经无驾照啊，无那种的，要讲严格开车。
1: 强制乐戒嘛，强制乐戒一年嘛，初犯就强制乐戒
0: 了。他又造成死亡了啊！你毒驾，你这是毒驾，就是安尼啊！你不是讲你家己吃毒个，佮开车的问题呢？你若造成车祸，造成人的死伤嘞，哎呀，
1: 对啊，就加重惩罚了。
0: 这真正哦，哦，真
2: 的哈，这个应该都要以那个死刑论的，
0: 对啊，
2: 是无期徒刑啊。
0: 哦，所以讲哦，今嘛有当下咱伫路咧开车，我们都会担心呢。哦，咱足小规矩，唔知当时咧一个吃毒的，怎么凶凶都蹦出来安尼呢？真恐怖呢！吼，来你好，嘿，嘿、，Hello，
3: 你好，我姐，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感觉恁头拄仔咧讲这毒驾甲酒驾吼，真正像我个咧讲的讲，那毒驾吼直接甲
1: 乐界啦，
3: 关系重啊，
1: 乐界啦。
3: 啊，那像这个你咧讲，苏青咧讲的吼，苏青姐咧讲的讲，靠，伊就搁算你酒驾，搁一届、两届、三届的。伊较有差、啊，
0: 毒驾啦，今麦咧讲毒驾啦，你卖阁砍为酒驾。
3: 对啊，对啊，啊个毒驾这個，啊个酒驾嘛是同款啦。你看偌济人安尼弄死人。嘿啊，拢做冤枉的啊。好好。
0: 好，谢谢啦。

这个时阵连我都吼忍不住想要讲，好啦，哦，这较早拢听众咧讲啊，安尼听众，安尼听，知影我要讲第一句哦，哦，真的是用来鞭刑，来用鞭刑啊，真正的哦，哦，真正，这无法度哩，啊你一出来你就造成人家的死亡嘛，哦，重伤嘛，哦，这

0: 对，
1: 邱君丽哈，你刚才讲的我很赞成，就是说哈，毒驾哈，就直接我是认为直接抓去关啦、啊，这样不是比较好吗？就隔绝了嘛，但是有个问题，现在立法院是谁多数哎？他可以立法，礼拜六还要游行啊，好奇怪哦，你们自己做的事情可以做，你不做，然后又发动人民游行，这不是这个事情好奇怪，最近人民也很奇怪嘞，是不是拿了什么好处啊？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 嘿，
2: 我哈。内底嘛咧食毒，因为阮囝去往关两届，你知无？
0: 内底嘛咧食毒。
2: 嘿，伊甲管理员都是讨好啊，钱都是钱哦，管理员。伊都已经嘿，阮囝嘛是食毒，去路顶两边。内底嘛是咧食。
0: 哇！
2: 嘿，讲实在啦，
0: 糟糕！
2: 我是感觉变心上盖好尔啦。啊，怕哦，安尼哦，我去听听听哦。啊，唔好医，唔好用电波来
0: 医。有影，那听你安尼讲，啊，关伫内底哈，嘛是同款，搁食哦。
2: 对啊，对啊，就是伊透过管理员，管理员有钱
0: 都好啊。有钱都有啊，都个迄落啊，使贵个下无，就是安尼啊，系啊。
2: 对啊，对啊。
0: 哎呦，哦，这是真实的，咱听众的叫，入去两遍。啊，恁叫即马嘞。
2: 王囝，等下就解毒啦吼。
0: 等下解哦，有解哦，
2: 有解毒啦吼。啊，唔过解毒解了，换食酒啦。
0: 哇，
2: 结果一直喝啦吼，喝到阿哥去做迄前天喝很多做熬夜啦，就是一年前一年了啦，就是走了，
0: 还
2: 有51岁了。
0: 哦，
2: 对啊，
0: 好了吼。哎哈，这伊家己的迄落吼，人生的迄落啊，所以
2: 就是哎呀，阿姨就是可能酒过熬夜啊，啊个钱过食毒，嘛是凶的怪怪，有阵时啊嘛是会遐笑，会遐下吵架起嘛。
0: 精神病家吼，食毒食到爬去啊啦，爬去啊。好来，咱进广告啊吼。
3: 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感恩加油，来跟苏鹏阿哥福利人数广告。
0: 酸乳钙粉爱食吼，那个脚有力，筋有力吼，即个脚筋筋灵骨灵吼，哎，筋灵骨会灵吼，这样对吧？哦，阿囡仔发育抽筋，啊，咱的喙齿吼，酸软油巩固咱的牙齿吼，会当让咱的喙齿在袂酸袂软袂油哦，这哦牙齿不会这样子哦，七少年八少年，哦牙齿都在掉落。伊刚我看迄个讲啥物人啊，迄个西藏的那个。
3: 达赖喇嘛，
0: 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几岁啊？讲八九十岁啊，哟！伊讲伊的喙齿吼，拢全部阿个好好
3: 哦，好厉害，
0: 真的好厉害哦！所以钙质一定爱食吼，即钙质爱补吼，要顾喙齿，顾骨头，顾咱的体质，咱的体质伫咧衰败吼，啊，即骨啊啊筋个硬的，迄拢唔对吼。啊，除了咱的生活饮食，加咱的日常生活的活动运动以外，你一定爱食钙啦，身体保健你们食啥物补啦？钙第一爱补啦，无补钙你食一堆补吼，迄种啊个差一开咧，一顿个差高笑咧吼。食钙上重要，补钙最重要吼。来自日本德力珊瑚钙，
3: 对啊，这款吼
0: 100%，
3: 100%，100%最重要吼。好吸收，咱的德力酸浓钙粉就是好吸收，袂结冻结塞吼。真的，100%的纯钙的好处就在这里啦。来自日本德力酸浓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咱的call in电话
3: 0800775599 0800775599。

0: 好嘞，咱其实咱前几天咱有讲的，讲有足侪人去好事多吼，去买水果的时阵，尤其是最近哈、哦、水蜜桃的季节哈、哦，有足侪人啊，你讲好事多伊嘞啊，水蜜桃它都是这样一盒一盒的哈，一盒一盒哈，啊有足侪人弄诶，用手去个切一个，切一个，切一个，啊无得个掂一下，掂一下，吼、哦，要看讲啊有熟无，吼、哦、是要较嫩诶，啊是要较硬诶，从我拢不管，吼、哦、我顶多爱拣较硬诶。好、哦，有人就爱食个嫩的，讲哦，迄较甜吼、哦。来，你好。
1: 哎、欸，你好，你好。嗯，
2: 我拄只爱讲迄个卤食的吼，上好食的啦。迄个车很个口感。
0: 好，谢谢，来，你好，嘿，嘿。啊
3: 哇，刚刚你们在讲那毒品有没有？
0: 嗯嗯。
3: 妈的，真的王八蛋！现在不知道什么社会。
0: 嗯嗯。
3: 我小孩子已经管得很那个，已经注意得很那个了。他也是碰那个东西，碰电子烟呢。
0: 你哦，您儿子啊、哦，往那里夹电子烟哦。
3: 女儿哦。
0: 哎呀、
3: 啊，
0: 是女儿哦。
3: 女儿啊，今年才要升高二啊。
0: 哇，安尼哎，你爱处理哦，这唔好落去，一条嘞，真麻烦哦。
3: 抓到了啊！
0: 抓到，被抓到，嘿。
3: 我们已经把它就是我们知道了啦。
0: 哦。
3: 那现在我就是有个问题想要请教 Pocket 就是那么快就挂、刚刚挂掉，我想现在是不是在线下？
0: 没有线上，你说，哎，你说。
3: 麻烦在线下，这个东西不好意思在楼上面讲，我讲。
0: 没有关系吼，大家这位大家这集思广益嘛，大家一起来听听看嘛，哎呀、啊，哦。
3: 像这种东西，比如是说我们要把它那药头弄出来。
0: 哦哦。
3: 我是说，我是怕是说会不会联络到我们？
4: 你家里的路径不？你想卖
0: 公？会什么？会不会联络到你们哦？
3: 对。
0: 连累哦。
4: 像现在这样那么频尿。
0: 那你要让他一直那吗？
4: 啊不，你就麻烦。
0: 对啊。啊，你查药头是谁的？对。
3: 因为我现在我就是在查。我就是、啊哦、因为我大概知道一些些了、我就是在查
0: 配合啊，你要配合啊，
3: 我真的很可恶、
0: 很可恶，对啊，就是安尼啊，拢是有人在卖啊，他们在赚钱啊，毒害年轻人。你看，你女儿呢，高二竟然伊妈染上了这种电子烟，这是电子烟的是一撮米纸啊，这就是毒品呐、啊，哎呀、
3: 啊，而且有没有？
0: 哎，
3: 失效很多。
0: 那啊，生命很多，
3: 私校、
0: 私立学校哦，
3: 对，很多
0: 都在吸这个哦，
3: 对。
0: 啊、
3: 所以有的时候我在想说，这个政府这些教育部到底在干什么东西？看没有啊？真的有够可恶的，可恶，正经事不干
0: 啊！这个立法院呢、啊？立法院要赶快的去啊！这不是政府讲的，是立法院呢、啊？政策要出来呀、啊，要去讨论呐，议题拿出来讨论呐，好啊，透过立法，
3: 哎呀。当初讲说要鞭刑了、
0: 嗯，
3: 我支持那个谁黄岳虽老师，黄岳虽老师加油，黄岳虽老师他也支持鞭刑，
0: 另外
3: 拜托他麻烦他哈、能够加油，
0: 所以好谢谢。吼、哦，所以听众吼、哦，你看，你跟他讲政府，足侪政策都是爱伫立法院嘛，立法院一干干拢在创啥？冲家己的迄落嘛，对吼？为什么对社会危害社会很紧迫的代志，为什么不去立法院拿出来讨论啊？制定法律啊，制定政策，制定法条，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这么多人，你看那这个，刚才咱听众里面就你看高二的女儿都已经吼啊吸毒啊，吼、哦、这个。还跟我们说私校里面很多、哦、私校私立学校里面很多在一起、哦

0: 好来，咱都加工好事多，就这人像啊，这个水果季节，起码诶，水蜜桃哦，其实不是跟他水蜜桃啦，反正有时候像有人去买奇异果什么，反正就买水果的时候，很多人会习惯哦，啊，手去个掂一下吼，啊，去个切一下安尼。那因为像水蜜桃这种水果，你若给按压过、个掂过、捏过吼，好之后呢，它很容易会造成腐烂哦，会烂去，所以就是大家人懵懵的掂掂，啊，无要买啊，然后就胃下底一个一直消。夹夹夹，一直削起来，从下面啊，上面的上面一起哦，哎、欸，上面还有人崩鬼啊，一直不来啊，就一直翻翻翻，吼、哦，好、哦，一直削，那真的是我那边看的，我都看了看了就很生气哈、哦。好，那所以讲哦，针对这个好事多有讲一个名称，讲这个是搓搓乐哈，哦，那就这人去好事多买水果的时候，喜欢这样搓搓乐哈，给七节的七节七节的，哦，来等一下再说，来你好，哎。
1: 哎，不过你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 哎，你个袂当意啦，意也怕、嗯。
0: 啊，是啦，对啦，知啦，吼、哦，都、就是知，个大家拢要安尼做啦，啊，大家拢惊去买去摕着人试过的啦，啊，你较会知影对一粒有，你对一粒无人试过的，吼、哦，啊，你家己卖做就好啊，啊，若看到别人咧做这种代志的时阵、嗯，你得甲提醒讲，啊，你莫安尼试啦，莫安尼掂啦，对不，吼、哦。啊，然后有的人讲袂啊，我拢袂去试，但是我都一定顶头的遐拢不爱提，我一定甲胃下底里挑出来挑出来，那也是糟糕的行为啊，也是很糟糕啊。大阿安尼胃想我底安尼一直挑一直挑，啊，哎呦啊，顶头要互你冰来冰去嘛，冰甲烂去。讲实在，你无伊啊试，你干那多哦，安尼啊，可能冰来冰去啊，顶头的给提来堵来堵去，堵来堵去，哈、哦、啊，这样也一样是很糟糕哈、哦。来了，嗯。
2: 诶，水蜜桃哦，我用去买，啊，咱哦，伊有那个水蜜桃，伊有迄个绒毛，也惊咱的手的温度，也破迄个绒毛。啊，而且咱咧种水蜜桃，就是规颗啊，刻起来偏上介香的，迄粒迄粒就是上好食，
0: 上成熟的。
2: 所以呢，
0: 要
2: 有人
0: 比较
2: 管理
0: 啊。好，谢谢。所以咱讲吼，这好事多买水果的时候，这种搓搓乐啊，这种行为很糟糕，好事多也很头痛。你死搞这个甜，那个甜，一个我忘记的尔，你忘记的，迄、那个黏滴，迄、那个搁忘记，迄、那个搁忘记，啊，迄压都烂去啊，都无好啊。吼、哦，人看到有一粒烂去，压都无人买啊。吼、哦，好来，所以讲吼，今嘛好事多推出一种叫做他不要让人家这样子了。哈，今嘛哈推出美国空运水蜜桃待客检查的服务，哈，有工作人员你不要去摸哦，你今嘛去好事多买那个水蜜桃，你不要再用手摸，用手按哈，因今嘛现场那种工作人员也戴手套哈，啊，一粒一粒给你确认品质哈。啊、结账之前不准再碰触，我给你检查过啊，确认讲哦，这啊啊你同意安尼哦，一颗一颗哦，好、哦、工作人员戴手套，一粒一粒检查给你看哦啊 ，OK， 你确认好 OK， 那这样你去结账，结账之前你不要自己再摸哦，啊、你洗稿你给你要结账之前，你给你个懵懵懵的个提到灯来换哈、哦，那一样啊，哦，所以讲哦啊，我就这样的讲哇，这样子哈、哦，这样子的哦，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购买哈，不会去买到那个被人家按过的哈、捏过的哈。好来啊，自己不要这个行为哦，好不好？今嘛有工作人员底下代替你检查哈。来你好，
3: 来你好，
4: 哎你好，不给再过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4: 伊个其实伊个水蜜桃你唔免摸，伊个较甜多就是较辣。
0: 好好啦，好啦，
4: 谢谢谢谢，
0: 大家拢知啦，吼，哎，知啦，啊，知就是要买的人拢要去摸啦，吼，恁讲的拢是，恁讲的啥唔知，大家嘛知，你嘛知，你嘛知，别人嘛知，吼，啊，就是歹习惯啦，拢会习惯要用手去甲摸一个、掂一个啊，吼，吼，来你好，嘿，
3: 你好，
5: 你好，我叫你好，
0: 嘿。
5: 我一个朋友吼，伊在新加坡，伊就是迄落企业移民就对啦。因个囝吼，就是用捌用病情拜过咧讲我听，我企业去在咧讲，讲因囝就是当我骑脚踏车，啊，人家讲你袂使骑喺人行道，袂使啊共怕，伊嘛判判十下，伊比都讲无啥个，就尻川就好
0: 啊。你去啊？
5: 无伊讲无啥个，就伊囝就多头一个礼拜对啦。我感觉吼， 一定爱是死的。你这国民党卖风卖吼，人就提起这个意图通过啊，是希望咱特别台湾的人一定爱支持啊。民进党哦，可能伊拢惊死，唔带共产党真狂暴的，那个人。你起码在死嘞，阿拜你用讲的，人就讲那个做就安尼啊，话我电话做一个保证话，各用我各用讲的安尼，
0: 好，谢谢。

0: 对不对？不只是毒驾、酒驾，咱台湾人讲啊，连闯红灯都给你鞭刑。
1: 嗯嗯，
0: 看人要敢闯红灯无？还是讲这个哈、嗯？比如说人家叫不要红线停车，红线停车给鞭刑。嗯，我觉得这样子要不要？然后我就不要比例原则嘛，哈、哦。然后台湾觉得变成一个很安全、很法治的社会，叫你不要随便这个乱摆摊哦，那骑楼不要摆摊，骑楼摆摊鞭刑。
1: 嗯，
0: 要不要？我们要不要这样子？
1: 嗯，
0: 还是觉得打说大罪才是罪，小罪就不是罪。哎、这台湾的法，台湾的法治观念其实就是很薄弱啦。哎呀哎呀，当然说，当然酒驾、毒驾很可恶，但是这些小罪小恶就不要嘛，就不是恶了嘛。很多人都哦，一刚，我看哦，很多人讨厌检举达人，哇，检举达人干嘛这样子啊？但是你不要违停，就不会被检举啦。对不对？蓝天都那对自己都有一个那个所谓的阿索比的这个宽容度，这个其实还蛮伪善的这一点。

0: 昨哦，在迄个新北综合发生一种公公杀死媳妇。
1: 哦，为什么哇？公公杀死媳妇，
0: 而且是为四五楼一直抬一路，抬落来个楼卡，总共砍了100多刀。
1: 哦，上面玩球大婚啊！
0: 哦，就这样把媳妇砍死了、
1: 啊。没有理由吗？
0: 理由，我跟你讲哦，这个杀死之后呢，这有这个死者也好朋友出来讲讲哦，真的是哈、哦，替这一位被杀死的媳妇哦，真的实在哦，一共一定要替公公道话哈、哦。其实这个媳妇哈、哦、也才34岁哈、哦，她昨天被她的公公砍了100刀哈、哦，就死掉。第一时间哦，警方古伯来到现场的时阵，公公哈、哦、还不承认，而且能够也包包里面还放那个刀子哦，哈、嗯。哦啊！但是的公公，哎、欸，你啊无你，哎、欸，唔是你做的，你哪有得啊？伊就讲，哎、欸，得啊，迄是因为有人咧咧，有人咧抬我家己，我家己抢，我家己抢起来，抢起来还要把刀子放在你的包包里面，而且还洗干净了。嗯、所以讲哦，这个公公哦，真正是哦，唔免编啦，哦，一直不承认的对啦，一直讲迄是别人抬，别人抬啦，吼、哦。好来，先接电话来，你好，
1: 你好，小
2: 姑娘破起来，你好，
1: 嗯嗯。
2: 我咧嫌疑吼，你讲你爱入法院遐入即个法即独家者啊？我咧惊讲砍遐咧入法的遐都拢有份啦，伊唔当唔敢发表声迄落去啦。
0: 嗯。
2: 好了，就安尼啦。
0: 好，
1: 嗯，好了。
0: 好来吼，咱刚能讲吼，这个新北综合这个公公杀死媳妇，这个媳妇才34岁。听讲吼，这个查某人伊嫁这个翁，那是真正是无效的啦吼。因为因这翁是外遇啊，外口有小三，吼，而且那个小三是在台中。伊讲啊，爹爹吼，开钱吼啊，可以买物件，小三啊，请小啊，带小三出去佚佗啥啊，家里都不管啊，家里不管，连他女儿，他们有一个女儿，连女儿吼，哦，要什么要上学要什么的钱吼，都拢无被插得掉啊啦。全家出去玩的时候，老公还带着小三吼，啊，老婆不高兴的时阵吼，就好，他还这样，他就打老婆哦，真正是足严重的啊，所以讲几乎就是这个翁无咧顾家，都没在顾家。那后来呢，这个媳妇都赚钱都去娶小三就对了，所以呢，这个媳妇呢，为了养家，她只好呢兼两项工作，两份工作啊，有当时啊，伊的工课做了吼，对，下班啊，囡仔就会送到公公这边来吼，就是拜托吼这个公公啊帮忙照顾的对，那较暗下班的时阵哦，而且啊，所以昨天这种情况就是讲，伊要去接囡仔。啊这个公公就不爽，好，就说啊，说艺术公那个钱呐、啊，哦，好，大概我那有钱吼，公公啊，好像一个月几千块这样，好，拜托公公倒三工，因为是恁囝，拢无要饲家，拢要饲小三，我才得来兼两份工课，好啊，未拄好囡仔，较晚下班的时阵，囡仔才寄伫你阿公遐，结果呢吼，还每个月给你钱，结果这个阿公呢吼，竟然就不爽，好像是为了钱嘛，哦，都要搁摕较侪钱嘛，哦，都干单。讲就是安尼，吼，阿哥来就是个安怎又不爽嘛？这个媳妇兼两份差，伊就讲，哦，你大家拢无事，伊拢上班无甲遮晚，啊，就讲伊是伫外口有查甫人安尼，哦，其实他是兼两份工作养家，伊就讲，啊，你伫外口就是有查甫人啦，吼，啊，安怎吼，安尼，啊，你一个月吼，安尼，吼，给意思讲提下钱都无够，安怎就这样子？可能因为这样子，吼，就产生了口角，吼，公跟这新妇的，因为安尼冤家，就是这样，公公就杀媳妇哈。
1: 好可怕的家庭。
0: 有人讲哦，因这对爸仔囝几乎都是恶霸啦，哦。

啊，就是儿子外面养小三哦，啊，不闻不问呐、啊，哎呀，哦，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呐、啊，啊，媳妇来赚钱养家，还要被嫌这个嫌钱拿的不够啦，啊，嫌什么啊？阿伯的挑工啊，他是不是每天上班这么晚是就是外面有男人哦，安尼改吼。哦，这个罗织罪名啊，真的很恶劣，非常恶劣。哎、啊，因儿子嘛，怎样，因爸爸是对因某安尼啊，但是他不管啊，他也不管啊，任由爸爸这样子哈，好、哦，嗲的霸凌欺凌哈、哦、这个媳妇，到最后你看产生这样子啊，俩去关啊，真的很糟糕的，非常糟糕。嗯哦

0: 因为昨天的这个美国股市大跌的关系，有蓝台股、
1: 日股、韩股、台股，
0: 就是
1: 一片
0: 震央啦，大概是在所谓的费城半导体跟南台湾的，因为半导体的跟南台湾、日本、韩国有关，尤其是台湾跟韩国都是半导体的这个大国嘛，新闻是这样子啦，台湾没有啦，台湾没有公公啊。现在哈，这个所谓的中国，它有发明的所谓的光不是光刻啦，叫自制的 DUV 哈，就是所谓的这个光刻机、光雕机。这个咱宅咱台积电的这个所谓的哈，这个刻二纳米哈，甚至一点几纳米的这个光刻机，是所谓爱斯摩尔这间公司，荷兰这间公司发明的嘛，就是做的嘛。但是然后现在传出中国有自制的这个 DUV 哈量产了，然后今年的目标是十台哈，明年上看百台，所以哈，这个消息一传出来之后，爱斯摩尔就是荷兰这些爱斯摩尔公司造就是重股价重挫，也相对的影响到所有的半导体的这个。这个族群啊，那比较可怕的是哈，我有一次台湾有一个有一个股票，我是没有买啦，因为我朋友他是有持有，国巨打杂工哦，这个国巨陈泰明嘛，之前的台湾一度股价很高的时候，陈泰明一度成为了南台
1: 首富啊，去年
0: 一度首富
1: ，对了对了，
0: 然后上个月，今天是7月28号嘛，我有看到差不多6月26号，差不多一个月前的贴文，还很多人在喊说。国巨是不是有机会上看到1500块钱？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哦，今天早上国巨又跌停了嘛，大概他今天国巨只剩下500多块，一个月哈高给涨一半，真的是好可怕哦，真的567块，国巨今天也跌停，
1: 所以艺术是安怎？这个
0: 是安怎？我讲投资你得家己去做研究啊！哪讲那无我哩讲，你要去看是不是事情是不是真的影响到那么重？中国这个 DUV 这光刻机是不是真的会影响到爱斯摩？因为影响就前面啊，差不多去年年初的时候2、3月的时候，你说他们是讲中国所谓一个软体公司叫 DeepSeek， 它透过蒸馏的方式可以做到像 ChatGPT 啊，或者是跟 Google 一样，但是没有那么好，但是它可以用很便宜的方式做出7-8成的东西。你说他们是就倒一片嘛，倒一片嘛，完蛋了啦，美国要倒了啦，然后中国要遥遥领先的但最后出来被他解释出来说，哇 ，DeepSeek 这个公司，米家嘛是超人的米家嘛，
1: 对啊，后来也就没有了，
0: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股价这种东西，那卖 KH 准哦，就欢喜也干嘛？到底是股神啊？跌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就我们刚才第一个小时讲的嘛，你身体现在中了一支箭，刚刚插到。是登山杖怎么办？很危急，不要慌，慢慢去了解说反正市场在大跌的时候，我们了解说为什么跌？是涨太多跌呢，还是真的整个市场的状况已经改变了，新的竞争者出来还是说新的这个 AI 的循环已经到了一个顶点了大公司不再买 AI 的这个东西，这我嘛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投嘛，所以我也不会特别去研究，但是我也说真的反而是大跌的时候可以静下心来去好好去研究手上的这个投资不我看网络来就让抛文哇这国巨1100多块时候还在问说国巨有没有机会到1500啊有啦有到5啦但是没有那个1000啦高危时间念一个月的时间而已
1: 对啊
0: 投资就是长期啦那你讲这个时候你怎么不怕说我研究台积电的未来订单还是很 OK 的话五郎现在就反正他希望多跌一点，他才能够捡便宜嘛。对啊。
1: 好，所以讲哦，
0: 金价跌了30%哦。我讲台湾没有金价哦，从今年最高跌了30%。要不要买黄金？我说不是，现在要不要买黄金？你要了解说，接下来金价会怎么走为什么金价会跌？理解这个原因之后，说那只是短期的资金的流动再去买黄金也不错。而且公那边做长期投资，我不阿里的背有人就喜欢买黄金嘛。中东人就是金光闪闪我相信跌下来的时候，印度人跟中东人就得金没。

0: 隐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喝咖啡找德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德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德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盛夏健康季，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赏活动，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商品情报，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农农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导，谢谢。
1: 喂，
0: 哎、欸，我叔叔、啊、你好嘿，
1: 你叔叔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1: 我关掉个素珠，
0: 阿姨你先外人呢，
1: 我是来隔离费呢，
0: 哎呦，你先外人呢，谢谢你
1: 等。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节目《大准你讲》，谢谢你。来，继续来个各位分享一个咱这个其他在省外消息。这时候哈，咱做侪人哈，哎呀，我也是讲哦，这个、健康这重要，我早了怎样来保养？这有时候你会觉得说早点来健康检查，早点保养会不会更好？为什么要讲呢？因为啊，有时阵你较早保养，其实上已经有信号哦。这是一个这个、医生哦啊，伊统计资料，伊去观察，也各位这个也经验啦哈。伊、哦、发现到湿地这件代志是介严重哦，尤其是台湾这这部分哦啊，统计数据个过分用，65岁以上长辈湿地。哦，差不多8%到五样，通给是高趴哇，咱差不多市场8%好了。啊，五分年龄哈，当然是愈有年岁，这个趴数愈悬。比如讲吼，咱这个65到69岁，这个全部的男性女性差不多有2%哇。啊，若是讲到80到84岁这阶段的人，差不多是超过16%。到85岁以上诶，有超过23%诶人有失智，一定会咱脑部咧退化，所以讲即个一定有信号通知，可不可以提早知道？咱拢有定咧讲吼，比如讲骹手吼较无遮流利，动作上没有那么的敏捷，当然这个啊，咱的手机吼，老啊有关系。除了咱的反应、惊咯、恭维。这种是一个信号，对不对？很明显，其实就是在走路上面，大家惊咯，这点哈。所以用奇迹熊哦，但我做这数据有看到，咱湿地人早十当就看到一个信号，早五当就更加知影讲，一定开始在湿地啊，哦，对不对？其实有家里有失智的长辈哈，你其实在前两三年上班两三当进行，你已经有感受到奇怪，甲进行无同。大家拢咧找物件，啊，家己藏的物件，大家拢藏无去，拢讲别人偷去，是不是？啊，佮有行路无方便啊，啊，不时吼，拢会发脾气，情绪开始无稳定，啊，明明脚好好啊，为虾米会拜咧拜咧安尼啦吼？反应神经这部分，所以讲啊，甲各位提醒，咱是不是伫咱有年岁的老啊，湿地进行真几冬？来提早来保养身体，多运动，给补充营养，这都是很需要的哦。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3: 哦，找大富。
2: 哎，我是大富，你好。
3: 哦，不可以唱歌。哎，
2: 是
3: 酒醉过程人。
2: 啊，什么人？
3: 酒醉。
2: 酒醉。
3: 嘿，酒醉过程人。去龙唱的啊。
2: 酒醉过程人。不要笑，不要紧，七龙的啦哈。我带你尽量吹，安那称呼？
3: 张太太。
2: 到底？
3: 万林。
2: 万林，呵，大姐安排吹姐哈，谢谢，拜拜。
3: 拜拜。
2: 喂，你好，我是大富，你好。
4: 喂，大富你好。
2: 你好，
4: 我是潘小姐，我要点歌。
2: 潘小姐要听什么歌？
4: 点《熬过人生》。
2: 熬过人生。有没有特别哪一位歌手唱？
4: 没有。
2: 好，那等一下帮你安排。
4: 谢谢。
2: 谢谢你，拜拜。喂，你好，我是大福，你好。
5: 喂。
2: 你好。
5: 喂，你好，等。
2: 大准，你讲你好。
5: 啊，你好，我跟你说
2: 哦，肖小姐你好。
5: 我点一条一卡手机。
2: 肖小姐要听歌，叫一卡
5: 手指，
2: 一指戒指，唔知有无？我再吹一下哦。一个有一条右臂的话，好不？
5: 啊无，迄个那么一条，迄个钱啥路用？
2: 钱啥路用？
5: 哎，
2: 好，我等你安排哈。
5: OK，
2: 谢谢，拜拜。
5: 拜拜。
2: 喂，你好，我是大福，你好。
6: 大福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6: 哦，我等哥。
2: 怎么称呼？您好。
6: 哦，范先生。
2: 费先生。
6: 范先生。
2: 哦，抱歉，范先生。你好，要听什么歌？
6: 梦不之卵。
2: 梦不之卵。
6: 对对。
2: 我等你随时安排哈。
6: 谢谢你啊。
2: 谢谢。拜拜。感谢各位的支持，哎，感谢各位的支持哈，咱这今天点歌排满，今天点歌排满喽。喂，你好，我是大福，你好。哎呀，点歌排满了呢，哎，这二线应该也是点歌，跟你们抱歉一下，今天点歌排满喽。

0: 啉水真重要，但是袂使啉伤少啊！即、這个伫天气冷的时阵，做个人爱啉烧，包括啉烧咖啡啦、啊姜茶、啊可可呀、啊都是可以。但是呢，真的不要喝太多，尤其偏方啊，佫是偏方啊，甲佮伊提醒偏方啊。网络咧讲，即、這个胃有问题的人，定咧胃疼的人，加啉烧水就好。哎呦喂啊！有一个案例就是安尼，二十几岁女性，伊想讲伊胃较无好，逐工就啉加，哎呦，网络安尼写，安尼我加啉烧水，啉水本身嘛是好代志嘛。结果呢，伊就无去看医生，伊讲哦，啉这烧水吼，哦，啉了去了后吼，巴肚烧烧，感觉袂歹呢。结果呢，长时间拢无去看医生，两当了后吼，当我吼，阿袂两当，结果去互医生检查时，胃癌。啊，怎么会这样子？这不是讲吼，啉烧水就造成胃癌，但是伊本身已经胃有问题，伊错过治疗的黄金时间哦，因为听信偏方，爱甲各位提醒的是这点吼，因为听信偏方就造成错过治疗黄金时间，一个听信偏方，食这来路不明的这个物件，造成咱来西药剂啊，成功个爱开足侪钱破财，对不对？这个是实有耳闻，所以讲要赶快提醒哦，偏方真的不能相信哦。那依然来是讲，我们这边呢，今天我们在那播用新特别给咱买，买给咱更正的朋友，赶紧看咱现场的转刷。0800-469-469。
1: Hello， 你好。
0: 你好。
1: 你大姐，
0: 大姐，今天点歌百万哦。
1: 百万了哈。
0: 不给你拍摄，今天点歌有点满啊。谢谢张大姐。
1: 张帅哥的。
0: 哎呀，谢谢姐，我能给你出国考察。
1: 好。
0: 谢谢，谢谢张大姐支持，拜拜。
1: 拜拜。
0: 来来来来来来，猫熊胖的，这个猫熊熊猫傻傻分不清楚啊！哈，咱那是讲哦，咱看是早期的这个社会哈，较唔知影讲，怎么分类，安尼分类啦哈。你看这猫熊哦，是中国有名这个保育类动物哦，在台湾也名叫做猫熊哦，像猫的熊叫猫熊，但是在中国。哦，香港啊，还是澳门遐，拢是叫做熊猫。伊甲咱定义无同，但是拢是讲同一只，哦，叫做猫熊。哦，那较型安尼哦，遐遐足古锥，迄个叫做猫熊。为什么？实际上伊猫吼，像猫的熊嘛，所以讲呢，伊猫伫咱咧台湾定义叫做形容词，哦，名词的形容词，哦，叫形容像熊，这个熊哦，像猫，叫猫，猫熊，这个台语不知道怎么翻哈，猫熊啊，所以伊是分伫倒一科，剑门纲目科属种哦，伫动物内底伊是分伫熊啊，在熊这一科的。所以不能叫做熊猫，它不是分在猫科的哦。所以讲，各位朋友，在台中国那边叫做熊猫，在台湾叫做猫熊，那是其实是讲同一只哦。

0: 酒醉固定人，酒醉固定人，哈，这条歌曲是七龙神仙的歌啊，这条歌是咱这文里面的江太太唱的咩？感谢分享，谢谢你哦。
1: 你好，
2: 喂，你好，谢啥呀？
1: 哎，你好，
2: 你好，我给你做见证好不好？
1: 好了，请过来，请过来，请过来，谢谢。
2: 哎，一个诺诺吉阳的
1: 哦，产品了不接。
2: 我先去弄弄皮痒呀！
1: 好，弄弄皮痒吼，阿伯两个无，阿伯两个好。
2: 好，我见哦，买来抹哦，都好用，抹阿伯一罐抹阿伯完就好起啊。
1: 哈哈哈！好棒哦！
2: 伊囥个大线吼，大线阿伯啥物药拢无效哦，阿买弄弄皮痒的吼。
1: 阿伯抹了就好
2: 起啊，好起啊！
1: 哇，好棒，好棒！感谢感谢，
2: 你看你个都好用的了。
1: 哦，感谢大姐起来过来哈。
3: 喂，秋爽啊！
1: 嘿、hey, ，你好，你好。
3: 好啊，要来做见证。
1: 哎，好，谢谢。欢迎回来。
3: 我给你买诺诺皮痒啊，买58罐啦。
1: 哦。
3: 啊，我有送啦，我家己还阁有
1: 啊。啊，你包了安那好。
3: 啊，包了都可以。
1: 安那好，包了安那好，嘿。
3: 阮先生伊个脚哦。
1: 嗯。
3: 半价。
1: 半价，哦。
3: 跑了20几年啊，拢袂好，脚都袂好。
1: 嘿，
3: 我安尼甲伊抹嘛，抹一罐尔吼。
1: 嗯，
3: 哦，都好利了啊。
1: 哎呦，
3: 我，嗯，啊，小人人咧问啊，我都甲伊买，买起有好用啊，安尼啦。
1: 哦，你若遮好，买好人好。
3: 啊，拢老买买多，我就别管啦。
1: 哦，哎呦，够好诶。大弟，你好。
4: 喂，就啥呀？
1: 哎，你好。
4: 哎，你好，我东埔那个张丽玲啦。
1: 哦，你好，你好，
4: 嘿。我跟你讲哦，我跟你分享一下那个诺诺皮痒。
1: 三天我就哦，你也要分享来，请讲下来，嘿，你讲。
4: 我阿尿不准哦，两个屁股安尼红加拢，大概尿不拢高灰。
1: 第一叫尿珠啊高了吼。
4: 对啊，拢。
1: 啊，有遐尼严重哦。
4: 他去住院啦，他打点滴啊，无法度洗吼，啊，拢用去的。哎呦，两个屁屁拢流血嘞！
1: 哎呦，好可怜哦！
4: 够可怜，不然我一直在抹诺诺皮痒。哦，好加载，好加载，
1: 好加载，有好哈！
4: 哦，哎，真的很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感谢各位跟咱过来支持咱的这诺诺皮痒哦，你应该有外好，这针对咱皮肤的问题哈，这香港卡啦、湿疹、脑瓜到上肾的问题，关心用咱这个诺诺皮痒，有做这样干嘛？讲医生也不够来，不够烂哈，用咱这哟好客户出来呢。是不是？那我做这种香港卡的人问题啦，哦，这个气阳症啦、会痒啦，啊，还有这肾的问题，真的哦，让你生活很困扰，不知道该怎么办。赶紧用咱的这诺诺皮痒试看卖，一定能给你帮助点哈。咱内底有一组是两条两色哈，那些先抹抹了水，它粉红色的，抹不不掉好个哦。抹好爱给咱倒下吧。以上广告等咱这部现场，大准一讲，谢谢你哦。来，咱的新闻这边呢，今天我们播用新的被感染，被感染，赶紧朋友关心，看咱现场的转刷，0800469469。嗨，来个贵分享，咱今天新外消息。啊，咱这台湾民众朋友爱补，喜欢补啦，对不对哈？滚下这煲汤，尤其是秋冬的时阵，秋冬的时候最喜欢补一下。哎呀，这个什么，南宫平民的人生叫做北菜头啊，听听啊，那这中药药材来对吼，我觉得看比较名贵的叫什么啊？这个人参啊，你敢不知？哦，有这亚洲产的，有像大陆啦，哦，日本啦、啊，呀，到这韩国啊，我最所在拢有这什么哈，都有这种人参。啊，所以按照伊加工方式无同，有水参、白参、红参。哎呦，这什么名？无了解。哦，简单介绍一下，这水参是五当一海人什么哈？采收来了后呢，洗洗，无加工哈，啊，安尼洗洗又清气，安尼就叫做水参哦，最清贵安尼啦。啊，那白参呢，差不多是4到6当左右，这料一熬吼，可以泡茶， 哦，这有小可有好大这的状况哈。红杉无同，哦，红杉是六档哦，正档六档的这种哦。哎，过来这个吹过，加伊水分啊用掉，安尼伊内面呢这营养素高度较悬哦，所以讲这水分这时候它应该是低于14%以下。好，哦，所以讲伊小可无同，好，哦，所以这个红杉，哎呦，你敢不知？这里内面有这足侪营养素，其中有一个吼是伫近两三单有这研究报告内底有咧写这啦吼。中药材为什么？因为美国人对这 herbal 吼这种草药类非常感兴趣。为什么？就是他说很神奇，哎，因为咱伊伫外国拢是发明弄啥弄西医嘛，哦，弄食什么药啊，等等哈。哎，这中国中药材这物件吼，按中国哦，韩国、日本、台湾安尼。哎呦，发明无同的物件，哎，比如讲进前，哎呦，这新冠肺炎竟然可以用中药来治疗，他们也觉得很神奇。所以讲这药材这部分哦，又开始崛起一阵子哦，个个哈多起来哈。哎呦，你敢知伫这个什么哈？伫美国的销量，当差不多有3亿美金呐，嗯，占这超一二这市场内，这差不多占将近没有两成，所以讲算是这量介多，使用量嘛介大，啊，其中是内面有一个新闻叫做人参皂苷，哈，哦，当然啦，有这里专家拢咧研究为什么什么是好，为什么人参好，那么多人喜欢用，为什么用这么久？原来啊，这人参皂苷其中一个哈，有当然应用所介多。啊，人生都跟伊即个当对咱的行为更有问题，咩啊系统的问题，心灵代谢的问题有帮助哦，神经嘛有啦吼，所以讲即一般啦是讲已经有慢性病，比如戒也麻紧，然后糖尿病啦、心脏病的戒，比如哎呦吃起来都有不错的那个正向的反应哦，噶不因为即皂苷吼，噶咱即个身躯无好一种反应，会让低较低嘞。哦，原来是这样，难怪啊！哦，这个人生是越来越hot咯。咱点来讲吼，一旦咱的这个沸腾，就是咱食出的这种饭啦，这个、水果啦、米啦、胖啦，哦，你爱食这种物件，这种碳水化合物，啊，就讲这沸腾，我都去捡回来捡起来。还是讲呢，啊，你这个功能无得去回收血糖，这个代志无得做的时阵，咱肝糖伤多，还是讲无得回收的时阵，这个时阵就变成以三酸甘油的方式在咱的身躯内底。啊，三酸甘油是啥？啊，在咱的血内底啊。哦，你看你抽起来哦，拢一层油在顶管，那就是三酸甘油了哈。啊，所以讲有这样子，这个状况是拢已经有脂肪肝。嗯，啊，有的人讲水果嘛，哎哦，是台湾水果真甜，千万不要开玩笑，这个一吃那么多水果，你以为会瘦是不是？会越吃越胖？再看有的人亲戚讲，唔是食水果有啉果汁，啉到有糖尿病，案例嘛是有啦吼，今仔嘛会让甲各位提醒，所以讲少油少盐多纤维。我听安尼讲的，这糖你要加注意呢，这糖包括啥，卖食伤的水果，油，有时阵油吼，你爱看哦，那品质较无好的油通常拢较俗啦，吼，也不是便宜的油就不好啊，但是咱较高级的油通常介绍小块高小块比较高一点哈，咱来选择无同温度所使用无同品种的油啊，要有这个观念，所以讲脂肪肝其实啊，它是可以逆转。但是你要吃对啊，一个低运动啊，个卖吃伤济，无适合你诶物件，一个身体超过身体负担的这水果啦、饭啊、米啊，这时候控制你的嘴，那就有机会能够逆转脂肪肝。番麦最侪人爱吃哦，最近不是针对这个番薯来攻击它，不是啦，是真的，因为哎呦，减肥朋友啊，我一直跟你提醒啊，这个番麦伊唔是青菜啦，伊是五谷杂粮哈。啊，有人搞问我来找一个资料，哎呦，这有啥物？一般咱食这番麦是小可甜袂歹啦哈。啊，为啥物这罐头的这个番麦吼，粒啊拍粒啊这种？哦，佫更加入甜呢，好食嘞！为什么比新鲜的黄梅哥哥更加好食？哦，就不想去买那种新鲜的了。啊，咱这个加工品哈，这种加工罐头，这黄梅这种罐头，是好你方便 哦，就是加工是为了方便哈。熊嘛是爱食天然的上好，所以讲健康吗？健康，营养健康啊、哦。这些罐头这环保是健康，但是咱嘛是卖点价，因为有的这个牌子哈、哦，我不知道哪一个牌子，但是一确定的啦，因为伊咧收这环保时阵，伊要底介绍。伊介绍袂当伤悬，有可能这时阵呢，这产量无讲介多哦，还是讲品质无讲介好，所以讲伊稍微加一点点哦，风味的物件哦，好咱这规罐内面呢，环保的品质感觉口感会较好些款。哎、欸，它也是符合法规哦，伊无做歹代志，只是想哦，伊想要让伊卖商品哈、哦，这环保罐头会较更加入甜。哦，所以讲家己买小看者，是不是有加一些特别的？哎、欸，你口感好的这种人工调味素，嗯，额外添加是当然是合法的。但是所以讲啊，贵铁器为什么较低？有客人小夸加，哎、欸，这人工调味剂它是合法的，没欢乐加了去是安全的哦。来，咱是唔知要安怎讲，唔知啦，保养身体要给咱，要给咱健健，朋友赶紧卡咱现场的专线，0800-469-469。

0: 盐酸鸡卵啊，这关注一下是方顺吉先生的歌曲，多喜欢大富社区各位分享，谢谢你哦。来，咱的新闻这边呢，今仔日播放新特别给咱买朋友关心，看咱现电话转线，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哦。来，来来，各位分享其他咱健康爱怎样消息？咱特别死亡原因啊，全台湾的这个全台湾造成咱台湾人死亡的主要的原因，第一名当然是癌症、癌症哈。啊，癌症有统计数据，差不多一当有53000人因为癌症死亡。哎呀，太多了吧？是的。哎哟，咱这个每一个月哦，拢会去算，每一个月生偌济囡仔，啊，佮有偌济台湾人因为甚物病，还是甚物事故亡身，近吼、哦、全台湾平均的这個出生的囡仔的量，人人数啦哈，咱人数出生囡仔的人数，佮死亡的人数，近年呐、啊，死亡的人数已经超过生出来囡仔的人数，迄叫啥？死亡交叉。所以讲，那以后台湾人已经走越来越少。哦哟，阿哥，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做最东西因为破病死亡，什么病？做最啦。哦，为人刚讲哦，这个病就是老的是乌嘛，吼、哦、啊，这时间搞的是爱造，这样讲好像也没有错哈，也无虾米唔对，但是讲对只有一半。哦，你看，咱今目前平均的寿命是80岁，对不对？80岁。所以讲，那公告80岁人呢，一定会走吗？唔是啊，有人等啊。尤其咱上重要是，即想要传达意义是啥？有足侪人，尤其咱有年岁了后吼，咱到上尾啊，迄段人生的时阵，足侪人拢是因为破病亡身。有啥物也破病，没有人想要那个得病嘛，对？包括因为抵抗力无好，有外来的病毒。也是讲你本身呢，哈，咱这个有发生癌症啦，也是讲某一部位的器官萎缩，哦，造成咱全身骨新陈代谢、血流循环开始出问题，然后慢慢有病，等等，很多都是这样子。所以讲，咱来提早来，保养身体要提早，和咱这个到咱老的时阵，到咱人生最后一段路时，会当较健康的，哦，咱的病痛迄种无爽快，会当较少。哎，这能做的事情就不多哈，因为咱人一定会老哦，器官一定萎缩。哎，那不是讲这个机械对不对哈？进厂维修出来的东西呢，啊，没有办法哈。所以讲，爱个贵铁建议是保养很重要。40岁以后的人要多注意。来，你刚才讲辛苦信合，比如讲，常常讲哈。那个他刚讲过嘛，就会先看闻闻啊，这是基本的哈、哦，心血管的一些讯号。但是有些信号只是像伊卡，嘛是严重呢。比如讲铺青筋，比如讲你两只脚开冰冷，两只脚这循环不好，脚循环不好，那就是血流循环歹的人哈、哦，两只脚循环不好，我会让给你挂保票，你全身躯的这血流循环也不讲该好。一定的，为什么？这有一个地方不好，全身怎么会好嘞？哦，就用这种观念来看哈。所以说你的脚你也卡的先，是不是有毒菌啊？好像那种蚯蚓对不对哈？在你的脚那噗噗，有的人较明显，有的人是安尼小块乌了哈。咱人拢身形拢加减的哈，但是有的人足明显。哎呦，哇，好恐怖哦，规只脚对不对？这时候爱先去找什么科？咱若是讲这，因为那静脉曲张哦，这你俩跟问一下这个皮肤科医生哦，因为心脏科医生无法度甲你斗相共哦，咱皮肤科医生有法度哈、哦，他看他怎么样来帮助你两只脚这部分。所以讲这个时阵，你知咱这两只脚的血流循环不好，有毒菌啊，这静脉曲张哈，静脉诶血管脱掉的机会。通有的人是这较深层的，比较深层的，不是外靠看有的哦。这有可能是啥？第二，骨卡的机会比正常人高两倍以上，致命的，非常致命啊！这看不的上恐怖哈、哦。所以讲，咱这个时阵是不是需要先来健康检查？有讲有信号，你讲了看无这个步车囡仔，要安怎看信号？有，你来看你是不是不时卡开声？ 哎，你是不是两只脚冰冷？你的脚的尖头的尖盖血色不是粉红色，不是拢是青青反紫的。赶紧，你要加强运动哦，血路循环加强哈。当然啦，血路有可能较袂通的人，爱清清通通的，爱定期和医生检查来量只血压。在时啊、暗时啊，拢爱量，连续量七天，一手量两盖。开始要做一些记录，分酒冰冷无代志的，给它盖起来。你有一定要喝吗？一定要抽吗？无食无啉袂死，但是你一直食的，一直啉的，绝对会死啦哈。所以讲，这个改坏习惯对你有帮助，对恁厝内底人嘛有帮助，因为免去闻迄臭味，哈，你个各边开这酒钱。这酒钱可以买营养的来吃以外，甚至可以买一张大乐透啊，好、哦、对不对？那个又一张希望无穷。所以说你买啉酒啊，荤也当盖的给它盖起来。呀，你敢知？既然讲血管哈无健康，内面有斑块，那是放落来叫做塌掉，叫做中风。你敢知？全球因为中风所造成死亡的人数，全球哈，每一当差不多有偌济人，660万人因为中风死亡。所以讲，10月底、10月29号是世界中风的日，爱呼吁全球的人都要去多注意什么，心血管的重要性，尤其是中风。好，所以讲，中风下面叫做中风，血流袂过叫做中风，脑会脑中风，脚嘛会，肠啊嘛会，耳啊嘛会，目睭嘛会，因为血管遭转型窟。好，所以说咱上惊的是他脑中风。国健署就提醒了，脑中风有一些很重要的一些因子：血管糖尿病、心理代谢不好，血油管、胆固醇过管、心房震动、运动量不够、睡眠无饱、分酒冰冷、体重伤重。哎呀，全中是不是？要告诉叫做家族遗传。所以说咱一定要开始来摆一下时间来健康检查，因为你营养不够，因为你运动量、睡眠、精神无讲介好、无讲介长，哈，也个有你无来摆健康检查，你根本不知道身体的状况，所以讲赶快提醒，要多关心自己的身体哦。
1: 来，李慧你好，
2: 秀山呀，我做梦了，我去卡电了吼，跟你们讲，卡会挤的，会搭的吼。
1: 爱注意油气啊！你跟我隔线吗？
2: 拢有嘞。
1: 哦，安尼又不怪，稍等一下哈。
0: 哎，咱是唔知变哪只，唔知咱不用身体变给咱买票，赶紧卡咱现场转线，0800469469。

0: 哦，给人生啊，选择版本是一个李翊君小姐哈，没有固定哪个歌手，就找比较不一样的歌手来唱哈。所以用这条歌其实咱歌友潘小姐说点名，感谢分享，谢谢你哦。
1: 好的，我是小李贺，你好，
2: 是小李贺，
1: 好李贺
2: ，Hello， 做干净。
1: 哎，生病了不急嘞，谢谢你来
2: 吃饭。我家里三点钟半哈，吃两顿，高进拢唔捌过在高血压。哦，啊无我哈时常在咧头壳晕高血压。
1: 哎呦，哦，
2: 啊吼，食一盖高进吼，食咧到地卡头我嘛作战。
1: 哎呦，好棒！
2: 拢拢行路吼 ，AM 只吹行拢袂黑。啊，搁有啦，跟老老皮一样哈。我一支卡头，我一支迄卡针大头尾吼，迄个顶挂断一个吼，十五年拢发开拢未生吧？啊，我买两罐吼，来抹抹一半，就随生吧开。到今已经好四五年啊，我拢唔捌甲你，我想讲吼，要看下去，再看下去，真正正式去，真正正式去。
1: 哎呦，感谢感谢哇！希望你健康，希望你健康，
2: 就可以
1: 好，感恩你哦，感恩你，
2: 真正赞嘞。
1: 今天哈，
2: 拢袂过位啊！我两单啊，拢唔捌过位过。
1: 所以我讲大爱看嘞，看嘞啦哈。
3: 哎呀，
1: 好，感谢你好，谢谢你，
3: 谢谢。我今日生病之后呢，
1: 好，连刚啊，是今麦要讲嘛？不要紧，你今麦要讲吗？
3: 哦，我用嘞三省钱包用十外罐啊嘞。
1: 哦，阿英安那好。
3: 哦，啊，今麦拢袂喘啊啦。
1: 哦，没穿啦吼，
3: 啊，那个代表有较顺啦。
1: 哦，好好好，
3: 安尼我就做好啊。
1: 好，阿伯中，
3: 嗨。
1: 秀爽，你好，你好，嗨。
4: 哎，你也秀爽。
1: 哎，是你好，嘿。
4: 哎，阿你呢？助理有来问候。
1: 哦，给你问候你啊，潘姐，给你叫了掉，嘿。
4: 别啦，
1: 谢谢谢谢，给你问候啦哈。
4: 嗯，感谢。有食恁的药品啊，有那食足地罐、食十罐的
1: 啊。啊，食了好无呢？
4: 但是
1: 食了，你食了哪好呢？
4: 啊，我心中有从甜啊，从稀啦，拢会喘啦。啊，今嘛食恁的哦，
1: 有
4: 加足好啦。我是唔捌卡去你。
1: 哦，啊，今嘛，今嘛加卡好袂喘啦，对啦吼。
4: 嘿，我卡闲啊去。
1: 哦，安尼介好。你好。
5: 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5: 哎，我来做见证哦。
1: 我来生病了不接，吃过回来谢谢。
5: 我有吃三箱香包，吃到第六罐嘞。
1: 好，阿姐啦，那好，
5: 因为我七八当前有小中风，中风就麻筋。
1: 哦，
5: 我本来爬手啊拢冷兮兮，啊，身躯半身拢会麻麻。啊，拢改善啊！
1: 哎呦，吃三味煎包改善哦。
5: 哎，过咱这里煎包之后，当时会足疼足疼。
1: 哦，很干咩？
5: 哎哎，拢当好去啊！
1: 安尼哦，哇，好棒哦！
5: 忙啊上。
1: 哦，忙。
5: 哦，我感觉对我安尼足好诶。
1: 哇，好好，希望你健康。来，你好，你好。
6: 喂，那些秀爽也好。
1: 哎、欸，我秀爽你好呢，什么贵姓嘿？
6: 哦，你有够高啊，秀爽小姐有够高诶。
1: 有够高是啥物？有够高啊！
6: 你拢分析一挂社会代志，啥物袂当？
1: 社会代志。有无影啦？你个娱乐啦？哎
6: 呀，
1: 不敢当，不敢当嘿。
6: 啊，阮头有咧食你个三鲜煎煎包啊！
1: 吼吼，三鲜有食啊，食了好无？
6: 好啊，袂歹啊！
1: 啊，食了那好。
6: 算讲迄个血压悬哦，会变较低啦。
1: 哦，较正常就对啦吼。哦，安尼好啊。
6: 啊，
1: 你好，你好。
7: 喂，先生。
1: 哎，好。
7: 我要跟你感谢一下。
1: 好，安那讲。
7: 因为我食迄三片三宝
1: 吼。三片，嘿，啊，食啦。
7: 我本来喘气拢喘袂上起啊。
1: 哎呦。好、哦，啊，即嘛嘞？
7: 啊，有些吼，无定位平用一点喘袂起来。
1: 好、
7: 哦，啊，到我阵，在你个三零三八食时吼，拢袂啊。
1: 哦，拢袂啊。
7: 嘿。
1: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
7: 我再继续食。
1: 好，继续看嘞，看嘞哈。
0: 感 感谢各位家人过来支持，咱的善信金宝，你吃个有感觉如来如何？你感谢你，哎呀，就是咱这个善信金宝，家人专心苦说营养代谢吸收素，能够个通通通顺顺顺。哎呀，尤其啊，咱内面的这营养素哦，包罗万象。哎，咱这环这心灵代谢和消化机能和加热棒，这个雕精贴极了。哎，这不是神奇，是因为咱身体所有做的营养，你拢都欠的。所以说你警告还挂进来报。
8: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要跟人见证呢，
8: 你做见证。
0: 感谢你，要跟人见证三星金宝安那好。请讲。
8: 我糖尿病到这阵已经三十年了。
0: 三十年糖尿病。真的。
8: 六十岁检查到安那今年九十岁。
0: 九十岁。
8: 我北京不吃个金属不好去啊。出国无甲通知啊，我怎去找无人，我就唔捌去。
0: 糖尿病足严重。
8: 我来北京吃食咧吼，食你住食恁的以后，
0: 三千金宝以后，
8: 嘿，医师甲讲，我你呢有血啊，控制个较好。我甲讲医师搞，唔是我搞控制。上家呢？
0: 你血糖进偌济？个糖化血色素啊？
8: 血糖起码吼，糖化血色素是6.3啦。
0: 哦，赞。
8: 啊，挺好。
0: 棒。血糖崩前崩后，改善个安怎？
8: 血糖是八十八遐个款啦。
0: 哦，安尼真好，哦，愈来愈好就好，哦，给你帮助着，谢谢肖先生，给恁见证，
8: 鼓励。讲哦，哦，你啊，恁主持嘛真好哦。
0: 谢谢，咱的物件有给你帮助。
8: 拢足足下人听呢。
0: 是，谢谢，给恁支持。你继续给咱看你哈。
8: 我今麦吼，
0: 系，安尼咱右手卡接好不好？哈，肖先生，
8: 都没麻烦你哈。
0: 来一爽，来服务。哎呀，感谢肖先生，一兄功格，等等咱这部现场大准的讲，感谢你哦。
1: 来，你好，我肖爽，你好。
9: 就算哈，
1: 你好，
9: 我请教你哈，
1: 好呗。
9: 还食诶三酸甘油脂诶呀，
1: 哦，
9: 还叫什么名啊？
1: 哦，这股爱刷卡来。因为你好，
10: 喂，请问，
1: 喂，
10: 喂，阿文呢？87
1: 个，上关呢？
10: 上关边咯？
1: 你干嘛？你食药啊？
10: 药我都有咧。
1: 有啊，阿三，你是最近困眠无饱，还是有生气无？困眠无办法，袂惊，管你小蛋来。
0: 来，咱是唔特别，咱只唔知啦。保养身体的朋友，赶紧看咱现场的专线，0800-469-469。感谢各位给咱支持哦。所以讲，甲这个肖先生哈，肖大哥给你拍摄一下，因为多广告时间稍微长，所以不得已哈，赶紧又刷卡一个啊。甲这个肖先生哥，给你感谢，给咱鼓励咱的产品对你有外好，希望哈，大家都能健康哦，谢谢。

0: 哪里啊？你好，
1: 国主耶，秀山。
0: 什么贵主耶？你好，
1: 请讲下来。哎呦，多久无跟你开讲啦？
0: 不好意思，我今麦在广告，袂当开讲嘞。什么贵主吗？嘿。
1: 好，阿都贝，我咧老主顾啊，十四五年啊。
0: 阿贝讲讲安
1: 怎？贝家你嘿，多干净啊！
0: 来讲重点来，请讲你讲啦。
1: 阿
0: 都产品了不姐？
1: 姐，这里阿雅德啦。
0: 好，阿姐啦。
1: 人家叫五号诶。
0: 哎呦，较好困吗？
1: 有我一边有咯。
0: 哦，安尼好。
1: 阿无那有可能食阿久。
0: 哎呦，好啦，安尼好
1: 呢。我来五年话咧。
0: 哦，安尼好啦。
1: 阿哥骨头诶啊。
0: 哦，盖过去啦吼。
1: 诶，我食这两项。
0: 好啊，吃到盖过去，吃到好
1: 无？哦，赞啊，赞啊！
0: 好好啦，有不好，观察看看你。
1: 有我咯。
2: 好。喂，是哪里好？
0: 啊，你干嘛讲过年你来？吃过年来？
2: 嘿，
0: 你
2: 讲。那个爱的多啦吼，脑胖出的很好，
0: 脑胀
2: 会连筋，嘿。
0: 你讲你啦，你讲你吃哎呀得那，你跳哪看好的掉了吼？
2: 脑痛很好，我听到是什么哦？
0: 脑
2: 痛一定都会点那就好了。
0: 你讲是头痛吗？头痛的掉了吼。
2: 头痛，哎，听到是什么？
0: 是什么哦？
2: 哎，
0: 哦，
2: 就一边都一罐话呢呀，一点小无感觉，不要第二罐才感觉。
0: 感觉未听呢哦？
2: 感觉好起啊，
0: 好起啊，
2: 全身好起啊。
0: 哦，是什么头痛？
2: 哦，血压不管哦，血压不管。
0: 哦。
2: 血压不高，血压不管，
0: 血压别管了啦吼，
2: 别管啊，我头痛，
0: 我头痛嘛，别头痛。
2: 是那个皮痒嘞，
0: 哦皮痒，
2: 皮痒个香港脚，
0: 哦，
2: 抓嘞，背抓不好好，背抓嘞哦，
0: 背抓哦，哦，
2: 背抓重点，背抓上厉害，背抓，
0: 哦哦哦，
2: 我就好诶，
0: 哦哎呦，感谢感谢，谢谢。哪里啊？你好，
3: 记者，
0: 哎你好，
3: 哦你好啊，等等哦，
0: 嘿。
3: 配台面三部叫啥啥东西了哟？
0: 哦，
3: 我这么多困难。
0: 哦，
3: 这困难。
0: 好困哦，哦，
3: 好困难。
0: 安尼好啊。
4: 感谢各位家人哥的支持，是哎，那我这个努努皮羊，帮助你咱的皮肤问题，从刚开始进老瓜到上身的问题，搞咱这努努皮羊，补充咱全身骨的营养，哦，给咱心情代谢好，哎，消化机能好。加嘞乐气搁放出来，就是利用咱这个三省金宝。比如咱的脚好、筋络好、有行动力、好爬梯，啊，今天啊，就是来补充咱的骨头水啊、钙质、钙能骨啦水的胶原蛋白，搞好咱这个钙骨质。暗时无好困的朋友，爱食阿雅德纳，啊，来平好你好困的新婚松果苋粉末。啊，也還有西洋参粉末啦，天然的葫芦蚌蜂王乳啦，软磷脂，欸，这些东西你需要应用。啊，不是没困的朋友一定要选择这款阿雅德纳，尤其天经要流行，一定爱吃，南路拢是通用。一个四拢是先吃饭前两粒，只要三顿吃，但是较好较来改两顿，吃好爱给咱到小宝哦。以上广告，等咱咱这部现场大准日讲，谢谢你。所以继续来，各位要点有秀刷机啊，支持大准日讲哦。

0: 风伯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来，四岁静薇，这是蔡信坚收起有那么喜欢的徐妈妈收电没有？来，谢谢你。来，立贺你好。
1: 哎、欸，你是啥呀？
0: 哎，是立贺。
1: 哦，你观念真好啊！你我每天拢听你的节目呢。
0: 安尼哦，我观念有认同无？
1: 欣赏你的观念好，很健康，很好，
0: 很健康，我很健康。好，安尼哦，谢谢你的鼓励哈。好，感恩。
1: 我写你爱呀，等下我
0: 三遍了不姐。
1: 公路车哈，
0: 好好好。
1: 各公路靠我拢去各公路车过
0: 啊。哦，好，啊好无嘿。
1: 系啊，我都拢特工食。
0: 好啊，你好。好，很好哈。
1: 稳定，系困较稳定安尼。
0: 哦，靠困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呢。好，大嫂好，感谢你哈，家家两同不要紧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叔叔你好。
0: 啊，你好，嗨。
2: 哦，我讨厌。
0: 啊，你好，你好，嘿，三桂叔，嘿。
2: 诶、欸，我真好困啊。
0: 哦，你想外衣呢？
2: 衣呢？我
0: 衣呢？你想外衣呢？
2: 那我也想扫出来。
0: 不是不是，你想外衣呢？你迄阵那当困眠，无迄个大姐对不？
2: 诶、欸，我真好啊。
0: 哎，生病我先，阿姐我靠困呢。
2: 哦，好家子，我
0: 哎呦，阿弥陀佛。
2: 最近差不多困到十点。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困了吧，困了吧。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哎，秀嫂你好。
0: 你好嘿，什么贵叔吗嘿？
3: 哎，因为阿雅德嘛哈。我那暗时啊，食一个月鬼拢干啦，要困这呢，未歹。啊，食了就真正足好困，啊，够好心地。
0: 好困哦，哦，安尼好啊，好
3: 好心地，
0: 哦，够好心地哦，好。
3: 安尼心心先补落去食，
0: 好，安尼够好。
3: 我拢干那要暗时，起码拢干那，家己咧食保养，干暗时一项一两粒。
0: 安尼上紧呐，上紧呐，系爱食两粒吧哈。
3: 安尼都袂闹神经，拢唔爱去找医生做事呢。
0: 安尼哦，我安尼好呢，好，安尼大哥，谢谢你，谢谢。没有，如果现在拍昆明拍了明清明金啊棒啊棒天棒地，都规波拢困未起，咱咧喝冰的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香粉末，就等于正港昆明的成分呢哦。那么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个银杏果、个几十种成分呢，男女通用哦。天健的女性你更爱食，所以好人好困是食。阿雅德纳，小老师来当个讲，三线节目做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哈？那么咱昆明呢，真正介麻烦，为人较慢呢，所以你无啊，我去食一罐啊，看卖啊，安尼袂准哦哈。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靠这个介两顿安尼哦。会记呢，食好就看呢看呢，唔是放掉。那么咱登记拢个感恩牛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啊，咱每一罐送一点，一盖罐十罐，送一罐的商品落地哦。送你罐的点数嘛是你个老起来哈，真好，甲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接不接单呢？大春的讲，来你好，你好。
4: 喂，啊、我叫问个大户到你啊？
0: 来，我们在呢，来线就接来一线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你秀啥呀？
0: 嘿，是你好，嘿。
5: 嘿，秀啥叫谁哈？
0: 嘿，安娜。
5: 我。我吃你的三鲜坚果。
0: 哇，来，我先接一个，对不起，今麦我的功课哈，谢谢你。来，我是传你好，你好。
6: 喂，你好。
0: 嘿、hey。
6: 我请问哈。
0: 好呗。
6: 你每看来吃的，爱呀。
0: 哎，接接来，谢谢一线嘿。来，我是传你好，你好。
7: 啊，你好。
0: 啊，该接接来，我靠，接接来三线。哎，我那接接来三线哦，嘿。哎，你好，你好。
8: 你是啥呀？
0: 哎、是你好，什么贵姓嘿？
8: 我那恁这个助理吼有卡电话来。
0: 哦，给你问好啦，给你问好哈，潘先生。
8: 啊，加高一样的呀。啊，我阿公有时啊，给你买，啊，有时啊，在阮家附近。
0: 不要紧啦，阿生你方便就好哈，不要紧哈。
8: 谢谢啦，
0: 感谢哦，祝你健康啊。
8: 好，
0: 谢
8: 谢，
0: 好，拜拜，
8: 拜拜。
0: 哪有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人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教的观音拢听有哈，啊，那么如果是咱要收听这波呢，咱的台南市今麦无怎收听啊，台广会不会当转下波四点到五点收听啊？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按照工山桥啊头落地。阿联呢？这个拢会当转100.5 102.5收听，谢谢你。 来，现在我们的姑娘因大哥到电话接一下，讲过去有一个书生，跟未婚妻呢约好哦，某年某月某日要结婚。哎，可是等下要结婚的时候，那天呢，我伊未婚妻呢煞嫁给别人，这个书生呢，煞成冤冤哦，真变成呢，这个心情不好，爬不起来，啊，真变成哦，因家的人哦，四处找医生啦，拢无法度甲医好的掉啦吼。一个好好的少年人啊，怎变成一个吼，剩一口气的人安尼尔啦？啊，有一天呢，一个师傅呢，都经过这个所在，那么暂时呢，顶到个突破的时阵呢，算讲哦，都解决完呢。哼，这师公决定要个躲这个书生，然后啊，这个师傅开一个镜呢，和这书生和伊家己看。这书生呢，看着这个镜内底面那茫茫的大海啊。海滩哦，遐有一个有一区吼，女性死亡啊，都无穿衫倒伫遐。啊，远远呢，行过来一个路人，甲看一个，看一眼，摇头就走啊。无偌久，过来一个过路人，甲伊身躯穿衫裤脱来，看着这女主的身躯呢，啊，就走啊。然后佫又佫是一个过路人呢，行到这女主的身躯边呢，甲挖一个坑，然后甲伊这尸体甲埋葬了。最后，书生看到家己的未婚妻伫洞房花烛夜平安哦，伊个这个仙头盖的对吧？而且书生感觉无了解，这书的甲讲啊，迄、那个海滩上的女，迄、那个女性呢，就是你未婚妻前世人。那么呢，第二个行过迄个人呢，就是有穿衫裤会披的人呢，就是你。那么你就是甲伊有前世人的缘呢，所以你即马要改报答，好、哦，算讲哦，上无最后一个甲大迄个人呢，就是即马安塞哦。那么这书生了吼、哦，就干嘛讲较释怀？伊干嘛讲啊？书的甲讲，伊讲哦，缘分啊，从一个故事，这个女性呢，这女主呢，倒底下时阵呢，三个路人，第一个路过人呢，拢总无甲看，干哪？安尼看着就过啊吼，这是无缘的人。第二个人甲看衫裤呢，惊讲这个小姐呢，伫这个无人的所在呢，算惊去有不好看，所以呢，算进一个道义嘛是有义的人哦，吼、啊。第三个人呢，甲这个姑娘甲安葬起来呢，伊是用心良苦，叫做帮人帮到底，上乎上到天呢，上到天了吼，所以呢，这都是孝缘的人吼、哦，所以呢，书的安尼个讲了呢，哇，这个书生就想较开啊，伊干嘛讲啊？这个就是讲哦，书嘛个讲呢，伊讲哦，人生在世都要追求的幸福甲快乐，严格呢，有时你想要追求的，你不一定追求得到，啊，你愈个追求呢，愈得不到。啊，人吼、哦，活咧就爱顺其自然，一切随缘，来嘛自然，啊去嘛自然。所以呢，咱追求想过多呢，想过执着不如意呢，无顺利，你点都会痛苦。所以呢，所以一切拢随缘。然后，从我听讲的吼，咱认真做人，认真做事，一切拢随缘的，有天去安排的好啊。所以呢，书生啊，这书生讲完了呢，正离开，而且书生哦，正慢慢的一个给想开，伊讲哦，这嘛是算一种的缘呐吼。那么过去有也前世人的缘呢，这世人无缘，那么伊嘛祝福伊，因为伊的未婚妻跟个嫁别人，所以呢，如果是因为想未开，啊，结果家己身体拍歹了无好呢，当然啦、啊。安尼点得唔好是伊，好许多人烦恼为着伊呢，世界求名伊，安尼嘛是伊不好，吼、哦，所以一种想开、乐观，然后看待家的人生来面对家的生活，所以这是一个故事啦，吼，当然啦、啊，来小丹，我是说你好，你好，
9: 喂，派生哈，
0: 派兵，
9: 迄、那个、要甲你请教一下，迄款呢，开刀迄个脊椎，啊，敢会当食三？
0: 小丹姐来。

讲这个故事呢，我拢感觉讲吼，有时我要讲就是讲，咱听这个故事完了，你有感觉无？人生一切虽然都好啊，不过咱的认真做人做事，免讲哦啊，那是该有缘，咱就好好珍惜。起码有跟你做朋友，还是做翁阿婆，你都是爱珍惜、爱好啊、爱惜啦吼。无你啊，到时无的时阵，真的后悔的袂赴啊。所以人哦，有缘的时阵爱惜吼，无缘的一切随缘，安尼就好咯。啊，我现在刚买了歌曲来，心涛吧，我跟你唱哈，咱无请歌星哦，柯小姐潘姐哈，我跟你唱哦，心涛吧，来谢谢。

0: 心头吧。那么这主持人是蔡依德，是咱这里里面柯小姐说点名哦，潘姐，我给你唱，无请歌请下，谢谢你。好来，杜小姐大姐呢，讲我跟她是二十几公斤的，然后去搬到呢，个弄起来，干嘛讲哦？伊是认为讲，伊边门外应该是讲啊，腰子唔知弄起来有问题无？啊不，为什么呢？腰开始酸。那么咱这撞击呢，弄掉呢，你要看，咱的皮肤下底面弄微血管，所以你弄掉都是为人都是乌青嘛，对不对？啊就是迄肉挤压，咱都会酸痛。所以呢，如果是讲已经伤到腰子呢，哇，个不，但那是伤到腰子无这么好食困啊，没有这么轻松啦吼。啊来，一旦讲弄掉了呢，意外弄掉，地出咱的器官的破裂呢，就我这人的歹救啊，吼，都是有问题了吼。所以咱的腰子有能量，一粒有一百万的腰子单位呢，肾丝球，所以呢，当然啦，咱能量就是有两百万。咱的腰子功能就是把你所里面水分呢，99%给你藏起来。和咱人体再次使用，第二个功能就是跟咱过滤的功能，第三个功能就是跟荷尔蒙有关系，也跟来跟血压嘛有关系。那么从今日呢，这个张姐哦，张我做节目是有一个阿妈阿上来卡来跟我讲哦，秀爽啊，阿我的孙啊哦，他19岁呢，他大汉嘞，阿奶放油开白了哦，阿个气泡哦，我讲你孙啊搞油生乌呢，阿都讲未听来食吧，囡仔人伫外口哦拢食。拢食爱食安尼啦，像什么食饮料嘛，拢咧啉啦。啊，邓来人甲讲哦，诶，囡仔人拢听袂落。那么这种肉类呢，伤过济，因为我讲过，咱人是细胞组织的蛋，咱需要的蛋白质。啊，蛋白质呢，细胞就是蛋白质组成的嘛。可是蛋白质呐，过多呢，就是要靠咱的肝代谢，靠咱的油脂甲咱过滤。啊，那过滤袂出去，也产生一个副产品，叫做普林。这个普林的地数和你半个气泡、半个白肉、半个草莓膜，那么这就是叫做尿酸。尿酸那管呢？哇，就是表示你吃伤好啦，吃伤过一肉类的物件，你得爱开始呛嘴。那么如果是半个气泡，你那是30分钟会消，安尼不要紧，免过度紧张，免。但是无消哦，个半个，直接尿的顶面个卡一点油油呢，安尼就是标准的啥尿蛋白。那么从这种经营，吃素的人敢一定会吗？吃素的人嘛会哦哈。所以呢，咱若放个白了尿蛋白，你得爱注意啊，伊就是咧放的有些营养单位，就是表示讲你已经吃物件吃了过量过头，地处有些工作伤济，伊负担不起呢，怎么变成呢？或你这有些受伤会损伤到，哎呀反应得出来，就变成半个白了。从安尼人啊是尿蛋白人呢，你得爱注意的油脂哦吼。咱即马开始呢，肉类、红肉、猪肉、牛肉、甲豆啊类，以及是尿酸高的人，海产、芝麻、蛤蟆、鹅啊，甲包括的菇类、菇和菇的物件拢袂当食。甚至呢，咱定讲火锅汤啊、拉面的汤好，迄拉面的汤上好食呢，但是你就是袂当食，因为伊普林钙高。上钙袂当食是啥？酒。哦，所以呢，咱一定爱控制哈。虽然油脂那无好的人呢，当然腰酸管的人爱控制。油脂那无好的人，你嘛爱控制。从一个一早一个大姐看来好我哈。那么这个大姐咧问什么人？问因老公。哈？啊，你老公是安那？因先生呢已经慢性腰脂病哦，第几级？四级。哈？安尼都爱注意食食啦，物件做侪拢袂当食，伊咧问我啦哈。我讲甲恁先生讲。头一个就是药也袂当乱食，莫阁食饮料，嘛袂用个啉酒，一定爱啉白茶。然后八皮物件，感冒含感冒芝这种芝麻类的海产嘛拢袂当食，感冒类啊葡萄柚拢袂当食。迄加元素较悬的物件袂使，譬如讲金蕉呢食较少的吼，加着加，反正有八皮物件拢是加元素较悬。啊，那青色的青菜呢，会磷元素较悬，所以当然你袂用食青菜啊，爱食啥煮过。所以呢，咱人慢性腰椎病有五级哦，到第四级的时候爱注意啊，有可能到进入第五级的时阵，可能都是爱生腰椎，所以咱食食咯，介重要呢。咱讲可能无代无是腰椎出问题，没啦，拢是你讲食啥个糟蹋掉，才造成腰椎的负担，到时你腰椎爱生腰椎的有哦吼，所以感恩提醒好朋友。等你好，你好，你好。
1: 哎呀，哎，
0: 啊，
1: 哎，
0: 来，我秀才，你好呢。
1: 是啊，
0: 哎，
1: 我帮你我破杯杯给他
0: 哦，公主弟你来，一线就接哦，好，谢谢。

0: 这波奥发多，这是单面龙收钱，那么是咱优雅白收店的，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1: 是小姐，你好，
0: 你好，
1: 我今嘛，
0: 好，你好，
1: 嗨，我今嘛哈，我拢去练习，
0: 练歌，马健，
1: 请进，过一下，过个关两关，
0: 我生病了，不接
1: 关，
0: 感谢，谢谢，
1: 阿
0: 你食量好无？
1: 我那个家庭有食了未吧？
0: 哎呦，老公叫。阿你家己无保养咯，老公家。
1: 伊有治哦，无啥好啊，即个白日检查拢有进步。
0: 哦，有进步，安尼好
1: 哦。伊我不要讲，难得讲。
0: 肾丝球过滤力的，嘿啦嘿。
1: 嘿，我不要讲。
0: 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好谢谢。哪里好？你好。
2: 就算哈。
0: 嘿是。
2: 嘿。
0: 嘿。
2: 你今天讲家里三件进步啊。
0: 好。
2: 他超过40关
0: 了。哦，你吃了好不？
2: 目睭，
0: 吼，
2: 目睭足金。
0: 哦，好，
2: 目睭袂歹，
0: 啊，佮
2: 迄个尿酸也较无。
0: 好，安尼好啦，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阿姆，谢谢呢，谢谢。喂，你好。
3: 哎，你好。
0: 还是嘿。
3: 咱只车友啊，吼，
0: 你
3: 发神直播足好用个。
0: 哦，谢谢。
3: 只录音也未使讲，
0: 系啦，对，
3: 烂掉了。
0: 好好，
3: 播足一下个呢。
0: 好啊，你好。
3: 你照啊，拢放尿拢像迄地咧清清。
0: 好啊，你好，好。
3: 心脏几做烂的。
0: 好啊，你好。好，感谢蒋大哥。好。
3: 我今朝拢十三拜。
0: 啊，你好，好，感谢你的鼓励。
3: 到时也未困哩吼，你只来个困哩。
0: 好，好，啊，你蒋大哥，谢谢哈。好，感谢你哦，好，谢谢你哈。马进个盖能等得好啊，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喂，
4: 你好。
0: 好，你好。哈，加工喂。
4: 秀傻虾唔。
0: 嘿，我秀傻你好呢嘿。
4: 我要甲你娱乐一下啊。
0: 哦，甲我娱乐，好，谢谢你哦。阿要娱乐
4: 啊。我顶刚挂一罐咧三千金宝啦。
0: 哦，三千。谢谢你哦，来
4: 敲。我脚是咧跳风啊，增加医生讲要顾
0: 脚。什么跳风该顾脚？有遐尼严重哦，跳风该顾脚
4: 哦。我跳风啊，脚增加个顾个不冷啊，顾个空嘴安尼啊。
0: 啊，遐尼严重哦。啊，今麦呢？
4: 啊，今麦我食两罐了着。
0: 嘿嘿。
4: 胃拢消瘀啊。
0: 哦。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我哩食了钙喝吼，好，安尼个钙两顿冇紧哈，好，谢谢你哦，谢谢。你好，你好，来吃公啊，你好。
5: 就算
0: 哟，阿三你好。
5: 真好啊，我吼，我去迄个去检查讲嘞，有子宫，三十六年啊，啊，我阴嘛啊正起啊。
0: 啊你今晚
5: 我食你个三片针，
0: 三片，
5: 食你30罐，我拢直接先关。
0: 啊，算你讲食什么慢性病药啊？
5: 嘿，
0: 你讲，你讲食其他药啊，慢性病药啊？
5: 无，干那食降血压的呢啊？哦，就得有食别人的，我唔敢听你的，各些拢食。
0: 哎呦，啊算你今晚来，唔要去乌白食哈。
5: 啊，拢食你个啊。
0: 好好，啊你会记第一个第一点嘛有搞啊哈？好好吧。
5: 啊，去照讲个讲叫医生开药啊，才唔话只啊。讲你迄都好气啊，讲
0: 诶，好气啊，
5: 伊嘛正啊，啊个有事讲啊，你是食啥我都唔敢甲讲咧。
0: 啊，即马检查拢无问题啊。
5: 诶，啊我讲啊，你都开药话只，啊你都好，你
0: 看。啊你啊，先你继续看你阿伯冇个乱食。嘿，食咱个嚼稳得好，冇个乱嚼哈。好，感谢阿嬷，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哎。
6: 我先听下，
0: 嘿，是你好嘿。
6: 我请问你者，
0: 好没有？
6: 因为我那肾丝球66.2啦，
0: 标准啊，安尼好啊，
6: 安尼好啊，
0: 嘿，我标准。
6: 啊，那个再吃那个，
0: 嘿，你的60以上都 OK 啊，嘿，啊个钙能等吧，紧，好，谢谢。来，我你个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围，大家吃好拢靠起来，甲咱鼓励的，就咱这罐三省金宝。因为咱这罐三省金宝就是龟仙姑让我甲你照顾掉，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包哟。心灵代谢更重要呢，一定要心灵代谢好哦，咱这罐吃了就是心灵代谢更好哦，消化好，哎，吃饭就吃了，啊，再来放出来呢，调整大人跟你的体质里面有银杏果跟红旗那都呢，有朝鲜剂哦，所以你如果肚肚搞油一面去放过来盖啦，还是咱走路这样穿，这样说，弄来去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卡只个钙两顿。那么咱长期拢咧，刚买了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 敌人这开挂哦，啊，这盖你那个，这盖挂这罐，咱就上这罐好哩哦。上你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嘉贺，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边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秀爽吗？
0: 哎，是你好。你电风扇一边啊，卡袂是有声嘿啦。
7: 喂，
0: 哎，你好，你好。
7: 哎，小姐哦，
0: 我先生你好呢，阿三你电动牙边啊嘿，呼呼叫嘿，阿娜，
7: 阿廖，
0: 嘿，什么技术嘿？
7: 我要甲你请教讲，问一下讲吼，
0: 嘿，
7: 放尿的气泡啊，
0: 阿廖等下我叫来听，我来接接来，一线小姐，好，谢谢，好，喂喂，哦，打住耳机，打住耳机，喂，你好，你好，
8: 哎，一楼三，我给你问一楼加油机的，
0: 油机哦，二线小姐哦，好，谢谢。来哟，曾先生呢？我跟你唱哈，跟是曾小姐哈，是曾先生，这个应该是曾小姐哈。香港恋情，我无请歌星，我跟你唱哈。香港恋情，听我唱歌，来谢谢你哦。

四边是蒙蒙的夜雾，也是遇到蒙蒙的雨水，嘛袂当令到咱两个人像过一半的情。你有。

望川秋水那一半已经空等你三年了。痴情的我，痴情的我是世间第一个。

0: 前啊，我伫东港，你走去香港啦，开差遮济啦。哎呦，咱台湾有遮济港，你毋着讲个清楚。咱台湾啊，北港哦、啊，新港哦、啊，东港个啥物港，红港，啥物港拢有啊。哎，毋着讲个清楚，是伫香港呢啦。哎呦，去香港买香了，真香哩。香港买的香很香，哎，香港买的香很香，一种港款香，对不对？哎，国语拢香嘞，啊那台语嘞，香港麦香真香，哎呦，哎不一样嘞，无腔用哦，好了话无腔用，台语嘞有八音哦，八音哦吼，国语才四音呀，所以呢，上盖无好学的就是台语，就是好了话哈，哎，甲咱报告，这首歌是香港恋情，哎，唔是东港恋情，谢谢。来跟你客气，咱人龟仙窟呢上盖大鸡的骨头里的免客啦齁，大家都知啦，这仙鸡的马龙知大腿啊，再来小腿，上盖大鸡的大腿再来小腿，那仙窟里的150个关节，上盖大粒的关节里的脚头啦，用脚头想嘛知，虽然有些咧跟人讲话拢会讲啊用脚头想嘛知，可见大家都知道脚头重要，对不对？可是今天一个遗憾的数字，在咱台湾哦，平均十个内底面有三将近四个人有退化性的关节炎，一个是平均一年哦，每个30,000人以上的人呢，哇，人工的关节在哪里？脚头啦，哈，这里一人哦，哦，当然有啦。那么咱台湾只有65以上的长辈呢，差不多三个人都有两个人为了这个关节退化伤脑筋，为什么？含肩肉嘛疼啦。啊，这袂伤脑筋呢啦，爬楼梯边讲啊，敢那肩边肉都疼呢啦吼。所以呢，咱人的脚就是乘一台车的，一练啊，一练啊用久会磨损嘛，对不对？啊，当然就是按我新的练啊。啊，咱人呢，咱人吼，讲了这我才想了这橘色恶魔，日本的迄个橘色高橘高中话来咱台湾表演迄个乐队，对不对？恁到最近看其中有一个学生哦，伊个卡是用假，伊是假卡呢，哈！啊，我看伊行动拢看袂出来，行动足紧的呢，伊嘛拢对调呢，而且伊个跳到介好呢，用伊个倒卡是假卡，伊竟然感官呢安尼表演，哇，真的不简单哦！但是敌人台湾平均三个人个为了一个啥，这个卡的关节，卖讲65岁，65岁是平均三个人都有两个人嘛吼，所以你讲这种是干，咱的生活有连带关系。一个是哦，咱人规身躯当然拢靠啥，靠脚头的关节，啊个靠一位髋关节啊。对，咱髋关节就是伫咱这个大腿，咱的脚掌背来这边大腿加咱的。巴肚小接的迄个所在，迄个髋关节。所以呢，如果是讲安尼讲起来呢，咱像45岁以下的人呢，讲起码我那是将近呢，10个要甲一个人，一百要甲10个人呢，我那有这关节疼问题出问题呢。那为着这问题关节疼，体这伊个伤脑筋呢。那么咱女性的发生率，就是脚头乌啊，甲髋关节呢，女性比男性呢5:1，哈，可这关外。女性呢有退化性的关节，查甫人差一个，唔是讲查甫人的没有，有那诶，只是女性较悬的机会，就是因为咱女性朋友是经济呀，啊，佮有生计问题。但是呢，反倒转来讲到这个髋关节，换另讲个髋关节呢，甚物叫男性较侪啊？女性歹势，男性较侪。那么而且呢，因为髋关节呢，因为跌倒的关系，致出死亡的男性。在咱台湾哦，男性占No.1第一名啊，安尼刚好无好。那么我念这数据，就是要让咱的好朋友了解，怎样讲哦？咱若有150个关节，那么屈啦，靠咱这脚嘛，对不对？那么压落去，拢靠咱这两骨。这问题拢是靠啥关节？所以你关节一旦有问题啦，比如讲哦，哎呦，天气咧变天啊，你得安尼生安尼听啦。啊，无就是讲哦，常常哦，生骨刺的关系哦，哦，听个酸抽疼个肩麻呢，生骨刺人就是安尼哦吼。不只是安尼哦，你有发觉，即摆人愈来愈少年的腱肌肉的萎缩，平均30岁以上的一个人萎缩一趴，30岁以上哦。啊，若到50岁咧，歹势， 30% 呢。所以咱人的腱子肉嘛，钙重要，虽然骨头钙重要，也唔过咱的腱子肉有那钙重要。你的腱子肉若软去呢，你变成你走路的容易跌倒，所以恁绝对唔要跌倒啦。现在老大人跌倒个都麻烦呢，骨啦骨肉断去啦，啊骨脆去啦，粉碎性的骨折，弄啊真麻烦吼。那如果是讲起来呢，咱人有206块骨头，啊变那骨24支，啊两骨24磅，关节呢啊当然哪个有呢？咱的脆去啦吼，这些部位拢需要的什么钙质？过来腱子肉嘛需要哦哈，腱子肉不是干那需要200斤呢，伊嘛需要的什么呢？需要的这个钙质哦。其中的1%在咱的血管内底做酸碱中和，当着咱的血管内底无够钙质，也给你克，为咱的骨头安尼克安尼克，慢慢你得减少，你叫做骨质疏松。啊，那骨质疏松是一个慢性病。就是长期拢会对着你的身躯，啊，你达刚啊补偌济，1200毫米，到1500，所以呢，爱保养无，爱啊靠虾米人，靠你家己啊，吃家啦，吃家食啦吼，家己食啦，无靠人叫，唔是安尼，所以你有感觉无？啊，哭嘛哭袂落啦，爬也爬袂起来，哎呦，哭唔下去呢，输了你。放起来呢，用个啥叫磨力呢？啊，关节磨力、关节痛啦、骨头痛啦，弄完的骨头啊疼啊，关节嘛疼呢。你有这问题无？安尼你就好补充钙质，啊，加补充咱的关节里底弄过来胶原蛋白，给咱建议好朋友。喂，你好。喂。
1: 喂，你叫啥呀？
0: 有啥贵事吗？
1: 哦，我叫问你嘞，要给你问我。我开腰骨了、
0: 等一下我听听开腰骨了，来接招。

0: 好来，谢谢一个红蛋，这是啊，凤飞飞收请现在的黄小姐说店名哈。一对红阿婆呢未生，那么呢是先生的问题，结果大家起来红卵的时阵呢，太太的怨叹啊，一个红蛋，别人拢和咱食卵的就生囝，啊，咱拢生无安尼。啊，这首歌的意思是安尼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秀爽，
0: 嗨，
1: 你好，
0: 你好。
1: 我是济宁哈，
0: 嘿，你好，嘿，
1: 你好，你好，
0: 嗯，
1: 哎呀哈，过盖子哈，
0: 三片萝卜节，嘿，
1: 过盖子是食了未歹啦，
0: 哦，好好好好，好好，哦，
1: 我是
0: 啊，食了，食了安那好，
1: 食了多安尼哈，
0: 嘿，
1: 卡面冷卡，
0: 哦，安尼好，
1: 真的啦，
0: 好好，
1: 食了卡面冷卡都好
0: 啊
1: 咩，
0: 安尼好啊，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啊，好，阿姆谢谢你哈，好，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爽。
0: 嘿，是你好。
2: 秀爽小姐，我跟你，我拢食你三行拢食啦吼。
0: 谢谢谢谢，感谢。
2: 啊，食足济哦。
0: 好，谢谢。
2: 啊，我跟你讲，迄是讲早时啊，扛白起来。
0: 嘿，
2: 食不要紧哦。
0: 三片我食不要紧呐。
2: 哈。
0: 咱的物件是药，不要紧呐，扛白不要紧呐。
2: 拢三行食拢不要紧。
0: 嘿，这位食拢不要紧哈。
2: 没
0: 有。嘿，对对哈。
2: 我啊，真正真好嘞。
0: 好啊，你食了那好。
2: 好啊，真好。
0: 好啊，那好。
2: 本来也未使行路，未使了，啊，今晚行路拢好些好些啊。
0: 哦，啊，你继续看嘞，看嘞，好好，甲干娘等不要紧哈。好，谢谢阿姆，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啊，秀爽哈。
0: 哎，你好。
3: 啊，我要甲你干亲者。
0: 我来生病，谢谢你，感谢黑来。
3: 我食迄三十斤包含盖过去三罐三罐哈。
0: 好，谢谢。
3: 不，已经六罐六罐啦。
0: 哦。
3: 我食第三罐的时候，拢做一条。
0: 哦。
3: 我在一个右边金卡头。我已经拢好呀，
0: 啊，又
3: 袂会冷裤，会穿裤，
0: 啊，
3: 我拢听个拢袂穿哦，
0: 啊，
3: 我去针灸，我去针灸，中医针灸，我已经五六档啊，结果拢无效，
0: 啊，
3: 我含遐倒开卡腿麻，拢好呀，
0: 安尼哦，哦，好棒哦，
3: 所以我讲人客啊，就别来吃，我本来要放弃啊呢，
0: 哎呦，唔通，
3: 佮别来吃，食看卖，
0: 是，
3: 你已经食第六罐，
0: 所以大姐，你讲感觉我拢讲，大爱有耐心呐。
3: 嘿，
0: 爱看嘞，看嘞啦！
3: 啊，你有讲讲爱耐心，
0: 爱有耐心对啦。
3: 我等下好，这肩胛头哦，敢那中医都够照顾的。啊，今麦拢好呀，完全今麦痛苦，痛苦，痛了还是上下好痛苦，拢听个。
0: 卡早拢会听的哦，哎呦呀！
3: 啊，要困哦，手脚还有头壳顶俩，脚袂起哩。
0: 哎呦呀！我爱用抱呀，
3: 手手啊，抱下手抱，
0: 今麦别啊，然后
3: 顶起来。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好，
3: 谢谢啦，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感恩哦，谢谢你，好，好，感谢，该弄等把劲哈，好，谢谢，你好，你好，
4: 喂，你就爽哎呀，
0: 嗨，是你好嘿，
4: 啊，你好，
0: 嗨，啥贵叔，
4: 啊，我哦，嗨，你食卡乌的哦，
0: 好好好，
4: 啊，未啦，食啦，未歹啦，
0: 哦，安尼哦，身边好几个，
4: 我在讲，我朋友讲要高兴，我甲你叫。
0: 安尼哦，好好，感谢啊！你食了安那好？
4: 啊，就安尼，较快活，
0: 较快活，好安尼，好安尼，医生哥姐姐，阿妈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疫功能和免疫功能，叫嘛免疫功能管。讲到这款卡拉达进口的呢，钙过质咯，讲这款钙过质的好哦。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软骨咱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钙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呢，所以免疫功能就免疫功能行吼。那么咱内底有咱钙质吸收好，有咱钙质吸收好的 D 三哦，啊个有咱根基吧吸收好，咱的酶。所以补充钙质，讲咱这款钙过质咯。台湾先个食膨胀能力。叫啥等？咱来靠这个钙两等安尼哦哈。那么咱长期呢，弄个咧感恩的犹太，买产品有上了点数，敌人这开啊挂哈，一盖挂十罐，上一罐的产品到底啊，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也给捞起来。而且哦，假好的给咱倒小杯，啊假好再给咱看嘞看嘞哦。以上广告，谢谢。

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拢感觉讲人那是有孤单的，有一个人，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好处，冇孤单时阵。啊，两个人呢，好的时阵嘛，该好；啊，那无好的时阵呢，冤家时阵嘛，会啦。哦，这就是讲哦，你那是，比如讲有一个伴，还是翁阿婆，这拢爱有一个笑颜，像咱对下讲这颜安尼啦吼。那么讲起来呢，那日本人讲的那句话吼，真有道理。一道理啥物事，不搭理就得意，三人也看嘛是，一个人无伴孤单，两个人拄拄好，啊三人差个要死。你也看，在咱台湾哦，有钱有名声的。有名的人呢，大部分不是全部人吼，大部分弄啥，娶两个某，娶三个某，吼、哦。结果人呢，照料呢，你也看，像王彦庆就好啊，哈，小哥呢，啊，过来啥，长荣诶，张荣花，嘛不是拢，那么同款呢，吼、哦。人家台语有一句话讲哦，坐囝饿死爸，吼、哦，啊那是坐坐人坐福气吼，嗯诶，迄是查甫人咧讲的啦，迄坐人坐福气咧，啊，到时啊冤家咧。王家是过年要去带对一个，唔知影要带对一个咧。所以人讲，什么代志拢是安尼，有一刀两面啦吼，有一好无，就是无两好。啊，那无结婚一个人嘛，该好啊。啊，那无伴，袂啦，我就找人讲话，找朋友开讲就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咧，这叫做随缘啦吼。那么咱忙家己的生活，啊，有些妈妈爸爸感觉讲，阿囡仔无结婚无嫁翁哦。跟他阿伯哦，别放心，别啦，一个人嘛过了好嘛，不要紧啦。啊，你啊，万一若娶了无好的嘞，迄娶了哦，像夜婆安尼四界飞，四界去倒安尼变乱，你们漏死对不？啊，是嫁了无好翁嘞，你嘛烦恼，所以一切随缘。什么种的缘，咱就是拄着什么种缘，咱就结缘就好啊，一切随缘啦哈。啊嘛，赶快的祝福大家健康快乐，我元气了哦，双卡等你，谢谢。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声音，走过50年，初心，得力声音。

0: 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李大笑声
7: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讲百万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细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这样哦，我个两个哈，我拢损失足多啦。为什么讲两个拢损失足多？啊，即卖人咧哈，啊，因为工课压力大，啊，有诶呢哈，就是讲啊，会当哈一点啊钱红赚，尤其是家属，你有发觉无？哈，这家属呢哈是很烦的一件事情。好、哦，你永远做不完啊！今天吼，你个请假个偌清气哦，给人讲啊，为什么吼？一个垃圾啊，吼、哦、啊，所以呢，吼、哦，起码什么行业啊、哦，包括就整理出来的，哦，就是把那个杂物啊，吼、哦，要清除什么货，只要呢，只要吼、哦，你有迄个 idea， 你拢有法度去赚钱。好来。先来讲到呢，吼，今日要讲的这清洁工未爽哦，未爽哦，嘿，未爽到啥？未爽到呢，吼，伊家请的迄个女顾客，吼，清洁工是一个十倍。那呢，吼，这个女顾客，吼，就是请来请的，意见真多，意见真多。好，姓吴的这个清洁工不满到呢，吼，女雇主啊。第一在做工课的时阵，加加加，呀呀呀，哎，来来来来，搁加加加，你看你看你看，哦，直直又点点的，心内吼都起了吼，迄种吼，迄落哎落迄落生气吼啊，就是起毛子挖泥的对哇，竟然呢吼翻墙呢，翻墙入去告到这个女顾客。厝内底第一先偷窃物件，偷窃物件好啊！你对我安尼吼吼，因为叫伊清洁他们家的啊、整个空间、整个动线吼，伊拢知影嘛啊，所以呢吼、是安尼先去呢偷窃物件啊，比了女雇主发现的时阵，竟然呢将阿妈棍改掟嘞。吼、哦、啊，袂啊嘞吼，佮佮伊性侵哦，这样子你看哦，一个呢吼估摸啦，吼、哦、啊，有阵时吼两点钟啊，钱要红赚吼，有个人吼百般会刁难吼，安、哦、尼，哦，你来吼请偌济尔，内底爱搞啊吼，穿甲穿就红姜同款，安尼一尘不染，啊，这个嘞吼清洁工，伊就是呢吼。哦心内有万分呐、啊，啊，就去别讲偷窃物件，袂啊！他用花田的时阵，就直接哈，甲、哦、伊性侵。法官，法官嘞哈，依照着强德哦，强制性交罪，甲伊判着十年八个月。哦，你看，遐古某外来的失心哈、哦，啊，这个。这个清洁工，吼、哦，因为房间未爽，吼、哦，先去偷窃物件，正个呢，吼、哦，讲性侵，人是爱讲究着双赢，结果因呢，吼、哦，是双输呢。判决指出着说，五个男子曾经呢，吼、哦、啊，伫迄个女雇主，女雇主呢，住伫屏东啊，吼、哦，进行着清洁的工课，那工课的过程当中，哦，这个女雇主。意见真多，哈哦，指指点点的，哈、哦，讲不完。哎，有诶，哈，讲实在，咱咧做工课，咱嘛无甲人伫边啊，啊，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哎，真的会很烦啦。咱特别讲啦，伊咱人诶心态，还算正常诶，但是咧，伊后边动机就唔对啊，是无？这个姓王诶男主呢，就怀恨在心啊、这是伫旧年哦，半暝一点外，哦，伊就趁着咧。这个啊，如果住哈，这个晚上深夜的时阵，哦，请我安尼翻墙去，哦，啊，总啊，别去哩二楼，甲伊厝内底，哦，迄个钱呀，吼吼，迄条记得嘞，吼，拢哦，安生要甲抢走啊，就对哇。好，姓王的这个男主呢，偷窃物件的时阵，哇！擦青礼拜，去由女雇主发现，当场嘞吼，一声吼去用发现，错晒哦，哎，阿妈棍拢阿短哦，嘴甲唔美哦，
就是强压哈，甲伊安尼强压在地，甲伊压伫迄个涂骹兜。一时看到这个女雇主，哎哟，啊个生做啊真水吼，啊半暝呢穿困衫，皮肤阁真白。呵呵呵从阿咧，褪去掉咧吼，迄、个女雇主的衫裤，啊，佮佮伊金吼，佮佮伊摸摸，哎，啊，为安尼吼，就是强制他吼、哦，这个口交大约差不多一分钟，这个咧吼得逞了后，吼、哦、受欲啊发泄了后，倒咧吼，犹原无放过着这个女雇主，佮佮伊现金吼、哦、400块。啊！逼伊呢，伊就手机啊，转账20000块。哎，这个贼啦吼，真正就戆的嘞，吼、哦、笨到可以嘞，哦，人400块呢，你叫人转账啊？转账去伊的口罩内底，啊，不是做贼的话俩惨吗？哎、欸，来，伫遮，吼、哦，转去买口罩，这个人伫遮，哪有这么笨的贼啊？哦，咱不是教人。不是叫人智慧犯案咯、哦，不是叫人去犯案咯、哦，是讲靠人呆到这条型的吼，这样也呆会贼啊！我叫人去转小吼、哦，转账去伊的口罩内底啊，真正吼、哦，戆啊戆输，人就剩这条款的啦。来，法官认为讲呢，伊是利用着对环境熟悉，啊、哦，就是为什么会重判呢？就是讲这个贼啊。对着环境吼、哦，作熟悉的，因为伊也该摒扫嘛。甚至讲行窃过程当中，去用发现，到尾啊演变啥哦，偷诶，这个罪较轻哦，就是因为伊个人吼啊性侵完，叫伊摕钱出来，啊，如果储存400块现金，佮叫伊来转小。所以呢，吼，这个算是不是偷窃的哦？他是强盗哦，吼、哦，迄、那个啊，强盗加偷窃，诶，迄个罪是无同款的。强盗佮强制性交，严重侵害着被害人的财产以及着呢性自主权。所以呢，吼、哦，致使着被害人身心严重的受创伤，加上着呢，这个姓吴的男子。已经有足侪站切刀的前科、哦、算是累犯，法官直接给重判10年8个月，10年8个月、哦、真的是重判啦、哦、好，那接下来要跟人讲，哇，整个呢哈、哦、电子报打开哈、哦，好几则，真的啦，包括着呢哈报纸拢呢啊在哈、哦、这个版面上，也就是呢哈、哦、这两天发生的代志啊，打光呢甲新妇哦，因为他们这个新妇嫁着后生在讲离婚的代志啊，阿未离成的，所以有缘呢哈、哦、是新妇。打官嘞，台西就新埔这个社会主家34岁社长，诶，这个新埔啊，哈，在前2-3天，伫台北中和区，哈，这个公务遭受到66岁社长的打官，甲伊呢扑死去，死者的弟弟昨出面，哈，向着媒体来咧讲啊，其实呢，死者。啊，就是伊个姐姐，案发进程吼、哦、1-2分钟，正阁加着后头厝通电话，表示讲啦啊，伊呢要去迄落因大家官因兜吼带囡仔，因为讲大家官要带囡仔去食饭啦，所以呢伊个弟弟就怀疑讲哦，这个大官都是用着讲要带着伊个查某孙去。假崩做着钓鱼，他是预谋杀人的一个情况。其实呢，吼，伊要抓在楼顶阁炸一支刀啊落来，吼、哦，这个就是已经构成预谋杀人了嘛。那弟弟呢，吼、哦，就咧讲，这根本是利用着囡仔做钓鱼，要骗着这单独等于到这个夫家。怀疑到伊个大官就是预谋犯案，哦，做着这个布局。死者弟弟
皇冠着姐姐在生进前，吼、哦，这种心酸的遭遇啊，表示姐姐的结婚了后，吼、哦，伊的命运都相当的坎坷，不止讲咧忍受着红晒，外口呢，吼、哦，有小三，哎，等迄个时间咧，吼、哦，是咧三四年拢无等的。你看哦，他的女儿是四岁哦，啊，这个爸爸呢，吼、哦，就是三四年。拢无回去台北的厝内底，甚至讲呐，饲囡仔的费用都无付这个姐姐。姐姐为着讲要独立啊，饲着这个四岁的查某囝，一个人吼，喙齿紧夹的做两份的工课，想袂到讲来打工，吼、哦，唔是讲爱饲囡仔尔呢？这打工呢吼，佮不管是都甲这个新妇存长手来哦。三千五千安尼咧退哦，伊个后生吼无责任，啊无爱饲这个鸡，囡仔生生咧放吼，这新妇咧饲打工啊，吼、哦、哥，你是爱恁囝钱呢？为什么会甲新妇提钱啊？这打工呢，三不五时啊，就三千五千咧退，偌够赚对无？一个查某人啊，啊要饲一个囡仔，都已经足无简单个呀。啊，这大家打工吼、哦，也是真的够了哈。诶、哦，无体谅到这新妇艰苦，佮刷了起来存长手。平常时啊嘞，这个打工对着姐姐，有阵时啊嘞吼，迄、那个话啊，讲甲有够重诶，讲甲嘞有够歹听诶。所以嘞，姐姐为着要想撇掉，诶、欸，大家官吼，迄、哦那个啊夫家，迄种嘞压抑和。空间入面吼，连窗开都悲伤啦。哦，入面到因家内吼，窗开也悲伤的气氛，大部分的时间拢选择伫后头厝，到家内深夜吼，到啊很晚的时候，才会呢回去迄个大家官因家。想袂到呢，这个大官用着安尼做借口，吼、哦，就甲讲啊，你这外口呢吼，都、就是甲人乌白来啦，无是安那三鸡暝半只转来有诶无诶啦，欸、有阵时吼，一支镜头啊去别人，啊三支也去家己呢，啊恁囝家己无接无音，吼、哦，啊你也无温暖，也无对这个媳妇较好诶，哎啦，任何一个人啦，咱讲实在，迄种环境。哦，什么人带伊落去？针对着外界，吼、哦，伊个弟弟在讲啊，吼、哦，澄清一下，照顾着呢，吼、哦，这个伊个早生子女啦，其实，吼、哦，大部分差不多八九成，这伊个外甥女啊，拢总是呢娘家的这个外公外妈。一手咧包办，只有伫咧吼后头厝是大人啦，讲啊，我都无闲。这个咧吼，早孙啊，才会交代吼来公来妈的照顾。所以咧吼，姐姐长期以来，惊讲咧吼生活吼这个生活变动，忍气吞声，为着要吼这个。早孕啊，哈啊，伊个卫生女啊，诶，伫迄种唔是家庭破碎的情况之下，所以呢，吼，一直忍，到到最近已经忍无可忍，总啊讲决定要嫁到伊个姐夫，讲着办理着离婚，开花着呢家己人生的主导权呐，慢慢想袂到，这个大官竟然唔放伊耍。太霸我的呢，这真正是吼、哦、心狠手辣吼、哦，真正是有够狠毒的啦，一个凶一个恶毒。所以呢吼、哦，这个弟弟替着姐姐打抱不平，因为呢吼、哦、往生者无法度辩驳啊，伊的弟弟呢出面向着外界来咧讲，有人讲嗯，啊你囡仔拢互大家官吼在照顾。其实呢，因弟弟就咧讲啊，姐姐呢吼、哦、结婚了后，命运就是这样子，姐夫无接无音，外口去娶小三，这个打工吼、哦、三不五时啊，三千五千安尼咧讨，啊，佫刷落去，对伊吼、哦、没有一点呢，迄个温暖和姐姐吼、哦，现在啊，佮姐姐呢吼抬一百外刀，
所以因弟弟呢吼，退姐姐啦，退姐姐呢吼，讲出着内容真实吼，诶，这个故事的真相。哎呦，规个拍开拢总是这呢吼，啊，所以讲呢吼，但是啊，人古早人讲，坑河无坑里啦，坑河无坑里，啊，你像这吼，即卖诶思维吼，即卖诶做法。无同款啦，吼，像这你得爱特劝伊讲，较早离的，较早离的，吼，离离的较轻松。无讲吼，为着囡仔，为着囡仔，你看这样连一条命都没了呢，对不？所以恁要讲劝劝和无劝离，即句话已经无适用伫即马的这个年代啊。好，来另外呢，吼，啊，这是发生伫台北，吼。一名52岁的男子倒伫三温暖门卡口。16人悄悄移民去天宫。52岁姓吴的男子，吼，伫啊前天坐客轮车到家台北市一个三温暖，想袂到来落车的时阵，吼，身体无爽快，啊，就坐伫路边休困。下一秒，规个人咧吼软哥哥，总啊倒伫土口土卡。警方事后联络到来厝内底的人，吼，啊，在伊在世进前，伊的行踪咧做一个了解，才知讲咧52岁姓吴的男子要到到浙江三温暖进前是啉酒啉几暝，啉醉酒。啉酒醉了后，才想讲吼要去三温暖休困，想袂到。都还好落车尔，就发生着这个遗憾的代志。啊，警方呢得到报案了后，哦，联络着伊的厝内底人。这个甚至讲厝内底人讲，哈，阮已经呢吼4-5年拢总无见面啊呢。厝内底的人吼，跟他已经4-5年没有见面了。平常时啊呢吼，并不清楚着讲呢这个啊。姓吴的男子，伊的工作啦，伊的交朋友情形，警方根据着呢，这个姓吴的男子就医的记录，发现讲呢，伊的身体健康唔是无，唔是介好啦，吼，就是健康状况不好，佮患了有一挂呢慢性疾病，你看哦，这个是不是自己哦，家己吹，哦，家己吹什么，吹呢，吹死啦。身体都已经这么多的慢性疾病啊，还佮饮酒、饮透明光，对不？哦，尾啊呢吼，被了发现，吼，被了发现的已经呢啊，倒伫迄个涂骹头，分段喘气啊。警方研判，这个姓吴的男子呢，本身健康状况就无好，佮再加上第几暝饮酒，有可能就是造成到这一间哈啊移民天国最主要的原因。嗯，好，谢谢安排歌曲，好，安排歌曲。老师要财政做服务，来，咱的新同学、老朋友，身体健康靠家己顾，靠家己顾。千金万金有人替咱担，死牛病无人替咱背，陪伴咱一生上介久的是谁？是自己。哈、哦，要来呢，咱就是。早就规身躯来，吼，啊，要回去嘛是一个人走啊。啊，伫呢吼，少年，咱唔免烦恼，食老爱烦恼的，就是健康这一块。甘愿呢，裤底啊，赚2000块，咱会当呢爱食啥，啊，就买啥来食。唔好来银行藏着2000万，吼，哪里都去不了，走都走不动，吼，迄个时阵呢，才会怨叹。好，来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哎。来，最情诶，最钟情，好、哦、安排好听的歌曲，邀请到咱健康加油站所有的好朋友共同做伙欣赏。啊，听歌的同时，咱财政伫电话边来甲咱做服务哦。询问交关教会主文，0800776699。

0: 公格。也跟即马广告，你甲名讲出来。
1: 哦，都咱迄两个，都咱迄两个保养品都对。哦，
0: 还用健全通嘿、哦。
1: 对啦，嗯，啊，我去个台北哦，迄动物园也去佚佗吼。嘿，我得要八十岁，哎呦，走路拢不要紧，拢无问题呢。
0: 转转转转。
1: 哈、哦，我那孙奶讲，阿妈，你嘛行较慢嘞，行跋倒无？我讲未啦，我行着足顺嘞，因为我这两支脚头乌龙一酸痛，就对着足酸痛。偌正你知无？正甲敢若牛腿咧呢？
0: 哦哟！
1: 嘿，啊，即马全咧好去吼，好去啊！阮遐囡仔，阮遐孙啦，吼，就讲好啦，咱来去啦。我讲，哎呦，我惊我唔行上，行未去。咱哎呦，咱安尼，咱食这保养的吼，哦，安尼偌用嘞，偌赞嘞，你知无？
0: 嗯，高大姐，我讲吼，你若咧食海王精全通，唔免惊开着冤枉钱，对不对？
1: 真正真正，哎呀，财神哦，我今仔日吼要搁甲你叫吼，搁再一个迄个好。
0: 汤头哦，好，
1: 好，
0: 安尼，
1: 好，谢谢。
0: 咱大壮伟林大哥，你讲恁老婆咧食海王精全通，伊原本是有生骨刺，
2: 有生骨刺啊，食无几工哦，啊，牙起来疼，牙起来疼，啊，背就怎啊好呀？
0: 喘气啦，哈，啊，伊这生骨刺有去做电工去？
2: 有啊，有做电工就讲生骨刺呀。
0: 哦，啊，海王精全通食食的吼，迄个酸痛有改善就对哇。
2: 诶，食食几啊工就开始反疼，啊，背就好啊，很神奇呀。
0: 诶，很神奇哈，开这个钱有价值啦，哈。
2: 有啦有啦。
0: 哈，无开掉
2: 啊，拢钱。咱就是做困今日来款吼，
0: 啊，安尼今日去会到，
2: 哎哎，啊好，
0: 好，安尼你今日搁加蛋哦哈，好，谢谢林大哥。来，咱的阿爷呢？你要做翠暖宫殿哈？
3: 嘿，对，要困啊吼，要爬门床睡觉啦吼。啊，结果无小心吼，跌咧门床卡，哦，闪一个腰安尼疼，噶，哦，安尼个爬起来买坐咧吼，腰真疼。啊，到后尾啊，食这两粒水落去啊吼，我食差不多两罐，哎，腰怎好起安尼？
0: 好，容易。
3: 系啊，我说我即个过来订两组。
0: 阿爷呢？今嘛呢吼，广告时间，你甲这两项产品的名讲好，大家知诶。
3: 海王精精通啊，林家用嘿，这两条在吃呢吼，而且食得吼未歹
0: 啊。啊，你讲有感觉你的精气神较好无？
3: 有啊，啊，加困啦吼，目睭好困啦，好入眠啦。
0: 对，我讲这个困吼，睡眠障碍的人吼，嘛足侪人恶了呢。
3: 会啊，你叫我头一届甲你食，你这两条是做得起的时阵啊，我是讲我爬楼梯啊吼，拢安尼脚吼足酸吼，哦，啊爬无再吃安尼吃酸，啊吃吃吼，哦，安尼脚呢爬这边吼吃扭力啊，
0: 嘿，脚夹手夹用性命。
3: 个苦病所以我不系讲我拢苦咧，拢爱拉把手对啵？啊，今麦吼万免啦，今麦因为我拢有长期去食啲即健康加海王精安尼，我嘛是食足久个啊。
0: 嗯，
3: 去食咧保养安尼吼，真真未歹。啊，所以我今麦过来订两多。
0: 嘿，好个产品绝对未使放，对不对？
3: 嘿，系啊，系好，安尼谢谢你
0: 哈。好，好，恭喜你哦哈！爱讲恭喜，人啊食好爱讲恭喜，啊，咱啊家己食了好咧，爱斗小报，爱斗广告。保人吃好药，先过吃三年的清斋。别开做嘴暖功德，做好功德，出好子孙，吃了老好运。你也看，哦，要上一个便所，大家拢来上便所呢，要久久袂累呢，哦，要爬一个楼梯，哦，有个人哦，真正唔知偌久，唔知爬楼梯的感觉啊。啊，你老公呢？啊，咱都唔免爬楼梯，那还好呢。有个人哦，是住伫迄个公寓诶，住伫公寓，你无去哩，那会使？迄老大人哦，我捌接到一个吼、哦，真正，迄老母吼袂惊呢。啊，两个老公婆啊住做伙，迄翁嘛有会啊呢，拢是翁安尼用爱诶呢。吼、哦，真正你看到吼、哦，你会感觉讲，哇，做人真的很辛苦吼、哦，对无？但是呢，无法度。你要叫换大楼呢，也无能力啦。啊，平常时啊，吼，财政会甲咱讲，顾勇健、顾生命。平常时啊，用保养的心态，唔要等到未行的时阵，才伫遐咧后悔。来，海王精全通全方位的，无论讲三高，无论讲你酸痛，无论讲退化，无论讲你吼咱身躯上吼，即个气血未通所产生出来，吼、哦。啊，医生检查会出来，啊，医生检查未出来，伊拢会一关一关甲咱拍通，敢那亲像人体导航机哦，会甲咱吹，会甲咱顺，吹到底，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好到底，唔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买药如买得，食药可详细，来0800776699，海王精，清通。 阿伯喝汤头，赶快弄卡去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听风听雨，听见你；听风听雨，也听到你哦。

0: 那明仔再好你哦，哈，好 ，OK， 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来来来，哈，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你个卡0800776699。无论讲咱的新同学在听节目哦，听听哎，哦哟，哦阿凯安呢？啊，咱这班同学在做嘴暖功德，啊，财政在讲哎，这个。你的毛病拢总同款啊，同款，想要提早来离苦得乐，早一天来吃，早一天得到快活，慢一天来吃，你就加一天的拖磨。尤其吼、哦，这种的退化性关节炎、风湿性关节炎、生骨刺的、开刀过吼、哦、所带来的这个后遗症，啊，未开刀，咱就烦恼。烦恼医生讲要开刀，啊开刀落，唔知会成功无？开刀落去爱做着复健，开刀落造成着足侪无方便，因为呢，咱这班会只个老班的呀，拢会甲财政讲伊的心声，惊呢，惊讲吼开刀落去呢，爱无人顾呢，因为即嘛独居的，还是讲呢吼，两个老的住做伙，你老的。一个老的要照顾一个老的无法度，当开刀这段时间，请一个看护，一天得爱3000块起跳，一天得爱3000块起跳，啊，不是底下大医院安尼3000块起跳呢嘞。等来到厝，老的也不再调甲人顾，这个过程未安怎，所以呢吼，拢一直忍，一直忍，一直忍，听要甲上讲，算要甲上讲。囡仔拢咧无用呢，囡仔无在调呢，啊要安怎？逐工咧吼，遭受着酸痛的折磨来，咱咧吼提早、量早、趁早来食，愈早食愈好，因为退化是呢，咱人生不可逆，你无法度抗拒，无法度呢。讲我无爱，无爱，无爱，唔是你无爱就无爱，啥物人要爱辛苦白疼，但是呢老。吼、哦，一寡毛病无形当中就拢来选出来，就拢走出来。来，咱来20位哦。结合呢再生医学，结合预防医学，包括就已经有一寡话术呢。无论讲心胸、老病母、骨镜头、开刀丸，而且后遗症。伊会一行一行气血不通，甲咱舒筋活血，甲咱活血化瘀气，拍好过，才有法度生精造髓。人讲，你阁开一台较好的车，头前啊踏车、跑步车有无？吼、哦，跑车引擎单的，讲咧吼，只到200，只一个咧吼，一秒两秒，头前踏车，你偌敖开，你的车偌好，无法度。甲咱的气血同款啊！你气血若无通咧，你搁食一项、十项、20项，伊都带动袂到。你气血若无通，你搁食神丹拢无效。来，20位的 MSM 二型睾丸2倍，能够手玻尿酸、葡萄糖、氨尿尿顶脱尿症、骨碌二型甲球红蛋科膜、五千七五加喉咙调节器、五级甘蔗酸碱、五十高级贵级玉桂，拍通着咱的气血，会当甲咱氧气。个减掉去，包括着嘞吼，气那足，要互咱的血带动，吼气是无形的，血是有形的。但嘞，你的血品质无好，血流血渴，三酸甘油脂过高，血脂肪过高，你有嘞吼糖尿病，你有高血压未？你的血表示安那，无够清气上。那要清火，要通火，火更清豆腐第一名。南极的磷虾油，两行搭配落去吃，两行搭配落去吃，一加一大于五的效果哦，如虎添翼。好、哦，跟他成就倚天剑拄着屠龙刀，两个结合，那个威力无穷。唔知啊，咱一班的同学讲，哇，财政，我以前食有够济，我以前买有够济，我若较早熟悉你个，我若较早食着这两项，暗早要偌好，袂要紧哦。这就是呢，咱人啊，好、哦，人讲呢，有命有命，爱有这个缘，阿嘛爱有这个魂，爱有这个缘，嘛爱有这个命，对不？0800776699，昨日节目内底，财政有个人讲，到台湾的健保。 台湾健保用药，一年内底有呢898万人咧食着止痛药啊。髋关节，咱个膝关节、脚头乌甲着呢大腿软筋，这是所有关节退化上个严重个，嘛是呢吼换着骨轮。骨弯上盖济，开伫呢健保者上盖济。喂，财政你好。
1: 你要迄落两米的？
0: 好，要两米的5000吼。
1: 无四组啦。
0: 好，要四组1万啦吼。
1: 无两万。
0: 哦，2万啦，好好，2万就是呢吼，一项拢总备管。
1: 啊，对了。
0: 好，好，好，2万啦吼。
1: 好，明仔。
0: 明仔早班给你，好，好，谢谢大哥，好，祝你健康，再见，哈，来，0800776699，0800776699，买好着，看牙膏到换一只，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哈，你哪里哈，买唔着，你搁开200块的冤枉钱，存济，好，食了好，2万。2万开落，绝对超过着2万的价值，拢唔免怀疑，哦，不用怀疑，你莫用怀疑的角度去怀疑啦。哎呦，财政，哦，像咱私底下讲，哦，财政，你真正有够牛的，吼，哦，的生理有够好，唔是咱牛，是因为产品会讲话。恁一句好，看下财政100句娱乐来，只有几个例呢，吼，哦，这应该公开。拢会讲到恁的心声，有一个呢吼，85岁啊，自囡仔就开始做事做残吼，啊，这个阿嬷在咧讲啊，伊一年外前就是呢吼，倒脚啊会疼，啊，走路呢吼，安尼拜个拜个，啊，拜个拜个呢，拢嘛安尼紧抱卡客，啊，就去诊所，啊，就消炎止疼。好，安尼咧食，嘿，阿嬷就讲啊，我就想讲会行就好啊。啊，若听食落袂听，明仔载就阁会当去园做工课啊，对不对？所以呢，一直食，食止疼，一直食，一直食。啊，迄个就是自欺欺人啦，咧欺骗着家己啦。止疼哪有可能食会好？哈，迄拢是短暂的。到家呢，差不多2个月前，已经忍无可忍嘛，好行路。爱用迄个辅助器啊，哦，这会这知影讲啊，啊，这这个呢吼，胃也无好啦，吼，啊，肝也无好啦，腰子也无好，伊讲吼，早知，吼，早知，吼，咱就加开一点点仔钱，啊来呢吼，食这个呢无影响诶，搁有一个，我们都吼，迄个。关节脱臼哈，唔是讲你的姿势不良会脱臼哦。有一种是呢先天性的，先天性的呢关节会脱臼，这是一个呢吼65岁哈，诶，这个妇人郎本身就是呢有先天性髋关节脱臼，那长期嘛是拢咧食着止疼药啊，哈，会使讲呢吼食止疼药啊来咧度日子啦，疼咧吼，迄个髋关。结痂脱臼，一直嘞吼延伸蔓延到对嘞，脚架片到个两骨，骨也安尼疼疼疼疼疼，吼啊！食嘞吼，这个止疼，食家嘞吼，伊家己讲啦，吼讲讲出来，互大家听啦。身体若有毛病，千万都唔好拖啊！啊，这嘛是财政甲人讲的呀，有病莫去医啊，吼！啊，你唔要等到严重啊！医生要给你开刀啊，啊，才来催，吼、哦，哎呦，啊，这敢食有效，吼、哦，像长一个呢，吼、哦，迄、那个啊，也是长辈，差不多呢，吼、哦，70-80岁啊，我迄黏黏的吼，规身躯呢，按头毛到脚毛拢毛病呢，迄规身躯呢，吼、哦，啊，心脏啦，什么血啦，吼、哦，啊，三高啦，糖尿病啊，目睭啦，哦，黏黏的吼、哦，真正差不多会当呢，吼、哦，更规乖呀。啊，财政，啊，这个食这吼，这两项有效啊，无效啊，啊，食偌久会好啊？这里长辈时代，这里妈妈吼，安尼你唔好食呢，唔好买呢，未经医 你就问看，哦，你身躯安尼毛病遐尼啊侪，啊无安尼啦，你就呢吼健保卡客啦，较省啦，啊你去到大病院啦，去到医学中心啦，你直接问医生，啊医生啊，我来遮开药啊，啊食几抓会好啊，吼、哦、啊食偌久会好啊，你看医生安那甲你回答。所以讲有阵时啊吼，咱要讲话，咱要问话吼，你也了解着家己的情形。哦，卖讲你问财政，你直接呢吼，去看要去台台，还是要中间，还是要营总，你直接呢健保卡可以挂号，直接甲问医生，吼、哦，你对个毛病，对个毛病，啊，你有哪看一科就好啊。你甲问讲，啊，我今麦安尼个药啊来食，食几工会好啊？食偌久会好啊？你有医生没呢？医生会袂瘾插潲你呢，对无？哦，我阁会当甲你讲呢。去到病院遐，医生是连讲都不爱讲呢。啊啊，袂药如袂得，食药靠常识。财政袂讲大声话，啊袂夸大的话。咱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甲咱讲有病莫去医，但是退化，退化绝对毋是病。爱靠着少年，爱靠着要保养的，好不好？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望恁听堂，望恁听笑，吃好到小宝到功德，啊，会记哩，就算甲咱做嘴软功德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来，少年贪做哈，啊，爱钱无爱命，食老才知影失去健康的艰苦，惊一步败一下，惊两步败两下，啊，食老哈。啊，规身躯歹了了，哦，买安尼一杯买一药，来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哦。进广告，你讲海王精神通，你食食安怎？
1: 食落加足顺时个啦，
0: 阿未食进，
1: 外来安尼。
0: 哦你
1: 即摆加足顺呢？
0: 哦，你阿未食进前，你食落是外个外个安尼。
1: 我该买食食食久啊。
0: 冇人啊呢，爱吃少加食呢。
1: 好，即马加外孙嘞哦，
0: 是嘞吼，
1: 加外孙是嘞，
0: 有加足欢喜无？
1: 有哦。
0: 哎，大哥，我问你，你除了讲吼，加拢换言换言，啊，你对你的迄个困眠甲精气神敢有改善？
1: 有吼，加较好困，
0: 加足好困吼。
1: 嘿嘿，你去困，咱只较袂安尼，或者金金人相见。
0: 嘿，啊，较袂搞忘对不对？
1: 嘿嘿，
0: 哎，迄个脑筋脑底加足清楚，安尼食老卡，唔免惊讲阿妈袂认咧上啊，出去唔知样回来呢。
1: 我阿妈嘛坐会啦，七十
0: 几岁。哦，七十外岁还阁少年的啦，啊，会记哩吃好到小辈哦，嘿。
1: 哎，好。
0: 谢谢大哥，功德无量。
1: 好。
0: 你的对牙咧酸痛？
2: 我嘛全身拢哎。
0: 全身拢酸痛。
2: 哎。
0: 啊，你对只讲食了有改善，安尼哟。
2: 嗯。
0: 较袂遐尼啊酸痛，较袂遐艰苦啦，吼。
2: 对。少年做了伤过头去
0: 啊。你少年做过头吼。那恁的年代吼，唔是做了过头尔，大家吼未来拢做了无好，
2: 拢无好。
0: 啊，所以讲恁即摆食老就是吼，拢咧甲恁算数啊。
2: 我过拢叫伊算数。
0: 好，啊，祝你健康哈。
2: 啊，谢谢。
0: 好，谢谢。
2: 有缘再过来聊。
0: 谢谢。
2: 一波下虫。
0: 你讲海王精神通食了安怎好啊？
3: 食了耳啊嘛未记啊啦吼，啊嘿，我本来嘛足够丢卡筋的啊，啊丢卡筋嘛好去啊，啊目睭皮唔知安怎，逐天都安尼，啊两蕊拢会安尼搓啊，啊嘿嘛好去啊啦，啊卡嘛好真济啊啦，啊规身躯拢迄落微伤，拢逐项拢精神嘛真好啊啦，迄落卡嘛本来倒卡疼啊，甲要死，我活未好，啊拢爱食消炎的，啊即马都安那拢。拢好啊！我即摆咧行路都拢足好势啊！
0: 对啊，
3: 嘿，啊，迄路食了饭也未歹，啊，就是爱豆豆啊来啦，啊，嘛较袂感冒啊，奇怪哦！我较早那流流啊，迄个汗啊，都遐丢一个，遐丢一个，啊，即摆拢袂啊，即摆啊，伊唔是讲坐都好哦，人哋讲的安尼一轮一轮安尼啦，
0: 嘿，
3: 即届都安尼好食啊，后日啊都好倒安尼，安尼一轮一轮直直走安尼啦，啊，即摆都食甲规身躯拢真好，
0: 海王精神通袂开着。我拢钱对无？
3: 对，我头啊要甲你买时，紧想讲唔食有效无？啊，我买啊想讲也好啊，啊无都遐艰苦啊，无食看卖啊嘞。迄阵安尼精气神啊无好，胃啊无好，干那安尼规身躯安尼神叨叨。
0: 嗯。
3: 啊，即摆安尼食食，我食迄三组，食啊未到三组都有较好啊。
0: 系哦。
3: 啊有较好，我再买啊放因许个，我原来甲你食十几组啊。
0: 系哦，安尼好好，恭喜无开着，我拢钱上介重要。
3: 无，嘿，真感恩，
0: 实
3: 在有谢谢你。
0: 较早有熟识看，哎，你有发
3: 现？
0: 好，谢谢哈。家在有熟识，财真来，缘分哪够，福气哪够，自然就食会到。咱来海洋精清通哈，真的，请加国际，请加国外去。来有福气的人，电话就赶紧敲，0800-77-66-99以上广告，小财真做服务，等来继续卡，谢谢。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斯塔豆。

0: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1: 耶、阿嬷一百分，
0: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3: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7: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好，哎，安尼就明仔载啊，哈，好好，安尼一万啦，哈，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啊，再见。好，来来来，紧紧紧，等下咱来直播现场，哈，啊，那要顾身体，哈，要顾生命，搁要兼顾勇敢，顾身体看也得顾机会。顾身体，看也咧顾机会。咱讲诶，少年咧吼，爱钱无爱命啦，吼，怎么样做，通通没有怨言。安怎做，拢总无怨言。啊，即马食老咧，咱要拼诶，就是拼即块，哪一块呢？健康，健康，健康胜过着万贯诶家财。健康胜过着万贯的家财，人啊，无咧偌高算啦，吼，人无咧偌高算。以前的人讲啊，千算万算，唔达到天劈一劈，啊，你偌高欠。有的人咧吼，欠欠欠欠欠欠，像你讲，一个嘛咧讲，讲咧吼，伊即嘛医生甲伊讲要开刀，伊讲咧吼，伊惊，吼，啊得。啊，医生吼，甲伊讲要开刀，啊开偌济钱？伊讲咧吼，打这一届，迄要开刀爱开几落十万。伊讲蔡珍，啊，伊是要对退啦，吼，这是要对退，讲一届几落十万来开刀啦。啊，毋得伊吼讲甲吼很消极，搞讲啊毋得规气拢放好死呀，毋是安尼讲咧，吼，毋是安尼咧讲咧。所以咧吼，咱用着，咱用着。咱这老一辈，啊来奉劝着咱这中老年人、中老年人，你即马呢？吼、哦，那是呢，四十几岁、五十几岁、六十几岁，甚至讲七十岁，咱摕八十岁、九十岁，咱的长辈时代来看，有一天，咱的家家参就伊安尼一聚会，咱迈到迄个时阵，吼、哦，真的要开刀暗去。唔开刀，阿咪阿要安怎？阿达讲得听，咁是办法。消炎止疼食，愈食毛病是愈严重呢。食到尾啊咧吼，你得看骨啦科，因为呐，食食身体诶药啊，足侪诶副作用，逐项都歹。啊，愈食愈侪，愈食愈大堆，愈看愈侪科，对吧？来。0800-7766-99 0800-7766-99加码够这个的呢啊，伊的这个髋关节吼退化疼，啊拢唔敢开刀，吼拢唔敢开刀。这是一个七十几岁，吼七十几岁，因为呢家己本身有糖尿病，有心脏病，啊。拢总是伫迄个大病院，摕着慢性处方签在做控制。那因为呢吼，前一两年啊，伊迄个呢吼，倒脚倒脚的大腿轮子退化疼啊，伫迄个大病院吼，医学中心都要甲伊讲呢，爱换人工的关节，怎么办？换啊！当然要换啊！逐工逐工安尼听，才是办法。想袂到哦，因为糖尿病，糖尿病呢吼，伊个伤口愈合能力收缩较无好，开刀开完啊，煞出现了呢，迄个伤口，伤口感染，啊，倒呢吼，来来回回吼，安尼进进出出病院，佮做着清创手术，好，这个人吼，感觉讲，哦，安尼开刀了，人等于做损失的，但是伊感染，吼，啊，就安尼嘞，吼，病院来来去去啊，这个进进出出的，好，感觉讲足艰苦的，哎，啊，所以讲吼，人就是安尼啦。当伊你若失去了健康，当伊你若好，迄个病痛咧，甲你折磨的时阵，你才了解。像我拄只，咱刷卡吼啊，接电话。哎哟，啊，我是安那呢吼？最近呢，是最近俩呢，车总啊袂行。迄毋是最近袂行，是因为最近只愈来愈严重，严重到呢，让你呢吼无法走路。啊，我就甲讲啊，
啊，你叫做肌少症呐、啊，吼、哦，肌少症规个肉拢揪起啊，肌少症真正足恐怖，肌少症不要人食，你就食袂落，食袂落，我都生肌肉。会愈来愈严重，这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啊，怎么办？怎么办呢？我嘛唔知道怎么办。啊，严重啊，肌少症，吼、哦，肌少症并无药啊糖啊，互你食呢。肌少症，吼、哦，嘿，是爱靠家己。你爱家家己存对只，吼、哦，咱这里听众朋友在咧讲啊，啊，二十米的遐油，我唔知道有我多食无。有啦，较无法度食，你还勉强家己食，你无勉强，较有法度。像我嘛足爱呢，困了足晚，我着透早四点着爱起床，我嘛足无爱，啊，因为着要趁钱啊。啊，你讲你有法度食无？你一定爱有法度食，毋是单食即两项尔，你包括着你的三顿，一定爱食，食较会生根治脉，哦，爱讲呢袂惊，你若肌肉长回来。迄、那个肌肉若洗倒转来，你的脚就有力，啊，你就较袂酸痛。啊，但系吼，这也勉强家己啦，像我咧勉强家己同款。我咧吼，大家那咧困的时阵吼，三四点，迄、那个时阵是大家吼，当咧上大眠的时阵，但系我一定爱避开，因为呐，我的工课就是这个时间，我会勉强我家己开呀、啊，我不管咧吼，前工哦啊。生甲偌忝，啊做甲偌忝，爱勉强家己啊，要趁钱爱勉强家己避开啊。你要爱健康，爱勉强家己食，包括着三顿拢总同款哦，你一定要吃。人是铁，饭是钢，啊你拢无食，身体较有可能会用。啊，二十米的磷虾油，你甲既然吼艰苦搞着啊，袂使讲啊，我整顿来买顿来，唔知有法多食无？勉强家己食啦，爱勉强啦，吼、哦！我嘛足无爱上班的呀、啊，看会当有钱赚无啊？吼、哦！因为食人的头路，公司有公司的制度，公司有公司的规定，我嘛足无爱呢。但是咱一定爱，一定爱做啊，一定爱来呢吼、哦、啊！和公司甲咱约束啊，是不是？什么人爱和约束？咱今日食头家，哎嘛，咱今日做头家，嘛是约束着员工啊。啊，员工咧吼，都爱咧受着公司的约束啊，是不是？啊，你要身体健康，你嘛爱勉强家己，一定爱食，无食袂使。三顿一定爱食，食一寡咧吼，会长肌肉的。啊，若讲长肌肉，才真咧吼，得甲咱讲的二十味的磷虾油，这个不是咧吼用嘴讲的，这是有证有据。是咱这班的同学，真正姐姐来吼，长肌肉回来，啊，人咧变少年，啊，皮肤变金，哦，唔是要你食好水哦，是要你食好健康的哦。0800-7766-99，0800-7766-99。

0: 来，等下接不现场，接不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拍死哈，个电卡等下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讲到肌少症哈，讲到肌少症，唔是呢，迄、那个骨质疏松，唔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正袂惊呢，其实肌少症 B 呢。迄、那个退化性关节炎，呀，佫较恐怖，呀，佫较严重。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哎，郭大哥。
1: 哎，我来请教哈。
0: 嗨。
1: 即个阮迄个囡仔，迄、那个中迄、那个旧年吼，已经七档啊
0: 哈。嘿。
1: 伊脑出血啦，四十八岁哈。
0: 是。
1: 啊，脑出血哈，变作即马开始会行，啊，毋过倒手腰，倒手腰袂使变动。
0: 嘿。
1: 啊，你啊食迄个海王煎吼。
0: 嘿，产品服务嘿。
1: 安尼海王精的中间，安尼到尾手会叮当的。
0: 这我等下当甲讲哈，因为呢，跟他拼拼看。
1: 安尼哦。
0: 嗯，甲伊拼拼看吼，看迄、那个，因为伊迄个，因为你讲遐久啊吼，应该
1: 伊
0: 嘿，伊七档啊那安尼吼，像你讲的安尼，应该
1: 你。一年了，没七档哦，七档。
0: 嘿，一单，好，安尼安尼，你甲只先甲迄个气吼，甲拍好过，互伊神经，卖互伊一直机会，一直萎缩，安尼。
1: 萎缩嘛，萎缩。
0: 对，嘿，啊，就卖互伊萎缩，啊，你家己病，你家己食，
1: 好，
0: 我们。
1: 变化嘛。
0: 嘿呀，对啊，本来就是啊。
1: 你也是讲，阮有三高，有处安全哈。
0: 嗯，伊个分开。
1: 讲食药食伤侪，唔好，第二是属性嘛。
0: 嗯嗯。
1: 啊，你啊食迄个海龙精来讲哈，
0: 嗯，
1: 变做处安全免啊，食到
0: 有。嗯，未使，未使，未使，不行，不行，不行。哦，因为呢，吼，咱这吼是安尼慢慢啊调整，啊，你处方签吼是针对你的毛病吼，直接落去做治疗，所以吼，咱我是安来讲这句话，买药如买得，食药可相信，吼，我咱爱趁良心得得钱
1: 啊，
0: 嘿嘿，
1: 安尼我唔过讲，因为我讲讲啊，你要看剩下，你还要。
0: 安尼，我讲来好，以上广告，嘿，以上广告，唔要讲到产品的名，不要紧，嘿嘿，对。
1: 我了解，
0: 嘿，好。
1: 我对剩下呀，啊，要甲电话啊，电
0: 话。好好，我助理电赶快咯哈。
1: 好，
0: 谢谢，祝您健康，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嘿，吴太太。
2: 我讲哈，我那个会我收到啊。
0: 好好好。
2: 阿瓜哈，我早上就把它出空腹哦。
0: 哦，可以呀。可以呀、啊，哎、欸，
2: 我试试看呐。
0: 好啊，外公啊，
2: 我的胃可以忍得到，看我都懂无啦。
0: 哎呀，外公这个会过脾胃啊，就像我拄只咧讲的安尼，咱嘞吼有加食啊，就有机会；啊，那无食，机会就变成是零。
2: 我知影，我无我惊空白食了，我惊会袂，我胃袂收。
0: 啊，你几点食？你几点食？
2: 我五点。五点二十分要进来。
0: 五点二十分哈、哦，那不舒服，炸的不舒服啊。好，谢谢你，再见，拜拜哈。来，产品加顺，你唔免烦恼，顺天然呢。二十米内底用汉方来泡的，对对的哈。中药那稍稍有研究的人，哦，啊那无才真嘛讲给咱听，伊造的是肝经。造的是腰子经，造的是脾经。除了讲对着腰子、对着肝、对着咱的脾胃，甲咱的适当的做调整，爱注意哈、哦、啊！这呢对着咱的这个退化，哈、哦、退化这部分，真正补卵、补阴、补弹性。先来讲补卵、补阴、补弹性，因为酸痛，对对，伫骨的骨怕讲骨质疏松。啊，软的部分呢，是伫咱的软骨，软骨伫底，软骨伫关节，所以呢，吼，会呢，甲咱的吼，这个啊，敢那亲像在沾油同款，你那生身卡条的，你就爱甲沾油。啊，弹性的所在伫底，伫筋络，酸痛唔是安尼吗？吼、哦，就是骨头关节加着筋络，伊呢韧带，走肝经，走腰子经，走着脾经。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是按我讲肌少症。咱这两项上适合着中老年人来吃。啊，囡仔呢？囡仔买当吃，囡仔吃当请，囡仔嘛爱这三项，对不？好、哦，来，啊，咱来进广告，看肌少症多严重，进广告哦。 大姐，你讲吼、欸，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你的肌少症偌严重啊？
3: 哦，足严重啊，拢袂惊咯。
0: 嘿，
3: 啊，尾我拢听你的心机，听咩心听人啊？哦，讲肌少症可以用，一个阿三公斤，大家都爱食点咧。
0: 嘿，对。
3: 啊，我拢买你的，买几落组来食。
0: 嘿，
3: 即卖有会拢会惊咯，会久啊，不过本数比数拢高袂了呢。
0: 好、哦，安尼好。
3: 哦，足严重啊！啊，三个三十几斤买来惊咯，个个到鼻胃管呢。
0: 啊。哎呦，
3: 哦，足严重了呢！啊，至少算有恢复啊。
0: 哦，
3: 今麦有较好些，今麦我拢行路行足久啊，足够足够运动啊。
0: 嘿，大姐，我所以讲我讲海王精神通咧救人诶，对无？系
3: 啊
0: 系
3: 啊。
0: 嘿，你讲哦，至少症哦，你真正吼食有够济，至少症诶，这个问题吼、哦，无、哦、人会当报上来。
3: 可怜呢，
0: 可怜哦，嘿。
3: 啊，所以我也教，我也教。
0: 有影、啊，像你讲的呀、啊，剩三十几公斤，啊，连坐马桶都未坐啊，要靠未靠。
3: 啊，若要管迄比例管喏，伊就背地，要两三点钟落去就死啊。
0: 嘿嘿。哦，你看海王精神通姐姐，即马你会行，佮兼会运动。
3: 另外讲，我讲，
0: 佮
3: 加坐到迄个坐坐啊啦。
0: 好，
3: 我讲欢喜的，
0: 好欢喜哈。
3: 我剩即个小毛病啦、
0: 啊。哎、欸，我讲啊，保证袂互恁开着冤枉钱的，对无、
3: 我都继续去啦，你真的。物件拢等的，你食什么话个拢等的，专心食你个呀！
0: 你以前我那要做济啊，今嘛拢今嘛拢专心食海王精甲清通了。嗯，好，恭喜你。
4: 我姐姐今麦都本来惊都花袂啥出去嘛，我都嘛照常在做工会呢，咧拼大楼呢。我真几岁啊？你敢知？
0: 你几岁啊？
4: 七十七了呢。
0: 哦，七十七了，搁咧拼大楼哦。
4: 我恁知呢？
0: 嘿，
4: 搁山顶遐跌下来呢。
0: 嘿哦，安尼吼。
4: 啊，我就是讲，大家拢咧一直咧甲伊见证，家己有糖分，有啥物家己食物件拢爱控制。
0: 嘿，
4: 袂使讲哦，你无糖分，也是着一直物件一直要甲食，要甲食，只好变乌。
0: 嘿哦，
4: 你都唔强啊。
0: 嗯，
4: 过下我有心。我姐姐，你的高血压这我都拢正常。
0: 好、哦，来，你讲较具体的阿姐，你讲吼阿未食之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
4: 我阿未食，
0: 讲重点安尼嘿。
4: 这个重点我是阿未食之前，我都食脚咧行，照常脚乌嘛，拢安尼，照常足艰苦，都嘛是痛苦嘛是咧做啊。
0: 嘿，
4: 阿食你个就食食，要上关落街就较看我。
0: 嘿，
4: 我嘛照常咧食。
0: 哟，
4: 安尼听，安尼听，听嘛是咧食。
0: 嘿，
4: 阿食个反应我拢知影。
0: 对，
4: 嘿，你走我就知恁个产品。已经我吃到较早送金嘛无，恁石川的物件咧，我咧看阮吃到送金嘛，我吃偌久啊？
0: 嗯
4: 啊，你的物件是啥办法听到？
0: 哎，
4: 那是拄好我像拄好做工课，啊，拢透早出门无多听。
0: 哎，
4: 再拄好一讲起我听到。
0: 好，啊，你讲吼，你过去吃遐济物件，甲我吼在介绍这海王精神通无同款的所在伫对。
4: 拢食恁微微啊笑只，逐项都食着对啦。啊，食啊是食你这我的脚有看看我。
0: 好，
4: 好，今我较看我要行路，行海大步
0: 啊！
4: 啊，无本来咧行路，拢行袂足大步。
0: 安尼吼，所以我讲啊，海王精神通真正袂互咱开着冤枉钱的，对吗？
4: 啊，我今麦学请教你讲，我这我姐姐今麦都本来行路花袂啥出去嘛，我都嘛照常在做工会呢，咧拼大楼呢。我真几岁啊？你敢知？
0: 哎、欸，文良大哥，
5: 哎、
0: 欸，我借问下吼，你海王精神通是咧食对部分诶？
5: 可以哦，
0: 嘿，
5: 我伫咧食迄个，我有糖分啦，
0: 嘿，
5: 我有糖分啊，搁得有啊，脚骨吼拢会生软啦。
0: 吼、哦，哎、欸，这样吼，伊会当甲咱吼一步一步调整啊，气贯穿好过，打通着咱诶这个经络、哦，啊，你就会愈来愈好。啊，包括着呢吼，你诶糖分是代谢症候群，伫遮呢吼，伊会甲咱调整着咱诶新陈代谢，所以呢吼。哦你的血糖就会较稳定，你的糖化血色素就会豆豆啊降啊，但是未使急无哈。
5: 伊食两顿啊，三顿啦。
0: 三顿食三顿，你爱食三顿
5: 啦吼。嘿嘿。一顿
0: 两顿，两只
5: 就
0: 对啊。对对对对、哦。好，谢谢。得听吼、哦，不论三个诶，还是讲咧吼，曾经啊到电梯诶，喘平平吼，啊唔是跳手紧，无得跳手慢诶。包括着嘞吼，我们在说的，无论讲嘞吼啊，阿妈肩颈嘞酸啦，手嘞酸啦，腰嘞酸啦，脚嘞酸啦吼，安尼嘞扎扎酸扎扎疼，来吃拢总好。啊，产品唔是药啊，唔要甲当作嘞吼是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来吃。才真啊，吃偌久会有感觉啊？才真啊，吃偌久会好啊？ 身体呢吼，家己的退化是呢，过了十年所累积来，唔好问安尼。你要问讲，啊，我呢会去买唔对无？我会去呢吼，开着冤枉钱无？这才是重点。手面趁食的人，你领老人年金的人，大家拢食会起来。海王精、青通，咱的好汤头，买等来加卡，咱一通等来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

0: 不是有钱人吼，死都免讲。
1: 哈，有钱人，不是，那我爱是有钱人呐。我的心。
2: 来哟、哦，哈，这一定爱呢，哈，赶紧的扭开。哎，财政你好，
3: 嘿，你好，
2: 大姐，哈、哦，这我讲你听。好，你做一个功德安尼，咱哦真正食好呢，一定爱避开讲来产品服务。大姐，你住伫屏东对无？
3: 哦，
2: 啊，你讲你阿未食海王精神通进前是安那？即卖姐姐是安怎？
3: 都较疼。
2: 嘿，
3: 我去佚佗，含人。
2: 你个拉力要先关开，嘿，阿无会叽叽叫。
3: 拢佚佗个拢。
2: 来，拉力要先禁开。无啦，大姐，你个力要先禁开，好好来。啊，你按头啊讲，你讲海王精神通阿未只进前是安那，即马姐姐是安那。
3: 啊，都较疼。
2: 嘿。
3: 啊，一个肩胛头啊，疼到底喊袂起，啊，我拢去注射，注个讲这米十二啊。
2: 嗯。
3: 一过去拢甲注两支啦。
2: 嗯。
3: 啊，我是讲啊，安尼卖用注啊，来甲食这食看，我食超过要一两个月有啊。
2: 嘿。
3: 这是阮一个妹婿的报的，
2: 哦，
3: 啊，枕头我唔敢食，无啥敢食，啊，即马人大家拢讲电台无好，嘛我都无啥敢食，即个阮一个姐啊来我家讲，有啊，你到有这种产品，我讲爱着要啊，摕我食，安尼，阮这阮妹婿在要啊，啊，结果伊讲伊食四个月啊，讲要无脚袂行，啊，伊即马拢会当用走的啊，
2: 好好好，
3: 啊，即马阮姐啊遐伊都有落。该拢买一该拢讲四周唔爱到，那先两周半我食。啊，我即嘛是食到春节正十天就特别去买无啊。啊，我叫拢会叫伊去帮我叫啊。
2: 是，
3: 我唔爱叫阮囝看到，阮若叫物件，阮囝看到乌鸟起来，伊看到拢敢念。
2: 好，不要紧。啊，你讲
3: 隔壁不要紧吼。
2: 嘿嘿，啊，你讲
3: 退啦。
2: 嘿，啊，你讲恁姐啊，嘿吼，安尼啊，姐姐啊，啊，你的部分呢？
3: 啊，我的部分即马都渐渐啊，较好有较好啊，较唔免食西药，啊唔免过定抹，有诶无一条药过800块啊，买咧抹啊都无效。
2: 嘿，
3: 啊即马好个济啊啦。
2: 吼、哦，海王精神通你食安尼，你讲食偌久啊？
3: 我食两个月。
2: 啊，两个月位啊，啊即马几块话足济吼。
3: 诶，啊唔过我拢甲食早暗尔。
2: 无，我讲你甲食三顿效果搁较好。
3: 是哦，
2: 嘿，我讲你也甲食三顿，你听我的建议，
3: 哦哦
2: 嘿，我袂害你吼，食三顿哦吼。
3: 哦，安尼吼。
2: 嘿嘿嘿，你也看，
3: 啊、我三寸跟腰子拢200外较悬啦。
2: 嗯。
3: 啊，我即摆就是听阮妹婿甲讲，伊食这哦，讲伊的尿酸通风，逐项拢总好啊，我来敢食。
2: 哦。
3: 伊住伫台南呢。
2: 哦，安尼哦。
3: 嘿，伊住伫台南，哦、我讲腰安奈奈知影通听这。
2: 伊
3: 讲拢，伊有那听得只哦，听这得只哦，听到得未？
2: 嘿，
3: 哎，有那看阮小妹知影伊食年糕啊，哎呀，阮小妹拢唔知影呢。
2: 你看吼，恁姐夫吼，
3: 哎，恁唔会使，
2: 好，恁唔会使，恁唔会使啊，你食哈啊，恁姐啊，你食，啊，你也咧食，迄产品好，就是安尼啦，会讲话啦，对不对？
3: 我咧甲阮姐讲吼，啊，你啊按道理无通搞报，伊讲吼，伊要爱食个感觉。有效，特别教我讲安尼啦。啊，伊是来才找我，啊，看到迄客啊，讲哟，啊，做我都在食嘞，安尼啦。我讲，伊刚问讲我迄对买，我讲啊，迄都摇啊起来，阮买啥都摇啊。我讲爱来迄伊都伊客我食。我讲啊，你食咁好，伊讲好，讲原底哦，听甲强要袂惊，啊，即马食一个等往走个呀。
2: 哦，恭喜恭喜恭喜，恁一家伙啊！
3: 伊今仔日嘛是去含人去本地哦，讲要游览。今仔日啦，欢喜个呢。
2: 好欢喜个哈！
3: 你即马讲个讲伊在运动，拢会当往走个，我是爱笑个。
2: 好啦，有福气的人正食会到哈。
3: 好，
2: 谢谢大姐，恭喜你，好再见，拜拜。好，来以上广告，照过来，照过来，照过来，哈，镜头给我照过来。介绍产品，咱来凭良心。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你要看，这吼、哦，哎呦，起到看到哈，哎呦，啊，你是安那靠有这物件，产品正讲会讲话，产品真正会讲话，用产品来证实一切，啊，你唔免烦恼哈，新同学，新同学注意听，阿毋捌食过，唔免担心啦，我讲啦。不是新广告，你不是第一个吃， 你嘛唔是最后一个食产品嘞吼，是呢，愈来愈济人，我讲国内欠无够，欠到国外去投呢，这真正是呢吼，无简单哦，台湾之光啊，走国际线，所以呢吼，来来来，电话甲卡。卡几号？0800776699哦。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叫一班。
2: 好，要叫一班吼。好，阿明仔载好你哦。
4: 啊，是四班的哦。
2: 嘿。
4: 这个这啉咖啡会使食未？
2: 啉咖啡，你莫甲配咖啡，啊，咖啡会使食。
4: 哦。
2: 嘿，
4: 啊、
2: 你莫用这用咖啡来配产品，安尼就好啊。
4: 哦，
2: 哈，好，安尼明仔载，
4: 管理员代收嘛，
2: 要代收，
4: 管理员，
2: 好，管理员代收，好，好，安尼明仔载一万给你哦，哈，好，谢谢你，好，再见，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
5: 喂，
2: 万良太太，
5: 哎，纪小生来叫伊食啦，
2: 纪小生诶，吼，吼，
5: 哎呀，你甲我讲我卡喏，我食甲真卡会用，我过去。
2: 你先甲电风关开好，敢那住伫风港呢？空富富叫呢？来，迄、那个产品服务，梁太太，你讲至少真系安怎？
5: 袂歹啦，我食甲卡嘛是吧啦。
2: 哦，你以前我那至少真的对哇。
5: 碰你诶事，我著至少真袂惊，我无拢惊鬼有哪呢？也是做了，行三十分。
2: 嘿，
5: 啊，即马开始食，食加进，今仔放因为食两届啊。
2: 嘿，
5: 加进，我真系爬山爬地拢有。
2: 拢好哈。
5: 我拜六过去华联去代，我回来拜礼拜天拄我回来。
2: 嘿，
5: 啊，安尼，迄叫伊
2: 食啦，
5: 迄袂歹。
2: 至少真吼，梁太太，咱讲啦，会行会走，才是福气；袂行袂走，就进废气啦，对无？
5: 等阵我像即个八十岁啊，伫遐要待啊，等阵钱要弄哎。
2: 啊，对哇，欠遐钱是要创啥嘞？哈。
5: 嗯。我即嘛是按去爬山转来。
2: 对哇，哎，你我讲啊，你看你以前至少真行几步啊，即马会去爬山，哎呦，咱讲啊，着乐透都无遮好康啊。
5: 我后个月要过来台中。
2: 吼、哦，好啦，恭喜你啦，吼。
5: 啊，唔通加减啊，行老人啊，加减啊，
2: 对。
5: 啊，无你嘛，困咧厝公仔个啦。
2: 系啦。
5: 啊，趁个钱也无路用。
2: 嗯。
5: 都食落落。那家己无食，拢唔是家己赚的啦，拢迄位啦，
2: 拢别人的啦，别人咧享受啦。
5: 啊，放伤多，爱兄弟爱相拍啦。
2: 哈哈哈！加班嘞，好啦，谢谢你哦哈。
5: 好啦，
2: 好 ，OK， 好，谢谢，再见。好，来以上广告，好，以上广告，08007766990800776699，来哈，陈思安这首歌不错听，咱个改伊来哈，八股子嘞，好，来听歌。

0: 哎呦，阿母哈，有影你讲的足有道理哈。有嫁乎有钱的人会娶小三哈，啊那无钱，逐天拢咧穷难山。啊，你要爱有钱的，爱有情的。那我选择我两项拢袂，世间无遐好个代志啦，哈，世间无遐好个代志啦。有钱呢，哈，我讲男人的青春在口袋，那得要个地和爸爸。哈、哦，就足青春的呀，佮食到八十岁、九十岁，你看一百空几岁，伊的看护哦，差不多做伊的早孙会得过啊呢，熬长熬啊呢，六十几岁，伊嘛要找伊了一百空几岁来结婚，对无？嗯，食到百外岁，出门人佮叫你哥哥，对无？所以哦，我讲一听，男人的口袋里面有钱哦，一定会变宽啦。啊！你要嫁有钱人，都要做好心理准备，对吧？啊！你也未堪这个哈，恁翁有钱，搁娶小三哈、哦，你就当初倾南山哎。啊那呢哈，迄个恁翁有钱，你家己学较巧的哈，有那个叶西徛，啊身体加顾较用的，无呢哈，你那早走，唔免讲娶小三哈、哦，人就搁该娶一个正宫回来呀。等下从啊，甲恁囝斗分财产呐，哦，对不？这样子怎么办呢？啊，卡巧的，卡巧的哈！来，卫生福利部统计，台湾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已经超过掉350万人，所以呢，哈、哦，退化就是怎样呢？一个过程，不是病。啊，但是呢，吼，大家拢爱面临，量早趁早来做保养。喂，彩珍你好，嗨，来，曾大哥，
1: 哎，
0: 你好，我彩珍。
1: 你个，今仔介绍安那好阿歹？
0: 介绍吼，个介绍我讲上介亲民的，那这新婚家好，好哥家好，上亲民的，今嘛4万5千。
1: 一罐五千哦，
0: 对哇、
1: 啊，啊两种就对啦，
0: 哎，两种一行拢两罐安尼，
1: 安尼啊，
0: 嗯，
1: 啊你同款就对，真讲，哎卖了同款嘛是拢是一罐五千的，
0: 公司吼、哦，石董吼、哦、做佛心呢，拢唔敢甲恁起价，嘿已经呢吼、哦、油厂遐唔知起几铺开啊。
1: 好啦，安尼连工，你咧后果只，阮后果只，只开始关到
0: 啊。好啊，袂要紧啊，什么时阵来关拢欢迎啊。
1: 好，
0: 谢谢
1: ，
0: 不客气，好，拜拜。哎呀，你甲看哈、哦，问到重点啊，啊是咧吼，介绍有水无啦？你打讲两行，会当广告规身躯，两行广告规身躯，你打讲咧吼，卖讲。五千啦，你也一行讲广告规身躯哈，一罐五千，都已经物超所值啊，对不？啊，那唔免和你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迄主嘞哈，开始介绍个钱嘛，一罐就是1500，啊，四罐就是5000，唔敢甲恁起价呢，啊，卖讲吼，成分起价啦，咱就假讲稳金就好啊啦。石董真的是佛心来者，迄黄金呢？乌鸟诶已经起价，吼、哦！恁呐，家己有咧寄乌鸟诶货运，你就知影，已经都涨价了。好、哦，黄金也起价，新婚也起价，吼、哦！啊，恁敢有甲恁起价着？无啊！所以呢，吼、哦，你看，一直佛心价，一直甜甜价，一直哈。哦道德的价钱，真正有道德的计小啦，食会到看牙膏到换一少。那呢吼，若要办宴会吼，就爱等个10月份哦，等个10月份哦，哈。嗯，叫你看，啊人叫1万，叫2万呢，因为呢吼，10月份才有去办宴会啊，啊在食，规家伙啊拢在食，规家伙啊拢在食，哈啊，大人囡仔、老公子、男女老幼。适合任何体质，每一个人通通可以吃。健康的人吃保养，有毛病的人吃改善。所以呢，真的， 好的产品就是这样子，好，完全无副作用，无习惯性，比药啊也搁较赞哦，好，比药啊搁较赞哦，药啊吃落呢吼会伤着，药啊吃落呢会变成抗药性，这个完全没有所谓的抗药性。后来甲咱讲到退化性关节炎，伫台湾已经超过着350万人，医疗呢？卡头乌伊条呢大腿轮，好，这是呢常常看到诶，这就是呢随着人口诶老迄个高龄化，所以呢吼，唔是今仔日咧讲诶，超过着350万人俩，因为咱咧平均寿命越来越大啊。退化性关节炎的人会愈来愈侪。你若来上五十岁，上五十岁，五十岁有少年无？有啊，五十岁呢，吼，真正足少年呢。五十岁，你得着嘞退化性关节炎，就已经占着所总人口数差不多30%。你若来七十岁以上，得嘞70%。所以呢，吼，这种退化性。好、哦，退化性，退化老化的问题，拢总爱提早来做保养。当然呢，吼、哦，咱的关节内底呢有关节的软骨、周围的韧带，阁有咱的肌腱，就是肌肉、关节囊，哈、哦，啊，阁有呢滑囊等等的结构。才真嘞，吼、哦，即部内底甲咱讲的。补软补硬补弹性，补软补硬补弹性，关节内底的关节软骨、周边的韧带、肌腱、关节囊、滑囊，拢总顾会着，包括着呢吼，预防着磨损、抗发炎，哦，对着关节，你迄个胖一直变矮，啊，会生骨刺。这就是退化的情形。那生骨刺，伊就是开始抽，开始疼。其实你咧抽你咧疼，唔是疼伫迄个所在，是伫生骨刺迄个所在，起落楼梯啦，压落捡物件啦，骨落啦，逐工都疼，徛徛袂调，行行袂叮当，吼、哦，要骨骨袂落，骨落阁爬袂开，有这种情形无？有哈、哦，来啊、这两行，这两行，甲买转来，这两行，安尼顺顺啊，甲食。伊会甲咱拍通着咱的气脉，气过关回过则才有法度生精做翠哦。来安排歌曲，这首歌曲叫做《思念故乡》的伊，哪个伊？就是那个伊呀、啊，哈、啊！每一个人思念的吼，会藏伫心内呢。结婚的对象不一定是你初恋的呢，初恋的上盖水，初恋的迄个上盖美好。

0: 谢谢，来听歌的哈，咱接到一位哈，咱的同学哈是今年办宴会哈阿姐啊，现在呢哈要叫第二次哈，阿得问到彩珍哈，我都该问讲啊，你只对部分呢哈，咱都叫这位大哥哈，伊讲呢哈，因为阿得行袂远啦，哦，即马也唔敢对人去游览。咱哪里吼会惊会走得真福气，未惊未走得真晦气啊！今麦讲咧吼运动嘛无啥加，安尼吼行种远诶，哎哟吼！你哪安尼这两项轻轻啊加食，咱拄食咧吼梁太太，迄梁太太咧吼进前是真正咧，一打行路会当半点钟，伊就欢喜加吼，甲咱做着吹暖功德诶时阵，今麦你也看哦，爬神山啦吼，啊对个啦吼，迄落新店五指山啦吼，对人去拜拜，对人去佚佗，啊咱人爱有一个。这个宗教的信仰加寄托，哦，拜都求这个心安理得啊，哦，求这个咧吼约束着咱家己啊，哦，一定爱咧做好心嘛，做好事啊，对无？啊，拄只咧吼，咱大哥，我讲话吼，我未去画大饼，阿妈咧吼未使欺骗着咱。即个同学，伊咧讲问讲吼，啊放尿啦，放尿呢吼，都十波人个尿泡山肥大，哎讲啊咧食吼会使无？我甲讲会甲你做调整，啊恁大哥吼怎啊咧笑？因为呢吼尿泡山肥大，尿泡山肥大咧，就是十波人吼，会老化甲女人同款啊，女人停经了后，你个钙质流失，人会老了较紧。啊，敢会当讲？哎呦，到迄、那个啊物件吼，食食个咧吼，卖停经。女人无去就无停经的代志，啊，查甫人尿泡山肥大，拢会，啊，但是有个人较严重，有个人较无严重。尿泡山肥大就是咧吼，甲咱的迄个尿道吼，遐、一个敢那亲像六指的形，伊就咧吼一直增大，会射护腺增生，啊，来迄个尿，伊种啊咧吼愈缩愈缩，迄个尿道愈缩愈细抓吼，啊，包括着有个人足少年都有尿泡山肥大，唔是放尿困难尔。人的吼性方面、吼性方面都会受到阻碍、障碍。啊，这哪讲嘞吼，射护腺肥大足严重，还是要开刀啦。我讲一个足简单嘞，好咱听吼，你会当明白为什么我讲话这实在。迄、那个已经嘞吼有一个固体吼已经增大，你要加开刀。你讲这伊会救伊吗？无可能。吼，已经嘞有一个形伫个遐，有一个。固体底下要吃好消息无可能啦！啊，我未去画大饼，我嘛未咧吼，我白讲话吼，真的啊，该咧开刀就开刀，该看医生就看医生，好不好？啊，你吃真正会调整，走的是肝经、腰子经加着脾经哦。来，咱这部全部受到海王经清通好汤头赞助提供，落这部了后一天24小时拢会当助本点讲，0800-77-6699，再见。
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你在笑谁？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微微笑广播网。

0: 三三。
1: 哎，三三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我们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我们秘密的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么做不遇得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冠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德老健喝酱子料理多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好来，阿咧，这么开始吼，咱也是过来讲这个健康的话题。其实我今日准备真侪健康的话题啦，吼，啊，所以听一寡健康真好啦，咱对身体也较了解啦，吼。啊，咱今日这个这么开始要先来讲这健康话题，就是讲咱台湾的医疗制度实在是真完善嘛，真便利啦，都全世界。无诶，而且根本吼，敢若台湾有安尼就对啦吼。好啊，所以讲吼，看一个病，看一个好啊，不离个是一两百块诶代志嘛，对不对哈？所以有人感觉讲破病吼，比咧要一个肠啊吼，要一个隔离才搁较俗吼。啊，若有病三天两头往医院跑，好像也很正常了哈。啊，但是吼，即马就是有出现一种叫做多重就医啦，啊个多重用药啦。多重用药是什么意思啊？多重用药的是你当时脑吃五种以上的药啊，就叫做多重用药。啊，现在多重用药啊，就当不当对不爽快啊，就要去病院啊，看这个医生嘛，那看医生嘛，那看医生。啊，所以每一个医